0: 劣取消今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受影响的包括两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去汕头站的列车，两班由汕头站去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六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去广州南站的列车，同埋六班由广州南站去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港铁话12306官方网站都会提供有关资料，旅客亦都可以留意在高铁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者在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资讯。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438点，升141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5.3美元，卖出4297.4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6，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新墟啊，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啦，近住唐人新村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都几长噶，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新墟。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去回元朗公路方向就比较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平下路。朗平路去回天水围方向，近着凤池路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封闭，都是一大车多的，就是朗平路去天水围方向，近着凤池路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在九龙区龙翔道由于有收树工程，龙翔道去回荃湾方向，近着龙翔道公园，即是刚刚入狮水之路的位置，现在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凤舞街桥底，就是龙翔道去荃湾，由于有收树工程，跟着龙翔道公园，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凤舞街桥底。在港岛区较早前红棉路上行近着坚尼地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而且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中环广场对出，就是红棉路上行近着坚尼地道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中环广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着海洋公园道，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回香港仔，龙尾排到去轩尼斯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在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碧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马场噶。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

0: 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坑口嘅永隆路。好啦，最后提一提大家，香港消防处提一提大家啦，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充满力量，
4: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行住我哋每个日常。
5: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各位好，我是民政事务总署荃湾民政事务专员欧家盛。荃湾海滨咧，其实以往咧，因为水质问题咧。其實都好多人都覺得，咦，好似有啲臭味喎咁樣。但係我哋政府各個部門大家合作咧，其實近年做咗大量嘅改善功夫。
6: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
2: 以下係個人意見節目，歡迎收聽。2026年6月15日，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提示。今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取消，涉及来往香港西九龙站、雨汕头或广州南站。陈茂波期待通过五年规划咨询，更全面发挥香港优势。巴基斯坦称美伊达成协议周五签署，特朗普指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时间嚟到8:11，喺6月15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咧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咧，早前就批准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嘅財務安排嘅咁。咁啊，呢個項目咧全長大約7公里啦，有9個站嘅。咁啊，連接係彩虹東同埋油塘東啦，日後會有2個嘅站啦。咁啊，都會途經咧係寶達啦、秀茂坪一帶嘅咁。項目預計咧就會喺下個月咧就公開招標嘅啦。咁期望咧係喺2033年或者之前通車。詳細嘅情況，我哋請嚟嘉賓又同我哋一齊傾嘅，有路政署鐵路拓展處處長梁兆剛，早晨。
9: 系早晨，你好，主持人。
8: 你好，你好。不过同我哋讲下，头先我就好简单讲嘅，即系个头同尾啦，就系博住彩虹同埋油塘嘅咁。具体成个走线同埋覆盖嘅范围，其实系点样嘅咧？
9: 我趁呢个机会都向大家介绍啦。咁呢个东九龙线咧，其实就系沿住呢个东九龙上坡地区，即系观塘上山个地区啦，就会连接两个终点站，分别系彩虹站同埋港铁嘅油塘站，由佢。走線咧就會貫穿呢、這、一個途經呢個彩雲啦、順利啦、順安、秀茂坪、寶達、馬油塘同藍田嘅。咁而區內咧嘅服務人口咧就係達到300,000，咁大約有40個屋邨屋苑啦，有50個醫療啊同埋社福設施，同埋35間學校都會受惠嘅。
8: 因為以前就成日都講話要博東九龍上坡地區咧，就擔心嗰個爬坡能力啊嘛，即係話如果要以前發展重鐵嗰陣，就亦都話可能有啲站咧就要入到好深個地底啦。咁而家係咪都已經解決曬呢啲問題㗎啦？日後喺呢一個嘅東九龍集體運輸系統當中，其實係點樣處理呢個坡度比較斜嗰個問題咧？
9: 好，我都呢個介紹下啦。重型鐵路本身佢嗰、那個規模比較龐大，同埋咧有一個客觀嘅條件就係話，佢本身係金屬轆同埋金屬路軌，至於個摩擦力比較低嘅。如果喺咁情況之下，佢爬坡能力相對嚟講就唔係咁高。以呢個東九龍上坡地區嚟講，本身嗰個上坡地區一個台一個台咧，其實個坡度比較大。 咁咧就客觀條件就出現咗係咧，佢個隧道啊，形式會建造啦，亦都深入地帶一啲鐵路站。如果喺一啲高嘅地方，譬如寶達啊、啲秀茂坪啊嗰啲地方咧，如果落到個地鐵站月台咧，差唔多要成六七十米深，咁變咗啲乘客咧喺地面去到月台咧，其實嗰個出行嘅時間都多咗，未講上車喎，未計搭車，淨係上落呢個地面同月台之間嘅距離都時間都唔少。咁但係至於我哋點解會有個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出現呢？其實我哋見到世界各地，尤其是國內，有好多中低運量嘅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咧，係好適合嘅，亦都有好成功嘅個案。咁我哋參考咗之後咧，當中我哋發現，我哋睇到咧，有一部分嘅系統咧，更加適合東九龍呢上坡地區，即係個斜度比較高嘅地方。咁佢嘅爬坡能力就比較高，特別係咩咧？佢本身用膠胎。佢摩擦力都高，其實好似係我哋而家啲大重型嘅啲巴士啊、大型車輛喺路面行咁樣個摩擦力，所以行到個坡道咧，我適合到上坡地區。咁製造一個契機就係咩咧？我哋可以用呢個高架道，唔需要掘隧道，喺高架道沿住而家上坡地區嘅主要道路嘅路旁建造一啲高架道咧，同地面嘅交通分開，咁變咗咧佢哋。那個系統運作咧，從地面嗰個交通分開的情況之下，譬如簡單講咧，而家你東九龍嘅地上坡地區其實面對嘅問題咩？東邊嘅將軍澳道啦，或者西邊嘅新清水灣道，以至個彩虹交匯處，喺繁忙時間咧，交通比較繁忙擠塞嘅。咁而家我哋可以用一個高架道或者隧道段咧，就分隔開咗路面嘅交通，咁變咗佢哋居民喺規劃嘅出行嘅時間上面咧，就唔需要受到地面交擠塞嘅影響咗啦。咁樣更加暢達去到呢個觀塘線嘅彩虹站同埋油塘站。
8: 頭先都提到啦，就係話即係重鐵就過往嗰個爬坡能力有限制嗰個問題啦。咁而家有一啲唔同嘅技術可以用到喺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嘅。咁但係頭先你形容一啲中低運量嘅即係系統啦，咁服務嗰個人次係點咧？會唔會因為咁樣限制咗嗰個服務嘅人次咧？會
9: 啊，咁呢個我亦都講啦。咁因為本身呢個系統係雙向嘅，分別咧就一個方向就係彩虹啦，另外一個方向咧就去呢個油塘，係兩條軌道嘅。咁我哋而家系統嘅設計咧，就係每個鐘頭每個方向去到8000人嘅，即係話每個小時咧可以將16000人咧就帶到去呢個觀塘線嘅彩虹站或者油塘站，以呢個30萬人口配合佢呢個系統，加上現有一個道路交通，譬如有啲居民佢選擇搭呢個系統，佢要用呢、這個鐵路沿線嘅網絡啦，亦都會繼續可以使用翻道面交通去到其他跨區嘅地方嘅。咁呢、這個運力係足夠滿足到我哋而家呢個上坡地區嘅居民嘅出行需要。
8: 喺今次成個即係項目嘅推展過程啦，都有即係吸納到一啲地區嘅意見，然後喺個路線上面甚至都有啲優化嘅，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係點樣呢、這個？
9: 首先我要在這裡借這個機會多謝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地區人士、居民組織以至到業委會和一些居民出席了我們20多場的諮詢會和實地的這個 site visit 去提供一些意見，令到我們可以優化個走線。我或者我舉例有幾樣嘢啦，比較重點啲嘅改動或者係提出。我哋喺呢個走線初期咧，其實因為我哋未掌握呢個技術資料，雖然我哋可以透過呢個稍後嘅呢個意向書問到呢個供應商同埋營運商，我哋可以透過呢個系統做一啲比較好嘅優化。當中咧有契機帶出嚟，就係我哋做到個藍田北站，因為藍田北站嘅位置咧比較困難。要處理好呢個連德道同埋碧雲道附近嘅交通，又唔影響佢嘅情況之下，可以起到個站同埋起到個走線。另一方面咧，我哋喺個諮詢個過程裏面咧，都聽到好多居民就話，區裏面咧有啲長者老人家係需要去聯合醫院做一啲治療或探望呢、這個病人嘅。咁佢哋都話，而家聯合醫院嗰個接駁比較困難，就算區裏面又固然面對到，區外面去聯合醫院咧。都覺得係路面交通裏面咧唔夠便捷。如果可以嘅話，將我哋而家嗰個走線有部分嘅車站靠近聯合醫院嘅，可唔可以做一個調整啊？咁我哋聽到意見之後咧，就將個聯合醫院側邊嘅靠近嘅順安站咧就移近咗啦。 咁亦都我哋做咗一系列嘅無嗰啲無障礙通道啦，有蓋嘅行人通道啦，加咗 lift 啦，咁令到佢哋去聯合醫院嘅方嗰個時間距離都縮短咗嘅。
8: 除此之外咧，我見其實之前局長都有提到嘅，就係話希望喺嗰個標書嘅評審機制嗰邊啦，鼓勵投標者加快啦，甚至盡早咧係落成成個東九龍項目嘅。咁亦都話要求咧，

0: 專營公司在設計上有一些預留啊，話保留日後延伸系統去到慈雲山和寶林的可行性嘅咁。呢、這個其實是怎樣的日後係即係譬如呢啲專營公司怎樣有一個可行性留咗喺度咧？會
1: 我先講兩部分先啦。第一分開第一部分咧，就係話我哋可唔可以提早落成啦？咁呢個走線有特色嘅，就係兩頭兩尾咧，分別接咗港鐵嘅彩虹站同油塘站嘅，中間係一個車廠，即係話換句話，有條件咧，話可能咧，如果係呢個第日時嘅營辦商咧，佢可以有條件就分段開通，因為大家知道上坡地區居民本身已經有相當數量啦，咁對佢嘅票務收益有幫助，呢個亦都係一個相當誘因。咁與此同時咧，我哋亦都喺個設計嗰度咧預留一啲空間，希望咧就係日後咧有個可能性咧就係向慈雲山方向或者係康城翠林嘅方向，即係寶林嘅方向咧就作伸延嘅。咁空間上我哋做咗配置，但我哋希望透過標書咧都問翻啲營辦商同埋呢個承建商，究竟係點樣嘅方案係可以落成到配合到佢而家建議系統之餘，亦都留到位，留到啲相關配套。是可以日後伸延，但重點有一樣很重要，就是但是如果真的伸延的話，最重要就是不可以影響現在新將會落成的東九龍線的營運。在這一方面的配套也需要在標書裡面向我們介紹它的想法和那個配置是怎樣。
0: 另外都講過今次嗰個財務安排啊，有啲乜嘢特別嘅？我見你哋都牽涉咗有三幅嘅市區嘅住宅用地係一個象徵式地價，係向啲中標嘅營運公司批出嘅。講講個諗法係點樣呢？
1: 我哋呢個諗法借鏡於呢個推動新鐵路項目與成功經驗，就係透過呢個鐵路加物業嘅模式去提供呢個財務資助。可以講一講，就因為呢個東九龍線咧，雖然你見到個服務人口達到300,000甚至再多啲，咁我哋睇翻就票務收益係可以彌補到佢哋營運嗰陣時開支，但係因為呢個系統本身個規模去到7公里，有9個車站，中間係一個大型嘅車廠。咁喺呢個咁大規模嘅基建情況之下咧，佢所需要嘅資金投入好多。如果單靠票務收益，係完全唔能夠推動呢個項目嘅。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咧就借鏡咗頭先所講鐵路加物業個項目提供財務資助啦。但係亦都有一個客觀條件，我哋其中一幅土地咧，就喺馬油塘嘅車廠上蓋。但你都知道，就車廠係個位置係一個山坡。如果我需要做好地基，再做好呢一個車廠嗰個基礎之後，再發展物業咧。佢嗰個物業嘅發展期會好長，比較後先有呢個融資嗰個空間。與此同時，因為呢個車廠嗰個面積雖然話有翻咁上下規模，但係因為佢有滿足一啲城規條件咧，其實佢提供嘅樓面面積咧都未完全足以可以推動提供足夠嘅財務資助推動嘅項目。與此同時，我哋見到既然佢時間上比較後啲啦，規模上亦都唔係全部可以足夠俾嘅財務資助。咁我哋就得到呢個運輸及物流局嘅政策上嘅支持，我哋去聯繫呢個發展局啦、地政處啦、規劃處，就揾翻東九龍地區裏面有冇一啲適合嘅土地可以提供餘下嘅財務資助。與此同時，係嗰啲土地係比較可以早期已開發，咁變咗咧嗰個融資上嘅壓力咧就細咗，更加吸引多啲有興趣參與呢個項目嘅投標者，令到佢哋可以喺融資嘅方案方面多啲一啲彈性。
0: OK， 梁少光阻一阻你，因為有個特別交通消息要講一講先。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唐人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非常擠塞。龍尾去到屯門公路近兆安苑，亦都影響到紅天路往元朗公路方向擠塞。咁啊，龍尾去到平下路啊，駕駛人士請保持忍讓。繼續同梁少光傾翻有關於呢個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嗰個嘅情況。頭先都提到啦，有即係所以而家有三幅嘅地就會以呢、這個即係象徵式地價啦，係批俾中標嘅專營公司啦。咁其實有冇計過本身如果真係純粹靠票務收入嚟講咧，嗰、那個所謂資金缺口係有幾大？同埋今次呢三幅地入邊有兩幅地，頭先都提到啦，譬如啟德同埋茶果嶺道嗰用地，其實就唔係近呢個東九項目嗰個走線範圍嘅咁。點樣即係同個鐵路本身有一啲所謂協同效應咧？嗰兩塊地有？
1: 我哋本身亦都有顧問團隊做一個設計工作，咁我哋要嚟一來處理一啲技術資料啦，滿足呢個城規要求啦，滿足呢個環境評估上嘅需要、法定嘅程序啦，同埋刊憲嘅。與此同時，我哋透過呢個設計咧，就做一個估算，用翻相關嘅而家嘅建築嘅成本去計算啦。咁但係我哋發覺咧，就係呢個只係一個基建嗰部分啦。我哋都睇到票務收。

0: 我哋根據而家營運緊嘅鐵路項目啊，同埋嗰啲客源嗰、那個基數咧，去估算翻呢個客流量同埋相關嘅票務。咁我定個票務價格嗰陣時咧，其實個票價嗰時都係參考咗現有而家喺區裏邊嗰啲公共交通服務嘅票價嚟做一個估算。喺呢個情況之下，我發覺咧個票務收益係足夠處理到營運期嘅維修保養同埋嗰啲開支嘅營運開支，但係咧個基礎建設嘅價錢都係相當大啦。咁而家我哋嘅亦都因應呢個咁大嘅數目咧，我哋就要揾下相關嘅物業嘅可以發展空間嘅土地有幾多。咁我首選當然係啲頭先講過嘅馬頭塘嘅車廠上蓋啦。但另一方面，我頭先講過資金缺口亦都就餘下部分係未足夠嘅。咁我哋就完善揾啦，盡量我哋爭取喺翻嗰個東九龍嗰個系統嘅完善嗰個揾下嗰啲土地，可以比較即係足夠配合到個財務資助之餘，亦都可以早開發到嘅。但係因為大家知道就上坡地區本身佢自己嘅規劃上已經有相當成熟啦，人口亦都擺咗咁多，係亦都有咁多喺裏邊啦。我哋喺完善攞揾到土地係困難啲，但係我哋睇翻。因為呢個系統本身咧，因為減輕咗路面交通壓力，其實對個成個東九龍都有幫助。咁我哋就將個範圍再擴大少少，睇下東九龍附近有冇啲地區裏邊有冇啲適合嘅土地。所以我哋都揾到啟德同埋茶果嶺道嘅用地，去配合翻我哋項目推展嘅需要咯。
1: 嗯，其實計翻嗰個資金缺口即係有幾多咧？同埋嗰個中標公司日後係咪可以即時就發展嗰三幅地，定係都可能要個鐵路完成到某一個程度先可以發展嗰三幅地咧？
0: 三幅地嘅特性咧，啟德同埋茶果嶺道咧，基本上佢可以喺個項目嘅開展初期已經開始做呢個項目發嘅嗰啲物業發展嘅。而至於頭先提過咧，就馬油塘車廠上蓋嘅發展咧，佢需要將個系統嘅車廠啊，上相關嘅結構啊，越完成到相當部分，佢先可以開始做呢個物業發展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個時間性係有一部分嘅土地係幫助到佢早期嗰個起動嗰個融資需要資金啦，另外一啲係比較中後期需要嘅，咁呢個就透過車廠用地要配合佢啦。
1: 嗯嗯，今次喺個專營期嘅設定上面啦，就20年嘅年期，咁有啲講法都話同以往嘅比較係咪都相對短啲或者緊湊啲啊？咁個考慮係啲咩咧？又
0: 嗱，我哋考慮係乜嘢咧？就係、是、主要我哋希望，因為呢、這個潮流式集體運輸系統係首次引入香港。我當然我見到國內外就特別係內地嘅，亦都好多好成功嘅系統嘅個案，我係參考。我重點就係點樣可以引入更多嘅競爭喺呢個投標過程，帶入更多選項俾我哋可以揀。咁我哋咧就喺24年嘅下半年啦，咁我哋做咗一個意向書嘅工作，就邀請到業界包括發展商啦、承建商啦、營運商同系統供應商，就住呢個項目。為我哋提供一啲意見同諗法，咁我哋收到35份嘅回覆咧，裏邊亦都就住呢一個頭先講個專營權嘅時間長短提供咗意見。咁佢考慮到係咩呢？因為呢個始終首次引入，加上裏邊咧係需要係有唔同嘅專業嘅背景嘅人組隊結伴咗嚇，成為一間新嘅營辦商同埋呢個專營權嘅公司去配合。咁佢哋覺得喺呢個20年嚟講咧係比較合當嘅，咁我哋都透過我哋嘅財務顧問咧做一個分析，20年咧係亦都係相當之唔錯嘅選項，係配合到成個項目個推展，同埋亦都增加咗個項目吸引力，令到我哋喺投標方面咧應該係有相當嘅吸引力，咁引致令到我哋可以多啲選項可以喺個標書裏邊揀咯。
1: 嗯，會唔會都係其中一個考慮，就係希望即係推動啦，可以快啲令到個系統落成，所以就喺嗰、那個即係專營期嗰個年期度短啲咧。
0: 的而且確，專營期嗰個係會有推動上有個幫助嘅，主要係即係風險管理咧，因為時間比較長嘅話咧，佢哋可能計算風險上邊咧，可能要求會諗多咗好多嘢。加上咧，我哋最重要其實，如果我揀咗個好嘅系統，專營權長短咧係呢個後續嘅事。咁咧就係話，我哋如果一個系統好嘅話咧，基本上我哋係繼續營運噶嘛。咁我哋到時延伸嘅專營權啦，又或者透過再揾更好嘅服務營辦商啊，咁呢啲選項都係會有喺度嘅。咁呢個我哋係好多嘅可能性都可以做得到嘅。
1: 而家話目標啦，2033年或者之前通車啦，中間點樣去確保成個進度係按住成個時間表去做嘅咧？
0: 我哋 其實在這些項目呢，其實我們講回轉頭呢，就是我們兩年前我上過這個節目呢，那時候剛剛是規劃和那個設計剛剛將會開始了，現在我們稍後也將會招標了。在過去這段時間呢，我們完成了三個法定程序，包括這個環境評估，第二呢就是個刊這個走線的刊在鐵路條例之下刊憲，第三部分呢就是那個車廠上蓋改劃土地用途改劃。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呢，其實我哋同步一日之間呢，就係、是、我哋個顧問團隊呢都完成咗設計，就我哋將所有嘅要求擺晒標書裏面，令到嗰個投標者好清楚個要求喺咩時間喺咩情況或咩位置需要做啲咩嘅工作，咁呢啲好清楚擺到。與此同時呢，我哋都喺路政署成立咗一個鐵路呢、這個審批組，特定呢就希望呢就住某一啲嘅基建呢就我哋做一個審批，令到嗰個流程咧就可以進一步壓縮，或者係加快，應該咁講。咁令到希望就我哋目標就透過呢啲相關安排咧，就順利推展項目，
1: okay.
0: 令到佢有條件喺2033年甚至再早啲時間通車或者分段通車。
1: 嗯，好啊，唔該曬梁兆光，多謝你今日上到嚟我哋節目啦，講到有關於呢個東九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嘅咁。轉頭翻嚟繼續會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话，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到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和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又说准备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联合声明说，如果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明确和可核查的措施，他们准备解除相关制裁，将会和美国、伊朗和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抓住契机，保持势头，达成长期外交解决方案。声明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他们愿意和美国、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为这个目标展开合作。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至少10个人受伤。当地一间著名修道院起火受损。在俄罗斯发动空袭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美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交流。普京说，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不利于俄乌解决冲突。乌沙科夫引述特朗普强调，必须要结束相关军事行动，并会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力，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泽连斯基说，和特朗普讨论到如何结束这一场持续四年多的战争，感谢美国提供的援助，两人同意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129点，升3,109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9.23美元，卖出4,300.4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6，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

0: 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元朗公路啊。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车龙都几长噶，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兆安苑啦。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兆安苑，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朗平路去翻天水围方向，近住凤池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而家朗平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凤池路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咁头先咧就有修树工程嘅，咁而家工程咧就已经完成咗，咁近住龙翔道公园对出一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回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昂船洲的污水处理厂。另外在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元洲仔。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啦，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噶。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噶，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安定村，咁亦都影响到啦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油外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7: 我是崔锦棠，我是比较喜欢斯洛纳度这个运动员，他个对于运动的执着是很值得敬佩，那个自律性很强，既然在今届世界杯没什么我觉得哪里特别强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比斯朗这么有心的一个球员，比他都一尝这个心愿呢？
4: 星期一至五下午4:00，
7: 2026世界杯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8: 2026年6月15日，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提示。今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取消， 涉及来往香港西九龙站与汕。

0: 三幅嘅市區住宅用地作為財務嘅資助，咁啊，除咗咧沿線嘅馬油塘車廠用地之外啦，咁亦都包括埋咧就喺啟德近兒童醫院啦，另一幅咧就喺觀塘石角嶺道啦，咁啊呢度兩幅嘅屬地啊咁，咁啊喺呢一個嘅即係安排之下，究竟嗰個吸引力有幾大咧？即、就、係、是、對於入標方面咁，市場方面嗰個睇法又係點啊？都請嚟嘉賓又同我哋一齊傾下。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温文明，早晨。
1: 早晨，
0: 你好。点睇今次即系其实讲紧东九个集体运输项目都倾咗好多年噶啦，其实前前后后，今次用呢个嘅财务安排，你自己点睇咧？点评价咧？又
1: 我谂有几方面去睇嘅。第一，用土地嘅发展权，或者甚至俾幅土地去做发展咧，直接咁讲，系一个唔系一个新鲜嘅事物，咁但系都一个好聪明嘅做法。咁過往你見到咧，我哋自己香港咁計啦，即係以前有兩鐵，而家合併咗一條鐵路啦。咁港鐵咧，其實一路嘅發展模式都係用呢個方法嘅。咁好多時候咧，就係、是、會俾個站頂嘅個發展權啊，就呢、這個港鐵。咁當然啦，就港鐵都要補地價嘅。咁但係以往咧，大部分嘅 case 啊，咁都係一個所謂優惠嘅地價。何為優惠地價咧？佢個發展權咧，計算地價嘅時候咧。就假設咧係冇呢個地鐵站 ，OK 個地鐵站上蓋咧就冇呢個地鐵站嗰個價值嚟計咁所以咧就以一個優惠地價咧去支援嗰個鐵路發展嘅，這個以往一路都係咁做，我哋英文叫 greenfield approach。咁當然啦，喺上屆政府咧，曾幾何時某個鐵路項目咧突然間就 cut 咗，就要補足地價，咁所以咧嗰個項目就比較吃力，就最後好似就冇乜發展商投標嘅，因為可能計唔到數啦，即係發展商俾個數同港鐵要求嘅數計唔掂，因為港鐵可能需要多啲嘅回報，你先至可以支援到佢嗰個鐵路發展。咁好多時咧，如果上蓋物業住宅咧收翻嚟咧，就係攞嚟支援嗰個所謂 capex 啦，即係個資本投入啦。咁另外咧，如果本身個項目入邊有商場咧，好多時咧，港鐵就會攞翻個商場嚟作長遠營運咧。咁嗰個收租咧就攞嚟支援咧日常嘅 opex 嘅。即係會有啲收租嘅收入咧，就可以支援日常嘅支出。咁其實呢個整體都係希望支持咧，即係呢啲所謂公共交通設施嘅發展咁樣。咁所以呢個唔係一個好新嘅事，但係亦都一個聰明嘅做法。尤其是而家即係香港政府咧，即係財政比較緊絕啦，你叫現金白銀咁俾出嚟，可能俾唔到或者好吃力。咁用土地呢個資源，運用土地資源一個好聰明嘅做法。咁但係我哋要考慮幾樣嘢嘅，第一樣嘢就係、是。第一，俾佢幅地個吸引力有幾大，即係話究竟發展出嚟揾到幾多錢啊？這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是、好多時咧，如果係鐵路上蓋嘅發展權咧，有個困難就係、是、你要起好個鐵路上面先再發展。咁變相咧就嗰、那個鐵路公司就要自己墊資先啦，即係自己墊資先。咁當然啦，佢可以早少少賣嗰個發展權出嚟，早啲收錢。咁但係即係發展商都唔係唔識計數噶嘛，咁佢可能出個價就會少啲啦。咁即係個 cash flow 嗰度咧，即係一個考慮。咁今次政府即係所謂用 offsite 啦，即係有啲地方可能 offsite 俾佢去做咧。咁有個好處咧，就係話佢變咗個時間上就可以同嗰條鐵路發展唔使直接掛鈎。咁變咗佢早啲發展嘅時候咧，就可以早啲收到錢咧，就去支援佢嗰個所謂資金嘅投入嗰個壓力啊。
0: 咁但係呢個係咪未必有嗱好處就係早啲收錢，但另一方面就同嗰個鐵路就冇攞到個鐵路嗰個優勢。
1: 所以第二個點就要講啦，第二個點咧就係話，當佢哋攞收咗啲錢之後，究竟係咪會有個 stakeholder account hold 住筆錢、就是，就係要佢咧嚿錢咧攞翻嚟投入喺鐵路發展啦？呢、這個都係一個技術上嘅安排嚟嘅，明唔明白？
0: 有冇呢樣嘢計㗎？呢個係以你所知。
1: 我要再研究一下睇佢而家個財務安排係點樣，因為咁當然大家都會驚，喂，我俾一笪地你發展完你走咗去，咁點算啊？嚿錢攞咗你就走咗去咁樣。我相信政府係會有呢方面個安排嘅。咁亦都會係成，因為佢一個 package 嘅，一定係會諗得好周到，就係話啲錢買翻嚟，或者同佢可能同發展商合作啦。因為點解咧？第三樣要講咧就係佢唔係所有鐵路公司都有嗰個所謂發展經驗。就算今天嘅港鐵，其實佢一路個做法都係同發展商合作嘅。
0: 嗯。
1: 咁變咗，如果呢度咧就係、是、可能佢要同發展商合作啦。發展商合作，其實我相信亦都好多情況下有呢啲咁嘅機制㗎啦。就話啲錢翻咗嚟，啲錢翻咗嚟嘅時候，嗰筆錢一定係息好咗，攞嚟做呢、這個鐵路項目發展嘅。我諗呢度係一定係好謹慎去做嘅。所以 但係點都好。

0: 啦，整體件事我覺得政府用呢個方法係合理加聰明嘅做法，因為喺今日財政緊絀底下，利用一啲土地資源轉化成一個資金去支持我哋一啲即係所謂 mass transit 啊，我哋公一啲大型嘅交通嘅運輸系統嘅發展咧，係一個聰明做法。
1: 咁但係呢三幅地各自你自己覺得嗰個發展潛力啊，或者對於市場嚟講吸引力又係點咧？
0: 哦，咁個三幅地都喺市區，我諗就不容置疑㗎啦。咁當然，唔同地點，即係連唔同地點嘅價值梗係唔同啦。即係你如果問我，即係啟德區可能嗰個位置就會比較理想，因為始終都喺正式嘅市中心，係一個新發展區啦。油塘其實而家都發展成熟嘅，咁但係當然，即係相對啟德係冇咁理想，即係偏離咗啦。咁但係永遠都有價值嘅。咁當中，我諗要睇翻笪地各自發展嗰個條款，先至計到個地價出嚟啦。
1: 嗯哼，另外就有啲分析都话，其实今次要参与项目嗰啲即系入标人士啊、投资者啊，其实佢本身要涉及到地产啦、集体运输啦，同埋一啲工程唔同嘅经验嘅。你自己估计即系合乎资格嗰啲入标者，其实系咪都有限咧？又会系
0: 都未必嘅，市场开放嘅。咁其实以往我哋好单一啦，即系得一间铁路公司。咁啊，铁路公司本身有佢自己嘅独特优势，就系佢。即係資金比較充足，變相佢哋可以自己先揞咗荷包去做一啲基礎建設，做咗或者前期嘅發展，跟住到成熟嘅時候，將個發展權賣出嚟，或者同發展商合作去收翻部分嘅即係資本金。咁呢個係佢哋嘅優勢。咁但係今屆政府其實都用一個比較開放式嘅諗法，就話可以全球性開放俾人哋，尤其是我哋內地，我哋自己國家做鐵路嘅發展咁成熟，咁呢啲公司我相信佢都會參考翻香港呢啲咁嘅發展模式，揾翻一定嘅即係可能即係所謂嗰個合夥人啦。咁香港亦都好多發展商係做過即係鐵路項目啦，即係呢啲咁嘅鐵路合作項目。咁我相信係可行嘅。咁當然啦，新進者同發展商嗰個磨合啊，各方面係有待觀察啦，因為點解咧？始終係新嘛。咁以前我哋好多香港嘅發展商同港鐵合作嗰、那個模式，大家好清楚啊。同埋縱使咧，好多時港鐵嗰啲發展權賣出嚟嘅時候，嗰、那個 package 個個有少唔同啊。有啲係分成啊，有啲係先俾咗嚿錢先啊，有啲就可能嗰嚿錢係攞咗呢個入伙紙先需要繳付啊。咁好多形形色色咧，佢就住個市場同埋佢哋嘅財務狀況去定咗呢個規矩。咁呢方面都要即係我覺得要睇一睇個市場嘅反應，但係我自己感覺上即係唔係冇人會去做嘅，絕對有人去做嘅，不過計數嘅啫呢個世界。
1: 專營期呢嗰、那個而家就係20年嘅，對於即係啲入標者嚟講吸引力又係點樣呢？
0: 嗱，坦白講，我唔係做鐵路發展，唔係做呢樣嘢，我真係唔可以答到你講20年好啲啊，定25年好啲啊？呢樣嘢真係唔知。不過我從做生意的角度咧，所有咧都係用錢計嘅。你俾短啲嘅回報期，我咪計住短啲嘅回報期嗰個投資咯。咁你俾長啲嘅回報期，咪長啲咯。咁20年，我自己覺得都算一個合理嘅。好多時你見到，就算做啲隧道啊，都講緊係20年到啦起步。咁你話10年真係可能太短嘅，即係回報期。咁20年，我覺得初步聽落去都係一個合理嘅時間嚟嘅。
1: 好啊，唔該曬温偉明。温偉明咧就係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呢個東九嘅集運項目啊。咁啊，18723啲講下你嘅睇法，我哋休息一陣。
2: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3: 揾出第一型肌肉強直症損害神經系統嘅新機制。
4: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5: 咁下一步咧，应该就系睇下药物医治嘅方向，点去将呢啲药物系好到位地俾到神经，又俾到肌肉。
2: 逢星期日下午5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5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8: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7: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点。

0: 台电视三十日。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早前卫生防护中心联同相关部门就调查一宗是人类感染甲型流感 H9 的个案，涉及到一个两岁的男仔，他就说他的病况都是轻微情况稳定，中心就是会发信提醒全港医生有关于甲型禽流感的最新情况。讲这个个案的男仔是在沙田区住的，他就在6月9日起出现发烧轻微辐射，其后之后一天就去到被带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嗰度系求医，并且系获安排留院嘅。佢嘅临床样本咧就经化验啦，就系证实咧系对甲型 H9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嘅咁。睇翻佢咧就潜伏期之内咧系冇外游啦，有屋企人照顾，屋企亦都冇话即系养一啲禽鸟嘅咁。但系就话佢一名嘅家人咧就喺六月初咧曾经两度系携同佢去到和斜街市啦，咁期间咧嗰个街市入面咧一间售卖活鸡嘅新鲜粮食店逗留观看家禽，并且系触摸嗰个店铺周遭嘅一啲环境嘅咁。有关于呢个个案，我哋又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即系涉及到有禽流感嘅个案。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医生，早晨。
3: 即系先问早晨，早晨。
2: 你好，关医生，可唔可以讲下点睇呢次个个案先？你自己点睇？
3: 我睇咧，其实呢个系一个个别事件啦。咁其实咧，禽流感咧本身咧就佢喺禽鸟之间嗰啲病毒咧系互相会自己传播嘅。咁但系咧喺人类嚟讲咧，即系我哋感染到其实机会咧就好低嘅啫。咁但系咧偶有都听见有呢啲个案啦。咁其实最重要嘅情况咧就系、我哋要知道咧传播途径就系一啲禽鸟佢嘅分泌物啦。同埋嘅糞便啦，咁咧如果我哋接觸俾嗰個咗嘅話咧，我哋有機會咧將啲病毒咧係傳俾我哋自己人類咁樣。咁其實就唔使太擔心嘅。咁其實做翻好我哋足夠嘅預防措施咧，已經可以避免呢啲感染噶啦。
2: 嗯，因為以呢個個案為例，暫時睇資料啦，佢就冇話即係直接掂嗰啲家禽，但係有觀看同埋有觸摸到個鋪頭周遭嘅環境，係咪一個都係正常會有機會傳染到嘅途徑咧？如果咁樣？
3: 其實咧，如果頭先講過啦，即係咧一啲動一啲禽鳥佢嗰啲分泌物啦，同埋佢啲糞便啦嚇，咁所以點解咧？就如果講假設咧，即係呢啲禽鳥嘅分泌物同埋糞便咧，如果喺個佢個鋪頭嗰個環境啊，嗰度附近咧，如果係沾有嘅話咧，而我哋人類掂到之後咧，我哋唔洗手，咁我哋又捽自己眼耳口鼻啊，咁呢個常見嘅咧，小朋友嚟講。咁咧，即係捽自己眼耳口鼻啊！咁呢啲我哋嘅黏膜咧，就會將呢啲病毒咧係帶俾我哋自己啦。咁所以咧，要重申咧，就係始終都係個人衞生好緊要啦嚇。咁我哋自己如果假設係有機會掂到呢啲嘅即係懷疑污染嘅表面咧，就一定要教小朋友同埋我哋自己都係啦嚇，要用簡易咧洗乾人隻手咁啊，先至好出摸下捽鼻咁樣咯嚇。咁另外最重要嘅咧，就係如果呢啲嘅禽鳥嗰啲就算係屠宰之後咧，我哋翻到屋企咧。處理嘅時候咧，我哋掂到呢啲嘅即係禽鳥嗰啲生嘅一啲嘅情況嘅話咧，都要係徹底去煮熟嚇先至好進食。咁另外掂完之後咧，我哋自己都要係洗乾隻手咧，先至好咧係即係又係摸下捽鼻咁樣咯。
2: 嗯，但除咗捽眼捽鼻之外，本身小朋友係咪都比較易啲感染嘅？算唔算係咁嘅？
3: 就因為咧，點解咧？一方面，小朋友佢個抵抗力未必係完全嘅，完全冇抵抗力㗎。我哋人類對呢啲嘅禽流感嚇，咁但係咧，小朋友佢個行為方面咧，佢哋經常都係唔識得保護自己啦，即係可能佢好多時啊，都係中意周圍去接觸啊，周圍摸啊咁樣。咁咧，佢哋如果叫佢哋洗手嘅話咧，有時可能你真係要加多啲嘅叫佢哋咁做咯，又或者真係可能幫佢哋。去洗手啊，咁先至可以幫佢哋清潔到雙手咁樣咯嚇。咁呢、這個、即係你可以話行為方面咧，小朋友容易感染到嘅。
2: 今次個案其實就佢去到醫院啦、留醫啦、化驗完之後，先至係睇到話對呢個甲型 H9 嘅即係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啦。咁但係佢嗰啲病徵都係發燒啊、輕微輻射，其實同一般嘅即係流感係咪又唔係好大分別咧？即係如果其實佢唔係喺醫院嘅話，未必發現到嘅喎。對嗰個嘅即係社區嘅影響性啊，或者會唔會甚至有啲人傳人嘅機會啊，係有幾高嘅咧又？
3: 嗱，人傳人機會咧係真係低嘅嚇，因為咧本身呢啲都係禽鳥係傳俾我哋人類啦嚇，咁我哋人同人之間嘅傳染咧，這個睇翻文獻咧，其實絕對係低嘅。咁但係咧，其實最重要嘅咧就係個病徵咧，同普通嘅流感啊，譬如話甲型流感啊，同埋就算 最近我哋講嗰啲新冠病毒啊，其實係一模一樣嘅，都係會發燒啊、咳啊、流鼻水咁樣。咁但係咧，文獻顯示咧就話，如果係禽流感嘅話咧，可能佢一啲輻射嘅病徵咧會多少少嘅。咁所以都要呼籲咧各位同業咧，如果假設喺最近如果遇到啲病人係有類似嘅病徵咧，都要同佢做檢查啦，分析睇下佢係咪邊種嘅呼吸道病毒感染啊。如果有需要嘅話咧，轉介去醫院俾我哋醫院嘅醫生咧做詳細嘅分析同埋治療咁樣咯。
2: 呢只甲型 H 9流感嗰個嘅即係嚴重性可以去到幾多嘅？可以去到點？
3: 我哋之前治療過一啲禽流感嘅個案咧，其實都可以嚴重㗎嚇。我哋自己本身都醫過一啲禽流感嘅個案咧，會引致一個腦嘅即係腦部感染啊。佢嗰個危險性咧，都唔遜色於普通嘅流感嘅情況嘅，即係唔單止腦部感染啦，可以係一啲嚴重嘅肺炎咁樣啦。咁所以即係我哋都要小心㗎嚇，即係唔好輕視呢啲嘅感染。不過咧，好坦白嚟講，即係都講翻啦，其實嗰個傳染嘅機會咧，就真係唔係咁高咯。如果你做足曬啲預防嘅措施咁樣。
2: 明白。嗱，其實而家有活禽嘅街市都唔係好多，不過有啲即係市民仍然都話即係擔心唔敢。你點即係有冇啲咩建議或者提醒嗰啲要去街市，尤其是有活禽街市嗰啲市民嚟啊？
3: 其實咧，頭先我講過啦，一啲我哋個人嘅預防嘅措施啦。咁但我都想呼籲咧，我都應該。知道咧，衛生署應該都係會落咗去呢啲活禽嘅當鋪咧，係教佢哋噶啦嚇，即係喺處理呢啲嘅禽畜嘅情況咧，都要係小心啦嚇，即係要盡量應該係唔好俾佢哋接觸到我哋嘅人類啦。咁另外咧，就嗰個當鋪嘅清潔咧都要做得好啦，免得呢啲即係禽鳥嘅分泌物啊同埋糞便啊，可以係附於個鋪頭附近嗰啲表面啦嚇，希望做足嗰、那個。環境衛生啦，做一個通風啦，咁啊避免感染到人類咁樣咯。
2: 但嗰啲工作人員就無可避免啦，即係如果喺個雞檔嗰度係即係有工作嘅，咁佢都會接觸到噶嘛。咁可以點樣咧？
3: 工作人員咧，佢哋係好嚴格噶，佢哋本身應該都係接種咗呢個嘅相應嘅疫苗啦嚇。咁同埋咧，就本身佢哋應該咧都係做足一啲預防嘅措施嚇，咁啊有曬保護嘅裝備啊，同埋咧戴曬手套啊、口罩啊咁嘅情況。咁咧，所以咧，呢啲都係應該佢哋係有加強佢哋嗰個保護自己個措施咁樣咯嚇。
2: 另一方面咧，除咗頭先講到禽流感方面啦，都想講下新冠，因為咧衞生防護中心其實喺過去一個星期啦，咁其實先後公布咧，有涉及到兩個嘅小朋友咧係有感染新冠啦，並且係並發到思考症嘅。咁啊，一個就係19个月大，一個就再細啲12个月大嘅男仔嚟嘅咁。一度係有出現情況危殆添。關你話醫生點睇今次呢兩個個案咧？
3: 其實咧，最近呢、這個過零兩個星期咧，我哋見到新冠嘅數目咧，真係多咗好多嚇。咁、咧，大家見到一啲嘅重症出現咧，顯示咧嗰、那個背底個背景個感染咧數目咧，其實真係唔少嘅嚇。一個禮拜已經有兩宗嘅嚴重個案，咁即係話俾大家聽咧，即係而家嗰個新冠個感染咧喺我哋人口裏邊咧，而家開始係多緊啦嚇，開始係升緊一個數目嚇，幾時見頂未知啦嚇。咁所以嚟講咧，大家唔好輕視呢一個嘅病毒感染嚇，即係。之前好多嘅市民啊，好多同業都話啊，呢個係一個風土病啊，唔使擔心啦，唔使打針啦，呢、這個我絕對反對嘅嚇，即係因為咧，你嘅處理呢啲呼吸道病毒嗰個態度咧，應該同流感係一樣啦嚇、啊。雖然係風土病啦，即係話咧，佢不斷咧會喺我哋人口裏邊徘徊，咁但係咧，我哋人口如果一段長時間冇接觸過去嘅話咧，我哋嘅抵抗力會係慢慢咁樣減退嘅，係一啲年紀兩極嘅人士咧，包括小朋友同埋老人家咧。再加埋一啲抵抗力差的人士咧，即係你哋完全係個抵抗力咧係低㗎，所以應該咧接種相應嘅疫苗咧去預防呢啲新冠病毒嘅感染嚇。咁、呢個咧就我希望大家市民大眾同埋家長要留意咁樣啦嚇。
2: 點睇其實大部分市民都有即係打過疫苗啦，或者係感染過啦咁。而家整體嗰個即係抗體嗰個情況係點樣嘅？成個社會？
3: 個情況咧就係、是、如果我哋打完針之後已經係一段長嘅時間，譬如超過半年啦，再加上咧如果上次感染之後康復咗，都係超過半年嘅時間咧，身體裏邊個嗰個抗體水平咧會跌到一個好低嘅水平嘅啦。再加上咧，如果一個人自己佢有一個例如係抵抗力唔係咁好，好似啲小朋友同埋老人家啦， 再加埋長期病患者啦，咁如果你遇到一啲呢啲嘅病毒咧，本身你係會容易係受感染同埋有重症啦，再加上咧呢個新冠病毒咧不斷係會變種嘅，佢一變種嘅話咧，本身咧我哋之前有嘅抵抗力咧其實。

0: 係對付唔到佢。咁所以點解咧？即係我哋要有需要咧，就要接種呢個新嘅疫苗咧，去預防呢啲嘅新冠病毒咁解啦。
1: 好啊，唔該曬關日華醫生。關日華醫生咧就係亞洲兒童傳染病學會會長。轉頭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到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和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美国密苏里州有飞机坠毁，造成11个跳伞人士和一个机师丧生。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上午11点几，出事飞机是一架单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飞机起飞之后未能够爬升，并突然左转，最终在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对事故系展开调查。香港正准备下个月迎接粤车南下扩展安排，但粤车南下安排未推展到澳门。澳门不少市民包括职业司机忧虑澳门路窄车多、停车位不足，实施粤车南下澳门会令塞车问题恶化。粤澳两地牌车友会秘书长潘冰华认为，随着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跨境自驾游是大势所趋，澳门内地亲友揸车到访有一定需求，亦都相信可以带动社区经济，希望政府在未来交通网络和停车场设施发展上有更长远规划。澳门直选立法议员梁鸿世就认为，粤车南下澳门未有迫切性，可以先观察香港实施情况，再研究部署。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4点，升3,344点；港金报40,120元，升7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6.49美元，卖出4,298.1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预计在今年的第三季末出炉。特区政府今日发布咨询文件，并且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上午会就有关事宜见传媒，公众随即可以到各区的民政事务处咨询中心索取咨询文件，或者是到同日设立的专题网站下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说香港五年规划不单止是为

0: 濟有更大的發展動能，科技有更好的應用，更加是為社會有更普惠包容的發展，市民有更多優質就業和更美好的生活。特區政府會在諮詢期內通過不同渠道廣納社會意見。文匯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消息指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星期二會來香港考察兩日，星期三離開香港。今次夏寶龍南下，正值香港特區政府就住首份五年規劃進行公眾諮詢，預料這個都是此行重點的議題之一。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就說，相信中央特別關心香港五年規劃編制工作以及北部都會區發展的進度，估計中央希望了解政府和社會就香港未來發展的真知灼見，從而作出重要指示。星島日報報導。
0: 明報報導，據了解，政府已經完成補充勞工計劃檢討，最快今日公布。當局計劃推行兩級審批制度，飲食業會被列入第二級，包括出品部，即是廚房相關工作和樓面的本地工人及外勞比例，計劃由2:1提升至3:1，即是3名本地勞工對1名外勞。而違規的僱主，行政制裁最多可以達到5年。飲食界議員梁俊擔憂加重食肆招聘的壓力，勞工界的李廣宇就認同檢討人手比例限制，希望繼續動態調整。明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首名港產太空人黎嘉瑩正隨神舟23號執行任務。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昨日話，對黎嘉瑩能夠完成任務充滿信心，並且透露大約一兩個月之後，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會安排黎嘉瑩同市民對話。孫東指出，社會各界反應熱烈，當局原本計劃只是安排學生進行對話，後來都收到大量其他市民的查詢表達興趣，正是部署安排，相信會令人滿意。大公報報導。
0: 信報報導，深圳加強口岸禁煙區執法，本港煙民北上要留意，否則隨時有機會罰款最高500元人民幣。上個星期六開始，深圳市控煙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在港深邊境六大通關口岸內地範圍以及附近的禁煙區加強巡查、勸喻和執法，希望建設無煙口岸。口岸的公廁、架空層、風雨連廊、地鐵出入口、公共交通車站都會是執法人員重點出擊的區域。信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今屆世界盃賽事舉行期間，本港多個商場、酒吧、酒樓都安排了直播。昨日的中午12點，觀塘一個商場直播了澳洲對土耳其的賽事，現場看波的人是更加多，場面熱鬧。又在尖沙咀的酒樓，昨日清晨6點直播巴西對摩洛哥的賽事期間，場內的座位幾近爆滿。《東方日報》報導。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今日起特区政府会展开为期2个月的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这个并非政府单方面的施政计划，而是全港市民的共同发展蓝图。香港有幸能够在中央支持之下，在国家155的战略赋能下，背靠祖国坚实底气，编制首份五年规划，早谋先机，早找机遇，早作筹谋，这个亦都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优势。大公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政府今日发表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并且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这个是当局从顶层设计长远发展的蓝图。规划能不能够成功落地，关键在于凝聚共识，将国家战略结合香港的优势，推动经济转型，并且精准转为市民可以感受的获得感。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首批合法网约车服务牌照预计最早11月底陆续发出，要令到网约车制度畅顺推行，当局有必要让司机、平台公司和公众清楚理解执行机制。咁需否修订网约车限额？若然系到判定需要增加发牌的时候，先至再开放新一轮牌照申请和分派名额，未免费时失事。有意见提倡可以设有候补名单，是值得考虑。明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一名女实习医生早前被网民揭发最少3宗涉嫌违法违规和明显有违医护人员专业操守的行为。评论认为，有关当局和两大医学院最需要亡羊补牢的，就是加强所有医科生以至其他医护相关专业课程的医德和操守教育。希望经过

0: 今次的反面教材和惨痛教训，各方都会加强教育和监管，自律自重。星岛日报社论。
1: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青葵公路近住嘉利货仓。咁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青葵公路近住嘉利货仓。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目前咧红隧港岛入口一带比较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碧桃花园，仲有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就接近中环广场。而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海丰园。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福道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同时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天富海湾，龙门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现时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都比较慢车。现时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泰流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嘅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系去到永德利广场噶，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冰镇奶茶
7: 正啊，
6: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7: 冰毒呢？
6: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7: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6: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未来无限。
9: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测试 AI 工具生成诗词相关嘅图片。
11: 那張圖的衝擊其實很大的，他就會哦原來是這樣，就不是那些老師學員的啊，好好收工那些。
10: 星期六早上九點，
12: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13: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4: 2026年6月15日，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提示。今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取消，涉及来往香港西九龙站、雨汕头或广州南站。陈茂波期待通过5年规划咨询，更全面发挥香港优势。巴基斯坦称美伊达成协议周五签署。 特朗普指示开放霍尔木之

0: 海峡。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讲有关于咧古物咨询委员会咧喺上个礼拜就开会通过向发展局局长推荐啊，将两个嘅建筑咧列为法定古迹嘅，包括就系湾仔洪圣古庙同埋赤柱嘅清真寺啊。喺古咨会嘅文件入边咧提到两座建筑物咧分别都具有重大嘅文物价值啦，达到列为永久保护古迹嘅高门槛。都简单讲少少背景啦，睇翻就系呢个洪圣古庙咧就喺湾仔皇后大道东嘅，咁啊建于咧1847至1852年，咁又叫大王廟，咁喺灣仔已經有成差唔多180年啦嘅歷史啦，係區內咧最古老嘅廟宇之一。咁啊，過往一啲嘅漁民啊、船員啊，咁都會咧係去到呢一間嘅廟宇嗰度咧，係供奉有南海之神之稱嘅洪聖大王嘅。咁佢喺2010年咧，呢一個嘅洪聖古廟咧，就獲得古諮會啦，係評為一級歷史建築嘅。咁啊，至於喺赤柱嘅清真寺咧，就係建於1936至1937年，係香港咧第二古老嘅清真寺。咁啊，個特別嘅位啊，就係佢嘅位置啊，因為佢係喺赤柱監獄入面嘅，都係目前香港唯一喺監獄入面嘅清真寺啊，咁请嚟嘉宾又同我哋讲下呢两个嘅建筑咧系列为法定古迹嘅情况啊。有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黄建聪博士，早晨。
3: 系早晨，
2: 你好你好。逐个讲下呢两个建筑物列为法定古迹，你自己点睇？系咪都觉得系够晒嗰个嘅即系文物价值啊？够晒达晒个门槛噶啦，已经系。
3: 其实如果睇佢嗰个无论从历史价值、建筑价值同埋嗰个嘅。保育嗰個嘅完整度咧，其實都係合曬資格咧，係能夠升級成為法定古蹟嘅。
2: 係啊，睇翻其中譬如洪聖古廟啦，咁佢仲有即係其實頭先睇話歷史價值咁啊，建築價值即係個原貌程度個保持係點咧？仲有一個叫組合價值嘅咁，可唔可以各個樣嘅即係衡量嘅指標都同我哋講下？先講就係喺灣仔嘅呢個洪聖古廟先啊，俾我話。
3: 其實灣仔呢個嘅洪聖古廟咧，其實佢係喺即係灣仔區嚟講，算係一個即係比較歷史悠久嘅一個嘅廟群建築啦。咁、而佢嗰個嘅即係即係基本上咧，佢冇進行過即係戰後之後咧，冇進行一個大規模嘅一個嘅改建啦。因為好多嘅廟宇嘅建築咧，都會即係因為有唔同嘅原因啦，人為嘅因素啊。或者天災啊，咁佢破壞咗之後咧，咁可能佢重建嗰時候咧就會失真。咁而你會見到呢、這個灣仔嘅洪聖古廟咧，就冇出現呢一個嘅情況咯。咁樣，咁同埋咧，最近佢10年前佢做嗰個重修嗰時候咧，佢哋就即係發現翻咧之前原來咧嗰個嘅洪聖古廟連住相連嘅一個建築咧，其實係以前係供奉老班廟嘅，咁佢哋都嘗試去做翻一啲嘅還原嘅一啲嘅工程咯，咁所以就我覺得佢個價值咧無形中係提高咗嘅，係啦依樣。咁至於我哋講緊赤柱清真寺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喺香港嚟講真係好罕見啊，就喺、是、個嘅監獄裏面嘅一個嘅清真寺啦。咁其實喺香港嚟講咧，其實都有好幾座嘅即係幾著名嘅清真寺。咁其中譬如話，可能大家會比較熟悉咧，反而係尖沙咀嗰個清真寺係嘛？咁啊，但係咧，其實都有另外一座嘅歷史古蹟咧，係清真寺咧都立咗係法定古蹟嘅，就係、是、啡梨街嗰、那個。咁而依一個嘅我哋講緊赤柱嘅清真寺咧，佢因為佢位處一個比較即係高度設防嘅一個嘅監獄嘅地方啦，咁所以佢個建築嘅風格上面咧，同我哋講緊一般嘅清真寺裏面咧，佢就冇咗原生即係我哋講緊清真寺裏面嗰啲大圓拱啊嘅建築，反而咧佢哋就會比較咧要同翻即係監獄裏面嘅啲建築咧有協調咯，咁所以我哋都會睇到呢個建築物裏面嘅價值，可以連帶埋成個赤柱監獄咧，係可以去同一個地方裏面咧去觀賞嘅。
2: 頭先講翻，譬如洪聖古廟嚟講啦，咁香港應該唔係淨係得一間啦，咁有咩特別之處咧？即係佢譬如喺嗰、那個喺灣仔同個社區嘅即係聯繫啊，嗰、那個歷史價值啦，同埋喺嗰個建築價值啊，獨特之處同其他洪聖廟嘅分別係啲咩咧？
3: 嗱，咁其實你見到呢一個嘅洪聖廟咧，就位處於個市區嗰度啦。咁其實有機會咧，即係如果大家去灣仔咧，有機會未必會

0: 注意到原來咧喺紅聖廟嗰、那個有一間灣仔紅聖廟，但係其實佢嘅坐落嘅位置好重要，就係、是、其實你會見到啦，佢其中以前係供奉所謂叫望海觀音。點解我哋叫望海觀音？就係、是、以前嗰個嘅海岸線嘅附近，某程度上就話你見到呢座廟裏面咧，就標示咗即係最早期嗰時候嘅灣仔嘅發展啦。其實嗰個嘅即係個填海都幾嚴重噶，特別係灣仔呢個地方。咁你呢座廟某程度上就一個指標，話俾你聽啊，最早期嗰個嘅海岸線嘅位置啦。咁另外佢依間廟另外一個特色咧，就係佢靠住嗰個嘅岩石而興建啊。因為佢近住海邊嘛，所以佢其實咧就靠住個岩石而興建，所以你入到去參觀嘅時候咧，你會見到佢咧唔係我哋一般我哋見到一啲嘅中式嘅廟宇裏面咧有個即係背牆咁㗎，你會見到佢喺個神庵裏面咧背後咧，其實你就會見到有個大石喺度咯。咁你某程度上就可以睇到哇，依間廟裏面嘅一個嘅建築嘅特色啦。
1: 嗯。除此之外咧，我見仲有一個叫所謂組合價值嘅，都提到其實灣仔區內有其他啲嘅宗教建築啦。咁其他宗教建築同係即係紅聖古廟嗰個關係係點樣嘅咧？當年嚟講又
0: 嗱，其實我哋會見到咧喺附近裏邊有另一座嘅廟啦，就係咧玉虛宮，就係供奉北帝嘅。咁其實無論係北帝同埋紅聖咧，基本上都係一啲嘅我哋如果從民間信仰角度嚟講咧，都屬於水神。咁主要咧係可能係從事水上作業嘅人咧，佢哋就會去即係參拜。咁因為以前嚟講咧，灣仔嗰依個地方裏面咧，基本上咧就係一個嘅即係碼頭嘅位置啦。咁樣咁所以好多人咧都會喺即係從事咧同水上作業有關嘅工作。咁所以佢哋需要咧得到一啲嘅神靈嘅庇佑啦。咁所以你就會見到點解喺灣仔嗰度，喺有嗰個紅聖廟，另外亦有一個北帝廟啦。
1: 有冇話其實如果將紅聖古廟列咗做法定古蹟之後，對於成個區，尤其是其他呢一啲嘅廟宇，有冇啲乜嘢正面嘅作用嘅咧？
0: 其實咧，你會見到咧，即係灣仔咧嗰個發展咧都變化幾大噶，咁樣咁特別咧有部分一啲舊區啦，灣仔嘅舊區咧，佢哋有做重建啦，咁樣咁其實我覺得咧，佢可以咧連成咗一條線咧，變成一個嘅灣仔嘅舊城嘅一個嘅歷史路線嘅。咁其實你由嗰個嘅即係紅聖廟啦，連住上去咧，石水渠街嗰度有南屋啦，係咪？再上去就我頭先所講嘅北帝廟啦，咁樣其實你可以睇到嗰度基本上就係最早期嘅即係海岸線嗰個嘅位置嚟㗎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可以從呢啲嘅古蹟裏面咧，我哋就可以睇到成個灣仔嘅發展咯。
1: 另外赤柱清真寺剛才講了一點啦，即係佢嗰個一啲建築上面同一般嘅清真寺有一啲嘅唔同啦，因為佢配合翻喺監獄嗰個位置啊，或者嗰、那個其他建築嗰啲特色啊咁。除此之外咧，本身佢呢一個赤柱清真寺嘅建築物有冇啲乜嘢其他嘅意義咧？除咗建築風格之外，
0: 其實因為咧喺香港嚟講，其實都我哋可以睇得到咧，就點解會特別要喺一個嘅獄中裏面要起一個清真寺咧？咁樣其實某程度都反映咗一個嘅以前嘅一啲嘅歷史嘅嘅情況嘅。但係其實以前嚟講咧，其實好多嘅一啲嘅一啲嘅政府啊嘅一啲工作啊管理工作裏面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少數族裔去參與咯。咁因為佢有唔同嘅少數族裔參與嘅時裏面咧，佢就要兼顧埋佢哋嘅一啲嘅宗教信仰。咁所以點解會特別喺一個嘅獄中裏面去興建呢一個嘅清真寺啊？咁樣
1: 即係可能以前喺監獄入面都比較多一啲少數族裔嘅員工，係咪可以咁講？
0: 係啊，冇錯啦。咁所以因為為咗佢哋咧而去興建嘅，咁因為我香港從來都一個即係信仰嘅自由啦，咁樣咁所以有。同嘅宗教咧，其實都喺香港嗰度落地生根。只不過過去嚟講咧，就我哋會比較接觸得多，我哋華人可能我哋會接觸多一啲嘅華人信仰啊，或者我哋講緊係基督宗教啊咁樣。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少數族裔裏面，佢哋嘅宗教嘅建築咧都好有特色，甚至有部分咧其實已經立為咗法定古蹟。咁所以今次嚟講，我覺得幾有意義地咧，就可以藉住呢次嘅機會咧，去俾大家去認識到啊，原來咧香港裏面咧有即係有唔少嘅一啲嘅宗教建築咧。是即係 係咁有價值嘅喎，咁樣咁同埋

0: 你會見到呢個獄中嘅清真寺，如果唔係今次變成咗即係有機會成為咗法庭古蹟、嗯，大家都未必會知道原來有一座咁嘅建築物咯。
1: 你自己又點睇？因為當日喺會上面都有啲討論嘅，就第一咧就係個清真寺，即係赤柱呢一個啦，喺個監獄入面嘅，會唔會都公眾好難以接觸啊？咁點樣變成咗古蹟之後，讓到大家都有機會可以了解多啲咧？咁呢個第一樣啦。另外都有人討論咧，就係話赤柱呢個清真寺究竟個代表性係咪夠咧？即係同外國一啲嘅清真寺去比較，係咪個標準又有啲差距咧？咁有委員都有提到呢啲咁嘅點嘅，你又點睇咧？
0: 咁我回應翻先啦。咁第一就係咧，其實即係比較人少接觸，咁啊，因為大家都唔知啊，第一樣嘢。第二就係本身佢係一個位處於個位置就係監獄啦。咁其實以而家嚟講，其實咧復星期五咧，佢哋即係會做嗰個嘅宗教活動嗰時候咧，其實佢哋啲穆斯林嘅教徒咧都會去做，都會入去嗰度咧做禮拜。咁當然咧會經過一定嘅程序啦。咁至於話會唔會即係可以更加對外開放更多咧？其實而家你會見到啦，政府咧都好推廣呢啲古蹟嘅旅遊啦。咁佢哋每年都有做一啲嘅古蹟周樂遊啊嘅活動啦。咁就會咧介紹唔同嘅古蹟嘅。咁我覺得可以即係一個某個時段裏面可以開放。有限度開放俾人哋參觀，我覺得都已經足夠地咧，去俾人哋去認識咯。咁至於你話可能對比起其他嘅即係地方嘅一啲清真寺，可能佢依一個嘅清真寺咧，好似宏偉程度唔及喎咁樣。咁其實咧，正正就係因為佢嗰個嘅建築嘅風格，其實某程度上就係佢要同嗰個監獄嗰個嘅建築咧有個協調性喺度，咁所以佢就唔會做到咧特別嘅宏偉。咁反而我哋會睇到咗咧，佢哋點樣喺一個嘅有限嘅空間裏面去展現咗嗰個嘅宗教信仰咯。咁所以呢個我反而覺得係呢一度嘅一個嘅特色嚟㗎，
1: 好啊，唔該曬黃建聰，多謝你啊，同我哋講到今次啦，呢兩個嘅建築物啊，列咗做法定古蹟，咁啊，當中涉及到一啲唔同嘅價值啊，包括歷史啊、建築啊，或者個社區嚟講嘅價值係點啊？啱啱傾過咧，就係黃建聰，佢係長春市高級保育經理啊。頭先都提到一啲點，包括有人就關注到頭先話，即係赤柱清真寺而家就即係古物諮詢委員會啦，就即係通過啦，推薦係佢做一個嘅古蹟嘅咁，但係都有人提到啊，究竟即係下一步點咧？咁其實古蹟辦執行秘書咧都有回應到嘅，就話正同懲教署合作啦。咁係尊重咧係監獄保安嘅大前提之下咧，積極探討啊，推出一啲譬如 3D 嘅掃描啊、網上嘅虛擬導賞啊，同埋都話咧喺研究未來以一個預約制嘅形式去容許啲市民咧係到場參觀嘅咁。1872311咧講下你嘅睇法，我哋又聽下唔同聽眾嘅意見啦。有黃先生打上嚟，早晨。
2: 喂，系
1: 你好，你好，你讲边方面啊，黄生？
2: 哦，我系我系住安达臣嘅，我系第一批买安达臣嗰啲居屋嘅小市民嚟嘅。
1: 系
2: 咁咧，其实我想反映一下，因为头先听到主持你哋讲个东九龙嗰个网络啦，唔好意思，我简称啦。
1: 好啊。
2: 咁啊，其实我就觉得我哋安达臣好惨噶，因为好多市民咧，尤其系有啲国内嘅同胞咧，佢哋可能以前住喺顺利村或者其他村。咁佢哋唔知道咧，原來安達臣咧後屘而家係規劃喺西貢區嘅。咁其實佢哋而家咧以前喺觀塘翻工翻學咧，可能半個鐘啊咁方便啦。而家我哋係雖然有車，但我哋落去咧個幾鐘噶。跟住但原來個網絡咁啊起話咗會起啦，咁啊佢哋好開心啦。咁但係睇翻原來完全兜過咗我哋安達臣，其實新發展區點解唔可以整到個車站出嚟咧？跟住望翻嗰條鐵路咁搞笑咧，完全就喺現有嘅車路上面再起上去，其實好擾民咯、啊。成件事變咗，因為你而家個工程係喺翻個馬路上面，但我哋本身個交通網絡都有啲塞車㗎。
1: 嗯，
2: 即係淨淨係單單喺觀塘側邊嗰個位去將軍澳隧道嗰條路上嚟，我哋安達臣嗰度咁喺呢條路有塞啦。咁同而家東九龍嗰個新嘅網絡係冇關係，但係佢上到嚟安達臣。在下面那個安達村對出那條馬路這樣起那個景觀和那個影響我覺得是很大咯，即是當然啦，我當然很希望那個網絡上面起多個站，就是不是那麼笨在秀茂坪那裡跟著直接在條車路上面起到去寶達村，而是應該在我們上面上一上來安達臣去回馬油塘，那寶達村怎樣安排呢？還有當中地質問題呢？那我不是專家。

0: 但我哋喺安達臣嘅嘅朋友，特別好多係住喺順利村啊、觀塘嗰邊嘅地方搬過嚟，甚至乎我有朋友住係住喺港島區啊，好似呢度好清幽喎。
1: 即係可唔可以照顧埋安達臣嘅居民咧？唔該曬，黃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依照澳门基本法有关规定，根据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的提名，决定任命吴慧娴为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1976年在澳门出世，拥有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和刑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进入公职，在劳工事务局担任高级技术员。2013年11月起，先后担任劳工事务局研究及资讯厅研究处处长、劳动监察厅劳资权益处处长、劳动监察厅厅长和副局长。2020年6月起，先后担任行政公职局副局长和局长，去年5月起担任博彩监察协调局局长。吴慧娴2024年获委任为澳门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和第八届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美国和伊朗就旨在结束伊朗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到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至少10个人受伤。当地一间著名修道院起火受损。在俄罗斯发动空袭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美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交流。普京说，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不利于俄乌解决冲突。乌沙科夫引述特朗普强调，必须要结束相关军事行动，并会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力，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泽连斯基说，和特朗普讨论到如何结束这一场持续四年几的战争，感谢美国提供的援助，两人同意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61点，升243点，总成交金额27,3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4,060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28点，升16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5.45，升9毫；腾讯控股469.2，升5.6；智普1,388蚊，升298。

0: 一蚊，盈富基金25.36升2.8，阿里巴巴111.3升个一，中国平安58.45升个三，建滔积层板68.95升3.35，紫金矿业33.96升2.56，联想集团23.28升9.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8，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7，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9,263点，升3,243点。港金报40,120元，升7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4.6美元，卖出4,31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慢车。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慢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不过后少少咧近住。是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加烈医院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就去到丽景港铁站。重复多次连翔道的意外位置，就是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龙尾就去到青葵公路近住丽景港铁站。还有之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还有少少的多车。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青路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啦，依家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咧，现时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仲有反方向去中环近住顺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过咗兆辉台。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塘尾道一带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星月居。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带车多，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都是比较慢车的，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4: 你是不是害怕袒露自我，总是觉得无面呢？你是不是看人面色隐藏自己的情绪呢？你是不是习惯做某件事来到逃避痛苦？以上是不是我们埋藏心底敢想而不敢言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些隐形的伤痕，只是我们习惯埋藏心底不去碰触。隐形伤痕还会影响我们同人的互动和回应，好像总是觉得人家的话是伤害自己，同人沟通的时候会出现瞬间爆发的激烈情绪，时时疑神疑鬼，不信任别人等等，都可能同内在隐藏已久的创伤有关。
5: 书入面最令人眼前一亮的观

0: 转换、缩小等等的防御机制，跟住就要好好学习自我关怀，咁就系善待自己，就系正视自己嘅创伤、痛苦或者缺点，明白嗰啲系共通嘅人性，就系承认痛苦同挫折，任何人都有可能经历，并且从观察、感受既有现实，唔强迫自己否认同压抑痛苦嘅正念思维嚟对抗痛苦。
1: 读呢本书就好似同一名心理学咨询师同行，等佢碰触我哋内心嗰啲隐形而微小嘅伤口，同埋提出好多告别心灵创伤嘅策略，等我哋可以同过去嘅自己握手言和，活出更真实同埋坦荡荡嘅自我。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告别隐形伤痕》，作者孙庭燕，由方言文化出版。

0: 2026年6月15日，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提示。今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取消，涉及来往香港西九龙站、雨汕头或广州南站。陈茂波期待通过五年规划咨询，更全面发挥香港优势。巴基斯坦称美伊达成协议周五签署，特朗普指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早前就有小學生就懷疑食咗一啲個包裝好似啲糖嘅一啲叫入肉製肉，係講緊木肉個肉啊。咁啊之前我哋都有傾過嘅，就話嗰啲包裝根本好似食物或者好似一啲零食，但係入面其實又唔係嘅，咁甚至可能係涉及到一啲唔食得嘅可能清潔劑之類咁。可能佢面頭都有印住一啲用英文或者日文寫住叫大家唔好食嘅字眼，咁但係就冇一啲中文嘅提示嘅咁。呢一次嘅事件都令大家關注到啦，呢一類即係非食用產品，但係個包裝又咁似零食或者食物嘅，對於人嗰個風險係點？尤其是小朋友啊，會唔會有啲誤食嘅風險咧？咁嗱，早前咧立法會議員都向政府咧係提出書面質詢，就關注到呢一類即係好似或者仿似一啲零食食物包裝嘅一啲非食用產品，究竟個規管係點樣嘅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梁文廣，早晨。
3: 早晨，蘇立文，早晨，各位聽眾觀眾，
2: 你係咪都有關注到呢一個問題啊？都有。
3: 其實係嘅，咁其實過去一段時間咧，除咗啱啱你提到嘅嗰、那個即係好似糖果嘅一個入肉劑嘅一個誤食事件之外咧，其實過去其實香港都發生過一啲即係誤食嘅情況嘅，例如咧，亦試過有市民啊將一啲肉鹽即係沖落熱水度，我嚟浸。咁沖咗嚟飲啦，亦都過去亦都有見過有啲小朋友咧，就將一啲洗衣珠啊，因為而家啲洗衣珠就係五顏六色啦，好靚啦，包裝好似啫喱咁啦，咁啊擠咗落口裏邊啦。咁所以我都喺之前咧就向即係喺立法會裏邊咧就向政府提出一個書面質詢，就了解翻即係過去發生過類似嘅一啲事件個案嘅求醫嘅情況啦，同埋一啲監管嘅一制度咯。
2: 咁你自己覺得而家嗰個監管係足唔足夠呢？譬如政府喺回覆嗰陣都有提到啦，而家譬如消費品安全條例有規定一啲製造商啦、進口商同埋供應商呢，係要確保供應嘅消費品係要合乎合理嘅安全程度啦。咁另外都提到呢，就係規定一啲消費品嘅包裝或者標籤上面嘅警示警告要有中英文表達，要清楚睇到嘅咁。你覺得足唔足夠呢？現行嘅規管之下有？
3: 首先咧，喺而家我哋見到，包括係提到有一段時間啦，即係海關作為一個消費品安全條例嘅嗰個執法嘅部門，其實都係有做到唔同嘅巡查，同埋就住一啲懷疑嘅個案立案，甚至其實知道咧，亦都有部分嘅個案係成功檢控。咁但係除咗傳統嘅零售，
2: 梁文廣窒咗一窒添，除咗傳統嘅零售咩？我聽唔到頭先。
3: 係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除咗傳統嘅零售之外咧，包括而家盛行嘅，包括網購啦，或者代購啦，其實呢啲咧可能喺海關嘅嗰個檢查同埋執法上邊咧，可能就會有一啲位置。

0: 會遺留咗啦。舉例，如果我隨便喺網上邊喺外國嘅網站或者其他嘅網站買一啲即係可能好似食物嘅一啲，即係特別而家好興啦，跨界聯成啊 ，crossover 好興嘅一啲物品翻嚟嘅時候，我再例如我轉售或者作為代購咁樣賣俾其他人咧，可能裏邊嘅規管咧就未必可以好似而家即係消費品安全條例上邊咁樣啦，包括要有清晰嘅標示佢係唔能夠食用啦，或者係究竟真係賣咗之後點樣去追溯翻出咗意外之後，究竟喺邊度入口啦？嘅而家新興嘅消費模式咧，似乎就未能夠保障到而家呢一個咁樣嘅趨勢。咁另外咧，當然係一個誤食或者誤用嘅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定義上面啦，因為喺個條例裏邊包括係。就算佢上面有一個即係標明不可食用都好，咁但係佢成個包裝嘅風格，好似頭先我哋一開始提到嘅某一個零食品牌，其實大家由細到大都見到佢，就以為佢食得㗎啦。突然之間佢出咗一件產品係唔食得嘅話，究竟你如何去突顯佢不能食用呢？呢、這個位置仍然係一個比較模糊嘅界線嚟嘅。
1: 咁但係所以係咯，即係究竟點樣判斷即係嗰樣嘢即係唔食得㗎啦？咁咩情況之下要？解釋俾人聽，呢樣嘢係唔食得嘅喎，你唔好搞亂喎，咁即係都要有一個判斷嘅嘛，咁應該係點樣咧？係，
0: 有幾樣嘢嘅，第一當然喺個標示上邊啦，我哋睇到嗱，而家喺一個正規嘅入口途徑嘅所有嘅消費品，即係除咗有個別附屬法例，即係除咗有個別專屬法例規管啊，即係可能食品啊、玩具呢個專屬法例之外，其他嘅消費品咧，如果佢真係有一個風險啊，可能會被一個。即係唔食，包括外觀上面有爭議嘅，其實佢都當然頭先我哋提到一路都話要佢有一個好清晰嘅標籤嘅。咁但係究竟個標籤有幾大，係咪需要有一個即係法例上面要將佢嗰個成個圖樣要好清晰嘅標示突顯喺個包裝上面呢？我覺得呢一個係需要喺未來嗰、那個即係法例嘅規管上面可以考慮去做一啲檢討，字體啦，嗰、那個顯示嘅方式啦。咁另外當然如果係喺監管嗰件事，一啲類似食物嘅物品上面，喺個成分上面，其實有部分國家咧都會有一啲硬性規定嘅。舉例，佢嗰個成分必須要含有一啲即係對人體無害嘅苦味劑，即係話簡單，佢擠落口咧就係你要苦嘅，唔會再嘗試吞落肚嘅。去到歐洲歐盟咧，甚至其實有一個比較即係嚴格嘅法例添，就係、是、一啲如果佢係明顯地會同食物混淆嘅一啲即係非食品嘅話，佢原係禁止佢去做一個出售。即係唔可以叫佢賣俾一般嘅市民添，咁所以我哋，但係當然啦，我哋香港係咪要做到咁嚴格，即係做到咁樣，甚至我哋即係一個即係中外文化交流地方，有好多唔同嘅產品都希望透過聯成去突顯佢嗰個即係消費價值嘅時候，我哋點樣去防止即係市民去唔食到呢啲物品咧？我諗喺個包裝上面嘅規管，我覺得係可以做多啲。
1: 頭先你提到嗰啲苦味劑咧，其實即係一般唔食得。嘅一啲物品，應該你擺落個口就應該係怪味嘅啦，仲需要呢啲苦味劑咩？其實都
0: 其實過去我哋都睇到有啲個案未必完全係會有苦味嘅，即係可能有一啲舉例你肉鹽，其實肉鹽咧，佢哋都講過，可能擠落口咧佢係冇味嘅，可能係或者可能想聞嘅時候，甚至會有啲好香嘅味道，佢哋會唔會好似頭先提到嘅，就出現咗一啲唔當咗嘅湯咁樣沖咗嚟飲咁嘅狀況。咁所以我諗喺唔同嘅產品上面點樣去加入一啲即係明確嘅標示或者識別到俾市民，真係會有危險。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好重要。
1: 剛才你們都提到一些網購的狀況，又或者過往提到其實在香港來說，可能是有些分銷商啊、代理商啊等等，是不是他們都可能有一些角色在個包裝上面要怎樣做好一些警示？剛才你就講到那些字體啊、些大小啊等等啦，但是是誰做呢？因為現在很多不同渠道入口的嘛，這裡。
0: 是啦，其實現在好像剛才我都提緊某一個即係零食嘅一個聯成嘅入肉劑咁樣啦，其實佢就冇再額外加工過嘅，即係話佢入口嘅時候咧，佢純粹喺個包裝上面用日文同埋英文咧寫咗，即係東西即係唔可以食用咁樣，就細細只喺個角落頭度。其實我認為都可能喺未來有需要咧，包括入口商或者經銷商，甚至你係作為一個代購，你係轉售。嘅一個角色嘅話咧，都必須要自行喺個包裝上邊加啲再更加明顯嘅標示。呢、這個我覺得係一個主動式，去令到喺個零售層面上邊咧，大家我唔係唔俾大家賣，不過賣嘅時候咧，呢、這個唔值得，你就一定要將佢清晰話俾你聽，唔值得啦，唔好令到即係發生意外咧。特別喺過去幾年咧，係小朋友涉及呢種意外嘅個案都佔咗三分之一，即係好明顯咧。其實要有一個好清晰嘅標籤俾包括長者小朋友都要理解到。呢樣嘢係不能走入口裏

0: 我覺得呢一個喺零售喺商户嘅層面其實可以做得到嘅，因為應我相信啦，賣嘅產品咧絕對唔係話全部都係咁容易混淆嘅，即係可能真係有部分嘅狀況先至會出現。咁我覺得呢個可以喺一個平衡喺一個即係大家賣生意嘅自由上面，同埋保障即係市民安全上面可以攞到個平衡。
1: 好啊，唔該曬林文廣。林文廣係立法會議員啊，喺政府回覆佢嘅質詢入邊咧都有答到啊，過去三年啊。醫管局咧係接獲因為誤食非食用產品嘅個案咧有623宗，咁當中咧涉及12歲或以下嘅個案咧有211宗，就佔總數咧大約係1/3嘅咁。有關於呢一啲即係誤食或者係涉及到一啲非食用產品個樣可能好似一啲食物嘅包裝變成咁，有關於呢個議題我都會繼續跟進嘅，休息一陣先。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有机构做了关于留港长者状况和他们的服务需要一个调查，2026其实即是之前他们都做过一些类似的调查，今次就面谈访问了110名55岁或以上的留港长者，结果是怎样呢？请你嘉宾一起谈谈基督教服务处乐辉奥创主任林汉伟。早晨。
6: 是，早晨各位大家好，我是香港基督教服务处乐辉奥创的主任林汉伟，大家好。
1: 你好你好，讲讲你们今次这个调查其实是几时做，具体的目的或者调查方法又是怎样的？
6: 是，今次做的背景底下呢，其实就是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呢在周大福新创建基金的资助底下呢，我们进行了个社区好帮手 3.0 的计划。咁今次調查的目標咧，就係想評估一下對改善留港長者精神健康、社會狀況、社會認識同埋自信滿意度嗰種成效嘅咁樣，係啦。咁咧喺今次調查底下咧，我哋就由舊年7月去到今年6月咧，就做咗一個問卷嘅一個調查嘅形式。咁咧又追蹤咗110位即係留港長者嘅一個前後差嘅評估咁樣，係啦。咁今次嘅結果都顯示到其實非常之好噶咁樣。
1: 你哋就55歲或以上就当系即系长者，你哋个定义系咪都系咁样嘅？
6: 我哋以留港长者嘅定义咧，就系讲紧60歲或以上。

0: 不是住在院舍的，并且呢、嗯、今次呢有子女呢移居外地的一个香港长者，是啦。
1: 嗯嗯，有什么发现呢？有什么重点的结果看到呢？
0: 重点的结果，过往第一次即是做这个调查的时候呢，就发现即是最初2023年做的时候呢，就讲都发现到八成的即是留港长者那种社交孤立是属于高风险啦，有七成是有抑郁的倾向，咁有六成的即是子女移民的时候呢，是担任即是留港长者一个最大的照顾者。咁喺嗰陣時，我哋發現到就係對於留港長者嚟講係突然間會失去到依靠啦，對於長者會造成一個好大嘅衝擊嘅咁樣，係啦。咁喺今年嘅一個調查裏面咧，第三次啦，咁樣見到有咩唔同咧？咁樣係啦，咁啊見到個最大嘅唔同咧，就係講緊留港長者喺孤獨感、幸福感或者抑鬱嘅情況裏面咧，係相對2023年同埋2024年係有所去改善嘅。咁佢哋喺參加我哋嘅計劃過後咧，其實喺個孤獨感啦、幸福感、抑郁的情况、自尊感和生活的满足度呢，均是有显著的改善的，这样是啦。那这个也都是反映了，就是随着时间推移啦，长者逐渐去适应啦，同埋呢有社区的介入，例如我们这个社区好帮手的介入底下呢，有个正面的成效的，这样。那另外呢，我们都发现呢，就是今年发现留港长者呢，其实有呈一个高龄化的一种趋势。
1: 嗯。
0: 那么70岁或以上的即是超高龄的长者呢，已经是成为核心嘅族群嚟噶啦，咁過往可能講五啊歲至59歲嘅一啲比較年輕啲嘅，咁其實喺個計劃裏面就唔再出現啦咁樣。另一個發現咧，都係講緊長者嘅家庭結構咧出現咗小子化嘅趨勢，係啦，咁獨生子比2024年咧上升咗15%咁樣。咁但係處於零留港子女嗰種狀態嘅長者咧，由2023年嘅大約得25%，而家咧就上升到2026年嘅50%啦。咁樣其實係見到好大嘅轉變嘅。
1: 即係所以你哋留港長者就唔係講到佢哋冇曬仔女喺香港，不過可能係有一個可能唔再喺香港啦。咁嗰啲都已經係叫做留港長者嘅。
0: 冇錯，係啦。
1: 頭先你講到話有啲改善咗嘅地方，譬如佢哋嘅孤獨感啊有改善啦，幸福感可能又再好咗啊等等啦，咁有冇睇到背後一啲原因嘅？除咗話時間推演之外，
0: 除咗時間推演之外啦，咁當然就係講緊我哋講即係我哋嘅服務嘅介入，即係社區好幫手呢個計劃。咁最初我哋呢個計劃做啲咩嘅呢？其實最主要咧就係幫佢改善嗰種情緒，尤其可能係講緊頭半年，即係留港嘅時候嗰種嘅過渡情緒，因為喺個發現。我哋嘅計劃裏面咧，就發現到咧，就係留港長者喺最開頭嘅時候咧，唔係好識得去表達自己，礙於一啲傳統嘅觀念底下，可能係覺得我俾人拋棄咗，又或者可能係家丑不出外傳，咁佢哋都唔想，可能係同即係佢哋親友去分享啦，所以會傾向係收埋自己，係啦，有咩情緒都係夜難人靜嘅時候咧，先至可以得到宣泄咁樣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嘅計劃咧，就正正係最開頭嘅時候咧，讓到有個渠道幫佢哋去宣泄佢哋情緒啦，去抒發出嚟。咁我哋透過一啲即係治療性小組啦，又或者係一啲動物嘅靜觀，又或者係可能啲沙畫嘅表達，讓到佢哋有個渠道去抒發出嚟。其次咧，我哋就幫佢建立一個同路人嘅支援網絡。咁同路人係同聲同氣，同埋咧佢哋都有同樣嘅子女移民喺唔同嘅國家咁樣，咁所以喺呢種狀況底下咧，佢哋會互相明白到就係、是、大家究竟擔心緊啲乜嘢啦，亦都會諗緊我哋子女或者孫仔孫女嗰種生活適應啊，會遇到嘅困難啦、啊，咁所以咧呢啲話共同嘅話題咧，讓到佢哋容易打成一片，同埋咧容易的產生一種共鳴感，係啦。
1: 頭先你講一啲嘅活動咧，我形容為咁可能係一啲情緒上面讓佢哋宣泄啦，幫佢哋啦。咁但係佢哋始終可能面對一啲現實嘅問題，譬如以前有個仔女照顧嘅，而家冇咗咁，點樣可以幫到呢一批人士？有冇啲個案分享咧？
0: 都有㗎，咁樣係啦。咁咧可能。其實可能主持都係同我哋一樣，最開頭嘅時候都會諗緊，佢哋都可能係擔心緊，即係自己種生活照顧嗰種狀況。但係咧，因為我哋接觸緊係居住喺社區呢班嘅留港長者，相對上佢哋實質需要嘅一個社區照顧嗰種需要咧係比較少啲嘅。反而咧，佢哋話俾我哋聽，佢哋好擔，即係佢哋嗰種擔心唔係擔心自己。而係擔心外地子女嗰種情緒多啲嘅咁樣，係啦，咁所以咧，我哋正正就係一個渠道，可以讓到佢哋互相去了解多啲啦，同埋咧，亦都可以明白到，喺外地生活嘅時候，佢哋會面對咩嘅狀況，會出現咩嘅時差，佢哋可以點樣去促進嗰種溝通同埋明白咁樣。
1: 嗯，咁有冇啲仍然可能除咗話即係擔心外地嘅仔女啊，真係佢哋自己係缺乏咗喺即係。

0: 流港喺個社區入邊嘅一啲照顧，咁佢哋點樣面對咧？咁同埋除咗話參加你哋機構啲計劃，仍然有可能有其他嘅流港長者噶嘛？有冇啲乜嘢嘅即係社區上面嘅支援，而家係缺乏或者仲建議可以俾佢哋咧？
1: 係頭先都提到咧，就係、是、我哋其實佢哋最遇到一個最核心嘅問題咧，就係、是、子女未移民之前咧，其實佢哋有好多家庭角色，有好多家庭身份喺裏面嘅。例如可能要湊孫啦，大時大節咧，其實佢哋都有啲家，即係佢哋都係祖父祖母啦，要籌羅呢、這個嘅即係家庭聚餐啦咁樣。咁所以咧移民之後咧，其實佢哋冇咗呢啲角色，咁所以咧佢哋嘅生活重心同埋軌跡咧，其實唔同曬失去曬嘅咁樣。所以喺呢種狀況底下咧，我哋逐漸咧幫佢哋揾翻一啲興趣。係啦，我哋 3.0 嘅時候，我哋揾翻啲興趣，佢哋嘅能力，佢哋其實都仲有好多強項嘅時候咧，我哋鼓勵佢哋啊，可以從一個即係受助者嘅角色轉化一個助人者嘅角色， okay. 讓到佢哋嘅角色咧可以發揮，或者有讓佢哋嘅角色咧由家庭角色轉移去到社區。
0: 嗯，
1: 係啦，
0: 好啊。
1: 咁我哋就好希望就係即係佢哋可以去貢獻翻個社區啦，咁樣係啦。咁有咩倡議嘅部分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就是、
0: 時間差唔多啦，林漢維要同你傾到呢度，唔好意思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同后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埋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国务院依照澳门基本法有关规定，根据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的提名，决定任命吴慧娴为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1976年在澳门出世，拥有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和刑法学硕士学位。

0: 财政司司长吴慧娴1976年在澳门出世，拥有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和刑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进入公职，在劳工事务局担任高级技术员。2013年11月起，先后担任劳工事务局研究及资讯厅研究处处长、劳动监察厅劳资权益处处长、劳动监察厅厅长和副局长。2020年6月起，先后担任行政公职局副局长和局长，去年5月起担任博彩监察协调局局长。吴慧娴2024年获委任为澳门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和第八届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香港正是准备下个月迎接粤车南下扩展安排，但是粤车南下安排未推展到澳门。澳门不少市民包括职业司机忧虑澳门路窄车多，停车位不足，实施粤车南下澳门会令塞车问题恶化。粤澳两地牌车友会秘书长潘冰华认为，随着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跨境自驾游是大势所趋，澳门内地亲友揸车到访有一定需求，亦都相信可以带动社区经济，希望政府在未来交通网络和停车场设施发展上有更长远规划。澳门直选立法议员梁鸿世认为，粤车南下澳门未有迫切性，可以先观察香港的实施情况，再研究部署。瑞士选民否决将当地人口限制在1000万的公投提案。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点票结果显示，近五成半人投下反对票，较支持的多大约一成，投票率是六成。司法部长杨思欢迎结果，形容是稳定、开放和可靠的标志。由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快速增长，人口由当时的730万增至现时910万，其中两成七人口并非瑞士公民。公投的提案由反移民的右翼瑞士人民党提出，他们认为设立人口上限有助减轻交通、住屋和环境压力，但是设立人口上限可能危及瑞士和欧盟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遭到政府、瑞士企业和其他主要政党反对。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46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78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9点，升5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81点，升31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智普1,427蚊，升330蚊，友邦保险76蚊，升1.45元，腾讯控股465.2，升6.6。盈富基金25.34升2.6，阿里巴巴111.1升9毫，建滔积层板75.2升9.6，中芯国际75.55升3.9，紫金矿业33.64升2.24，建滔集团96.5升7.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1，瑞士法郎9.864，澳元5.546，加 元 5.608， 新西兰元 4.584， 欧元 9.0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9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25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584 点，升3,564 点，港金报40,305蚊，升9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4.18美元，卖出4320

0: 5.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嗰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交通咧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啦，落翻去旺角道咧就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翻去咧西九龙走廊近住兴华街对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慢车啦，龙尾就喺康华苑。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对出。屯门农夫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另外青葵公路去回尖沙咀方向近着马嘉烈医院一带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2: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5: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4: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5: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4: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5: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早晨，上昼10:09，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嗱，上个礼拜五我哋已经升咗468点，今朝又点咧？今朝再下一成，再升200几，唔系话最高嘅时候咧，差唔多300，去到25,047，而家系24,936，升218，升幅近0.9%。其他市场基本上咧，度度都向好噶啦。先讲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升1.3%到二，最劲系深证，日韩台全线2.6%到5.3%啊，最劲系日经。你知美伊真系签咗嘅话咧，咁啲油可以出翻嚟啦嘛，佢所受压力就低好多噶啦。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升200几，去到24,909，咁啊升幅近0.9%，低水20，成交张数28,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升54，去到8,429，都升0.66%嘅。睇埋成交先，开市去到呢刻850亿，唔争在睇埋科指。嗱，恒指升0.86%，科指 double 啊，去到1.5，做紧4,778点，升72点，30只成分股18只升。蓝筹里边咧，93只里边咧，今朝有63只升，最强嗰3只，洛阳木业、紫金矿业加联想，升幅系6.8%到7.78%，最劲系联想。咁

0: 最差我三隻，神华、普普马、特加、新奥能源，跌幅是 2.8% 到 6%。好，同大家數十大。第一位智普啊，智普今朝勁啊，升我36%啊。咁點解咁勁咧？好似話咧，佢出咗隻 GALM 嘅 5.2 編程套餐全面開放。咁聽講話呢隻應該好勁咁，所以結果咧，佢有一日抽上幾多咧？今朝最高1620，而家1500，升408，即係幾多咧？37%嘅升幅。腾讯排第二，今朝跌咗6毫，报463，跟住到友邦升个6，报76.1。南方东英就海力士咧，今朝都升咗12.4，去到118.9，1.1%嘅升幅。至于盈富基金升2.2，报25.3。中芯国际升4.8，去到76.45，都6%嘅升幅嘅。去到阿里巴巴啦，不过佢唔喐，110.2。好啦，跟住到建滔即尘版又破顶，今朝最高76.65，而家76.4，升10.8，1.6%嘅升幅。咁至于华虹宏力咧，今朝都升咗14.7，去到153.9，1%嘅升幅，排第十咪就系建滔咯。不过佢今日建滔即尘版破嘅，佢建滔冇，今朝升11，去到100.3元，1.2%嘅升幅。好，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啦，五日周高位股票。我仲有两只内银，包括系建行同埋中行，其中建行去到9.07元，暂时升半个百分点；中行就见过5.61元，呢刻都升近0.4%嘅。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我哋有只智普36%升幅，南方东英海力士11%，建滔即尘版16%，建滔11%，跟住去到紫金黄金，今朝都升近13%，仲有只中远海能20%嘅升幅，一路数到去仲有只咩咧？英乐赛科11%。当然最劲都系呢只新股嚟，刘刘梅，刘刘梅今日嘅个几劲咧？你知佢超额配数6000几倍，咁即系你抽都未必抽中。咁嗱 ，IPO 价43.58，今朝最高几多？122，而家几多？117.6，升咗几多？74.02元，咁即系代表几多？1.7%嘅升幅，所以50大最劲应该系佢啦。好。市况表现讲完，跟住揾嚟我哋星期一嘅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陈培敏嘅 Kitty， 你好 Kitty。
1: 早晨，罗家乐你好。
0: 嗯，咁样今朝区内股市度度都向好咧，因为好似哇真系已经似层层，星期五就签咯，呢、这个即系美伊之间嘅框架协议。咁但系咧，因为一签完之后，开始大家再倾其他嘢噶咯，包括就嗱，你几时开个海峡啊？跟住你又几时解冻我250亿啊？咁似乎往好嘅方面发展。但我都有一句啦，系咪应该大家开心之余咧，审慎啲好啲？你知随时会好多嘢会发生噶嘛？咁所以，但系对市场嚟讲嘅话咧，个势系咪应该几好先？
1: 我又唔系好敢讲其他嘢啦，因为点解咧？即系美伊佢哋话讲个协议，即系谈即系
0: 框架协议嚟噶，系啊，
1: 系啊，
0: 跟住再倾嘅就只不过话
1: 你咁你又唔好唔记得喎、哦，咁即系我自己。即係私人感覺啦嚇，咁啊啲人就話，因為咧阿特朗普啊80歲喎，咁佢又即係希望即係將自己即係個形象，即係送自己一個禮物咁啊，我哋會傾噶啦，樣樣都好好啊，同埋而家人哋喺嗰邊搞緊世界盃啊嘛，何必要辣咁多火頭咧？喂，講緊框架啊嘛，咁咪框下傾下咁樣樣咯。咁但係講真啦，世界盃完咗之後，喂又有咩局面，我又真係唔知道啦。
0: 唔係，我上次講就簽咗，都係仲喺度傾啫。咁、
1: 啊、
0: 你知好多时候咧，即系一个唔佢一，即系以色列又唔生性，即系同你即系炸一炸呢个黎巴嫩，跟住伊朗话我有嚟过，咁所以好多变数嘅，你听我讲。
1: 係啊，所以即係我自己就覺得，因為呢一段時間咧，好多即係民生嘅 focus 咧，都係希望擺喺嗰個世界盃嗰度，即係希望推動翻個經濟啊，行得好啲啊咁樣樣。咁可能佢唔想搞咁多嘢，但係之後真係唔知啊，始終都係利益關係啦。咁無論點都好啦，肯傾噶嘛，咪即係都係一個嘅從比較樂觀啲去睇嘅，都希望佢哋可以真係將嗰、那個談得成之後，都希望真係將個和平可以擺喺台面啦嚇。咁無論點都好，咁但係市場上同埋因為上一兩個禮拜，即係外圍股市咧都沉淀咗好耐時間，即係都被壓咗一段時間嘅。咁而家傾一傾翻咧，咁起碼你譬如好似亞太區股市都做翻好啲啦，咁樣樣，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嚇。
0: 係好咁咁仲有呢個禮拜有議息咧，美聯儲就應該唔喐嘅。而好似話成個區裏邊咧，可能唯有會喐係咗日本啫。不過日本嘅通脹壓力都好勁嘅，所以可能真係有需要喐。其他都可能澳洲又加過幾次啦，跟住就英國就。 經濟比較立足，英國未會喐嘅，咁所以基本上咧，一個英國加唔係加日本。

0: 喐嘅话咧，又出奇地睇翻日经咧，今日都升咗半成，去到呢个大概又逼近七万，咁当然又未到新高嚟嘅。但问题喺日本咧，我觉得日本系受惠于呢个美伊可能会签呢个框架协议嘅影响大啲，应该系。
1: 都係嘅嚇，咁同埋你唔好唔記得喎 ，NASA 嗰邊亦都即係做得好硬淨啦，又有 SpaceX 啊等等嗰啲，咁都係關於即係科技嘅公司嘅，咁一逢親係科技公司 tech 嗰啲嘢，咁啊變咗韓國、日本嗰啲都稍微好啲啲咁樣樣咯嚇，咁同埋如果佢哋嗰邊即係加息嘅機會性係存在嘅話，咁反而係咪變咗對美國嗰邊嘅加息嗰個動力可以即係？即係放一放低少少咧，即係你出面加曬先，咁最後咪先至輪到
0: 我最後
1: 係啦，即係嗰種咁嘅感覺啦。無論點樣都好，咁所以即係而家暫時講，即係都叫做即係其實美國嗰邊都即係有新股出嚟啦，咁有叫做。即係擺個太平盛世嘅樣出嚟咯嚇，咁變咗咪亞太區股市嗰邊，即係韓啊、日啊、台啊呢啲都稍微好翻啲啲咁樣樣。
0: 你嗰樣嘅新股講緊就 SpaceX 啦，我翻嚟睇翻我幾欣賞黑魯明寫嗰篇嘢啊，佢話 SpaceX 一入就即刻入曬所有指數，即係要大家焗買啦。佢嘅形容詞係咩？哇，好龐氏騙局喎、啊。不過我又覺得咁佢夠大隻啊嘛，一上都兩萬幾億咯，咁你啲指數好難擺佢入去嘅真係。
1: 係啊，冇錯啊，咁。第一咁佢業務方面啦嚇，咁、啊、你而家市場上 existing 嘅邊個可以同佢比咧？冇人啊嘛，係咪先？咁變咗你話咦佢究竟可以砌到幾大？真係冇人知咯，係佢先知咯。咁同埋同埋我覺得，因為佢亦都攞到好多訂單都係即係美國軍工嗰邊嘅，咁即係你明啊？即
0: 係我明啊。根本上佢嘅關係就係我哋叫咩政商嘅結合㗎，就係
1: 係啦。咁佢又有訂單翻嚟，唔係喺民生嗰邊，係喺政府嗰邊喎。咁其你用常理去推斷嘅，就比較難測少少咯。我哋覺得係。
0: 好啦，咁就講翻我哋香港先。香港方面咧，嗱，我哋今日最強嗰只智普，因為有啲新產品出嚟啦。但係有趣地方，你知嗱，其實智普同埋 MiniMax 都係早前雙雙入呢個嘅只科指，但係咧唔知點解一隻勁到無倫，一隻咧就一路反覆向低。今日連呢個 MiniMax 又穿400啦。咁其實即係入科指唔代表隻隻都得㗎，係咪咧？
1: 當然啦嚇。咁因為其實科指咧而家嗰個我自己覺得啦嚇，即係嗰個member 咧，成分嘅股份方面咧，都如果相對恆指嘅，都仲有空間嘅。
0: 唔係佢話 keep 住一定係30隻嘅，最多換乜換物嘅就佢唔會增加數目。你恆指而家93啊嘛，但係終極目標係睇100啊嘛，所以佢不停咁加入去咯，最多攤薄每一隻嘅權重啫嘛。
1: 係咁所以即係我自己 personal 覺得咧、就是，就係。而家佢話唔會加咯嚇，咁、啊、但係你嗰個生活嗰、那個即係、就是、個節奏都係向科技方面嘅，咁不過 anyway 依個都係短時間啦，咁你問我，咦係咪入咗去就已經即係可以坐定一粒六個咁？
0: 梗唔係啦，30隻咯，除咗嚟嘅話，你有機會俾人換走嘅。
1: 係啊，咁同埋你話自抱嗰方面嘅，哇大佬，即係咁短時間裏面可以升到咁樣嘅，咁純粹係講嗰啲 project 之類嘅都。即係有人可以同佢去稱咯，不過我就唔識得睇咯嚇。
0: 明白，所以都係睇算數啦。好，今日啊頭先睇啲股票有冇持有先？
1: 冇持有到嘅。
0: 唔該 ，Kitty， 下星期一再揾你傾偈，拜拜 ，Kitty。我送咗陈文文之后，睇翻市，恒生指数而家仍然升紧169，去到24,888。但系早段我哋上过25,047嘅，咁即系话咧又系争20天线，唔系啊，而家即系收复咗10天咋，但系咧而家又落翻10天楼下啦。好啦，期指方面升176，去到24,870几，咁啊低水十零，成交张数30,000张多啲，而国企指数升41，报8,416，大市成交去到呢刻946亿。中翻嚟我哋继续有潘铁山同我哋讲下股票嘅，另外我哋揾嚟咧陈正乐，渣打陈正乐同我哋讲下呢个礼拜超级央行周，头先简单讲咗好多间央行都会议息啦，不过估计应该日本会加息嘅啫，其他应该唔喐嘅，咁我又睇下 Loy 点讲啦。收市咧，我哋揾嚟咧系杜比Sir罗崇博同我哋讲下股票嘅。咁至于傍晚新闻天地令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继续揾嚟咧系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嘅。吴杰庄早前咧跟咗阿特首过去呢个中亚签咗啲嘢，你知佢嗰间科技公司可能都想搞啲喺中亚。成日喺中亞方面希望發展所謂算力經濟，咁算力經濟，內地有中亞嘅強項，係咪都係呢方面咧？我又揾阿 Johnny 同我哋即係分享下。好，呢節到呢度，中午12點再見，跟住我哋會有事日快樂。
2: 之前上網睇到份招聘廣告，話借個銀行户口俾間公司用就有糧出，
3: 咁你有冇去見工啊？

0: 梗系冇啦！
1: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0: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2: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3: 中国变化太快。但外部信息更新之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现在高度数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观认识。
2: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5: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4: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5: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4: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5: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间嚟到早上嘅10:23，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12:30嘅。咁啊，天阴阴嘅星期一啦，直播室入面有米虾同埋彪爷喺度嘅。早晨，今日系星期一，
1: 生日快乐！你唔讲嘅，你坐个位唔讲噶啦，
0: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1: 好忙乱。每次见到阿彪僭越阿 Ada 个位之后咧。都好忙乱嘅状态。
0: 咩僭越啫？佢啱啱喺个 group 度 send 咗张相出嚟，你有冇见到啊？
1: 我未啊，我做呢段节目。
0: 佢话佢啱啱食完早餐，听我哋做节目。
1: 系咩？打入嚟咯。
0: 我真呢个几他条啊，真系。
1: 你咪我想问你系咪坐喺坐喺阿 Ada 个位度？系咪嗰个？嗰、那個壓力同埋嗰個係會真係唔記得星期幾啊？
0: 少少嘅。
1: 點樣開麥？點樣講嘢？係咪講嘢都好似亂咁樣？
0: 唔係，因為咧今朝又發生咗啲事嘅。
1: 咩事？
0: 咁所以令到個壓力咧有啲疊加。咁、除咗今日 Ada 姐即係呢個助陣我哋嘅節目嘅定海神針，佢就放假之外咧，另外就係我琴晚即係瞓覺嘅時候之後咧，今朝就突然之間好多朋友就話俾我聽，
1: 咦
0: 你個社交媒體好似俾人 hack 咗？
1: 點解咧？
0: 咁我見到，因為佢哋見到我出咗一啲唔似係我平時會出嘅 post。
1: 你平時係即都係啲低低能能，都唔出 post 嘅。
0: 少啲嘅，的確，但係一出 post 通常都係低低能能啊、游完水啊嗰啲咁。
1: 哦，係啊，係。
0: 咁點知有啲 friend 就見到我出咗啲關於投資方面嘅嘢。
1: 哦，係咩？
0: 即係類似，我諗係類似 low 價嗰啲嘅資訊，咁但係當然係流好多啦。咁跟住就有啲朋友，你似乎係俾人 hack 咗嗰個社交媒體。咁、我而家咧翻歐翻咧，就應該係我嘅密碼同埋個 email 咧就流出咗咁。
1: 哇！
0: 咁所以我今朝係處於一個忙亂嘅狀態。首先呢、這個時候你發遇到咩問題？第一件事你當然就係問 AI。係
1: 啊。
0: 啊，我咧
1: 俾人 hack 咗喎。
0: 應該係俾人 hack 咗喎。
1: 係。
0: 咁跟住佢就列出咗好多步驟嘅，即係如果你係用譬如有
1: 平台啦、
0: 電腦啊，咁如果你確保係呢一個 device 俾人 hack 咗嘅話咧，你就唔好再用嗰個 device 嚟改密碼之類。
1: 因為可能即係個 hacker 會睇住你改。
0: 係啦。咁、當然，咁我都係好手忙腳亂之下咧，因為以往咧我都冇付費去買嗰啲防毒軟件嘅。
1: 哦。
0: 咁啊，即係我要俾錢買。

0: 跟住逐個平台改密碼，
1: 呢個好奇怪嘅，即係咧喺已經被 hack 咗之後，先去買防毒軟件，
0: 冇錯啦。
1: 但係人哋已經入咗去屋企，
0: 補救下先，補救下先。咁當然你就係每做完一個步驟，又問一下 AI， 我呢個風險咧，做完呢個動作之後個風險係點樣？
1: 唔係你唔好搞補救住，我想問你奪回翻嗰個帳號未先？
0: 奪回咗嘅。佢好彩地咧，佢係嗰個黑客咧，佢冇改咗我啲 password 咁樣。
1: OK，
0: 咁然之後當然係逐個逐個 check 啦，譬如嗰啲最驚，當然係嗰啲銀行啊嗰啲嘅户口啊。咁好彩嗰啲就冇嘢咁樣。
1: 咁有冇朋友係落咗搭咁樣？
0: 好呢、這個都係好彩嘅，就因為我平時社交媒體冇咩人睇咧，所以個受影響範圍應該還好嘅。但提提大家啦，真係密碼呢啲嘢咧，真係唔好怕麻煩去成日要。
1: 但有冇諗過係有咩可能嘅情況之下流出咗你嗰、那個即係咁私人嘅？
0: 唔係真係唔知，因為咧我以往嗰個密碼咧都係。比較是易估嘅，
1: 哦，簡單嘅，
0: 簡單嘅，
1: 哦，因為即係出生日期就已經可以估到嗰啲係
0: 咪？又唔係，又唔完全。
1: 唔好再講啦，你
0: 嗰啲啦咁樣，咁所以大家都係要小心啲啊！呢樣嘢
1: 都係定期更新啦，
0: 冇錯。
1: 同埋而家其實都鼓勵，即係我諗我都唔識嘅，不過我見好多嗰啲叫做專家朋友就話，其實每一次你個而家好多電話本身已經有一個即係。佢提供一個複雜密碼嘅俾你嘅，咁大家唔好怕用嗰、那個、反而係即係用翻嗰個去登記咁。咁然後就可能你唔會記得嘅，咁但係都嘗試即係不斷去即係定期更新嚇呢、件事咁樣咯。咁呢、這個同埋銀行帳戶嗰啲就更加嚴
0: 謹
1: 啲。即係咧，我見另一單新聞嚟嘅喎，應該係就係嗰啲叫做股票户口啊，又系俾人 hack 咗，
0: 系啊，
1: 咁就大件事啦。
0: 系啊，咁因为嗰啲就更加即系、就是、你瞓唔着添啊！如果你知道咗，而家我知道呢件事之后咧，因为你都要首先要确定嗰个受影响范围，
1: 系
0: 嗰、那个先最惊。
1: 系
0: 你唔知道你有咩户口啊，有咩 account 啊？
1: 系啊，如果你同埋即系专家几样嘢咯，即系提你哋大家唔好。共用密碼，即係咧，你唔好一個密碼咧就係走天涯嘅，即係唔同嘅平台啊，嗱，社交媒體又係佢，然後即係你個銀行户口又係佢，咁就好危險嘅，咁就分翻開啦。咁同埋就係真係呢、這個又係好舊嘅，但係都係咁提大家啦。總之，所有無論係來歷不明定係來歷好似好清楚嘅一啲叫做連結咧，都唔好撳開，因為有陣時咧你越緊張就越反而中嘅。就是说例如那个平台举例是你那个股票户口他突然间有个 message 给你说你要更新你的密码了、太久没更新。那你就按进去更新呢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个 hacker, 他就是他给你的。所以你更新的时候他就看着你更新的密码那他就知道了密码。那这个是我近排看到的真实案例来的。他说同埋呢 ,hack 了你之后呢他会一路 mon 着你 ,mon 到你就是例如你搭飞机的时候 你断了所以你没有网络的时候他先来操作你嗰個户口，
0: 哦、oh, ，OK，
1: 咁然後你就即係蝕咗嘅，無論係錢啦、你嘅即係所有嘅即係你所有即係無論你嘅股票啊等等，你全部嗰啲都係好遲先會知，咁、你好遲先還夠，咁就都搞唔掂啊。
0: 係，我而家應該聽到咧，好似隱約聽到 Ada 姐佢喺內心入面
1: 係點咧？
0: 佢好鬼蠢嘅，真係阿彪。
1: 唔係，我覺得你點解會俾人 hack 你知唔知啊？
0: 我而家未知啊。
1: 嗰個係一個預知夢嚟嘅。因為你今日 hack 咗 Ada 個位啊嘛。
0: 哦、，sorry， 原來係咁樣。
1: 啲懲罰嚟嘅。
0: 使唔使調位？陣間調位。
1: 我坐你哋個位。
0: 咁驚？好啦，咁大家小心啲。咁啊，時間嚟到10:30，聽聽新聞報導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同后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日前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以私人协约方式和象征

0: 英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路政署铁路拓展处处长梁少刚说，由于预计投资大而票务收入只能够弥补营运开支，营运者会出现资金缺口，所以提出相关物业发展安排。梁少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东九龙涉及上山斜坡，不适合重铁行走。听取意见和参考外国和内地经验之后，见到可以用胶辘的自动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摩擦力较高，适合用于要爬坡较高的东九龙地区。加上使用高架道路，可以同地面交通分开，乘客将不受塞车影响。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达成共识，伊朗确认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的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将会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同埋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在谈判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63点，升145点，总成交金额1,07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26点，升36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463蚊，升366蚊。中芯国际76.5，升4.85。腾讯控股461.8跌个八，阿里巴巴109.2跌一蚊，盈富基金25.24升1.6，友邦保险75.75升个二，华虹宏力156.9升17.7，建滔积层板75.05蚊，系建滔积层板75蚊升9.4，建滔集团99.3升10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7，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9,593点，升3,573点。港金报40,305蚊，升9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32美元。卖出4,330.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釜山道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温思劳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 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住西九龙废物转运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真系个良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天天啊，你第一次见我爹哋，你谂住送咩父亲节礼物俾佢啊？
4: 不如叫 Uncle 一齐做 gym 啊！每日30分钟运动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同埋血液循环，减低心脏病风险噶。
3: 送咁少唔够诚意噃。
4: 咁一于拣间少盐少油少糖嘅餐厅同 Uncle 食餐好啊！
3: 仲可以一齐听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拎一点，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添。
4: 我严崇天同精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送给下一个成功的你。

0: 成首歌安石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呢，就是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因为当中包含住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的勇气和温度。他觉得这份坚持就是可以逆风飞得更远的信念。作曲边新昌，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Leung。
1: 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
0: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作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许志安、常天庸。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虽然整个周末都天阴阴啦，不过我相信中意睇波嘅朋友咧，特别系篮球嘅球迷，应该都过咗一个几愉快嘅星期日嘅。
1: 系咩？篮球球迷、足球球迷都系，
0: 都系，除非你系马刺队嘅球迷啦，可能就会伤心少少。
1: 马刺

0: 嗰個係足球嘅，嗰個吳鎮宇
1: 後備啊，
0: 係啊，咁
1: 墨西哥門將
0: 係啦，咁啊，咁我其實咧睇波嘅時候咧都有個好矛盾嘅心情，
1: 係講緊 NBA
0: 嗰隊，因為咧通常我哋話哦，如果你支持嗰隊已經出咗局啦，咁其實理論上你係應該可以心平氣和地去欣賞一場
1: 比賽，同埋你習慣㗎嘛，你嗰隊長期都出局嘅，
0: 又唔好咁講。其實我哋連續五年咧打咗入去季後賽嘅，
1: 但係幾個圈子
0: 都還好啦，咁都 OK 嘅。咁但係睇波嘅時候咧，雖然我冇特別真係撐某一隊嘅，但係當你見到有啲哇咁都唔吹㗎，係咪嚇？
1: 咁嗰個係因為即係第三方啫，即係因為嗰個就似我睇世界盃咯，因為。即係我係冇特別撐任何一隊嘅世界盃，咁所以睇嘅時候就幾係足球本身啦，咁所以會嬲嘢就係嬲球證啦，係
0: 通常咁都睇唔到，
1: 或者一啲即係好大嘅甩漏啦，即係戰術上嘅感覺啲咯，你睇籃球都
0: 係
1: 啦，
0: 係啊，就係好多時嗰個嬲嘅點就係、是、啊點解我唔可以即係心平氣和咁欣賞隊波咧？咁有好多
1: 唔係，但我同你有牙膠戰噶嘛，因為 final 之前我係覺得馬刺應該點啊咁樣，
0: 咪就係俾你登。
1: 登到啊！原來阿仙奴一路都唔奪冠係，
0: 係啊！唔好講啊，
1: 就係俾我登出嚟，
0: 即係唔好講咁樣。但我哋見到啲新聞，因為咧，琴日又睇場波咧，有啲朋友都聽到旁述話咧，因為紐約嘅球迷咧，如果贏波之後咧，應該喺當地會有一個頗大嘅。嘅盛況啦，
1: 唔係我哋俾翻嗰啲非球迷聽眾先，即係話説 NBA 就打到最後階段啦，咁、七場四勝嘅，咁咧就禮拜日嗰場咧，其實就係禮拜六定禮拜日啦，
0: 禮拜日，
1: 咁就即係紐約本身帶住3-1領先進入嘅，咁最後就4-1贏埋。
0: 系啦，冇错。咁因为之前咧都试过系纽约队一赢波咧，咁就会有啲球迷会将庆祝啊就演变成一啲嘅问题咁样。
1: 太耐冇赢啦嘛，
0: 系佢哋50多年。咁于是咧就见到有琴日有个旁述就话，大家如果有朋友喺纽约嗰边，记得叫佢唔好咁夜都仲出街，因为真系会有个安全嘅隐忧。
1: 嗱，我就冇。啊！呢段時候我又冇關心我啲喺紐約嘅朋友添，但係睇啲片段就都幾瘋狂下。
0: 係啊，有啲巴士中火啦，甚至有人開槍添。
1: 哦，係啊，
0: 係啊，咁所以大家即係我比較複雜嘅，即係一嚟你又難得一個城市咁耐都冇贏過冠軍，但係球迷即係
1: 都唔係理由嚟嘅呢啲。
0: 係啊，瘋狂起上嚟，好多人即係借口用嚟咁樣發揮啦。咁大家
1: 我就因為我雖然話冇支持邊隊，但係我見到因為我係嬲嗰啲咯。我本身都唔係特別係依個階段嘅馬刺球迷嚟嘅，即係我係以前嘅階段，即係鄧肯年代啊，甚至更早即係 Derrick Robertson 年代嘅馬刺迷啦。因為我係中意。波叔啫嘛，咁但係當我見到啲幾場明明領先20多分都俾人哋咬翻轉頭咧，我就係嬲咗隊波嘅，所以我就唔睇啦。我嗰朝都係轉睇世界盃，即係我而家嘅選擇就係咁。但世界盃係即係幾，我覺得今年或者今屆世界盃係大家都幾熱烈啦，即係持續嗰個熱烈啦。
0: 真係咩？
1: 我睇你經過啲商場咧，你朝頭早翻工啊等等咧，你見到真係。哇！有一部世界盃嗰啲商場咧，係真係好多人嘅喎。
0: 係，
1: 但係啲人係擔曬凳仔喺度睇啊。
0: 哇！
1: 然後我睇翻新聞就係話，即係嗰啲生意真係好咗一成啊。咁所以整件事係咯，我覺得好似即係全城都幾開心。咁同埋最重要係咩？就係我見到就係話所謂夜神經濟，即係咧夜晚凌晨之間嘅經濟開始出現，就係嗰啲酒樓啊。
0: 哦，系啊，见到有人系咪买咗个版权定系点样？
1: 波波咯，总之嗱，我唔知道佢哋嗰个做法系点样，但系总之就系、是、提倡就系、是、饮早茶，然后睇波，
0: 系
1: 跟住咧又真系，同埋好多餐厅开始又做翻24小时营业，這個、呢个咧系好似好即系好系我所认识从前嘅呢个城市嘅嗰、那个即系不夜城嘅感觉啊嘛，就系24小时嘅餐厅系容易啲揾噶嘛，而家好似世界杯期间就多翻啲咁，即系嗰阵时对我嚟讲又系几。幾正咁樣
0: 咯，飲茶係 OK 嘅，即係我諗嗰個畫面好似幾新鮮咁。
1: 唔係，我就飲茶，即係我係一個早瞓嘅，我唔知點解我中意嗰個24小時嘅嗰樣嘢。但我覺得嗰個活力就喺嗰度咯。咁然後你見到哦，原來當你真係有一個世界盃喺度，咁然後啲餐廳真係24小時咧，又真係有客咁樣，咁都樂見呢個咁樣嘅即係狀況咁樣。
0: 不過睇完波，可能第二日嗰個翻工嘅精神就
1: 開咪咯
0: ，OK 嘅。OK 嘅，
1: 冇问题、啊，
0: 顶得顺，
1: 系啊，顶得顺噶，咪完咗之后，
0: 完咗之后
1: 咪休息咯，
0: 冇错啦，
1: 咪点啊？
2: 而家周围都系标

0: 提档，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1: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0: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2: 快乐事，
3: 认真事，
4: 趣怪事，
5: 无聊事，
6: 有趣嘅都话你知，
7: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8: 是日标题党，
9: 大家提多一样嘢啊，即系大家夜晚睇波还睇波、嗯、去酒吧睇波都系好嘅、啊，但系有揸车嘅人士咧，请唔好饮酒，
10: 冇错，
9: 呢一个系好紧要啊，都见到好多新闻都系好多呢啲相关嘅即系执法嘅行动喺度啦，咁、
10: 嗯、
9: 样、
10: 嗯 okay。好
9: 啦，咁播下题先啊，
10: 好啊，嚟啊！
9: 你先定我先
10: 啊？你嚟啊！
9: 我先系嘛？系我个标题党系咁嘅，震惊游戏界啊！呢一群有钱有时间嘅神秘玩家正疯狂涌入，但系厂商竟然扮睇唔到
10: 吓、啊！震惊游戏界而我唔知
9: 系么？因为你未到嗰个即系嗰个级别啊，
10: 嗰个级别
9: 系啊，冇错。
10: 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专家指出结婚嘅最大好处。竟然是这样无价之宝、啊。
9: 你又想这件事吗？
10: 哦不是。看到一些有趣的新闻和大家分享。啊、分享。
9: 我觉得有趣的。
10: 分享。
9: 相关这些全部对我来讲都没什么。哦、没
10: 什么趣的嘛。可能听完之后你会、啊、考虑一下。
9: 真的做
10: 菜。
9: 那清新无价。剪。
10: 剪。
9: 包。
10: 包。哎、我先。你来。
9: 哎咁啊。因为我题目是这样嘛。即是这个关于游戏界啊。嗰、那個即係新聞
10: 消息
9: 啦，啲節奏咧，大家唔喺度啲節奏咧錯曬，
10: 又唔係錯嘅，
9: 有錯咩？
10: 有特色，
9: 有特色，阿彪嘅特色。
10: 咩？你冇份嘅
9: 嚇？
10: 個節奏咁，你冇份嘅，
9: 冇份噶，
10: 怪曬
9: 推嘢嗰啲，唔關我事。呢、這個遊戲界裏邊有咩新嘅新聞咧？就係、是、話説有一班新嘅都唔係新嘅，總之一班。人数相当庞大嘅神秘玩家就涌入咗去呢个游戏界。咁阿彪刚才讲啦，即系游戏界嘅事，我居然唔知。正正因为就系你唔系跌落去呢一个级别，就系一班55岁以上嘅熟年玩家。
10: OK， 系。
9: 咁呢个系嚟自英国嘅一个即系报道啦，就系话咧银发族啊，
10: 系
9: 成为咗而家喺个游戏市场里边咧占一个。即係個份比好大嘅玩家人數，咁、啊、原來咧近年咧呢一、這個即係喺英國嗰邊啦，嗰、那個銀髮族嘅打機嘅人口咧係暴增，
10: 嗯，
9: 高達咧
10: 係
9: 653万人，
10: 哇，係
9: 600几万，咁咧呢個十年裏邊嘅增長咧係60几%，
10: 嗯、
9: 即係過去十年裏邊55岁至64岁嘅玩家人數咧係大幅增加到60%，咁其實而且咧佢哋咧係屬於一種叫做。高黏度嘅玩家咩意思？就係佢唔係隨便玩嘅，即係例如我都會間唔中打下機，但係可能係、嗯、即係我打
10: 一鋪起兩鋪子
9: 足球 game 嘅話，一鋪咁啊就收檔咁就繼續做嘢咁嗰啲啦。咁但係佢哋唔係嘅，佢哋咧係每個星期咧平均投入嘅時間咧至少係8个钟头以上嘅。咁、
10: 嗯、
9: 你除翻可能每日都起碼個零兩個鐘坐底噶啦、
10: 嗯，
9: 甚至有啲係即係叫做超高強度黏力嘅咧，就係你每日都打8个钟，即係因為佢冇嘢做啊嘛，佢就坐喺度，
10: 就嚟電競咯，就呢個 level
9: 係啦咁。咁、
10: 啊、
9: 但係咧呢一班即係佢又會買 game 啦，
10: 嗯，
9: 然後又多時間玩啦。咁其實你講真一個遊戲，好多時候一啲嗱 general 咁講，遊戲可能20几个钟嘅遊戲時間都合理啦，20-30个钟。咁其實佢哋咧用一個禮拜基本上可以打完。一個遊戲，咁、
10: 嗯、
9: 所以佢哋係一個高消費群嚟嘅，即係佢哋因為你好高密度打嘛，咁、啊、我呢啲就打每日打嗰幾分鐘嘅話，你20个钟头都打幾個月噶嘛，但係佢哋唔係，佢每日都打幾個鐘咧，佢、嗯、一個禮拜就可能要玩完一隻遊戲噶啦咁。咁但係呢一班咁即係咁強嘅係嘛，咁穩定嘅經濟支撐啊，對於個遊戲界咧，好、嗯、有趣喎、啊，就係、是、個市場咧好似冇乜滿足佢哋咁。
10: 嚇？點解啊？哦，因为他们不是最 target 那班的消费群。
9: 不是，你不要想为什么先，你想想个情况是不是这样先。
10: 是。
9: 即是因为我们现在打那些游戏呢、嗯、你真的不是被银发族打的。
10: 嗯。
9: 首先有些是很高难度的游戏啦。
10: 它制又很细粒那些的。
9: 细粒啦。不是。还有那个它要求的是一种速度感嘛。
10: 是。
9: 即是你要做几多个连发或者你怎样按那个制先做到那些招、
10: 嗯、
9: 或者闪避很多闪避的是考反应的。
10: 是。
9: 一些游戏的原则。即是个游戏的取胜原则好多时候都是同反应啦，同、
10: 嗯、
9: 一种速度有关嘅。咁但系呢样嘢就唔系银发族强项，即系银发族嘅强项可能系佢谂嘢啊，或者观察啊，或者耐性啊等等，嗰、嗯、啲可能系佢哋强项。
10: 系系。
9: 咁但系而家游戏发

0: 展都唔係嘅，即係都係青少年向嘅，即係強調嗰種高節奏啦，即係嗰種係嘛節奏啊嘅掌握啊，
1: 理解
0: 係嘛？啲後生掌握得好啲啦咁樣。咁然後咧，複雜嘅操作啦，同埋嗰種刺激感啦，即係畫面嘅刺激感啦，同埋嗰個界面都係嘅。你剛才講例如個設計上邊，喺啲字細度咧，
1: 係啊。仲有嗰啲射击 game， 我系唔明点样可以喺个电话咁细嘅荧幕咩16倍镜啊？
0: 哦系，
1: 你点样执个镜又点样咧？
0: 你嗰食鸡嗰啲啊嘛？
1: 我其实系有个唏嘘嘅，即系当自己 feel 到自己俾嗰个游戏 market 咧，诶，点解移后咗嘅？即系佢嗰个年龄，
0: 你玩唔到啦嘛？开始
1: 系
0: 啊，
1: 或者你 enjoy 唔到？
0: 咁冇办法，佢嗰个针对嘅系青少年啊嘛。咁啊，题材上面都系嘅，即系一啲。可能是恐怖 game， 有很多恐怖 game 噶嘛，咁、然后即系有啲血腥嘅游戏等等，咁嗰啲即系个报道都系话啦，其实个市场好似冇去 target 翻啱嗰个群体、其实嗰个超强嘅消费力反而系退休一代，即系佢哋嘅嗰个系嘛咁多嘅时间系嘛好稳定嘅经济力，咁其实系相对于年轻嘅世代，其实更加需要去发展咯。咁、所以呢个应该系嗰个游戏业界嘅一个蓝海啦，即系一个未开发嘅领域咁样。咁我觉得都真系嘅，即系我好支持呢件事。
1: 真系你希望啲厂商去开发呢个市场，
0: 因为我到噶啦嘛。
1: 你整定啱，
0: 我而家已经系咁样，我都话咯，我而家唔敢立乱买新游戏咧，我要确保个游戏系有得拣个难易度嘅，即系如果佢冇得拣嗰啲咧，我系唔会买噶、即系我过唔到噶，即系我一定要有得拣，就系佢有故事模式。故事模式系咩意思？
1: 反应都唔使，
0: 即系人哋打你咧，啊唔扣血嘅，你打人咧两下就死噶啦，对方。咁嗰啲游戏我先会嚟玩嘅，如果我真系搞唔掂，我试过故事模式我都过唔到关。
1: 点解会咁样呢？
0: 渣啦啩，你都系想逼我讲呢句啫，即系反应唔到咯。
1: 但我其实系都有啲坚持嘅呢一样嘢，我唔会拣普通以下嘅难度嘅。通常我如果我好想玩嗰只，
0: 你呢啲咧，我同你讲冇意思嘅。即系我听好多朋友讲话，我咧坚持咧唔戴老花镜嘅。咁你未有老花，咁你梗系坚持唔戴老花镜啦。你去到某一个年纪，当你个手部协调、个脑嘅反应系唔够后生快就系唔够噶啦，咁你就做唔到就做唔到啦。
1: 我以前啊，赛跑冠军嚟，
0: 咪就系嗰啲。你坚持，我睇下你坚持几耐咯。
1: 我个后果就系我有一只买咗几年嘅 game 咧，虽然我游戏时数系唔短噶，已经有90几个钟头、
0: 哦，
1: 但我仲喺第一个 chapter 度。
0: 吓咁你坚持力又好强喎。
1: 系啊。但我都系未降低我嘅难度。
0: 嗱，呢啲咪游戏业界唔乐见嘅消费群咯，即系买咗只 game 玩咗90几个钟，都仲系玩紧第一关，咁你唔会买新 game
1: 啊？系啊，
0: 咁点样去即系系嘛支持嗰个业界嘅发展？
1: 系啊系啊，希望各位游戏厂商体谅下我哋呢啲手部逐渐。
0: 我啊，唔系你啊，我啊，
1: 都快噶啦，
0: 快啦。
1: 好啦，到我标题咁嘅，讲紧专家指出咧，婚姻最大好处啊，竟然系呢一样无价之宝，讲紧嘅咧。就係、是、你嘅健康啦。咁最近啊，《華盛頓郵報》咧，佢有一個嘅健康嘅專欄啊。咁佢咧嗰個副標題咧都幾係吸引大家撳落去嘅。佢就話：你只要講 Yes I do 呢一句説話，其實係會顯著降低你患癌症嘅風險啦。
0: 係咪㗎？
1: 你心臟病嘅風險啦，咁樣
0: 係咪真㗎？
1: 咁佢最近咧就
0: 真快餐店，你要先生要漢堡包定係薯條啊 ？Yes I do。
1: Yes，
0: 係咪會好啲啊？
1: 你可能会减冇咗个包味粉啊，佢会自己啊，先生你都一把年纪，就唔好要个包味粉。
0: 好搞事。
1: 咁其实咧就系一个嘅综合嘅报道嚟嘅，咁佢访问咗咧唔同嘅医学嘅专家咧，就去分析啊，其实已婚咧嘅人士往往系会更健康、更加长寿啊。咁佢哋咧有三个方面嘅影响，第一就系个心脏健康方面咧，那个嘅婚姻对于你个保护力咧。是几明显的，咁来自咧俄亥俄州立大学嘅一个位嘅心脏专家话咧，喺一段稳定嘅婚姻关系入面咧，你通常会好多时会提住对方啦，譬如唔好食啲乜嘢啊，定期要去 check 下个身体，因为会有一个互相监督嘅效果。咁、所以咧，你无论喺心血管啊，或者你嗰个嘅癌症。預防啊，即係可能因為你嘅伴侶都會提醒你啦，同埋喺你個心理嘅健康方面咧，都有一個顯著嘅作用，就有呢一個嘅提醒。不過咧，嗰啲專家都補充一句，嗰個前提係咧，其實係要有一段穩定同埋冇乜壓力嘅婚姻。
0: 唔係簡單嚟講，你個婚姻本身係要。健康
1: 健康的
0: 係，因為同時咧，你會揾到其他平衡嘅研究咧，就係離婚係有助於健康。 真係啊，因為咧嗰個係一個

0: 嗱，如果我哋要讲呢样嘢咧，认真讲就系佢跌入咗去公共卫生研究嘅嗰个领域嘅，即系关于结婚同人嘅嗰个健康嘅关系。近嗰十几年嘅追踪研究咧，好多都讲咧就系婚姻有助健康咧，有个前提就系你段婚姻本身系需要一个高嘅品质。
1: 嗯，
0: 即系如果你本身唔系一个喺健康嘅即系有益嘅婚姻里边咧，其实咧离婚系健康啲嘅，因为你嗰、那个例如一啲好叫做糟糕嘅婚姻状态，就系可能有好多嘅冲突啦。
1: 嗯。
0: 無論是冷暴力定係真係有暴力啦，或者一啲叫做甚至有即係即係受虐嘅一啲問題存在，咁你嗰啲嘅婚姻其實已經係即係會造成好多無論身心上邊嘅困難。咁所以我記得即係有一項又係追蹤女性嘅一個研究，又係講到即係如果你維持緊即係好堅持一段唔係好快樂嘅婚姻咧，其實你嗰個血壓啊、你個 BMI 啊等等都唔係好靚嘅啲數字。咁所以嗰個前提就係先有段好婚姻，
2: 冇錯。
0: 咁佢先有益健康嘅，
2: 係啦，有益啦。咁啊，專家都提醒一段婚姻維持嘅要素咧，包括係尊重啦、誠實啦、有效溝通啦，同埋情緒調節嘅能力。咁都好簡單啫，
0: 係
2: 聽落都好簡單啦。
0: 你做到啊？
2: 做到，做到。
0: 你講多個字啊？
2: 做到，
0: 三個字，
2: 三個字啊？
0: 你頭先話講完會健康啲嘅。
2: Yes, I do。
0: 啊，落氣去，
2: 播歌，I do 播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未来两三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和后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驻军将会举行军营开放活动，欢迎市民参观。昂船洲军营开放。

0: 日期是今个月20至21号，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的开放日期是今个月27至28号，到时的活动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军事货物和装备展示、训练体验、参观驻军展览中心、文艺演出、军营食品品尝等。今次开放军营会透过 WeChat 驻港部队官方公众号《香港利剑》线上免费发放25000张门票，市民需要以身份证实名预约，每人限预约一张。11岁同以下的儿童不用预约门票，但是需要由预约成功的父母或者监护人陪同。每个成人最多携带两个11岁同以下儿童参观。消委会今年头五个月录得超过460宗涉及酒店和宾馆住宿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多超过三成。有旅客用20000元订购五星级酒店两间套房两晚，入住之后其中一间房的浴室假天花在凌晨严重漏水，酒店道歉的时候去错房间，投诉人其后拒绝酒店赠送的香槟，并向消委会投诉，最终获酒店解释和补偿。亦都有个案经平台订酒店的时候错误订多了一晚，多次同平台和酒店交涉，仍然无法确定怎样取消，最终在消委会介入之后获免费取消预订。消委会提醒酒店、宾馆和预约平台应该清楚定明更改和取消预约、退款等安排，消费者应该在付钱之前确认订单内容无误，并在入住之后检查房间，如果发现有同预订内容不符等问题，应该立即反映。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11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1,31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97点，升3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8.8，跌4.8；智普1,390元，升293元；中芯国际75.5，升3.85；盈富基金25.18，升1毫；阿里巴巴108.9，跌3；华虹宏力153.8，升14.6；友邦保险75.75，升2；建滔积层板77.05，升11.45；建滔集团103.1，升1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2，瑞士法郎9.868，澳元5.547，加元5.61，新西兰元4.586，欧元9.0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9。日经平均指数报69,593点，升3,573点。港金报40,305元，升9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79美元，卖出4,3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牛池湾富山道系牛池湾嘅虎山道回旋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牛池湾虎山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油荔村，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 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

嘉宁街，另外是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经典广播剧《桃花劫》1994年作品，朱曼子，
2: 文妇一介妇人，无道稳之才，家父亦未严加管教，所以才疏学浅。
0: 陈炳求，
3: 我包拯终于明白，原来破案的线索就在这几句说话之中。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找出第一型肌肉强直症损害神经系统的新机制。
6: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7: 咁下一步咧，应该就系睇下药物医治嘅方向，点样将呢啲药物系好到位地俾到神经，又俾到肌肉。
4: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9: 今集测试 AI 工具生成诗词相关的图片。
10: 那张图的冲击其实很大的，它就会哦，原来是这样，就不是那些老师学员啊，好好收工那些。
9: 星期六早上九点，
11: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2: 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2: 一个改变，
3: 或者一个想法。
4: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0: 本周关键词。
1: 时间嚟到上昼嘅11:09，翻到嚟《时日快乐》咧，直播室有米哈同埋 Billy 喺度啦。咁我哋开始我哋今集嘅本周关键词啊。咁啊，前排咧我就喺行一啲书店打书钉嘅时候咧，都发觉其实咧喺啲嘅书店入面，好多其实所谓大众心理学嘅书籍啦，有啲嘅书本嘅标题咧。都相當係吸引我買嘅。
5: 首先，豬肉台上面就係大眾心理學係主導先啦。
1: 嗯，
5: 即係豬肉台就係最多眼嘅嗰張台啦。
1: 咁
5: 就大眾心理學已經係大主題啦。咁然後通常呢啲嘅書籍都會有啲好搶眼嘅即係書名，
1: 冇錯，
5: 關鍵字咁樣。
1: 係啊，咁我最近睇到有兩本啦，一本咧叫做《將心理學當暗器》
5: 啊。
1: 哇！是不是很深埋？
5: 是的，兵法来的。
1: 第二本呢叫什么暗黑心理学、啊。咁、
5: 哦、
1: 我其实看那些的虽然个名字就。
5: 你是不是即刻买了
1: 又没有又没有。但是忍不住拿上手望了一望。因为看到这些这样的标题，因为他通常都说哦你是不是在自然的世界里面呢，我们动植物呢都会运用一些的诡计啦。技巧啦，掩眼法，例如吸引啲猎物啊，令到自己唔好俾人食咗咁样。咁我哋人类究竟可以点样运用呢个心理学喺职场上面生存呢？咁样咁于是呢，我就睇到啲书呢，其实佢都系有好多唔同嘅例子嘅。你点样运用一啲心理学啊？譬如呢，佢有一个话有一个效应叫角色效应咁样。咁佢就话：诶，你呢想同同事打好关系呢，你要了解多啲佢。私底下啲興趣啊，中意睇波啊，撐邊一隊啊，咁然之後你可以了解多啲咧。
5: 然後包拗頸，
1: 包拗頸咧，佢就冇講嘅，係啦，咁就你了解多。

0: 一个人咧，你就容易啲就揾到一个职场上嘅伙伴，咁、
1: 哦、
0: 到时要揾人撑你嘅时候都容易啲啊嘛。咁、
1: 嗯、
0: 其实咧，我见到佢嘅内容咧，入面呢啲大众心理学嘅书咧，其实都系有啲似我哋平时都会讲嘅嘢嘅。
1: 系啊，
0: 但系
1: 咩问题啊？
0: 但系佢个标题又好似当咗佢系一种暗职场暗器咁样。
1: 哦，所以咧。
0: 会唔会系唔系咁好咧？其实
1: 唔系，所以我哋今日讨论啲咩？
0: 所以我哋今日咧，本周关键词啊，讲呢个心理学武器化，
1: 即系有个咁样嘅 term 嘅，
0: 真系有。不过、比较多啲朋友会讨论咩叫心理学武器化咧？
1: 系
0: 就
1: 系、
0: 是、譬如你同一个人闹紧交，咁、佢突然之间会话啊，米哈，我觉得咧，你呢一刻咧感受到你嘅情绪咧系好正常嘅，即系你有一个咁嘅情绪波动。咁不如咁啊，我哋先去饮杯嘢，或者你自己深呼吸啊，你会有一种诶，好似我俾啲专业人士安慰紧，但明明闹紧交，明明理亏嗰个系佢，咁就好似觉得会唔会用紧一啲心理学嘅技巧，反而系攻击紧人？
1: 你觉唔觉得？你觉唔觉得安慰到啊？
0: 唔覺得啊？
1: 咁咪就係咯，
0: 係，
1: 即係我覺得呢、這、一個我哋平時節目裏面都會用到好多即係心理學嘅概念啦，一啲嘅術語啦等等，但係嗰樣嘢係我覺得係普及心理學嘅一個過程嚟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嗰件事，但我成日都。亦都同時強調嘅、就係、是、大家唔好攞嗰個去作為話其他人嘅一個方式。
0: 係、
1: 好多時候嗰啲心理學嘅機制或者提醒係去俾自己用嘅，即係你去了解自己，而唔係俾你去了解人。因為當你要用心理學去了解人咧，咁你係需要一個專業嘅，即係你需要讀張證書啦。你一係就心理學家啦，一係就係一個諮詢師啦。即係你有唔同嘅專業去通過心理學去了解其他人，但係你通過心理學去了解自己咧，咁我覺得喺個普及心理學裏邊咧都仲合乎嘅。咁所以嗰樣嘢係咪武器化就喺呢度啦？就係、是、你究竟係用緊心理學嘅一啲。基本概念去幫助了解自己，定係還是愛嚟去爭辯呢？咁嗰個就係個分別所在。
0: 但係當你學識咗拎住個錘仔呢，你真係會覺得所有嘢都好似係口釘㗎嘛。有句咁樣嘅說話、當你好似睇過一啲大眾心理學嘅書啦，呢啲呢叫做自戀型人格，呢啲叫迴避型人格。咁你好多時特別係我諗係特別喺嗌交嘅場合，你譬如真係你想嗌贏佢，或者叫佢真係唔好再同你爭辯啦，好多時你就會將佢貼咗一個標籤，或者甚至係港人都係嘅，即係我哋以前講人是非可能會
1: 我哋冇嘅喎，
0: 冇講緊假設性例子，但你可能會話佢一定係自戀型人格啦，佢先係咁樣，你會多咗呢啲標籤同工具去用嘅時候咧。好似系喺闹交上系几好用，
1: 唔系，所以我觉得嗰个武器化唔关心理学事噶，即系只系唔同嘅时期、唔同嘅年代，大家用唔同嘢武器化啫嘛。即系以前就系、是、你睇下佢啊，天蝎座嘅，
0: 而家都会咁闹，
1: 咁咪啊，即系阴湿啲咯，即系多啲计谋咯。即系因为我系天蝎座，所以我咁讲。即系你有阵时，我只系觉得唔同嘅年代咧，会流行咗某一啲嘅術語又好啦，某一啲大家愛嚟理解人嘅方式，即係無論星座定係生肖定係即係八字定係心理學，當然嗰度我唔係討論緊嗰個學術嚴謹嗰樣嘢，我係討論緊就係佢哋個本質上面咧都係了解人嘅一套系統嚟嘅，係啦。咁每個時期咧係會流行某一種系統嘅，咁當你去講人是非又好，你去理解人又好咧，其實都係會用到呢啲系統嘅，咁你。心理學之所以話武器化，其實重點唔係心理學咯，係人有武器化嘅嗰個概念。係啊，即係你呢排係你嗰排係用緊星座嘅時候，你都係會武器化噶。你都係總之你涉及去了解人本質或者人性嘅一啲系統，你只要將佢武器化，你都係好容易武器化到嘅，因為你係你個本質就係想去攻擊人啊嘛。咁而心理學就係而家我諗係近呢十年八載，即係可能都唔止添，可能廿年。喺嗰、那個無論國際上面或者喺香港都係啦，即係你見到嗰個普及程度，就係大家都好似好容易就去接觸到，同埋大家會好容易就一知半解，一知半解係勁，
0: 係
1: 一知半解就係你所有系統都係一知半解嘅，即係例如會講星座嘅人，我亦都唔覺得佢係。個個都係對於嗰、那個係嘛，黃道十二宮係咁理解啦，即係邊一度係行到去邊啦，每日都去觀天觀星啦，我又唔覺得係咁嘅，但係佢依然會講， 一樣道理，即係講心理學嗰啲就係、真正我識得嘅心理學家咧、我哋傾偈嘅時候咧，我係一個概念，一啲咁嘅名詞我冇聽過嘅。即係佢上嚟做節目咁係另一件事啊。但係當我哋平時傾偈嘅時候咧，我係冇聽過

0: 佢係用翻心理學嘅方式去評價一個人啦，去互相傾偈啦。往往所有學問都係咁嘅，你平時講嘢、日常講嘢啊，都會我哋叫答啲 term 出嚟咧。嗰啲人通常都唔係嗰方面嘅專家嚟，正正就係因為你一知半解，你先會用。咁呢個就係嗰個現象。
1: 但係佢哋會唔會都表達有啲嘅concern？即係譬如
0: 邊個？
1: 即係啲心理學家喺咁大，因為我見到網上都有啲文章討論咧，佢哋會話而家似乎心理學嘅詞彙，首先好似有啲唔知係咪真嘅臨床嘅詞彙啦，越嚟越多啦，甚至係有啲人話而家係一個心理學詞彙通脹嘅年代，即係大家都會好容易就攞嗰啲嘅標籤攞嚟，好似係啦，佢就係呢一樣嘢咁樣。佢哋會唔會擔心係呢個普及究竟係好事定壞事，定係反而係令到大家傾偈或者會互相標籤？喺網絡時代，你要好快知道呢個人係 red flag 啊，你要貼一個標籤喺佢身上面。咁係佢哋會唔會有呢個擔心咧？
0: 心理學家本身，咁要問翻心理學家。我冇聽過佢哋咁擔心，因為我估一個地方一個社會，佢嗰個對於知識嗰個普及係有一個過程嘅。咁喺個過程里边，即系好似小朋友学嘢咁啫嘛，即系你跟个小朋友学讲嘢，咁佢总系有啲讲到啦流流啊，啲字用错晒嘅时间啫。咁但系你都要接受佢要经历嗰个时间嘅，咁佢过渡到，咁佢一讲错，咁有识嘅人去再更正，咁就 OK 啦。咁只不过我觉得我都唔觉得我哋需要讨论嗰个系社会上面系咪要系咁，反而系你。究竟日常身邊有冇遇過咁嘅情況？即係我哋點樣處理嗰個日常？你面對一個人，佢就係講親乜嘢都係用心理學嘅 term，好似好厲害咁去講，但其實佢明明係讀會計嘅，咁即係咁嘅時候，咁你點應對咁解啫？
1: 咁我自己咧又比較少啲，我諗。反而都係似翻以前嗰啲嘅批評多啲嘅，即係話譬如哦，佢係比較stubborn 啲啊，佢係比較係即係做嘢唔好同佢合作啊！佢唔中意同人合作，都我覺得類似係呢啲標籤會多啲嘅。
0: 你冇試過遇到一啲人係咁樣嘅咩？即係佢我覺得有種叫做 advanced 啲嘅心理學
1: 先進啲，
0: 武器化
1: 先進啲
0: 係就係、是、你個人都幾固執嘅嗬，係咪啊？你自己覺得嗬，你個人都比較固執喎。
1: 係、
0: 你細個係點？
1: 跟住開始做，好似做同你做個 section 咁。
0: 即係每個人都好似自己覺得係一個精神分析師咁啊。即係佢哋學咗某啲嘅理論係嘛，就係、是、例如精神分析覺得，即係好多嘅時候，我哋而家嘅性格又好，我哋行為又好，係同我哋童年嘅一啲事情有關嘅。咁佢執住咗你一啲嘅性格特徵，首先佢都唔知係咪叫做觀察到嘅，佢咁講啫。咁然後佢就開始同你。好似展開一個精神分析嘅對話。你童年係點咧？童年係咪遇到一啲咩事情？即係缺乏咗某啲嘅愛係嘛？即係有冇呢啲咁？即係嗰種咧，佢帶住一種好似好關心啦，好似想認識啦，
1: 專業
0: 但係唔係？我就係想講，佢帶住一種好似想關心你，然後好似想認識你嘅一種態度。但係同時間咧，佢擺出嘅姿態咧。是一种分析緊你的姿态。
1: 是。
0: 这个才是那个关键所在。即是从前你说你用星座 去分析我。那我会容易一点跌落去那个叫做个人兴趣。我们未有一格的叫做这叫什么个人喜好定是不知什么即是节目怀声我们说这个是。
1: 哦并非精密科学。
0: 是啦是啦是啦。即是我觉得当是大家的嗜好去倾。心理學唔係嘛？心理學本身係一個學問嚟噶嘛？你攞呢一個去分析我嘅時候咧，你又唔係專業嘅時候，我就唔知攞邊一格去理解你啦。即係我應該搬翻我嗰套武器出嚟，即係你開咗個武器庫，係嘛？咁我又要開翻我個武器庫嘅喎。即係你係用呢種方法去分析我。首先我冇想俾你分析啦。咁然後但係大家覺得好似讀咗幾本即係係嘛普及心理學嘅書就好似識分析人咁啦。咁呢個時候就最尷尬啦。你究竟點樣去？處理呢啲咁嘅朋友咧，咁樣
1: 我反而係有聽過，甚至係即係專家同專家之間，其實都會發生呢啲嘅問題，日常溝通。
0: 例如係點
1: 咧？佢就話有一位朋友，佢自己同嗰位即係傾緊啲合作上嘅嘢，咁當刻咧其實都係講緊啲。實務上，咁佢又唔係好同意對方嘅觀點，咁對方就呢一刻咧，又係用翻覺得你，你係咪情緒方面有啲問題啊？即係而家呢一方面係咪有啲有少少波動咁樣？
0: 即係你呢一刻係咪需要係咪控制下情緒先？
1: 係啦，類似呢啲，因為 唔識用佢哋啲話術。咁不咁呢個時候咧，咁嗰位就。

0: 朋友，因為佢都唔知點處理，因為佢又係處一種嬲嬲地嘅狀態。
1: 佢自己都係專家嚟
0: 嘅，係啦，佢自兩個都有呢方面嘅背景。
1: OK，
0: 咁我就話而家我哋其實係想 focus 翻喺件事，我亦都唔係一個想去擺翻個焦點喺我嗰度，佢就會用一種類似將個焦點移翻去我個人嗰個嘅問題。擺翻一件事，呢、這個會唔會已經係一個比較成熟啲嘅處理方法？
1: 唔係呢一個係我哋冇乜資格討論，因為佢人哋兩邊都係專家咯，咁、就唔關係啦。嗰、那個唔係叫做武器化啦，嗰、那個係佢哋自己嘅身份，就係會咁講嘢啦。即係咁，所以嗰個就我又唔係好關心，因為佢哋即係佢哋基本上都知道大家嘅運作係嘛，大家嘅詞語，反而嗰樣嘢係容易啲處理，因為大家唔會用錯嘛。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你用到即係。心理學武器化咧，我覺得講出一個幾重要要討論嘅就係咧，武器化唔係，我都話啦，武器化唔係最大嘅問題啊，或者你用武器化其實，因為佢涉及到攻擊啊嘛，我覺得係有心理學工具化係真嘅，我唔知係咪有攻擊先，即係第一件事，心理學嘅工具化係真嘅，就係喺好多唔係心理學專業嘅專業，即係舉例可能人事管理啊。舉例可能是一些叫做可能是消費或者一個叫做客服 ,OK, 的一些專業呢它都動用心理學。那那個是工具化的。那首先你是不是覺得工具化將心理學概念工具化都已經不接受先
0: 我本但我看剛才講那些的、大眾心理學的書其實是反而會有一種心寒的。
1: 為什麼呢
0: 因為那本工具書呢其實剛才講那些什麼將心理學當暗器啊！佢講嗰啲嘢咧，譬如話開會之前，大家譬如你請佢飲杯熱嘅嘢，咁因為大家知道嗰個喺理論上咧，咁我哋人體會將我哋自己嗰個體温可能會連結咗去你心理上嘅嗰個温度，你同呢個人嘅温度，即係你飲熱嘢，大家一齊飲杯熱嘢，其實係講緊。個人際關係理論上會 soft 啲嘅，咁呢個時候咧，你就可以去同佢傾一啲比較敏感啲嘅話題啦，譬如雙方，你想做一個比較好啲嘅環境去傾偈，咁你會發覺，如果你面對緊一個同事，佢時時刻刻都係計算緊呢啲嘢嘅，咁就話，如果我同你飲杯嘢先喺呢個情況底下開會，咁會好啲、啊。又或者有啲讚美嘅方法都係嘅，有本心理學書又係咁講嘅。佢話讚人，你唔好當住面讚、啊，你要喺
1: 當住面喺背後讚佢。
0: 係啦，你要喺第三方嘅嗰陣時讚佢。咁然之後你要透過另外嗰個人去講翻俾佢聽。
1: 哦，流入去。
0: 係啦，阿彪咧嗰陣時讚你，同我講話，哇！你做嘢好犀利咁樣。咁佢就話，如果一個人咁樣去有好多呢啲嘅叫做工具化用緊嘅時候，你作為一個同事，你話哇，佢好似每一句都即係可能大家係睇過同一本嘅書啦，即係你用緊 Chapter Three 嘅第四招咁樣。咁其實對於雙方嗰個關係應該點理解？
1: 所以我咪就係話咯，你係咪連工具化都唔接受先？
0: 嗯，我係覺得我而家有種本能上嘅抗拒。
1: 哦，你阿媽用咧？
0: 係我阿媽用，
1: 即係例如平時嚇同你諗住傾一啲嘢嘅時候，
0: 係
1: 斟碗湯出嚟先。
0: 吓、啊，阿彪仔啊，有啲嘢先同你讲，
1: 饮汤先。或者平时赞你就系同阿隔篱邻居啊，我彪仔咧，真系好鬼听话，好鬼乖嘅咁样。跟住有一日邻居，你阿妈成日都赞你咁，类似系咁。
0: 吓、
1: 啊，咁你有冇觉得唔舒服啊？
0: 阿妈学坏，
1: 你都真系咁觉得？
0: 唔系，我觉得如果佢本身去说服我嗰样嘢，譬如佢催我结婚咁先算。
1: 系啊系系。
0: 咁然之后佢就用咗呢啲心理学嘅工具去催我结婚咁样。我都會有種本能上抗拒，即係兜咁大個圈，都係想嚟講呢樣嘢。如果我本身就唔同，即係唔係好想進行嗰樣嘢，咁好似都有種唔係幾好嘅感覺咁樣。
1: 咁所以你就好清晰啦，你個立場就係總之工具化就唔得，無論嗰個本身嘅關係。因為我想搞清楚，例如你話同事之間咁，即係工作關係，你用心理學作為工具，咁我都可以當你係一種武器嚟嘅，即係話你用咗呢種方法去。佔我便宜，咁就叫做工具啦，即係或者叫做武器啦咁。咁如果去到親人關係，你都係唔接受，咁你
0: 佔我便宜都
1: 係啦。呢條線就真係好準確啦，即係話就算係親人，總之佢係為咗目的而使用心理學工具，你都唔接受。嗱，我又調翻轉，我係有少少覺得睇 翻嗰個即係關係係一格嘅、嗯。我係比你衝動少少嘅，即係我都幾知道我媽用咗好多工具。
0: 哦，
1: 但調翻轉就係我媽用工具，佢就唔知心理學嗰個邏輯嘅，佢只係單純地用。

0: 咗个工具，
1: 佢融会贯通咗。
0: 有啲嘢系你心理学点嚟嘅？心理学好多时候都系通过人类嘅观察，即系而嚟噶嘛。即系佢有翻资历嘅人咧，佢哋唔使学心理学，佢知道人性系点运作嘅，所以佢唔知点样 name。嗰、那個運作，但係佢會用到嘅、嗯，但係我就由佢嘅其實。
1: 我哋陣間翻嚟再睇下米哈媽媽嗰個嘅有幾犀利嘅工具。咁提提大家啦，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現正生效。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11点1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就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如果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系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所讲，香港五年规划系具前瞻性、策略性同埋可操作性嘅指导性文件。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展述香港喺未来五年嘅发展愿景同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綠色轉型以及醫療、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範疇，為香港未來五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明方向，讓市民對未來的生活有所

0: 期盼。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作为国家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和行动纲领，特区政府会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重要指引，首次制定香港的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带给香港的庞大机遇，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諮詢期由今日開始到8月14日結束，為期兩個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同后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嘅重视同支持，热切期待同埋热烈欢迎夏宝龙嚟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43点，升125点，总成交金额1,505.3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2点，升3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毫二，升1.4；腾讯控股460.8，跌2.8；智普1,398蚊，升301蚊，中芯国际75.8升4.15，阿里巴巴109.2跌1蚊，华虹宏力153.7升14.5，友邦保险75.75升2，建滔积层板75.65升10.05，南方恒生科技4.66升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11，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7，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9,575点，升3,556点。港金报40,395蚊，升1,0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5.42美元，卖出4,326.0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柴湾系有喺柴湾道系有地下电缆铺设工程噶，直到今日下昼4点去小西湾方向，跟住渔湾村渔安楼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转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翻工做到冇停手，放工凑埋小朋友，每日咁多嘢处理，我真系需要去酒吧纾解下压力先得啦。
3: 千祈唔好啊！饮酒唔单止帮唔到你减压，饮多咗仲对身体有害添。其实想纾解压力有好多方法嘅，例如做运动啦，安多芬同多巴胺可以舒缓负面情绪，同仔仔女女一起做运动，仲可以增进亲子关系添啊！正拎一点，祝大家。

0: 亲节快乐！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蕭叔叔想同大家講下法庭嘅英文。話說咧，蕭叔叔喺好多年前咧都係讀法律嘅，以前都會有時上下法庭啦，同埋做下呢個模擬法庭嘅練習。有一件事咧，我哋比較少留意嘅就係知道咧，好多時候叫有啲法官咧，我哋叫做 Your Honor, Your Honor, Y-O-U-R, H-O-N-O-U-R, 如果英式英文就会这样串 Your Honor， 但不是所有法官呢都是叫 Your Honor 的。 OK， 这件事非常要值得留意。香港呢通常呢我们地区法院即是比裁判法院高级一级的法院呢，我们地区 District Court 呢的法官我们通常称呼 Your Honor, Your Honor, Your Honor, Your Honor OK， 至于最常见的譬如少少可能一些比较轻微的交通的案件呢，很多时候呢都会在裁判法院做的。那裁判法院那些裁判官呢，我们通常就不会叫 Your Honor 的。我们叫什么呢？就叫 Sir or Madam 已经可以了。S-I-R, Sir, 如果对方是男的话，如果对方是女的话呢就 Madam。譬如我是个律师，我要去代表我 client 啦。Sir, I appear on behalf of my client. 边个咁样。咁就 Sir 就可以，或者 Madam。Madam, I appear on behalf of 乜乜乜乜咁。咁呢就会好自然啦。至于几时先要 honor 呢，我先讲 District Court。咁再上啲我哋通常点讲呢，下集再同大家讲，拜拜。
5: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间翻到嚟上昼嘅11:39啊，咁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正间嘅12:30嘅，咁大家留意天气啦。咁直播室咧继续有米哈同埋飘爷喺度嘅。
1: 今日咧我题目系呢一个心理学武器化，刚才就讲到呢、這个
0: 好似好邪恶咁啊呢个 terms，
1: 唔系你洁癖噶嘛你又。你咪覺得係邪惡咯？
0: 係，
1: 我其實有啲嘢武器化或者工具化，我唔覺得邪惡㗎。即係我覺得工具同埋武器喺人類文明存在有原因嘅。
0: 嗯，
1: 只不過你點樣用係有問題。即係嗰個關鍵係在於點樣用啊嘛。即係你本身係帶住善意定係帶住惡意去用嗰個工具，咁就將佢變成唔同嘅嘢啦。係嘛？即係你用心理學，如果你係想去理解一個人而唔係攻擊一個人，咁你用嘅時候，我覺得呢個工具化係冇問題。或者舉例一個叫做萍水相逢，係嘛？你想去認識一個新嘅朋友咁，咁你動用到某啲嘅心理學嘅方式，令到大家嘅認識係用比較順利啲，比較舒服啲，咁我亦都唔會覺得嗰樣嘢有問題。但刚才你的立场就好像是即系亲人用到
0: 防卫完全防卫式。
1: 咁我要分析翻就系、是、你童年要嗰啲，
0: 童年系咪有啲咩阴影？
1: 用翻心理学的，
0: 其实真系
1: 惊嘅方式。
0: 我记得咧，喺我中学嘅时期咧，有一个嘅阿 Sir 咁样，咁佢咧会成日问我哋学生一条问题，佢话、你寻日食过啲咩？佢就話每次佢問呢條問題，佢就可以判斷呢個學生嘅一啲嘅個人嘅成長，我唔知啊，即係性格上。

0: 咗哦，系因为你有呢件事，所以佢而家有啲咩，甚至系你屋企入面你排第几，你就所以有啲咩嘅性格特征。咁你好似好惊俾人哋估中你啲乜嘢咁样，呢个系咪正常？
1: 唔系呢个系正常，个反应系正常。但系我想讲嘅就系呢个正正点出咗心理学武器化嘅、或者工具化嘅嗰、那個盲點或者嗰、那個即係需要注意嘅地方，就係唔係個心理學點樣有助於對方達到咩目的，或者喺嗰、那個討論上邊、傾偈上邊有個咩效果？其實最危險嗰樣嘢咧，或者最邪惡嗰樣嘢咧，調翻轉講就係、佢好容易地造成到，當大家掌握嗰個心理學概念或者學問，表面上啊、個不平衡，咁就會造成到咧。動用呢一種心理學武器化嘅人咧，會佔咗嗰個權力關係嘅上者、即係例如，其實你嗰個阿 Sir 咧，我係唔知佢識幾多分析嘅，佢、可以係全部亂噏噶、但佢動用到一種煙霧，就係好似啊，佢識心理學嘅，
0: 睇穿你啊，
1: 佢識分析，其實所有都係嘅，我都剛才都講、我哋有好多涉及去掌握人性或者叫做分析人性的系统的、每一个系统你只要装出了是你掌握那个系统的人呢，在人与人沟通里面呢，他都会很容易地占了个上方、你会觉得我被看穿，你会觉得我好像讲了一些不同的说话就会泄露了我心底的底牌樣、其实对方当你有这样的 心理呢，其实对方已经很自然地就抢夺了那个话语权，你会怕、他看穿我啦、你会觉得我需要听他说啦、所以这个反而是更加要小心，即我不太介意大家互相动用心理学的，所以你刚才说两个专家用、其实没问题，因为他们那个权力关系是平等的、平等的、他们你我不会觉得你懂得更多，大家都懂，那你要用就用咯，你不要用大家正常讲嘢又得，但系调翻转就系，当有一个人佢仿佛系识用好多心理学嘅工具嘅时候咧，佢、会令到自己赋予咗一个权力，所以你亦都解释紧点解咁多人会装作识得去用啊、因为你扮到自己好识咧，其实你好自然喺人与人嘅沟通里边咧，可以占喺个权力嘅上方，咁、就可以夺取到嗰个叫做定义权咯，即系你好似一种定义现实嘅权力嘅，就系、我见现象。就咁發生啦！而家我話俾你聽件事係咩嚟嘅？即係呢句説話，我而家話俾你聽呢件係咩事嚟？其實本身唔使，大家都見到件事啊嘛，咪大家各自去詮釋呢件係咩事咯。但突然間有個人同你講話，我話俾你聽而家係咩事啊？就係、你童年嘅時候咧，曾經咧跌咗個咖喱雞咁樣，所以咧你要彌補翻嗰個創傷。咁所以今日你咁，即係等等呢啲嘅説法先係最危險啊嘛，同埋最恐怖啊嘛，就係、有個人無啦啦點解佢只要？搬一啲詞彙出嚟，搬一啲理論出嚟，突然間溝通到佢就變咗上位者咁。
0: 係真係係咪要學翻一啲？至少你要知道佢嗰個語言先，因為我見到網上咧都有一啲嗌交嘅例子嘅，譬如一對男女情侶之間咁先算啦。咁可能係有啲嘢大家唔係好肯定個記憶係點樣。咁跟住個男朋友就話：你係咪記錯咗啲咩？咁、那個女仔就好大反應咁樣，你係咪想嘗試操控緊我嘅記憶定係咩？即係 gaslighting 咁、做緊呢啲嘢。咁呢啲就好多時有個你知道咗個詞彙，有一方面你可能會識得保護自己多啲啦，你會意識到對方係咪用緊一啲言語去嘗試控制緊我呢，但有陣時你又會過早地覺得對方係有一個咁大嘅問題，你即刻彈到去九丈遠，咁係咪都係令到段關係嗰個溝通係咪有陣時反而會難咗定係點
1: 啊？所以如果你真係識得心理學，你就會明白到嗰個爭拗嘅內容未必係重點嚟㗎嘛。即係對方搬緊嗰個煤氣燈效應出嚟又好，咁你咪播翻首歌俾佢聽咯，
0: 播翻首歌
1: 煤氣燈效應咯，
0: 係，總之我哋一齊聽翻首歌
1: 咁。即係你會發覺冇有陣時嗰樣嘢已經唔涉及個內容噶啦嘛，你都係涉及情緒噶嘛，所以我就係話你都用緊心理學噶，咁呢個係咪叫心理學工具化咧？我唔係好肯定，即係我就覺得係可以用嘅。好啦，翻個問題就係、當對方真係咁嘅時候，其實你就唔應該跌落去同佢爭拗噶嘛，係嘛？即係你反而係應該跳翻出嚟，你解緊點解佢會用呢一個説法去處理自己或者表達緊自己呢個情緒咧，係嘛？咁嗰樣嘢就係你反而係要留意啊嘛。咁所以唔知咧，即係到最後其實又冇咁複雜嘅喎。即係心理學有陣時啲大嘅原則都係好基本嘅，即係細節上面好多嘢要學啦。但係就係當情緒出嚟嘅時候，先去辨認嗰個情緒。咁對方點解同你鬧交？當對方都係運用緊一啲你都未必聽得明嘅事情或者説法嘅時候，其實 個重點唔係內容咯，重點係你能唔能夠辨識佢嘅情緒咯。
0: 係，咁如果喺職場上面嘅運用。

0: 呢，你又意識到對方是用緊一啲嘅心理學嘅原則啦，或者啲理論嚟到同你相處嘅時候，會唔會本身都會令你個有啲戒心咁？
1: 你諗下，
0: 拎杯熱水過嚟，阿彪今日嚇，仲無啦啦提我今日天氣差咁。嗰啲咧，
1: 咁你呢啲心中有鬼系冇办法噶，因为其实我都讲咯，唔识心理学，刚才讲紧我妈妈噶嘛，其实
0: 系就系讲翻佢嘅秘笈，
1: 就系有阵时有啲人系唔使识得任何心理学概念，但系因为佢与人相处好多，佢竟然话俾你听边一种嘅方法容易啲可以做到佢要讲到嘅嘢，或者要对方明白嘅事情，咁嗰啲嘅时候，其实如果你要去所有都介怀，咁其实你对人嘅信任太低啊。
0: 嗯，
1: 即系你当觉得所有人讲任何嘢都系一个攻击，佢都系武器化。其实你唔使心理学武器化，你系觉得根本人性系武器化咗嘛。
0: 吓，
1: 咁你系冇办法同任何人相处噶。
0: 哎呀，阴公咯。
1: 唔系你系咪真系咁先？
0: 唔係，我反而係因為真係聽多咗嘅，因為無論喺社交媒體啦，或者係平時做節目，都會聽多咗好多所謂PUA 啊，即係你操控其他人或者啲話術上面，你點樣可以喺嗰個佔據上風啊咁樣。當你聽得多呢詞匯嘅時候，你就會開始辨識，我周圍會唔會都有呢啲嘅形狀，有呢啲嘅工具係被使用咁樣。我覺得係喺嗰個摸索期入面，即係當你聽到好多嘅術語嘅時候，咁呢個係咪真咧？呢個係咪我自己係咪呢個人格咧？你會好多好多唔知道係咪真嘅嘢。
1: 咁係啊？點啊？
0: 驚，
1: 咪驚咩啊？
0: 就會覺得，我咪應該要用翻另外一招嚟到去抵禦。
1: 唔係，我撇開啲好複雜嗰啲先啦。送禮物俾你，你會開心。
0: 佢係有動機嘅。
1: 我真係咁問喎，即係例如一個人，我平時送禮物俾朋友，咁當然懷住嘅心態就係我想你開心，咁呢個都係動緊心理
0: 㗎。
1: 我送禮物俾你，別人接受禮物嘅時候會開心，呢個就係我想要嘅目標啦。咁你會唔會覺得被計算緊咧？
0: 係，咁又唔會嘅，
1: 真係，
0: 咁又可能係嘅。
1: 即係如果你咁模棱兩可就冇得傾嘅，因為你所有嘢咁都係可以工具化㗎，你所有嘢都係可以去覺得別人係懷住某種心態，但係個重點就係究竟對方係咪真係一個想攻擊你定係想利用你嘅人啊嘛？即係我真係唔係好介意別人動用某啲心理學嘅所謂心理啦，人嘅心理去相處嘅，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大家明白個心理去相處係好事嚟嘅，即係對於我更加去要知道咗你嘅當下嘅情況、心理情況，我先用咩嘅説話同你傾偈，令到我哋個對話會順利啲咁。我唔覺得嗰樣嘢係需要懷疑。如果要懷疑嘅話，你就係對於人本身有懷疑。咁就用唔用心理學都懷疑嘅喎。你講每一句説話，其實都係可以懷疑
0: 嘅。係，即係講緊嗰個嘅背後，如果你覺得任何嘢都係一個錘仔一個釘嘅時候，就好危險啦。
1: 你根本就覺得人就係錘仔嘛，你唔係覺得佢用緊錘仔喎直頭。你係覺得每個人都係錘仔，咁所以就係咯，即係
0: 少少，
1: 就係你生日嘅時候別人同你慶祝，咁其實你都可以懷住呢個心態。其實佢都係想我開心。
0: 嚇，
1: 咁佢應該係喺度利用緊我嘅心態。
0: 唔係，但係你總會有少少嗰個天使魔鬼會飛出嚟噶嘛？即係好多時你接受別他人的好意嘅時候，即係呢個要壓制翻自己心入面嗰個嘅少少嘅魔鬼或者多疑嗰個性格，都係要段時間適應。
1: 唔係，你要適應嘅前提係你想去適應啊嘛。
0: 係，
1: 但係剛才聽落去就唔似係。你想適應，我覺得你想
0: 比較大隻啲，
1: 你想繼續懷疑多啲咯，因為嗰樣嘢係其實係一種，但係一種信任嚟。即係如果已經，我諗對你喺個群體裏邊缺乏咗嗰種信任咧，就冇得講。即係阿媽搬張湯出嚟，搬碗湯出嚟，
0: 佢有警棍嚇。
1: 咁你冇得好講嘅喎，即係你已經缺乏咗個基本信任嘅時候，咁你所有嘢都覺得係疑神疑鬼，咁嗰個就好難翻轉頭咯。
0: 讲到咁好似今日嘅天气咁灰暗，
1: 唔系你唔系真系你当一个人缺乏咗信任，
0: 系
1: 其实系好难重建个信任
0: 嘅，
1: 系咪你佢做嗱一人系咁嘅啫，你简单嚟讲就系人与人相处，佢对方一系就做我觉得我舒服嘅事情，一系就做我觉得唔舒服嘅事情，好啦，唔舒服嘅事情唔使讲啦，就令我唔舒服啦，而家就系佢做我。觉得我舒服嘅事情咧，我都觉得佢后边系有阴谋嘅，咁即系佢做所有事情。都是差的。

0: 即做令你唔舒服嘅事情又系差，令你舒服嘅事情，你又觉得佢有阴谋。咁佢做咩都系错嘅，
1: 唔知阿子成会唔会有好有共鸣呢？
0: 咁都系所有都系错，咪就系个信任已经瓦解咗嘅时候，咁就做唔到。所以我觉得我真系唔害怕嗰个所谓心理学工具化或者武器化嘅，我害怕系佢产生嘅效果就系人与人之间嘅失信。
1: 嗯，
0: 即系呢样嘢唔系净系阿彪刚才嗰个情况讲，我觉得系一个普遍嘅现象啊。
1: 嗯，
0: 就系我哋个人际之间咧越嚟越。冇信任，
1: 嗯，
0: 呢个系好糟糕嘅，就系、是、当我哋好似越去掌握人嘅心理，理论上应该人与人嘅相处应该系变得越嚟越好嘛，但系点知个反效果就系人与人之间更加多嘅猜度，
1: 嗯，
0: 更加去难相处同埋信任，即系别人有好意，你反而系会谂更多对方系咪用咗咩嘅伎俩，咁呢一个长久落去，个城市就会越嚟越冷酷嘅，
1: 嗯，
0: 即系你唔会相信任何人啦，你会觉得啊佢运用紧我同情心。
1: 系，
0: 系嘛？嗰度咧，即系有咩事情需要帮助，佢应该系想我跌落去嗰个陷阱里边等等。即系呢啲时候就系我觉得最嗱，真系灰嘅时候，反而系呢一个，就系你会见到呢个趋势嚟嘅。
1: 嗯，
0: 我觉得嗰件事就系唔系净系我同你嘅个人经验，而系我哋集体个社会又好，我哋呢个世界都好，都系经历紧呢样嘢，就系大家好似知多咗人性，反而更加跌落咗个人性嘅弱点里边而。越嚟越失信，咁嗰一個反而係我都真係想請教啲專家、心理學家係點樣去處理呢一個難題。
1: 唔係我自己都係覺得學多咗心理學嘅詞彙咧，睇翻自己係容易啲嘅，真係會問翻自己啊，我細個係咪有啲咩經歷咗啲乜嘢？反而係一個自我對話多啲嘅。但係當大家去應用呢一啲嘅心理學嘅term 喺其他人嗰度貼一啲標籤上去其他人嗰度，這個咧就要謹慎呢個處理。
0: 呢個都係即係我最近睇到一本書，又係咧，我都真係睇好多。即係一啲無論係大眾心理學定係真係心理學嘅一啲即係論文等等。我發覺嗰樣嘢就係好多時候個初衷咧，作者都係講緊面對自我嘅。
1: 嗯，
0: 但係人就係咁咯，人係唔中意將啲嘢用喺自己身上嘅，係中意用喺人哋身上。
1: 嗯，
0: 即係我最近睇一本書就係講緊，即係人係咪應該有一個叫做野心，即係上進心啦。
1: ambitious
0: 系啦，咁但系呢个上进心究竟原来系有分叫做有益嘅上进心同埋一个叫做有害嘅上进心。有益嘅上进心就系你真系会通过你嘅上进同埋通过你去实现一啲嘅东西，你会感觉到喜悦嘅。但有害 problematic 嗰种咧，就系你其实系弥补紧一啲你嘅创伤或者一啲弱点或者一啲自我嘅自卑嘅咁。嗰种嘅上进心咧，系你永远都填唔到个氹嘅。
1: 嗯，
0: 即系你不断做，但系你同時間你就會質疑自己，咁嗰樣嘢就係、是、又係翻翻去可能我哋成長啊，我哋裏面嘅一啲即心裏面嘅鬼啊咁。但係好多時候嗰本書就係講緊你係面對緊自己噶嘛。但係當我同其他人去討論嘅時候就係、是、你睇下你啊，你嗰啲咪 problematic 嘅野心咯、啊、咁，即係一定係即使係我用嚟去對方上面使用。咁呢個就係、是、所以個武器嗰樣嘢就係、是、武器一定係。針對他人啊嘛，咁、所以嗰樣嘢就係唔好針對他人，針對翻自我，嗰、那個就係個方法啦。
2: 一人一个情绪小锦囊，
3: 可爱
2: 可爱 ，Jule
3: 是日甜品。
1: 甜品系咪有啲人性嘅光辉啊？嗰啲可以。
0: 甜品又系我继续讲冇乜用啊！头先都讲。问下阿彪啊，嗱，你遇到一个情况嗱，假设你同你嘅伴侣喺度懒觉啦，
1: 一定系佢错。
0: 你係先好講，你真係嘅情況下，你係會咁做先好講。即係假設即係對方唔肯洗碗咁先算啦。你煮完餐飯，對方唔洗碗，係、嘛？咁然後當你同佢講啊，你點解唔洗碗嘅時候，對方就開始大吵大鬧啦。就係、是、你咁樣話都冇用噶，你而家係陷入咗嗰個客人物嘅綁架裏邊。
1: 嚇、啊！
0: 你可唔可以去？你可唔可以處理下你嗰種不安全嘅衣服風格？
1: 哦，
0: 系啦，咁、okay、当对方系咁答紧啲心理学嘅用词嘅时候，你会点样去反应呢？
1: 我会系尝试利用我自己嘅武器包去回应佢。Meanwhile， 一路洗紧碗。
0: 唔系，你真系讲咗先啦，即系你会点样？你个包里边有啲咩啊？
1: 我个包入面，米哈话你而家系啊，想操控紧我啊！你将呢、這个男女嗰个家庭咩责任啊，嗰啲嘢倒转咗嚟闹翻我。
0: 嗱、呢个咧就系错误嘅示范啦。
1: 吓，
0: 即系专家就话咧，当对方开始用心理学嘅武器法咧，其实你千祈唔好跌入去嗰个漩涡里边。你斗用嘅时候咧，系会没完没了嘅，其实就唔会完嘅、
1: 哦。
0: 你记得要抽离。就直头系讲，我而家唔同你讲嗰啲心理学嘅词汇，都唔讲嗰啲衣服风格。我想讲嘅事实就系、是，你应承咗今日翻嚟

0: 洗碗而你冇洗。
1: 哦，用翻个承诺去，
0: 用翻个现象，
1: 嗯，
0: 用翻你真系处理紧个事情，系唔系个承诺，系个事情本身。对方冇洗碗啊嘛，嗯，对方讲咗要洗啊嘛，
1: 系，
0: 咁所以就唔好。当有一方系尝试挑起一个心理学嘅词汇战争嘅时候咧，唔好开战，
1: 系就收埋你嗰个攞你命三千嗰，那个，
0: 收埋佢
1: 嗰个武器库就
0: 系啦，
1: 收收埋
0: 翻件事情。咁就係個方法
1: 咯。好啊，好啊，希望大家咧聽完今集咧，都嗰啲嘅詞彙就唔好學。
0: 同埋個關鍵，千祈唔好講話，我聽米克講啊，冇啊，
1: 米克話嘅，
0: 我真係冇咁講。
1: 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0: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谢小华表示，咨询文件清晰展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另外，夏宝龙听日起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星期五会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世界杯，德国大胜库拉索7-1，日本就逼和荷兰2-2。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去到8月14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咨询期内将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另外，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于听日和后日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

0: 設進行考察調研。先由仇志榮報導政府制定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意義和方向。
1: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联同常任秘书长黄少珠和副局长胡建文在政总向传媒展示蓝色封面的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咨询文件除了上载至专题网站，亦都在18区民政咨询中心派发。谢小华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会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重要指引，首次制定香港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带给香港的庞大机遇，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说，香港五年规划这份指导性文件涵盖经济、产业和民生福祉等多个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生活有所期盼。
2: 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地展述香港在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綠色轉型以及醫療、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範疇，為香港未來五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明方向，讓市民對未來的生活有所期盼。
1: 谢小华指出，香港五年规划会聚焦在一国两制下独特优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加快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和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及积极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市民将会更加了解个人发展空间，企业会更容易部署未来，社会将会更繁荣稳定。他认为，香港五年规划日后和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将会是相辅相成，有机结合。
2: 特区政府会将香港五年规划和每年度的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有机结合。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顶层策略性的方案，而每年的施政部署和财政资源的优次分布都会帮助推进我们为在五年规划之下的重点发展和愿景，以求一步一步可以实现。
1: 谢小华强调，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并不是要取代自由市场，而是将清晰愿景和战略部署由大政策入手，令市场能够有更稳定清晰的发展。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和每名市民息息相关，希望社会各界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积极发表意见，建言献策。政府亦都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公布的咨询文件涵盖六个部分，其中是关于北部都会区的部分。文件提出要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及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促进产业、居住、休闲与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政策方向包括以原址用地、片区开发等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以及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在未来五年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在八纵八横运输基建布局之下，全力推展铁路和主要道路项目，并且要以大学城作为北都发展的重要引擎。另外，在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方面，文件提出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及财富管理、保险及急风险管理市场的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深度推展金融加赋能各业，贡献国家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此外，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加强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扩大跨境投融资渠道，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以及海外资本引进来。政府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即日起展开公众咨询，并推出宣传短片。行政长官李家超、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等在片段中邀请市民发表意见。李家超呼吁各界一同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我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
4: 香港未来五年应该是
5: 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
4: 经济发展得更

0: 生活得更好。
1: 行政长官已经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
2: 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驻军将会举办军营开放活动，欢迎市民参观。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期是今个月20至21号，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开放日期是今个月27至28号。届时的活动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军事科目及装备展示、训练体验、参观驻军展览中心、文艺演出、军营食品品尝等。今次开放军营会透过 WeChat 驻港部队官方公众号“香港利剑”线上免费发放25000张的门票，市民要以身份证实名预约，每人限预约一张。11岁及以下儿童无需预约门票，但要由预约成功的父母或者是监护人陪同。每位成人最多带2个11岁及以下的儿童参观。天文台在早上的11: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活跃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以及雷暴。预测下午和今晚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以及星期四的天气仍然不稳定。去到端午节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日前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以私人协约方式以及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3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3幅地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路政署铁路拓展处处长梁少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这个系统全长7公里，有9个车站，服务区内30万人口，有40个屋村、医疗、社福设施及数十间学校。他说，由于投资大，票务收入只能够弥补营运开支，营运者会出现资金缺口，因此当局同意提出相关物业发展安排，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营运者入标。
4: 東九龍線雖然你見到個服務人口達到30萬，甚至再多啲，咁我哋睇翻就票務收益係可以彌補到佢哋營運嗰陣時開支，但係因為呢個系統本身個規模去到7公里，有9個車站，中間係一個大型嘅車廠，喺呢個咁大規模嘅基建情況之下咧，佢所需要嘅資金投入好多，如果單靠票務收益係完全唔能夠推動呢個項目嘅。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咧就借鏡咗鐵路加物業個項目提供財務資助啦，但係亦都有一個客觀條件，我哋其中一幅土地咧就喺馬油塘嘅車廠上。车厂系个位置系一个山坡，如果我需要做好地基，再做好车厂嗰个基础之后再发展物业咧，佢嗰个物业嘅发展期会好长，比较后先有呢个融资嗰个空间。与此同时，因为呢个车厂嗰个面积虽然话有翻上下规模，但系因为佢有满足一啲城规条件咧，其实佢提供嘅楼面面积咧都未完全足以提供足够嘅财务资助推动嘅项目。既然佢时间上比较后啲啦，规模上亦都唔系全部可以足够俾嘅财务资助。咁我哋就得到運輸及物流局嘅政策上嘅支持，我哋去聯繫呢個發展局啦、地政處啦、規劃處，就揾翻東九龍地區裏面有冇一啲適合嘅土地可以提供餘下嘅財務資助。與此同時，係嗰啲土地係比較可以早期已開發，咁變咗咧嗰個融資上嘅壓力咧就低咗，更加吸引多啲有興趣參與呢個項目嘅投標者，令到佢哋可以喺融資嘅方案方面多啲一啲彈性。
3: 消委会表示，接获有关夹公仔机的投诉有显著升幅，由2024年49宗急升到去年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的内容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质素真伪存疑等。消委会提醒市民在玩之前可以影低机台编号、奖品状况和保留支付记录等，如果怀疑夹公仔机里面的物品是无牌，可以向有关商标拥有人或者是代理商查证，并且向海关举报。邓永林报道。
5: 夹公仔机铺头近年在香港越开越多，吸引不少市民花钱去玩，不过相关的投诉亦都有所增加。消委会表示，2024年接到的相关投诉有49宗，去到去年已经升至138宗，形容情况值得关注。投诉的内容包括

0: 质疑洞口设计同埋障碍物，导致奖品未能跌出，机器同埋换币机故障等等。消委会指出，有市民花200元夹出空无一物嘅纸盒，台主话纸盒系机台嘅装饰品，唔能够换取奖品。消委会介入之下，台主致歉并退翻200元。另外有投诉人在内含正版公仔的夹公仔机夹出双眼一高一低的兔仔公仔，怀疑并不是正货。消委会介入后，投诉人获公仔台主提供 AI 分析，指具公仔的条码和标签显示公仔属于正货。投诉人接受解释，亦都有投诉个案的事主花大约2100元夹出损坏的公仔，多次联络商家不果，最终在消委会介入下获得赔偿。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提醒，不少投诉个案因为资料不足未能跟进，建议市民夹公仔前拍摄机台编号、奖品状况和负责人联络资料等等。
1: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投诉人是未能提供足够资料，是很多是用现金去投入，就是那个机器度去操作。劝喻消费者就是尽量保留可以有关的证据，例如就是兑现这个硬币的记录，或者是有电视支付，希望就是有些相片啊、video 啊，可以的话呢亦都真係留返嗰个联络人嗰个资料，因为好多情况上呢冇提供到联络人资料，我哋跟进唔到嘅。
0: 沈昭辉表示支持对保夹机制作适度規管，又提醒夹公仔机营运商应该確保产品来源合法。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另外，消委会今年头五个月录得超过460宗涉及酒店以及宾馆住宿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多超过30%。有旅客花了20000元订购5星级酒店2间套房2晚，入住之后其中一间房的浴室假天花在凌晨严重漏水，酒店道歉嗰阵去了错误的房间。投诉人之后拒绝酒店赠送的香槟，并向消委会投诉，最终获酒店解释和补偿。亦都有个案经平台订酒店的时候错误订多了一晚，多次与平台及酒店交涉，仍然无法确定怎样取消，最终在消委会介入之后获免费取消预订。消委会提醒酒店、宾馆和预订平台应该清楚定明更改及取消预订和退款等安排，消费者应该在付钱之前确认订单的内容无误，并且入住之后检查房间，如果发现有和预订内容不符等问题，应该立即反映。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星期五会在瑞士举行签约仪式，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伊朗就说，核实美方履行承诺之后，将会启动60日的谈判，讨论解除制裁和核问题等内容。多国欢迎美伊达成协议。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以随时启动。梁正涛报道。
3: 斡船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星期一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星期五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双方宣布即时和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两国完成谈判，形容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他又下令美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以便进行排雷工作，到时石油将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访问的时候说，如果伊朗未能够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星期五签署。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和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要求结束所有战线、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

0: 中方委60日谈判期内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谈判期间要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世界杯 E 组，德国以7-1大胜库拉索，科特迪瓦1-0击败厄瓜多尔。F 组方面，日本2-2逼和荷兰。另一场 F 组嘅赛事啱啱结束，瑞典系以5-1大胜特尼斯。详情由张智恩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 E 组第一场赛事，德国遇上首次亮相决赛周的库拉索，首个入球在6分钟就出现，德国的安美卡在禁区顶射入，为球队打开纪录。21分钟高明兰西亚射入库拉索在世界杯决赛周首个入球，库拉索追平1-1。去到38分钟，德国的舒洛特碧克接应角球顶入，之后夏维斯在补时阶段射入12码，德国上半场3-1领先。德国队在下半场增添4个入球，穆斯亚拿和尼芬尼奥布朗分别在47分钟和68分钟建功，德国领先到5-1。去到78分钟，安达夫射入德国今场第6球，而夏维斯就在10分钟后再入一球，德国最终以7-1大胜库拉索。同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全场共有3次射门中未，科特迪瓦凭后备球员阿默迪亚路在90分钟入波，以1-0取胜。 F 组荷兰对日本，50分钟荷兰由云迪克头槌顶入，领先1-0，中村敬斗在7分钟之后的入波为日本追成平手。64分钟荷兰凭前锋森马维在禁区外射入，以2-1再度领先。日本去到88分钟由球员小川航基头槌攻门，个波撞中镰田大地头顶弹入，将纪录改写到2-2，最终荷兰与日本打成平手。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谢小华表示咨询文件清晰展述本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另外，夏宝龙听日起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世界杯，德国大胜库拉索7-1，日本就逼和荷兰2-2。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1，强度属于低。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及雷暴，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4: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5: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上升，不过幅度有限，恒指未能够企稳25,000点，半日的成交大约是1591亿元。恒指早段最多升近330点，高位触及25,047点，之后升幅曾经缩窄至不够80点，半日收市报24829点，升111点，科技指数升大约0.9%， AI 概念股普遍 做好，其中智普急升近两成八。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2点，升379点。大市表现，我哋电话揾嚟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王德基，你好，德基。
6: Hello， 宇恒你好，各位刚才听众安。
5: 系啊，见到港股咧，今朝都曾经升过300点啦，不过之后咧，似乎个升势咧就未能够维持啦。咁啊，暂时嚟讲升得个百零点啦，点样睇后市表现啊？
6: 系咁啊，啱喺过去嘅周末啦，咁都有好多消息嘅，亦都要延续住上个星期嘅焦点。超级央行周啦，因为上个星期有欧洲央行议息加咗息，咁加拿大央行维持利率不变，咁但个焦点咧一定落喺联储局今个星期嘅议息会议，因为咧系新主席咧沃什第一次咧担任主席举行嘅议息会议。咁喺过去嘅周末咧，亦都传嚟一个即系话有机会吓延长停火协议嘅一个嘅消息啦，讲紧。美伊嘅戰爭，咁而家講緊咧就係有機會咧就係達成呢一個延長停火60日嘅協議，咁繼而咧仲有60日咧就關於咧呢個伊朗核問題或者核協議咧嘅呢個談判嘅。咁當然即時嘅市場反應咧就係國際油價咧就有所回落啦，咁布蘭特期油咧亦都落翻去大概$83一桶嘅呢個水平。嗱當然啦，如果要從一個分析嘅角度咧，即係港股點解嗰個升幅都係相對有限咧？咁我諗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大家都要將個焦點放喺聯儲局今次議息會議。咁當然啦，即係我嘅理解就係話，點解特朗普感覺上係要急於好似盡快同阿伊朗都要傾成一啲嘅談判協議，以至到國際油價回落咧？咁唔排除啦，即係喺佢嘅政府立場就好希望可以聯儲局咧有啲相對寬鬆少少嘅貨幣政策嘅一個傾向。嗱，當然今次肯定會維持利率不變嘅。咁但係而家市場本身係擔心去到年底會加息啊嘛。咁所以呢啲嘅因素咧，包括是地緣政治的局勢，大家都有眼見的，話就話延長停火，停火期間擦槍走火再繼而動武，不是未見過。還有現在就憧憬著19號的霍爾木茲海峽可以有限度地通航，但是通航的情況是怎樣呢？都是有些變數的。再者就是說，無論是 S&P Global 都有預測，就是說即使通航都好，各國要維持之前美伊戰爭之前的原油庫存，起碼補充都要補充成年的時間，所以國際油價都不可能落回去之前美伊戰爭之前的水平，所以現在這一刻對於股票市場的一個利好的憧憬反映停戰或者反映到就是起碼年底聯儲局未必一定要加息都叫做在現在這個水平反映緊。
5: 明白，剛才提到聯儲局沃什就是新主席首次主持一個議息會議，估計他就是態度呢，因為第一次會不會都相對比較溫和一點，還是好像大家擔心比較鷹派一點呢？
6: 我會覺得佢今次咧會比較即係持平客觀理性去即係主持佢第一次嘅議息會議，肯定唔會係好似特朗普嗰種快女嗰種狀態講到係好似所有問題都不存在嘅呢個情況。咁嗱，源自於咧就係因為聯儲局咧每隔3个月都會有一個經濟評估報告，上一次咧啲官員咧係大幅上調通脹嘅預測嘅。我諗今次嚟講咧，佢哋都仍然會維持住通脹一個比較高嘅一個預期，因為畢竟國際油價高企，亦都咧影響咗美國本土的呢一個汽油的價格，咁而家4.21加侖嘅全國平均嚟講都，咁所以對於 CPI、PPI 嘅衝擊，上個禮拜我哋都已經見到啦。咁所以咧，即係佢肯定都會係比較關心通脹嘅預期以至到即係貨幣政策有冇機會轉向咧，都要視乎通脹嘅數據。我諗佢會用未來嘅數據去去勾劃未來貨幣政策。咁所以我唔太過夾派的一個睇法，所以對於股票市場嚟講或者對於即今個星期即係呢一個會唔會係可以令到市場會覺得肯定唔會加息咧？未來我諗佢嘅言論啦、會後聲明啦，就成為焦點。咁我會傾向咧，如果你話真係要傾向係比較夾派寬鬆啲嘅，定係可能都係審慎嘅鷹派咧，我會傾向後者咯。
5: 明白。嗱，頭先都提到港股咧，就今日嗰個升幅咧，似乎都有。似乎25000点是不是都一个比较大的阻力呢？
6: 係今日咧，有啲報章都講咗我嘅睇法，當然係週末嘅時間講啦。我就認為咧，25,000係第一個反彈阻力，啱啱十天移動平均線今日就到咗啦。咁廿天線已經喺25,200+咧，嗰度阻力咧，就我認為都已經係比較大一啲。咁所以我都會試咧，即係呢一個港股咧，係一個即係短期嘅一個技術反彈，希望就起碼咧就係之前上個星期跌到去23,999咧，呢個係一個短期低位。咁但係你話喂進一步再反彈上去啊？有冇一個力度啊？始終譬如話一啲監管嘅消息啦，藥談啊等等咧，再加埋之前對於即係金融行業

0: 嘅一啲嘅即係監管嘅消息啊等等，我諗都會係窒礙咗咧，即係港股個反彈動力。雖然個別有啲有消息嘅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股份啊、人工智能硬件嘅股份，或者上游供應鏈嘅股份係做得好好嘅，今日都個別一兩隻啦。咁但係咧，亦都坦白講，好多都唔係指數嘅成分股，咁所以咧亦都帶動唔到個指數上升咯。
1: 嗯，明白。好啊，咁今朝早你同阿德基嚟傾到呢度，唔該曬你。
0: 好，唔該曬。
1: 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829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系1591亿元。恒指期货六月份报24810点，系升10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毫二，升1.4毫。腾讯控股460.6，跌3蚊。智普1404蚊，升307蚊。中芯国际75.9，升4.25毫。阿里巴巴109蚊，跌2。华虹宏力154.6，升15.4。友邦保险75.9，升1.35毫。建滔积层板76蚊，升10.4。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天宝能源、美高域、巨鲸控股。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基石控股、百勤油服、漫华媒体。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9，瑞士法郎9.875，澳元5.549，加元5.612，新西兰元4.588，欧元9.0965，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6，港金系报40395蚊，比上日收市升101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327.14美元，卖出价4327.65美元。美伊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即将重开，国际油价跌超过4%。纽约期油较早时系报每桶80.59美元，伦敦布兰特期油较早时报每桶83.3美元。分析认为油价的跌势取决于以色列的行动，预料油价要去到下半年先有望回复到战事前的水平。任浩峰报道。
2: 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的军事行动。两国预料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而美军会结束封锁伊朗港口的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市场注视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进程，国际油价下挫，纽约期油一度跌至每桶80美元边缘，伦敦布兰特期油跌穿每桶85美元。不过在两国宣布共识前，以色列据报向黎巴嫩发动空袭。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认为，油价目前下跌机会较大，但会不会波动视乎以色列的行动。又认为油价去到下半年才会回复到战事前水平。
3: 一路都很顺利，大家真的停火，没有战斗，连以色列那边都听话暂时停止个攻击，变成油价就会，我想急插的情况就会大一点。但是最关键就是会不会中间有些冲突会出现回，令到个油价又反弹，反弹先再跌。如果反弹先再跌的话，油价跌势就会可能会回慢一点。我想你说去回50多元，我想暂时这个月就没什么可能住的了。你说踏入下半年，我都有信心去翻呢个位嘅。
2: 卢彩仁话：唔排除各原油生产国都会趁油价仍然高企时间增加产量，而因应中东局势进一步舒缓，油价下跌，预料会利好黄金同埋白银价格。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今日进行4250亿元人民币逆回购操作。期限7日，利率是1.4厘，对冲今日到期量之后，正投放超过2000亿元，连续7日正投放。另外，人行进行6000亿元6个月的买断式逆回购。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

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是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转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香港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着雪厂街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东山台，红棉路上山方向跟着圣约瑟天主堂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区消防局。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着广东道车多，龙尾去到连翔道跟着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5: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6: 我系崔锦棠。我是比较喜欢斯洛伦道这个运动员，他那个对于运动的执着是很值得敬佩，那个自律性很强。既然在今届世界杯没什么我觉得哪队特别强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比斯朗这么有心的一个球员，比他都一尝这个心愿呢？
7: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6: 2026世界杯，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8: 声音充满力量，
9: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们每个日常。
10: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中午12:35，欢迎你收听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曾经升过300多点，最高就系25,047，即系代表咩咧？上翻十天线嘅，不过唔好意思，企唔稳。上昼收24,829，升111，升幅近半个百分点。其他市场，内地三大指数都系升嘅，升0.9%到2.5%，最强系深证。以韩台亦都系啦，全线2%去到5%嘅升幅。而家最劲系韩股。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都升112，去到24,813，升幅半个百分点，低水17，成交张数47,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升7点，报8,381。咁大市成交点咧，我哋半日有1,591亿几。睇埋科指，那恒指升半个百分点，科指升近1%。上昼收4,748点，升42点，30只成分股12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咧，今朝有50只升，最强嗰3只，洛阳木业、紫金矿业加联想啊，升幅系百分。

0: 之六去到 9.3， 最强最劲系联想。最差的三者咧，神华、新奥能源加中国铝业啊，跌幅系4.4%到8.6%，跌最多系中国铝业。好啦，同大家数十大啦。第一位盈富基金，上昼收市升毫四，报25.2元。腾讯排第二，跌咗3元，报460.6元。跟住系智宝，哇，智宝今朝又发威啦，只新产品可能好劲。咁你咩啊？新一代旗舰模型 GLM 5.2，今朝咧哇，冲到上句最高1620。当然未破顶啦，佢破顶近2000元嘅。上昼收1404，升307，近28%嘅升幅。去到中心国际啦，升4.2，报75.8元啦，到6%嘅升幅。阿里巴巴就跌过二，落翻109，跟住到南方东英只海力士2倍，今朝升咗14.75元，报121.3元，近14%嘅升幅。华虹宏力咧就升15.4元，去到154.6元，11%嘅升幅。友邦升1.35元，报75.9元，跟住建滔积尘板，建滔成系又破顶啦。咁其中建滔积尘板咧最高78.65元，上咗收76，升10.4元，近16%嘅升幅。讲埋建滔啦，建滔咧就104.2元最高，上跟住回翻99.8元，但系都升10.5元，近12%嘅呢个升幅。跟住到南方恒生科技啦，咁啊升咗系4.4元，报4.65元。嗱，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四十大先，仲可以破顶创高位嘅股票有建行，今朝最高9.07元啊，跟住回咗0.2%。另一只系中行，5.61元最高，上昼收市都仍升0.36%。仲有只东岳集团。最高见过18.97元啊，上昼收市升近9%嘅。至于大波动股票，双位数我哋有智普20%，你当28%啦。南方东英海力士14%啦，华虹运力11%啦，建滔积尘板16%啦，建滔12%啦。跟住落去南方东英就3%到11%喎，跟住紫金黄金国际咧近13%啦，一路数埋中远海能19%啦，等等，其他唔够一成我哋唔讲噶啦，因为讲唔停啊。好，咁啊，小品片讲完，跟住即系揾嚟我哋星期一嘅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阿潘铁山，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阿 Pat 你好，阿 Pat。
1: 系，家乐你好啊！
0: 喂，今朝一扫过嚟，区内全部都做好啊！我哋都唔差嘅，不过好似冇人哋咁劲啫。不过唔紧要，有一升都 OK 嘅。嗱，关键嘢系咪都系谂，即系憧憬翻星期五嗰个美意之间签嗰个即系框架协议先，跟住停火啦，系咪？
1: 就因为美意停火嗰度啦，咁啊令到油价大跌啦，金价升翻啲，咁啊同埋就啲科技股 SpaceX 嘅上市啦，咁啊。就亦都係支持到相關嘅芯片類股份啦，咁所以港股都唔例外啦，係受到呢啲因素底下咧，就有個上升喺度啦。咁但係去到幾多位咧？咁其實禮拜四又係嗰個聯儲局議息啊，咁究竟佢新任財長會係用一啲乜嘢嘅貨幣政策咧？咁呢個都幾有。一个实质的影响的，所以其实就大家都暂时不可以太过进取住啦。其实就芯片类股份升了上来呢，其实就亦都可以借这个机会呢，就是先将部分的持股获利会比较好点。
0: 你理解的，始终玉十第一次坐，看看他有什么讲，看看他的理念和哲学是什么，这个真的足以影响美联储未来的发展。但我会想一件事，总之一句讲完，当然美伊局势，中东局势改善，即是福尔摩斯海峡重开的话，理论上油价应该落的，大家都落到80而已，是不是大家这80的比我们开战之前落60比都有些距离的，是不是大家都就算开翻嘅话咧，都冇咁快啲有出到嚟，因为要再重新做过，可能都要听讲话都要去到9月。咁你而家6月到9月，仲成3个月要挨，系咪先？
1: 都系可以咁讲噶。咁所以即系呢方面嚟讲，我哋都仲要系留意一下咯。即系话究竟喺未来嚟讲，即系话嗰个整体嘅嗰个动态会系点样样啊？
0: 好。另外就梗系破顶嘅股票咧，头先我讲几只啦。咁当然建滔系都真系，我哋有啲形容就系唔知点讲啦，已经。因为我印象中咧，我大概2年幾嗰时咧，即系同佢哋啊，即系张阿张嘉诚倾嗰时，佢嗰时咧就啱啱就特朗普关税嘛，佢话好多要睇定啲先嘛。点知2年后嘅今日咧，话真系癫晒，接翻多到七彩。咁

0: 都是讲紧三十零倍嘅啫。咁你建铺积尘板做原材料嘅去到四十六倍，其实有啲似乎系已经过咗嗰个合理嘅水平啦。咁投资者就我觉得都系建议大家就应该系可以考虑去部分去获利。
1: 是啦，你讲得啱，大家都做好学生意啫。咁点解你做原料咁劲呢？40几倍 PE， 人哋嗰个都系30几啫，系咪？理解嘅。嗱，另外一边，今日有即系有两只内银都系破顶嘅，包括系建行同埋呢个嘅中行咧。内银系咪都系度派息咧？所以突然间有啲资金吸纳啊，定点啊？
0: 内银就都系讲紧即系未来佢哋嘅嗰个系即系嗰个貨幣政策咧都會稍為係採取寬鬆嘅政策啦，咁啊即係為咗房地產更加健康發展啦，或者係佢內地嘅消費市場咧會更加好啲啦。方面嚟講咧就都對整體嚟講會有幫助嘅。咁所以我睇就喺咁嘅情況底下就令到啲內銀繼續就有所上升啦。咁係咪即係其實有科朋友喺內銀嗰度，佢都係收息為主嘅啫，唔係攞嚟炒股價嘅。咁所以我覺得可以繼續持有咯。咁直至到佢有一日佢個用一個五天嘅短啲嘅平均線嚟到睇啦，如果跌翻穿五天平均線嘅，咁啊先至將部分獲利啊咁樣咯。
1: 嗱，你覺得啱啊？其實好多譬如收息股，通常我哋睇個 yield 啦。可能以前買開嘅時候咧，舉個例，用我哋用一隻建行為嗰個例子啦。之前咧都係咪6.几嘅啫嘛，跟住升下去咗3，去到9蚊啦，已經係啦。嗱，當然佢唔會突然間會派好多息噶，亦都唔會突然之間個 PE 升得好勁噶，係咪？咁所以或者盈利賺好多錢，令個 PE 落得好勁噶嘛。所以其實又去翻一句啦，假如呢只所謂高收息股嘅話咧，舉個例，喺你6蚊嘅時候買嘅時候，可能我腰達成9厘嘅，而家佢落到去9蚊嘅話咧，就可能得翻唔知4厘嘅樓下嘅啫。咁我個會唔會某程度都成為一個沽貨嘅一個考量點先？
0: 都可以咁講，但係銀行嚟講咧就。會相對個嗰個受到經濟嘅嗰個同埋貨幣政策嘅影響會大啲嘅。咁如果嗰、那個中國內地嚟講咧，佢係實施一個較為寬鬆啲嘅貨幣政策咧，咁同埋經濟又開始回暖，樓市又回暖嘅話咧，其實就對銀行股係有利嘅。咁所以。就亦都咁讲底下咧，就又唔系完全系因为个息口嘅问题啦。
1: 好，讲多两类嘅股份先，一只就东岳，你啲东岳做制冷剂嘅，咁啊点样制冷剂突然间会跑上嚟？有人话，即系一啲朋友出嘅分析报告就话，嗱，你睇今年夏季咩事咧？厄尔尼诺即系热到你唔想啦，即系开通啲冷气啦。同期 AI 算力系梗系热啦。AI 算力咩上嚟咩咧？你都要制冷去，即系令佢降温噶嘛。咁所以有两个新引擎摆埋落去嘅话，就令到呢所谓制冷剂啲好受欢迎啦。所以呢个系咪亦都原因令到佢点解破顶先？
0: 其实市场都系揾紧嘢炒嘅，咁啊，即系好多嘢炒咗上嚟之后，就揾翻啲其他嗰啲有概念啊。有一定的憧憬的股份来去做一个换马的情况，那变了这类就正正是符合到这个因素，那所以就有一个的这样的炒作在这里。那但是是不是可以延续呢？我们都是要看实质的他们的业绩数据来决定的。
1: 好，咁再讲埋，即系最近有两只入到呢个科指嘅，包括系呢个嘅智普，另一只就系希宇科技 Minimax 啦，或者好似荣耀互建。咁嗱，当然嗱，两只早段入嘅时候都曾经即系抌咗落去嘅，咁但系咧智普咧，因为有新产品出咧，今日一日抽翻上去，今日升咗成大概2成几3成，但系 Minimax 咪慢慢向下阴啲咁落，咁成日同样都系大于无形啫，系咪都系产品嘅推出系真系会有足够嘅能力扯翻佢上去先？
0: 我谂呢啲都系资金决定嘅，咁即系话如果啲资金系流向系多嘅话咧，咁啊，好似今日咁，好明显见到啲资金流向自保系会有比较多啦，咁所以就见到佢有个咁嘅情况出现啦。咁如果佢系流向多嘅话咧，咁就都会直接影响到个股价啦。咁但系亦都嗰句啦。其实两个差别是不是大得咁紧要呢？我就觉得又唔系嘅。咁但系就见到走势上嚟讲，就反而要。

0: 意啊，智普如果升得咁多咧，系咪先获利部分获利先啦？因为始终而家未赚钱噶嘛，
1: 系冇错，
0: 都系大家估嘅啫嘛，啊咁啊，即系因为佢喺中国嚟讲系佢嘅主要嘅市场啦，咁佢亦都系第一位啦，咁佢又先上市啦，咁但系后边嚟讲其他嘅陆续上市噶咯，咁。是咪都會對佢造成一啲影響呢？咁我諗都多多少少嘅。咁所以嚟到呢啲位，佢今日好明顯見到高位上咗之後呢，就好快就急回啦。好似上一次咁樣，去到差唔多接近2000蚊，就即刻急回落嚟啦。咁所以我都係建議投資者比較要用一啲理智啲嘅方法嚟到去看待呢啲股份。
1: 明白。頭先嗰啲股有冇持有先？
0: 冇㗎。
1: 唔該曬 Pat， 下星期再問你。唔該曬 Pat， 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2: 投资多面睇。
1: 今个礼拜投资多问题有趣啦，超级英镑周上个礼拜应该这个是欧元加咗啦，这个礼拜呢日本、澳洲、美联储、瑞士等等，仲有英伦银行添，又会点呢？有旁边问我哋好朋友啦，就是渣打嘅陈正乐嘅，你好阿Loy。
3: Hello， 你好，嘉乐你好，大家好。
1: 每一次嘅超级央行周都系你噶啦，咁简单而言先。头先我数咗一几间银央行出嚟，边间一定会加先？
3: 喂，一定就即系高唱日云个呼声最高啦，我哋叫做日本啦。咁你见到利率期货，其实联储局啊、BOE 英伦银行啊同澳洲按兵不动嘅可能性就相当之高嘅，即系大家都派先咗今次咧，就应该唔会做嘢住嘅。但系日本咧，而家你睇到最新市场定价咧，加息四分一厘个机会率咧，去到成九成八咁高。
1: 除非要反高潮啫，系咪？我觉得系。
3: 系啦，即系日本央行就终于要做嘢啦，即系针对住个通胀啊。咁应该要就出手就应对住个通胀个物价上升嘅个因素咯。
1: 咪简单而言啦，好似直田好似有啲事，好似就请咗两个礼拜 sick leave 啊，都唔紧要嘅，即系呢啲就即系咁已经决定咗就加就一样加。但我想话加一加嘅话咧，我当你都系咪都系0.125系咪？咁会点样抽佢上？而家160噶啦，咁抽上咩水平先？
3: 咁因為加息嘅預期喺市場上面都發酵得幾多，即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咧，就日本今次要加啦，另外年尾之前應該仲要加多次啦。即係話咧，嗰個政策利率咧，其實今次就已經好有機會去到一厘嘅啦。係啊，好耐冇試喎，即係廿幾三十年都未一厘。而年尾之前有機會就進一步去到一厘二半嘅。咁呢個就當然對個日元嚟講會某程度上有個幫助啦。但係大家知道議息呢個會議咧，貨幣政策會議除咗話決定個政策利率之外咧，仲有機會。是嗰啲量化宽松啊、买债啊，咁嗰啲步伐都会有机会有修正嘅，因为原本日本央行就想即係将个成个货币政策正常化嘛，所以就减少咗买债嘅咁样。但係而家呢即係见到嗰个经济嗰方面啦，咁当然一方面係通胀係高啦，但另一方面经济嘅动力亦都开始减弱，所以其实有啲传闻出嚟都话日本央行有机会会减慢嗰个减少买债嘅步伐，变相呢即係宽松。咁你一加一減之下啦，政策利率雖然加咗息，但係買債嗰度又會寬鬆翻啲，咁所以變咗對日元嘅影響可能相對中性啲咯。咁其實而家都幾視乎個美金㗎，如果美金就繼續走低嘅話，個日元有得反彈咯。但係如果美金偏強嘅話，個日元反彈

0: 大嘅動力都會受到限制，所以你話升到158啊附近158對1美金，可能157、158對1美金都會開始有啲阻力嘅短線。
1: 嗱，傳統咧，譬如你1612咁上買，去到158差唔多噶啦，有4個 yen 俾你執噶啦，已經係。嗱，頭先講呢個咧係日本央行嘅諗法，可能一方面咧我喐個利率，然之後咧我就係、是增加呢個量寬，即係互相抵消翻佢啦。咁呢招舉個例喺美聯儲得唔得先？嗱，我覺得個利率唔會喐嘅，我喺個縮表方面做下手腳得唔得咧？
0: 咁應該就未咁快住嘅，始終今次係沃什做主席以嚟第一次嘅會議啊嘛。咁當然就擊中我寡，咁佢當然我唔係話其他委員係佢嘅敵人嚇，但係大家都好有一個鷹派嘅語調或者信息已經釋放咗。咁你話啊，沃什係咪可以堅持大家原本對佢嗰個好高嘅夾派嘅預期呢？應該比較難嘅，如果唔係都會幾影響到佢個公信力。但係有樣嘢好就係今個週末咧發生嘅事件咧，就令到佢今個禮拜唔需要太過鷹派咧，都好似有咗個落台階。大家知道即係美國同埋伊朗啦，即係好有機會6月19號就會喺瑞士日內瓦度簽個臨時協議啦。咁之後先至會再就個核談判啦。咁今日你見到亞洲翻到嚟個油價即刻落啦，個紐約油價你去翻80美金一桶附近位置。咁其實之前咧個油價已經係比戰爭即係呢排嘅高位已經有啲回落啦。即係上個禮拜美國出嘅經濟數據，密歇根大學嘅嗰、那個通脹預期啊，不論係個一年預期定係五至十年期嘅預期咧，都回落嘅。而家五至十年期個長期通脹預期落翻去即係 3.4%。咁呢啲都會令到沃什係唔需要個言論咁鷹派。當然我剛才講啦，即係佢好夾派，其實大家都唔好有呢個不必即係不必要嘅幻想咯。但係
1: 你想得太多啦，你想多了。
0: 係啦，中正啲。所以個美匯咧，就而家你話喺100以上再試咧，個可能性不高，因為中東嘅局勢緩和，但係都係落到98.5附近咧，可能都會支持嘅，因為暫時整體央行嗰個言論都係偏鷹派少少。
1: 唔係，我覺得咧，假如我喐十，我就係知，都签呢个框架协议咯，大家俾啲时间啦，系咪？迟啲油价落翻去噶啦，所以唔使咁多，乜都唔好做住。好，咁跟住咧，我哋跳去澳洲同埋呢个嘅英伦银行啦。澳洲加咗几次噶咯，反而而家好似经济有啲立立地咯。我觉得佢应该唔喐噶，系咪？咁另外英伦银行咧，佢其实通胀几高啊，但系咧佢经济又好立啊，佢亦都会唔喐噶。咁假如真系唔喐啊，英国话唔喐唔紧要，佢啲会后声明会点讲先？
0: 咁澳洲就呢几个礼拜出完个就业数据咧，大家對於今年再有加息空間的預期就略為降溫翻少少嘅，因為你見到佢嗰、那個失業嘅情況啊、失業率啊，或者個就業情況，其實都係近幾年嚟講叫比較弱嘅個狀態。咁所以變相你澳洲短時間裏面咧，澳洲央行啊，應該都要觀望下之前加咗幾次息之後，對於個經濟嘅進一步嘅嗰個抑壓嘅作用有幾大，同埋你外圍都幫咗大家啦。你變咗，如果個油價真係唔係繼續抽高嘅，咁你其實好多央行都冇一個好緊急嘅迫切性去再去加息住。咁所以而家就應該就相對中性啲，用一個觀望嘅態度去評估翻之前嘅措施。嗱，但係嚇。我始終都覺得咧，澳洲只係即係主流貨幣當中，你話對美金嚟講咧，係比較仲有機會跑贏嘅。即係雖然佢再加息嘅可能性唔高，但係同一時間佢維持而家利率嘅可能性好高啊嘛。咁你其實而家嗰個政策利率都係一個偏高嘅位置咧，你相對美金嘅嗰個息差其實繼續有優勢咯。所以其實澳洲紙每次咧跌穿70美仙咧，我覺得係一啲分段吸納嘅機會嚟噶。你嚟緊今年剩低時間，其實你話上73啊、74美仙啊，嗰個可能性其實好高咯。嗱 ，BOE 啦，你睇
1: BOE 英倫銀行又點咧？
0: 穿去歐洲嗰度睇，就你上個禮拜公布啲數據唔靚仔啦，即係你個經濟係按月出現嘅收縮嘛，英國。咁呢個都係即係呢年幾以嚟第一次嘅狀況啦，咁樣啦。咁令到大家對於今年英倫銀行有機會加息嘅嗰個次數，亦都個預期即刻縮減嘅。大家估今年就算係加，都可能只係加25個點子，加得過一次啦。咁所以呢個又會對個英鎊嚟講，你原本有個某程度上你加息對個貨幣應該有個支持㗎嘛。但係而家呢個預期已經落空啦，仲要個經濟差啲。如果你伴隨住英國其實嗰啲政治因素陰晴不定啦，係咪？另一方面就經濟嗰方面，其實我頭先講話你個個經濟嗰個萎縮嘅情況又再浮現啦。咁呢啲其實都係會令到英鎊呢，我就相對就冇咁鍾意囉。其實慢慢應該會對美金落返 1.33 嘅嗰啲水平嗰度啦。如果

0: 你話比較今個禮拜啲主要央行當中，即使澳洲央行、澳洲儲備銀行冇行動都好啦，我覺得係反而係一啲分段去買澳洲紙嘅機會。另一個嘅就係 yen 咯 ，yen 因為始終佢今年剩低時間再加息嘅機會率咧，大家市場睇都係比較多啲。咁所以你話中線少少嘅 yen 咧，我頭先睇短線可能去到158有機會有阻力。但係如果美金繼續落嘅話咧，其實你個 yen 中線少少，你上翻155啊，甚至乎更加高嘅154啊嗰啲位置，應該今年係慢慢可能有機會恢復翻去呢個軌跡咯。
1: 唔爭在講埋瑞士央行咧，佢又會點知？
0: 咁而家都係按兵不動啦，
1: 係冇乜邊個喐㗎啦。
0: 係啊，因為你通脹嘅數據亦都唔係話啊對佢造成好大威脅喎，反而即係個個驚通脹嘅時候，佢近期通脹數據咧亦都唔係指向一個升温得好緊要。嘅一個因素，所以你話央行係有個條件係按兵不動嘅。咁不過你呢
1: 係，但係咧，我想講咧，其實而家你咁睇啊，即係基本上咧，其實只要得 yen 日本 yen 會喐啦，其他全部唔會喐啦。咁至少比漲嘅過程裏邊嘅話咧，其實另一同期嘅，我成日諗，美聯儲佢會諗法咁就係、是、你全部喐曬嘅話咧，咁我先至相對跟會好啲，因為咧佢一直都希望用我所謂嘅其實喺特朗普嘅嗰個 agenda 裏邊咧，係要低息先可以搞掂啲債噶嘛。所以其實其他喐咗，我係好歡迎嘅，係咪咁咧？
0: 都某程度上我覺得係㗎，即係佢唔係太過有個需要性係真係一定要加息嘅，我覺得啊，即係當然市場上面你睇到好高唱雲啦，但係好似啱啱加洛咁樣講，特朗普有一個減息或者低息啲傾向，我唔好當政治咁去估啊，我講實際美國而家情況係咪真係咁有條件係今年加息呢？你睇上個禮拜華飛龍就數據好啦，但係裏面因為同一啲 AI 相關嘅裁員嘅因素未完全反映啦，其實你見到嗰啲專業嘅服務業啊，或者金融服務業啊，咁其實嗰啲就業係轉差緊喎。重要就係你見到個工資嘅增長啊，其實係低過市場嘅預期嘅。咁呢個對於長線嘅通脹嚟講，因為你工資再引發個通脹，先係一個長線嘅通脹啊。嗰度你明顯見到唔係話真係咁有動力咯。同埋如果當我哋扣除咗能源之後，你睇下核心 PCE 嗰個按月嘅升幅，其實亦都比市場預期為之低啦。即係話因為油價、能源價格而引導嘅一個傳導式效應嘅廣泛通脹咧，其實見唔到嘅。同埋你順手拎埋，我都話你。見到而家例如美國人嘅儲蓄率啦，亦都跌穿翻去3% 以下一啲近歷史低位，你變相啲消費同內需嗰方面嘅支持個保護作用唔係咁大咯，所以我睇唔到今年真係好有加息嘅嗰個條件嘅，除非真係個油價高企喺$82以上好一段時間，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你第二季個通脹有機會見頂噶啦，你油價如果油價對通脹嘅嗰個影響。唔係持續嘅話，咁你去到年尾，其實聯儲局係咪真係咁有條件繼續同你講加息？我覺得市場調翻轉會行翻轉翻，係啊，行翻轉少少咯。而家其實過度有啲過度進取咯，對加息個睇法。
1: 收到，喂，今日唔該曬，渣打陳子樂簡單同我哋分析咗超級央行週裏邊咧，有邊個央行會加息嘅？遲啲再傾偈，拜拜。
0: 好，唔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系影响本港同珠江口，系咪需要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嘅发展。提醒市民保持警惕，并继续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天文台又预料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立刻到安全的地方躲避。在中午12:50左右，流浮山录得每小时大约90公里的猛烈阵风。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他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令香港可以找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涵盖人才需求、资金流动、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空间，亦都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令香港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他说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意见。政府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文件提出香港应该利用自身优势，精准引才留才，因地制宜打造科技创新和新型工业动力源，促进高端服务业扩能提质，同时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结构重塑，实现多元发展。咨询文件提出优化创科园区、实验设施、试验平台和数据基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加快人工智能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提速提效建设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此外要加强和内地在数据、资金、人才、市场等方面互联互通，加速医药研发、临床试验、生物科技和精准医疗产业化。文件提出加大面向国际的引才力度，便利香港人才进出内地和在内地工作，吸引非本地生来香港就学。政府就第一个香港5年规划展开咨询，文件提出推广社区体育和全民健身，支持精英体育发展，善用大型体育基建和 M 品牌等平台，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盛事落户香港。文件提出善用启德体育园和其他大型场地，支持举办更多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演唱会、文化活动和会展项目，带动旅游、消费和相关产业发展。又建议发展和提升城市漫步、特色节庆、赛马旅游、美食旅游等特色旅游产品。文件提出鼓励市民实践低碳生活，推动全民减废，支持电动车和新能源交通工具更广泛应用，完善充电等配套，并制定预案提升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和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尽早恢复城市灾后正常运作。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9度，对湿度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纽约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六级，阵风八级，能见度1000米；汕头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和茂州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风二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21点，升103点，总成交金额165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2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0。

0: 5,368点，升4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升1.2，腾讯控股460.2跌3.4，智普1467蚊升370蚊，中芯国际76.5升4.85，阿里巴巴109.1跌1.1，南方恒生科技4.62升5.2，华虹宏力154.6升15.4，建滔积层板77蚊升1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3，瑞士法郎9.879，澳元5.55，加元5.614，新西兰元4.591，欧元9.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1。日经平均指数报69,258点，升3,238点。港金报40,395蚊，升1,0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4.51美元，卖出4,32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系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仲有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近住吸水门桥嘅慢线系有坏车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啱啱收到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近住吸水门桥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点样过一个健康嘅早晨呢？最关键嘅就系戒除一早起身就睇手机嘅习惯，避免接收大量嘅资讯同蓝光嘅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饮杯暖水，动态伸展，食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5: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6: 据统计，
7: 二号学校
8: 4.5%-5%，
6: 回答完全正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题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5: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9: 健康无分年纪，
10: 健康不论贫富，
1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2: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3: 欢迎大家回到6月15日星期一的精灵一点啦。咁啊，出边咧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生效啦，亦都有雷暴警告噶。咁啊，时间去到下午2:30嘅，咁啊，大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收睇紧港台电视31咧，都要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啊。今日叶蕴仪嘅拍档咧有余日峰嘅 ，Hello 峰峰
14: ，Hello Vivian。
13: 1点到2点咧，我哋关注一下咧男性荷尔蒙同埋前列腺病变嘅问题噃。咁啊，我作为女性，梗系关心女性荷尔蒙嘅变化啦。咁好多时即系去到一个岁数啦，更年期啦，咁啊，如果女性荷尔蒙啊减少嘅时候咧，身体个状况咧都有好多唔舒服嘅出现噶嘛。咁我哋点样去关注同埋理解男性荷尔蒙咧？
14: 系啊，根据即系 Vivian 嘅同样逻辑，我当然系特别关注呢个男性荷尔蒙啦，因为咧呢个荷尔蒙咧唔单止咧即系会影响住男士嘅活力啊，即系嗱，可能系讲嘅一啲外观上啦，例如系肌肉系会唔会发达啦，或者系一啲即系身体嘅变化，例如骨质疏松等等啦吓。咁啊，当然随住年龄系会带嚟一啲嘅降低咁样啦，咁啊表。都可能會不同咗，咁啊，除咗要關注呢啲事情之外咧，講緊一啲嘅病變啦，例如係前列腺增生啦，或者癌症，當然咧都係要咧好好去處理噶。咁啊，究竟點樣可以咧預防呢啲嘅疾病啦？又或者喺處理上有啲咩要留意咧？稍後會有專科醫生同大家講下噶。
13: 两点钟翻翻一台直播室啦，咁啊头半小时有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啊，我哋讲下咧夏季养生噃，好多时咧话冬天先至进补噶嘛，咁但系夏天嘅时候点样我哋叫铺定条路，系咪养定生，跟住就进入去冬天进补嘅阶段咁样咧吓？
14: 系啊，话唔定有啲健康嘅陷阱都系要避开噶嘛，系咪？咁啊，而两点半左右嘅节目时间咧就会讲下呢个主题：缺血性中风院前急救被喷剂啦。咁啊，讲紧呢个缺血性中风嘅處理啦，大家經常都會聽到強調住就係要爭分奪秒啦，要係咧即係發生嘅時候咧，盡快得到嘅醫療上嘅支援啦。無論對於當下嘅處理或者係後續嘅跟進咧，都係有好大嘅幫助噶。咁啊，近年都有啲新嘅技術啦，就係可以咧喺呢方面咧做得更加好嘅。稍後咧同大家了解多啲。
13: 好啦，呢個時候啦，即刻同大家一齊關注男性荷爾蒙同埋前列腺病變嘅問題。我哋請嚟嘅嘉賓咧係嚟自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外科學系名譽臨床導師，亦都係泌尿外科專科醫生黃庭峰醫生嘅 ，Hello， 黃醫生你好
15: ，Hello，Vivian，Hello， 阿峰，
13: 係啦，咁啊，黃醫生啊，想問一下啦，頭先我話啊，女性好關注呢個女性荷爾蒙啦，咁啊，但係男性咧都好關注佢哋嘅男性荷爾蒙噶嘛，係咪去到特定嘅即係歲數嘅時候就必定會減少？同埋呢件事啊，男性荷爾蒙喺男性嘅身上扮演住一個乜嘢重要角色咧？
7: 好啊，咁不如我哋講一講男性荷爾蒙先啦。
13: 嗯、
7: 男性荷爾蒙咧，我哋又叫做一個 testosterone 啦，或者叫做睾丸酮嘅。咁、
14: 嗯、
7: 其實咧，佢係由一個睾丸啦去分泌嘅一個激素，咁亦都係男士咧一個我哋叫做活力嘅來源啊。咁咧喺佢發育男士發育嘅時候咧，睾丸酮咧就會幫助我哋啦，譬如聲線變厚啊，生一啲嘅鬍鬚啊，一啲體毛啊咁樣。咁當你變到係成年嘅時候咧。睾丸酮或者男性荷爾蒙咧，就會幫你保持一個嘅肌肉量啦，或者想增肌啦，保持我哋嘅骨質嘅密度啦，去預防骨質疏鬆啦，同埋咧其實都可以咧支持到一啲心血管嘅健康嘅。咁、
13: 嗯、
7: 另外佢都好影響一啲譬如心理啦，或者係啲性功能嘅方面嘅。咁佢維持一個勃起啦，同埋咧係可以幫助到一個性慾啦咁樣。咁亦都係咧對於自信啊或者一個情緒咧，其實咧都係好重要嘅一個荷爾蒙嚟嘅。
14: 嗯，頭先即係黃醫生即係帶出呢個男性荷爾蒙對於一個男士咧由細到大嗰個帶嚟嘅轉變，我當然係心同即係好有感受啦。當然係變，即係頭先樣嘢都中嘅，基本上都係感受到嘅。咁但係咧近年咧好多時候我自己就有個比較深嘅感受，就係睇電視啊或者一啲廣告上咧，哇，經常強調去到我呢啲位咧40左右咧，哇，斷崖式咁樣落嘅喎。其實嗰個荷爾蒙嘅水平嘅變化係有冇一個即係軌跡係咪真係咁恐怖嘅咧又？
7: 其實咧，就我哋有分為佢係可以逆轉或者唔可以逆轉嘅一啲因素。咁好坦白講啦，一個唔可以逆轉嘅因素咧，就真係個年齡都係有一個嘅最主要嘅一個限制喺嗰度嘅。咁咧，其實隨住年紀越大啦，喺30歲以上咧，其實咧佢平均嚟講下每年咧就會遞減1-2% 個男性嘅荷爾蒙。咁呢個係年齡俾到我哋嘅一個嘅限制啦。咁、
13: 嗯、
7: 但係另外咧都好多其實我哋可以控制到或者改善嘅一啲因素。咁最主要第一啦，就係嗰、那個作息時間啦。咁我哋咧因為男性荷爾蒙其實佢最 peak 啦，或者釋放得比較多嘅時間咧，就係深層睡眠嘅時候咯。咁、
13: 嗯、
7: 所以咧，就我哋盡量咧避免長期去捱夜啊，或者瞓得太少。

0: 少啊咁樣，咁其實咧都有助幫助咧嗰個男性荷爾蒙係會分泌得多啲。另外咧就係我哋咧，如果保持身體嗰、那個、健康啦，減少一啲肥胖嘅一啲出現啊，因為咧其實咧脂肪細胞咧，佢裡面有一個我哋叫做 aromatase 或者叫做分香化酶啦。咁佢其實咧可以將男性荷爾蒙咧轉化成為女性荷爾蒙嘅，係啦。咁佢轉化之後咧，然後你又越嚟越即係更加有肥胖嘅時候咧，咁就一種惡性循環，咁就可能越嚟越少嗰啲男性荷爾蒙啦。咁另外咧一啲可能長期有壓力啊、心理壓力啊，或者係其他嘅慢性病嘅話咧，其實會令到個皮質醇嘅分泌咧都會多咗。咁其實皮質醇咧都可以作用咧喺個大腦對嗰度啦，抑制咗男性荷爾蒙嘅一個嘅分泌嘅。咁所以其他病啊都要需要控制得好，同埋心理咧其實都需要控制得好。
1: 咁但係譬如我哋話家族上邊見到近親啊、爸爸啊、兄弟啊咁樣都有呢、這個，如果係男性荷爾蒙嗰方面咧，好似好早已經出現咗一啲相關嘅問題咯。咁啊，延續到去下一代嘅時候，會唔會呢件事又會容易啲出現呢？
0: 這個就未必有一個太直接的關係。
1: 明白。
2: 但是如果調翻轉去，即係審視翻自己嗰個荷爾蒙嘅水平咁樣啦，係一個點樣嘅概念咧？即係我要去 check 下嘅，定還是其實首先呢件事係都會好似即係股市咁樣有高有低，係點樣嘅咧？
0: 通常比較少係會直接去即係特登去 check 呢一樣嘢，通常咧係喺評估啊，譬如一個病人佢有冇一啲嘅因素啦，譬如可能有啲病人可能即係喺我哋泌尿科醫生嚟講啦，有時啲病人可能咧嚟求診咧係一個勃起功能嘅障礙嘅，咁有時我哋就會 check 埋嗰個指數啦，咁睇下會唔會係嗰方面出現問題啦。有啲人可能一個生育啊嗰啲出現有困難嘅，咁亦都係可能喺嗰度會 check 咗出嚟咁樣咯。
2: 係，咁而呢個數字係即係可能我同一個歲數入邊一年內係會有即係上下嘅漂忽嘅即係移動咁樣嘅係咪？
0: 係有機會有少少分
2: 少少嘅啫，係
1: 啦。咁但係如果真正咧，你見到而家個可能見到個圖片咧，呢、這個即係高遠同水平咧，就真係會隨住年齡咁樣，好似頭先即係黃醫生咁講啦，慢慢地咁樣去下降。
2: 起碼唔係我頭先即係俾啲廣告嚇親嘅段奶色，好似係一個斜坡咁樣
1: 嘅。係啦，咁但係去到即係50歲嘅時候，就見到喺條腰嗰度啦個水平就好啦。咁其實呢、這、一個即係男性嘅荷爾蒙咧，過高同過低嚇，咁、啊、個水平即係去到一個唔係叫啱嘅 level 啦嘅水平位啦。咁對於身體嚟講，過高同過低會出現咗啲乜嘢嘅反應同症狀咧？
0: 係，咁頭先講過啦，因為隨住年齡，其實佢會有一個降低嘅一個趨勢嘅，咁、所以咧就比較少咧係無緣無故咧會升到好高嘅。咁所以如果佢真係突然間升高咧，咁就即係一個警號嚟嘅。咁、比較少嘅情況下咧，譬如一啲嘅癌症啊，出現喺睾丸或者出現喺腎上腺咧，佢可能會分泌得過多嘅一啲嘅男性荷爾蒙嘅，咁呢方面要 check 翻啦。咁但係比較常見嘅另一個情況咧，反而係有啲男士咧可能會自己咧去購買一啲男性荷爾蒙去到服用啊或者打針啊咁樣。咁咧因為可能佢哋咧想增肌啊，或者想大隻啲啦，或者誤信咗一啲坊間嘅一啲傳聞咁樣，咁就話哦呢啲方法咧可能會令到你快啲可以大隻啲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咧呢、這個未必係一個好處嚟嘅，因為咧如果個荷爾蒙嘅指數係太高嘅話咧，咁有機會咧容易啲出暗瘡啦，有機會脾氣會暴躁啲啦。咁另外最大問題咧就係因為其實男性荷爾蒙都可以刺激我哋嘅骨髓咧製造多啲血紅細胞。咁即係其實會令到你啲血管結咗，咁、又有機會塞咗。我哋專科醫生最擔心就係如果病人出現中風嘅情況。
1: 係，咁但係臨床上面係咪都見到有呢啲個案？因為咧好多人頭先你講啦，就係佢可能會採取咗有人同佢講或者坊間話呢啲方法 OK 咁樣，而佢唔係即係醫生處方噶嘛，佢一用個劑量就已經比較高啦，咁咪出現咗呢一啲急性嘅狀況咯。
0: 係啊，的而且確有呢個風險，所以就如果真係要用一啲荷爾蒙補充嘅話咧，我哋都建議咧係揾翻專科醫生，通常就係內分泌科醫生咧，去到處方翻，咁同埋都要定期去檢測翻嗰個 level 會唔會係即係都係正常咁樣。咁至於如果過低嘅話咧，就病人咧就可能會出現一啲我哋叫做男士更年期咁嘅症狀啦。咁最主要咧就係個人會比較攰啲嚇，成日都覺得可能冇乜精神啊咁樣。咁咧頭先講過啦，都會佢其實佢幫助一啲心血管嘅健康嘅，咁所以咧啲心血管疾病嘅風險會高咗啦。 有機會咧三高啊、肥胖啊、血糖高啊嗰啲都有機會會發生啦、啊。有機會會減少咗啲肌肉啊、骨質疏鬆啊嗰啲，可能風險又會高啲。咁最主要咧，最後咧就係啲性功能啊方面啊、精神啊，有機會會有影響。
2: 係咁，即係講

0: 到個重點就係始終都係會跌啦，會向下即係、就是、向下跌啦，嗰、那個嗰、那個水平咁樣，咁同埋提出哦，都有個類似係男性呢、這個即係更年期嘅一個嘅概念咁樣啦。咁大約係幾多歲嘅事，即係要特別留意住，因為都知道係跌硬㗎啦。咁但係都可能自己有個準備啊，或者係知道啊，原來係一個正常嘅表現咁樣。係、
1: 其實咧都。最主要的其實都是因人而異嘅、哦，不過咧就即係當然年紀越大啦，咁當然可能發生呢、這、一個即係嗰個慢慢一個趨勢可能會比較即係會發生。咁但係咧，亦都好少話係一個好突然嘅現象嚟嘅，係、因為咧其實嗰、那個即係荷爾蒙都係一個慢慢即係下降嘅趨勢，咁可能都未必係一定會好 notice 到。咁最主要更加主要咧就係、是、都係。即係平時咧係保，即係有足夠嘅活力啦，係有運動啦、飲食啦，咁其實就未必會有一個好明顯嘅即係突發性嘅轉變。
0: 係，咁呢個荷爾蒙即係高低啦，同我哋今日要講嘅一啲即係前列腺嘅病變啊，嗰個關係又係點樣咧？係咪即係一低嗰個病變機會就會高啊？係點樣嘅咧？
1: 係啊，因為咧我哋泌尿科醫生啦，咁今日講嘅主題咧就會關於前列腺同埋荷爾蒙之間。咁其實你可以想象咧，就係我哋嘅前列腺咧，就好似一棵植物咁樣。咁佢咧男性荷爾蒙咧就係一啲肥料。咁咧佢咧男性荷爾蒙咧就係供應俾呢個植物，咁令到咧我哋個前列腺喺發育同埋成年嘅時候咧，咁就能夠正常去運作啦。咁釋放一啲前列腺液咧，係令到個前列腺可以釋放，可以釋放一啲前列腺液咧去保護啲精子同埋滋養啲精子啦咁樣。咁但係咧，因為咧嗰、那個男性荷爾蒙咧不停咁樣去刺激嗰個前列腺啦，咁到年紀真係大咗嘅時候咧，咁就有機會咧發生咧就係前列腺有增生啦，甚至係前列腺癌嘅。如果真係前列腺癌咧係出現咗嘅時候咧，呢啲嘅男性荷爾蒙咧就會變咗一個燃料，令到佢更加係再去生長啊，甚至係再去惡化咁樣。
2: 咁、如果咁樣聽落咧，需唔需要咧？譬如我哋定時，即係好似即係我都話女性嗰方面嘅身體檢查咁樣啦，去到某個歲數就可能真係要做翻一啲可能 PSA 嘅檢查啊嘛，每年或者每隔兩年咁樣就要關注一下個數值嘅變化咧。
1: 其實我哋咧香港泌尿外科學會啦，同香港外科學院咧，其實喺之前咧都訂立咗一個咧，就住喺香港嘅市民咧，應該幾時去 check。呢、这個嘅 PSA 幾時去開始做一個篩查嘅咁、最主要咧、那個 criteria 啦，就係如果個病，如果個男士咧係有一個高風險族群嘅譬如咧佢屋企人啦有好多人係有前列腺癌嘅，譬如佢有一個 BRCA 二嘅一個基因嘅突變嘅話咧、或者如果咧佢係一個非裔嘅嘅男士咧，咁其實佢個風險量就係比較高啦。咁咧如果40至55歲咧，就應該要開始 check 噶啦。咁但係其他嘅男士，普遍嘅男士啦，55歲咧至到77歲呢一個區間咧，如果佢咧係諮詢咗醫生即係知道哦 PSA 到底係啲乜嘢嚟㗎咁樣，咁佢諮詢咗佢明白到咧 check 呢個嘅意義係乜嘢咧，咁都可以去到去檢查咯。
0: 係嗱，而家出現咗三樣嘢啦，就係 check PSA 啦，前列腺嘅增生啦，同埋前列腺癌啦。好啦，呢三樣嘢嗰個關係圖係點樣嘅咧？即係唔係我 check 完 PSA 就會知道嗰兩個病有冇，而嗰兩個病又有冇一啲即係關聯性嘅咧？
1: 其實咧前列腺增生咧同埋前列腺癌咧，好多人都會諗啊，會唔會我有唔舒服啊，就兩個問題都會有啊，會唔會我有前列腺增生咧就係前列腺癌啊咁樣咧？其實佢兩個咧係兩個唔同嘅機制嚟嘅。前列腺增生咧就代表咗咧，其實佢前列腺嘅細胞變多咗。咁因為咧我哋尿道咧喺個前列腺嘅中間嘅，咁所以咧佢變多咗咪有機會大咗啦，咁就會抑壓就會壓制咗嗰個尿道啦。咁而前列腺癌咧，就係佢一啲前癌細，即係啲前列腺嘅細胞出現癌變，一啲基因嘅變異而變成一個癌症。咁佢兩隻係可以同時存在咁、但係佢哋發生嘅機制係有唔同。
2: 即係話咧，唔好再成日諗住我有前列腺嗰個即係前列腺嘅增生，就會等於咧即係有呢一個癌症㗎啦。咁樣係咪咁樣去諗法咧？
1: 冇錯啦。咁、另外咧 ，PSA 咧其實佢代表咧就係前列腺佢所釋放出嚟嘅一個 protein 啦。咁咧係譬如前列腺增生啦、前列腺癌啦、前列腺發炎啦，或者一啲尿道感染啦，其實都可以刺激咗個前列腺咧係釋放咗多啲呢啲 PSA 嘅。咁所以佢個指數咧雖然高咗咧係有前列腺 列腺癌的風險，但是呢就都不代表一定是前列腺癌的，所以我們都未必叫它一個癌指數，我們叫它前列腺指數。
0: 嗯，那怎樣檢查這個指數呢？
1: 其實通常是會是抽血驗血 去

0: check 嘅。咁而頭先講到咧嗰個 criteria 啦，即係如果係適合即係去篩查呢一個 PSA 嘅話咧，咁其實每兩年或以上去重複去 check 翻呢一個指數，咁就係香港嘅一個建議。
1: 係、嗯，咁嗱，我哋睇指數咧、都好似又唔係恆指咁樣嘅，咁啊，即係冇一個定位係叫咁樣叫高嘅低嘅，咁、但係 PSA 就有噶嘛，會唔會係每一次我哋見到哇，好似我哋叫開嗰、那個即係測驗卷分數咁樣，睇下啊邊個指數就為之一個叫做合理嘅水平啊？如果高咗幾多，我哋就要關注咧。
0: 其實咧、那個 PSA 嘅指數咧就要睇翻個人本身嗰個年齡啦。咁亦都有唔同嘅文獻就係話咧，我哋要根據佢個年齡咧去 adjust 翻嗰個 threshold 嘅。咁、所以咧就係、亦都要去睇翻醫生啊，點樣去判斷佢嗰個指數係有幾高咁、樣。咁所以如果佢但係佢高咗都唔代表一定係癌細一個前列腺癌嘅。咁其實都要配合其他檢查嘅。頭先都講過。咁咧就包括咧就係、做一個指探啦，咁或者做一個磁力共振，睇下個前列腺啊，其實係咪好肥大咧？咁導致個指數高咧，定係裡面咧有一啲唔正常嘅一啲陰影咧？我哋係需要咧進一步咧去做一個前列腺嘅穿刺。去攞啲細胞去攞啲組織去檢查
2: 嘅。喺講即係進一步嘅檢查之前，翻返個成績表嗰度先。咁如果有個 PSA 嘅指數喺度啦，使唔使即係睇埋其他身體嘅指數，例如三高啊、血脂啊等等？因為其實都見到有個關係喺度嘅，會唔會？
0: 如果 PSA 就反而就同三高啊嗰啲咧，就未必有直接關係，係啦。咁因為佢始終都係前列腺嘅細胞去即係分泌出嚟嘅。咁但係頭先你講嘅三高啊、成啊嗰啲咧，咁其實都係一個風險因素，即係導致有機會會有前列腺癌咯。
1: 嗯，咁如果咧前列腺增生嘅話咧，一般男性係咪都會可能喺小便嘅時候都會感覺到有啲嘅障礙困難嘅咧？
0: 咁咧，我就通常同病人講啦，就係、你可以想象一個橙咁樣，咁咧個橙咧，你裡面啲橙肉咧就係前列腺肥大，咁佢咧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咁因為尿道喺中間通過嘛，咁佢就有機會會壓擠到嗰個尿道嚇，咁佢就有機會屙尿屙得差啊，尿頻啊，夜尿啊，好似屙唔清啊咁樣，要谷啊先得咁樣嚇。咁但係咧前列腺癌咧，佢咧就好似個橙皮，因為佢反而比較多發生咧，係嗰個前列腺嘅外圍嘅。咁你橙皮嗰度咧，未冇咁容易咧，係即係喺及早咧就會發現一啲嘅症狀咯。咁但係咧，如果佢真係變到好大啦，其實都係可以有嗰啲泌尿嘅症狀，或者甚至咧係一個擴散咗嘅前列腺癌嘅話咧，佢有機會走咗去到骨度啦，會導致一啲骨痛啦，有機會令到嗰個體力下降啊、體重下降啊咁。
2: 係，而兩樣嘢都對於性行為嘅表現有影響，定係唔一定嘅咧？
0: 又都唔一定有一個太直接嘅影響。
1: 係，咁、但係其實如果真係排尿嗰方面有啲即係唔暢順啊，或者痛感啊，其實都幾影響成個生活嘅模式噶嘛。咁所以咧，我哋轉頭翻嚟咧，繼續有咧即係黃庭峰醫生咧，同我哋講下大家好關注嘅，頭先講咗好多一個男性荷爾蒙啦，同埋前列腺呢一個增生啦，咁樣到底我哋點樣去關注留意咧？詳細嘅檢查先，峰峰都講咗啦，一陣間翻嚟我哋都會詳細慢慢再同大家逐一去拆解嘅。咁所以大家都唔好行開，黐住我哋精靈一點嘅。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系影响本港及珠江口，系唔系需要改发红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嘅发展，提醒市民保持警惕，并继续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天文台又预料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立即去到安全嘅地方躲避。在中午12:50左右，流浮山录得每小时约90公里的猛烈阵风。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他說，香港首個五年規劃讓香港可以抓緊更多國家戰略和發展帶來的機遇，涵蓋人才需求、資金流動、產業發展、就業機會和個人發展空間，亦都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有利於一國兩

0: 制的成功实践，让香港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他说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教育方面，文件提到要强化学生在语文、人文、体艺、数理、STEM、数字科技等方面的素养，以及国民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医疗方面要完善基层医疗体系，强化慢性病预防和早诊早治，深化公营医疗改革，提升医疗系统的可持续性，加强中医服务和中西医协作。要增加房屋供应，持续丰富置业阶梯，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社会福利上要主动识别和精准帮扶有需要人士和家庭，劳工、人力和安老等就分别需要支援本地劳动力培训，协助市民融入新产业与新职位，完善输入劳工与本地就业的平衡，继续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5点，升137点，总成交金额1,82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4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6点，升44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毫4，升1.6。智普1,462蚊，升365蚊。腾讯控股461.2，跌2.4。中芯国际76.6毫半，升5蚊。阿里巴巴109.1，跌1.1。南方恒生科技4.66仙6，升5仙6。华控宏力153.1，升13.9。建滔积层板78.5，升12.9。友邦保险76.3毫半，升0.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4，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6，人民币6.785。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9,184点，升3,161点。港金报40,395蚊，升1,0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61美元，卖出4,327.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咧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咧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和里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而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现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返。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返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返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排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出嚟做咗两年嘢，食无定时，六嚿腹肌都变咗一嚿啦。
4: 咁你就要小心啲啦。男性腰围如果等于或者系大过90厘米，就算系中央肥胖，患上慢性病风险都会增加噶。
3: 咁你有咩 keep fit 心得先？
4: 要减低中央肥胖风险，不外乎多做体能活动、均衡饮食同埋坐少啲。留意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等我余若峰介绍多啲男士健康资讯俾你啦。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6: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繼續翻嚟咧，余若峰同埋葉韻兒主持嘅《精靈一點》啦。今日咧電視版本咧，同大家咧講下男性荷爾蒙同埋前列腺病變嘅。請嚟嘅嘉賓咧係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外科學系名譽臨床導師，亦都係泌尿外科專科醫生黃庭峰醫生嘅。Hello， 黃醫生。
1: 你好。
0: 係啦，咁我哋繼續咧，咁啊理解一下呢件事先啦。咁啊頭先講咗即係嗰個成因啊，有啲咩要關注嘅地方啦，亦都可能真係要做翻啲嘅檢查去確定啊 PSA 高唔高，但係高又唔一定等於係癌症噶嘛，系啦，咁啊要关注呢件事嘅，即系所以成日都讲啦，唔好估估下，交俾专科医生啦去检查就系最好噶啦。好啦，检查之后啦，确定咗啦，即系可能前列腺增生啦，咁样如果前列腺增生嘅时候咧，我哋有啲咩嘅方案去即系处理一下呢个问题嘅咧？
2: 系，如果系前列腺增生嘅话咧，咁我哋会睇翻个病人啦，佢嘅最主要影響佢嘅症狀係啲乜嘢？咁有啲乜嘢我哋治療咧係可以幫助佢症狀嘅？需唔需要食藥啦？令到佢小便可能屙得順暢啲啊？或者需唔需要有一啲嘅特效藥咧，係令到個前列腺咧係增生咧係會慢啲，甚至有縮小嘅？咁如果食藥都唔得嘅話，就有各式各樣嘅手術治療啦。咁通常都係啲微創嘅治療去開始先嘅咁樣。
1: 嗯，頭先話會睇翻啲症狀啦。其實除咗影響小便之外，其實仲有啲咩地方係會因為前列腺增生影響到嘅咧？
2: 其實小便咧困難都是少嚇。如果比較嚴重啲嘅話咧，病人可能有機會小便不出嚟，我哋叫做一個急性尿潴留啦，需要放置小便喉才可以解決到啦。如果佢不停咁樣去經常有靜尿嘅話咧，有機會個膀胱發炎啊，生一啲膀胱石啊，甚至嚴重嘅話咧，佢會令到個腎嘅壓力增加啦，令到佢會有腎衰竭嘅情況。
1: 其實咧講到即係輕微嘅小便困難，好似好多年長嘅男士都會有啦。其實係唔係就等於個概念就係有個另一個講法，就係話前列腺增生基本上都係所有男士去到某個年紀或多或少都有嘅嘢，因而令到頭先提到嘅小便困難嘅咧。
2: 其實如果數字上面咧，如果係50歲或以上嘅男士咧，其實已經有 50% 嘅機會。如果係80歲以上咧，其實要超過八九成都會有前列腺增生。咁但係咧，事實上係咪真係佢哋會有一個嘅症狀發生咧，又嚴重到去需要治療咧？咁就因人而異嘅。
0: 係，但我想問一下咧，頭先講嘅前列腺嗰個增生咧，令到可能排便覺得啊，即係有啲唔暢順啊咁樣嘅話，咁但係有時有啲又話會有個痛感嘅喎，係源自於咩咧？都條水管即係唔通啫，有啲嘢阻住慢啲咁解嘅啫。咁點解會導致佢會有痛感嘅咧？
2: 第一咧，因為佢嗰個小便可能出得唔好啦，咁個膀胱就需要額外嘅壓力，咁就變咗谷嘅時候咧，就會變咗痛。

0: 啦，有機會咧佢尿道有發炎啦，又可以痛。如果前列腺咧又有機會會發炎啦，亦都可以導致痛楚嘅。咁所以都有各種各樣可能會發生痛嘅情況。
1: 咁會唔會即係嗰個處理頭先話都會有藥物先啦？可能係咪都係還原基本部同荷爾蒙有關嘅？
0: 其實都會同啲荷爾蒙有關嘅。咁譬如喺男性嗰度啦，雖然年紀大咗嘅時候咧，嗰個男性荷爾蒙喺身體血液裏面咧係減低咗，但係咧嗰個前列腺咧佢咧吸收能力咧反而係會高咗。
1: 哦，
0: 同埋咧佢轉化成一個強效荷爾蒙或者我哋叫 DHT 啦，其實個轉化嘅嗰個嘅水平可能反而會高咗啲，咁變咗咧就會刺激佢更加多嘅一個前列腺增生。咁有啲藥物咧係可以減少身體嘅一啲嘅 DHT， 咁令到咧個前列腺咧係可以縮細少少。
1: 係，即係如果用咗呢個藥之後，佢唔單止唔會繼續變大，有機會縮翻細，翻翻轉頭咁樣嘅。
0: 佢有機會會縮細少少，
1: 少少嘅啫都係
0: 啦。咁但係咧，我哋有時講啦，前列腺肥大就好似白頭髮咁樣，其實咧佢都係有機會會繼續會生白頭髮。
1: 嗯，
2: 係咁，即係所以都係要睇翻嗰個情況去即係跟進住啦。好啦，若果去到一個位係話藥物都未必太過幫到手，反而係手術咧係最理想嘅喺呢個階段。咁但係好多人都會擔心啦。雖然頭先你講話大部分好多都係微創手術可以做得到啦，但係都話如果切除咗呢一個即係前列腺之後咧，可能有其他啲嘅即係

0: 埋個性功能有機會受到影響，因為咧其實嗰啲性功能即係幫助性功能嘅神經咧，就好似一啲蜘蛛網，其實都未必咁容易睇得到，咁佢就包住咗嗰個前列腺嘅，咁而嗰個尿道嘅括約肌咧就咁啱都喺個前列腺嘅下方，咁所以咧手術嘅時候咧都少不免咧有機會咧係會令到嗰啲功能咧係有啲受損嘅，咁所以就喺即係手術方面咧都要同病人講清楚咧有呢一啲嘅風險咯。
1: 咁呢個真係針對前列腺癌嘅切除手術啦，嗰、那個處理嗰個時機上係點樣去睇嘅咧？係咪都係去最主要睇翻有冇擴散啊等等咁咧？
0: 係啦，最主要咧就要睇翻嗰個腫瘤仲係咪局限喺個前列腺裏面啦。如果咧佢係有擴散到嘅話咧，手術咧就未必可以即係幫佢切清到身體其他或者血液裏面已經有嘅癌細胞啊。咁另外咧就係除咗手術之外，都要 mention 埋有一個電療嘅一個方法啦。咁主要係腫瘤科醫生去做嘅，咁亦都係一個根治性嘅治療，係針對係一個局限性嘅前列腺癌。
2: 係，但係黃醫生頭先咧喺上半部分都提過啦，前列腺增生同前列腺癌可以同時間即係出現噶嘛？咁如果同時間出現咧，要去處理嘅時候，有冇先後之分嘅咧？
1: 成個橙都有問題喎。
2: 係咯，
0: 係啦，係啦。如果係一個前列腺癌嘅話咧，咁最主要我哋都係要比較優先去處理翻前列腺癌嘅嗰個問題啦。咁、如果我哋根治性係啦，學阿峰講啦，如果我哋成個切除咗嘅話咧，咁其實佢嗰個泌尿症狀都有機會係即係因為會
2: 一併處理埋，
0: 係啦，一併處理埋啦，已經係改善咗啦，咁樣咯。
1: 咁通常而家見到歲數年齡係咪都一個考慮做唔做切除手術嘅一個主要嘅因素嚟嘅？
0: 係啊，即係如果個病人咧係年紀太大啦，咁第一佢係咪真係適合做一個全身麻醉一個癌症切除嘅根治手術啦？咁另外咧就係、個病人我哋覺得佢嗰、那個存活或者 life expectancy 嚇、啊，咁如果香港嚟講男性咧應該係大概係85啊左右。咁所以咧，如果係75或者以上嘅病人咧，咁佢嗰個拉手術時可能係10年或以下啦。咁佢前列腺癌咧，佢就未必真係咧喺呢一個情況下咧，係威脅到佢嗰、那個嗰、那個壽命嘅。咁所以就未必咧係最適合做手術嘅情況。
1: 但係會威脅到我嘅一啲可能一啲性生活嘅期待啊、期望表現等等呢樣嘢，通常病人同你嘅溝通係點樣嘅咧？
0: 係啦，反而就要同佢講，我哋做手術咧就有機會會影響到佢嗰一啲嘅表現嚇，咁所以咧就如果佢真係年紀比較大啲，未必適合做手術咧，咁都要同佢講翻清楚咧，就係我哋手術咧係有風險嘅，有後遺症嘅嚇，咁你年紀咧比較大啲，個未必影響你壽命嘅時候咧，咁係咪手術先係一個最好嘅選擇？
1: 但係頭先提到嘅電療又有冇呢方面嘅影響，定還是可能未必咁大咧？
0: 因為手術咧同埋電療咧就係兩個唔同嘅，我哋叫 side effect 嘅 profile 咁樣放射科通常我哋會交由癌症嘅醫生啦，去到腫瘤科嘅醫生咧，去到解釋翻嗰個電療方面嘅風險嘅。咁但係電療咧，主要佢係一個輻射性嘅治療啦，咁亦都有機會咧影響到附近嘅器官，咁而再衍生到唔同嘅一啲嘅併發症。
2: 係，咁如果譬如用於呢一個前列腺癌嘅治療咧，荷爾蒙治療咧，會唔會擺喺邊個位度咧？會唔會有啲病人係適合用咗荷爾蒙治療先，睇睇佢個反應先至決定再唔再需要做手術㗎？
0: 係，如果係荷爾蒙治療嘅話咧，同佢做手術嘅嗰批病人咧，可能就有啲唔同啦。通常咧，荷爾蒙治療咧就係俾一啲晚期，即係可能已經擴散咗其他地方啦，根治唔到啊。或者咧係配合翻頭先講過嘅電療咧，係做一個輔助，咁佢荷爾蒙治療可以將啲癌細胞縮細咗、減少咗之後咧，我哋再做電療咧，咁佢個嗰個成效咧就可能會更加好。咁所以如果係荷爾蒙治療咧，就適合可能唔一樣嘅病。
2: 但係荷爾蒙治療咧，會唔會好似電療化療咁嗱？我哋半年就維持一個嘅療程咁樣，定係其實反而荷爾蒙治療係要 keep 住咁樣繼續去即係用藥嘅咧？
0: 荷爾蒙治療咧，其實主要就分為兩種嚇，比較常用咧就係一啲嘅針劑啊，或者一啲口服藥啦。咁如果針劑嘅話咧，咁我哋都分為兩種嘅，一種咧就係 LHRH 嘅激動劑，一種咧就係 LHRH 嘅抵抗劑。咁如果激動劑咧，其實佢就係不停咁樣去刺激你嘅大腦啦，
2: 等你激動。
0: 係啦，咁令到你咧以為已經夠啦，即係令到個腦以為已經夠啦，唔需要再釋放更加多嘅一個嘅高遠酮啦咁樣嚇。咁呢啲針藥咧就係三個月或者係6個月嘅長效針。 如果是 LHRH 的一個抵抗劑的話，那它就是直接 block 了你的大腦，叫它不要再釋

0: 放一啲，唔好再叫高丸咧，釋放一啲高丸酮嘅。咁呢啲咧就係一個比較快速有效果嘅針藥。咁但係咧就每個月需要去打嘅。
1: 嗯，即係某程度上都係呃住個身體，
0: 欺騙住咁樣嘅一個嘅。
1: 會唔會突然間即係醒覺，即係冇咁有效咧？呢啲
2: 係
1: 啦，就唔俾你呃到咁嘅。
0: 係啦，咁即係呢個頭先講啊針藥啦，另外就係啲手術切除高丸。咁如果你話一啲嘅醒覺啦，我哋又未必會咁樣去形容、反而咧我哋會講可能一啲嘅抗藥性嘅出現係啦。咁、因為癌細胞咧佢都叻嘅啊，即係佢一開頭咧佢需要用一啲高丸酮啊、荷爾蒙咧，去令到佢去生長咁樣。咁但係咧，佢慢慢就會習慣咗咧，就有機會出現一個抗藥性，即係佢唔需要荷爾蒙咧，佢都可以自己去繼續去生長、繼續去擴散咁樣。甚至咧係有啲嘅癌細胞咧，佢自己都識得去製造荷爾蒙嚇。咁我哋就叫做一個晚期。亦都打完針之後出現一個抗藥性的前列腺癌。
2: 係，咁但係如果真係我哋計時間嘅話咧，大致用藥幾耐就會出現呢一類型嘅抗藥性嘅咧？
0: 其實咧就好睇嗰個前列腺癌一開始咧嗰個毒性係點樣啦，會唔會係擴散嘅幅度係比較大啲啦？一開始個指數會唔會非常之高啊？咁如果呢一啲嘅因素咧係差嘅話咧，可能都會比較早啲，譬如一至三年咧就出現一個抗藥性嘅情況。咁但係有啲人可能一出現即係一開頭啦，嗰前列腺癌未必係太過毒嘅話咧，我哋有時都會見過可能十年啊，甚至再耐啲啊，都未必出現一個抗藥性嘅。咁但係平均就係一至三年。
2: 到時會唔會需要即係如果出現抗藥性嘅話咧，就要加啲藥落去？咁嗰啲藥我喺度諗，咦會唔會就係對抗嗰個抗藥性咁樣嘅咧？那個原理
0: 係係啦。咁佢個情況咧就係佢打針荷爾蒙嘅針治療咧要繼續嘅嚇，因為我哋都唔可以俾身體嘅嗰個荷爾蒙嘅數值咧係個水平係再升高翻嚇。咁但係同時咧就可能會再加一啲嘅一啲新式嘅口服嘅荷爾蒙藥啊，或者俗稱標靶藥啦、或者係一啲嘅化療啊，或者一啲唔同種類嘅一啲嘅放射性嘅治療。咁而家咧文獻亦都係顯示緊咧，就係咧有時我哋將呢啲嘅治療咧係推前一啲。即係喺佢抗藥性未產生之前咧，已經同個針藥咧一併去使用啊，或者我哋叫做一個 combination 嘅 therapy 咧，雙管齊下咧，可能咧會對於個病人嘅存活率咧會更加長咗嘅。
1: 咁但係講到尾呢個即係治療都係一個長時間啦，同埋冇話一個終點咁樣噶啦，相信都係。咁會唔會都好睇翻即係嗰個病人本身，即係隨住年紀變大啦，嗰個荷爾蒙自己都會有調節嗰陣時，有啲好啲嘅狀況狀態出現咗，即係自己身體帶嚟嘅變化咁樣嘅。
0: 因為咧嗰個針咧係將男性荷爾蒙嘅水平咧係降到一個極低嘅 level， 或者我哋叫做 castration 嘅一個 level， 咁佢就未必係靠身體咧就可以會即係出現到呢一個係情況，咁所以咧佢哋好多時候即係打咗呢個針去抑制個前列腺癌咧，如果佢係擴散咗嘅話咧，都需要繼續去。就係俾呢個治療嘅，
2: 係咁我相信咧，可能真係都需要靠自己去打理翻自己嘅健康啦。同埋我相信太太咧，即係另外一半咧，應該都好關心噶嘛。會唔會好多時都係見到係太太叫個男士嚟睇？點解你會嚟睇醫生嘅？冇啊，老婆叫啊，咁啊，係咪都係咁樣咧？
0: 係啊，可能有時咧，即係反而男性咧，佢會覺得啊，呢樣嘢可能都係我生理嘅一個變化啫，其他嗰啲朋友都有啦，我未必需要即係睇。咁但係咧喺側邊咧，可能反而佢即係目睹到佢嘅症狀啊，或者點解去洗手間用耐咗啊，反而係身邊嘅另一半咧會比較清楚或者睇得到呢個情況。
1: 係頭先節目一開始我都話其實好多即係坊間啲產品都話會幫到你嘅前列腺健康等等啦。咁即係相信呢啲就即係要同醫生傾下係咪適合啦。一般生活上啦，食物上啊，或者習慣上有啲咩地方可以由比較年輕嘅時候開始做起呢樣嘢咧？
0: 係嗱，第一喺飲食方面啦，咁就盡量食少啲即係太高脂肪嘅食物啦，減少食紅肉啦，大魚大肉啊咁樣，均衡啲飲食啊最主要。咁另外咧就係要控制自己嘅體重啦。咁頭先講到肥胖都有機會影響啲荷爾蒙嗰啲。咁另外咧就係食茄紅素，其實都真係有少少幫助到個前列腺嘅健康嘅，因為茄紅素係一個好強力嘅一個抗氧化劑啦。咁佢咧亦都會喺前列腺裡面咧嗰個濃度咧係會比較高啲，係啦。咁最主要就係呢。
1: 但係就唔係我食薯條點嗰。 嗰個茄汁，係要食即係生嘅番茄定係點樣咧？
0: 其實煮熟咗反而會
1: 煮熟咗
0: 咧，佢會釋放更加多。
1: 係
2: 係啊，咁我知啦。下次咧，即係芳芳同你食飯嘅時候咧，我就咁番茄蒸番茄咁啊，好容易就招呼到你。呢個又係有
1: 可唔可以番茄炒番茄？
2: 多謝。

0: 嘅，好嘅，咁啊加多少少即系葱花落去添咁样。今日咧多谢晒咧，就系黄庭锋医生咧同我哋讲咗咁多关于呢一个咧，即系前列腺增生啦，同埋呢个前列腺嘅其他嘅问题嘅。唔该晒 ，thank you。
1: 从西医嘅角度，风湿嘅其中一个成因系因为自身免疫系统出现咗问题。究竟点解会咁样？而我哋又可以点样去医治呢？
2: 大家好，我系刘泽星，风湿病科专科医生。
1: 健康资讯长知识，正令医学 take away。其实自己嗰个免疫系统喺咩情况下会出现咗一啲问题，导致一啲嘅疾病嘅咧？
2: 其实我哋嘅免疫系统咧系好聪明嘅，好叻嘅，系可以分别到究竟我哋身体里面嘅嘢系我哋自己啊，亦或系外面入嚟嘅。咁最简单咁嚟讲咧，就系要嚟保护我哋嘅身体。譬如话我哋有啲细菌落咗个身体嘅话，不是属于我哋噶嘛，我哋嘅免疫系统就会好快脆、好叻咧，就走去赶走佢。咁嗱，赶走佢嘅时候咧，就会有啲产生啲发炎嘅现象咯。咁所以我哋即系有啲咩伤风感冒嘅时候咧，都会有发烧啊咁嘅样。但系咧，免疫系统都会有机会会出问题嘅。咁如果譬如话佢除咗系识得赶走啲病毒细菌之外，認錯咗自己個身體嘅細胞又好、組織又好、器官又好，係外來嘅，咁又會攻擊佢，咁就令到佢發炎啦。咁所以我哋就會見到，譬如話有類風濕性關節炎啊、紅斑狼瘡啊嗰啲咁樣嘅病。
1: 即係近年啦，都聽得多咗有關免疫治療呢一個醫療嘅方法啦。其實係一個點樣嘅概念呢？
2: 其實就係睇翻我哋嗰個病人嗰個病係因為嗰個免疫嗰個嘅活躍性係太高，好似紅斑狼瘡咁，我哋就用一啲嘅抑制免疫藥嚟到撳翻低佢啦。如果嗰個嘅免疫力係冇咁好嘅，我哋譬如喺而家一啲嘅癌症嗰度咧，我哋都會用一啲嘅提升免疫嗰個嘅藥物嚟到。幫手輔助治療癌症咁樣。
1: 係，咁針對翻抑制嘅免疫療法，咁比起一啲傳統嘅醫療方案啦，而家提到嘅免疫治療有啲乜嘢特別嘅好處或者係優勝之處啊？
2: 如果譬如我哋講翻類風濕性關節炎咁啦，好多年前我哋係要抑制呢個類風濕性關節炎，就會用一啲譬如好似我哋叫類固醇或者激素啦，大家都熟悉嘅，就要嚟抑制曬啲個免疫細胞啦。但係呢一啲嘅藥物咧，好唔好彩嘅就係咧，佢唔係就針對性咁將好多嘅不同嘅免疫細胞都會抑制住，咁所以就會產生唔同嘅副作用，其實都幾多下。而家我哋慢慢清楚類風濕性關節炎嗰個嘅免疫嘅變化，某一啲嘅細胞係特別係活躍嘅，我哋針對性咁樣淨係抑制佢咧，咁我哋嗰個副作用就少咗好多。除咗少咗好多之外咧，因為針對性嘛，嗰個病嘅控制亦都係好咗好多。
3: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去到八月十四号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展述本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与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香港就首个向是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公布的咨询文件，涵盖六个部分，其中是关于北都的部分。文件指出，要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和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促进产业、居住、休闲与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原址用地、片区开发等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和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未来五年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另外，在八纵八横的运输基建布局之下，全力推展铁路和主要道路项目，以大学城作为北都发展的重要引擎。而在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就提出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保险及风险管理市场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深度推展金融加、赋能金融科技、绿色金融、贸易融资等行业，加强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和海外资本引进来。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方面，文件提出提升本港作为内地企业首选出海平台的功能。文件又提出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和船舶注册地的优势，推动发展高增值海运服务，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积极开拓中东、中亚、非洲和南美等具潜力的市场。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其中首都基辅有至少4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基辅洞窟修道院起火受损。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过去一夜发射70枚导弹和超过600架次无人机，乌方的防空系统击落50枚导弹和大约580架无人机。基辅当地星期一凌晨传出多下猛烈爆炸声，市长克利奇科说，多个地区遭到袭击，多栋民居起火，空袭亦都破坏电力供应，导致

0: 4万嘅居民停电。另外，乌克兰内政部长克里缅科话，俄军嘅空袭导致哈尔科夫5个3与救火嘅救援人员丧生。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嚟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以及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端午节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5点，升137点，总成交金额2011.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9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5点，升46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6。智保1,469蚊，升372蚊。腾讯控股461蚊，跌2.6。阿里巴巴108.9跌3，中芯国际76.2升4.55，南方恒生科技4.62升5.2，恒生中国企业86.56升6仙，建滔积层板78.7升13.1，华控宏力152.4升13.2。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36。英镑10.542，瑞士法郎9.879，澳元5.548，加元5.612，新西兰元4.59，欧元9.100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44。日经平均指数报69,334点，升3,314点。港金报40,270蚊，升8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0.83美元，卖出4,31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嘅意外仲系处理中啦，位置亦都系近住红桥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排到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即系红桥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另外，较早前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的强风措施已经是取消了，车速限制回复至每小时的100公里。另外，提提大家一个有关高铁的消息，就是由于天气情况恶劣的关系，多班车次是要取消的，包括来往香港汕头站、来往香港广州南站，以及由香港前往肇庆东站的列车。乘客记得留意官方网页，和考虑乘搭其他的跨境交通工具。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亦即係近住红桥嘅意外啦。现时行车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仍然排到去泥围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比较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建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车龙排到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跟住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系排到兆辉台。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海防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接近佐敦道。至于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左转广东道亦都车多啦，龙尾接近北京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连翔道。反方向柯士甸道去西九龙，就跟住弥敦道至到变。

连站车多。在清水湾道啦，介乎德望学校、介乎德望学校至到彩云一村一段亦都繁忙。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啦系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小心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目标明确，就系要够惨又够好听。

0: Vision 话创作今次呢一首作品嘅时候咧，佢听翻好多九十至二千年代香港嘅流行曲嘅，令佢自己都好想创作到一啲流行好听又襟听嘅旋律，于是乎就有呢一首《玉紧惨情歌》取消追踪嘅出现。
1: 我就算明了已分了手。
0: 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Chris W， Ryan P， 上翻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林伟俊取消追踪。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4: 泰国计划将电竞纳入学校课程，培养学生嘅分析同合作能力，并推动数码人才发展。支持者认为可以带动经济和就业，但是反对者就担心学生沉迷游戏会影响身心健康，认为政府应该加强监管，平衡电竞和传统体育发展。
3: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十万八千里。
6: 声音充满力量，
7: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8: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7: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12啦，提提各位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同埋雷暴警告都系发出咗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延长咗去到今日下昼4:30钟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有啊，允儿喺度啦，仲有峰峰嘅 ，Hello 峰峰。
1: Hello Vivian。
0: 先讲下咧，即安精灵学堂啦，今个礼拜咧，哇，好似趁翻晒啲天气咁样，我呢排都成日落雨啦。咁啊，讲强风暴雨之下嘅工作安全，今次讲雇主篇嘅。
1: 系啦，咁剧情方面咧，就系阿女为话剧演出咧就忙于排练。身为地盘总管嘅阿爸就表示理解，因为佢都有为地盘咧喺强风暴雨下嘅工作咧而安排演习嘅，明白演练嘅重要。佢仲分享喺强风暴雨下嘅工作安全措施啊！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阿女啊，你唔系啱啱先。

0: 考完试嘅咩？咁快就揸住份碌屎温书咯。喂，勤力就系好，不过都要识得放松下，唔好净系挂住读书啊。
1: 老豆，你睇错啦，呢份唔系碌屎，系剧本嚟噶。我暑假咧会做学校嘅话剧，而家咧要快啲记熟啲台词，之后咧就要开始密集式排练噶啦。
0: 诶，咁又几好喎、啊。做学生体验多啲校园生活都系好事嚟嘅，排练多啲都啱噶，咁上到台就冇咁惊啊！
1: 哇，老豆，你讲到你好似有好多做话剧经验咁、啊。
0: 诶，我唔系多做话剧经验，我系多工作经验啫。嗱，我哋做地盘嘅都要定期参与训练同演习噶。
1: 吓，点解嘅？
0: 嗱。因为在地盘开工呢，有不少户外工作地点都要面对强风暴雨，所以呢公司都有制定应对强风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应变安排，还会定期安排训练和演习，等大家可以熟悉恶劣天气下的安排，预早作出相应的措施咯。
1: 咁又系、哦，遇到打风落雨喺地盘开工又真系几危险。
0: 所以咧，一啲高风险嘅工序，例如吊运、使用吊船，都唔应该喺强风暴雨下进行。雇主系要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当收到消息工作地点附近一带将会有暴雨或者挂喺强风信号，就必须根据紧急应变计划。按已制定的安全程序作适当安排，如果有员工用紧吊船，就要即刻停止使用吊船，将吊船泊在安全位置并系稳，安排工友撤离。
1: 是啊，安全最紧要，在恶劣天气下就不好搏，都是过了先开工啦。
0: 不过咧，都唔系雨过天晴就可以即刻开工噶。吊船喺暴露于恶劣天气之后咧，复工前都要由合资格检验员做负荷测试同彻底检验，发出有效证明书后，先可以再次使用嘅。
1: 你哋咁清楚恶劣天气下嘅应变情况，咁遇到都唔使惊啦。
2: 公司应该尽早为员工制定应对强风、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应变安排，并且为员工提供相关训练和演习，等员工可以熟悉安排，并预早作出相应措施。
3: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翻到嚟咧，电台版嘅精灵一点啊，听完职安精灵学堂之后啦，就开始我哋卫生署嘅健康资讯站啦。咁啊，今日咧讲下夏季养生啦，请嚟咧卫生署中医药规管办公室科学主任医务嘅谭何怡芳嘅 ，Hello， 你好啊，谭主任。
1: 你好，
2: 你好，
0: 系啊，咁啊，不如我哋讲下咧，其实咧，相信咧，中医咧，讲养生咧，都喺唔同季节系咪有唔同嘅安排？其实夏天咧养生系咪都系为冬天进补咧？我就讲笑话，做定一个准备嘅咧。
1: 系噶，咁我哋咧，中醫咁講啦，養生啦，我哋會即係順應個大自然嗰個氣候嘅變化啦，嚟即係好似喺春夏嘅時候，我哋嘅陽氣咧係比較旺盛嘅，喺呢個時候好似儲定啲陽氣咧，就準備秋冬嘅時候，相對咧個陽氣係收藏，咁我哋就即係為來年準備啦，亦都可以預防呢一啲嘅即係叫做冬季嘅疾病咁嘅。
2: 嗯，咁要做到呢样嘢，第一件事会唔会喺呢个生活作息嗰度都要因应住个时节咧，有啲调整咁啊？
1: 都系嘅，嗱，譬如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夏天咧个日头嘅时间比较长，个黑夜咧就比较短嘅，咁我哋咧，譬如喺作息上面都。

0: 可以順應呢個規律嘅，譬如話就天光，我哋可能稍微早啲起身啦。咁因為早咗起身咧，其實可能夜晚咧就會遲翻少少瞓嘅。咁但係咧都即係呢度講嘅唔係叫大家要即係通宵熬夜咁樣，我哋都要需要一個充足嘅休息。咁但係咧係喺嗰個作息時間咧可以配合翻嗰個氣候嘅變化。
1: 嗯，咁啊令到自己嗰個可能即係身體嘅抵抗力都會好啲嘅喎。嗯、如果呢即夏天呢我哋成日会觉得一热完呢哇个人呢好似好攰啦咁样又容易掹掹整整咁样热到个人掹真系。咁会唔会呢喺中医嘅角度嚟讲呢有啲譬如飲食上面嘅食疗啊各样嘢都可以令到我哋心平气和一啲嘅呢
0: 都是的。咁首先可能大家都要留意啦，我哋人体呢嗰、那个情志呢同我哋嗰个气血啊所有都系即系息息相关嘅。咁如果呢你有得自己啊即系暑热嘅天气影响你心神，你有得自己去发敏症啊，咁可能导致个气血逆乱呢容易病。咁所以我哋喺中医嘅即系食疗方面呢，我哋会揀一啲有清心除烦嘅功效嘅食材啦。咁譬如莲子心啊、荷叶啊，呢啲都系啱呢个时候去食嘅。
2: 咁當然啦，即係食療係好好嘅一個即係手法啦，去達到呢個目標啦。咁但係咁樣有時心諗啊，喺出面放工啊，或者即係做完嘢翻到屋企熱住之後咧，先唔好入廚房整呢啲食材住啦。第一時間通常都係啊，開個冷氣先，開個風扇吹下自己先。其實呢樣嘢咧，都係要有啲小心處理嘅地方喎，係咪咧，譚主任？
0: 是的，咁即係我哋現代都市人啦，就即係慣咗會開冷氣嘅。咁其實咧，我哋即係中醫認為，頭先講過啦，喺春夏咧，我哋呢個時候咧，我哋人體嗰個陽氣咧，其實係有個即係好發散咁樣嘅狀態嘅。咁特別係暑熱嘅時候咧，我哋喺啲好熱嘅地方，我哋個人體個我哋叫做腠理肌膚，即係好似個毛孔咧，係一個開舌嘅狀態。咁你一下子咧入去個冷氣房咧，其實你就好似咧開曬身體好多個窿啊，俾啲外邪，特別係寒邪咧去入侵個經絡，咁就好容易會治病噶。咁所以咧都要留意，有時個温差太大咧，都唔好一下子好熱嘅地方即刻就入去涼冷氣咁。
1: 系，咁可能就算系咧，都慢慢地咧，俾个身体咧适应咗。你出边可能30度，咁里边咪你25-26度先咯，系咪？咁可能觉得唞咗一阵啦 ，OK 啦，咁先再校翻低啲啲，咁啊凉多阵要调翻高佢咯。咁但系嗱，除咗头先阿峰峰讲嘅话，哇，真系热热地咁啊，梗系开下冷气啦。另外就系、是。打开个雪柜，拎啲冻嘢嚟食先，饮冻饮啊，食雪糕啊咁。嗱，咁我觉得夏天好似好难避免想食冻嘢啦。咁但系食嘅时候有冇啲即系办法令到我哋都食得健康啲咧？
0: 哦，咁我哋食嘅时候注意，即系都好难话完全唔食嘅，咁就唔好过量啦，即系要适量。咁同埋喺呢啲情况，我哋都可以适当咁啦，透过其他嘅食疗啦，即系你唔好一饮冻嘢，然后你食嘅所有嘢都系啲即系沙律啊，全部系啲
1: 冻嘢
0: 嘅食，系啦。咁、你都要顾理翻即系护翻我哋个脾胃。譬如話有時有啲陳皮啊，一啲即係稍微温性平和少少嘅即係飲食，咁樣咧都可以對個腸胃功能咧係有個幫助嘅。
2: 是不是这个夏季的时间呢，其实基本上大部分在街市买到那些瓜类的食物都是即係适合食去到食用咁樣嘅呢？
0: 其實都是有時我哋咧即係大自然都很奇妙嘅，你當做嗰啲嘢咧其實都同個人喺而家即係嗰個情況都適合嘅，譬如特別咧，而家呢啲瓜果，譬如我哋成呢個時候應該譬如冬瓜啊、絲瓜、苦瓜呢啲咧，其實佢有一個清熱即係消暑嘅一個作用，咁就適合呢個時節啦。咁另外我哋特別點解講啲瓜果咧，就係佢可能水分都比較多，咁你夏天咧就出好多汗啦，咁你就適當補充翻個水分咧，咁都係對個身體有幫助。咁但係都似頭先咁講啦，所有食即係呢啲有清熱生津功效嘅食物啦，雖然係啱夏季食，咁但我哋都唔能夠過量嘅，即係所有嘢我哋都有個平衡嘅。
1: 系咁飲食我哋要注重啦，咁但系運動都不能少噶嘛。咁夏天本身就已經容易，因為熱啊嘛，就會出汗啦。咁做運動嘅時候會更加容易咧，哇！成件衫啊，成身濕曬咁樣噶嘛。咁夏季喺做運動方面咧，有啲乜嘢嘅指引啊？
0: 咁我哋都留意啦，即係你本身都容易出汗啦，咁你梗係唔好揀一啲正午啊最熱嘅時候去做啦，咁即係容易可能會中暑啊咁樣嘅。咁我哋都即係

0: 做運動得嚟都要著一啲適當嘅衫啦，淺色同埋寬鬆啊、通爽嘅衣物。咁如果你濕咗啦，啲衫就盡快換翻啲乾爽嘅衣物，同埋咧緊記就要補充翻即係適當嘅水分。咁另外就好似頭先所講啦，就係、是、你做完運動好熱啦，都唔好即刻衝入個冷氣房。
1: 嗯，咁同埋应该系咪唔好俾自己咁剧烈咧做得？因为如果你流汗流得咁劲，又正值夏天，其实嗰个流汗量可能系比平时多，可能超过一倍都唔定噶嘛。咁对身体嗰、那个即系我哋话嗰个气会唔会都伤咗嘅咧？
0: 系嘅，中医就认为咧，我哋出即系人体嗰、那个气啦，即系应该咁讲，出好多汗咧就会令到我哋个气会伤咗，同埋个樽即系我哋个体液都会即系损伤嘅。咁所以咧就微微出汗就系嗰个总嘅原则啦。
1: 嗯，
2: 其实咧我旧阵时可能即系做完喺夏天啦，做完户外嘅运动之后咧，都好期待住完咗运动啊，行入便利店，咁啊有冷气，又都可以买到冻饮。嗱，而家谂翻转头，两样嘢都唔系最正确嘅做法啦。不过咧。讲到便利店我发现近年好得意就系去到一啲便利店或者超市咧，啊除咗有即系当然会买到水饮啊或者系一啲果汁等等之外咧，亦都会有啲咧系例如系凉茶啊，甚至乎一啲个感觉好同中成药有关嘅饮品咁样嘅。呢方面咧，其实喺夏天嘅时候又要点样去留意嗰个摄取量，或者其实系咪适合自己嘅咧咁？
0: 其實個總嘅原則都同先所講一樣嘅，咁涼茶咧一般都係有啲即係清熱解毒啊、去濕啊咁樣嘅作用。咁喺飲用嘅時候都要即係注意翻自己嗰個腸胃啊、體質。咁如果有唔清楚嘅地方咧，其實最好就諮詢翻中醫師嘅意見啦。咁佢哋即係會有經過即係一個適當嘅望聞問切，同你診斷睇你個體質係咪適合飲用呢一啲嘅涼茶，或者甚至乎咧係咪適用一啲嘅中成藥嘅。
1: 嗯，咁会唔会有可能某啲疾病嘅人咧，病友咧，佢唔系好适合用咁多一啲可能我哋叫做即系利尿嘅，譬如我哋话哦咩去湿尿啊，嗰啲都系去水噶嘛，利尿噶嘛，咁呢个会唔会要特别注意咧？
0: 都系咁讲啦，你即系你太利尿太多嘅话咧，其实又未，如果你譬如身体已经系中伤啊或者阴虚咁，就唔适合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个都系要睇翻，即系问翻中医师嘅意见，你嗰个体质系点嘅？
1: 嗯，系，因为每个人嘅体质都唔同噶嘛，即系冇理由疯疯饮嗰样嘢，我可能即系同佢体质差咁远嘅时候，我又跟住饮，我个身体状况可能出嚟个效果又未必有一样咯，同埋都会有时有啲担心噶嘛。同埋中成药方面啊，系咪都要认清翻，真系有嗰、那个即系注册编号咁先至可以起码有呢样嘢，咁先至可以使用嘅咧？
0: 系噶，咁中成药就唔同一般嘅食物啦。咁所以咧喺香港嚟講咧，個法例規定咧，所有嘅中成藥咧一定要註冊咗先可以市面銷售嘅。咁因為即係註冊咧，即係代表咧有審核過去個品質、安全、成效方面都係有所保證。咁都提一提市民啦，如果買中成藥咧，可以留意一下嗰個包裝上咧係咪有一個HKC 跟住五位數字嘅一個註冊嘅樣式。咁同埋咧，如果想查詢翻有關註冊中成藥資料咧，都可以去翻咧香港專藥管理委員會嘅網頁上面去睇嘅。
1: 嗯，明白啦。好啦，今日多谢晒咧，就系卫生署中医药规管办公室科学主任医务嘅谭何怡芳咧，就系谭主任同我哋讲咗咁多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啦，点样去夏季养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到8月14号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展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令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同施政报告同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令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涵盖人才需求、资金流动、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空间，亦都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令香港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他说，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意见。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和后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6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2,16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2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8点，升。

0: 4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毫二升1.4，阿里巴巴108.8跌个4，腾讯控股460.6跌3蚊，智普1471蚊升374蚊，中芯国际76.35升4.7，南方恒生科技4.66升5仙，恒生中国企业86.42跌8仙，建滔积层板79.6升14蚊，华虹宏力153.2升1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8，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270蚊，升8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5.19美元，卖出430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系过咗科学园少少，咁就系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过咗科学园少少。另外喺九龙嗰边啊，吐露系。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啦，跟住牛池湾消防局就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噶。另外红磡啦系有坏交通灯噶，位置就系基利士南路同埋红磡南道交界啦，呢一组嘅交通灯未能够正常运作，司机同埋行人经过啦都要加倍小心啊。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后些少啦，南面入口亦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就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近住明爱中心至到花园道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繁忙，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海防道嗰段咧仍然比较挤塞噶，龙尾就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广东道都有车龙，龙尾分别就排到去国士道同埋连翔道接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在新界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慢車龍尾屯門河橋面。最後提提大家啦，個別地區係大雨的，路面濕滑，記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4: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3: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4: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5: 要同老豆庆祝父亲节，一于就由我亲手整个大餐，咁就 fit 晒啦！
6: 大餐丰富得嚟，都唔可以漏咗蔬菜同埋生果噶。佢哋有多种嘅营养素，好似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咁，可以有效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同埋某啲癌症添。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均衡饮食，千祈唔好食无节制啊！
5: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整零一点啦。
6: 我方健儿同整零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8: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嘅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

0: 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0日。
2: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3: 你是不是害怕袒露自我，总是觉得无面呢？你是不是看人面色隐藏自己的情绪呢？你是不是习惯做某件事来到逃避痛苦？以上是不是我们埋藏心底敢想而不敢言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些隐形的伤痕，只是我们习惯埋藏心底不去碰触。隐形伤痕仲会影响我哋同人嘅互动同埋回应。好似总係觉得人哋嘅话係伤害自己啦。同人沟通嘅时候会出现瞬间爆发嘅激烈情绪。时时疑神疑鬼，唔信任别人等等呢，都可能同内在隐藏已久嘅创伤有关。
4: 书入面最令人眼前一亮嘅观点，就係作者对隐藏自我嘅诠释。每个人都好介意向他人展现不完美的自己，试图对自己的不堪视而不见，想借此欺骗自己和他人，因为这样做比较不痛。隐藏自我的人容易将人生二分成只有优劣两种，既然有了优点就不应该有缺点和局限，其实这种想法才是真正的局限。若果想从这些伤痕入面摆脱，我们就要想办法停止我们那些否定、压抑、投射、转换、缩小等等的防御机制，跟住就要好好学习自我关怀。那就是善待自己，就是正视自己的创伤、痛苦或者缺点，明白那些是共通的人性，就是承认痛苦和挫折任何人都有可能经历，并且从观察感受既有现实，不强迫自己否认和压抑痛苦的正念思维来对抗痛苦。
3: 读这本书就好像同一名心理学咨询师同行，等他碰触我们内心那些隐形而微小的伤口，同埋提出很多告别心灵创伤的策略，等我们可以同过去的自己握手言和，活出更真实和坦荡荡的自我。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告别隐形伤痕》，作者孙庭燕，由方言文化出版。

0: 好啦，最后半小时嘅精拎一点啊，讲下缺血性中风院前急救呢个避贫剂噶。咁请嚟啦，港大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副教授兼 ABIC 嘅项目主任咧，就周胜峰教授噶。Hello， 周教授。
1: 系主持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啊，周教授，不如咁啦，先简单讲下咧，中风都有分缺血性中风同埋出血性中风噶嘛，我哋温故知新一下先。
1: 可以啊，其实中风咧主要分两大类啦，一种就系缺血性中风啦，即系个脑血管咧就俾一啲血块塞住，令到啲血流血液咧就流通唔到啦，咁脑细胞咧就因为咁样咧就缺氧受损啦，咁呢一类系比较常见嘅，就占咗中风大约80%嘅案例啦。咁第二类咧就系出血性中风，咁啊大家有阵时会叫做爆血管，咁啊血管爆咗啦，咁啊出血啦，亦都会对脑细胞造成伤害嘅。虽然两者都好危急，咁但系可能处理嘅手法咧亦都会有少少唔一样啦。但系点样都好啦，都要尽快送院同埋检查嘅。
2: 嗱，即系重点就系要尽快啦。咁但系喺即系进入今日嘅主题啊，即系主角就系讲呢个急救嘅避喷剂之前咧，不如同我哋先讲下啦。喺处理中风啦嘅时候咧，一个血脑屏障递送嘅难题系一个咩问题？而新嘅技术，我哋稍后就会理解到点样可以帮到去处理呢样嘢啦。
1: 可以啊，其实最中風咧最危險嘅地方就係個時間啦，因為我哋有陣時成日都會講一句叫 time is spent 啊，即係時間就係腦細胞，因為每延遲一分鐘咧，其實都會有好多腦細胞咧係永久受損啦。咁呢啲都會影響到個病人之後會唔會行路啊、講嘢啊、自理能力咧都會有影響啦。咁而家現有嘅方法咧，其實都係一啲溶栓藥物同埋取栓嘅手術啦。

0: 部分大家可能常見嘅藥物都係啲口服嘅藥物或者一啲注射嘅藥物啦。咁呢啲藥物都會經過我哋個身體一個血循環系統啦，去送到腦嘅。咁我哋今次個技術咧就係用咗一個叫鼻腦通路，咁啊透過一啲粉咧去鼻噴入我哋個鼻腔裏面啦，就送去腦嘅。咁所以同傳統我哋跟翻個 circulation 啦，即係血液循環咧就好唔同啦。咁呢樣嘢就係喺其中一個我哋嗰個技術嘅突破咯。
1: 嗱，咁呢个系传递方法上嘅突破啦。咁讲紧其实呢啲系乜嘢药物，系即系帮个病人做紧啲乜嘢嘅咧？
0: 系，其实我哋里面系一啲叫神经保护药物嚟嘅。咁佢就系个发挥咧，就系佢哋唔系溶栓药物啦。咁我喺度强调，咁佢哋系有一啲药效啦，系可能系防止一啲细胞嘅凋亡啦。咁喺中风嘅过程里面咧，就可以好好咁保护我哋神经嘅细胞啦，令到嗰啲神经细胞就唔会死太多嘅时候咧，就可以令到个中风病人咧，得到更加好嘅照顾或者一个保护咯。
2: 成日都讲啦，有一个黄金时间之内咧，即系去处理咗就最好啦，系咪？令到个脑细胞缺损咧，就系相对地减少啊嘛。咁头先亦都提过啦，呢一种嘅即系急救嘅鼻喷剂咧，系院前急救去使用嘅。咁到底其实个中风发生咗几耐嘅时候就可以用咧？院前系咪即系送院之前系边一个步骤，我哋可以即系最理想地可以使用到佢系最好嘅咧？
0: 咁我諗如果對於中風嘅治療呢，一定都係越早越好㗎啦。咁我哋今次喺我哋個臨床前嘅一啲動物實驗呢，我哋揀咗個30分鐘啦，即係我哋都模擬返30分鐘係一個比較合理可以做到嘅地方啦，即係可能急救員嚟到嗰個病人嘅屋企嘅時候都係一個可以做到嘅時間啦。咁所以我哋用咗30分鐘呢個時間去做我哋嘅實驗嘅。
1: 嗰個30分鐘個目標係好奇30分鐘內如果用到藥，就會可以防止到啲乜嘢狀況，係一個點樣嘅情況嚟嘅？
0: 咁我哋而家個動物數據顯示呢，就用咗一啲小鼠啦，佢係一啲中風模型，缺性中風嘅模型啦，我哋發現咗呢，如果係30分鐘俾藥呢，動物嘅腦梗死體積咧，就比我哋一啲嘅對照組啦，即係冇用任何藥咧，就可以縮減80%嘅。咁個腦梗死體積咧，就其實大家可以理解成係一個腦部真正受損或者壞死個組織個大細啦。咁呢個數字通常越大就代表個損害越嚴重啦。咁病人可能殘疾或者死亡風險都越嚟越大啦。咁我哋都睇到呢個80%嘅一個腦梗死體積嘅下降咧，亦都係可以保護到病人一啲嘅運動功能同埋一啲嘅運動協調功能嘅。
2: 係，其實聽到啦，有即係80% 嘅話，即係80%嘅話咧，都係相當之鼓舞嘅一個數字嚟噶嘛。咁梗係希望可以即係令到即係幫到病人係最好噶啦。咁但係嗱，而家咧喺即係中風急救嘅流程裏邊咧，救護員同埋社區人士咧就冇一個權限咁樣可能即係幫患者用藥噶嘛。咁如果呢一款嘅噴鼻劑成為呢一個院前去協助嘅一個工具嘅話咧，而家傾緊或者點樣去配合係最好咧？
0: 其實我哋都諗都有同我哋廣大醫學院嘅其他同事，特別係一啲急症科神經科醫生咧，有啲討論嘅。咁我諗會係一個三部曲啦。如果我哋呢個藥物最終可以有一個過到一個臨床測試同埋被批准咧，我哋會有三步嘅。第一步咧係可能係啲救護車或者急症室嘅一啲醫生啊，專業嘅急救人員用啦。咁第二步咧，我哋希望如果個效果好嘅，我哋就可以引申去一啲嘅安老院舍或者一啲社區護理中心啦，俾一啲受過訓練嘅人去用嘅。咁當然，如果最後啦，如果我哋一路都有一啲數據都係非常之正面嘅，咁我哋會慢慢再考慮將啲我哋嘅產品咧投放喺一個社區嘅一個程度去俾大眾去使用咯。咁但係中間呢個過程，我諗我哋都會有好多教育嘅一啲 program， 我哋需要去俾翻公眾啦，因為可能噴鼻呢種劑型又同大家可能食藥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劑型去喺市面上見咧好唔同，咁呢度係需要一啲時間我哋去做鋪墊嘅。
2: 係，因為咧呢一種嘅急救噴鼻劑咧係適用喺缺血性中風噶嘛，咁即係話咧，如果需要用呢一個急救噴鼻劑嘅話，基本上使用嘅人士佢要分辨到究竟個病患者係缺血性中風定係出血性中風，係咪咁咧，教授？
0: 其實我哋嗰個藥物咧， 正我頭先所講啦，佢其實唔係一個溶山藥物嚟嘅，佢係一個神經保護藥物啦。咁其實咧，我哋有啲文獻顯示咧，我哋嗰個藥物咧，亦都可以對於一啲出血性中風係有幫助嘅，因為無論血性中風又好，出血性中風又好，其實都係對呢啲腦細胞受到一個傷害嘛。咁我哋就希望我哋用個神經保護藥物咧，去幫助翻呢個例子嘅。咁我哋呢個實驗而家暫時係。

0: 用針對翻缺血性中風嘅原因係因為大部分案例我哋見到係缺血性中風咯。咁我哋個團隊亦都會好努力去再做翻一啲嘅實驗數據去證明翻個缺血性中風咧，亦都可能有機會幫到病人嘅之後。
1: 嗯，咁喺嚟緊頭先提到即係逐步喺唔同嘅層面應用，即係要逐步去嘗試啦，逐步去將佢增加到應用喺唔同層面啦。之前啦，其實而家呢無論喺之前研究階段啦，或者而家去到做一啲嘅實驗嘅時候呢，見到啊其實會唔會都有啲限制，可能因為中風嘅時候，譬如患者可能會神志不清啊，甚至乎吞煙都有啲困難，或者可能面部呢都會有啲損傷等等啊，或者有啲抽搐咁樣啦，可能有機會。咁會唔會用呢個避噴劑都有啲限制，因為咁而存在住
0: 嘅？其实呢个非常之好好嘅问题，都好实际嘅问题嘅。因为所有治疗方法，其实我哋都要谂翻个真实场景啦。咁点解我哋设计翻个避喷剂，就系好似主持所讲啦。如果有啲神志不清同埋吞咽困难嘅时候咧，个病人自己系用唔到个药嘅。咁但系我哋都希望我哋嗰个避喷剂咧，系可以适合譬如一啲嘅急救人员，或者如果之后可以嘅話，甚至乎係病人嘅一啲屋企人啦，佢都幫到佢用呢個藥物啦。咁當然我哋都喺呢度都要講清楚啦。譬如如果你話有啲情況係可能係啲咁適合使用嘅，咁呢個可能真係要去到臨床測試嘅時候，我哋去睇翻究竟點樣去設計翻一個清晰嘅指引去限制翻我哋適用嘅對象啊、俾藥嘅時機啊等等。咁呢個我哋都會繼續同翻我哋一啲嘅醫生嘅同事去商量翻嘅。
2: 嗯，咁教授话，我想请教一下咧，头先你都提过啦，就系呢件事就唔系取代咗嗰、那个即系溶栓啊，或者系取栓嘅啦，而系争取时间啊嘛。咁即系话咧，即系譬如喷咗药之后去到医院，医生咧点样去判断患者可能已经接受过治疗，会唔会到时都会有一啲嘅指引，可能用咗嘅话咧有特别嘅即系标签，又或者系各样嘅安排，令到件事会更加稳妥，同埋啦，会唔会干扰咗后续溶栓药物嘅即系嗰个作用嘅咧，
0: 系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咁我正如我首先所讲啦，我哋用我哋呢个避喷剂都会有一个希望跟住一个三部曲嘅。咁第一步都会系一啲嘅受过训练嘅一啲救护车或者系急症室嘅一啲嘅医生去使用啦。咁所以我谂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就冇咁担心嘅，因为嗰个记录咧应该会喺度啦。咁、当然长远如果有机会，我哋个产品系其他可能係一啲嘅親人去用嘅時候咧，咁我諗親人同個病人送院嘅時候，亦都可以交代翻有用過我哋個產品啦。咁至於你話會唔會後續會有機會干擾嗰個溶栓藥同影像判斷咧？其實我哋都有做過一啲文獻去調查翻我哋呢個藥會唔會同呢啲溶栓藥或者影像嘅一啲嘅 contrast agent 咧係有一啲反應嘅。咁 so far 我哋都見唔到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啦。咁當然後續都係啦，因為我哋而家都係用喺老鼠身上啦。咁我哋見唔到有呢個問題，但係你話去到人嘅身上會唔會有呢個可能性咧？咁呢個我哋係真係都需要去翻臨床測試嘅時候再睇一睇，可以收集咁多个数据去答翻大家咯。
1: 其实头先提到推广嘅三个阶段都好强调啦，例如第一阶段啦，都会系可能一啲嘅专业受训嘅医护人员去做啦，都可以知道个安全性系好紧、好着重嘅。咁但系咧，如果一啲即系反复咁样使用一啲喷鼻剂啊，其实就算系一啲专业人士去到帮佢用啦，会唔会始终对于病人一啲鼻嘅腔嘅黏膜啊、嗅觉神经或者甚至乎脑部有啲嘅影响，有冇呢啲嘅研究系做过嘅咧？
0: 冇錯，咁其實咧，我哋喺設計我哋呢個鼻噴劑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做咗一系列有關於細胞同埋中風動物模型嘅一啲安全性測試嘅。咁我哋除咗做你話腦細胞之外，其實我哋都有用翻啲鼻腔細胞啊，同埋一啲嘅呼吸系統細胞咧，去睇翻嗰啲安全性嘅。咁暫時我哋現階段咧就睇唔到任何有好明顯嘅不良反應啦。咁至於主持人都有問長期重複用會唔會有呢個幫，即係有呢個健康或者呢個安全性嘅考慮，咁當然呢、這個都會喺我哋後面毒理同埋臨床測試會去再做啦。咁但我哋都要強調啦，我哋呢個產品咧其實都係一次性嘅，即係真係你中風先係用，而唔係話你日日好似一啲保健品咁，你日日就去噴咯。咁所以我諗初步去睇嘅時候，嗰、那個安全性如果我哋去做臨床嘅時候係冇問題嘅話咧，咁應該嗰個藥物咧亦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安全性喺度咯。
2: 另外咧都想問咧，頭先講到啦，話藥物咧就係經呢個鼻腦通路咧去到呢個大腦噶嘛，咁吸入嘅時候咧，其實點樣去確保或者用嘅方法會唔會有一个特别的指引，就不会被这个呼吸系统带到去这个肺部呢？
0: 是啦，咁呢个头先我都有轻轻咁讲过啦，我哋其实用鼻透过鼻腔去俾药呢。

0: 實有一部分藥物咧係停留翻喺地腔出面啦，咁有一部分藥就會上腦啦，亦都有一部分藥咧會落到我哋呼吸系統嘅。咁其實呢個咧就去翻我哋個核心技術，點解我哋咧用咗即係超過十年去研究呢個納米嵌入式微粉呢個技術咧，就係、是、希望我哋有最多嘅藥粉咧係可以去到腦度嘅。咁當然我哋不能夠去排除有一部分嘅藥物可能會停留翻喺鼻腔啊，或者落意外去咗一個呼吸道系統裏面嘅。咁所以頭先我都有講啦，我哋嘅細胞測試嘅時候，我哋都唔係淨係用腦細胞去測試，我哋亦都會睇翻對於一啲鼻腔細胞或者一啲嘅肺部細胞會唔會有一個安全性嘅問題咯。咁暫時去睇啦，我哋都睇唔到嗰、那個有一個好大嘅安全性隱憂咯。
1: 嗯，其实呢一个即系技术嘅重点都系可以比喻为啊，即系搵条路径令到个药物可以去到即系脑部一个最快捷嘅方法咁样啦。系咪都有机会应用喺即系其他疾病上咧？因为头先例如提到呢个血脑屏障嘅递送难题，都唔单止系喺中风即系处理中风时候咧会面对嘅问题嚟嘅。
0: 冇錯啊，主持。咁其實我哋今次建立咧，唔係單單一副產品啦，而係一個鼻腦遞送嘅技術平台啦。咁呢個平台就正如頭先主持講啦，我哋希望有更加好嘅方法將一啲藥物咧去送去腦部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研究嘅團隊咧，除咗中風之外咧，亦都會有一啲研究係做一啲叫腦退化症啊，同埋一啲嘅情緒病，去睇翻我哋個平台點樣，亦都可以幫到呢啲藥啦。咁當然同中風唔同啦，因為中風係講係一個快啦，而可能是一些一啲慢性嘅神經退化疾病咧，咁係需要長期使用啦。咁所以我哋而家都去微調翻我哋嘅技術平台，同埋一啲嘅藥物點樣可以令到長期穩定俾藥得嚟，又都有一個安全性同埋一個依從性咯。
2: 嗯，咁我哋聽到咧就話啊，如果一個藥物咧係可以幫助呢個腦中風嘅患者提供遠前嘅急救啦，爭取時間保護呢個腦細胞，減少後遺症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面向嚟噶嘛。啊，下一步啦，大家就會好關心嗱，你哋頭先講咗啦，就話啊都未調緊啦，有啲嘢要再調整啦，咁預計幾時可以真正咧應用喺人嘅身上咧，教授？
0: 系咁，我哋嘅团队其实希望咧，2030年咧，我哋可以推进去人体嘅临床测试啦。咁因为咧，其实我希望都去同翻大家听众去讲啦，实验室嘅成果咧，要走到去所谓上市或者落地咧，其实中间个路咧系比较长嘅。一般嚟讲，我哋一个新药都讲紧10至15年啦。咁我哋而家都好加速紧我哋嘅实验进度啦。咁但系中间因为一个药咧，正如主持人咁讲啦，安全性啊、疗效等等都好重要嘅。咁我哋而家咧就團隊咧努力喺一啲叫 GMP 生產啦，即係藥廠嘅一啲嘅生產裏面去設計個生產標準啊、品質控制啊，咁我哋先可以穩定咁推進去人體測試度咯。
1: 嗯，其实可能回顾翻即系过去呢段日子，即系暂时嚟讲啦，呢个研究嘅过程当中，会唔会都有啲特别比较困难嘅地方克服咗，系令到成个团队都感到特别鼓舞嘅，系咯？
2: 嗯。
0: 可能我哋自己睇個實驗室工作啦，我哋去睇翻成個最困難嘅環節都會係個技術平台咯。因為雖然鼻腦通路呢樣嘢咧喺文獻上面咧都有一直有回報到嘅，但係你大家都會知道喺個市場上其實冇相應嘅產品啦。咁所以我哋設計我哋嗰個技術平台，頭先所講啦，即係一啲點樣將一啲納米又可以適合去做一啲吸入同埋可以滿足到呢個鼻腦通路嗰個技術咧，其實中間我哋都失敗咗好多次去。慢慢去失敗再去調整，失敗再去調整，去慢慢令到個平台嘅建立咧。咁呢度中間嘅時間咧，我哋用咗好多嘅心力啊，同埋時間啊等等咯。咁我諗呢度相對嚟講係對我哋嚟講，我自己一路都覺得係最艱難去克服咯。咁但係都係咁樣講嘅。咁我哋克服咗呢個艱難之後，其實頭先都有提到啦，我哋就可以唔係淨係用喺一種藥物或者一種疾病上，而係可以好散射式咁樣去用喺唔同關於腦疾病嘅藥物上面啦。咁所以呢樣嘢都令到我哋個團隊好鼓舞，係希望可以設計更加多嘅唔同嘅藥物去針對翻腦疾病咯。
2: 係，我相信咧，好似頭先即係阿周教授講啦，即係。到時咧就會排序地應用喺邊一啲嘅即係情況身上嘅時候咧，就由專業嘅可能急救人員啦、救護車上面嘅即係醫護人員啦，可能之後慢慢再擴展去其他地方啦。喂，會係咧？我見到個畫面係好似而家咧啲人去學急救班咁樣啦，或者使用 AED 機咁樣啦。其實可見嘅將來咧，應該未來就係用呢個方向去做啦，係咪啊，教授？
0: 冇錯冇錯，我哋希望係最終嘅目標係成件事可以落到地嘅。咁但係當然所有嘅藥物，正如所講啦，我哋都一定都要有保持翻個安全性，同埋我哋都可能要做翻啲對於公眾嘅教育，點樣用。

0: 嗰個鼻噴劑啦，咁呢啲等等嘅一啲嘅教育嘅項目，我哋希望喺個產品上市之後咧，可以做更加多俾一啲嘅普羅大眾去認識點樣用啦。咁但係我諗急救員可能我哋希望啦，如果以後大家要去 train 個急救嘅時候，有機會都會用到我哋個鼻噴劑去幫到更加多嘅病人咯。
1: 係，
2: 其實相對喺其他好多唔同國家嘅地區，香港可以好快得到急救，包括中風嘅處理咧，都已經係好優勝啦。因為始終地理嘅關係啦，同埋一啲醫療嘅系統方面，咁如果加埋呢個技術，應該就會有更好嘅效果啦。
1: 係啊，再一次多謝咧周盛峰教授同埋你哋嘅團隊，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下午四点举行记者会，讲述甲型流感 H 九和其他呼吸道疾病的最新情况。卫生署日前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 九流感，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之后，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至到8月14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发展的范畴，是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俾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的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乡议局今年11月1日首次举办北部都会区马拉松赛事，路线途经多个新界地标，全马赛事将会以沙田石门的新界乡议局大楼作为起点，经沙田和吐露港海滨长廊跑入大埔元洲仔和林村河，并踏足首次开放给跑步赛事使用的粉岭绕道，以上水北区运动场作为终点。北都马拉松赛事分为全马、半马、10公里和 1.5 公里赛，全马和半马挑战组即日下午5点起接受报名，其余组别可以在6月18日第二阶段开始报名。主办单位会在终点设有赛后嘉年华，跑手可以即场体验乡村特色美食，大会又会和食肆店铺合作提供马拉松的特别消费优惠。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达成共识，伊朗确认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将会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在谈判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达至5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的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

0: 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4: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48点，升130点，总成交金额23,21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6。阿里巴巴109元，跌1.1。腾讯控股461元，跌2.6。智普1,472元，升375元。中芯国际76.55，升4.9。恒生中国企业86.48，跌2仙。建滔积层板79.95，升14.4。华虹宏力153.1，升13.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3，瑞士法郎9.874。澳元5.542，加元5.607，新西兰元4.583，欧元9.09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270元，升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9.39美元，卖出4,31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咧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車龍去到沙田污水處理廠，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老圍有喺大埔滘新圍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沙田污水處理廠。而另外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都有坏车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啦比较车多。就系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噶，一带车多。而另外在红磡有一盏的坏交通灯，位置就是在基利士南路和红磡南道的交界，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了。就是红磡由于有一盏的坏交通灯，现时基利士南路和红磡南道的交界是有交通灯未能正常运作的，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荃湾大涌道回旋处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请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都比较挤塞噶，现时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亚皆老街。仲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慢车，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港威大道一带咧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

0: 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色无暇，
2: 蓝色，
1: 色无暇，蓝地球。
3: 炎夏之际，相信唔少朋友都曾经被晒伤。我哋晒伤只会自叹倒霉，但几位美国加州大学嘅科学家却从中悟出制造新电池嘅方法。实验结果已经刊登于科学期刊。综合加州大学网站及网媒嘅报道同分析，呢个机制叫做分子太阳热能储存，系利用生物被晒伤之后嘅自我修复功能去制作储电池。好处是能够储存能量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咁耐，而且价钱有望被压得好低，能有效解决可再生能源嘅储电难题。今次加州大学学者所用嘅是一种液态嘅合成物定同分子，它模仿皮肤 DNA 内嘅一种成分，遇上紫外线嘅时候会改变结构，加入盐酸之后又能够回复原貌，释出储低嘅热能。研究人员在107毫升的麦定酮中加入盐酸之后，就可以在一秒钟内煮滚 0.46 毫升的水。经计算，这种麦定酮的能量储存值为每公斤 1.600 万焦耳。相比之下，锂电池的储存值仅仅是每公斤 0.98 万焦耳。其实科学家一直都在研究分子太阳热能储存，但之前用的原材料有些会很快降解，有部分又需要用有毒溶液去释出能量。今次所用的麦定酮无毒，可溶于水，安装之后即使出现泄漏亦都不会造成严重污染。研究人员指出，这个实验原型仍然有不少的缺点，例如只对阳光中指定频率的紫外线有反应，浪费了其余 95% 的光谱。若果要做到真正可循环再用，还必须清洗盐酸。怎样清洗？清洗出来的盐酸腐蚀性极强，又怎样处理呢？都有待解决。蓝地球，邱艳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重要的事要讲三次，再讲多一次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四点半噶，大家记紧要注意啦。开始今日嘅港式生活馆有
4: 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 Daniel 陈浩源，
3: 同埋我好眼瞓嘅梁礼勤。
5: 系啊，头先你讲咧，重要嘅讲三次，我以为你要讲三次，我好眼瞓，我好眼瞓，同埋我好眼瞓。
3: 我心里面已经讲过三十次啦。
5: 做咩咁眼瞓先？
3: 其实同好多香港嘅朋友啦，地球上啊唔系，地球上有啲朋友系好舒服噶。
5: 亚洲区嘅朋友啦，
3: 亚洲区嘅朋友朋友一样啦，即系相信大家即系好多朋友咧都会被世界杯呢一样嘢咧就已经攻陷咗噶啦。
5: 系
3: 咁，其实我今届系有少少不被攻陷嘅，因为我冇俾钱，即系冇特登买嗰个 plan 翻嚟嘅。咁但系咧，因为我有教嗰个收费电视嘛，咁所以咧我就可以佢会剪咗啲
5: 精华
3: 出嚟，好短嘅啫，即系啲入波嗰啲片段啊。咁我都有睇，即系揭幕礼啊，即系三个揭幕礼嘛，嗰啲片段我都有剪嚟，即系剪出嘅我都有睇翻咁。唔睇真係由自可，一睇咧你就覺得，我好想感受嗰種氣氛啊！因為我曾經以為咧，你都睇過咁多屆啦，夠啦！你而家又好少睇聯賽，咁啲人你都唔識噶啦，咁樣，但唔知點解咧，你一掂到之後咧，你又會好想再繼續。即係喺個氛圍裏，
5: 嗰個係魔咒。所以頭先你話咧，你今屆冇被攻陷，我即係覺得係未被攻陷啫。你係會被攻陷嘅。好似我琴日都因為成日工作啦，都冇睇啦。但係琴晚我都即係睇咗德國隊嗰場啦。咁我對庫拉索，我都真係捱夜都要睇咗佢。咁有兩大原因嘅，一來咧，庫拉索得18万人次，然之後可以踢世界盃喎。咁我就即刻上問下 AI 啦。

0: 咁样，咁然之后就问到我哋身处九龙塘啦，即系九龙城区啦，我哋都有41万人，
1: 系、啊，
0: 然之后佢得18万人，佢系睇到世界杯。另外咧，里边有一个运动员我中意啊，佢叫陈达毅，
1: 系啊，系系陈生嗰啲人，
0: 系啊，佢姓陈，
1: 同你一样啊，
0: 佢真系姓陈，咁我咁中意，同埋、啊、最紧要系咩啊？最紧要佢系曼联嘅青年军嚟嘅，咁、哦、当然而家佢唔系踢紧曼联啦，咁、哦、但系我都即系以前喺佢踢波，哇，一个咁样嘅地方可以睇到世界杯，所以琴晚都睇咗一阵。
1: 系我觉得得意嘅，因为咧我有谂过，其实即系话唔睇唔睇啦，咁但系咧到突然间燃烧咗心里面嗰团火之后咧，跟住我做啲咩咧？因为有25场免费噶嘛，咁我就抄低啲日子，然之后咧就将佢写喺
2: 住啲时间表咁样。
1: 唔系因为我屋企咧
0: 系咪挂历啊？
1: 冇错，唔系嗰啲，我屋企系一张张撕嗰啲
0: 系咯挂历咯，跟住一格格嗰啲啊嘛。
1: 唔系
2: 佢系好传统嗰啲
1: 日撕，我好中意呢啲嘅，仲要系最旧式嗰啲，
0: 即系佢有晒啲节气啊，有
1: 冇错啦？系啦，系好靓噶。其实嗰啲我觉得咁每一日都咁样撕啦，
2: 好薄噶嘛嗰啲纸。
1: 系啦，咁我直情系咧就首先咧我惊错嘛，咁我就写低咗喺一张白纸上面，就抄低晒几多号啦。因为咧最惨系外国比赛，你好多时咩凌晨啊乜乜嗰啲，你惊你自己会
0: 拼错位，
1: 系啊搞乱啊嘛，咁唔可以贸然写落个日历度，因为太薄啦啲纸，写咗就好大件事。咁所以我就写咗张白纸度先，
2: 摺喺佢两日中间。
1: 唔系写完之后自己喺度谂，究竟我有冇理解？错呢一场波系几时踢嘅咧？哦，冇理解错啦。于是乎咧，就再揭嗰个日历啊，逐页揭咁样咧，就写低咗，就提自己嗰一晚你不如睇啦咁样咯。
0: 不得了！如果我公司啲同事或者世间上所有公司嘅同事都好似你做嘢咁细心咧，就不得了啊！呢件事
1: 哦，都唔系都有错嘅，写错字啦。喂，咁但系咧，即系因为我冇教过嗰、那个。嗰、那個即係冇個 plan 啦，係啦，咁我睇唔到，咁點算咧？咁就好唔開心啦。咁然後咧就因為咧，尋晚荷蘭嗰場其實我覺得好想睇，但係佢又唔播啦，即係唔擺落免費行列。大家明白點解嘅個戲碼 ？OK， 咁跟住咧，我就突然間咁喺度碌緊社交媒體嘅時候咧，突然之間見到我一個朋友嘅社交媒體，
0: 馬生，
1: 唔係馬生，
0: 係
1: 阿李生。
0: 哦，
1: 阿李生咧就歌颂阿马生，
0: 系系系，
1: 即系两位广播佬就歌颂佢，就觉得佢哇，即系佢每一届佢都好用心机咁样去铺排一啲嘢咁样啦，咁又令到大家又睇得好兴奋，咁同埋因为阿马生即系呢一位前广播佬啦，
0: 佢而家都有客串下嘅，
1: 同埋咧佢自己个礼拜佢都会讲，即系都系用相同嘅方法喺佢嘅社交媒体里面咧，即系你睇唔到场波噶，佢就喺度
2: 感受到，
1: 佢望住场波喺度讲，喺佢嘅社交媒体 live。嗰度讲，咁然之后有好多人都会听佢讲波咯，有啲可能睇住个电视听佢讲波，咁有少少 delay 都冇所谓啦。咁跟住后屘我就心谂，哦，咁啊，我想要感受气氛，咁我就听佢讲波咯。咁所以我寻晚咧就一路我都冇瞓，我惊自己起唔到身，因为4点啊场波。咁跟住冇瞓啦，咁然之后咧就一路等到佢开始啦，咁然后咧我就开咗部电脑就一路听，上半场系0-0嘅，到下半场咧就荷兰先开纪录，
0: 冇错，
1: 跟住我就忍唔住瞓咗觉啦。但系到朝早起翻身咧，咁我即刻睇翻
2: 啲精华
1: 结果啦，
0: 2-2，
1: 系啦，2-2，同埋我有睇精华。原来咧，就算我冇睇到场波，但系你个人 into 件事啊，即系你入咗去嘅时候咧，我一睇，我一上网一睇个结果2-2，你知唔知我做啲咩啊？
0: 欢呼！
1: 我真系欢呼，哇咁样咗出嚟，其实我冇睇到场波，一毫子都冇睇到嘅，当时系就已经会哇咗出嚟，即系好似喺冇嘅状况之下，你都会揾到一啲方法令到自己同步咯。
0: 系啊，同埋我特别想讲下马生，佢今次好崭新啦。
1: 系，
0: 其实讲崭新咧，又唔系好崭新，因为其实以前何正光年代咧，佢亦都系喺收音机度广播俾人听噶嘛。
1: 我就系想感受下，即系我想 tune down 翻自己，我唔使睇，我就好似听收音机播波咁。就係咁咯。
0: 但係而家只要你做得好咧，因為我知道佢最 peak 嘅時候都有超過3000人去睇佢嗰個頻道，聽佢個頻道，所以我覺得係好犀利。咁當然啦，佢做得咁成功係佢即係做咗超多嘅準備，超多嘅預備啦。
1: 之前佢亦都有講開嘛。
0: 係啦，係啦。咁講起準備，兩位拍檔，你哋好多屆世界盃啦。咁啊，阿勤就琴日出咗呢個題啫，佢問1986年有冇睇先？我同佢講，其實我得1歲嘅。
1: 唔係，我咪識行咩
0: 啊？係啦，但我都有做啲準備。唔知兩位，譬如你咁多屆世界盃，有冇啲咩你做過特別嘅？準備為了世界盃去進入呢個世界盃模式呢？
2: 唔係，譬如好似今屆咁咧，我自己就因為即係工作太忙咧，我就好似阿勤咁啊，我係唔敢進入呢一個世界，因為我驚一進入咗咧，就好似我以前曾經有幾屆咁咧，我係校鬧鐘起身啊，校鬧鐘特登起身嚟睇啲凌晨波啊，咁因為唔得啊，咁我又要翻嚟做呢一個電台啦，跟住我要排練啦，咁所以我係唔敢做呢件事住咯，我等遲少少咧進入。

0: 呢一个十六或者八嘅时候呢，我先至去投入囉。
1: 是遲一步先。
0: 遲一步
1: 先。你放低咗你工作先。
2: 唔
1: 係再进入。
2: 如果萬一嗰啲你想睇嗰啲球队。
0: 睇唔到。
2: 即係一个唔好彩咁你知有时好难讲㗎嘛。
0: 咁
2: 即係。
1: 咁咪当认识新嘅球队囉。
0: 对。即係好似当年咩咩
2: 海地对。
1: 係呀係呀。譬如去年啦，即係季军战就克罗地亚对摩洛哥啦，我都唔係大家期待嘅。即係戲碼咁樣，
2: 但係克羅地亞都好嘅，
1: 係克羅地亞好，係
2: 啦，都好嘅，
0: 咁但我記得我以前咧，同我另外一半去旅行嘅時候咧，咁啱嗰一屆咧就係喺韓國嗰度做踢啊，
1: 2002年，
0: 係啊，2002年啦。咁我喂完全嗰陣時，哇個氣氛直頭有一場一贏咗之後咧，佢哋咪好似係第四名係咪？
1: 係佢哋攞第四名殿軍，冇錯。
0: 哇！直頭喺度街度瘋狂喺度跳喺度叫啊！
1: 係啊，
0: 好犀利啊！
1: 我諗最犀利就係安貞焕一頭頂走咗意大利啦，
2: 跟住安貞焕俾人炒咗啦。
1: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2: 係啦，即係呢個係最重要噶嘛。
1: 阿陳，你做啲咩準備啊？
2: 喂，其實咧好有好多唔同嘅。咁既然你頭先講咗八六嗰屆，咁我又講下八六嗰屆有啲咩準備啦。
1: 嗯，我一歲嘅時候你做緊啲咩啊？
2: 係咁，因為要翻學啊嘛，因為嗰陣咧八六係墨西哥，即係今屆其中一個主辦國又係墨西哥啦。咁當年咧，因為即係嗱嗰陣就唔係話一啲叫做收費電視買咗，咁其實免費電視佢自己買咗翻嚟之後咧任睇咁樣啦，咁就好興奮。我好記得當時咧有一個佢哋因為喺墨西哥咧，始終都係一啲比較早嘅時間都會有波踢嘛。咁嗰陣咧就係佢嗰一場朝早嘅嗰場波咧叫零六直播室，好記得係啦，叫零六直播室。咁跟住咧，咁通常咧都係我自己起身咧，朝早翻學咧六點半起身，大概真係六點鐘起身，就係因為想睇。咁唔知為乜嘅喎，其實嗰陣都唔係真係好深入地去睇足球嘅，係間唔時喺屋企會睇下咁樣啦。咁跟住因為阿哥起身啊嘛，
0: 係
2: 阿哥起身睇，咁然之後哇我都要睇喎，咁因為我係嗰啲 copycat 嚟噶嘛，跟尾狗啊，簡單嚟講，阿哥做乜我要做乜咁樣。咁跟住就起身睇，咁然後咧係我好記得每一日咧，我都係我媽當時好開心嘅，因為我係一個早餐食得好少嘅人嚟嘅。咁但係咧，嗰陣咧就係因為你要攞住份早餐對住個電視喺度係咁食咧，不知不覺咧你份早餐咧就會完完全全食曬，咁所以阿媽就會好開心。咁但係只能夠睇半場嘅啫，睇半場跟住你就要翻學噶啦嚇。咁但係就翻到學校咧，就會同啲同學仔去講嗰半場咯。其實唔係即係其實唔識嘅，但係都會照講咯。同埋咧嗰陣就係因為世界杯嘅关系，你认识咗好多国家名啊！
1: 系啊系啊，
2: 咁你之前你就会即系无论中文、英文，你都会识到咯。咁所以嗰阵就系会做少少嘅功课，就系睇体育版啦。原来咧呢队咧就咁有啲乜乜物咁样咯。咁亦都好多谢阿叔啦，即系林尚义先生，因为嗰阵佢哋讲波咧，其实令到我哋可以学识好多嘢咯。系啊，嗰阵就系因为咁中意咗丹麦啦。
1: 系啊，到我啦，其实我就由94年开始睇世界杯嘅。咁啊，94年咧，当年咧又系
2: 美国啊，
1: 美国又系今次其中一个主办。咁当年就巴西攞冠军啦。咁啊，巴乔最后尾12码唔入啦，咁大家都好记得啦。咁我当时咧，其实每年嘅世界杯咧，当年资讯冇咁发达咧，我哋好惊嘅。除咗好驚 miss 咗嗰場波睇唔到之外咧，我哋好驚冇話題同啲同學或者同啲朋友仔睇啊！就好似頭先阿勤咁講咧，
2: 係點都要做功課。
1: 我哋翻到學係一定要吹嘘自己好熟噶嘛，咁、
2: 啊啊、
1: 所以你係咁做功課，係咁做功課。但係想當年咧係冇互聯網嘅，
0: 係
1: 咁我哋點樣做功課咧？首先就多謝唔同嘅電視台去做特輯啦，
2: 冇錯，
1: 撈曬啦，
2: 好好睇啊！
1: 咁我又會多謝有一套卡通片咧，又係電視台，佢由1950几年嗰啲世界盃開始咧，佢個主角是一个球迷，咁佢就话佢每一届佢都入场睇世界杯，然之后佢就重温每一届世界杯，卡通片嚟嘅。咁所以咧，
2: 佢有冇长大啊？
1: 佢有啊，咪由佢细个，佢爸爸带佢去，佢爷爷带佢，到佢系爷爷，佢带人哋去。
2: 佢每一届去到94，佢好老噶咯。
1: 系啊，系啊，佢咪讲佢由细个做到佢，咁、哦、所以咧系一个40-50年嘅一个古仔，咁啊几特别嘅嗰个故事。咁但系佢就令我认识咗世界杯每一届，所以你唔好讲86年啊，甚至我即刻话啊，就算52年啊、62年啊、1970年比利，我三届攞世界杯我都知嘅咁样，
2: 咁
1: 我冇睇过啦，
2: 咁样学翻，
1: 系啊，冇错，咁。 咁讲起做功课呢，我哋细个嘅时候冇咁多资讯嘛，我哋就会做两样嘢嘅。第一呢就係呢各大出版社呢都会呢出特刊嘅。
2: 喔喔喔，
1: 一定要买。咁因为呢当时佢有好多，好似阿琴讲，好多配对。因为以前呢国家队为单位嘅比赛呢香港唔系播好多嘅。即係譬如欧洲国家杯已经好少，即係唔同州份嘅好少。
2: 欧洲国家杯好似系96年
1: 先开始。96年开始先开始播啦。
2: 仲要系收费电视播。
1: 冇错。
2: 系啊。
1: 冇错。咁所以

0: 当你去到世界杯，因为平时你就会睇球会嘛，即系譬如我到到好后，我中意曼联啦，我到到即系94年开始，哦，原来舒米高咧佢系丹麦嘅，佢唔系曼联嘅咩？即系我未搞清楚球会同埋国家，你细个
1: 啊
0: 嘛，
1: 系啊系啊，
0: 因为唔知咁，所以我哋去做好多功课。然之后咧，除咗特刊，咁特刊啊要俾钱买啦，咁啊要死悭死抵自己啲零用钱啦。其次咧就系会每日储低我一张报纸，体育版报纸，
1: 睇报纸真系好，
0: 因为一个月之前咧，因为嗰阵时系32队红狮，唔系好似今年咁48队嘅，咁佢就一日介绍一队，然之后佢就配对晒佢嘅球会啊，几多号啊，佢踢咩位置啊，咁就会即系剪低晒啊，做功课啊，即系攞笔记啊、人物啊、关系图啊，佢系边个位置啊，咁样去做咯。
1: 同埋咧，好多时报纸唔系净系一张好，而家报纸都冇啦吓，好多报纸都系咧，佢去到世界杯差唔多到嘅时候，定系揭幕嗰一日，总之佢嗰份报纸咧，你一定要储，我嚟做咩咧？因为中间嗰个大页咧，其实系一个
0: 赛程表，
1: 系嗰个chart，系佢两边即系A B C D 组系啦，跟住A B C D E F G H 组咁样
2: 俾你填啊嘛，
1: 系啦。中间有个窿，边队对边队，咁然之后有个窿俾你填翻。我嗰个系好重要，你必须要有，同埋黐住喺度，你自己就走嚟填啦。
0: 所以嗰阵时世界杯对我嚟讲咧，系一个两三个月嘅事，因为你前面玩好耐啊，搜集资料，即系当然啦。而家各位球迷就好幸福嘅，但系我都系仍然挂住以前嗰个你要做资料搜集，唔系揿个掣就有，然之后自己写笔记嗰个年代。
1: 系，同埋以前其实即系我哋。今日可能你好多嘢你讲到朗朗上口，但其实都系好多前辈俾到我哋嘅佢哋嘅功力嚟、我哋好似遇上啲世外高人咁样咧，全部接收晒。我好记得咧嗰届86咧，我好中意丹麦啊嘛，咁成日翻学校吹嘘啦，点知道丹麦出唔到线啊？分组赛，然后有啲男同学笑我，几唔正途文啊！真系，系啊，大家千祈唔好学呢啲 ，OK。打波嘅嘢有阵时好难讲噶嘛，系咪先？

0: 首歌真係唱咗幾十年都唱唔到。Hakken 嘅 Victory。好，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啦。今个星期又有新嘉宾出现啦。
1: 系啊，呢位嘉宾咧系一位即系素食嘅达人嚟嘅，佢仲系一个厨师添啊。
0: 系，
1: 咁啊，即系非常之叻仔啦。咁啊，就系邝子光啊。
0: 转头翻嚟有得听。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公布的咨询文件涵盖六个部分，其中是关于北都的部分。文件指出，要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和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促进产业、居住、休闲和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原址用地、片区开发等的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和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未来五年产出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另外，在八縱八橫的運輸基建佈局下，全力推展鐵路和主要道路項目，以大學城作為北都發展重要引擎。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香港編制首個五年規劃是歷史性一步，有重大意義，包括鞏固提升香港在國際金融、航運、貿易、創科等優勢地位，加強建設國際航空樞紐，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等。他說，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令香港可以抓緊更多國家戰略和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涵蓋人才需求、資金流動、產業發展、就業機會和個人發展空間，亦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有利於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令香港發揮內聯外通的橋梁作用，推動高質量發展。他說，政府會舉辦多場諮詢活動，聽取議員、業界和市民的意見。消委會表示，過去三年接獲同夾公仔機相關的投訴有顯著升幅，由2023年16宗增至去年的138宗，情況值得關注。投訴內容包括懷疑機台設定異常、獎品質素真偽存疑等。消委會建議，夾公仔機的營運商應該在機台上或者當眼位置清楚張貼遊戲規則，包括每局的金額、中獎條件、有沒有補夾等，並合理設定找夾的力度和出貨洞口的大小等，維持合理中獎機會，亦應該確保產品的來源合法。消委會又提醒市民，夾公仔之前應該細閱規則，亦可以拍攝機台的編號、獎品狀況、負責人的聯絡資料，並妥善保留支付記錄。如果發現機台設定異常，應該暫停並聯絡負責人跟進。如果懷疑夾公仔機內的物品屬於冒牌，可以向有關商標負責係擁有人或者代理商查證，並且向海關舉報。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4: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64点，升146点。

0: 总成交金额251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6，升1.8。阿里巴巴109.3，跌9毫。腾讯控股461.6，跌2蚊。智普1484蚊，升387蚊。中芯国际76.65，升5蚊。恒生中国企业86.56，升6仙。建滔积层板80.35，升14.75。华虹宏力152.6，升1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270蚊，升8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3.62美元，卖出431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咧，由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車龍去到沙田海悦酒店。咁就係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去到沙田海悦酒店。大家見過咧，記得要小心啦。另外紅磡咧，由於有壞交通燈，咁基利士南路啦，同埋紅磡南路的交界交通灯现时未能正常运作，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仍然稍为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仲有下确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同时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大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龙尾啦排到去亚皆老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慢车，龙尾过咗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佐敦道。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嘅支路一带比较慢车，龙尾去到骏业街。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慢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4: 好啦，咁啊，又嚟到星期一嘅港式生活馆啦。咁啊，两位拍档平时咧有冇食开素噶？
5: 少啲，我系肉食嘅主义者嚟。
4: 我都系噶，我都系噶。
6: 我其实系几中意食素，间中我就会食一餐咯。不过就唔系即系长时间 keep 住咁。
4: OK， 咁啊啱晒啦。今日我哋嘅即系港式达人咧，就系一位素食达人咧，佢就系邝志刚阿 Ken 啊。
7: 系，大家好，
6: 欢迎你阿 Ken。系啦，咁阿 Ken 咧。

0: 其实我第一眼见到佢嘅时候咧，我感觉系咩咧？咦，佢嗰个口身嘅程度啊，佢口切嘅程度咧，拍得似陈浩源。
1: 系、hey, ，我哋一阵随住访问，我再话俾你听，我同阿 Ken 嗰个共通点系咩？点解我哋咁似？
0: 系
2: 系
1: 啦，
2: 系都系 gel 晒头嘅喎，你哋
1: 个身后同 gel 头冇乜直接关
0: 系
1: 嘅。
0: 咁但系又真系 gel 埋头嘅。
1: 系啊，我谂佢系尊重我哋几位主持啫，以最好嘅形态嚟见我哋啫。
0: 系，即系阿 Ken 咧，你自己就系一位素食达人啦。你系咪自己都系食素嘅？因为咧，我煮素食。但唔等於我食素噶嘛？
1: 哦，即係剪頭髮嗰啲，啲髮型永遠都唔好嘅，係咪咁？
0: 唔係應該咁講，剪頭髮嘅師傅佢幾勁都好，佢剪唔到自己啲頭髮噶嘛，所以佢要揾其他師傅幫佢剪。咁啊 ，Ken 你本身自己係咪都係素食者？
3: 係，我係食全素嘅，大約食咗12至13年到啦。
1: 咩为之全素啊？即系咪最艰辛嘅已经系？
3: 可以咁讲，我喺2013年开始转食素。咁啊，因为素都好多个层次，咁我当时就系纯粹冇食肉啦，即系所有红肉、白肉、鱼嗰啲都唔食啦。大约3-4年前开始就唔食鸡蛋、牛奶同埋五辛，五辛即系洋葱、蒜头、韭菜、翘头，
2: 系即系啲重味道嘅嘢，
0: 重味道嘅植物都唔食啦。
3: 因为我身为一个厨师，有阵时如果要试菜，无可避免可能要食少少，我都唔介意。但系我就主动好少会走去食蛋啊、奶啊呢啲咯。
1: 因为你有分阶段戒噶嘛，有冇边个阶段系最辛苦啊？戒边样嘢系最唔想？
3: 又冇话唔想嘅，但系我谂蛋同奶系难啲去完全避免咯。有阵时出街食饭啊，或者你有朋友生日啦，咁咪递个生日蛋糕俾你。
1: 有冇五辛嘅先？有冇蛋同埋奶嘅？
3: 即系你好难去。
0: 个蛋糕本身已经有蛋糕，
1: 系咪菜做噶个蛋糕？
0: 即系唔系话递包嗰啲咩俾你，然之后小食小食咁样噶嘛？
1: 冇错，常
0: 你蛋糕冇得小食小食噶，咁点算咧？
3: 所以最好就自己研究一啲纯素蛋糕咯。咁如果有人生日，我请佢食纯素蛋糕。
1: 好
2: 嘢！但系咧，我有身边朋友最近咧，同我讲，佢话佢成日系食呢个蛋奶素啊。咁跟住我问佢，咁系咪即系咩都唔食咧？佢就话连煮过嘅嘢佢都唔食嘅，就有生命嘅嘢佢又话唔食嘅。咁即系乜都唔使食噶咯。佢话食菜咯。
3: 唔係可以咁講，因為你講嗰個蛋奶素咧，通常顧名思義就係我食蛋同奶嘅素食者咯。即係我除咗唔食肉之外，我會食雞蛋、牛奶。咁如果你話頭先你講嗰個叫做vegan 啦 ，vegan 即係植物性飲食，所有同動物有關嘢都唔食，例如蜂蜜啊、牛奶啊、雞蛋啊呢啲咪唔食咯。但係佢哋又會食。五辛嘅，即系洋葱、蒜头，属于植物性嘅又食。呢啲通常系由外国嗰边嘅一种饮食方式啦。
0: 哇，我觉得咧，如果我哋即系譬如考 DSE 咧，
2: 好复杂啊！
1: 哦，好难噶。
0: 系啊，即系你要咁样砌翻出嚟。
1: 首先有素食嘅历史啦，
0: 有排记啊，
1: 然之后种类啦，
0: 种类真系有排记啊，系。
1: 系啊，我想问一下咧，佢分到咁深，其实佢系一个营养学啊，定还是纯粹一个态度啊，系一个形式啊？你点样睇呢分
3: 類？我自己个人觉得系一个。飲食嘅態度同埋點樣對待成個地球嘅生物同我哋自己價值觀嚟嘅，因為冇話規定一定要點食噶嘛。日本人有啲叫海鮮素添，即係我
0: 即係齋食海鮮啊？
3: 唔係，即係話我除咗唔食紅肉、白肉嗰啲之外，我又會食海鮮喎，咁樣，即係佢叫自己做海鮮素。咁呢個係自己定義嘅啫嘛，所以冇人規管你一定係咩素嘅。
2: OK， 咁我有個迷思啦，聽咁即係話。乜素呢样嘢系我自己定噶咯，
3: 可以
2: 即系我可以即系话食薯条素咁啊，即系除咗
1: 我知道你好中意食噶嘛，之前见到啲同事一请你成包食晒噶嘛，我知
2: 即系咁，即系咪自己定嘅咧？
3: 头先我哋讲咗咁多种乜素乜素，只不过系有大多数人都做呢种方法，即系有好多人系食纯素嘅，有好多人食蛋奶素嘅，只不过系好多人聚埋咗一齐都系嗰种饮食方式，所以就称咗嗰种饮食方式啫，
0: 即系叫大多数啦，
3: 系啦，大多数啫。
1: 好啊！呢、這个字，
0: 你头先我听阿 Ken 讲大多数，我先食到落去啫。
1: 我想问阿 Ken， 咁譬如你见到啦，啲人由非食素者到佢成为素食者啦，咁通常佢都系 buy 某一种嘅学说，或者佢身边有啲人食佢食。你觉得边一个要素系令到佢？譬如你咧，边一个要素系令到你最想由非素食者转为素食者？对呢个世界，我见唔太残忍啦，定还是系身体好啲？
3: 我以我嘅观察同埋同咗好多人去倾偈啊，知道好多由近年转做素食者啦，好多时都系因为环保同埋动物权益咯，尤其是比较年轻嗰一批。 因為老一輩嗰批可能係因為宗教，即係譬如佛教，初一十五要食素或者。

0: 早几年前有一套片啦，讲素食对于运动嘅表现即系有提升，
1: 疯传噶。嗰阵时我哋体育学院吓个个都研究，
2: 哦、你都有睇过？
1: 有嗰阵时好出名嘅，咁都有好多个奥运奖牌，同埋有啲 NBA 嘅球星啊、英超联嘅球星啊，讲呢件事，然之后话对佢哋嘅伤患又点样好啊，
2: 哦、
1: 恢复又缩短咗啊。
2: 啊，好犀利！你两个唔使讲我个名都知道大家讲紧边一套。
1: 我哋口切有共通点系有原因
2: 嘅。冇错啦，其实咧，我而家又想讲下个口切啦。阿 Ken 咁大只，陈浩源又咁大只。嗱，陈浩源知点解啊？咁啊，啱啱退役咧，轮椅羽毛球嘅精英运动员系咪？
3: 佢唔系食素噶喎。
2: 系啦，
1: 我唔系食素噶。
2: 系啦，咁就要问一下阿 Ken 个运动底啦，因为阿 Ken 都有一个运动底喺手啊，讲下先啦。
0: 嗱，咁我运动底系嚟自我喺浸会大学读运动系，系啦，咁我叫做运动康体管理啦。咁我喺读紧大学嘅时候，亦都做紧精英运动员嘅 part time 啦，系空手道嘅，系啦，所以都系叫运动底啦。
1: 嗰阵时食素未噶？因为我识得你同期噶啦，即系譬如李子维啊、阿郑子文啊、豪 B 啊、Grace 啊、刘志明等等啦，冇一个系食素噶。
0: 当时我都未系食素嘅，但系有接触、开始接触呢个素食咯，
1: 运动员。我哋怕吸收不够，吸收不够就会
2: 导致要很多蛋白质啊，放肌肉啊，这样
1: 我们要恢复嘛。所以其实蛋白质最主要就是给你夜晚睡觉，其实去修补你的纤维啊，等你第二天不会劳损，不会受伤。你经历过运动员，你到今天想回你作为一个素食者，你会不会建议运动员吃素食的呢？
0: 其实呢，在十几年前是不流行讲素食的嘛，即是觉得素食怕不够营养这方面的嘛。当时我都冇咁嘅认知嘅，但系喺呢几年，那个媒体有大肆报道啊，植物性飲食点样帮助啲运动员啊，运动表现提升之后，我自己都亲身体验咗，我都认为咧，植物性飲食咧系令到自己个血液比较清啲。那个纪录片就系讲紧抽咗嗰啲食素嗰啲人嘅血同埋食肉嗰人嘅血个分别，那个血清系清啲嘅，咁所以那个。叫做提升嗰个恢复能力，因为我自己都有 keep 住做运动啦，虽然我之后唔系运动员啫，咁会 feel 到咧，你做完运动嗰个攰同埋恢复快咗嘅，的确系。
2: 咁我又想问翻，即系阿 Ken 空手道嘅，即系虽然系 part time 唔系 full time 咧，都系体院嘅
1: 代表队啦，
2: 系啦。咁当初点解会玩空手道咧？
0: 其实
2: 有好多嘢可以玩噶嘛。
0: 其实系因为我大约小学六年级嘅时候。即係我嗰陣時好肥嘅，咁我有位好友又係都肥肥地嘅，咁佢又走去參加咗啲暑期班，咁又有空手道，咁佢就好短時間佢就瘦得好緊要，跟住之後咧又好靈活，
1: 原來係貪靚，
0: 佢又拉埋我一齊，不如一齊玩啦。咁由嗰陣時小學六年班開始，我就接觸咗空手道，咁我一路玩到大學咯。
2: 咁有冇喺你身上出現嗰個明顯嘅效果？
0: 有
3: 你睇下佢幾開心，你知道。
1: 然之後阿 K 就想當年都好犀利㗎咁。
2: 咁你一個 part time 嘅體院運動員，咁其實你都要周圍去比賽咁樣嗰啲㗎嘛？即係有冇啲咩你以往比賽嘅一啲深刻片段，即係去過唔同嘅地方？
0: 我最深刻就去咗一個自己都好少聽嘅一個國家，名叫烏茲別克。
2: 係
0: 啦，咁當時我都唔知喺邊度嚟嘅，我仲記得因為學校有啲事咧，我又唔可以隨個團隊一齊去，咁啊我
1: 自己去，
0: 我自己同埋啲我兩個拍檔一齊去，咁啊去到嗰度。發現佢啲錢原來咧好大面積嘅，即係你去超市買嘢揸住，
2: 即係好多個零，
3: 係
0: 啊，揸住搭。

0: 佢哋數錢係用個數銀紙機咁樣俾一扎。
1: 你記唔記得買個麵包要幾多錢啊？或者買支果汁幾十萬咁樣？
2: 唔係用幾多錢？
0: 幾十萬嘅，
3: 幾十萬買個麵包，
0: 唔係用個銀包袋啲錢，係用個膠袋袋嘅啲錢。
2: 哎呀，係啊，
0: 係啊，好有趣嘅到嗰度。
1: 好啦，咁你跟住因為你好多嘅師兄弟都係讀完大學，佢哋做埋精英運動員啦，做埋全職嘅運動員啦。咁點解當初你唔將全職運動員放入你嘅考慮，或者你選擇咗另一條路，就係走去做廚師咧？咁樣
0: 哦，因為咁嘅，因為我覺得運動員嘅生涯好短啦，咁啊而且我個興趣又唔係真係喺做全職運動員嗰度。都有好多大學嘅同學去咗做紀律部隊嘅，例如去做消防員啦。咁有啲會去做大學做一啲助教，或者係去中學、小學度做體育老師都有嘅。咁但係因為我讀緊書嘅時候咧，接觸嗰個佛教團體啦，咁佢哋好推崇呢個環保同埋素食嘅。咁我亦都好認同佢哋個理念啦。我又覺得，咦，如果要推廣素食咧，自己要食素先得喎。你自己唔食素，你唔去親身試過咧，你唔知道佢好唔好嘛。後來我又覺得係好喎。咁你要推廣咧，又要覺得要有好食嘅素食。咁好食嘅素食，你做廚師就先學得最快嘛，系啦，咁所以我就萌生咗话啊，不如开间素食餐厅都好，咁样有呢个念头。咁之后就会有啲师兄姐咧就话啊，不如你去台湾学下啦素食。咁啊素食
2: 嗰阵你毕咗业未？
0: 嗰阵时就毕业。
2: 但你就已經有咁仔細咁樣諗
1: 咗。其實你讀我科咧，我都有涉獵下嘅，我都有讀下嘅，冇教做生意。
2: 係喎，你諗得真係每一步你都好細心咁去。
0: 因為當時十幾年前我就覺得，咦，其實素食應該喺未來會越嚟越流行嘅，因為始終都見到地球暖化，即係好多温室氣體啊，都同環保同素食好有關。咁雖然當時未好流行，但我覺得應該會越嚟越流行嘅。你不如投身喺呢個行業都好啊，去。做呢个推动素食，本来我系想做消防员嘅，咁我
2: 真系两件
1: 两样嘢
0: 系啦，
2: 系啊，
0: 咁我因为我又觉得素食系救地球嘅火啊嘛，咁都系一个、哦、都系一个消防员啦，
1: 呢、這个喷草
2: 好正，系啊，真系
0: 都系一个消防员啦，咁啊只不过另类啫，所以我就觉得要做素食厨师咧，先系可以推广到素食咯，所以我就直接去咗台湾学素食。
1: 我想具象啲，你试咗几耐，同埋发现自己有啲咩好咗，所以你咁相信呢盘生意系救到世界嘅火咧？
0: 第一，身体系好咗嘅。你會 feel 到明顯嗰個負擔細咗，因為
1: 我見到你皮膚好好啊，關唔關事㗎？
2: 哇！你想摸佢喎，見到
1: 係近啊嘛，係啊，
0: 皮膚好係絕對關事嘅。我之前咧試過隻手呢個位咧成日有濕疹嘅，咁久唔久就會翻發嘅。啱啱開始食素嘅時候都冇咁明顯嘅，自從我冇食咗雞蛋牛奶之後咧，係好明顯嘅，即係嗰個炎症係少咗好多嘅。
2: 係
0: 咁同埋因為始終食肉嗰個消化時間都長啊嘛，你食蔬菜啊、豆類啊嗰啲。其實個消化好快嘅啫，咁所以你會 feel 到個身體會比較好似冇乜負擔咁樣，
3: 係、
0: 除非你食好多真係大量嘅豆啊，食啲好難消化嘅嘢先會嘅啫。但係你冇咗食肉咧，基本上你會覺得自己好輕盈，同埋你做運動，就算你跑完10K、20K。未食素之前咧，你會都會酸痛，係舉完嘢啊，會酸痛，可能酸痛三兩日。但你食咗素之後咧，一兩日好似就冇咗啦，嗰、那個酸痛嗰個感覺，即係嗰個回復能力係快咗嘅。
1: 有冇促使你想翻去做運動員咧？
0: 咁啊冇啊，我因為
1: 係做翻素食生意好啲。
0: 因為我自己好清晰自己想做乜嘢啊嘛，
3: 係想救地球嘅火，
0: 係冇錯。咁我就一路朝住呢個方向去咯。
3: 但你最初你食素食試食嘅時候咧，你一直又做運動啊，又咩咁就？你唔會覺得好齋啊，或者即係好悶啊？哇，唔夠飽喎、啊！你淨係食嗰啲素。
2: 喂，反而咧，我係諗緊你嗰個年代，你喺香港嗱，你即係要自己試咗先啊嘛，係咪？咁你要試下試探下當時香港個 market 究竟佢推緊一啲咩出嚟俾你嘛？即係嗰個年代嘅香港素食有啲咩係你覺得未足夠嘅咧？
0: 可以咁講，我又好彩嘅，因為當時我係去咗台灣學素食啊嘛，咁。台灣就係我去嗰間學嗰間素食餐廳咧，係自助餐嚟嘅，咁啊變咗好多
1: 食到
0: 花八門嘅素食，
2: 乜都有，
0: 乜都有嘅。咁佢員工餐就係你中意食咩食咩嘅，即係嗰度變咗唔覺得寡咯。首先覺得哇，原來咁繽紛，又咁多嘢食咁樣。咁啊，當時香港係的確素食餐廳係比較傳統式嗰啲啦，即係齋老味啊。嗰種羅漢齋啊，嗰種啦，就唔係近年比較多新派咗，可能有啲西式啊、日式啊，咩式都有啦。而家香港翻到嚟香港就已經喺啲素食餐廳嗰度學嘢啦，又一路自己會煮咯。咁所以當時我就比較好彩咯。如果我唔係做素食嘅廚師，

0: 我是要靠去出面吃的话呢就惨了当时。我最近先有个朋友跟我讲，因为家人有离世，他吃了47、49日斋。佢工作嘅附近咧就冇素食餐厅嘅，所以就叫普通嘅餐厅嘅，睇下有冇啲素食叫啦。佢话食咗70多盒番茄炒蛋饭，
1: 哦，
0: 即系冇选择嘛。
2: 你完全点出咗一般嘅素食者嘅难处，因为其实咧，我夜晚唔食淀粉质嘅，已经系喺香港好难揾到餐厅，因为我屋企又系模范夫妇啦，即系我哋唔会自己煮啦，唔好似你咁会自己煮。其实系好难，我哋如果对饮食有特殊嘅需求咧，喺香港系好难供应到。你有冇见过有一啲素食者，因为真系冇办法揾唔到，佢都系要食翻肉咧？
0: 反而佢都会坚持唔食肉嘅，但系咧去到咩程度咧，就系、是、可能佢乱咁食啊，可能真系冇得拣，系咁食番茄炒蛋饭啊，可能系咁食好多精制淀粉啊，到头来可能身体差咗，有啲咩问题咧，可能贫血，可能会系荷尔蒙失调都会有噶，因为你食素咧，我成日都话，如果你唔识食咧，系比食肉更加唔健康，因为你出街食嘅就系大量精制嘅淀粉啦，可能有啲直头油炸嘅多啦，跟住又高糖喎，咁你如果系咁大量食呢啲嘅时候，咪仲差过你食肉。
3: 3062470503062477053420213942

0: 继续食字。
1: 个数字系咪？
0: 咁、啊、我其实都系讲翻阿嘉宾嘅人生啫，就
2: 系
0: 数呢个字。
1: 如果你可以成首歌由运动带到落素食，带埋去人生。
2: 唔系啊，几好啊！开头佢我哋咪讲波嘅，其实同数字都好有关啊。
1: 系啊
0: 系
1: 啊，
0: 咁头先嘉宾都有讲到，咁佢以前运动员底咁宣晒，
1: 咁冇嘢好讲啦。Gary 哥哥锡住你，冇嘢好讲啦，听日先讲啦。
0: 唉，唔好嬲啦，好啦，听日讲啦，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优化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本地同输入劳工比例。餐饮服务业包括厨师、初级厨师、侍应同楼面部长等，雇主需要遵守更加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以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包括2名的初级厨师、2名餐饮调配员等，雇主必须已经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什么职位。劳工处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中短期内仍然存在。政府经全面评估之后，认为在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原则底下，应该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香港首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至到8月14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香港首个5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和政策方向，为香港未来5年发展指明方向，令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5年规划将会同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的文本争取在第3季内推出。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在听日和后日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达至5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傍晚6: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1点，升111。是刚刚转了，是升112点。

0: 点，总成交金额274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6。阿里巴巴109.2，跌1蚊。腾讯控股460.8，跌2.8。智普1470元，升373元。中芯国际76.6，升4.95元。恒生中国企业86.46，跌4仙。建滔积层板80.6，升15元。华虹宏力153.5，升14.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6，瑞士法郎9.88，澳元5.542，加元5.607，新西兰元4.582，欧元9.095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47。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270元，升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54美元，卖出432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交通啦大致回复正常。喺九龙嗰边，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之前啦，通往塘尾道嘅支路曾经系有意外，咁唯一行车线啦已经重开翻噶啦，一带仍然稍为车多。至於紅磡的壞交通燈仍然就處理緊嘅，咁位置就係基尼士南路同埋紅磡南道交界呢一組嘅交通燈啦，係未能夠正常運作，大家經過嘅時候啦，記得加倍小心啦。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嘅，不過北角跑馬地方向就比較車多啦，龍尾過咗演藝學院少少。西行過海亦都係暢順，左轉堅拿道天橋亦都繁忙啦，龍尾係排到東區走廊過咗銅鑼灣消防局。堅拿道天橋過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亦都係繁忙嘅，龍尾排到去管道之內。現時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紅隧方向係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南面入口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黄竹坑道，跟住南丰道桥底。至于喺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就必加街。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东山台，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接近启明寺呢段系慢车，后车小石排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系有车龙，龙尾就喺华贵村。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嘅车龙排到去变电站同埋连翔道，接近西九龙政府合署；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啦，就近住广东道至到拔萃女书院车多；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车多，龙尾恒丰中心。喺新界区啦，大头岭回旋处一带系车多噶。去文锦道方向嘅车龙排到去粉锦公路接近北区医院。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有外村。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大雨，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

0: 唔会搵命搏嘅。
1: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2: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3: 中国变化太快，但外部信息更新滞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现在高度数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观认识。
2: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射，
5: 主持徐家乐、
4: 李丽。
6: 繼續嚟到禮拜一嘅動力四射啊！嗱，咁今集咧就繼續有徐家樂啦，同埋李妮，當然仲有香港嘅賽車手，哇，都著名嘅賽車手啊！佢話自己新進啫 ，Dicky 劉迪恆啊！喂，上一次咧就你講到咧就喺中國武義舉行嘅汽車拉力賽咧，當時你做車手，阿 Lily 做領航員，咁有14个賽段嘅，喂，個成績唔錯喎、啊！點樣由最初又去到曾經領先，跟住又翻車意外咁咧？
7: 咁其實我哋喺我哋嘅組別裏面啦，本身由排位賽咧成績就係 P5 啦，跟住去到第一個即係 City 嘅夜賽咧，我哋就升到去P3 嘅，跟住咧就去到山路咧就係、是、SS2 好出名嘅一個徐朗灣嘅賽段咧，我哋喺呢個賽段之後咧，其實係曾經升咗去組別嘅第一啦。
6: 哇！犀利。
7: 係啦，咁保持呢個第一嘅位置咧，直到去SS6 我哋翻车嘅一个赛段啦，因为我哋系翻咗车之后唔可以完成嗰个赛段，咁我哋个排名就跌到去最后啦。其实咧，我哋自己喺呢个 SS6 之前咧，我哋之后倾翻咧，原来我哋两个心里边都有一刻谂啊，会唔会咁顺利咧？即系我哋第一次合作啦，第一次参加 Rally 啦，我哋去到一 P1 嘅位置，都有谂紧系咪真系咁顺利可以行到完成晒所有赛段攞到冠军咧？因为其实 Rally 里边有好多变化啦，大家都成睇 Rally 嘅片段都见到哇，好多车会出意外反车啊，或者系撞咗啊咁。結果咧，我哋就喺 SS6 呢一度咧，就出咗一啲小意外，反咗架車嘅咁。
6: 都唔係小意外喎，架車反咗。
7: 但我哋真係好好彩，兩個人都冇事啦。架車其實都係好好彩咧，反咗咁樣反望落好似好嚴重，但其實只係爆咗胎。
8: 因為我哋冇撞落棵樹度，我哋跣咗入去一個，
7: 即係好似卸咗力咁樣，一個竹叢、
8: 竹林。
6: 哦，竹林嗰度
8: 系啊，咁成架车打侧咗，晾咗喺度，咁我哋两个就喺架车入边吊住咗喺度啦。
6: 系
8: 啦，咁嗰一刻有一分钟嘅，真系想流眼泪嘅，因为好唔开心，咁好可惜嘅成件事。
7: 系
8: 咁啊，一分钟之后咧，发觉咦都冇乜嘢啫，咁我就问阿 Lily。我未玩電話，
7: 係好搞笑啊！佢第一句唔係佢第一句嘅嘢係問我有冇事先嘅，問完我有冇事之後，佢就話我想玩電話，因為佢部電話係我領航員幫佢 keep 住咗啦。咁 OK， 我幫佢攞部電話俾佢玩，跟住我哋仲喺車度自拍咗，因為我都冇乜機會會咁樣反車，同埋係個人又冇事啊。
6: 同埋真係都算好彩嘅，因為喺呢啲叫做拉力賽咧，特殊地段有啲咧就喺山邊嘅，你出現意外咧就會碌咗落個山度嘅。雖然咧都有一個防滾架或者係一啲安全裝置啦。但係都危險性大噶嘛，都算係好彩嘅。
8: 其實反車嗰個位咧係有啲危險嘅，點解咧？嗰只彎咧，咁啱我哋架車又跌唔曬落去嗰個竹林嗰度，後邊仲有車繼續起緊步嘅、所以如果佢哋好似我哋咁樣跣咗落去我哋嗰位度，係佢哋撞埋嚟我哋嗰個位置度
6: 嘅，
8: 係啦。咁所以咧大會之後咧就發覺唔對路啦，所以就即刻將成個賽段暫停。之後取消埋添啦，
6: 係嗱，上一集講到你哋嘅溝通問題啦，就通常匯報係左彎六度咁嘅報噶嘛。咁嗰個彎係你嘅駕駛技術問題啦，定係大家領航員同你之間出現嗰個叫做溝通嘅問題咧？
8: 全部，
6: 全部都係。
8: 全中。
6: 係當時係點樣咧？請你講下。左
7: 嗰、那個係一個右四嘅彎嚟嘅，同埋都幾高速，因為係落緊有少少落緊車嘅，係咁係一個右四嘅急彎啦。咁但係咧，我嗰時跟住老師講咧係講咗左四彎，咁所以其實反咗車嗰一刻咧，我係覺得我好大責任嘅，因為我講錯咗隻彎。
8: 但係其實唔係嘅，因為點解咧？總之四嘅彎咧，其實個速度都唔應該高嘅，但係嗰一刻我哋因為

0: 度高咗啲，所以架車咧就轉向不足，即係推頭推咗埋去個樹林嗰度，導致到我哋反車嘅。咁、但係其實成件事咧就最尾我哋檢視翻，
1: 我哋睇翻片咧，
0: 就係、是、我哋寫路書嘅時候係出現咗問題啦，亦、都冇用多少時間去
1: 對呢一條賽段，因為其實我哋喺堪路之後啦，咁跟住就接住比賽啦，咁有好多賽段我哋都要去再夜晚嘅時候睇翻啲影片去再對翻，咁、但係因為我哋其實已經係準備到兩三點，真係太攰啦，咁所以我哋咁啱真係呢一條路咧，我哋冇對，
0: 冇對到嘅，
1: 就出咗事啦。咁、所以我哋嗰一刻就知道啊，路書呢個功夫要做得
0: 好。我哋有對嗰條賽段咧，我哋反而係攞。
1: 做片最快嘅事，系、好快嘅，
0: 所以呢个就知道咩事啦。
1: 同埋好得意嘅位咧，虽然我报错咗啦，即系我跟住老书讲咗嗰个系一个左四弯，但其实我哋睇翻片咧，阿 Dicky 咧，其实佢冇听我讲嘢嘅开始，因为咧虽然我讲左四，其实佢系转紧右弯嘅，好得意。其实佢冇转向左边嘅，咁只系佢嘅车速高啦。咁可能因为佢都有啲心红啦，当时咁所以系车速太高就出咗去。咁所以即系。我諗我哋兩個都有責任啦，那個責任就是我講錯咗個老師啦。第二就是即係可能車手發現其實個領航員已經講啲嘢唔對路咧，其實佢應該收慢少少。
2: 保持咗啦已經啊。其實個路書嘅意思咧係對嗰個賽道嗰個描述嚇，
0: 冇錯，
2: 即係情況好似打 golf 個 yardage book 啊，即係個數碼表一樣啊，即係邊個窿喺邊度，邊度有長草等等。讲到咧，车手阿 Dicky 刘迪恒咧，除咗拉力赛之外咧，其实喺房车赛嘅比赛咧，你都相当有名。最近有冇参加过呢个房车比赛咧？
0: 今年参加咗四个回合嘅房车赛嘅，咁就系呢个房车
1: 中国香港房车赛啦，就系2026嘅
0: 统
1: 规赛
0: 嘅，冇错啦。咁喺三月啦，同埋啱啱上个 weekend 咧，我哋都有进行比赛嘅。
2: 咁啊，呢个房车赛要点样斗法咧？
0: 总共参赛系有十六架车，十六位车手，每一架车咧个规格都一样嘅，即系品牌啦、款式啦、引擎容量啊、设定啊，全部都一样。所以呢个就叫做统规组啦。而统规组要考嘅咧就系车手嘅技术。
2: 我自己揸咧就由斯力架1500cc， 跟住后嚟啊揸咧就2000cc， 话2000真系劲好多嘅，
0: 系冇错。
2: 但系自动波喎，唔系手波喎。咁你揸嗰个就系几多 cc， 同埋就系、正常嘅吸氣啦，同埋係咪首波幾多波段咁？
0: 呢架就係內地車廠嘅一架房車，四門房車嚟嘅，1500cc 嘅引擎啦，自然吸氣，首波車有五前速嘅。咁呢架賽車咧就所有車入面嘅裝飾咧就拆通曬佢嘅，就裝咗個
1: 防滾架。
0: 除此之外，就譬如一啲賽車用嘅輪胎啦，賽車用嘅避震就會有裝到嘅。
2: 啊，呢年有冇玩啊？啲長房車？
1: 我有啊，其實我係
2: 又有啊你。
1: 我三月份就係第一二回合啦，我有參加嘅。咁我係嗰個比賽嘅時候就同 Dicky 識嘅，咁所以佢之後先至邀請我玩 Rally 嘅。
2: 係啦，你同啲男賽車手玩會唔會包尾呢？
1: 咁又冇嘅，但我上一次咧玩嘅时候咧，我冇包尾嘅，咁但係係中后啦个排名，咁但係今次咧，虽然我哋就话啲车系统规啦，咁但係其实都有少少就係我哋会抽车 number 啦，就决定你係揸边架车啦，咁车都有分，即係可能健唔健康、精唔精神啦。
2: 係啱啱啱。
1: 咁我今次咧其实就唔係话太 lucky 嘅，咁我抽嗰架车咧其实就唔精神嘅，真係。因为唔精神到咩地步咧？因为我哋参加一个比赛咧，就第一节咧係会有一个公开练习啦，25分钟。就俾你去練習嘅，同埋去可能熟悉一下架車啦。咁我喺練習嘅時候揸架車出去咧，其實第一圈我已經感覺到架車係唔對路啊，因為喺二波踩到盡咧，佢係50几、60几时速，同埋佢開始上唔到，上到三波咧，佢係 keep 住啵啵啵啵啵，好怪嘅啲聲，係勉強行完嗰一圈，我入翻嚟 pit 嗰度。咁佢哋知道架車有問題啦，咁就換咗另一架車俾我。咁但係換咗另一架車咧，都唔係咁精神，因為我哋睇翻個練習最後尾會出一個時間俾你啦，就係每個車手有個 best lap 啦，即係你最快嘅圈速。我睇完之後就知道，哦，嗰、那個最快圈速係好慢嘅。咁呢個時間仲要係上一次我哋三月份比賽咧，其實係落大雨啦。咁但係我落大雨揸嘅時間都快過我今次係乾地揸嘅時間。
2: 即係你就唔好彩抽到架唔精神嘅車，
1: 係真係唔精神
2: 咁型。
0: 同佢呢年冇關係嘅。
2: 咁你阿劉迪恆，你嗰場車抽到嘅嗰架車又精唔精神
0: 咧？又咁啱又精神。
2: 好啦，嗱，讲到你又玩拉力赛啦，就讲咗好多资料啦吓，咁又玩房车赛啦，两车最大唔同嘅地方，我都有个感受嘅。不过你讲最大唔同嘅地方喺边度咧？
0: 我谂以我嘅认识，其实系场地，即系赛道嘅比赛咧，就系一只弯过好多次，每一只弯都过好多次，因为有好多圈啊嘛。咁喺拉

0: 力赛咧就系有好多只弯，但系每只弯只系过一次嘅啫，一个比赛里边。咁、所以你每个赛段只有一次机会去完成，系、用最短嘅时间去完成。
1: 系系系。诶，头先讲到刘迪恒咧，就啲评语话你喺过车嘅时候咧，系特别平稳啊，平稳，即
0: 系
1: 好少出意外嘅。
0: 系咪？
1: 咁你又点样去形容呢件事咧？即系能够成功超车，但系好安全嘅。有咩特别嘅技巧咧？
0: 我谂最主要系要认识驾驶嗰部车，那个叫做咩咧？佢个位置同埋个车嘅大细，个车感咯。因为你要我会比较敏感少少嘅就系、是。要留意四邊啲車喺邊個位置，因為冇人會想撞車，冇人會想有車船嘅比賽入邊，咁所以要避免呢啲嘢，就要好清楚身邊前後左右啲車係咩位置，大約行緊咩速度，係啦，同埋可能都留意多啲唔同嘅車手佢哋個駕駛習慣係點樣，
1: 係係係，
0: 因為如果有啲車手可能早收車嘅，或者遲收車嘅，你唔想跟咗佢嘅，又收唔切嘅，咁咪會發生意外啦。
1: 係啊，我一個就好特別嘅經驗啦，譬如我阿哥揸車好叻嘅，
0: 係。
1: 佢咧真係向後褪咧，嗰、那個泵把嚟嗰個牆邊咧，真係一釐米嘅啫。我就唔係嘅，我停完之後發覺哇，
2: 聽聲停係咪？
1: 唔係我離好遠啊，所以我問阿劉迪恆，你上到一架車裏邊，你用開架車好熟啦，譬如今次係抽嘅，你點樣好快知道呢個車嘅距離？咦，大概係咁多，係、幾釐米就到㗎啦。咁即係嗰個距離感啊。
0: 要試咯，譬如要同其他車。个距离挨贴少少，但系有个感觉嘅啫。其实好老实讲，做车手
1: 系啊，
0: 无论系睇嘢嘅距离啦，甚至系摸架车、了解架车嘅性能啊，佢嘅设定嘅，全部都要靠个感觉，但系要知道点样去揾出嚟咯。咁呢个就系、要靠啲前辈去教啊，自己要试多啲咯。
1: 同埋斗好多车先啊，
0: 系啊。
1: 阿 Lily 有冇呢啲车感咧？落到去
2: 其实我觉得你揸得多啦，即系日常你都要揸得多车啦。咁其实个车感都系。培养出嚟嘅，
1: 即系佢要熟架车啊，
0: 冇错，
1: 食饭都揸车去啊，
0: 冇错，
1: 近嘅咋，
0: 系嘅，
1: 成天都隔篱都揸车，
0: 系为咗赛车而需要咁样做。
3: 徐家乐、
4: 李丽，动力飞射。
1: 嗱，咁啊，今次阿 Lily 都有参加呢场嘅房车赛啦，吓，有咩最难忘嘅事咧？
2: 我谂最难忘系喺第三回合啦，因为第三回合嘅时候，其实我系未能够完赛，因为正赛开始嘅时候，我哋会有一个暖胎嘅圈啦。咁呢个圈嘅时候咧，我系俾另一位车手咧撞嘅，系拦腰撞，咁撞到系都几大冲击力，因为其实我系 feel 到条颈有少少挫咗一下。咁好彩我哋嘅即系装备够安全啦，系只系拉伤咗肌肉啦。咁撞完之后咧，我架车其实撞到掉咗头，跟住我望到另一位车手咧，佢个车头烂得好严重啦，系好严重嘅。近我車門的玻璃其實是碎了，但幸好呢它是黏住了沒有拍到下來。我第一次是經歷這麼厲害的撞擊力，我想如果這架不是比賽的賽車，其實爆了氣袋。
1: 喂，剛才你說是暖身的，都不是正式比賽，
2: 是
1: 喂，為什麼它會出現這個情況呢？ Dicky
0: 可能跟戰車跟得有一點貼咯、是啊，其實不需要的，因為場比賽其實靜止起步的，所以那個熱胎的圈其實沒有需要跟戰車跟得太貼，戰車一甩的時候它跟貼了，那就不想撞到佢咯，
2: 即系我哋之後都有檢討翻嘅，即系佢都講話其實佢架車係 feel 到有少少問題，即係個胎好跣啦，同埋即係個 brake 未熱得夠啦。咁當然即係可能我哋兩個都比較貼嘅，咁所以呢個都係經驗咯。即係下一次我就會知道可能係。即係唔同車手有佢唔同嘅習慣啦，咁可能暖胎有時佢用嘅幅度比較大啦，我亦都可能應該要提醒自己要小心啲，唔好太貼咯。
1: 係一見到後邊架車嚟得咁貼咧，嗱嗱聲擰開啲啦
2: 嗱，我覺得今次賽車其實最特別係，即係通常呢一種統規賽可能係俾一啲比較新進嘅車手去參加啦。但係今場賽事咧好精彩，係因為即係其中一位車手就係阿 Frederick Lee 啦。咁啊，李富坤係一個好出色嘅車手，好年輕嘅車手。咁佢亦都有參加呢一場統規賽，咁令到個賽事咧係非常之精彩。咁啊 ，Dicky 可以講多少少啊
0: ？Frederick 係一位年輕嘅快嘅車手啦。咁佢係鬥緊 CTCC 啊，即係中國房車錦標賽嘅。我哋今次即係咁啱，阿 Frederick 參加咗，而喺第四即
2: 係第四回合，
0: 第四回合即係第二場賽事裏邊咧，咁我同佢係爭奪緊第二位嘅。咁、我哋好多個圈都係佢排我頭，我排佢頭，但係中間係冇任何碰撞啊，冇挨掹掹，到最尾大家係順順利利完到賽咯。咁呢個係吸取到好多嘅經驗。
2: 十個圈嘅賽事可以講緊兩架車係 keep 住係喺
0: 有平牌
2: 啊，
0: 佢有過我排我頭，我又排翻佢頭啊咁樣咯。
1: 因為大家都
0: 到最尾我哋。 好似冲线都系差过唔够一秒嘅。
1: 即系有个默契，安全为主，大家。
0: 冇错，冇错。
1: 咁最后有冇一啲金句，对于想玩赛车嘅朋友，譬如我哋打波，喂，全力以赴，但系适时咧就要收力啊，即系要安全。有冇啲特別嘅經驗同我哋講玩賽車？
0: 我覺得喺玩賽車啦，或者學點樣賽車嘅時候，要保持一個humble 啲嘅心態，謙虛啲嘅心態咯。因為我哋喺香港好少嘅地方，一個快嘅車手都唔代表係亞洲最快，更加唔會係世界最快嗰、那個。咁所以要保持一個學習嘅心態，你先可以進步得到，先越嚟越快。
2: 我記得咧，你有同我講過一樣嘢，分享過一樣就係、是、即係你揸賽車想揸得快咧，反而你個人係要有好有耐性，好有耐心，唔係急咯，越係急就越係唔快。
1: 即係賽車咧，最緊要安全。同埋咧就多啲去吸收啲知識嚇，
0: 冇錯。
1: 咁啊 ，Lily， 你都好有膽識喎，好犀利啊！
2: 多謝多謝。
1: 咁今日咧就好多謝香港賽車手啊 ，Dicky 劉迪恆同我哋分享咗好多房車賽同埋越野賽、拉力賽嘅知識。
0: 多謝教授哥，多謝 Lily。
2: 拜拜。
5: 一個口水多過茶嘅老球迷阿蘇，
6: 一個中意飲茶嘅斜槓族 Gen Z 阿朗，
5: 齊齊搭台講波。
7: 世界杯
5: 奇人
6: Gen Z
5: 茶科经，
8: 喂靓女落单啊！唔该唔该，
9: 哇阿叔，台面已经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笼点心啦，唔好眼阔肚窄好。
8: 嘿，好似你咁，台面得个一笼叉烧包，边好睇噶？
9: 就是你这些人咯，叫嘢食只是为了好看，搞到香港每日厨余量有超过3000公吨啊。
8: 欸，你不要想住窒阿叔。阿叔我次次都食晒台面的嘢，朗埋口撩埋牙先走的。
9: 咦，
8: 好心啊，你后生仔发育时期就食多啲嘢啦。好似睇波咁，入越多波就越好。嗱，就好似今朝凌晨嗰场德国对富拉索。7-1，入七球嘅德国咪威咯，
9: 富拉索都威、啊，
8: 富拉索都威，
9: 富拉索入波、啊，
8: 富拉索入一球啫、啊，
9: 你估二入噶？你知唔知富拉索保持紧两项世界杯赛事纪录噶？
8: 富拉索都有纪录，
9: 第一系国土面积最小嘅参赛纪录，富拉索系加勒比海一个小型岛国，面积得个444平方公里，半个香港都唔够啊！我谂大约得屯门、元朗加北区咁上下大啦。
8: 咁细嘅咋？喂，咁第二项纪录咧，
9: 咪就系人口最少咯。富拉索呢个岛仔上面大约得156000人咋，香港最少人口嘅湾仔区都比佢多差唔多8000人啊！
8: 哇，咁少人都打到入世界杯啊！
9: 虽则话美加墨三个北美足球强国都以主办国身份自动晋级，唔使踢外围赛，变相令其他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区参赛队伍踢入决赛周嘅机会都大咗。但是富拉索在32支球队入面争到仅仅3个直接晋级的名额之一，真是不要说不威、啊。
8: 哇，在世界杯入面还入到波，不用做30部队翻归，直情是为国争光啊。
9: 如果在小组赛拿到分数甚至赢埋波，直头应该全国放假一日去庆祝啊。
8: 哼，不过你又知不知道7-1都不是最多入球的比赛啊。
9: 好似2002年德国对沙特阿拉伯都赢过8-0嘅，
8: 系1954年。
9: 1954年你出咗世噶啦。
8: 八强，奥地利赢东道主瑞士7-5啊，12个入球啊，至今都仍然系世界杯决赛周史上单场总入球最多嘅一场赛事啊。
9: 54年啊，嗰阵时足球好似都好 freestyle 啫，啲防守战术又未成熟，大比数都唔系好出奇啫。今时今日嘅7-1就完全唔系同一个概念啦。
8: 喂，谂谂下，其实对德国输1-7都唔算系好差啫。
9: 喂喂喂，你想讲衰嘢系嘛？
8: 咩衰嘢啫？我又冇讲巴士。
10: 401号台系咪？
8: 哦，系。
10: 嚟七笼叉烧包。
9: 七笼？
8: 喂，唔系、啊，我叫一笼啫。
10: 你睇翻张点心纸啦，嗱，七笼啊嘛。
8: 喂，呢个一字嚟噶。喂，
9: 嗱，你唔好望住我啊。
8: 喂，师郎仔，见你咁好倾，阿叔请你食。
9: 我朗咗口撩埋牙噶啦，我先走啦。阿叔，你发育时期食多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优化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本地同输入劳工比例。餐饮服务业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包括厨师、初级厨师、侍应和楼面部长等。雇主需要遵守更加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而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包括2名初级厨师、2名餐饮调配员等，雇主必须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什么职位。劳工署话，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中短期内仍然存在。政府经全面评估之后，认为在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原则底下，应该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政府就首个香港5年规划公布的咨询文件涵盖6个部分，其中是关于北都的部分。文件指出，要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和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促进产业、居住、休闲和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原址用地、片区开发等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和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未来5年产出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另外，在八縱八橫的運輸基建佈局底下，全力推展鐵路和主要道路項目，以大學城作為北都發展的重要引擎。政府就首個香港5年規劃展開諮詢，文件提出推廣社區體育和全民健身，支持精英體育發展，善用大型體育基建和 M 品牌等平台，爭取更多國際和區域體育盛事落戶香港。文件提出善用啟德體育園和其他大型場地，支持舉辦更多大型國際體育賽事、演唱會、文化活動和會展項目，帶動旅遊、消費和相關產業發展。又建議發展和提升城市漫步、特色節慶、賽馬旅遊、美食旅遊等特色旅遊產品。文件提出鼓勵市民實踐低碳生活，推動全民減廢，支持電動車和新能源交通工具更廣泛應用，完善充電等配套，並制定預案提升對自然災害、極端天氣和突發事件的應對能力，盡早恢復城市災後正常運作。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傍晚6: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42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2,83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6；腾讯控股459.6，跌4蚊；阿里巴巴109.3，跌9毫。智普1400

0: 57蚊，升360蚊。中芯国际76.65升5蚊。恒生中国企业86.4跌1毫。建滔积层板80.2升14.6。华虹宏力153.2升1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1，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7，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445蚊，升1,0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92美元，卖出4,343.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红磡有坏交通灯，基利士南路同埋红磡南道交界嘅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就请加倍小心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车龙去到收费广场。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因为车多需要实施间封。另外再睇埋红隧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卫理苑，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到顺德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去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是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一段慢车，龙尾启明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排到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康宁道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跟住海滨汇嘅车龙就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排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另外，因為個別地區大雨，路面濕滑，大家請加倍小心。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3: 据统计，
4: 二号学校
5: 4.5%到5%，
3: 回答完全正确。
6: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七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1: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

0: 话更真，一桶金。
1: 下昼4:40啊，欢迎你收听收市呢次一通金节目嘅。嗱，而家讲翻今日港股表现先。嗱，虽然恒生指数早段升过300多，去到25,047，十天线，但企唔稳，埋单系24,842，只系升咗124，升幅系半个百分点。嗱，值得一提咧，咁啊，区内咧。度度都升嘅，先讲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升1.6%到3.7%，最劲系深证，一韩台唔使讲啦，2%到5%添，最劲系韩股。咁但系点解我哋咧都只系升系咁样升半个百分点嘅咧？咁嚟紧走向又点嘅咧？好，点解旁边揾嚟我哋嘅好朋友啦？就系咧系信报首席分析员啊，罗崇博杜比 Sir 嘅，杜比 Sir 你好。
2: 你好啊，老 Sir。
1: 其实呢呢期我哋都一直都系弱㗎啦。即係我哋好兴啊，我哋外面升到喳喳声，唔好意思，唔好关我哋事。但係内地跌，我哋一定要陪返跌少少㗎喎。咁结果呢，就算呢有反弹㗎喎，其实讲真呢期呢曾经穿24,000去到23,999。今日当你就上个礼拜五抽升咗一阵啦，今日我再抽一下呢，都系之后去到25,000，跟住又要压返落嚟啦。咁其实咁我今日讲晒点样玩呢，真係想问。
2: 其实上个礼拜五嗰啲美股呢都开始传緊话，即係特朗普同即係美伊嗰方面呢个协议呢就接近係达成。咁跟住我哋一起身呢就知道真係 firm 咗啦。咁
1: 星期五签㗎嘛，係啊，冇错，係啊。
2: 係啦，咁星期五就会签啦。咁、那个港股呢你始终都系啦，你个钱呢而家都系追去呢系啲 AI 算力啊，讲緊系有明显盈利增长前景嘅一啲嘅板块嗰度啦。咁所以我哋即系港股嚟讲最活跃嗰只嗰几只呢，其实一定系有嗰只系7709啊，嗰只两倍嘅海力士，你见佢嘅成交呢几乎拍得住腾讯同阿里巴巴嘅。咁啊，所以你都見到其實啲投資者係醒目㗎啦，知道呢而家玩港股呢就係、是、玩港股，你係佈局外邊市場嗰啲呢，即係韓國啊、台灣啊、日本啊咁樣。咁都冇辦法，你恆指成分股入面呢，即係包括 ATM， 我哋成日話行呢、這個騰訊啊、阿里巴巴、美團呢，都係呢係喺 AI 嗰方面呢係落後，而且係要燒錢嘅。佢哋下你唔好以為阿里巴巴佢唔係有阿里雲咩咁樣，但佢而家係燒緊錢去爭市場，而且呢喺佢嗰個嘅係淘寶閃購嗰度呢亦都係呢係投資期嘅。咁所以嚟講呢，我記得好似上次同阿老 Sir 做節目呢就都一段時間，但嗰陣時我都講話其實根本上我哋嘅系統睇到呢嗰啲分析員係持續下調阿里巴巴嘅盈利預測㗎。咁
1: 你落下囉，我都話落下就嚟100都穿咗嘅。
2: 係呀，咁你喂恆指呀、國指呀、科指呢三個指數都有。都有阿里巴巴
1: 上
2: 涨，咁点搞啊？咁啊一齐跌咯。咁啊算系咁噶啦。即系上次咧，就系、是、上个礼拜，他咪做咗个底部啦，23999啦吓。咁啊冇办法噶啦。你如果系安慰自己咧，基本上个恒指咧，由2024年一月，我成日都话咯，14,794升上嚟噶嘛。咁啊升到去28,056，咁啊升咗咁多，你都要唞气噶。而且咧，基本上嚟讲咧，你嗰、那个恒指嚟讲个盈嗰、那个盈利预测咧，其实咧嗰、那个2026嚟讲个盈利增长系下调紧嘅，嗰啲分析员都咁啊变咗嚟讲就你个盈利增长唔系向上，咁啊反而内地嗰啲唔同，内地嗰啲创业板啊、科创板啊，嗰啲盈利预测系上调紧嘅，所以。好，冇眼睇啊！今日真系好明显，你见到你科创板啊，
1: 冇眼睇，
2: 赢晒港股啊，系。
1: 我快谂一样嘢啫。你讲啦，其实我哋有啲似上证其实都有升嘅，系咁1.6%咯，系咪？系啊，冇咗都好过我哋半个百分点啊。咁我都唔讲嗰啲咩，嗱，深证都去紧4%啦，都未讲嗰啲咩创业板嗰啲啦，系咪？所以基本上咧，假如即系同内地股民都话噶，佢哋唔够好介意，佢哋话我有创业板啊，我科创板都好劲噶，所以我哋去晒嗰边啦。我哋咧，我哋都有嘅，不过我哋冇一板，我哋啲大语言模型嗰啲咧，我哋冇摆上去。嗰啲我冇，就算你科指都唔系摆好多，得攞两三只咁上下啫嘛。
2: 所以你指數其實都係啲係啊啲汽車。
1: 喂，指數係即係受惠唔到嘅，但我咁諗嘅，但你我哋真係好慘，冇嘢炒咩？又唔係嘅喎，智普今日都幾勁啊，升咗32%啊，不 Minimax 跟唔到啫嘛。即係我不佢甚至埋單都有7%嘅升幅嘅。咁就問，因為佢呢啲喺指數裏邊唔係太多。咁其實講真，梗係執過嘅指數嗱咁我講，其實講真點樣，即係我哋要日韓台咁勁咧，因為。

0: 買 SpaceX 啊，你唔好同我講估值，而家就係買個 dream 啊，買個夢俾你。咁所以 SpaceX 咧，我覺得唔係咁快玩完啊，仲係咧吸納緊市場嘅資金嘅。咁啊之後咧，你講啱啊 ，Anthropic 係一隻好勁嘅股票，勁到直情有啲嘢唔能夠公開出嚟嘅，否則可能搞到世界大亂嘅。
1: 唔係唔係，點解即係美國政府都話有兩隻最勁嗰兩隻 model？ 唔好意思啦，美國人用都要登記嚟噶。
0: 咁变咗真系有影响噶，咁啊变咗两只嘅系独角兽咧，我谂即系都会入一啲指数嘅成分股啦，咁啊变咗个影响都有嘅，咁啊另一个因素咧都系喐十，我觉得就联储
1: 哦，联储冇错冇错系
0: 啦，咁喐十嚟讲啲系首 show 啦，我哋所谓嘅喺呢个礼拜四啦，咁啊睇下佢系偏甲同偏鹰啦，咁我哋睇过啲 Fed Watch 咧，今次嚟讲你个美国同伊朗倾得成啦，啊如果达成一个所谓嘅系长期嘅停火協議咧，咁啊 Fed Watch 嘅 tools 我哋見到咧，一個禮拜前咧，其實十月份加息嘅機會咧有41%嘅，而家最新就跌到27.9% 嘅啫。換言之咧，加息嗰個憂慮或者個預期降温啊，咁啊變咗啲息口嘅敏感股做翻好少少咯嚇。
1: 嗯，喂，咁似乎咧，即係其實特朗普都明白點樣玩呢個遊戲規則嘅喎。我先話俾你知，佢講唔知邊個同我講話，原來咧佢話呢個美伊達成協議講成30几次嘅，不過唔止一次講完之後，總係有啲嘢發生嘅。咁而家最新講到話，喂，星期五就會簽喺瑞士簽噶咯喎。但係咧，我又會咁諗，我通常話，根據過去嗰30几次嘅經驗咧，咁簽咗又如何咧？你知啦，佢唔係全部控制曬所有嘢噶嘛。你即係諗下以色列啦，以色列即係唔好生性，突然間同你我又炸一炸啊，黎巴嫩先，咁啊即時又唔同曬噶咯。所以其實係咪就算簽咗，或者係都會有變數先？
0: 簽咗諗短期咧就應該定一定嘅，大學你或者以色列嚟講咧，即係比較難控制啲啊，美國佬都搞唔掂啊嚇，咁睇下會唔會喐下又再搞事，咁但係最壞嘅情況應該係過咗嘅，咁你見到油價紐約期油都落翻去每桶即係80美金附近啦嚇，睇下試一試落唔落到去嗰200天線啊，走勢上其實你而家個油咧都仲係強勢，只不過係強勢嘅回吐嘅咋，咁啊我睇咧就最壞嘅時間啊過咗。去嘅，睇下个霍尔木兹海峡，佢话全面通航啫，咁系咪真系千几只都出到嚟，定系都系哦几廿只？如果几廿只，可能市场都未收货，咁所以呢个都系要继续观望住啦吓。
1: 我觉得比较合理啲嘅分析就话咧，千几出晒嚟就会 jam 晒个海峡噶啦，排住队先。咁排都出到嚟嘅话咧，咁最单就睇下啲油点样做，就梗系开到譬如每月分阶段，每日有几十只甚至100几只咁出嘅话咧，咁都唔同晒。更加重要就系咧，喂啲嗱，当呢条路开咗嘅话咧，產油設施或者煉油設施就開翻工噶啦嘛，有啲都即係損傷得幾係嘢噶嘛，整得嚟，所以我合理嘅推算咧，我估應該都你俾3个月時間佢啦，可能去到3个月時候咧，即係去到9月嘅話咧，就真係可以油價落翻去60啦，因為依個係開戰之前嘅水平嚟嘅，依個係。
0: 哦，咁咪唔錯啊！如果係咁咧，變咗一啲其實啲經濟嘅前景嘅睇翻好啦。你見今日嚟講啲礦業股啊、啲黃金啊，因為你即係加息預期降温咧，對啲金都係有利嘅。咁啊彈下咁樣樣咯。咁所以短期咧就係暫時睇翻好咧，都係啲係礦產類資源嘅股份啦。咁另外如果係加息預期降温咧，你見嗰啲地產股啊，你之前咧跌到一波碌啦，嗰啲新地啊、恆地嗰啲都真係跌到冇眼睇。今日都彈翻些少啦。另外嗰啲航空股啦，咁又系油价急升啊拖累啦，咁啊今日都弹嘅，都上昼都弹得多，弹咗10几%个，见嗰啲七五三国航啊、南航啊嗰啲都有升嘅，咁啊短期短线玩下啦，我谂香港投资者咧。而家都醒目㗎啦，都唔會全部擺曬落去香港類嘅資產嗰度㗎啦。喺港股都係要佈局海外，
1: 佈局海外理解嘅。好，咁我講真，咁又唔可以全未撤離港股嘅，又唔係全部都冇得玩嘅。
0: 冇啊，我哋都係買香港產品㗎咋，即係嗰啲叫亞洲半導體啊，中國
1: 冇錯、
0: 啊，
1: 亞洲半導體
0: 係啦。
1: 嗱呢、這個亞洲半導體咧，所以我哋見到譬如係华虹嗰啲 OK 啦，中心今日都唔差噶。喂，其实讲讲咧，联想亦都几好喎。咁啊，喺蓝筹里面最强系佢啦。但系讲喺劲极都唔及我建滔系，喂，呢只即系啲 PCB 真系咁鬼劲嘅啫。我印象中两年前咧，同 Eric 佢倾偈嘅时候，佢话嗰时咧仲因为关税，第一未睇得透啊。两年之后成个世界唔同晒，佢不停咁破顶。喂，呢个 PCB 系咪因为唔拍到个好码头 ？MV 嚟嘅主要供应供货商就咁劲先？
0: 呢、这個固然之係啊，但我哋嗰陣時講嗰啲 PCB 即係比較低端啲嘅，我哋做手機啊或者係汽車啊嗰類嘅，咁而家係講。 即係 AI 嘅 data center 嘅用嘅 PCB 咁都唔同嘅古仔。

0: 咁啊，所以整個即係產業鏈嘅 PCB 啊，以至到係呢個 data center 啊，包括埋嗰啲叫做被動元件啊、電子元件啊，叫 MLCC 啊嗰種咧，叫做咧多層陶瓷嘅電容啊。咁啊，可能都有分析員都有講過啦。咁啊，其實我喺一個月前已經講噶啦。咁啊，香港唯一標的有一隻叫117啊，天利控股啊。
1: 嗯。
0: 我講嗰時一蚊雞嘅就係升到八蚊。咁啊，當然中間都會挫嘅。咁今日又升20%，咁啊變咗市場咧，唔係冇機會。你話炒股唔炒市係有嘅，但係難度係高啲，可能係集中喺一啲真係受惠依個係 AI 嘅算力嗰方面增長嘅股份，好似頭先咧啊老 Sir 都講嘅，即係建滔係啦，建滔係長期咧，你係148咧係大折讓喎，同佢係
1: 冇錯，
0: 係啊，係佢持有1.8，即係依個建滔積人版咧，其實佢嗰個市值咧都仲大過你本身148嗰個市值，咁變咗咧，佢要升起上嚟其實都多嘅嚇，咁而家整個叫做我哋叫 re-rating 啦，咁但係 re-rating 係啦，重估依個字眼咧，好多人我就驚係亂用嘅，一升咧就話重估，即係唔同啦，咁樣逐隻睇啦，咁啊148，你似乎而家真係佢提價加價啊嘛，如果個加價潮開始放慢啦。哦，嗰啲出面嗰啲嘅係科技公司嗰、那個喺 AI 嗰方面嘅係資本開支開始係放慢或者係增長減慢啦，咁呢啲股份嚟講都可能會見頂嘅，有機會，所以唔係話哦升好多啊，追唔追得過啊咁樣，我覺得要小心啲咯。有貨梗係坐住先啦，冇貨就唔好追啦。
1: 嗱喺外國經驗咧，譬如你北亞區嗰方面，日韓台嗰啲咧，好有趣嘅，其實好多人都係即係。嗱，如果你用翻台灣嘅話，以台積電當神股嚟噶嘛，哇，係咁上喎、哦。貴貴都交到數喎，跟住你都帶咗台灣股市上咗去喎，咁結果咧嗱，好多股民咧，亦都喺呢啲我哋嘅神股裏邊咧係賺咗錢嘅，咁、結果佢哋又出奇地又真係好肯使錢喎，聽話嘅台灣嘅消費啊，其實同情況咧喺日本同埋呢個嘅韓國都係即係複製翻出嚟嘅，喺譬如喺 AI 股份裏面賺咗錢嘅話咧，所以佢咪消費又疏順咗啲咧，但所以咧最近咧好多朋友話喂，其實咧假如你話嫌嗰啲 AI 嘅股份咧係個估值為高少少泡沫感覺嘅話咧，咪套翻少少咯。然之後擺落去所謂高消費，或者你賺咗錢可以好好享受生活嘅朋友裏邊嘅消費板塊裏邊，嗱、呢個模式得唔得咧？定係其實我係得我呢地方得
0: 嘅
1: 呢？喂，
0: 你而家係講係大陸嘅消費嘅邊度嘅消費先啊？呢條橋咧本來都 OK 嘅，即係等於之前都有人講話而家內地咧根本上就係容許啊，默許呢個人民幣升值，原因咧就變咗你外來嘅產品入去大陸咪平咗咯，相對係嘛？咁你人民幣好使咗，咪加速嗰個消費咯，咁擴大個內需咯。咁呢條橋係 O K 嘅。你見而家人民幣，哇！你港紙即係100蚊港紙對人民幣，而家係對得個86嘅啫，之前都86幾，上個禮拜都幾誇張嚇。咁係 O K 嘅。咁但係你始終咧消費股咧。嗰、那個內需嗰個嘅內卷嘅情況咧，其實係一路都係嚴重嘅。如果唔係咁嘅話咧，你根本上而家講緊世界盃啊，個個應該係炒呢個啤酒股啦，又話咩厄爾尼諾夏季厄爾尼諾
1: 又咁熱係咪？冇錯係。
0: 应该系饮啤酒嘅，你见啲啤酒股得唔得？其实唔系好得
1: 嘅。唔系嘅，佢哋话而家啲雪仲得啊，所以另一只先写上嚟啊！真系，因为其他啲全部都唔得啊。佢话，所以系得，即系举个例做雪仲，我先写上嚟咯。咁所以佢话就唔同噶，即系饮品方面好似点样咧？我所谓卷嘅程度都几严重啊。所以去到零售层面嘅话咧，我会理解啲 PPI 咁劲 ，CPI 系咁依跟啲咯，就系咁变咗。
0: 我谂会其实你提出嚟好嘅消费股可能会开始留意，因为之前咧嗰啲油价升到咁犀利咧，其实对呢啲嘅系做罐啊，或者系你因为你譬如你康师傅咁样样，咁佢嗰啲产品嗰啲其实嗰啲包装嗰啲咧都系石油嘅副产品嚟噶嘛，咁啊变咗即系塑胶原料嗰类啊。咁如果油价真系啦，学阿老 Sir 话，即系3个月后啦，慢慢跌到落去60-0蚊嘅，咦？可能对消费股嚟讲，佢嗰个生产成本咧。有降低的是受惠，咁可能到时会做翻好少少都唔出奇噶，都
1: 简单而言，上个礼拜五美股都系威势啦，咁三个指数冲一轮之后咧都系微升收市嘅，而家睇期货都暂时都几向好嘅，始终仲要观望翻啊沃十嗰个嘅发言咧。喂，其实点样解读佢第一次呢场 show 先？佢会话俾你知，我都系睇数据啊，定点？因为我哋觉得以前睇阿鲍威尔就话，我都系数据为本嘅啫，数据点我咪点做咯。咁但系冇理由你新呢个人，我又系我数据为本，咁唔系咁啊？佢应该有自己特色噶嘛，所以我哋其实咪讲紧要睇埋佢星期四凌晨。

0: 場 show 先再決定後向先。
1: 一定係㗎啦，咁同埋佢都係比較後生嘅，之前有一啲講法都係喺聯儲局嘅一啲政策咧，可能佢喺披露嗰方面咧都係會有啲改革，即係話我唔會次次都講到咁多出嚟嘅嚇。咁呢一個就會我咁可能啲投資者要注意。咁另外咧，其實佢對通脹嚟講咧，以前佢上場之前咧，個個都認為佢係鷹派㗎嘛。咁啊，即係話即係稍微通脹勁啲咧，都要加息嘅。咁但係佢曾經喺佢上場之前咧，接受 CNBC 嘅訪問咧，就話將來個通脹咧，喺 AI 嘅底下咧，其實係容易通縮多個通脹，即係話物價係難升嘅。哇！依句説話講咗出嚟之後咧，嗰、那個美股係非常之亢奮嘅。睇下佢今次呢場首 show 咧，會唔會揭依底牌出嚟，還是係模棱兩可？咁其實我都係傾向後者嘅，唔會揭曬個底牌俾你知嘅。只不過咧都係 please 個市場㗎啦，令到個市場係稍微係有好啲嘅嚇，咁啊認為咧個通脹咧係有把握係受控嘅，而且佢應該跟翻特朗普講啦，特朗普都話個油價會一路跌落去噶啦，咁佢應該唔會同老闆咧係對着幹啩嚇。
0: 係，但係咧我就覺得咧，佢可能睇下佢講講所謂就業情況啦，因為其實呢期咧雖然話啲非農新增職位強一啲，但係問題咧，其實咧我都未反映到係 AI 所謂取代嗰所謂職位嗰樣嘢嘅。不過呢個係一個科技進程嘅其中一部分嚟㗎，慢慢嚟咧。
1: 係有啲話今次嗰個浪翻 pay 係反映緊世界盃，即係用多咗啲人。
0: 啲 time 足啊，冇錯，係啊，係啊，係啊。好啊，喂，今日同阿杜比 Sir 傾到呢度，遲啲再揾傾偈啦，喂，杜比 Sir， 唔該曬，拜拜。
1: 好，拜拜。
2: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3: 飞伟武道馆，
4: 黄飞鸿的洪拳咧，师傅教落八个字嘅啫，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系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八个字的特点同埋内涵嘅话咧，其实佢唔只系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系会提升你嘅身体素质。
2: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0: 好讲翻股市先。虽然今日都升，冇人哋咁嘅，大家都升系咪？但恒指最高25,047，收24,842，升124啊，升幅系半个百分点。期指升131，去到24,832啊，低水11，成交张数74,000张。咁至于国企指数升一点，报8,375，大市成交点咧，2,833亿。睇埋科指先，恒指升半个百分点，科指咧系1.28，收呢个嘅系4,765点，升60点，30只成分股一半，即系15只升，15只跌。喺蓝筹里边咧，93只里边咧，今日有52只升嘅。最强嗰3只咧，中心、极套、速递加联想，升幅系6.9%到9.3%，最强系联想。咁即系最差嘅3只，神华新奥能源再加呢个中国铝业啊，跌幅系4.9%到8.5%，跌最多就系中国铝业。不过值得提咧，新奥能源咧创埋咗低位啊，跌到落去44.2嘅。十大榜里边啦。簡單而言咧，啊講唔曬咁多噶啦，講幾隻啦。其中咧，盈富基金升毫六，報25.24；騰訊跌4蚊，係報459.6；阿里巴巴跌9毫咧，報109.3；南方恒生科技咧升5.8，報4.68。講埋只智普，今日勁啊，升咗32%，收1,457，升咗360蚊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至到八月十四号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政策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令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在教育方面，文件提到要强化学生在语文、人文、体艺、数理、STEM、数字科技等方面的素养，以及国民。

0: 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医疗方面，要完善基层医疗体系，强化慢性病预防和早诊早治，深化公营医疗改革，提升医疗系统可持续性，加强中医服务和中西医协作。要增加房屋供应，持续丰富置业阶梯，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社会福利上要主动识别和精准帮扶有需要人士和家庭。劳工、人力和安老等就分别需要支援本地劳动力培训，协助市民融入新产业和新职位，完善输入劳工和本地就业的平衡，继续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前警务处副处长袁旭健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署处长，听日离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袁旭健拥有丰富公共行政和执法经验，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深信在他的领导底下，食环署将会继续推动改革，秉持创新和卓越的精神，提供公共服务，执行监管工作和应对未来的挑战。另外，政府宣布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陈洁玲将会出任通讯事务总监，接替退休的梁仲贤。现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秘书长陈慧欣将会出任旅游事务专员，现任食环署副署长姚继卓将会出任驻京办主任，接替退休的郑伟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部和西贡的雨量更加达至5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六点半。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42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2,833.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6。腾讯控股459.6，跌4元。阿里巴巴109.3，跌9毫。智普1,457元，升360元；中芯国际76.65，升5元；恒生中国企业86.4，跌1毫；建滔积层板80.2，升14.6；华虹宏力153.2，升14元。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5，瑞士法郎9.885，澳元5.544，加元5.609，新西兰元4.584，欧元9.09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1。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445元，升1,0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18美元，卖出4,341.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有冧树，去粉岭港铁站方向近住保协会培灵学校的全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御庭轩，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的道路啦。而较早前刚落到中天桥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近住林士街停车场曾经是有坏车阻路，不过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是车多少少。另外红磡有坏交通灯，基利士南路和红磡南道交界的交通灯未能够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的时候就请加倍小心了。之后转看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已经取消了间封。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去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小辉台，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是车多。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嘅邻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方向，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仲有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另外个别地区大雨，路面湿滑，大家请加倍小心啦。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8，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6: 据统计，
7: 二号学校
8: 4.5%到5%，
9: 回答完全正确。
10: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七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5: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1: 言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主持：潘慧琳、何巨业。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2026年6月15号的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的有我潘伟林和何国业的。何国业你好啊。
7: 潘伟林你好，大家好。
6: 刚才跟你谈过，我知道你家就没养狗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太太有点怕的，是吧？
7: 不是，有点怕，非常怕。
6: 是啦，万一即你出去吃饭隔篱台有只狗绑住绳的了，都已经，你哋会点

0: 算呢？
1: 嗱，睇一就睇一只狗有几大先第一件事，但系咧好大机会就会即走，
2: 系
1: 因为都系惊就惊噶啦，即系有阵时唔系惊佢恶，唔系惊佢咬，有时对一种动物，有时个感觉咯，咁、你系惊就冇办法啦，唯有避啦。咁所以其实本来如果呢个情况之下，一定咧，如果出街食饭，一定系睇睇嗰间餐厅有系咪宠物友善。调翻转头，即系唔系歧视宠物友善吓、不过即系自己都要选择自己适合自己的地方，所以一定要小心啊。
0: 最紧要互相尊重啦。
1: 呢、个当然啦，大家都理解嘅，系啊。
0: 嗱，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哋第一个议题咧就系讲啊，啱啱过去的星期五，食环署又公布了九只准入食肆的抽签结果，有1000间的餐厅揭晓了，他们可以在7月9号开始正式就可以接客，就可以戒狗入去了。今次食环署收到2200多宗申请，反应都很热烈。
1: 其实很多人排队，听闻说
0: 没错。当然筛了一些不合格或者重复的申请之后，都有成1600多间就抽奖的，咁啊抽签啦吓，咁啊有1000间入咗围啦，
1: 差唔多都系抽奖噶啦。
0: 咁我都几得意啊，可以讲下嗰1000间嘅分布先啦。咁如果系大区嚟讲，即系港岛、九龙、新界咧，都几平均嘅，大概占1/3。不过我哋咧都依家都关注一下啲所谓嘅即系无牌经济啦，边啲位啊特别即系犀利嘅咧？湾仔系第一，111间，咁啊，中西区系第二啦，106间。啊，九龙我谂都系嘅，旺区咧由尖旺系最热门啦。
1: 系
0: 新界我谂系实估到嘅，我唔讲你都估到啦。即系
1: 新界梗系啦，
0: 系西贡啦，
1: 唔系啊，元朗都好多噶。系啊，沙田、元朗其实都多嘅，因为你嗰一带都有啲年青人啊。
0: 系啦，咁啊北区咧就比较少嘅，咁啊得10间嘅啫吓。哇，跟住都讲下啲餐厅类型咧，都有啲即系得意嘅位喎。因为通常一不嬲话啲宠物友善餐厅都系啲即系文青 feel 啊，
1: 系
0: 饮下咖啡啊，
1: 系啊，
0: 西餐啊，西多嗰啲即系格仔饼啊嗰啲。
1: 系啊，系啦，冇错。
0: 一睇翻咧，原来咧中式嘅咧都有成30%噶。
1: 哇，比我想象中多、啊。
0: 系啦，咁我哋依家都可以探讨下啦吓。咁啊，都讲少少啊，因为其实都要知道嘅，因为即使系抽中咗签啦吓，佢哋要俾140蚊嗰个即系牌照嘅即系修改费用啦。
1: 好少啫。
0: 系啦，好少啫。咁但系有好多嘢要注意嘅，我哋拣少少啊，即系讲讲作为背景，讨论背景讲讲先啦吓。首先佢哋喺门口啊，你要留意啊，因为咧就要贴一张 A3 大小嘅一个标示嘅，话俾你知，即系等客人有得选择啦。
1: 即系里边有宠物。有九隻
0: 可以入嘅，
1: 可以入，但你都可選擇可以唔入。
0: 冇錯嚇，咁有啲規矩要遵守嘅，譬如話即係喺呢啲嘅餐廳嗰度咧，佢哋嘅餐桌咧係唔可以烹調或者煮食，即係簡單嚟講嗰啲一人火鍋啊、鐵板燒就唔得啦。咁都理解嘅係嘛？
1: 梗係噶啦，你萬一有寵物撞一撞啦，咁有時候機會你驚嘅寵物，有陣時好多意外嘅，咁啊減少意外都理解嘅。
0: 另外就人狗食物就要徹底分隔，即係話個餐廳廚房咧煮嘅嘢只可以俾人食，就唔可以俾狗食嘅。你都可以俾啲預先包裝嘅真空嘅狗糧都可以賣嘅。
1: 咁狗糧可以賣
0: 可以。
1: 咁即係佢要煮食要分開啫。
0: 係啦，只有煮俾人食，唔可以煮俾狗食。
1: 咁個主人將嗰啲食物俾只狗食點啊？
0: 係呢個可以問下，呢個係呢個係啱嚇，呢個可以探討。另外有啲即係都可以唔俾，即係唔俾嘅守則，譬如話啲狗就唔可以，可以喺一張凳嗰度嘅嚇，就餐桌就唔得嘅嚇。咁另外就唔可以用啲可重用嘅餐具，即係唔可以攞只羹啊俾只狗舐啊，咁啊唔得。咁另外又要即係當然就要牽住個狗繩啦，咁另外一個位都係幾棘手嘅，即係老實講啦，即係啲動物咧，你都控制唔到佢便力噶嘛，係嘛？
1: 哦，呢個係好難噶。
0: 係啦，咁如果即係萬一個狗仔喺個餐廳入邊大小便咁點咧？咁就
1: 自行處理啦，係嘛？
0: 自行處理啦，但係咧個食肆啊，即係講依一卦就食肆有主要清理嘅責任，不過可以收翻錢。
1: 咁所以你一定要即時有反應。收唔收到钱咧？其实不过如果你唔清洁，就系你东主嘅责任咯。
0: 咁我哋要事前要同个乘客讲清楚啦。我相信呢度呢啲争拗位咧，都系有啲要倾下嘅地方。
1: 好啊！
0: 我哋咧即刻咧喺电话旁边咧，已经请嚟立法会食物安全及卫生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嘅主席陈海欣议员噶。陈海欣你好。
3: Hello， 主持人你好。
1: 陈海欣你好。
0: 系啊，呢个话题同你啱倾啊。喂，抽签系你主持嘅喎，系嘛？
3: 系，冇错。
1: 我见到你抽签嗰阵好开心噶、哦。
3: 咁抽签系一件值得开心嘅事嚟嘅。
1: 系咪因为见到有宠物可以入到去啲餐厅就好开心咧？你
0: 系啊，不如。

0: 我哋讲下个，你讲先啦。
1: 我谂呢个系反而我开心系咩咧？系一条30年嚟冇改嘅法例，
2: 系
1: 时候我哋系去改变啦。咁、而个改变里面咧，就唔系话一刀切，系话所有餐厅都系全部啊，而家全部开放啦咁样。
2: 系
1: 我谂呢样嘢要好重要嘅就系我哋一条冇改嘅30年嘅法例啦。而我谂我哋周边好多城市啊国家其实都有人宠共融嘅政策嘅。
2: 系
1: 咁我哋好得意噶，而家我哋食物业嘅条例咧，如果未改法例嘅。时候咧，净系写明九只嘅啫，即系好似严格嚟讲，你带只鹦鹉啊、兔仔啊，甚至乎呢一啲再古奇怪嘅动物入去咧，都系冇问题嘅。我哋以往条法例写到明，唔准带九只，净系写住九只。咁所以我个开心嘅，我觉得系就系呢条法例，咦，我哋都系与时并进啦，适时去修订啦。咁我哋喺立法会度亦都去讨论啦，咁样。咁而第一阶段咧，头先两位主持人都讲得好清楚啦，即系其实有唔同区都有唔同中签嘅食肆啦，而家首阶段是1000，咁所以第一样就是我觉得条法例都叫做即系唔容易嘅，但起码都真系平衡咗。就是、如果你真系吓唔喜欢狗仔，因为都有啲朋友真系会惊噶嘛，可能佢以前俾啲狗仔咬过，又或者佢对啲狗毛啊唔想食晒，有啲狗毛飞埋嚟，咁呢啲好正常嘅，即系有人唔喜欢，有人喜欢，系咪？咁所以咧，头先都特别讲咗啦，何巨业头先都讲咗话门口。会有个标示嘅，我谂就系大家市民要知道啦。嗱，而家条法例咧，最快就喺7月9日咧，就如果佢哋好似头先咁啦，俾晒140元，而又符合咗咧，其实最快见到就7月9日咧，就会有呢一批可以俾狗只进入去食肆。但系即系市民都唔需要担心，如果真系怕狗仔嗰啲咧，就可能呢啲食肆咧，你哋就唔选择啦，就选择翻啲你自己喜欢嘅食肆啦。咁同埋都有发牌嘅条款啦，头先潘慧琳都有讲到啦，即系譬如只狗仔咧，其实真系嘅，嗱，大家啲狗主都要自律嘅，嗰啲筷子啊、碗啊、羹啊、洗得嗰啲可重用嗰啲系俾人用嘅吓，唔系俾狗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要遵守呢啲嘅指引。另一樣咧就係嗰啲食物啦，即係嗰個餐廳咧係可以俾一啲嘅罐頭，可以賣啲罐頭，但係唔可以同時又煮埋。咦，我煮個狗嘅蛋糕出嚟俾你又得唔得啊？咁樣
0: 唔得啦。
1: 咁同埋狗係啦，唔得啦。即係你如果你話我有狗罐頭賣，咁就冇問題，冇問題。係咪擺落去一個譬如狗嘅主人自己都會可能帶一個餐具啦，即係倒落去自己，又或者如果係一個罐頭嘅，唔使倒落去餐具度嘅，直接可以食得嘅又得啦。咁另一樣就係狗仔啦，頭先你哋講好緊要嘅一樣嘢就係火鍋店啊，同埋一啲打邊爐嗰啲啊，或者可能韓式燒烤嘅咩燒烤嘅都唔得，因為呢個大家諗到個危險性喺邊度。咁所以你問我開心在就係一條咁耐冇改嘅法例改到，而行出咗第一步。咁而呢一步咧就小心去行。咁慢慢咧就再調校啦，譬如有啲人話一千係咪太少啊？點解某啲區又冇啦？因為冇辦法，你真係即係敗甩嘅啫，即
0: 係
1: 抽籤嘅啫，唔會話啊灣仔咧就有100間，西貢有100間，唔係咁嘅。而係真係抽籤。下一階段，如果第一階段真係做得好嘅，咁其實政府之前我哋喺立法會都有足夠討論，其實都喺你哋節目都有傾。其實嗰個嘅數目咧，政府係答應咗係可以調整嘅。咁但係第一階段安全啲咧，就唔好一下就開放曬，即係逐步嚟，呢樣係比較合適咯。
0: 你覺得即係個觀察期咧，或者適應期幾長先適合咧？半年啦。之前政府應該講過，大概最快半年有第二階段啦，半年系唔系一个合适嘅阶段？因为老实讲，其实点解啲餐厅咁想有一个咁嘅牌，就系想多啲生意啊嘛。咁你都知道，其实好多食肆依家佢面临嗰、那个即系、就是、个困境，就系即系生意唔够，都想利用呢个机会咧增加啲生意额吓。咁、但系喂，佢呢个可能半年等唔到，会执笠。你觉得半年呢个时间啱唔啱啊？
1: 半年嗰个咧，应该就系最后半年后会唔会可以加到嗰个牌照嗰个数目嚟嘅？咁如果你问我，咁嗰条法例7月9日生效后咧，其实3个月到咧都要睇一睇，譬如收到嘅投诉啦，或者食肆嘅嗰啲嘅环境卫生有冇人投诉啊？又或者会唔会有一啲即系收到嘅一啲嘅个案，又有啲特别要处理啊？咁其实半年嗰个咧，我谂就系已经去到决定加唔加多。 多啲，譬如一千加到二千，或者一千加到千五咁样。但中间咧，其实我谂推行一两个月嘅时间，都已经听到唔同嘅声音。
2: 系。
1: 咁所以如果你问我哋，系啦，即系如果有嘢要解决咧，就唔好等到半年先嚟啦。我就自己就会觉得，即系我哋都会议员都会关心住。举例呢三个月。

0: 內收到幾多投訴啊，或者有冇一啲奇特嘅情況啊咁樣，又或者喂唔係喎好好喎、啊、零喎、啊，環境衞生又好好冇投訴喎、啊，誒咁我哋可唔可以又再快啲啊？所以你問我半年咧都係一個正常時間，但係我諗我哋如果想知道最新情況，我就唔會等佢半年嘅啦，即係都希望係三個月內咧都要匯報一下咯。
1: 係嗱，頭先咧就你提到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是。盡快啲一路睇住個狀況嘅變化，大家適唔適應，或者有冇問題出現啦？咁我想問下啦，其實而家知唔知處方咧有冇一個點去監察咧？呢個實施咗之後嗰段時間出現嘅情況咧，有冇一啲具體啲嘅策略去監察咧？或者當嗱監察睇下個狀況啦，市面又點啦，嗰啲嘅客人又點啦，唔帶狗嘅客人又點啦，甚至乎佢哋即係嗰啲客人嘅行為啊？你叫有好，你叫佢唔好咁做，或者佢做咗咁啊？点咧？你唔告得佢噶嘛？咁如何处理呢啲嘢？局方有冇啲嘅所谓嘅计划喺度？你上次
0: 嗱，或者处方而家啱啱先啦，而家啱啱而我知道今日15号啊，16、17号咧就会有一批食环署特别安排咗一队嘅专责嘅同事啊，我哋叫特遣队啦，就咁讲啊吓，佢哋就会去到咧呢1000间嘅食肆，就同佢哋讲。你獲批牌照要注意啲乜？門口要貼出啲乜？狗帶嘅長度係要點？點樣咩叫做穩定係住？即係要嗰條狗繩要嗰、那個係點解釋？即係要綁實，即係你一個移動緊嘅凳係唔得嘅。
1: 張台咧就可能得，係咪啊？
2: 要夠重，
0: 唔得唔得，一定要雙實喺個地下度雙實咗嘅，係啦，條狗帶一係就成人去揸牽引住，一係就要綁喺一個穩定啊，好似呢啲咁。佢哋咧就16、17号，聽日後日就會派一啲我嗰日抽籤嘅時候咧，佢哋都嗰兩隊即係嗰批嘅專責同事咧都喺現場嘅，佢哋都做開始做 briefing， 話俾佢聽要同啲食肆點樣。好啦，到生效之後啦，7月9号之後咧，其實食環署亦都會派人咧係會去。相關嘅食肆係去了解嘅，咁同埋我諗呢、這個佢哋都好清楚啦，即係條法例改裡面執行都有啲唔想話有啲咩大嘅問題啦，咁所以佢哋當其時喺議會裡面咧都有答我哋咧，佢哋係會有一定嘅巡查啦。咁你平時好似撞下真係有不幸有狗隻咬親人，其實都會有一啲相關嘅申報，譬如漁護署都要去睇下只狗仔有冇狗牌啊，係咪打咗封狗證執啊等等，呢啲個數據都會有睇到嘅，咁所以佢哋係會派員去會睇咯。咁你問我頻密嘅程度係點啊？咁我諗呢個就等佢哋之後再同我哋講啦。同埋我諗市民如果有啲咩投訴咧，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參考嘅指標嚟。
1: 都係、
0: 哦，如果佢哋有投訴，
1: 喂，有冇個平台俾佢哋投訴下咧，或者提意見咧？特別針對呢個開放，
0: 如果佢哋係就住呢件事，你話成立一個熱線係冇嘅，但係你我諗有一個電話大家有個電話號碼都識㗎啦，1823係咪？你咩都可以，你咩都可以嘅，係咪？咁所以同埋另一樣我見到食環署嘅網上面已經就住呢個狗狗可以進入食肆嗰度咧，已經有專業咧，譬如列出曬啲餐廳啊咁樣。咁同埋平時食環署佢哋自己都有收到唔同嘅，譬如電郵啊等等嘅一啲嘅舉報啊咁。不過我都係希望從個正向嘅角度去睇啦，即係除咗你話舉報之後，我覺得都有一啲要值得讚賞，因為頭先潘偉林所講。其实呢大家都要明白呢1000间嘅铺头食肆是希望俾人多啲嘅选择，而唔係希望引嚟一啲恶性嘅投诉啦。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我哋行前呢一步都紧要，因为你諗下其实我哋周围嘅城市啊，甚至乎可以狗隻去唔由穿梭过省都得嘅。而我哋好奇怪啦，即係我都奇怪嘅，连食肆举例啦，你唔好讲室内啦，举例我哋西贡啊，或者可能启德，或者可能西九，其实都有啲室外嘅地方。咁你其實明明個環境係可以嘅，又可以做多啲生意嘅。你諗下，其實都有家長因為小朋友考試留喺香港唔會北上，其實都有一啲嘅寵主咧，係因為隻寵物唔能夠去旅行，嚇、啊、會留喺香港，但係又唔帶得佢出去消費喎。咁、所以我會自己覺得咁啦，希望大家都以一個我幾中意佢今次嘅口號嘅，即係互相呢一個嘅尊重，咁就即係互相去包容，我哋。一个人宠共融的是 需要互相尊重嘅、嗯。如果你覺得嗰只狗仔喺個餐廳度，因為嗱，即係狗仔其實有時都好似小朋友咁，可能突然間好緊張咧、嗯，會大小二便嘅。但係佢其實都即刻去清理啦，啊揾埋漂白水抹曬啦。咁其實我覺得都叫做處理得合適嘅。其實就要你揀得去嗰間食肆咧，就預咗可能會有啲咁嘅情況，咁、嗯、啊大家去包容。如果你真係唔想見到啲情況咧，就唔好去呢一千間嘅食肆。咁、嗯、而又食肆自己都要有、嗯、食肆自己本身都要睇啦。你間鋪頭如果太細嘅，嗱我建議就下一步先，即係你係啦，即係唔好為咗話喂可能係一個商機喎，但可能就變相人哋投訴得你多，咁、啊、你就唔嚟，
1: 冇錯，
0: 係咪先？
1: 冇錯。咁你見唔見到今次呢批一千個間咧，最細係咩面積度咧？有冇咁嘅資料嘅？
0: 其實食環署有一個要求嘅，咁所以但係而家你話一千間，最後咧不如可能等到7月9號先。
1: 啊，我自己睇下先。
0: 因為嗰一千間有機會褪位嘅，
1: 哦，
0: 系啦，佢投嗰十间唔想做，因为佢谂过下，咦都唔系咁好，因为咧点解头先咪有个强调咗就系、是、今明听日16、17号食环署系特别派咗专职嘅队伍啊，
1: 佢解说，
0: 佢
1: 解说，
0: 系啦，你解说完发现喂唔对路喎，都系唔好啦。系啦，咁可能嗰有20间褪咗出嚟咧，后边嗰20间就上噶啦，咁、
1: 啊、
0: 可能又会有唔同。我谂埋7月9号咧，就系其中一个就会见到噶啦。同埋仲有一样，我谂希望就系狗主，我哋都有一个责任嘅、
1: 嗯，
0: 即系而家有得餐厅啦，即系大家都守规矩。我明白有啲人系对啲狗视如自己仔女，但系譬如都尊重啦，嗰只筷子系俾人食嘅，咁我哋都
2: 冇
0: 偷偷地就揸个筷子俾佢舐皮啦。因为点解咧？呢啲真系会引发一啲。不滿噶嘛，係嘛？咁、既然有呢個法例又行咗一步嘅話，其實只要大家做翻自己一步啦、狗主啦、餐廳啦，我哋自己怕狗嗰啲又去做一個選擇啦。其實我相信大家都能夠可以揾到個空間，鋪頭又賺到生意，大家又開心。咁我覺得咁樣係最好咯。
2: 嗱喺呢個即係新例之下有個懲罰機制啦，就係、是、一年之內、如果係違反啲附加條例啊，或者係呢啲相關嘅三次警告信咧、就取消資格啦、DQ 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哋見到好可能係會有啲灰色地带，譬如话头先我哋话要绑实个狗绳嘅，咁但系可能你嘅成人啦松一松手，只狗啊跳咗落张台度吓，咁啊当然个法例要求就系员工咧要即系餐厅员工啊要即系见到就要劝阻啦，唔系就要负上责任啦吓，咁会唔会啊将呢个责任咧即系监管责任咧摆咗喺前，即系俾个压力啊对前线嗰个适应啊餐厅之员个压力好大，从而有啲冲突发生，得唔得？
1: 会唔会其他客户喺度投诉？
0: 因為大家要諗一諗啊，這個、呢、那個咧，嗰個進入食肆嗰、那個咧，嗰、那個批准係以餐廳為一個單位，就算你連出嗰個標示出嚟咧，都係以嗰餐廳嘅牌照嘅號碼嘅。咁所以主人係有呢個責任啦。嗱，如果個主人咧真係冇綁實只狗，俾佢爬曬上去啊，而餐廳係作出咗勸喻，或者可能你有一個嘅記錄，見到你已經同佢講啦，佢都唔聽啦咁樣，其實你都有一定嘅助證咧，去證明唔係你餐廳嘅問題咧，我相信執法部門係會接受嘅。咁、但係因為你好。好难话，喂！我而家去罚嗰、那个狗主咁样，因为真系 case by case 啦。咁我哋见到餐厅有尽力系去阻止件事发生，而个狗主系唔听嘅话，可能真系会有咁嘅情况嘅。咁我谂其实都会有唔同嘅助证可以睇出，那个餐厅已经尽咗力去履行佢呢一个嘅食肆嗰个法例嘅话咧，我相信食环署佢哋自己会即系个法例去执法咧，会有佢哋嗰个嘅想法。
2: 差唔多好，咁我哋而家。唔该晒，陈海印啊！咁我哋下一节咧翻嚟会继续倾嘅议题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早前确诊感染 H 九甲型禽流感的两岁男童，证实感染低致病性的 H 九 N 二病毒，已经就个案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男童目前情况稳定，由于佢潜伏期内是没有外游，属于本地感染个案。中心总监徐乐坚话，家居接触者和病房病人等一共13人都没有病征，样本全属阴性。他认为考虑到没有发现基因突变，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的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徐乐坚话，男童并没有返学或者接受暂托服务，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初步相信很大可能在街市接触到受家禽本污染环境而受感染。当局到男童的住所、曾经到访的公园以及涉事街市的新鲜粮食

0: 店，采集17个环境样本，15个属于阴性，剩低2个样本仍然化验当中。他认为，即使所有样本都是阴性，仍然系唔能够排除小朋友喺新鲜粮食店受感染。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优化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本地同输入劳工比例。餐饮服务业出品部同楼面部职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包括厨师、初级厨师、侍应同楼面部长等。雇主需要遵守更加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而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包括2名初级厨师、2名餐饮调配员等，雇主必须已经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乜嘢职位。劳工处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人力錯配的結構性問題中短期內仍然存在，政府經全面評估之後，認為在確保本地工人優先就業的原則底下，應該容許有確實招聘困難和人手不足的僱主適度輸入勞工。消委会话，过去3年接获同夹公仔机相关的投诉有显著升幅，由2023年16宗增至去年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内容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质素真伪存疑等。消委会建议夹公仔机的营运商应该在机台上或者当眼位置清楚张贴游戏规则，包括每局的金额、中奖条件和有没有补夹等，并合理设定找夹的力度和出货洞口的大小等，维持合理中奖机会，亦应该确保产品的来源合法。消委会又提醒市民，夹公仔之前应该细阅规则，并且可以拍摄机台的编号、奖品状况、负责人的联络资料，并妥善保留支付记录。如果发现机台设定异常，应该暂停并联络负责人跟进。如果怀疑夹公仔机内的物品属于冒牌，可以向有关商标拥有人或者代理商查证，并且向海关举报。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傍晚6: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的冧树啦。现时去粉岭港铁站方向，近住保血会培灵学校呢一段啦，系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现时咧，龙尾就排到去御庭轩对开。在红磡的坏交通灯仍然是处理紧的，位置就是基利士南路和红磡南道交界这一组交通灯失灵，经过的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在西港城，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麦当劳道。 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仍然比较繁忙的龙尾佐敦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啦，荃湾路屯门

0: 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喺兴芳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仍然有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翻工做到冇停手，放工凑埋小朋友，每日咁多嘢处理，我真系需要去酒吧纾解下压力先得啦。
4: 千祈唔好，饮酒唔单止帮唔到你减压，饮多咗仲对身体有害添。其实想纾解压力有好多方法嘅，例如做运动啦，安多芬同多巴胺可以舒缓负面情绪，同仔仔女女一起做运动，仲可以增进亲子关系添啊！正另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言不尽，风不息，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潘慧琳、何巨业。
7: 系啦，我哋继续倾翻咧。7月9号开始就有1000间嘅餐厅可以俾狗仔咧就可以进入食肆一齐啊食嘢嘅。咁啊喺我哋电话旁边有陈女士，陈女士有咩意见呢？
8: 你好啊，就我感觉咧，香港养宠物同外国养宠物咧个方式唔同啊。另外咧，香港地方细啊，外国地方大，咁啊餐厅咁细咧，如果真系唔中意起上嚟咧，就好多问题。另外仲有咧一样嘢咧，就系嗰啲宠物系会喺街行嘅，同埋大小二便噶嘛。咁佢哋系，但系我发觉好多主人咧就会。虽然香佢哋讲嘅嘢都好全面不吉祥，包括好多，但呢样嘢我从来冇听过讲。我喺街都见过咧，我哋屋企嗰度咧有人带宠物咧，佢系将嘅宠物咧放咗喺人后嘅等嘅。
9: 哦，
8: 个脚咧我唔知道，佢唔会清洁，同埋我踢踢就算佢喺街大小二便，清洁程度有几多我唔知啦。咁我唔知道会唔会构成卫生环境嘅影响咯。
7: 好啊，唔该晒陈女士。陈女士呢个忧虑都系合理理解的。
9: 都啊，我自己都见到嘅。
7: 系
9: 咁，所以其实都要靠呢个宠物主人自己自律啦，或者配合啦。系啊，呢个都系爱护你嘅宠物其中一种方法嚟嘅，我相信。
7: 好，我哋电话旁边咧，亦都有饮食界嘅立法会议员梁俊嘅，梁俊你好。
10: 有主持你好，
7: 系头先位听众又担心，即系嗰啲狗仔嘅清洁问题啊，咁我知道即系好多食肆都希望啊呢个仍系一个新嘅商机啦。面对一啲有啲齐齐客人又唔中意嘅话咧，前线嘅即系职员啊或者餐厅老板点样去迎接呢个新嘅挑战同机遇咧？
10: 我谂分开两部分讲啦，第一部分就系1000间嘅食肆咧，其实對於整體比例嘅食肆嚟講，其實就唔係好高嘅。咁如果有啲朋友真係可能對狗隻即係唔係太想接觸啊，或者係各種原因啦，其實都可以選擇其他食肆去用餐咯。咁另外一部分就係關於真係做咗寵物食肆而大家想入去嘅情況咧，咁當然食肆要做好嗰個準備功夫啊、員工培訓啊之類啦。另一方面，其實狗主嘅朋友啊，或者啲客人咧，都要有基本認知狗隻進行社交嘅時候會發生嘅啲行為咯。
9: 系啦，嗱，头先啊，梁俊啊，咁其实咧，你有提到个最有一个好重要咧，就是员工培训啦，系咪？咁啊，因为好多规矩噶嘛，而家嗰个发牌嗰度，咁、其实就你以你所知咧，或者见啲食肆啊嗱，虽然就未有嗰个解说啦，未就嚟有解说啦，咁但其实系咪已经有一个有一套方案？喂，点样培训咧？培训啲乜嘢咧？咁有冇啲即系有啲模棱两可嘅地方，可能大家都需要再小心，要问清楚处理嘅。你以你所知，而家业界点样喺呢方面？点样睇法？
10: 嗱，员工上面咧，我谂分开三个层次嚟讲啦。第一个层次咧，事实上有啲员工嘅朋友咧，本身系可能系惊狗只啦，或者动物啦。
9: 嗯。
10: 咁你亦都唔系话一朝一夕可以点样做去克服。
9: 唔得噶，惊就惊噶啦。
10: 系，
9: 冇办法，
10: 自己要拿捏呢啲员工啊，边啲员工去 cater， 即系嗰啲或者啲狗主朋友啦。第二样嘢就系基本上员工一定要清晰知道个规例入边需要遵守嘅事情啦，例如点样一定要系上嗰个带啦，咁啊啲狗就唔可以上台啦，呢啲你见到要可以话俾啲客人听，其实你唔可以咁做啦。当然希望啲客人将来都会知道规矩啦。最后一部分就系、是、都希望啲員工的朋友會了解多少少狗隻會發生的情況，即係例如我哋有時講規例入邊冇寫嘅，有啲植物你擺喺個餐廳入邊，其實都啲狗隻如果唔想食咗都會有問題
9: 的。哦，係喎、哦。
10: 有啲朱古力啊，咁其實佢又唔食得嘅。
9: 係
10: 喎、哦。要再細心少少。
7: 嗯，有啲即係指引嗰啲咧，就黑白咧寫得好清楚。頭先講到話即係要綁實啦，唔俾上台嗰啲。但我會發覺咧，更多其實係冇寫清楚嘅嘢，譬如話喂遇到啲狗喺度吠嘅話，你點處理？遇到啲狗喺度，两只狗通常狗同狗撞到面咧，
9: 有机会有啲争斗嘅话，
7: 系咯，唉，扑嚟扑去，嗰啲可能喂，如果系食客自己搞唔掂嘅话，员工又点样处理？特别咧系食肆会唔会系好多都系一个属于一个 part time 兼职形式啦？
9: 哦，系，
7: 咁佢冇理由为咗做个 part time 要接受唔知几多个钟嘅培训啦，系嘛？诶，梁俊，你觉得业界可以点样处理咧？
10: 所以依家呢个亦都系点解嗰个计划初期系1000个名额。亦都我哋都同意係暫時一千名額好合適嘅原因啦、就係咧食肆如果你真係未準備好，你未了解到點樣可以遵守到嗰啲規則啊，或者你啲員工未準備好咧，其實真係可以等個坊間醖釀一下，即係嚟緊嗰半年一年。我哋嘅食肆做到，咁出現啲咩嘅困難，或者你見到人哋哦，原來咁樣做就會做得到啦，咁都可以學習到啦。咁另外一方面，即係話個有啲規例冇寫，或者冇好黑白，因為呢、这個本身呢、这個批注，佢都留咗一個空間俾我哋，一個良好嘅作指引啦，俾我哋啲食肆自己去定一啲 house rule 因為開頭咧廣泛討論就係、是、哇，到底嗰個人可以帶幾多隻狗入嚟啊？但係有冇限啊？咁但係呢個真係好睇本身食肆入邊嘅承受能力，同埋佢哋嘅即係有幾熟悉狗隻。
7: 嗯，
9: 系啊，
10: 呢啲所以就会因为食肆唔同而定咯。
9: 嗱，本来就即系其实员工就要根据个规矩啊。咁如果啲客人佢遵守唔到，你又要提醒佢。咁提醒唔到咁，你其实有冇权请佢离开咧？即系因为系你要处理呢个行为守则啊嘛。
10: 我哋其实如果佢真系唔遵守嘅话咧，其实系真系要请佢离开嘅，因为有啲规例上嘅嘢咧，其实系。要承擔個後果嘅。如果啲食肆咧，即係譬如你見到佢一定要擺只狗上台咁、亦都絕對唔肯去遞上個狗帶咧。
9: 係。
10: 咁如果狗啲食店知道佢哋咁做嚴阻止咧，其實都有個法例嘅問題嘅，所以佢哋係應該。如果勸解唔到，都有機會要請佢哋離開。
7: 嗱，另一個可能會預見到嘅爭拗位就係所謂嘅即係清潔費啊，因為即係嗰個你自己搞掂咪最好啦。咁但係你搞唔掂嘅話，即係餐廳代為清潔，咁啊個指引就話你可以自定清潔費嘅。首先業界有冇覺得嗰個自定清潔費嗰個定價係幾多？
9: 標準點咧？又夠唔夠公開咧？
10: 我諗呢個係。是針對一個日常的運作的，我跟很多業界傾咧，佢哋簡單的嘢咧，佢哋都相信，因為啲狗主的朋友都會即係自己清理啦。咁佢哋其實定呢個意思係咩咧？佢哋有啲業界同我講翻，即係好似一啲酒吧咧，咁有啲人飲醉酒之後出現嗰啲狀況，即係佢自己都難以清理嘅。咁啊，會唔會有個？即係個鋪頭或者個食店幫佢出去處理收個費用咧，我諗係針對呢啲咁特殊嘅情況。
9: 哦，最後有一個好簡單的問題，我想問下，其實。嗱，我哋或者我冇寵物嘅人士，佢想點樣知道嗰間餐廳有冇寵物咧？因為嚟緊可能都1000個，你哋有冇啲

0: 个客人冇赔咧，餐厅咪咩飞先？
1: 嗯，系，保险都一个要关注。梁俊点我哋点样解决呢样嘢？哦 ，OK， 好，系。
0: 最重要保险问题，呢嘢唔成问题，即系狗啊，即系冇性噶嘛啊。
1: 嗯，好啊，咁啊，多谢你关心啊，咁啊，好，咁我哋今日就呢位再用嘅第二题啊，我哋听下萧叔叔先。
2: 好啊，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萧叔叔想同大家讲下法庭嘅英文。话说咧，萧叔叔喺好多年前咧，都系读法律嘅。以前都会有时上下法庭啦，同埋做下呢个模拟法庭嘅练习。有一件事咧，我哋比较少留意嘅就系，知道咧好多时候叫有啲法官咧，我哋叫做 Your Honor，Your Honor，Y O U R H O N O U R，Your Honor，H O N O U R， 英式英文就会咁样串啦。Your Honor， 但系唔系所有法官咧都系叫 Your Honor 嘅。OK， 呢件事非常要值得留意。香港咧，通常咧，我哋地区法院，即系比裁判法院高级一级嘅法院咧，我哋地区 district court 咧嘅法官，我哋通常称呼 Your Honor，Your Honor，Your Honor，Your Honor。OK， 至于最常见嘅，譬如少少可能一啲比较轻微嘅交通嘅案件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喺裁判法院做嘅。咁裁判法院嗰啲裁判官咧，我哋通常就唔会叫 Your Honor 嘅，我哋叫咩咧？就咁 Sir or Madam 已经可以啦。S I R Sir， 如果对方系男嘅话，如果对方系女嘅话咧，就 Madam。譬如我系个律师，我要去代表我 client 啦 ，Sir， I appear on behalf of my client， 边个咁样，咁就 Sir 就可以，或者 Madam， I appear on behalf of 乜咁，咁咧就会好自然啦。至於幾時先要 honor 呢？剛才講到 district court。咁再上啲，我哋通常點講呢？下集再同大家講，拜拜。
3: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 自由风头十分钟啦，咁少量嘅游客已经，泳客已经落咗水噶啦，咁突然之间咧，嗰个主持嘅二号起跳台咧就怀疑被一道好强烈嘅闪电击中，咁话即系睇翻啲相都几吓人噶，因为嗰个石屎机座咧就崩咗一角啦。
6: 哇，好犀利啊！嗰、那个
1: 冇错，好似有啲烧焦嘅痕
6: 迹。要好大力，你叫我揾个嘢撞落去都要好大力。
1: 咁有啲碎石喺附近啦，咁啊好彩咧，即系当时就冇人受伤吓，咁不过又即系已经又引发咗一啲讨论啦。究竟喺雷暴警告之下咧，即系室外泳池系咪应该即刻关闭咧？因为根据依家即系康文署嘅做法啦，喺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咧，一般嘅天气情况之下咧，即系户外嘅泳池系照常开嘅。咁啊，当然有时会叫啲人上水啦，不过全凭咧就系泳池主管嘅经验，咁啊佢会睇埋啊附近地区一啲可能天文同埋信息去決定嘅，咁但係啲泳客如果唔合作咧，都冇辦法㗎嚇。咁啊，我哋咧就喺電話旁邊咧，請嚟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榮武武哥喺度啊。
7: Hello， 兩位你哋好。
1: 係啊，不如我哋講下指引先啦。你覺得依家有冇需要改咧，或者救生員應該點樣執行咧？嚇，
7: 嗱，我就唔知你哋正話所講嘅指引係咪真係咁樣寫法啦？
6: 係。
7: 如果有這個雷暴警告發出了而跟住就是睇個管理層即係個經驗去判斷啦，咁我自己覺得就唔係太理想啦。
6: 哦，有啲風險係咪？
7: 因為個原因我哋唔需要靠經驗去做個判斷嘅，因為天文台有客觀嘅一啲信息。 我所講嘅客觀嘅信息係咩？

0: 就係、是有一個所謂閃電定位嘅網頁，或者如果你用嗰個所謂我的天文台嗰個 apps 咧，亦都有呢啲資訊嘅。
1: 啊，有啊有啊！
0: 大家睇呢個資訊咧，就知道喺邊個位係發生緊閃電。
1: 係。
0: 咁如果嗰啲閃電係近個泳池嘅話咧，係一定要刪嘅，因為人命攸關啊。
1: 嗯，
0: 啊、如果即係我睇翻舊星期六嘅報道，我都幾驚訝嘅，即係嗱嗰個跳板已經係爆咗啦，因為呢啲係講緊係好強嘅電流，嗰、那個温度係比太陽表面仲高嘅，咁、所以嗰個跳板係爆咗。如果嗰個閃電唔係劈落嗰度，而係劈落個泳池嗰度咧，
1: 係
0: 游緊水嘅人咧會觸電嘅。
1: 係喎、哦，係、喎、
0: 哦。但當時我即係報紙影到嘅相，我仲見到有人喺度游緊水。
1: 係啊，係啊。
0: 咁呢個係即係嗰個即係嗰個危機意識係完全唔足夠嘅。咁啊，講翻個指標嗰度啦。其實即係好多年前，當我哋建立起呢個所謂閃電監測網絡嘅時候咧。我哋都從好多唔同嘅業界，譬如物管啊，譬如泳池嘅管理員等等，去傾一個點樣嘅做法嚟最好。咁大概嚟講咧，就唔係一定要硬性雷暴警告嘅時候就要刪池嘅，而係睇個雷暴係有幾近個泳池。
1: 係、
0: 如果係近嘅話咧，咁就一定要封閉，即係算泳客一定會嘈噶啦。
1: 有幾近先至係近咧？冇哥。
0: 其實咧就冇一個絕對標準，一個做法，我相信亦都好多管理員，譬如我自己屋苑都有個户外泳池嘅，佢哋嘅做法就係15公里，
1: 15公里，
0: 合理嘅，15公里其實都遠嘅，但係都合理，點解咧？點解我話合理咧？就係因為有啲情況底下。那個雷暴雲底下當然就較為多閃電啦，即係如果你喺正夠雷暴雲底下，會俾雷暴劈親嘅機會係最大啦。但係你離開咗個雷暴雲咧，有陣時嗰啲閃電可以行到好遠嘅。咁我哋大家都聽過有句俗語叫晴天霹靂，
1: 係啊係啊，
0: 好天嘅，即係唔係好天，唔係春晚太陽啦，冇雨落都一樣有機會俾雷暴劈到嘅。原因就係個閃電可以行好遠嘅，
1: 即
0: 係
1: 打橫咁行過嚟嘅，可以
0: 打橫咁行過嚟，係啦。
1: 係啊。
0: 咁根據即係一啲全世界嘅一啲記錄咧，最遠咧。可以去到30-40公里
2: 嘅，哇！咁即係如果
1: 香港咁大，佢差唔多去曬嘅咯。
0: 係啦，咁但係呢啲情況係極為罕有啦，所以我哋當佢 outlier， 所以當佢唔理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10公里至15公里咧，係一個適當嘅做法。即係如果有雷暴喺呢個範圍之內咧，就一定要關池啦。
1: 嗱，阿武哥講多句，嗱，頭先你講天文台嗰個 app 啦嚇，其實咧我都成日睇嘅，我知道佢係分區噶嘛，其實每個分區都有電擊嗰個警報噶嘛，即係雷擊警報噶嘛，好似，咁其實
0: 我
1: 係咪睇嗰個分區先得噶啦？
0: 其實我自己會睇咧，
1: 係
0: 就係可以有兩樣嘢去睇，第一咧就係嗰個閃電定位嘅網頁，
1: 係
0: 有好多嘅。點嘅唔同顏色嘅點嘅，有啲紅色，有啲藍色，諸如此類，佢係代表唔同時間發生嘅閃電。咁所以你其實你細心啲睇嗰啲閃電嗰啲圓圈仔咧，你都可以估到嗰啲閃電係點樣移動嘅。如果佢係移緊過嚟嘅，咁當然就係危風險咪高啦。咁即係如果一啲對氣象有少少認識嘅，就可以夾埋。天文台的雷达图像一起去判断，因为雷达呢就是真的落緊雨的地方，就是雷暴云移动的趋势可以看到了。如果两个一起判断呢，就很清楚知道究竟的闪电是行緊埋嚟啦，因为离开緊你就不需要担心啦，如果行緊埋嚟的时候就要担心。咁呢个一个做法就是看下那些闪电那个移动的情况。第二个天文台的网页和那个手机都是的。有一個即係話某一個定點嘅降雨同埋閃電嘅預報，直情有埋預報添嘅。咁所以如果你睇埋嗰個網頁咧，係可以幫到即係泳池嘅管理人員去做一個合適啲嘅安全啲嘅決定嘅。
2: 嗱，依家其實泳池嘅主要管理人，我相信都係救生員啦。咁我哋救生員都要考牌啊，拯溺牌啊，拯溺牌我諗大家印象中都係喺水入邊救人或者急。

0: 旧嘅技巧。
1: 系啊，
0: 既然头先诶武哥讲到咧，我哋要睇天文台嘅 app 啦，天文台有唔同颜色嗰啲闪电嘅代表唔同嘢啦。你觉得需唔需要纳入落去呢个救生员嗰个即系考核制度入边？因为呢、這个嗱，头先讲到系同一个泳客嘅性命系息息相关嘅、
1: 啊啊，或者系、或者个泳池管理员诶、管理人要有呢个能力咧？
2: 絕對有需要啦，因為其實即係我仲未退休，即係講十幾年前，其實我哋每年喺雨季、雷暴季節之前咧，我哋都邀請業界，即係包括物管啊，包括救生員啊，去天文台做一個好簡單嘅課程，咁就係、即係等到大家識得利用呢啲資訊。係，咁我諗即係呢個係好重要，除咗泳客安全之外，救生員都是暴露在这个风险里面的嘛、
1: 哦、
2: 所以呢他们都应该有这个常识去做一个安全的判断。但
0: 是刚才你讲的讲座在天文台搞的那些是自愿性质报名或者是邀请他来来啦、
2: 哦、那么没错是当年就是自愿性质邀请的、嗯、那这些东西通常都不会硬性规定的。
0: 即是我意思既然是我们已经见到今次这么好彩是没有人受伤的话，会不会是我们将他这个考虑下啦，纳入去他们必要的考核条件里面呢？
2: 嗯，我覺得有好處啦，有好處啦，嚇嚇。咁當然呢啲就通常呢啲即係極端天氣同埋工作嘅條件，多數都係政府同業界大家磋商得出嚟一個大家共識，咁呢個係最好嘅。
0: 嗯嗯，
1: 都係經一時長一智，有時可能經歷過都唔知原來個需求噶。
0: 嗯，冇錯。
2: 係啊，係啊，係、因為呢啲雖然話即係我哋香港俾雷電劈親嘅機會都好細。因為香港即係嗰個雷電嘅保障，因為我哋高樓大廈林立啦，有防雷嘅設備啦，咁實際上大家都好少聽到話啊俾雷劈身，但係呢個風險係存在嘅。
1: 係啊，小心啲大家。
0: 唔該曬，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榮武嘅，今日時間亦都夠啦。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同你跟進啊，較早前沙頭角公路龍躍頭段嘅冧樹已經清理好啦。去粉嶺港鐵站方向，近住保血會培靈學校全線重開。另外紅磡嘅交通燈啦，已經係整翻好噶啦，位置就喺基利士南路同埋紅磡南道交界呢一組交通燈回復正常運作。隧道情況方面，紅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東港中心，西隧港島入口西行車龍排到海港政府大樓，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亦都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三号干线落斜葵芳。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远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会来港考察调研。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签署。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又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详细的新闻内容，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

0: 宝龙明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先由仇志荣报道五年规划的方向。
1: 政府目标第三季公布的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由即日起至8月14号展开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蓝色封面的咨询文件共有27页，除了前言、背景和目的之外，合共有6个部分，分别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类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宣传短片上呼吁市民发表意见。
2: 我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主责部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见记者时话：香港五年规划呢份指导性文件涵盖多个范畴，让市民对未来生活有所期盼。
3: 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咁样展述香港喺未来五年嘅发展愿景同埋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
1: 谢小华认为，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五年规划属于顶层策略性方案。被问到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是否代表香港行计划经济，他强调没有取代到自由市场。
3: 香港是一路坚持着落实一国两制和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市场主导、政府推进的核心原则的。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呢，不是取代自由市场，而是将清晰的愿景由大政策入手，是令到市场能够有更加稳定和清晰的发展。
1: 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希望各界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建言献策。政府亦都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諮詢文件包含6個部分，各部分都有描述目前的現況，以及提出政策方向和建議重點。其中在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的篇章，文件提出透過多元模式加快土地開發，提升效率和市場投資意欲，亦會在北都新推出項目中逐步優化公屋面積配置和提升私樓單位的面積要求，为提升人均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说，北都发展不单止支撑香港未来，亦是国家的发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五年规划中为发展订立优次和更具体目标，并就规划作动态调整。陈晓庆报道。
4: 在諮詢公眾的6個部分，每部分都勾劃出政策方向和建議重點。首部分就諮詢市民有關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的意見。文件提到，會透過多元模式加快土地開發，提升效率和市場投資意欲。北都會堅持基建先行發展，以大學城作為發展重要引擎，推動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圍繞國家緊缺學科和香港發展需求，重点培育多个领域的产业专才。另外要全力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建设，与深圳园区形成一区两园发展格局。文件又指，在未来五年，北都会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为了善用北都新发展契机，在新推出项目入面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为提升人均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说，北都发展不单止支撑香港未来，亦都是国家的发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五年规划中会为发展订立优次和更具体目标，并就规划作动态调整。
5: 是要融入一些明确的产业、就业、社会规划、 的目标，同时是要加强跨部门的协调，是令到项目可以加速落地的。我举个例子，就是大学城的

0: 推動嘅時候，咁點樣係去優先發展一啲啊本身我哋已經有優勢嘅啊，例如啊醫療呢一啲。
1: 至於同北都密切相關嘅創科產業發展，文件就提到要加快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支持研發成果由實驗室走向市場，提速提效建設河套香港園區同新田科技城，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完善精准育才、引才、留才策略。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咨询文件在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部分提到，要增加房屋供应，满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改善居住环境和质素。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在区域合作发展部分，文件提到要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创科及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有立法会议员说，除了与湾区内地城市协同发展，亦要做到错位发展。林汉山报道。
3: 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涵盖埋民生及社会、区域合作、文体类协同发展等的范畴。其中在民生及社会发展的部分，特区政府会以提升市民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教育、医疗、房屋、社会福利、劳工及安老政策，持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房屋方面，文件提出要增加供应，满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持续丰富置业阶梯，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加快土地发展和旧区更新，改善居住环境和质素。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
4: 期望去起多啲公屋啦，等啲人住啲平屋，都唔使交贵租啊，买贵楼啊咁咯。
5: 啊，医疗啦，教育啦，因为年纪大嘅人越嚟多啦，需要嘅医疗 support 应该相对嚟讲又要重要啲啦。后生一代话要有一个好嘅教育啦，如果唔系就冇办法同人哋竞争啦。
3: 在区域合作发展的部分，文件提到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创科及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三地居民心联通，推动大湾区成为国家建筑产业及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国际枢纽，拓展全球网络，推动中国规则和标准走出去。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说，香港是大湾区的重要城市，除了协同发展，亦都要错位发展。
6: 通过这种这样的对接，是将香港的产业和那个湾区整体的产业那个协同，其实要有机结合起来的，也都要错位发展，不能够大家同样做一样东西，但是我们也都要将湾区的整体的功能要有所侧重的。
3: 在文体类协同发展的部分就提出，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城市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特区政府正式展开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在明日来港考察调研，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分析一下当中的合意。跟住睇一啲國際消息，美國同伊朗宣布達成停戰諒解備忘錄，星期五喺瑞士簽署儀式，結束所有戰時嘅軍事行動。美國總統特朗普話，隨住美伊簽署協議，霍爾木茲海峽將會重開。伊朗就話，核實美方履行承諾之後，將會啟動60日談判，討論解除制裁、核問題等內容。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协议，又说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卢志清报道。
7: 划船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星期一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星期五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双方宣布即时和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两国完成谈判，形容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他又下令美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以便进行扫雷工作，届时石油将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 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话，如果伊朗未能同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话，中方期望美伊如期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
8: 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的谅解备忘录，也希望相关的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外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7: 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要求结束所有战线、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会在60日谈判期内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谈判期间要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翻本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而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呢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售卖活鸡嘅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好大机会接触受感染，接触家禽污染环境，受家禽污染环境而受到感染，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邓永林报道。
9: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他潜伏期内无外游，属本地感染个案，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男童并冇翻学或者接受托管，他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一间售卖活鸡的新鲜粮食店，初步相信男童好大可能在街市受到感染。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提醒家长要避免带年纪太小的小朋友去到街市，
10: 照顾他的家人，即是讲回当时他都是经过这个鸡档，但是小朋友可能见到一些活鸡的时候，他都即是比较好奇，有用手去触摸隔住的玻璃和周遭的环境，我们相信可能就是透过这个途径感染得到。我们也都实地现场视察过这个鸡档，虽然他的环境卫生是可以接受，但是始终因为如果当活鸡进入这个范围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一些鸡的排泄物、粪便会跌落地下，其实这个小朋友他的高度都比较矮一点，很容易是会接触到一些即受污染的地方。
9: 食环署及渔护署到男童住所曾经到访的公园和涉事街市的新鲜粮食店，总共采集了17个环境样本，当中15个属于阴性，余下2个样本仍然化验中。而街市新鲜粮食店的2名员工都没有病征。至于男童的家居接触者和病房病人等合共13个人都没有病征。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目前本地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仍属低水平。
11: 全基因排序啦，同埋我哋嘅分析咧，系一个即系低致病性嘅 H9N2 啦，冇出现基因突变啦，亦都病人情况稳定啦，佢嘅家居接触者相关嘅人士咧，亦都冇出现病征。亦都我了解到 H9 其实喺禽鸟入边咧系一个即系风土嘅病啦吓，咁所以咧我哋嘅风险评估，今次呢个 H9N2 嘅人类感染禽流感个案咧，系冇对于我哋呢个流感大流行嘅风险有改变嘅。
9: 另外，中心提醒留意到流感同埋新冠个案都有上升趋势，唔排除夏季嘅时候有机会出现高峰期，呼吁市民适时接种疫苗。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明日起将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说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施第二级审批机制。 汪威培报道。
12: 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行接近三年，劳工处完成检讨，星期二起实施一系列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的本地及输入劳工比例会收紧，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好似厨师、侍应和楼面部长等，会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雇主需遵守更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以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什么职位。在申请输入任何出品部或楼面部的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为6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当局表示，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但会因应劳动市场变化，日后可以将其他行业、运作部门又或者职位纳入新的审批机制。新措施亦都鼓励聘用残疾人士就业。雇主如果雇用本地残疾人士担任全职工作，申请输入劳工的时候，会放宽全职本地残疾雇员和输入劳工的人手比例要求至1: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在中短期内仍然存在，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在优化措施下，当局会加强对严重违规雇主施加的行政制裁，假如涉及多于一项违规事项，禁止雇主参与优化计划的限期会叠加计算至最长5年，亦都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的雇主身份。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前警务处副处长袁毓健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处处长，听日履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岳培恩说，袁毓健拥有丰富公共行政和执法经验，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深信在他领导之下，食环处将会继续推动改革，秉持创新和卓越的精神，提供公共服务，执行监管工作和应对未来挑战。另外，政府宣布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陈洁玲将会出任通讯事务总监，接替退休的梁仲贤。现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副秘书长陈慧欣将会出任旅游事务专员。现任食环处副处长姚继卓将出任驻京办主任，接替退休的郑伟元。市委会说，接获有关夹公仔机的投诉有显著升幅，由2024年49宗急升至去年的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的内容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质素真伪存疑等。消委会提醒市民，玩之前可以拍摄机台编号、奖品状况和保留支付记录等。若果怀疑夹公仔机内的物品是冒牌，可以向有关商标拥有人或者代理查证，并向海关举报。世界杯 E 组和 F 组首轮的赛事完结，四场比赛总共有19个入球。E 组德国7-1大胜库拉索，科特迪亚1-0击败厄瓜多尔。F 组日本2-2逼和荷兰，瑞典就5-1大胜特尼斯。张子欣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3: 世界杯直击。E 组首场赛事德国遇上首次亮相决赛周的库拉索。安美卡在6分钟建功，为德国打开纪录。21分钟，高明兰西亚射入库拉索在世界杯决赛周首个入波，库拉索追平1-1。38分钟，德国的舒洛达碧克接应角球顶入，补时阶段夏维斯射入12码，德国上半场3-1领先。德国在下半场增添4个入球，穆斯亚拿和尼芬尼奥布朗
14: 分別在47分鐘和68分鐘建功，去到78分鐘

0: 安达夫射入德国今场第六球，夏维斯在十分钟后再入一球，德国最终7-1击败富拉索。同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全场共有3次射门中未，科特迪瓦凭后备球员阿麦迪亚路在90分钟入波，以1-0取胜。F 组荷兰对日本，荷兰在50分钟由云迪克打开纪录，7分钟后中村敬斗为日本追成1-1。去到64分钟，森马维的入波协助荷兰2-1再次领先。日本小川航基在88分钟的攻门，个波弹中镰田大地头顶弹入，日本凭呢个入波2-2逼和荷兰。同组瑞典对特尼斯，艾耶利在7分钟为瑞典开纪录，去到30分钟，瑞典前锋伊萨射成2-0。奥马列基在43分钟为特尼斯追近到1-2。不过瑞典之后有若基利斯在59分钟入波，84分钟史云贝治亦有进账，保时阶段艾耶利再入一球，协助瑞典5-1大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特区政府正式展开首份5年规划公众咨询，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就在明日来港考察调研。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接受记者仇志荣访问时话，特区政府在编制规划过程中应该同中央部委保持密切沟通。他相信夏宝龙此行将检视特区政府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成效，以及需要中央哪些指示和帮忙，同时确保香港五年规划能够对接服务和国家发展策略。
3: 本身咧突出两点，一点就话咧回应国家15规划有关香港嘅部分，指明咧香港可以发展嘅项目。第二就话咧，相当程度过去几年嚟咧，就啲政府施政路向配合到呢个国家14、15规划建设八大中心要求。你睇到好多内容咧，其实亦都系过去几年嚟咧特区政府定出嚟嘅施政路向。
4: 今次諮詢期就是2个月去到8月中啦。咁政府個目標都是第3季公布規劃嘅文本，時間上點樣協調好咧，做到真正廣聽民心、廣納民情咧？
3: 我哋缺乏豐富嘅經驗嚟去製作5年規劃，只能咧希望咧通過呢個諮詢文件咧，盡快集中社會各方面討論，集中喺呢啲政府所希望未來推動嘅政策範疇裏面嚟到去進行討論，盡快咧嚟到收到呢個好嘅成果出嚟咧，令到政府可以製作呢個5年規劃綱要嘅時候咧，更加容易呢度去着手處理。
4: 夏寶龍主任喺香港展開公眾諮詢嘅第二日就嚟到香港咧，行程主題就係對接15同埋北都嘅建設。我哋应该点样去解读呢？预计佢会提出啲咩期望或者系指示呢？
3: 喺呢个编制香港5年规划过程中，特区政府同埋中央政府各部委咧，应该有密切沟通。香港始终呢个5年规划咧，唔系净系香港事情，系一个国家嘅大事。夏主任嚟咧，其实咧就系一个可以话系阶段性咁行，即系睇睇呢个政府呢几年嚟嘅工作咧，特区政府嘅工作成效去到咩地步，不同政策局会有咩工作想做。特区政府需要中央咩指示同埋帮忙，同时确保咧香港嘅5年规划咧系真系能够对接同埋服务到国家嘅发展战略。
4: 制定呢一份规划咧，喺特区政府个行政主导呢个原则上有啲咩重要影响或者意义咧？未来呢份规划同施政报告、财政预算案点样去相辅相成咧？
3: 呢个规划本身咧，肯定就系呢个特区政府要担当主要角色，你要负起主体责任，因为你唔可能取代特区政府咧。由任何其他嘅機構嚟去做香港5年規劃噶嘛，咁所以特區政府喺呢方面咧任務相當重嘅。日後香港特區嗰個發展同埋政府嘅施政咧，大概嗰個輪廓會大家睇到。5年規劃實際上就提到一個大嘅宏觀嘅長遠嘅一個政策路向。咁你施政報告本身就無論今屆政府或者下一屆政府咧，都係以此作為基礎，以此作為框架，作為藍本嚟去設計自己嗰啲具體嘅政策項目。咁你先要令到嗰、那個。以一年为限的那个施政报告能够积极来到支持和配合，以及协助这个5年规划的实现。
4: 香港5年规划其实有几大程度可以写入或者加入一些量化指标呢？如果所谓写得太死的话，会不会影响到自由市场的灵活性呢？但如果写得太阔，又怎样向中央去交代体现有违政府的承诺呢？
3: 内地那些大城市那些5年规划取

0: 啲具體指標都唔係太多嘅，粗略估計未來幾年裏面嗰個經濟增長狀況啊，產業發展嗰個狀況啊，人口狀況啊，以至呢個各方面嘅投資狀況等等。嗱，香港情況比之外地嗰啲大城市咧，最大特點唔同啫，就我哋個政府能夠控制一啲資源嘅要素係能力比較低嘅，即係因為我哋始終比較開放嘅一個經濟體，容易承受呢個外圍形勢，無論政治形勢或者呢個經濟形勢變化。設立硬指標可能有啲不切實際，咁但係比較容易做就係話咧，我哋可以確立某啲重大嘅施政項目或者施政計劃，或者將啲重大行動，確保呢啲行動同埋項目咧有足夠財力支持，同埋能夠喺五年之內咧完成到相當部分嘅甚至全面完成。
1: 特区政府都强调，制定五年规划冇取代到自由市场嘅。咁未来要落实相关规划嘅时候咧，应该点样动员社会资源咧？特别系工商界甚至系外资参与其中。
0: 始终我哋香港嘅资本主义社会，特区政府就算点样设计好呢、這个未来嘅规划咧，佢都需要依靠资本家、依靠企业、依靠专业人士，同埋依靠市场力量嚟到完成嘅。特区政府当然可以通过自己嘅政策啊、资源投入啊，给予呢个企业某些特殊待遇啊，提供土地啊、教育培训，佢仲可以通过税收政策，即系嚟到去引导企业或者人才咧，朝住某啲方向发展。咁但系始终我哋都系靠市场力量嚟到做，参与者咧都要衡量本身嘅得失，特别系能否喺市场上盈利，决定自己是否支持配合特区政府嗰个政策路向嘅。
2: 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西贡东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天文台呼吁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报警。重复新闻提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划未来五年蓝图。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日会来港考察调研。美国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签署，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又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明日起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下昼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部同西贡雨量更达到5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连升两日，恒生指数开市初段重上25,000点，最多是升大约330点，高见25,047点，创超过一星期新高。恒指收市是报24,842点，升124点。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大约2834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765点，升大约1.3%。ATMXJ 个别发展 ，AI 大模型同埋晶片股急升，智普升32% ，Minimax 反弹超过。是反彈了7%，結束7日跌勢。中芯國際亦都升了大約7%，華虹宏力就升10%。重磅金融股向上，匯控、友邦同埋中人壽升超過2%至到超過3%。 汽车同埋博彩股逆市下跌，资源股就个别发展，新奥能源同埋中国铝业分别系跌超过6.5%同埋8.5%。美伊达成协议油价下跌，中海油同埋中石油跌近3%或以上，黄金相关股份就上升，紫金矿业升近7%，紫金黄金国际升1.5%。特区政府发表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在经济、金融和贸易方面提出四个发展方向，包括是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金融发展局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咨询文件发布合适合时，香港可以作出部署，配合国家的发展。宋家良报道。
5: 咨询文件内提出四个前瞻性政策方向，在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上，包括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保险及风险管理市场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深度推展金融加赋能金融科技、绿色金融、贸易融资等行业。文件亦提出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加强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扩大跨境投融资渠道，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以及海外资本引进来。在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方面，文件提出提升香港作为内地企业首选出海平台的功能，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积极推进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亦即是 CIPA。 在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及国际航空枢纽上，文件提出推进香港航运业从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转型，优化航线布局和区域协作，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及船舶注册地的优势，亦要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积极开拓中东、中亚、非洲和南美等具潜力的市场。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岳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相信不同部门会同相关持份者沟通，认为咨询文件发布合适同合时。
6: 明白到国家的发展方向，然后再去部署呢，其实是完全是合适同埋合时的。怎样可以去配合得到整体国家的发展呢？第一就是在个资本市场的方向那里去看得到。第二呢就是在实体经济。发行人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已经不是再依附住一个旧的一个经济。我们要想下一些高端的技术含有量的公司的一个需求。产品多样性那里呢，其实都应该要有一些着物。在这一去做好少少，等一啲更加多嘅机构投资者能够落地香港嘅，或者投香港嘅一啲产品。
5: 至于香港五年规划会否令到互联互通机制等优化措施加快实施，董一岳认为政府与相关监管机构应正在推行，亦应与金融业界积极沟通，把握市场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4: 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早前公布引进第六批企业，有企业表示选择落户是由于香港是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据点，亦都有企业说期望同香港的客户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达至行业发展升级。任浩峰报道。
7: 引进重点办公室今年四月公布第六批引进重点企业，有22家，当中多家市值超过1000亿元，从事新能源材料的 A 加 H 公司天齐锂业是第六批企业之一。副总经理郭丽玲表示，公司是港深创科园的研发中心，预计年底开幕，会招聘大约30人。他说本港的创科生态圈都是选择落户的原因之一。
8: 我们选创新创科园，其实呢是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现在只有第一期，也都有北都啊等等，整个发展呢都是说向着这个绿色能源去的，所以呢基本上是有一个 demand， 也都有一个科研的需求，也都是需要一些企业的支持的。那很明显呢，香港在这个大湾区的角色呢，它就是一个帮内地企业走出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
7: 年初挂牌上市，从事通用人工智能科技的希宇极致 Minimax， 副总裁严奕俊说希望同本地客户合作，达至行业发展升级。
9: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香港 港办公室和更多我们香港的一些本土客户展开一些合作，然后推动我们本土客户使用我们这些相对比较领先的先进的一个大模型，然后去发挥整个的我们说商业和它的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迭代和升级，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模型让大家的整个的工作效率和劳动效率能够有大幅的提升。
7: 人进办表示，头五批重点企业当中已经体现实质经济贡献225亿元，创造8000个职位，分别较预期多30%同埋17%。至今引进嘅124家重点企业，超过一半完成上市，近20%正系筹备或者计划上市。预计最快今年9月公布第7批重点企业名单。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4: 美伊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市场相信霍尔木兹海峡快将重开，消息令到英美期油跌超过4%至到近半成，跌到去$80水平。有分析就认为油价跌势取决于以色列的态度，预料油价要到下半年才有望回复到战事前的水平。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7: 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的军事行动。两国预料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而美军会结束封锁伊朗港口的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市场注视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进程，国际油价下挫。不过在两国宣布共识前，以色列据报向黎巴嫩发动空袭。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认为，油价目前下跌机会较大，但会不会波动视乎以色列的行动，又认为油价去到下半年才会回复到战事前水平。
10: 一路都很顺利，大家真的停火没有战斗，连以色列那边都听说暂时停止攻击，变成油价就会，我想急插的情况就会大一点。但是最关键就是会不会中间有些冲突会出现回，令到個油價又反彈先再跌。如果反彈先再跌嘅話咧，咁啊油價跌勢咧就會可能會緩慢啲。我諗你話去翻50多蚊，我諗暫時呢一個月就冇乜可能住噶啦。你話踏入下半年，咁我都有信心去翻呢個位嘅。
7: 盧彩仁話：唔排除各原油生產國都會趁油價仍然高企時間增加產量，而因應中東局勢進一步舒緩，油價下跌預料會利好黃金同埋白銀價格。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4: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4842点，升咗124点，主板成交额2833亿5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833点，升1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24升1.6，腾讯控股459.6跌咗4蚊，阿里巴巴109.3跌9毫，南方恒生科技4.68升咗5.8，智普1457蚊升咗360蚊 ，XL2 南方海力士121.2升14.65，中芯国际76.65升5蚊。恒生中国企业86.4跌1毫，建滔积层板80.2升咗14.6，华虹宏力153.2升14蚊。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巨鲸控股、汇彩控股、富通科技、意达利控股同埋智普。五大跌幅股份系基石控股、中国生命集团、森美控股、小黄鸭德盈同埋百勤油服。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11，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7，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金系报4044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0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36.87美元，卖出价4337.0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比上星期六跌咗0.2。
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同时亦都影响到彩虹交汇处一带比较车多繁忙。另外，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而家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马料水码头。而较早前东区。

0: 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爱蝶湾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江乐。落到西天桥西行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而家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下确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而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太古广场，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阿尼北道的车龙就去到外都大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略伦街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创知中学；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柯士甸站；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同埋启福道近住宏照道；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亦都系慢车，龙尾德宝花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 Megabox； 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就是吸水门大桥九龙方向近住马湾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接近大屿山行政大楼。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是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车多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去美松苑同埋大围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咁大家知啦，早前特首中亚之行咧，成果几丰盛。咁我哋都先啦，揾咗唔同嘅即系相关持份者上嚟同我哋倾偈嘅。上个礼拜我哋揾咗咧系投资推广处处长阿刘海旋嘅。今个咧我哋又谂一个新嘅角度啦，就系香港啲企业出去嗰边咧，特别系咧喺中亚嘅话咧，有冇啲机遇先？有冇边个揾嚟咧？我哋好朋友啦，就系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嘅 Johnny， 你好 Johnny。
6: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5: 当然咧，咁你嘅今次过去嘅身份咧系高峰集团主席。嗱，先讲先，高峰集团，我哋知你吴杰庄咧就系立法会嘅议员啦。通常咧，我啲 web feel 啲一定系关你事噶啦，等等各方面都系噶啦。但系咧，高峰集团其实本身做啲咩嘅先？
6: 係啦，我哋公司高集團其實我係二十幾年前創辦㗎啦，咁就基本上係創科行業裏面呢就主要做投資啦、孵化啦，同埋主要集中喺人工智能啊、一啲算力啊，或者係啲數字資產啊等等嘅項目咧為主嘅。

0: 次呢，就我哋因為本身都係有呢一類型嘅業務啦，即係從一啲唔同嘅 AI 嘅模型啊、大模型啊，或者一啲大廠去合作啦。咁佢都想揾咗啲平一啲嘅能源嘅地方，咁亦都喺其實佢都係全球佈局嘅，即係唔會去一個地方，因為本身人工智能都係全球都會使用到噶嘛。咁佢哋咧就想喺唔同地方去做。咁我哋見到中亞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頭先提到我哋都提到話佢哋嘅能源好平，佢除咗一啲傳統能源啦，我哋見到咩天然氣啊、一啲石油啊，咁其實佢哋嗰啲綠色能源都非常之豐富，因為地大物博。呢哈薩斯坦佢200多萬平方公里嘅土地咧，即係你諗下一個差唔多四分一嘅中國咁大，但係佢人口只係2000萬，即係好多地方
1: 資源豐富。嗯，
0: 係啦，風電啊、太陽能啊、光電呢啲其實都係喺嗰度係有好多空間嘅。咁所以咧就同佢哋希望喺嗰度做一個人工智能嘅一啲算力嘅一啲模型啦，同埋啲分發嘅。
1: 喂，其實咧嗱，講真最近咧好多咧，即系做开我哋叫做啲挖矿嗰啲咧，因为其实都用 GPU 开工嘅啫。咁但系咧，好多时候等开始陆续转型咧，因为佢哋话咧，话梗系你用翻即系 crypto 里边嘅比特币咧，上年喂即系由10多萬跌到落去6萬，所以佢话佢哋觉得都要谂转型啦。但好彩同期咧 ，AI 嗰个即系算力嘅需求大咗咧，唔少系成功过渡咗去嘅。咁仲有就系咧，喂，通常个卖点就系咧，你知美国嘅 AI 最大嘅痛点咧，就系话佢啲能源好贵，佢啲电好贵啊。我哋国家祖国呢方面就系我哋嘅优势啦。啊，同期东亚喺中亚里边咧，譬如哈萨斯坦，佢哋系咪亦都具备呢方面嘅优势先？
0: 嗱，系其实要两方面嘅，第一个成本啦，你睇到佢平。都是一方面啫，另一方面就是佢個國家本身對呢一個行業嘅一個法律制度清唔清晰啦。咁咁啱哈薩斯坦本身佢係有法例嘅，即係譬如佢就算去挖礦咧，呢啲所謂礦場咧，佢都係持牌嘅，即係國家批准底下先做得嘅。咁當然你挖咗出嚟嗰、那個礦嗰、那個比特幣咁假設，咁其實佢都係有相關嘅法例去監管去做交易啊，做一個其他嘅儲存啊等等等等嘅。咁變咗呢啲咁嘅叫做 jurisdiction 呢啲叫政治體制咧，就比較合適去做呢方面工作咯。所以佢哈薩就有呢個咁嘅優勢咯，同埋佢嗰個。總體除了人力啊，或者是電力成本低在他們本身即是個物流都方便啊，因為本身他們都是一些比較出入去有個叫做 AIFC 啊，即
1: 係 AIFC 係
0: 係啦，係行普通法嘅一個特區咁樣，好似佢本身成個國家就行一個大陸法嘅，咁但係又佢本又刮咗個特區出嚟，咁佢呢個特區咧
1: 就行普通法，
0: 好多係啦，
1: 呢個咪好似我哋咁樣嘅咯。
0: 是啊，是非常之似的，即是到时即是清啲合约啊，清啲嘢，咁就变咗大家喺嗰个法律制度呢都能够接到轨啦。咁当然佢唯一就係佢用俄语比较多啲，除咗本地语之外，咁用英语都相对比较少，咁但係都有嘅，就唔係完全冇。但係反而调返转中文佢哋都多人识讲喎。咁如果喺溝通上呢又近返啲。咁所以综合嚟睇呢，即除咗话即係佢嘅成本啦，或者佢嘅市場啦，同埋佢嘅法制咧，咁都相對係而家嚟去比較咧，喺而家地球立立亂啦，即係佢嗰度都係比較合適。
1: 係冇錯冇錯冇錯。喂，咁嗱，講開啦，咁既然佢哋嗰方面喺呢、這個即係我哋叫即係算力方面嘅發展咁有潛力嘅話咧，嗱，咁其實目前咧，我哋可以即係互相合作啦，等等各方面啊。喂，我都想諗啊，特別係佢而家呢個 AIFC 咧都好有趣喎。咁某程度咧，好似一個。在一个叫大陆法的里面有一个是普通法的一个特区里面。咁我唔就话点对点呢，即係我同我哋就好适合的。咁另一里面会喺举个例一啲譬如啲当地企业入去呢度再嚟香港上市都可以即係加快脚步先。
0: 非常之啱，因为今次呢特首提出嚟嘅合图合即係枢纽对枢纽嘅合作。其实香港咁巧呢就係我哋一个叫粤港澳大湾区或者成个东南亚嘅无论地理位置啦，无论系所有基建等等都系枢纽嚟嘅。係嘛？我哋雖然細，但係我哋就會四通八達，同埋係信息啊各樣嘢好自由流動。咁佢呢邊咧，即係中亞地區咧，其實又係人口又係8000多萬啦。咁亦都係佢地大物博啦，中亞都係一個輸友嚟嘅，去通往歐洲、通去中東，其實佢係非常之方便同埋近嘅。咁變咗咧，我哋兩個輸友對接咧，其實我哋可以優勢互補啦。譬如佢哋啲企業其實之前嘅要發展嘅話咧，即係要融資啊，佢第一時間諗到就係倫敦，諗到就係迪拜。咁而家即係中東嗰邊，即係好似話
1: 係
0: 和平啦，咁但係唔知和平幾耐啊嘛。
1: 係啊係啊，太多變數啊！你聽我講。
0: 咁去到。

0: 歐洲咁樣去到倫敦，咁即係你大家知個市場即係個深度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再次啲企業再次融資，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嘛，即係發債啊或者其他增發股票啊。咁香港今次就係咁啱啦，我哋就去到成個團，有好多金融嘅專家，好多大企業嘅成功案例，同佢哋講一講，傾一傾。其實對佢哋嚟講，又多咗個選擇啦。喂，融資係咪可以選擇嚟香港咧？咁呢個我諗今個團我感受好深啊，因為我親身過咗去咗 AFC， 跟住再同佢當地啲企業傾完偈之後，確實係有思維上嘅一個轉變嘅。咁另一方面啦，對於我哋有咩商機咧？喂，我香港，我哋喺粵港澳大灣區，我哋係成條產業鏈齊曬嘅，無論係硬件、軟件、零售各樣嘢係咪啊？批發全部嘢都好成熟嘅。咁嗰邊反而係新興市場，人口雖然話唔係話十分多，咁都八千零萬啦。咁同埋佢哋後生，佢哋平均年齡廿幾歲，
1: 所以消費能力極強。
0: 係啦，你見到佢哋嗰個後面個後勁強啊嘛！我哋香港平均年齡都四十幾啦，佢哋都廿幾，咁即係話嚟緊我哋部署得嚟係嘛？過多幾年係嘛？我當然唔會話即食啦，我今年去下年就收成就未必咁快嘅。咁但係話去部署定，我交定多啲新朋友，咁其實對於香港嚟講咧，係整個市場都係好事。我翻到嚟好快咁，有啲專業界別啲團體啊都揾我傾偈，喂。阿 Johnny 几时整个队过去睇下咁样？
1: 有带团
0: 系啊，即应该咁啊，因为特首带咗我哋一个高规格嘅团过咗之后，我哋应该就各自
1: 冇错冇错
0: 组织啦，系嘛？我哋小型
1: 呢啲系后续嘢，一定要做嘅。嗱，头先你讲完咧，系啦，英国仔，我哋讲完一个哈萨斯坦啊嘛，又去跳去乌兹克，即系乌兹别克先。喂，嗰度有啲咩嘅商机先？
0: 嗱，乌兹别克同哈萨斯坦有少少唔同，因为佢嗰度咧。地理位置咧就更加近啲中東啦，遠咁，但係佢人口咧又多啲喎，佢度差唔多講緊三千八百幾，接近四千萬嘅數，同埋佢嗰度個出生嘅率啊，據當地朋友同我介紹咧，話佢一年佢哋國家一年成一百萬個 B B 仔出世，好大個新生力，但係佢哋個人均 G D P 咧，其實同翻哈薩斯坦比較咧，其實低喎。佢哋可能係即係四分一度左右嘅咯，差唔多係低好多下。咁樣佢哋嗰個上升嘅空間咧，其實係足夠嘅。同埋見到，但我自己本人個有投資個企業咧，就同佢哋就會簽咗個 MOU， 就係做一啲推動一啲初創啊孵化，因為佢哋有個 IT park 嘅，佢有個係 IT park。
1: 你當創科園做下嘢啦，係啦係啦。
0: 咁我哋就同佢哋。一個當地嘅大集團叫做 Oriented 嘅集團，係當地三大集團之一嚟嘅綜合企業嚟嘅，下面一個科技嘅板塊簽咗個合作，就係做一啲兩地嘅互相孵化。我哋有企業孵化嘅，因為我哋本身公集團都係做好多投資，有啲初創，咁都可以去中亞市場，我哋輸送過去俾佢哋。調翻轉佢哋有啲合適嘅成熟嘅項目過嚟，我哋又支持佢。咁呢一個合作咧，其實睇到就係話。可以借助佢一個年輕嘅市場，同埋佢哋一個好有動力，同埋亦都有一啲天然資源嘅，因為佢哋嗰度金礦係好勁嘅，全球排喺前面嘅，同埋都聽到個消息咧，去到嗰度有個金融科技銀行啦，即係用科技嘅民營銀行咧，啱啱接受咗一筆我哋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啊，我唔開名啦，一個最大嘅互聯網公司嘅投資。咁咧，哇！喺佢哋又聽到香港嘅團過嚟咧，佢哋都有興趣嚟到香港上市喎。咁啊，真係非常之即係巧合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可以將香港點樣 hub to hub 能夠打通啦。
1: 理解。喂，其實講緊咧，我哋成日都講啦，我哋出海咧，成日都諗啊，即係無論係內地企業啊，或者係經香港出去啲企業，好多時候就先去咗東南亞先啦，甚至更加長遠希望歐美啦。但係其實我覺得咧，喺大陸國家裏邊咧，呢、這個中亞方面咧，其實我哋話咧人口又多啦，仲有就係地大物博、資源豐厚，仲有就係咧佢哋好年輕嘅，所以其實咧多啲諗下呢個地方嘅話咧，可能所以開頭咧係要即係對部署啊，或者係未必咁快即時有成功方面，但係做得嚟差唔多啊，會唔會啊？
0: 我好同意，因為其實特首過去三年啦，即係我都有一齊同佢三大地方啦，包括東南亞、中東、中亞，其實都係好立體嘅部署嚟嘅。即係香港喺整個配合國家一帶一路嗰個策略啦，其實就係呢幾個節點咧，都係香港即係交新朋友嘅重點啦。即係除咗企業出去揾生意、揾合作夥伴，咁我哋民心相通，我哋啲學生，咁我哋吸引佢哋最優質嘅學生嚟香港，我哋俾獎學金佢一

0: 百五十名嘅名額一年，咁嚟香港讀書，咁其實都係呢啲咁嘅空間。咁我覺得呢班朋友其實嚟緊就係我哋去香港去鞏固翻我哋聯通國際嗰個機會啦。咁當然你話傳統歐美市場，我哋香港做開咁多年，咁我哋冇話唔做嘅。我哋一定做嘅，有一做一定繼續做落去。但問題我哋都應該唔好將所有雞蛋放咗個籃裏面，多啲部署唔同嘅一個機會咯。咁呢個都係香港我哋嘅獨特優勢啦。
1: 我哋都覺得好有趣咧。其實原來好多即係香港嘅朋友咧，都亦都覺得呢個一個新興市場咧，唔少已經過咗去嗰邊，即係幫手發展，譬如一啲即係生物科技啊各方面嘅發展。咁似乎咧，就算喺我邊，可能即係由零開始，但問題一個機遇真係不可忽視，不容忽視真係。
0: 往往都系嘅，新市场好多朋友讲，哎呀，你咁新咁即系嗰度睇翻数据，都唔系话咁多嘢，系咪即系个开荒牛啊咁样？咁但系调翻转睇，好多新兴市场，如果你唔系即系第一个吃螃蟹嘅，你又好难话最尾得到最丰盛嘅成果。好多哎呀，我就怨自己迟咗啦咁样。咁所以永远都系边有机会留俾除咗有准备嘅人咧，都系有胆识嘅人噶嘛。
1: 理解，咁所以就点解即系我哋要跟随特首高规格咁佢行中亚咧？咁当中咧发现有好多新嘅机遇咧，就系、是、呢个道理嘅，系咪？好，喂，今日唔该晒咧，就系、是、立法会议员啦吓，吴建昌简同我分享咗咧，嗱，佢用佢高峰国际嗰个身份咧，同佢话最近咧中亚之行咧签咗啲 M O U 嚟紧有啲咩嘅发展，呢、這个机遇系不容忽视嘅，恰住恰啊，系咪？喂，唔该晒 Johnny， 迟啲再搵你倾偈 ，Johnny， 拜拜 ，Johnny，
0: 多谢，拜拜。
1: 好啦，我送咗 Johnny 之后咧，听日咧我哋嘅财经新思维咧，我哋继续咧会有TDC 你知啦嘛，贸发局系听日哇，好似60周年喎，好似有好多嘅盛会嘅。咁仲有就咧，我哋继续会同佢讲下咧，喺呢60年里边咧，特别喺呢个香港品牌咧，喺走出去嘅过程里边咧，个形势系点嘅？听日咧我哋揾嚟另一间品牌咧，就同佢讲下咧，由呢个所谓嘉宾去到呢个所谓嘅系即系商品嘅发展嘅话咧，点喺做出香港品牌之后咧，从而咧系即系做走出去嘅。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啦，我哋听日同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售卖活鸡的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接触受家禽感染环境而受到感染，属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属低水平。国际海事组织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认为有助他们疏散被困在海湾地区数以千计海员的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发表声明说，为了保障各项必要安全措施落实，疏散计划的全面实施仍需一定时间。组织重申将继续效力于维护海上安全，保障海员权益和航行自由，维护全球贸易持续畅通。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伊朗加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2月底以来，相关海域发生46宗船只遇袭事件，造成14名海员死亡。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日的国事访问。新华社说，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说，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今次访问，更续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亦都影响到彩虹交汇处一段车多。现时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亦都系慢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少少。而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接近大屿山行政大楼。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已经开放了了。另外，长青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马大桥快线亦都有意外，龙尾排到去长青隧道出口。 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而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派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港城。之后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线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古广场，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车多，龙尾花园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近住海港城一段啦，而家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柯士甸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上怡道，而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德宝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亦都是车多，龙尾儿童医院。新界区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的交通意外，啱啱收到消息已经清了场了，车龙消散紧，排到去大屿山行政大楼。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排到去龙日村，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米埔新村的车龙去到锦。

0: 秀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比较车多，车龙分别排到去美林村和大围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5: 你们要使用黄牌。
6: 是的，
7: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8: 答对，
9: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4: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1: 飞位武道馆，
12: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8个字而已，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来的拳术，能够做到这8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10: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4: 各区准备好未
15: ？Ready，ready。
13: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15: 18好时光，
16: 好，时间嚟到7:10啦，先同大家讲下一啲天气嘅消息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8:30。喺直播室里面咧，有个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7: 仲有 Ison 文生哥哥，
18: 仲有我贵人妈妈李妈妈，
17: 好贵啊你，你有几贵啊你？
18: 我本来出门口都冇乜雨噶。跟住我一喺个巴士站度，嘣，仲唔系？佢天几石喎？水为财，水为
17: 系啊系啊，带多两把遮啊！
16: 我见到你湿晒啊，直到翻嚟嘅时候。但系咧，今个星期五咧，端午节
17: 系啊，
16: 系啊，爬龙舟啊，
18: 系啊，
17: 水啊，系啊，水为财啊，系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努力练好只左臂，或者练好只右臂啊，睇你坐边边。
16: 你以前练好多啦，
17: 睇、啊、
16: 你嘅灰色都系户外活动宝宝，爬龙舟一定包埋。
17: 系冇错，所以咧爬龙舟系会特别黑嘅，因为啲水反光反射仲黑啊，系啊，所以成
18: 立即变黑又得，黑咗
17: 系直情系全部变黑啊，成船人都系黑。
16: 不嬲灰色都好健康同埋好靓啦，而家都系
17: 系 keep 住。
16: 咁光闪闪，
18: 啲形容词
17: ，keep 住 keep 住 keep 住keep 住 keep 住
18: keep 住keep 住，
17: 系你放心，你唔会得罪我嘅，你唔会得罪我嘅，系啊，我承认嘅，系啊，我肤色系
18: 发出光芒嘅。
17: 发出光芒嘅系健康肤色，多谢你啊 ，Phoebe， 多谢，
18: 但系你真系好劲嘅喎，据闻你真系嗰时真系训练嘅喎。
17: 要噶，我哋其实恒常训练噶，我哋真系唔系等到比赛之前2个月，我系比赛之前嘅10个月已经训练噶，系、
18: 哦、
17: 啊，好乖噶我哋。
18: 我都做过啦啦队嘅，都系当日先训练嘅啫。
17: 你啦啦队
18: 完咗之后咧，把声冇咗噶，3日后先翻嚟。
17: 你要明白，你靠个样啊嘛，啦啦队，
18: 冇啊，
17: 但我哋靠实力噶嘛，
18: 靠
17: 臂膀噶嘛，我哋
18: 嗌到咧，以为你听到，其实你都听。
17: 完全聽唔到㗎，不過見到你好似哇喺對面係咁嗌，係咁嗌嘅咋。
18: 跟住失聲 惊噶啦。
17: 不过你系咪好开心啊？
18: 系。
17: 你系咪见到我哋亦都好开心啊？
18: 系。
17: 多谢你，其实我哋付出咗好多嘅。
18: 嗯，
16: 系啦。点解讲咁多爬龙舟呢？因为咧一阵间我哋要访问咧龙舟队啊。
6: 十八俱乐部。
16: 是啦，剛才都有提过啦，今个星期五就是端午节啦。咁啊，上个星期呢节目都同大家讲过包粽啦。咁啊，今个星期不如同大家讲下爬龙舟啦。咁啊，爬龙舟爸爸感受最深
18: 㗎
16: 啦。需要身体唔同嘅部位去协调，又要留意个角度啦，又要配合嗰个节奏啦，一啲都唔简单喎。
17: 梗係啦，全港呢首支呢由视障人士组成嘅龙舟队，个名就叫做黑武士失明人龙舟队啦。佢突破成员啦佢嘅身体限制啦，透过呢个龙舟嘅运动咧，更加令到视障人士突破佢哋嘅视觉限制，一齐咧亦都可以感受到啦破浪啦前行嗰种乐趣嘅。咁啊，相对咧透过呢个运动，透过今次嘅爬龙舟咧，亦都可以咧借助有啲嘅见识，我哋咧有见识嘅义工们咧一齐协作嘅，咁咧推广呢一个嘅相见共融噶。
18: 系啊，我好想同你倾下偈啊！电话线上即刻请嚟黑武士失明人体育会创办人及主席陈柏亨 Andy， 同埋其中一位视障嘅学员李志伟，志伟同我哋倾下偈先。欢迎两位，
17: Hello, 两位你哋好，
16: Andy, 志
17: 伟
16: 你哋好，
8: 大家好，大家好。
18: 好，先问一下 Andy 先啦，主席你好啊，黑武士失明人体育会龙舟队啊，其实系几时成立嘅咧？你哋成立个目的又系啲乜嘢啊？
8: 其实我哋龙舟队2018年已经成立啦，咁到今年第八年噶啦，咁啊系啊，咁我哋成立个目的咧，其实系觉得失明人唔应该因为视力嘅障礙冇得平等咁去參與唔同嘅運動，咁而龍舟咧係我哋中國文化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咧，亦都係一個團隊嘅運動。咁透過龍舟咧，係可以協助到啲失明人咧喺各個方面都有成長嘅喎。咁所以我哋一路爬到而家，咁我自己都爬超過十年啦，已經。
17: 哇，好有意義啊！其實當初咧招募嘅時候咧係點樣招募啦？同埋咧而家咧總共有幾多嘅隊員㗎？同埋佢啲反應係點㗎？
8: 我哋招募龙舟队队员咧，原本咧我哋就系、是招募啲视障嘅朋友啦，有啲系弱视，有啲系全失明啦。咁亦都我哋咧好神奇喎，我哋有好多一啲龙舟义工去帮手，甚或咧我哋啲视障队员连佢屋企人咧变成我哋家属嘅队员咧，都会落埋嚟一齐玩噶。
17: 哇，好开心，
16: 好开心啊！咁啊，视障嘅朋友咧，佢哋去参与龙舟运动啦，会有啲乜嘢嘅限制，同埋咧同时佢哋有啲咩优势啊？
8: 视障嘅运动员佢睇唔到，玩龙舟呢个运动咧，其实好靠咧去复制前面嗰一个动作，睇唔到复制唔到咁点咧？咁唯有我哋将勤补拙啦。透过我哋年中无休嘅练习啦，咁我啱听到阿 Isaac 讲佢练十个月，我哋就练12个月。
18: 哇！
8: 咁同埋咧，特别啲就系我哋要靠一齐练习嗰个水感啊。
18: 嗯。
8: 每划一下龙舟咧，条船会向前冲一下，
18: 咁
8: 样点样去训练个合拍咧？令到我哋知道啲失明嘅人都知道几时要落桨而唔会打桨咧。咁呢个都系靠练习将勤补拙咯。
18: 嗯，
17: 好好。
18: 咁你哋隔几耐会做一次恒常嘅训练嘅咧？咁训练嘅内容有咩？除咗即系落船去爬之外，系咪都有啲体能嘅训练定系点噶？
8: 嗱，其实如果大家咧想嚟撞我哋咧，我哋每个礼拜六嘅朝头早咧10点左右都会喺城门学练习噶。咁、
18: 哦、
8: 我哋通常就两队啦，我哋而家有70人左右啦，咁、
18: 嗯、
8: 就出两条龙舟，咁大家可以同我哋 say hi 啊。咁除咗水上练习之外咧，当然我哋会有龙舟机啦，同埋一啲陆上训练，咁教练咧都会同我哋去操嘅。
17: 嗯，哦，原来系咁嘅。喺训练嘅过程里面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喺个视障人士嘅身体状况都各有唔同嘅，你点样去互相去协调同配合咧？
8: 视障朋友先讲个视力情况啦，咁当然有啲系全失明，黑掹掹一片，有啲系睇得到啲嘅，睇得到啲咧，咁都仲系可以去观察到个动作，但系譬如我哋有啲全失明嘅队员咧。大家都知道一啲動作其實好抽象，咁、我哋啲隊，我哋嘅義工啦，同埋教練直情會行埋手把手咧去教佢哋啦。咁同埋咧，我哋嘅隊員咧，其實即係年紀都唔細啊。咁、所以咧，年紀最大嗰個75歲嘅啦。
18: 哇！
8: 所以訓練嘅時候咧，咁其實都係根據大家嗰個狀態，當然係要一齊嗰個體能要有提升啦，咁先可以令到我哋爬得更加快、更加齊咯。
17: 係、
16: 跟住同志偉傾下先，志偉你好。
17: Hello，Hello，
16: 不如同我哋讲下咧，当初点解你会参加个龙舟训练啊？有冇玩开其他运动噶？
8: 我当初咧参与 龍舟訓練咧，主要都係唔希望自己咧困住自己啦。因為我以前咧視力正常嘅時候咧，就周街去嘅，通常即係自己中意去邊去邊咁樣。咁但係視力出現問題嘅時候，慢慢下降嘅時候咧。

0: 我又唔想自己困咗自己喺屋企啦。咁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呢啲嘅運動嘅話，我就去報名參加啦。特別係可以強身健體啦。咁、除咗龍舟之外咧，我又去跑步啊，有去玩蛙艇啊，亦都有練空手道啊，或者係泰拳啊呢啲，我都
1: 好犀利
2: 㗎。好犀利啊！咁你一开始咧去爬龙舟嗰阵时啦，做训练有咩技巧咧？你觉得特别去难掌握嘅咧？咁你又用咗几多时间咧去克服佢咧？
0: 龙舟呢个运动咧，其实都可以算系一个全身嘅运动，即系身体每一部分嘅肌肉差唔多都用到啫、初头咧，我第一次去爬完龙舟咧，我成个腰啊、背啊都酸痛咗好多日。都要花好幾個月時間嚟去協調動作啦，正如頭先 Andy 所講啦，即係要去點樣去好有效率地嚟運用嗰支掌去撥到嗰啲水係最有效率地嚟去用，
2: 有啱節拍咁樣樣係嘛？
0: 係啦，冇錯啦，亦都要同其他人去合拍啦，去配合嗰個節奏啦，咁所以都要翻一年半載時間啦，先慢慢可以習慣到嗰個動作同埋嗰個嘅呢個整個運動啦。
1: 咁嗱，你要用一年幾嘅時間去習慣，有冇話邊一方面咧？其實你覺得自己做得特別好啦，又或者喺邊方面咧都需要咧惡補一下、補救一下嘅咧？
0: 我自己覺得咧，我個節奏感都比較上係好嘅，即係大致上可以跟到大家嗰個節奏啦。咁當初嚟計咧，個體能係比較上係差少少嘅，即係爬得咁上下嘅時候咧，就要上氣唔接下氣，
1: 唞下啦要。
0: 系啊，要唞下，冇错。咁所以咧就后屘自己亦都系即系加强自己嗰个体能嘅训练啦。咁而家嗰个体能算做上可以应付得到啦。
1: 好好啊！
3: 你觉得喺个过程里面咧，最大满足感咧系啲咩啊？
0: 最大满足感咧就我哋咧就去参与比赛啦吓，可以同好多其他嘅视障嘅同路人咧一齐去训练啦。大家彼此鼓勵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有一班好好嘅義工啊。咁因為我哋咧就出行比較上困難啲啦，好多時候我哋咧都要去喺一啲集合點度咧，由義工咧帶領我哋去到訓練嘅場地啦，幫助我哋上船落船啦，完咗之後，咁有陣時可能同我哋一齊去食飯啦，去照顧我哋等等啦。
1: 係，
0: 咁呢班義工咧都好落力嘅去幫助我哋，我建立咗好多呢啲嘅友誼啦嚇。
1: 好啊，好啊。
2: 咁當中咧有冇啲難忘嘅事，好深刻嘅，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我記得初我第一次落艇嘅時候咧，就當教練話全船一齊去爬嘅時候咧。我感覺到隻船，哇！我出嗰位坐唔穩啊！
1: 我坐唔定係咪？
0: 我初頭冇留意到，哇！
1: 預計唔到係咁，
0: 去到咁快喎，可以咁快咁，所以呢個咧令我好難忘嘅經歷啊！咁另一方面咧，我哋去參與比賽咧，因為我哋咧係唯一一隊嘅全港嘅視障嘅龍舟隊啦，
2: 好多
0: 嘅其他嘅啲參賽者咧。佢哋都好鼓勵我哋，同我哋打氣啊！上隊嘅時候同我哋擊掌啊！咁呢啲真係好難忘。
2: 哎呀，好温暖啊！
1: 係 啊，即係大家都支持你哋啊嘛。咁嚟係啊，咁嚟緊就端午節啦。咁你哋咧參加啲乜嘢事項啊？會
0: 咁啊，禮拜五日正日咧，我哋每年咧會參加咧喺城門河嘅比賽嘅，就係無線杯個比賽啊。電視台有都會直播嘅，咁希望大家到時咧可以落力為佢打氣啦。
1: 一定會
2: 應承你。
3: 好啊，咁啊都問翻主席先，Andy 啊，咁啊其實咧你想透過咧即係龍舟隊咧呢啲事蹟咧，會希望咧為社會帶嚟啲咩訊息啊？
4: 我哋都希望帶俾大眾咧知道，失明人唔係單單一個受助者，佢哋。即係都可以透過努力咧，透過運動去俾大家見到咯。咁尤其是我哋都會自己搞比賽，譬如嚟緊我哋特別啲，我哋中秋節咧，我哋自己黑武士都會搞個大型嘅比賽，咁就吸引多啲唔同大眾去一啲譬如企業隊啊，或者一啲政府部門嘅隊咧去參與。咁我哋當中有一個叫蒙眼嘅無線蒙眼嘅黑暗體驗杯，咁都希望多啲人去了解到失明人都係透過運動咧，俾大家睇得到佢哋嘅能力。
3: 好啊，好啊，今日咧多謝咧 Andy 啊同埋智慧咧同我哋咧講咗咁多咧佢哋嘅比賽嘅過程訓練嘅過程啦。希望你哋咧星期五咧攞到好成績啊！唔該曬，
1: 加油，
2: 加油，加油！
5: 區區有睇頭。
3: 好啦，呢一节咧，同大家咧睇下香港医学博物馆咧嘅一啲暑期活动啊。但系咧，去讲呢一个暑期活动之前咧，我哋有一啲嘅重要信息咧，要话俾大家听，就系咧派礼物俾大家啦。咁因为咧，医学博物馆咧，香港医学博物馆啊，就准备咗一啲礼物咧，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啦。咁啊，有一啲嘅公仔嘅锁匙扣，同埋一啲好靓嘅磁石碟啊。咁如果大家想要咧，好机会嚟啦，一阵间咧，我哋就会播出一啲嘅声带，咁就会咧系香港医学博物馆宣传及公关筹委会主席欧阳卓伦医生咧嘅介绍嘅，咁啊当中佢就会咧讲到咧香港医学博物馆咧系几多周年啦，大家记住啊，今年系香港医学博物馆几多周年，一阵间喺个声带里面咧系有呢个答案嘅，大家咧答中嘅话咧打上嚟1872311咧就会得到我哋嘅精美礼物啦，咁啊都有提过啦，咁啊其实上个星期咧我哋都有介绍过佢哋咧一啲嘅限时公众导赏团嘅公共卫生的百年历史，今个星期六咧20号咧都仲有两场嘅。
1: 冇错，嗱，除咗导赏团之外咧，大家咧仲可以喺今个暑假里面参与咧博物馆举办咧一系列嘅活动噶。咁啊，当然啦，喺学习当中又有娱乐，又可以学到咧了解下急救啦、中医嘅基本嘅知识啦，同埋咧当中咧必定有大朋友小朋友啱睇同埋啱玩嘅嘢噶。
2: 系啊，嚟紧嘅暑期活动咧有好多嘅，适合任何年龄人士嘅攀登医学高峰挑战啊，由手工线香啦、亲子工作坊啦，同埋中医执药体验活动，我细个好中意玩噶，
1: 系咪？
2: 有啲玩具铺咧有一个秤嘅，你记唔记得？
1: 梗系啦，
2: 我喺屋企就系买嚟玩扮噶啦。嗱，大家记住啦，听住啦，香港医学博物馆咧特别准备咗我哋嘅礼物俾我哋嘅听众啦。头先阿 Phoebe 都讲过，好得意嘅公仔，我哋先睹为快，好靓嘅。如果大家想要瞪大你哋嘅耳仔，记得留意香港医学博物馆宣传及公关筹委会主席欧阳卓伦医生讲到嘅，佢哋咧系成立几多周年咧？有几多周年咧？同埋咧，佢会讲下咧嚟紧嘅活动咧有咩精彩嘅内容嘅噃。
6: 喺暑假期間咧，我哋會再次推出舊年大受歡迎、適合任何年齡人士玩嘅攀登醫學高峰挑戰遊戲。參加者咧喺入場嘅時候咧，佢哋又會買啲遊戲包，入邊咧有三個級別挑戰，可以喺各個展覽廳入邊揾到答案。完成咗之後咧，就可以用呢個答案咧去換領一啲精美嘅禮品。我哋仲有同聖約翰救傷隊合辦嘅親子急救小達人體驗班，由專業人士教授急救嘅小知識、家居意外嘅處理方法，俾小朋友體驗點樣做心肺復甦。另外，我哋亦都同赛马会老维中药园合作，举办中医讲座练执药体验嘅活动，由注册中医教小朋友点样去用个凳子小秤精准咁样去执药，同埋接搭传统嘅中药包。仲有博物馆30周年开放日，深受大家欢迎嘅手工线香亲子工作坊，除咗可以认识同知道一啲天然嘅香粉，仲可以跟一啲专业嘅中药园讲师亲手调配，做一个独一无二嘅线香嘅。
1: 大家要记得咯，啱啱咧个问题就系问大家，香港医学博物馆啊，究竟今年系第几周年呢？咁啊，知道答案嘅朋友咧，可以即刻打电话上嚟噶咯。我哋嘅电话就系1872311，1872311。答啱咗嘅，又答通咗嘅朋友们咧，就有机会咧，可以得到由香港医学博物馆送出嘅精美纪念品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百分比、入住公立医院比率和污水监测显示，病毒活跃程度有上升趋势。根据以往流行病学数据，过去几年每隔六至九个月都会经历一次新冠活跃周期，相信整体人群免疫力随时间下降，预计疫情有机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升温。至于季节性流感，过去数星期录得的严重个案有所增加，五月开始录得三宗儿童严重个案，成人严重流感个案就由四月的每周平均七宗上升到今个月首星期的十五宗。随着本地流感病毒活跃程度上升，预期严重个案亦都会增加。中心呼吁未接种新冠或者今季流感疫苗的市民适时接种疫苗。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员工和输入劳工比例由二比一收紧至三比一。当局话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施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申请输入八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二十四名本地工人。在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为六星期，期间雇主需每两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及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前警务处副处长阮毓健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署署长，听日离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阮毓健拥有丰富公共行政和执法经验，具备出色的领。

0: 导和管理才能，深信在他领导下，食环署将继续推动改革，秉持创新与卓越的精神，提供公共服务，執行监管工作和应对未来挑战。另外，政府宣布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谢洁玲将出任通讯事务总监，接替退休的梁仲贤。现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秘书长陈慧欣将出任旅游事务专员，现任食环署副处长姚继卓将出任驻京办主任，接替退休的郑伟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色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系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嘅一带比较车多。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就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大埔滘老围。至于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亦都比较车多噶。较早前长青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马大桥嘅意外啦，清咗场噶啦。现时咧一边嘅龙尾排到接近南湾隧道出口，至于另一边嘅车龙啦，就过咗长青隧道，仍然排到接近现代货商码头货仓大楼。在九龙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牛池湾消防局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车龙啦，就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仔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仍然龙尾啦，系排到康庄道桥面噶。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去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另外，张南隧道九龙入口亦都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挤塞，龙尾太古广场；花园道下行龙尾在麦当劳道，红棉路上行就近住圣约瑟书院一段车多，龙尾力宝大厦、力宝中心。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港城至到佐敦道车多；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广东道嘅车龙排到拔萃女书院。安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车多；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啦，就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儿童医院。在新界区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车多；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慢车，龙尾沙田港铁站。后些少啦，青沙公路去城门隧道公路方向亦都车多，龙尾在大围新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仍然繁忙的龙尾丽景港铁站。另外提提大家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仍然大雨，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Karen 啊，我爸爸成日都唉声叹气，翻工好似好大压力咁啊，点先可以帮到佢啊？
5: 长期嘅精神压力会降低身体嘅免疫力噶噃，可以多啲同爸爸倾偈啊，搵埋佢一齐做运动，例如行下山、踢下波咁啊。啊，仲有啊，叫爸爸唔好挨咁多嘢，早啲瞓啦。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咁就要搵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4: 想知道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1点啦。
6: 我郑瑞文同精灵1点祝大家。

0: 父亲节快乐。
1: Karen 啊，我爸爸成日都唉声叹气，翻工好似好大压力咁啊，点先可以帮到佢啊？
2: 长期嘅精神压力会降低身体嘅免疫力噶噃，可以多啲同爸爸倾偈啊，揾埋佢一齐做运动，例如行下山、踢下波咁啊。啊，仲有啊，叫爸爸唔好挨咁多嘢，早啲瞓啦。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咁就要揾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1: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0: 我郑瑞文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3: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5: 各区准备好未
6: ？Ready，ready，3、2、1，go！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7: 十八好时光，
8: 好时间咧嚟到7:39啦，咁啊先睇下啲天气状况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8:30噶。嗱，新闻咧交通之前啊，我哋就问咗大家，今年咧系香港医学博物馆几多周年，好多听众咧都好醒目咧打咗上嚟答问题，不如咧即刻咧请呢啲醒目嘅听众出嚟，好唔好？
9: 梗系好啦，
10: 系咪真系咁叻先？第一位
8: 吴女士。
9: Hello,
11: 答案就是
8: 30周年，正宗啊，好醒目啊，大家。
10: 所以听到我哋节目嗰啲，通常都好聪明啦，好精灵啦，同埋好正嘅，系咪？好，但系如果你头先咧打唔到入嚟咧，拎唔到奖品，
9: 咁点算好
10: 啊？冇气馁，冇气馁，大家瞪大只耳仔啦，听住啦，只要去我哋嘅节目嘅十八好时光嘅 Facebook 专页啦，一样有机会得到精美嘅礼品噶，记住系随机噶吓。嗱，记得做齐以下嘅各个步骤啦，除咗要答中答案，仲要 like 同埋 follow 我哋十八好时光嘅 Facebook 同埋 IG 嘅专页啦，仲要 like 埋香港医学博物馆嘅 Facebook 专页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8: 好啦，送完禮物咧俾大家之後咧，哇！我哋跟住咧又講下依一個咧近排嘅全城熱話世界盃啊，
9: 攻快搶攻，
10: 你男仔嚟喎，
9: 射啊射射
8: 黑啊，你有
10: 冇啊？
12: 我梗係有睇足球小將。
10: 你身邊有冇啊？
8: 我身邊有朋友睇，但係我自己冇睇。
10: 我咧有個女仔朋友，佢個仔10歲，佢話咧佢寫咗個即係網上佢都分開咗個 post 話，我朝頭早5點同個仔去商場陪佢睇波，我係咪黐咗？
12: 即係凌晨、啊。
10: 凌晨朝頭早5點，跟住佢話，因為佢個仔10歲啦，佢真係好想把握呢個仲可以陪佢嘅機會。可能下一屆咧，個仔自己朋友㗎啦，佢覺得即係依個一個好親子時光啦。
12: 都啱㗎。
10: 咁啊，琴晚咧，我老公咧都有啲兄弟，喂睇波啊咁啊，跟住我個女即刻問爸爸你要出街啊咁，唔係喺屋企睇啫。咁啊2:30好似琴晚係即係
12: 凌晨。
10: 跟住我老公話嚇，我盡量啦，我盡量。我老公瞓咗覺。
12: 盡量跟住瞓著咗啦，係啦，都係身體都係頂住。
8: 父母嘅愛啊，係啦、啊。咁、上個星期四咧，世界盃正式開羅啦。咁、今年嘅世界盃咧，就係歷年嚟首次咧，由3個國家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咧一齊咧主辦嘅。咁參賽嘅球隊咧數量啊，亦都由32隊增加去到48隊咧，踢足104場波，可以話陣容鼎盛。
12: 嗱、過往咧，大家可能會去酒吧啦，跟住咧一齊支持自己嘅外隊為佢打氣噶嘛。今年咧真係唔好意思，可能有啲唔同啊，未必。 唔單止淨係去酒吧，點解呢？因為呢美洲呢同我哋嘅時間呢相差成十幾個鐘頭啊時差。另外呢今年隊伍咁多喎，仲有呢今次嘅世界盃呢其實呢就用咗一種呢叫做補水階段補水暫停呢啲時間，即係呢將成個賽事個時間拉長咗啊。咁即係話咩呢，球迷有機會呢喺度凌晨一路睇睇睇睇到天光，跟住再等一陣，然之後再由天光睇到中午喎。哇你諗下你真係要有返咁上下精力至得喎。所以大家呢真係要補多啲眠，或者搵多啲呢補健效果是好的产品吃下先。
8: 对啊，刚才咧讲的是全数執行这个咧补水暂停啊 ，water break 啊。
10: 系啊，唔少香港的餐厅好叻啊，就是香港好聪明嘅各出奇谋啊。其中咧有一间传统中式嘅茶楼咧就推出咗一盅两件上足坛盛事，俾啲球迷咧一边咧饮住保利啊，食下烧卖，一边等耶，咁可能个虾饺夹住嘅耶，咁系咪？跟住咧，我哋同事咧。过去嘅星期六咧，亲身去到现场感受一下，唔知道个气氛系点嘅咧，一齐听一下。
11: 我啲老人家朝头早起身会舒服啲嘅。
13: 我谂系捱夜好啲咯，早起有啲人要翻工噶嘛，捱夜你有啲睇完就翻工嘅有好多都。
14: 几好啊，几有气氛，好少饮茶咁早可以睇埋波嘛。
11: 即係我諗大家中意睇波一齊睇，應該個氣氛都 OK 嘅。我覺得係一個好開始，因為應該有好多餐飲業都會跟一下，或者可以試一下咁樣去玩，咁去帶動翻嗰啲人流同埋經濟咯。支持阿根廷咯，由細睇到大，通常都有啲球星係美斯啊嗰啲，咁今屆最後一屆咁，所以都會特登嚟支持。加油啦！世界盃踢好啲啦，俾多啲好波俾大家睇。
15: 其實我們是遊客啦，然後就說來體驗一下香港的這邊的傳統早餐，這樣。很不错啊，就大家一起看球赛气氛蛮不错的，对，不然我觉得蛮特别的啦，比起一般那种喝酒，我觉得这样子吃饭看其实也不错啊，刚进球的时候就是对大家蛮多欢呼声的时候，我觉得还不错，对，
16: 这边的菜品就不错，加上今天还有世界杯可以看，体验感很好，尤其是这个时间段，之前这个时间段好像没那么多人的，今天好像人比过去多，确实比较特别，我支持未来的中国队，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嘛，如果说下一次中国队能进世界杯是最好的，咱们加油。
17: 我们是来旅游的，一家三口，非常棒，很不错，很值得。我觉得我是球迷，肯定是看直播的，不会等第二天再看。一边用餐一边看球，感觉很好，我还嫌电视机太小。

0: 力津的《不打烊咖啡屋》。
1: 區區有睇頭，
0: 是啦，區區有睇頭啊！帶大家去哪度好呢？就去到跑馬地山村道54号的法式大宅 V54 啊！咁嗰度咧，寶良局青年社區藝術推廣中心咧接手咗之後咧，就會定期咧舉辦一啲推行 V54。青藝術家年青藝術家駐留計劃，咁而家咧正喺大宅駐留嘅藝術家咧 ，Charlie 咧就會咧喺今個星期五開始啦，至到星期日，即係父親節嘅正日咧，舉辦如三似一 UG Girl 裝置藝術作品展啊，好期待！
2: 係啊，藝術家咧以顏料為筆。将神秘学炼金术的概念交织，探讨现代精神废墟的破碎叙事。
3: 是啊，听个简介已经觉得个展览好神秘，好有吸引力啊！即刻请嚟咧艺术家 Charlie 分享一下佢嘅策展理念啦，仲有宝良局青年社区艺术推广中心单位主任吴万斯 Mansi 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同 Charlie 嘅合作火花。欢迎两位先
2: ，Hello，Mansi, 你哋好。
4: Hello，
0: 两位好啊，
3: 两位好，先同 Charlie 倾下偈先。Charlie 你好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背景啦？你本身系做咩行业噶？点解又会投身咗艺术嘅行列嘅咧？
4: 我本身系一个电视编剧嚟嘅。咁可能由一路做电视编剧嗰阵啦，咁就可能有突发奇想，有好多 medium 都想试下用嚟创作啊，咁样。咁或者可能。就會嘗試下用啲唔同形式去表達一啲自己想創作嘅 idea。
3: 哦，原來係咁。
2: 咁點解今次咧會參加呢個 V54 嘅年青藝術家駐留計劃嘅？
4: 哦，因為知道呢度係一棟白色嘅百年大宅啦。咁我對於一啲歷史建築啊，一直都好有興趣嘅。咁、覺得。喺呢栋大宅里边，跟住就会感受好多喺呢个时空感受100年前嘅建筑，我觉得系一个好有启发性嘅体验咯。
0: 跟住同 Mansi 咧倾下偈啦。Mansi 啊，咁喺咧评核驻留资格嘅时候咧 ，Charlie 咧嘅创作风格啊，个人特色咧，点吸引到你哋呢？
5: 咁其實我哋 V54 嘅年青藝術家駐留計劃咧，本身咧我哋嘅一啲服務對象啊，或者邀請嘅藝術家咧，其實我哋都冇下去任何嘅一啲藝術嘅 art form。咁但係我哋見到咧，Charlie 去 apply 嘅時候咧，咁我哋第一次，有我哋香港嘅一個年青嘅編劇有上嚟申請我哋，咁我哋就覺得佢個背景本身都好有趣啦。咁另外亦都佢有一個好豐富嘅文字創作嘅經驗啦，同埋佢自己咧其實過往咧除咗佢自己本身可能喺編劇啊，或者呢個行業去做嘅時候咧，佢自己都有另外喺出邊咧做一啲藝術嘅創作啊、展覽啊，甚至乎出書都有。咁我哋覺得佢喺藝文方面嘅一個創作嘅嗰個經驗咧，其實好豐富。咁我哋都希望咧，佢可以藉住咧喺我哋 V54 駐留嘅期間咧，其實可以有更加多深化，或者係甚至乎將會唔會將我哋可能跑馬地嘅一啲社區啊，或者呢度嘅一啲歷史啊、文化，佢可以再發掘出嚟，再可以介紹到俾更加多嘅呢啲相關嘅資訊啊，俾我哋嘅觀眾啊，或者係其他嘅街坊啊等等咯。係啊，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啊，佢個背景好有趣，亦都希望我哋呢個大宅可以令到佢嘅創作可以提供一個好好嘅、好舒適嘅空間俾佢，可以創作得更加多咯。
3: 咁我想問一下啦 ，Charlie 駐留嘅期間咧，其實你哋會為佢提供啲乜嘢嘅協助同埋合作嘅機會㗎？
5: 咁譬如咧，佢本身咧，我哋其實 V54 呢個咧係一個嘅三級歷史建築嚟嘅。咁我哋喺入面咧，其實都而家都有提供咗9个唔同嘅一啲面積嘅一啲單位啦。其實係俾佢哋可以喺度駐留嘅，因為本身可能香港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駐留計劃嘅。咁但我哋呢度比較再特別啲嘅咧，就係 V54 咧會再有一啲佢哋可以真正住喺度嘅空間，係一啲單位。咁另外咧。佢都會可以做一個創作啦，譬如我哋咧，亦都要有一個回饋行動咧，需要我哋唔同嘅年輕藝術家佢哋去 fulfill 嘅。咁喺呢個過程之中啦，其實佢哋可以揀，譬如做展覽啊、做 workshop 啊，或者做 talk 啊、講座呢啲等等都可以嘅。咁我哋都會提供相關嘅一啲可能設施上啊、設備上啊，甚至乎拆展嘅一啲經驗啊，俾佢哋嘅，咁令到佢哋。

0: 可以做相關的這些活動的時候呢，可以更加得到多些的 support 這樣。
1: 哦，非常好、啊、那在今次的展覽當中跟 Charlie 合作有什麼的火花出現了呢？
0: 咁我哋其實咧呢幾日咧都開始慢慢籌備緊佢嘅展覽啊，即係我哋要 set up 啊，甚至乎咧佢嘅創作其實都好得意嘅，除咗可能有啲實美學嘅背景啊，佢亦都有啲 materials 咧，其實會 set up 咗喺我哋 V54 咧呢個法式大宅嘅場地上面嘅。咁我哋都呢幾日都好緊密地籌備當中，係啊 ，Charlie 你都可以分享多少少。
2: 係啊，我係可能我習慣會用一啲平時大家覺得習以為常係會咁樣用嘅物料咧，通常我會將佢用另一個重組嘅方法去呈現我嗰個 idea， 就會比較傾向解構主義啲。所以我今次就係會用一啲絲頭同埋顏料啊，去上邊去做一個裝置藝術咁樣，就會提供一個多一個角度去俾人看下一個作品會是怎樣。
3: 那那個靈感呢，靈感在哪裡來啊 Charlie？
2: 我的靈感其實是來自於自己的一些夢境。
3: 哦，為什麼呢？這麼有趣
2: 的？因為有時候發夢呢會感覺到好像有一種冇咗時空嘅感覺啊，或者感覺唔到時間啊，咁樣就會令我去聯想到一個概念叫做liminal space， 域限空間咁樣。所以我就以呢一個 idea 做題材去創作一個故事，然後將佢用裝置藝術嘅形式去表達出嚟啦。
4: 嗯，我知道咧，你之前咧都曾經舉辦過沉浸式嘅感官體驗啦，作為你嘅創作風格去策展嘅。嗱，呢一次嘅展覽又點樣可以延續你嘅創作風格同埋模式咧？當中包括啲乜嘢嘅美學概念呢？
2: 我上一次其實係將我自己曾經出版過一本書，去將佢撕咗落嚟去佈置成個空間咁樣。
1: 哇！好犀利。
2: 咁我今次咧，其實係主要用絲綢同埋顏料啦。咁因為絲綢咧，其實喺光嘅折射啦，同埋其實佢隨住風啊，或者係一啲唔同嘅鬆緊嘅綁度啊，其實佢呈現出嚟嗰個感覺同埋皺折咧，其實都唔同嘅，咁就會俾人有一種喺視覺上有一種好流動嘅感覺，同埋好一種好包圍同埋沉浸式嘅視覺體驗咯。今次係
1: 哦，非常好啊！咁喺展覽當中都提及過，就係呢個神秘學煉金術嘅概念。咁實際上其實即係點咧？又或者嗱，有啲朋友根本就唔知道乜嘢係神秘學噶嘛？咁佢嚟到嘅時候，佢會唔會話唔理解或者唔明白嗰個展品噶？
2: 因為我係將神秘學同埋煉金術嘅一個概念咧，係將佢變成一個嗰個文本，即係嗰個故事嘅文本裏面嗰個角色嘅一個思維邏輯咯。咁佢就會喺我寫佢嘅獨白嘅時候，大家就會慢慢咁樣隨住佢嗰個思維去慢慢感受到，哦呢樣嘢係一個咩嘅概念，或者係一個咩一回事咯。
4: Mandy 啊，如果我哋有興趣嚟參與睇下咧，要唔要預先登記㗎？點樣報名定係點樣㗎？要唔要預約㗎？係
3: 啊，唔該 ，Mandy。
0: 是啦，咁要嘅。咁我哋嚟緊呢，其實19至到21號呢就會舉辦呢個魚三次一嘅活動啦。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呢，其實我哋可以上返我哋嘅 IG 或者 Facebook。咁我哋呢就預約一個Google Form 入面呢登記返呢，咁就可以嚟參加㗎啦。咁我哋嘅時間呢，星期五嘅話呢，咁就會9至6啦。咁另外禮拜六日嘅時候呢，就會係12點去到6點鐘嘅。係啦。
4: 唔該曬
1: 兩位，
3: 係啦，分別咧就係寶良局青年社區藝術推廣中心單位主任啦，吳萬斯 Mansi 同埋藝術家 Charlie 咧接受咗我哋嘅訪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售卖活鸡的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很大可能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受感染，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类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諮詢文件包含六個部分，各部分都有描述目前現況以及提出政策方向和建議重點。其中在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的篇章，文件提出透過多元模式加快土地開發，提升效率和市場投資意欲，亦會在北都新推出的項目當中逐步優化公屋面積配置和提升私樓單位的面積要求，為提升人均居住空間創造有利條件。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说，北都发展不单止支撑住香港的未来，亦是国家的发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五年规划当中为发展订立优次和更加具体的目标，并就规划作动态调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

0: 合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同社会、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嘅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同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大埔铁路码头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至于较早前粉岭公路九龙方向跟住九龙坑嘅交通意外，仲有就系前些少啦，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两边都处理好，交通同样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现时交通都是比较畅顺的。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就稍为慢车，龙尾在翠屏南村。另外将南隧道的九龙入口这一段亦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圣约瑟书院一段车多，金钟道去中环方向就近住高等法院慢车。另外龙和道去红隧方向就近住大会堂车多，龙尾在文祥街近住国际金融中心。在新界区方面，丁九桥去元朗方向仍然行车缓慢的，龙尾在金竹角。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喺湾仔嘅坚拿道天桥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10点直至听朝5点，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告士打道至到时代广场呢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最后系有水务处提提你噶，刷牙、洗面或者系剃须嗰阵啦，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

0: 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唔想收错水费，最好就系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2: 中国变化太快，但外部信息更新滞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现在高度数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观认识。
1: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点解我哋会咁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5: 有三方面嘅原因。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4: 呢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呢个问题。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6: 哦，即原来开口及着嚟是有原因的，
7: 是
6: 即是不是跟我人品冇关系的
8: 可能有些都有的
6: 好啦，咁今日呢新一个星期啊，大家好，我是刘伟恒啊。
7: 大家好，我是德国人啊。
8: 大家好，我是的神啊。咦，点解今日的神啊？
6: 因为黄雨天啊，一哥去咗边啊？
8: 哎呀，哇，袋佢袋咗喺袋喎呢句啊，
6: 唔系啱啱谂起啫，系啊。咁啊，一哥去咗边咧？
7: 系咯，
6: 等佢自己翻嚟讲啦。呢啲一个人在途上啊，咁啊，佢都讲得我刘旅行讲得多啦。
7: 一旅行，
6: 一旅行。
8: 但我想讲，我今日好似同佢一齐去旅行咁啊。我全日就系咧，佢不停分享佢自己去咗边啊。系咩？系啊，讲佢啲经历啊，讲佢啲游历啊，咁啊，你睇你交情有几深啦，
6: 系啲唔出得街嘅嘢嚟
8: 嘅。咁啊，所以其实系几精彩嘅，等佢翻嚟同大家慢慢分享。
6: 系啦，咁一哥究竟去咗边咧？啊，咁啊，大家就密切留意啦。会唔会去咗睇波咧？
8: 嗯，咁啊，等佢自己讲啦。
6: 系啦，因为咧，我哋啊，即系手下留情嘅重金礼聘啊，即系美国。即係呢個世界盃特派員何亨咧，佢已經之前就 po 咗啲相出嚟，佢已經喺世界盃嘅場館嗰度等啦。不過佢要等多兩日先至開到麥到佢，
7: 星期三先有。
6: 咁今日咧，我哋嘅節目陣容都非常之豐富噶。咁既然係下雨天啦，咁我專登揾咗下雨天，係啊，諗咗好耐噶，
8: 第
6: 一兩句
8: 嘢。
6: 咁平時我哋唔諗住叫佢噶，
7: 我下雨天先叫
6: 佢，咁啊叫佢上嚟啦。咁有下雨前輩噶，咁一陣間咧，大威講有啲係關我事啦，有啲又關佢事啦咁另外今日咧就趁阿一哥唔喺度啊，我哋因為大家都厭倦咗佢唱歌嘅聲線，
7: 係
6: 同埋佢啲走音，我哋今日咧玩翻古歌仔遊戲，咁有阿的神喺度啦，我第一次嚟玩啦，咁都一間咧叫埋阿監製來玩啦，叫埋阿拔斯來玩，咁我哋今日咧就即係摒棄一哥啦，咁今日準備咗好嘅招呼大家噶
8: 嚇，係咁下雨天嘅時候有講起佢嘅的神啦，咁但係直播室我呢個的神咧就大家讲第二样嘢啦，啊！
9: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6: 有啲神有咩好嘢啊？
8: 好啦，喂，其实咧，我想问下两位，自己咧识朋友咧，你有冇发现自己系中意识啲大年纪比你年长嘅同朋友啊，定系中意识啲后生啲嘅咧？我个人咧就比较中意系识啲年长嘅朋友嘅，因为我好中意听啲经历、故事啊。
6: 都要睇環境嘅，咁、譬如我啱啱入電台或者喺對面街即係上班嘅時候咧，因為我喺 CR1 做嘛，咁即係商業一台係比較多前輩，咁我第一日翻工其實全部都係前輩嚟嘅，即係譬如阿金剛叔啊、阿錦哥啊，即係你咁啊，或者阿何文光啊呢啲，即係好多喺一台已經做咗好多年嘅，即係我哋叫做叔叔啦，我哋叫阿金剛叔做肥叔叔啊，咁有好多呢啲前輩，你講得好啱嘅，其實有陣時同你傾下偈，佢哋好多嘢可以講嘅。
8: 係啦，但係咧我自己咧最近就係因為教開水咧，就係教一啲水療啊，咁啊比較接觸
6: 水療，你都有教嘅咩？
8: 我有教水療，
6: 水療有教嘅咩？
10: 水療點樣教？
6: 你攞支水肥去背脊，
10: 定系教个水啊？
8: 定系肥个穴位啊？系啦，咁但系咧，我咧教水疗咧就系即系专教一啲长者，咁啊同一啲保健健康操系有关系，系啊咁啊，其实唔一定系净系长者，有时系我哋可能职业病啊，要治疗啊，咁啊都可能会上堂。不过咧，今日星期我想讲嘅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就遇咗一个嘅上堂嘅同学仔，咁啊遇上佢咧，其实就系我同佢做一个一对一嘅治疗。不过治疗其实都已经横跨

0: 差不多半年時間，我先至真正咧同佢傾到佢嘅故事。咁、我嗰日即係有時傾開偈就問啊，咁你以前你係做咩㗎？咁樣咁啊，好興咧，我上堂都會問一句，喂，晏晝咯，放學有咩搞啊？去飲茶咧咁樣。跟住佢就突然間講，佢就話唔係啊，我翻屋企要視像啊咁樣。哇，點解啊？跟住佢話冇啊，約咗啲老朋友咧，即係佢哋移咗民去美國啊。然之後咧，我就要視像同佢哋見面傾偈。
1: 哦，咁好啊。
0: 係，跟住我就話，咦？好耐噶啦，啲朋友佢话系啊，我哋细个就识噶啦咁样。咁我细个有啲咩经历？哇，佢呢个经历听完之后，我就哇唔系真啊嘛。佢话系啊，我哋三个女仔咧，细个三个都系女仔，
1: 即系嗰位接受你治疗嘅女士嚟，
0: 系女士嚟嘅。我哋三个女仔喺年轻嘅时候，廿几三十岁嘅时候，做咗一件好疯狂嘅事，
2: 系
0: 就系、是、全部裸辞。然之後一齊去咗一個月攞錢，
1: 攞錢。嗰陣時冇呢個 term 嘅，
0: 係啦，
1: 即係總之諗都唔諗就辭啦，即係
0: 辭職，係啦，就辭職。嗱，咁咧佢咧
1: 又游水，又女士，又有錢，
0: 好似係啊，
1: 因為你明啊，呢個大家費事開口及咗你啦，
0: 啱啊，啱啊，係我冇，我收翻。好，佢哋就一齊辭職，係為咩咧？就係為咗一齊去西藏。
2: 哦，
0: 喂，三个女仔嗰阵时年代一齐辞职，佢话我问你份工系打咗好短时间就辞职，唔系啊，好耐噶啦，即系一出嚟就做噶啦。哇，咁点解你够胆唔做咧？因为嗱，对于我哋呢个年代嘅话咧，辞职好大件事噶嘛，
2: 大件事。
0: 你唔好话你
1: 我点敢辞职啊？
3: 手停口停啊，哎、大哥，
0: 养妻活儿，
1: 俾份约俾我即刻签啊！
0: 哎呀，我哋都系咁样噶，真系啊！但系啦，
1: 冇人工交都要签啊！
0: 唔系啊，咁
1: 点敢唔签啊？
0: 系啊，咁但系咧，我就喺个对话当中咧，我就问佢，我就话喂，咁但系嗰阵时辞职唔惊啊？
1: 系，
0: 佢话唔惊噶，嗰个年代咧，你有手有脚肯做就得噶啦。咁我就觉得
1: 几多年前啦，
0: 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头。
1: 系，
0: 咁我就话咁嗰次嘅旅程，你哋三个已经系商议好一齐辞，定系冇啊？咁啱啊？佢话唔系啊，系谂咗噶啦。嗱，我哋份工咧就赚够钱一笔，总之咧去到就叫穷游啦，就唔好尽使晒啦。如果咪翻嚟冇晒噶啦。咁但系佢话其实都使咗九成。咁佢就喺嗰个旅程当中咧，佢哋真系见识好多，亦都系三个女仔咧系一个。经历咗咁多年后，讲紧到而家可能都三十几四十年咧，佢话佢哋系每一次都系攞翻呢啲出嚟讲，同埋喺个游历当中咧，佢系话佢又喺翻翻嚟工作嘅时候咧，就系、是、因为经历过出面嘅世界，翻到嚟佢就有个感觉，咦，原来我见识咗个世界，翻嚟做嘢系顺好多嘅。
1: 你咪想今日我哋做呢个节目之后
3: 系
0: 一齐啦，跳一跳，系嘛、哦？一齐啊，可以。其实我觉得可以谂下，同埋佢去嘅地方咧，系因为去西藏嗰阵时唔系劲多人去，但系佢话去嗰个地方，佢见到好多所见所闻，翻嚟有排讲。

0: 好 Beyond 嘅海阔天空啊！啱天文台咧就取消咗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嘅，而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十点半噶噃。
1: 系咯，头先咧讲起咧呢一个嘅学生啦，咁啊佢就游历完翻嚟咧，
0: 即系几十年前，
1: 几十年前咧游历完翻嚟之后咧，佢就开始即系啊生活上咧有啲变化，打几份工。嗱，咁佢嗰几份工咧，有啲就系、是、即系正常啦，文员工作啦，做翻啲 back office 嘢咁样啦。但系佢有一份工作咧，系令到我觉得哇好神奇，我未听过，就系、是、做 call 台啊。我唔知道两位对 call 台嘅职业有几认识。
0: 首先，不如问一下在座三位有边个同我 call 机先啦？
2: 我冇，我冇，我见过老豆有 call 机，
1: 我细个玩过老豆嘅 call 机咯，
2: 打上去
0: 即系我台过啦。
1: 我 call 过台 ，call 老豆咯。
0: 你 call 过，因为我台咯。
1: 咁你台过，
0: 我台过啦。我系几时台咧？谂下先。
1: 好有钱先台得噶嗰阵
0: 时，出嚟做嘢啦。嗰阵时喺我喺美国读书嗰阵已经台噶啦。咁我喺呢个节目都分享过嘅。咁嗰边嘅 call 台同香港 call 台就有啲唔同嘅。嗰边嘅 call 台咧就纯粹系入音频嘅啫，即系净系出字母嘅啫，即系出数字嘅就冇得留言嘅。咁所以好平嘅，即系唔知$18一个月咁样样啦，即系类似啊，咁阿妈要揾到我啊嘛。咁香港嘅 call 台我就翻嚟香港做嘢嗰阵，就喺对面街嗰阵我都有啦。咁嗰阵时已经系演化到系出紧，即系叫做中文机啊，即系有字幕，就我谂16个字到啦，两行夹埋咁样样，
1: 系啦。即系去边度食饭啊？即系今晚几点啊？
0: 黄生 call 你，称呼机咁样。
1: 点解我会话喂有钱人咧，以为即系先可以做咧？因为佢同我讲咧，我就问嗰阵时系咪好难有 call 机啊？佢一同我讲嘅时候，佢就系啊。嗰阵时唔系个个有 call 机噶，
0: 不过可能佢做嘅年代就系、是，譬如我爸爸做嘢嗰个年代咧，即系80年代初咧，咁有 call 机系巴闭嘅，
1: 系威水嘅，大 call 大嗰啲，
0: 同埋都系工作需要嚟嘅。
1: 系啦，咁佢嗰阵时佢都话，其实咧，拥有 call 机嘅人系咩咧？医生、律师，系啦，或者系有啲就系有
2: 钱
1: 咯，系专业人士啦。咁但系咧，佢就话嗰个年代咧，佢做嘅时候嘅工作，我咪点 in 呢份工噶？
0: 系，
1: 佢打开报纸请人。就走去试咯，哇！咁啊 ，interview in 嚟咩咧？你即系嗱，我哋一听 call 台就一打去，你要记得晒人啲 message 噶嘛？
0: 系，
1: 佢话唔系噶，原来嗰阵时咧得嗰几个字噶咋，即系讲咧系讲十可能廿零个字就完噶啦。佢唔会同你讲，喂，我有篇文要 up 俾你听，你帮我记录啦。冇嘅，佢话纯粹打嚟，陈生 call， 叫机主复。8点前打嚟，类似系咁嘅啫。咁我就问，咁你通常会接咩电话多？佢就话，其实听好多咧，嗰啲咩离婚啊，叫佢翻屋企，快啲翻屋企啊，衰佬啊，或者分手掟煲，好多呢啲古仔。
0: 哎呀，
1: 系啦，跟住佢就话，
0: 访问叫佢上嚟做访问好
1: 啊。佢同我讲系 OK 嘅，
0: 系啦，佢肯做啊。
1: 唔系佢同我讲，
0: 我同你讲
1: 倾偈就 OK 嘅，系啦。咁啊内敛啲嘅，咁但系咧，其实喺个过程当中咧，咁我就问，喂，咁其实有冇啲咩特别嘅

0: 经历咧，咁我就问佢个运作系点啦。佢就原来咧嗰阵时 call 台嘅运作系分两 part 嘅，一 part 就系我哋打电话去 call 台热线，然之后咧咁诶嗱三个组件啦，第一个就系我打电话去 call 台 ，call 台打翻俾个机主，系咪？
1: 系啊，
0: 个逻辑系咁
2: 啊，系啦，
0: 系啦，机主系啦，机主翻打翻去 call。中心即係其實三 part 嘢啦，咁佢就佢係做前線嗰 part， 即係前面嗰 part， 就係有人打電話去，咁佢就 mark 資料，咁佢就話咧，佢 interview 嗰日咧，原來佢就係會老闆就嗱台面上面咧有個電話，咁有十個人一齊埋去聽十部機，咁每部機咧有好多條線嘅，咁佢就要即刻咧接。真電話喎，你接真電話定係 demo 嚟？邊有 demo 噶？嗰啲真客嚟噶啦，咁佢就接就 call， 哇！咁樣 mark 唔到咁點啊？佢話冇噶啦，都要硬住頭皮去啦。
1: 冇啦，嗰個客就收唔到 message 啦。
0: 一係你係見唔到份工咯。咁佢就話佢好快就過到關啦。咁到佢做嘅時候咧，就分咗原來前面同後面，前面咧就係。A 打電話去留言 call 台，佢就係做嗰個位。咁我話：咁你寫完之後，咁係入電腦啊？嗰個年代係冇電腦噶，原來佢真係寫紙仔咧，就會前面有條膠桶啊，你就噗一聲掉張紙咧，嗰張紙一吹就會吹咗去後面嗰部人嗰個位嗰度。咁嗰個位咧，就可能佢要係 mon 住十個電話線，佢就會根據嗰個電話線入翻落去嗰個人個牌嗰度。
1: 嚇，
0: 係啊，嗱，即係例如我係有十個電話號碼。咁我例如我就會接咗 A 電話啦，咁、
1: 啊、
0: 接咗個電話之後，例如1110，咁我就有機主 call 1110，咁我就寫1110，咁留言嘅 message， 然之後咧我就掉落去1110嗰個管，
2: 嚇、啊、
0: 就復佢就
2: 會，佢可能有幾萬個客噶。
0: 咁其實嗰陣時就係因為佢話唔係太多人擁有 call 機，所以係可以 function 到嘅。咁但係其他支線咧，佢就話嗱，佢就係做自己個 part 嘅啫。咁佢就哦，咁後面嗰個咧，佢話後面嗰個就要立刻將嗰個紙仔咧攝落去嗰個人嗰、那個名牌嗰度。
1: 係，
0: 如果唔係就會唔見咗個 message 㗎啦嘛。
1: 係啊係啊。
0: 咁佢就係立刻做。咁所以我嗰陣時就問咗兩個問題：第一，冇電腦你點做？原來佢手寫。第二咧，原來佢話好精簡嘅就啲 message， 唔使太複雜。咁佢就喺嗰份打滚咗好一段时间，但系咁有一个咧，系佢讲完俾我听，吓、啊、原来系咁，原来做 call 台系秘密基地嚟嘅，
1: 哦，
0: 系唔可以俾人知道地点嘅。
2: 佢点解啊？
0: 因为佢话咧，佢讲完我又觉得好 make sense， 佢话系会有人寻仇噶，因为有啲可能破碎家庭，即系例如打电话去，嗱、啊、你叫个衰佬好几多点钱打翻嚟啦，如果唔系我就离婚咁样啦，
1: 系
0: 咁可能真系嗰个衰佬迟咗打翻嚟 call 台，佢就觉得系 call 台搞到佢妻离子散，佢、
1: 哦、
0: 就会上门啦。咁、哦、所以我话我听完之后系、哦，原来系咁噶，
1: 系
0: 其实我即系请个 call 台上嚟。讲下以前 call 台嘅生活都几得，
1: 其实几得意。
2: 我哋好多年之前咧就访问过一个台姐嘅，我记得同阿勤做好多年之前，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已经。咁因为都系一个已经消失咗个行业嚟噶嘛，即系而家冇 call 台噶嘛。咁我唔记得咗讲乜啦吓。咁当然啦，我估计我哋访问嗰位台姐嘅年代咧，系轻轻比阿的神个学生后少少嘅，因为佢
0: 系
2: 有讲系用电脑嘅。
0: 咁、
2: 哦嗯、因为客。多嘛，即系譬如嗰阵时，可能已经香港有几十万嘅 call 机客，咁你全涉及呢件事系冇可能再运作噶。咁啊，实际我真系唔记得，有机会可以查翻呢条声出嚟嘅，已经唔记得咗几耐啦，系啦，吓。
0: 咁但系
2: 我呢个学生上
0: 嚟，我哋系想讲咧，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咁你话收咗 message 啫，收咗 message 之后咧，我就话咁嗰啲 message， 如果你例如A 小姐打嚟话，衰佬，咁可能系闹个衰佬嗰啲 message， 咁你点讲啊？唔会噶，我哋唔会咁样讲噶，唔通我闹翻我客咩？
1: 系
0: 佢只会讲话 A 小姐叫你尽快打电话翻屋企，系啦。咁跟住另外，我话咁如果你有冇试过收过啲好差？佢话真系有噶，大年初一咧，个客打电话嚟疯狂下山一千字粗口，不停咁样即系讲啲唔好嘅说话啦。但系新年流流，
1: 系
0: 咁佢就话哦，咁你点啊？佢话沉住气，一路等佢讲咗五分钟，闹完。我就直接讲咗句，
2: 恭喜发财！
0: 大家咁话，拜拜！
2: 啊，大家咁话
0: 啦！
2: 啊，呢番说话我喺对面街都听啊！大家咁话，有机会再讲啊！呢个。 咁啊，呢个就系你嘅学生啊。
0: 冇错啦。咁其实咧，佢都话嘅自己咧，其实翻咗嚟之后咧，反而系经历咗好多唔同嘅工作咧，佢人生转变好多。有时系嘅，即系我自己觉得，我接触一啲人咧，好兴啊，中意问人哋以前做乜。尤其是我而家接触好多长辈咧，你系好多估唔。

0: 到啊！即係例如，我都試過咧，係有學生，佢係同我講，佢會係每一個月啊，每一個月就會係搭一個 over 十個鐘頭飛機嘅旅程。
1: 哇！
0: 係啊，但係佢，但因為佢本身嘅職業真係好揾到錢啦，佢做銀行嘅。
1: 哦。
0: 咁所以咧，變相咧，佢去旅行嘅經驗係好多嘅。咁但係我就覺得人生豐富經驗呢啲咧，你係即係去旅行你，你先至係即係探索得到啊。
2: 系，
0: 系啊，所以我都期望我有一日系咁啊。
2: 系，哦，放心啦，我哋应该过多廿年之后咧，咁可能有一人就有人再访问我哋啦，就会话啦，
1: 啊，电台当时系点噶？
2: 系啊，而家都冇电台啦。哦，以前啊，电台系咁嘅，有监制啦，咁监制俾份约我哋签啦。
0: 而我哋好快就签咗啦，
2: 开咪啦，咁啊人工就唔好讲啦，咁咪咁咯，系啊，咁啊开咗咪咪讲嘢咯，大家以为好容易啊嘛，
0: 系啊，两个钟轻轻松松
2: 啊，大家以为又系咁啊嘛，咁啊唔使乜都唔使做嘅，咁啊大家不过呢个系一个大家普遍嘅误解嚟嘅，
0: 系啊误解嚟嘅，
1: 咁误解嚟嘅，
2: 再用一万字去解释啦，话唔定有一日都系嘅，即系 call 台你都谂唔到会进入历史噶，
0: 系啊，
2: 我哋呢啲好快入去历史噶啦，
0: 冇错啊，以前有个 DJ 叫刘威恒啊。
2: 好啦，咁啊有机会再讲啊，一阵翻嚟咧就会有我哋今个星期嘅重头嘉宾啊，下雨天所以要听下雨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晚上八点二十分取消。天文台说，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明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低压槽会在随后一两日在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天气仍然不稳定，预料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本周后期向西伸展。广东骤雨逐渐减少，端午节至下星期初天色好转，内陆地区渐转酷热。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百分比、入住公立医院比率和污水监测显示，病毒活跃程度有上升趋势。根据以往流行病学数据，过去几年每隔六至九个月都会经历一次新冠活跃周期，相信整体人群免疫力随时间下降，预计疫情有机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升温。至于季节性流感，过去几星期录得的严重个案有所增加，五月开始录得三宗儿童严重个案，成人严重流感个案就由四月的每星期平均七宗上升至今个月第一个星期的十五宗。随着本地流感病毒活跃程度上升，预期严重个案亦会增加。中心呼吁未接种新冠或者今季流感疫苗的市民适时接种疫苗。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前警务处副处长袁旭健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署处长，听日离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袁旭健拥有丰富公共行政和執法經驗，具備出色的領導和管理才能，深信在他的領導底下，食環署將會繼續推動改革，秉持創新和卓越的精神，提供公共服務、執行監管工作和應對未來的挑戰。另外，政府宣布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陈洁玲将会出任通讯事务总监，接替退休的梁仲贤。现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秘书长陈慧欣将会出任旅游事务专员，现任食环署副处长姚继卓将会出任驻京办主任，接替退休的郑慧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时是有效时间至到今晚十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未恋先生。

0: 龄少女纯真的角度去看别人的失恋。Honey Bunch 说他们在录音的时候会代入看过的剧同戏里面一些失恋的角色去投入。
1: 寻伴侣请问要错几遍。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有独行旧地，遇着难路遇洒遍地。
4: 无论好天定是落雨，佢把声都是咁好听。无论演喜剧定是悲剧，他的演技都是咁正。
3: 讲不出声，讲不出声，任由自己。
4: 手下留情 ，Long time no see， 再度请嚟夏雨。
3: 于是才迷惘本性。
5: 一个系有少少压力啊，今日
6: 哦有压力，有压力，因为我小个睇佢做戏噶嘛，
5: 好有可想
6: 系啊，
5: 系咪先？咁啊呢位嘅嘉宾咧，其实佢就唔系第一次上嚟手下留情噶啦。咁啊上一次就我同阿勤咧就同佢倾偈啦，咁今次咧就揾咗一哥嚟啦。佢咧其实就好难先至请到佢上嚟噶，
6: 系
5: 因为咧佢都唔系成日留喺香港嘅。咁啊今次咧我见佢，喂，咦，翻嚟香港啊？咁啊，不如上嚟坐下啦，夏季，欢迎夏雨前辈。
7: 系、
6: 夏雨前辈你好，
7: 多谢你哋俾机会我上嚟。咁我梗系希望喺度同你见下面啊，聚下旧啊，吹下水啊，咁梗
5: 系啦。哇，听到佢把声咧好开心啊，因为咧嗱，夏季咧，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你，我已经话哇，你把声系同我细个喺电视机睇一模一样，即系由阿凡啊、丘处机啊，即系等到而家咧，你把声都系嗰个声。嗱，即系话第一样嘢你 keep 得好啦。
7: 系，
5: 点解你今次会翻嚟香港嘅？
7: 唔係，我都成日翻嚟香港嘅，但係我有時又翻咗國內度住啊，有時喺加拿大住嘢玩啊，又翻嚟啊，始終都係香港係大本營嚟嘅。咁、尤其是早一輪就拍咗你嘅戲啦，咁我都自己諗啊，喂，究竟呢個戲我仲係咪 keep 得咁好咧？記憶力有冇衰退咧？反應有冇遲鈍咧？咁我都好想知道噶嘛。
6: 哦，我反而想問啦，係咩嘢驅使你特登要翻嚟接啊隊長呢套戲咧？係睇完劇本覺得啊好滿意啊？定系点咧？
7: 其实系咁嘅。其实我最近咧已经系同以前唔同噶啦。而家系有啲嗰、那个所谓方式系慢活，
6: 哦，
7: 即系唔急噶啦。咁、样，除咗喺无线拍完剧集之外咧，喺大陆我都有拍啲短剧嘅，唔多嘅。咁、接到呢个闯红村嘅戏咧，第日导演就好有诚意啦，即系话好希望我参与。咁我睇咗个剧本咧，我又觉得几中意。咁佢又講彩虹村咧，誒呢條村要清拆啦，係、香港人都知道彩虹村啦。彩虹村係一個最早
6: 嘅集體回憶啦，我哋
7: 係啦。咁喺呢個彩虹村裏邊出咗幾多人才啊？乜嘢就係工程師又好，大有錢都有，係無數咁多人才出得嚟。咁、今日幾十年之後呢條村要遷拆，你話裏邊有幾多令人共同回憶啊？集體回憶有幾多故事係你吸引人嘅咧？我做嗰個角色咧，又係幾十年彩虹村嘅一個
6: 街坊
7: 街坊會嘅主席，
6: 係啦。

0: 啊，牽涉到成個倉村好多個故事，好似關我事咁。咁我自己個裏邊咧，又係有一段故事嘅。咁我覺得幾好做啊。咁所以咪急不及待就不扎扎地地話，等我諗下先。其實個心都唔知幾想做。
1: 係咁，但係即係都一段時間冇翻嚟香港拍劇，或者即係叫做一個喺個劇入邊做一個咁重要或者 main cast 嘅角色。
0: 係
1: 有冇即係壓力啊？或者要重新適應，定係喂唔係都係手到拿來㗎啦？
0: 呢啲咧就呢、這個導演咧就好客氣嘅，即係咁又好誠懇嘅，成日都問我點點點。其實即係講真話啦，我係冇壓力嘅。
1: 嗯，
0: 我反為翻一拍入到去拍戲咧，我覺得好親切嘅。
1: 嗯，
0: 我講幾十年都係過呢啲生活啊，都嗰幾年冇呢啲生活咧，我反為覺得好似好嘥時間。係，即係你話退休吃喝玩樂游手好閒，啲人覺得啊咁啊幾舒服啊咩？我但係好唔啱，佢幾十年都好忙碌，都係入片場啊，都係拍戲。突然間冇咗，好似成身唔聚財。突然間翻翻去拍，好似好親切啊！你知唔知啊？會有咁嘅感覺。
1: 我好耐冇食嗰個劇組飯盒啊嘛！
0: 我好怪喎，我係屬於一個乜嘢都食嘅。我食咗呢個燒臘飯，我啊梗係叉鵝飯。食咗幾十年，我都覺得好中意食。我幾年冇食咧，我自己都要去食個燒叉鵝飯嘅。
1: 係
0: 我咁樣嘅。
1: 係我想問多少少，因為咧即係我都唔係第一次見啊夏雨前輩啦，因為佢有上嚟 fitting 啊，其實我坐埋隔離打一個。但我哋一般嘅工作人員咧，見到夏雨前輩都係夏雨哥，夏雨哥啦。我嗰日聽阿劉偉恆 send message 俾你啦。喂，夏記係咪 friend 咗咧？你兩個？
0: 我唔知點解嗰啲人係喺個圈個個叫我夏記嘅，係得兩種稱呼嘅，即係第一就唔會叫夏雨啦，一係夏生嘅，一係就夏記。夏記咧就親切啲嘅，夏生就生愛啲嘅。咁我唔知道，
2: 咁我梗係扮熟啦。
0: 咁我唔知道點解啲人會叫我夏生，我都其實。都唔叫雨哥，又唔叫夏哥，又唔叫夏叫咁，唔知系咪我喺度？其實我啲脾氣都直心直口快嗰種人，唔知系咪個個都有啲即系啊呢個前輩啊尊敬啊夏生夏生。都系咁样叫嘅，咁夏季我中意啲呢个称呼，
2: 所以我有问过佢先嘅，我话咁我哋喺现场，不如我叫翻你夏季或者夏季前辈啦，好唔好？咁因为夏季呢个名系亲切啲，同埋咧我见到譬如阿国峰哥啊、阿婉儿姐呢啲咧，佢哋都系咁嘅，哎阿夏季埋位啦，喂咁样，嗱咁我就梗系好想即系尖下呢啲前辈扮 friend 咁样样，所以我都系咪叫佢夏季啦，讲讲下大家熟咗啲就会叫夏季，
1: 系咁同埋见翻一班老朋友啫，啱啱都提过，哦有婉儿姐啊。有国风哥啊，即系见翻啲老朋友嗰种感觉，一齐埋翻位个感觉系咪都好兴奋咧？
0: 都好开心，因为我其实几十年主要都系拍 TVB 嘅啫，一系就拍喺台湾又去拍过，但系而家翻嚟咧，第一嗰、那个制作嘅运作系其实同 TVB 冇分别，系好似嘅。
1: 系
0: 咁，第二咧有好多譬如话阿国风啊、婉儿啊、阿唐诗咏啊，都好耐冇见噶啦。
1: 嗯，系。
0: 咁又有咁嘅機會，又好似見翻面，又好似好多回憶啊，好多係好親切，係好舒服啊。

0: 导演咧，哇！今次嘅合作
1: 出嚟先啦。
2: 我讲句真心话啦，导演咧其实都有一个成长过程嘅。喺 TVB 好多人咧就话，诶、哎，导演其实有好多导演好好嘅，又有一小部分系唔够班嘅。
0: 嗯，
2: 拍戏系 control 一个导演嗰度。嗯，个导演唔够班咧就大件事啦。因为所有工作人员，不管你是灯光、道具、服装、化妆、演员、剧务，全部都是听导演去在现场分配的。
1: 嗯、
2: 如果一个不够班的导演，可以令成个剧组冧档的。
0: 嗯、
2: 如果一个好的导演呢，可以令到你的制作是很顺利的。那刘伟恒导演梗系一个顺利的。
1: 哇，我几惊啊！诶，嗰日冧档你唔知
0: 咩？会不过。
1: 咪住先，嗱，我又取下经先。何谓够班呢？系咪一条恶啊？喺个现场度啊，即系雷厉风行啊，咁先至叫够班呢？
2: 唔系雷厉风行嘅，其实导演系control咗成个戏噶嘛。但系里边有好多巧妙嘅地方，譬如话去到现场，即系讲到一啲演员啊，演员同演员中间咧系点嘅咧？大家可能唔做呢行唔知嘅。譬如一个演员佢翻去做咗功课，滚瓜烂熟，设计咗好多动作，好多成。佢嘅对手又系，
1: 嗯，
2: 又翻屋企做咗好多功课，设计咗对，然后佢两个翻嚟咧唔系嗰套，
0: 嗯，
2: 呢一啲情形咧系行外人唔知，咁啊变咗两个唔咬牙咯，
1: 系，
2: 咁唔咬牙唯一嘅方法就系沟通，
1: 系，
2: 系点样去取出一个平衡，大家都接受你嘅方法。我唔敢反對曬，我嘅方法你又保留啲，咁大家一人行一步，先至可以拍到嗰場戲嘅。點解我會舉例有啲成日拗牙嘅演員，大家居然又要談情説愛，咁你話係？真系演技几高深咧，
1: 即系唔啱嘅，明明啊，幕后唔啱嘅，但系大家又要做情侣。
2: 演咧，佢系灯光部门、收音部门、演员嘅部门，系每一个部门都系佢去控制。
0: 嗯，
2: 收演员做唔好，导演又要去理。咁啊，演员譬如话灯光唔好，或者有咪影，咁你以为系灯光部门，其实。是导演都可以控制的。你这样搞即是都喂人哋排戏排得咁辛苦，你又成日怼咗个泵埋嚟。咁个责任明明人哋演员做到痛哭流涕，你都到嚟样样都叫 OK， 唔就系你个泵影唔 OK。咁唔系泵嘅问题，系试戏嗰时导演点解你睇唔到呢？点解你唔知呢件事呢？咁同埋有啲戏去到边度系你导演先 control 到，跟住你会点拍㗎嘛。我哋系做我哋自己嗰份㗎嘛。咁所以成个现场控制得好与唔好，你控制得唔好，个个部门都同你拗嘅。你话摆咗个机位，如果你系一部冇料到咧，嗰啲摄影师话导演系咪咁啊？摆呢度得唔得啊？即系会有人
1: 系质疑、
2: 差人就怀疑你。如果个好嘅导演点解唔得啫？嗱，我呢度我就咁，我好明确解释俾你听，点解我要咁我 take 咗 course？ 喂，你控制得唔好系咪唔够班？唔够班你咪成组人都唔得啊？
0: 嗯，系
2: 嘛？我
0: 系
2: 咁样睇。
0: 咁今次彩虹村嘅现场系
2: OK 啊，真系。嗱，我就唔系话要去擦鞋嗰啲嘢啦。我觉得呢
1: 咁高攀，唔敢高攀。
2: 呢个戏咧系有一个好嘅地方。睇得到佢哋個劇從劇本開始咧，係，大家用咗好多心機去做呢個劇本嘅。你睇到啊嘛，劇本好唔好？咁喺個製作過程咧，大家都知道曬成個劇情係應該點去，每個人應該點做。咁啊，跟住製片部啊，就算係各部門咧，嗰啲嘢都合作得好流暢。呢啲係準備工作做得好啊嘛，事前嘅計劃做得好啊嘛。咁啊，所以個拍戲，我哋幾乎都未曾試過過鐘話或者拍唔曬嗰啲嘢嘅。咁耐有冇啊？
1: 好似真係冇。
2: 真係好似冇喎。
1: 感恩感恩係啊。
2: 咁簡單啊，唔係好唔係咁容易。
1: 即係控制得
2: 好啊嘛，控制都冇，因為你準備功夫做得足啊嘛。
0: 所以即係對阿隊長係滿意嘅。
2: 滿意。同埋成個製作組，我覺得
1: 幾驚啊！

0: 我要講翻少少事，你又唔知嘅。咁啊，當日點解去揾你咧？咁其實咧，即係唔好介意啊。咁當日咧，就其實咧，我就試咗同一位演員見面先嘅，佢叫做黃奕實。
1: 哦，
0: 即系夏季嘅公子，
1: 系系。
0: 咁咧，其实咧，我就谂住揾佢倾，喂，有个角色好想揾你做。咁啊，跟住咧就一路，其实咧我集中去倾嘅啫。咁我当然知道夏季系佢阿爸啦，咁我即系唔出声住啦。咁我尊重佢嘛，咁我同佢倾咗佢个角色或者佢个故事讲咩先啦。咁啊，跟住咧佢就问我，我阿爸同埋我外父嗰两个角色谂住摆咩人落去噶？咁我就当时我就，我都未有定过，真心嘅，我未有定过，因为咧有好即系每一个前辈佢都有啲唔同嘅 character。咁摆边个落退又好咧？嗱，呢个咧我应该第一次同你讲嘅。
2: 系
0: 咁啊，的神咧当时咧佢就无端端讲，嗱佢真系咁讲噶。啊，点解你唔考虑下夏生咧？
1: 佢真系用夏生呢？
0: 佢用夏生，跟住咧
1: 话唔考虑我老豆。
0: 我想讲呢件事咧，在座系有其他人喺度嘅，即系我哋啲监制啊喺度嘅。咁、
2: okay.
0: 大家咧就双眼放光啦，吓乜得嘅咩？真系嘅，因为咧嗱，第一。两父子一起做戏，嗱唔知佢介唔介意或者你介唔介意啦。第二咧就因为我一路都以为咧夏季就已经过紧一啲退休嘅生活，就唔好搞咁多嘢啦，梗系拍戏咁辛苦系咪先？咁啊，跟住所以我就一路，我哋几个就一路拆老屎沙煲，系咪得噶？
1: 同埋本身你话哦一两场特别演出都话啫，因为呢个都系一个重要嘅角色
0: 啊。咁啊，跟住我哋就一路试探阿的神啊，嗱，不如你问下你阿爸系咪真有兴趣先啦？我话我哋咁样杀埋去唔系几好嘅，即系嗱，我心底里咧我又。由主持呢个节目识到夏季开始，到我真系一拍之前，我就觉得哇，如果有机会有一日同阿夏生合作就好啦，因为我次次都同你讲啊，好中意丘处机噶嘛。咁啊，跟住嘅事就你应该知道啦，你应该突然之间收到阿的神嘅 message， 就话有个导演好似想揾你拍戏，咁啊，佢亦都系好揸翻即系一个演员要做嘅嘢，就系
1: 睇剧本
0: 先。send个古仔嚟望下先啦。佢仲要系阿的神 forward 俾我条声，睇下个古仔个角色啱唔啱做啦，咁样样。咁啊，如是者就。其实咧好相当之顺利，老实讲，阿夏季真系对我几好嘅，因为佢都好好啊，好将就，好将就嗱，即系我去到现场咧，即系讲翻现场，其实我都担心噶嘛，因为喺我眼中你都系一位即系演咗咁多年戏，老实讲，一去到个剧组系咩？

0: 嘅款嘅，你一眼就知啦，即系招呼系点样样，或者咁，我想讲咧，我相信阿夏记真系好中意喺个剧组度嘅，演员两种嘅啫，一种咧就系佢要做戏噶嘛，咁佢都要体力付出噶，咁啊做完嗰场戏佢咪休息咯，佢可以翻去化妆间休息或者上车休息。但夏生成日喺现场嘅，
1: 佢成日唔走嘅，
0: 佢成日匿喺咧，即系譬如我哋拍紧一间屋嘅嗰个浴嗰度啦，未到佢嘅，或者下一场先到，但系佢已经喺门口嗰度。即系行嚟行去，咁你知啦，彩虹村好多街坊噶嘛，咁啊好多人同佢讲，诶、哎，夏记，好耐冇见啦，几时演戏啊？咁样，咁啊，我就睇到呢位嘅前辈咧，佢系好中意喺个剧组入面。
2: 嗯，
0: 你系
3: 阿夏记系不嬲都系有呢个习惯，即系唔使休息噶啦，我要兜一兜，定系培养紧情绪定系点咧？
2: 参加呢个剧组其实的神都系一个因素嚟。
0: 哦，
2: 我都未曾同佢做过戏。
0: 哦，系，
2: 佢又已经喺度好。即系做啲主持節目多啦，佢、我未做 view 有揾過我嘅，但我都冇做過嘅、第一次做 view 嘅、
0: 哦
2: 我都諗下都可以同個仔做一做，睇個感覺點樣。我未能有對手戲，咁都係一個新鮮嘅感覺。咁啊，睇下究竟兩仔爺做個感覺係點，外邊啲人嘅睇咗個
0: 反應
2: 點啦，即係咁樣。其實呢個都係我接嘅一個因素之一。
3: 咁、好啦，你喺現場啦，都應該見到阿的神嘅表現啦。
0: 嗱
3: ，你有
0: 的手熟嘅。
2: 的神咧就係、其實佢做好重嘅角色唔係多嘅，佢、都係做主持節目，佢又好恨做戲。我就話俾你聽，做戲其實係要累積嘅。冇得快嘅，你就算读完影艺学院又如何啫？你得理论啫嘛，你一定要喺现场实践啊嘛。我哋啲就系实践出嚟嘅，你要有好多机会做。如果你要做嗰一步一步，即系嗰啲人话：，哇，呢一步一步系好辛苦，梗系辛苦啦。咁但系你都要经，每一个人都要经呢个阶段噶嘛。咁佢多啲机会去锻炼。对佢系一个好嘅情形啦，系咪？
0: 系咁你因为真系有对手戏噶嘛？你之前有冇指点下佢噶？
2: 冇，
0: 哦冇啊！
2: 我觉得系冇，但系譬如喺现场有啲，我觉得我都几讲个节奏嘅。
0: 嗯，
2: 譬如一个你做个 get show， 嗰个 get 个 punch line 喺边度，即系个笑点喺边度？早一秒未到，迟一秒过咗就冇咁好笑。所以我好讲究嗰一个。
0: 节奏
2: 嘅节奏嘅，咁有时佢譬如话慢咗啊，做要即系有啲捻下气啊，咁、我就喂快翻啲啦，唔使做咁多嘅，即系咁啫。我事前就冇同佢点样对下咩，佢都冇嘅。
0: 哦，因为咧有一个阿爸嘅段数咁高，都有啲
3: 压力噶，
0: 有啲压力噶，即系佢事前就冇埋嚟请教你点做嘅。
2: 冇，唉，都系喺现实中教识佢好过我同佢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机场五月份一共接待旅客534万人次，飞机起降量达到33000多架次，分别按年上升10.2%同3.6%。货运量为435000公吨，按年增长3%。机管局话，上个月整体客运量上升，主要由转机或者过境旅客的双位数增幅带动，其次是访港旅客。在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期间，5月1号单日客运量达到204000人次。如果按地区划分，大部分市场在5月份都录得客运量增长，其中以内地、日本和东南亚表现最佳。货运量上升主要是受转口货运带动，其次是进口货运。另外，中东地区的货运量五月份亦录得温和增长，是自三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录得升幅。今年头五个月，机场客运量按年跃升12.5%，至到2770万人次。飞机起降量就按年增加4.8%，至到168000多架次。货运量就按年上升3.6%，至到206万吨公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咨询公众两个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五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说，期待透过更多的交流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的思考和观点，令香港的优势更全面发挥，实现同心合力办好事、办大事。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法律服务在五年规划的共同价值在于为市民、企业和政府提供清晰、可信、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将香港法治优势转化为民生保障、商业信心和治理能力，同时支撑香港内联外通的优良营商环境，呼吁法律界和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公众咨询。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其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驻军将会举行军营开放活动，欢迎市民参观。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期是今个月20号至到21号，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的开放日期是今个月27号至到28号。届时的活动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军事科目和装备展示、训练体验、参观驻军展览中心、文艺演出、军营食品品尝等。今次开放军营会透过 WeChat 驻港部队官方公众号“香港利剑”线上免费发放25000张门票，市民需要以身份证实名预约，每人限预约一张。11岁同及以下的儿童不需要预约门票，但需要由预约成功的父母或者监护人陪同，每名成人最多可以携带2名11岁及以下的儿童参观。英国首相斯基贤宣布将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他期望在圣诞节前通过相关法规，禁令在明年年初生效。司纪贤表示，政府已经获得相关权力，确保能够迅速采取行动。他坚持全面禁令是正确的选择，他拒绝在儿童安全和幸福问题上妥协，他又相信禁令会受到家长的欢迎。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 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啦，新加了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完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起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先问一下先啦。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萧叔叔想同大家讲下法庭嘅英文。话说咧，萧叔叔喺好多年前咧都系读法律嘅，以前都会有时上下法庭啦，同埋做下呢个模拟法庭嘅练习。有一件事咧，我哋比较少留意嘅就系，知道咧好多时候叫有啲法官咧，我哋叫做 Your Honor，Your Honor，Y O U R H O N O U R，Your Honor，H O N O U R， 如果英式英文就会咁样串啦 ，Your Honor。但系唔系所有法官咧都系叫 Your Honor 嘅。OK， 呢件事非常要值得留意。香港咧，通常咧，我哋地区法院，即系比裁判法院高级一级嘅法院咧，我哋地区 district court 咧嘅法官，我哋通常称呼 Your Honor，Your Honor，Your Honor，Your Honor。OK， 至于最常见嘅，譬如少少可能一啲比较轻微嘅交通嘅案件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喺裁判法院做嘅。咁裁判法院嗰啲裁判官咧，我哋通常就唔会叫做 honor 嘅，我哋叫咩咧？就咁 sir or madam 已经可以啦。sir sir， 如果对方系男嘅话，如果对方系女嘅话咧，就 madam。譬如我系个律师，我要去代表我 client 啦 ，sir I appear on behalf of my client 边个咁样，咁就 sir 就可以，或者 madam I appear on behalf of 乜咁，咁咧就会好自然啦。至於幾時先要 honor 呢，剛才講到 district court， 咁再上啲我哋通常點講呢，下集再同大家講，拜拜。
6: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嗱，咁啊，今日咧，我哋啊，即系夏季，唔系第一次上嚟搜下流程啦。咁我哋咧就同阿一哥谂咗个新嘅玩法吓，就叫搜下流程。

0: 关键字，咁大家明啦。好多时咧，我哋上网咧打某啲人嘅名咧，咁跟住咧就会出咗一啲大家集体讨论啦，近期最热谈嘅嘢。
1: 系例如打刘伟恒就会有放假咁样，
0: 或者太太咁样啦。咁阿一就系、女仔咁样啦。咁今日咧下记上嚟咧，我就招呼，我哋就睇过啊，有一堆嘅关键字咧，都好想咧就招呼下佢啊，或者咧就听佢回应下。咁下记咧就唔系好知道我哋会问乜嘅，咁啊逐过嚟啦。
2: 手下留情，关键字：
3: 儿子黄奕晨。
0: 好啦，啱啱啊讲开的神。
1: 咁真係 search 第一个就已经係有儿子啊，或者的神啊，或者黄奕晨啦、啊。阿夏记，你一个点样嘅爸爸呢？
4: 我係一个唔係算好称职嘅爸爸嚟。
1: 哎呀吓，
4: 我觉得的神係个大仔，但係因为主要嘅问题我哋係成日唔喺一齐嘅。譬如佢哋喺加拿大读书，咁我又喺香港搵钱。咁我係有错过咗佢哋好多童年一齐嘅时间。所以我觉得我啲仔女呢，我系一个有求必应嘅老豆，但系物质上啦、但系喺亲情上边啲，我觉得我最失败嘅就系冇陪伴佢哋一齐好需要我嘅时间，我觉得呢个系我嘅遗憾嚟嘅。所以佢哋而家大咗呢，佢哋唔会话将咩心事去同我细数，因为由细到大都好似有啲生保㗎嘛。我个女都系，我锡到佢不得了，但系佢都唔会同我讲佢嘅心事啊，恋爱啊。
0: 咁佢同边个讲啊？同阿妈讲啊？就同佢细佬讲，同阿哥讲啊？
4: 唔知，我都唔知，佢都唔会噶。我唔知系咪性格嘅问题。咁、我觉得我系尽咗养育嘅责任啦。系中间陪伴佢哋系有一段时间空白咯。咁我觉得系，即系我唔算一个好称职嘅老豆。
1: 咁而家啦，即系工作冇咁忙碌啦，会唔会尝试啊？即系多啲亲子活动啊，或者同佢哋一齐玩啊，玩翻多啲咧？
4: 好难啊！佢哋已经成长嘅过程，而家变咗大人，佢哋一个独立嘅个体。你而家走去揽佢锡佢，哎呀，话俾爸爸听你想点？冇可能，佢都即系佢唔习惯咗同倾诉心事。佢哋都好尊敬我噶，知道我好锡佢哋。但系又有啲陌生嘅感觉，我见到人哋有好多同事同啲仔揽头揽颈倾到好咩，好似你同啲仔咁玩到好啊！我都觉得有啲，唉，个心好。
0: 阿夏，哎呀，希望阿的神听到呢段访问啦。唔系，因为有阵时系双向嘅，即系除咗嗱，有啲嘢过咗去又追唔翻转头啊。咁但系就永远都为时未晚嘅，即系而家大家亦都可以即系慢慢再拉翻近噶。我声调声俾阿的神听下先。
1: 好啦，咁你作为爸爸又点睇的神呢个仔咧？
4: 嗱，佢咧就系一个系我大仔嚟嘅，即系每一个人都系啊，第一个仔咧。你是一个新的经历，他发烧你又怕，他跌亲只膝头哥你又怕，因为他一味嘢喺都未发生过，他由细到大都是个性格都 OK 的，但是他后来入呢行呢，我的心都有啲系諗下，即是我只能够同他讲，我呢一行呢是一个好被动的行业。演员冇人找你做戏，你就唔知机会几时嚟，今日你唔会知道几时有机会，几时先轮到你有机会红，几时先有一个好角色俾你，系好彷徨嘅。我相信每一个演员都经过呢个阶段。咁但系如果你真系中意呢个行业咧，你咪喺忍受呢一段嘢嘅时间，你去累积咯。呢个行业咪累积翻嚟。你虽然做一个好小角色，但系好用心去做。同样嗰啲角色有啲做咗五六年，眯埋眼我都识啦，三句对白。虽然系好行货，但系如果你嗰三句里边对白咧，系俾人有一啲灵光出嚟咧，嗰啲导演监制做个个都做咗咁耐啦，佢唔系唔会睇唔到嘅。到有朝一日有个角色会考虑就，咦喂，嗰、那个条友仔做少少戏，有啲都有啲咩嘅，几过瘾喎。咁同样呢个机会，佢会俾咗你啊嘛。咁但系呢个系你累积咗好耐噶嘛。咁你咪要累积。你如果喺中间已经放屁，你方讲唔掂咩？倒转不背倒啦。咁咪死咯，咪系一个好行货咯，系嘛？咁累积到有朝一日俾你拿到，而你呢个角色系出到嚟，系因为机会俾有准备嘅人。咁你可能得到嘅回报咧，系比旁人喺做个会计、做个司机、做个咩，系多无数嘅倍数。但你要经历嗰啲更惨嘅倍数，先至会得到有希望可以得到好高嘅回报。

0: 因为咧，有人都会间唔中都会有人问下我嘅就话，喂，你啲女第时俾唔俾演艺圈啊？当然未有耐啦。咁我永远都系话咧，就唔好搞啦。
1: 系，
0: 因为咧呢一行咧就好辛苦嘅。
1: 系，
0: 阿夏记，你觉得阿的神入呢行又好啦，或者你自己本身都好，你会唔会其中一个唔系好想阿仔入行嘅原因就系、是，喂呢一行真系好辛苦。
1: 嗱，讲到辛苦咧，就我咁样睇嘅。譬如你话我哋以前拍戏。因為無線的製作咧係咁樣嘅，我啲劇集咧唔係話趕唔趕，根本譬如話你係二十集，因為四個導演，一個導演拍五集，係依日朝頭早外景咧就一個導演拍一至五集，咁啊夜晚翻嚟廠咧佢唔會停噶嘛，係咁啊第二個導演就拍五至十集，
0: 咁車輪戰
1: 如果你係主角咧，你係朝頭早拍完外景就翻廠，第二日咧又有第二個導演拍。头嗰五集，晚黑又要有导演拍啊！另外嗰五集，你系永远，因为你系主角，差唔多二十集就唔系
2: 早早都有你份啦、
1: 啊，唔系好多条线啊嘛，四十集咁有好多条线，你二十集有几多条线啫？咁你差唔多日日都有份。如果以一个人嘅体力嚟讲，我就试过七日七夜未翻过屋企嘅，
0: 都系 TVB
1: 喺 TVB 就翻去冲个凉，因为你外景都拍到四点钟开厂。就跟住入廠化妝補妝，然後拍到夜晚兩點，希望佢唔好 overrun 啦。但係聽日又零六啦，咁仲有四個鐘頭，你沖個涼，翻我嗰陣時感受根本冇可能翻屋企嘅。咁就喺公司沖個涼，我就然後寫張自己服化妝間，話我喺休息室度瞓，然後就去休息室度瞓覺。瞓覺之後早啲劇冇嚟到，睇到我下嘅休息室就走嚟叫我七日七夜未翻過屋企。啲人話你又唔係吹牛啊？點七？我開個好處就我好容易瞓得著，咁亦都太攰啦。我一上外景車已經未開車我都瞓著咗嘅。一到咗外景場地，人哋叫喂到啦，我就可以好快脆逼 i 到入翻個戲。我係最
0: 我見證過，
1: 係呢樣我就即係唔知話咁多年習慣咗。咁所以恰呢啲濕睡覺咧就可以幫。咁喺體力嚟講。无论如何，你问我辛唔辛苦？呢一个行业一定辛苦嘅。如果唔辛苦，你呃人嘅。七日七夜点会唔辛苦啫？但系我话俾你听，最辛苦嗰个当然系主角啦，日以日夜。你一个配角，使乜理由？朝头早有你，晚黑又有你啫。你都最多系朝头早有，晚黑冇，或者听日朝头早冇，晚黑有。但系主角日日都有。咁呢个主角系几多人朝思梦想入到希望做一个主角？即系我都睇到有啲担戏嘅主角。佢哋日夜日夜咁捱，我唔會話戥佢辛苦喎。我覺得喂你又好啦，你有一個咁好嘅機會做主角，
0: 哦、
1: 可以咁日夜咁辛苦，哇！有朝俾我有呢種辛苦就好咯。我係咁樣諗、
0: 哦，
1: 所以我同我自己講咗，我絕對唔可以喺人面前話拍戲好辛苦。因為我中意呢個工作。我爱呢个工作，你中意嗰个女人，你望住佢会唔会辛苦啊？如果你唔
0: 睇下几时啊？
1: 到你唔中意佢嗰时候，望一望你都觉得辛苦咧。所以当你好辛苦，但系你有拍咗一场戏，大家都话哇呢场戏真系好睇啊！你嗰种满足感系喺第度揾唔翻。同埋你有朝会知一日。得到呢个辛苦，即系话你已经有资格去担戏。呢、這个戏嘅成功可能关乎到你。好多机会跟住陆续嚟，个个都渴望呢个辛苦，所以我嘅字典就系体力好辛苦，但系我永远唔会喺人面前讲话系好辛苦嘅职业。我中意呢种辛苦。
0: 我可以做一个证明嘅。咁话说咧，即系小弟虽然头先阿夏记就话冇乜超时啫，咁但系有阵时咧都会喺一啲唔系咁舒服嘅状况下拍摄，譬如好冻。拍緊外景或者會拍到比較夜嘅，咁我試過有好多次咧，都走埋去問阿夏記，當然都有問其他演員，譬如問阿峰哥咁樣樣，因為佢哋都年紀唔細噶啦嘛，咁我就問喂夏記辛唔辛苦啊，使唔使唞唞先啊？我真係我今日先聽，我先明佢點解咁講，佢次次都係話，誒辛咩苦啊，濕濕碎啦，佢話即係我住喺 TVB。唔知几日几夜唔瞓，或者十板子咧咁，我就明白哦，原来系因为佢有个即系做人嘅座右铭就系、是，喂唔好呻，
1: 唔好呻，
0: 因为呢啲机会好难得，
1: 个个都冇渴望有呢种辛苦。
0: 咁你有冇同的神讲啊？唔好呻啊！
1: 我都有讲嘅，我话同埋呢个行业，我就最主要讲呢个行业咧，你真系要中意，如果唔中意。就算啦，就唔好做啦。因為你唔中意，你唔會做得好噶嘛。同埋呢個行業，我就講咗好彷徨噶嘛。你而家唔好話 TVB 啦，唔好話 Will 啦， 做根本系一个未红嘅演员，嗰啲生活都
0: 系
1: 好艰苦嘅。真系揸的士多过佢，我都唔觉得奇怪。
0: 嗯，
1: 你要等一个机会啊嘛，你要等，你要储啊嘛。我唔知几时嚟噶嘛。你话呢种几彷徨啊，咁你要忍得呢种嘢。但杜琪峰同我讲啊，佢话你一日喺呢个铺，你都仲有机会。你一日过得辛苦，一离开咗就永世冇机会。咁你继续喺呢度，就要继续接受呢一种模式。希望有一日。

0: 下機真係講得啱啊！千祈唔好話攰啊，唔辛苦啊，
1: 係
0: 啊！我哋做呢份工啊，做電台唔辛苦啊，監製喺度，
2: 因為中意辛苦，好中意啊！
1: 我哋好中意做電台啊，真係監製。
3: 咪後唔係咁嘅喎，你
0: 咪後都係咁講嘅。聽晚咧就繼續有下機啦，咁可以即係預先即係事先張揚啦。聽日咧下機咧就會回應下咧。一啲近期關於佢一啲一啲傳聞嘅，
2: 傳聞
0: 佢自己講啊，林教授啊，咁啊，聽日大家密切留意曬流程啊。
1: 咁你問喎隊長，
0: 唔係一

0: 文嘅。
1: 哦，
0: 系
1: 嘛？咪总之留意听日啦。
0: 系啊，咁啊，监制落埋嚟啦。咁我哋今日咧有古歌仔游戏，我系你啦。
2: 手下留情之后生仔补习社，包你唔识写。游戏嘅玩法非常简单，主持人将会播出一啲耳熟能详嘅金曲，不过系 original 版本。参赛者就要听住嗰一段嘅旋律，默写翻中文版本嘅歌词出嚟，中得最多嘅就有一分。事不宜迟，我哋马上开始。
0: 好啦，咁今日咧就啊，
1: 好紧张啊，
0: 司监制啦，咁啊，
3: 亦都系迪神第一次啦，
1: 唔系好耐冇写字，好惊，
0: 真系要默书噶吓。咁啊，阿一哥唔喺度咧，大家嘅即系个听觉应该会舒服啲嘅。
1: 哦，
0: 咁但系由于即系之前已经玩烂咗个事啊，我哋必须系会唱出嚟嘅。
1: O K。
0: 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咧，我哋今日咧就俾啲简单，即系热一热身先，简单。呢条咧就净系纯粹古歌嘅啫，斗快啊
3: ，OK，
0: 斗快啊！嗱，我而家唔出嗰啲 jingle 啦，佢一嚟就
1: 一嚟古歌，
0: 一嚟古歌，先估呢首系咩歌先，热一热身先啊！今日系咩日子啊？今日系一个落雨嘅日子啊嘛。
1: 好熟喎、
4: 啊，
0: 熱身嘅喎、
1: 啊，
4: 熱身、啊，我知啊，
0: 邊個唱？
4: 阿要唱噶，
1: 邊個唱？
0: 邊
1: 個唱？
0: 歌名？
4: 草蜢唱。
1: 啊啊！
4: 草蜢唱，
1: 好熟啊！
0: 早排先播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死啦！噔噔。好，夠鐘。咩歌？
4: 系歌名啊？
0: 歌名
4: 哦，再见 Rainy Days。
0: 好嘢、啊！
4: 你知唔知点解？
3: 好嘢、
4: 啊！我都系因为听到你听翻你哋嘅节目，你早排播过，
1: 所以你记得。
4: 因为我觉得好听，我主要回家路上听完个节目之后，再要自己听。
1: 啊 okay、
0: 事不宜迟啊，即嚟好嗱，歌词题啦，正式啊，
4: 哎呀，
0: 准备啊，嗱。就係、是、呢首歌啦，而家拔絲有一份啦，聽住啦，嗱你要默翻呢堆中文歌詞出嚟啊！
1: 嚟嚟嚟。

0: 好啦，
1: 啊，热身嘅喎呢条，咁简单，
2: 我连啲音都未捉得实添。
3: 哇，好难啊！我即系
1: 嗱 ，Rainy days never say goodbye 系有嘅，
2: 系系系，你又话听好多，
3: 系
2: 你而家一个点都唔出，
3: 系
1: 你咦？迪神你笑人，
2: 我笑人啊，因为我唔识噶嘛，我只有得笑啫嘛。
1: 德仔好有信心啊嘛，
4: 我冇冇，我今次真系
3: 冇
1: 啊，有两分几钟啊，
4: 有冇嗰个意境出嚟啊？
3: 我只系记得蔡一杰把声咋？
1: 哇，佢啲歌词冇乜一个特别嘅意境喺入边嘅，即系话呢个呢个今晚咧，呢个爱意咧就冇晒啦。有边个可以即系分担到我呢份心情咧？
2: 喂，我净系写到 Rainy Day 为爱写满地，即系通常嗰个年代啲歌词都系咁样噶嘛。
4: 可唔可以 P 一次？
3: 好难。

0: 俾大家白咗，俾啲 tips 大家啦。Rainy days never say goodbye。这晚上，
1: 噔噔噔噔噔噔
0: ，Rainy days， 噔噔噔噔噔，五个字啊，噔噔噔噔噔。系咪？
1: 你个
2: Rainy days，
0: 定系等新闻后啊？你哋想嗱，我俾多少少时间大家今日嗱，俾大家听多一次。
3: 好好好好，
0: 嚟啦，新闻后先至开股啊。
3: 哎呀，哎呀。

0: 哎呀，今次我真係好渣喎，完全連作都作唔到喎，點解？點解咧？
1: 系嗱，由於時間關係，我哋咧今日咧就第一條咧就喺新聞後先至，大家唔準拎曬手提電話出嚟先，啊唔準上網，係啦。究竟 Ring the Day 再見 Ring the Day 就 Chorus 嗰段啊，係唱咩嘅咧？
0: 你
1: 之前去草蜢演唱會啊？
2: 我
1: 自己點哼嘅咧？
2: 我自己都兩個字啫，我好努力咁寫緊。
1: 同埋佢中間有佢最尾嗰兩粒就係假聲嚟嘅。因為我得。好，聽新聞先啦，翻嚟再開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本港听日雨势有时颇大，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住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系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天文台又话，西贡东部嘅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报警。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市民仍然需要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售卖活鸡的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很大可能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受感染，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的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说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在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会划一为6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跟住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18点，升6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2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2，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59.88美元，賣出4362.56美元。天氣方面，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聽日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氣仍然不穩定，端午節同週末期間驟雨逐漸減少，天色漸轉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传承吾慧。
4: 手下留情之后生仔补习社，包你唔识写。 游戏的玩法非常简单，主持人将会播出一些耳熟能详的金曲，不过是 original 版本，参赛者就要听住那一段的旋律，默写翻中文版本的歌词出来，中得最多的就有一分。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
5: 好啦，咁今日咧三位嘅参赛者咧，分别咧就系有阿德仔啦，有监制拔斯啦，同埋有迪神
6: 的。迪神，
5: 咁啊，头先咧就俾咗咧就系 Gazebo 啊，咁啊呢个呢首歌其实广东话有两个版本，不过我相信。校长，我爱着班嗰版本，你哋一定唔识乜噶啦，系啦，你一定系识得呢个再见 Rainy Days 嘅啫。咁啊，所以咧就吓，我哋就默呢个再见 Rainy Days。
7: 冇错，新闻前阿拔斯就话：，哎，我有听啊呢首歌，
6: 听咗好多次添啊，
7: 歌名啊，但系佢系唔识写嘅。原来
5: 好啊，咁啊，既然阿德仔好有信心咁啊，
6: 冇乜都可以嚟嘅，但系唔知错晒啊。
5: 好啦，嚟啦，
6: 好。

0: 才一起。
1: 哇！你啲震音都系打冷震，大佬。
2: 我都填得几好喎。
3: 系啦，的神，
4: 好嚟啊！
3: 我未听过的神唱歌，
4: 好好听嘅，
5: 好听啊！

0: 事儿了，妈别的，莫害怕，啦啦啦。
1: 啊！我连音都捉唔到啊，插啊！
2: 我觉得德仔，其实你中咗两个字嘅，
1: 活埋咯，我记得
2: 活埋
1: 系咯，我记得系活埋嘅，因为
2: 监制
3: 好嚟啦。

0: 的狗咯，哦，開解。
1: 好似好啱喎，
2: 系咯，
0: 佢嗰个解音咧，
2: 我觉得好似
3: 全威
1: 系好似啱喎，
2: 全开解，
3: 全开解，开解啲咩咧？究竟
2: 好啦，咁啊，
3: 听答案，你哋自己评下边个最好。

0: 咁今晚勁啲喎。
1: Never say goodbye， 這晚上誰被愛意活埋？
2: Oh, Rainy days，
1: 你可否感到谁为我开解？
3: 我唱得差啫。
1: 佛师好似系中最多，
4: 中啊，佢中活埋同开解啊，
3: 基本嘢，
1: 基本嘢，
4: 威啊你，
3: 基本嘢。
0: 好啦，咁我哋
5: 暂时的神一分，跟住佛师一分。
1: 的神唔系的神，
4: 我啱活埋啦。
2: 哦，唔系，系佛师两分。
1: 佛师啊，
4: 佛师两分，
1: 佛师两分啦，系啊，佢净系啱咗活埋，
4: 我净系活埋啦。
1: 开解系边个啊？你讲噶，
4: 佢讲噶。
3: 开解。
1: 好啦，咁啊，
5: 好嘢，好嘢，好嘢。
1: 事不宜迟啦，好啦，咁啊，俾大家热一热身先啦。第二首歌啦。
5: 哦，系。
1: 今日系雨天啊嘛。我有啲惊，我有啲惊你哋唔识，睇下先。落雨成日播嘅。

0: 个脑变咗成和拜努力上司
1: 咁，人嘅幼稚
0: 系咯，我变咗呢首嚟嘅个脑，
2: 做个真的汉子我反而识喎，
0: 系咯，
3: 啊咩歌嚟噶呢首又？噔噔噔噔，
2: 好熟啊！
3: 哇，同时期嘅。
1: 斜斜大雨
2: 啊啊啊！斜斜大雨，
3: 哇，完全冇。
1: 青纱窗外小马路，呢首系咩歌？
2: 哦哦
3: 吓，
2: 斜斜大雨，
3: 斜斜小马路，谭咏麟啊！
0: 哇，成和拜努力尝试已经使用脑啦，我已经谂唔到。

0: 漫，雨中浪漫，下雨的浪漫，
1: 有冇浪漫啊？
2: 下雨天，
1: 好浪漫。
3: 郭富城
2: 有个雨，哎
3: ，乱撞噶喎。
0: 雨夜之前，雨
3: 唔系啊，雨郭富城，雨咩浪漫啊？
1: 冇浪漫啊，冇浪漫啊。
2: 系一个标点符号嚟嘅，佢个中间
3: 雨点。逗号
0: 唔系雨点雨
1: 雨点说爱你
3: 咩休止符
2: 唔系
3: 诶咁雨中感叹号
2: 哎呀
3: 哇我真系断估
1: 雨中感叹号
3: 系啊
2: 雨中感叹号系啦阿豪爷喺度笑诶真系好啦咁啊咦佛师三分
0: 佛师三分
3: 但我唔识个歌词
0: 希望唔好爆艇
3: 啊
2: 咁大家撞下啦好啦准备啦嘛准备好未？来了，
1: 来呀！
2: 哇，已经俾
1: 四句啫，
2: 四句啫。哒哒哒哒哒，再听一次啊！嗱，嚟啦！哎呀，
0: 哎呀，总要啊！

0: 的
1: 工。唉，俾三个字大家啦，嗱，头三个字系说不出，
2: 系好熟好熟，
0: 说不出，我完全啱音嘅。

0: 迷惘，
1: 说不出的迷惘，啱喎，呢个几啱音喎，
2: 迷惘。你
1: 嗱，佢系咁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成日唱咯。
3: 我第三句系
1: 咩？
3: 点唱？
1: 嚟，听一次啊，嗱，听一次啊，好。好啦，
3: 好难啊，
1: 得未？
3: 得啦，
1: 好 ，hands up， 唔系 time's up，hands up，time's
0: up，hands up，
1: 系 pens down，
0: 哇。
1: 都系好，边个先？
0: 今日啲歌词真系
1: 有啲难啊！
3: 我错晒，我嚟先啦，不如好嘛？
1: 好，监制嚟啦，好嚟啦，嚟啊！
3: 说不出的迷惘，在雨中的一刻，谁知道我在等，在雨中的感叹。完全系
1: 好中意佢嘅创意啊！
3: 系啊，转行填词啊！
1: 的神，
0: 好嚟啊！哇 ！sorry， 俾我自己喎，俾我自己喎，对唔住，哎呀，未得，未得，未得，好嚟嚟得，
1: 好。
0: 说不出的迷惘，留在我的心中放，那一天想重遇，是我的心中创。哇！
3: 转行啦，
1: 由头再填多
0: 一
1: 次，
0: 我
1: 一只字都唔中啊！除咗说不出之外，全部冇一只中。
3: 咩啊？在雨中的感叹冇噶？
1: 冇，
0: 冇噶。
1: 系，好啦，德仔。
4: 说出不出的迷惘，与你真心倾诉，让我的心重遇那天结识的你。
1: 我觉得三个都冇分，全部错。
0: 喂，但系三个都改得几好喎、啊，
1: 错到一个点啊，
0: 错晒，
1: 肯定冇分啊。
3: 吓、啊，个感叹号喺边啊？
0: 雨中的都冇一个音啱啊，因为我想试过啦。
3: 雨
4: 中的感叹说不出。
1: 我听听阿王嘅呢个版本，正确版本
0: 系正确版本啦。

0: 一张刀，
1: 一张刀，
0: 令我真心流露，但你却不知道。
1: 哎呀，不知道啊，真系
0: 啊，第一次啊，错晒
2: 都冇啊，全部靠老作啊。
0: 好，唞唞先啊，而家暂时啊，拔丝咧都系三分
2: 零分零，
0: 仲有三条。各位同学，好好把握机会，都系同落雨有关嘅歌。一间嗰条咧系送俾大家噶，抢分题嚟噶。

0: 咁啊，郭富城嘅雨中感叹号原曲系田园俊彦嘅《雨声伶俐》啊。
1: 哎、
0: 好啦，以下来呢一首咧系抢分，一定识嘅，
1: 系咪噶？
0: 斗快嗱，要噏到歌名同埋
1: 歌手，
0: 歌手先至赢啊！好，准备好未？三位嚟啦！
2: 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
3: 哇，有冇咁快啊？
2: 唔系，因为其实头先队长
1: 佢播错少少
2: 出错圈嘅时候，我听咗少少，我就知道系。
1: 同埋一讲雨天咧，我第一时间都系谂起张学友。
3: 吓，但我谂出第二个人啊，阿妈唔会益你哋讲出嚟嘅。
0: 好啦，咁啊，既然系一首啊，系啊，耳熟能详嘅歌，
4: 系
0: 金曲，当年香港电台极中文金曲，
1: 系
4: 系
0: 唱过一万次，
4: 系。
0: 咁啊，
4: 就唔考歌词啦，所以今次。

0: 要唱翻呢啲震音出嚟嘅。
1: 我想问下第一句咩啊？我后面好熟，我唔记得咗第一句。
2: 要由头唱翻先。
0: 再听一次啊！好啦，嗱，你自己，嗱，你哋最好唔好自己唱出嚟，如果对手会抄到你，真系答案噶。好啦。

0: 好啦，咁啊，头先咧就阿德仔试过开始先，阿白师试过，哦，的神你先啦，得未？
1: 得嚟啊
0: ，hands up， 唔系 hands up 啊 ，hands down 啊，好嚟啦，的神。

0: 炒面肯定啱嘅。
1: 评论住，我唔评论住，好啦。佢有啲啱，有啲错咗嘅，系有啲好细节嗰啲字咧错咗噶。好，德仔嚟啦嘛，
2: 要低八度先。
0: 系啊，要低八度，太高啦，
2: 太高啊，
0: 咪扯到好似我咁啊。
1: 前田文辉个 key 都好高啊，好，准备嚟啦。

0: 講聽咧，應該係錯咗兩隻字嘅。
1: 我做得啱喎，
0: 兩隻錯咗兩隻，錯咗兩隻，係啦，究竟係邊兩隻咧？好，
2: 好，等等。

0: 好，
1: 我都觉得德仔嗰个版本应该最似。
0: 我以为你话我嗰个版本点咧？好啦，咁我听下学友个版本系点样啊？你大家自己评一评啦。
2: 为何你眼光年月未变？是什么？
3: 我怎么要？我要怎么
4: 啊？调转咗。
2: 你说要走的一晚，连绵夜雨。
0: 是绵绵夜雨，我系绵绵夜雨，
1: 我话出绵绵夜雨啊，
0: 系
1: 啊，
0: 你
1: 啱噶，
0: 但你前面错，
1: 哎呀，
0: 咁啊，德仔呢一关系德仔赢嘅，
1: 好嘢，好嘢，
0: 叻仔，三比二啦，
4: 系三比二比零，
0: 的神攞翻个彩
1: 啊，攞翻尾彩，
0: 嗱，最后一条啦，
1: 好啊，嚟啊，
0: 咁啊，留意咧。是最后两句歌词。
3: 哇，
0: 我终真系揀最后两句歌词啊。嗱，听住啦，即系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我听一次啊。

0: 臨尾嗰句係咩咧？
1: 我記得啦，我要。
2: 誒，應該等阿一哥翻嚟唱，一哥要唱過俾人聽噶嘛，當年。
3: 係啊，嗱，
2: 聽下先。

0: 天热热再再了遇见，总要在雨天人变挂念从前，在痛哭拥抱告别后再见。
1: 第一个，第一个系临尾嗰句，
0: 咪临尾咯。咪臨尾
2: 好慘啊！
3: 好好好，
2: 高材生佢俾我 fit 咗，
3: 係啊，因為臨尾啊嘛，呢個平時 chorus 嘅尾就喺呢度。
0: 再見都唔
1: 臨尾，好似咩？
3: 好似
1: 唔係呢個咩？
2: 好，
1: 的
2: 神記憶
3: 唔係
2: 的神先，
3: 好似唔係。
1: 我成段都 blank 咗，
2: 的神嚟啦。
1: 總要在雨天逃避掛念從前，這樣遇見。总要在雨天同你那念从前，大痛哭的那挂念你，终于再见。
3: 我依个要企起身先，
1: 稳稳气先。我仲谂住补到
3: 两份气先。
1: 哎呀，
3: 高音咁唱，系唔同啲噶。
2: 德国版张学友，
3: 系
2: 张学友嚟啦。

0: 是是你的一切告别在雨天。哇！
1: 但太高音，
2: 喂，睇到赢啦，佢真系唱得好准喎、啊。哇！啱啱系咪全中啊？
3: 唔知唔知系咪？
1: 听下学友
3: 嗰两个字啊！
1: 好嚟啊，准备好未？
3: 一定系学友好听好多噶。
1: 梗系啦。

0: 告别在雨天啊，佢临尾
1: 再痛哭拥抱告别后从没再见咧，
0: 系头两段嚟嘅。
1: 系啊，我一直以为你问嗰个啊。
2: 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咦3-3，
1: 唔系你好啦，零分啊，
2: 下次再
1: 生，下次再嚟啊，下次再嚟啊，
2: 哇，阿德仔
3: 好兴啊，
1: 好劲，
3: 好兴啊，好兴啊，
2: 阿基哥听到耳屎都出埋，
3: 想离开啊，阿基哥。

0: 点啊？迪神今次
1: 甘拜下风啦，大佬成端咯。
0: 今次上嚟玩完之后，
1: 下
0: 次
1: 要嚟玩啊？
0: 系嘛？
1: 系啊，好玩喎、啊！
0: 系嘛？大家可以即系翻去练下啲
2: 骨龄啦，好玩
0: 系啊！阿金仔仲玩唔玩啊？金仔，
3: 我已经物色到同事出嚟玩啦。
0: 好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恭喜晒阿德姐同埋阿拔师啊，
2: 双
0: 冠
2: 军
0: 啦！今晚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远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日会来港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在感染甲型 H9N2 禽流感病毒男童曾经去过的沙田和斜街市鸡档鸡隻粪便铁盘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又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详细的新闻内容，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先由仇志荣报道五年规划的方向。
2: 政府目标第三季公布的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由即日起至八月十四号展开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蓝色封面的咨询文件共有27页，除了前言、背景和目的之外，合共有六个部分，分别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类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宣传短片上呼吁市民发表意见。
3: 我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主责部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见记者时话，香港五年规划呢份指导性文件涵盖多个范畴，让市民对未来生活有所期盼。
4: 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咁样展述香港在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同埋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
2: 谢小华认为，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五年规划属于顶层策略性方案。被问到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是否代表香港行计划经济，他强调没有取代到自由市场。
4: 香港是一路坚持着落实一国两制和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市场主导、政府推进的核心原则的。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呢，不是取代自由市场，而是将清晰的愿景由大政策入手，是令到市场能够有更加稳定和清晰的发展。
2: 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希望各界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建言献策。政府亦都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諮詢文件包含六個部分，各部分都有描述目前情況以及提出政策方向和建議重點。其中在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的篇章，文件提出透過多元模式加快土地開發，提升效率和市場投資意欲，亦會在北都新推出項目中逐步優化公屋面積配置和提升私樓單位的面積要求，为提升人均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北部都会区

0: 信委员会委员刘国芬表示，北都发展不单止支撑香港未来，亦是国家的发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五年规划中为发展订立优次和更具体目标，并就规划作动态调整。陈晓庆报道。
1: 在諮詢公眾的六個部分，每部分都勾劃出政策方向和建議重點。首部分就諮詢市民有關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的意見。文件提到，會透過多元模式加快土地開發，提升效率和市場投資意欲。北都會堅持基建先行發展，以大學城作為發展重要引擎，推動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圍繞國家緊缺學科和香港發展需求，重点培育多个领域的产业专才。另外要全力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建设，与深圳园区形成一区两园发展格局。文件又指，在未来五年，北都会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为了善用北都新发展契机，在新推出项目入面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为提升人均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说，北都发展不单止支撑香港未来，亦都是国家的发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五年规划中会为发展订立优次和更具体目标，并就规划作动态调整，
2: 是要用有一些明确的产业、就业、社会规划的目标，同时是要加强跨部门的协调，是令到项目是可以加速落地的。我举个例子，就是大学城的推动的时候，怎样是去优先发展一些本身我们已经有优势的，例如医疗这些。
1: 至于同北都密切相关的创科产业发展，文件就提到要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提速提效建设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完善精准育才、引才、留才策略。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諮詢文件在民生和社會發展的部分提到，要增加房屋供應，滿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有序取締劣質㓥房，改善居住環境和質素。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醫療、教育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在區域合作發展部分，文件提到要深化大灣區建設，加強創科和新興產業協同發展。有立法會議員說，除了與灣區內地城市協同發展，亦要做到錯位發展。林漢山報導。
3: 香港五年規劃的諮詢文件涵蓋民生及社會、區域合作、文體類協同發展等的範疇，其中在民生及社會發展的部分，特區政府會以提升市民福祉為目標，持續完善教育、醫療、房屋、社會福利、勞工及安老政策，持續增進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房屋方面，文件提出要增加供应，满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持续丰富置业阶梯，有序取缔劣质㓥房，加快土地发展和旧区更新，改善居住环境和质素。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
4: 期望可以起多啲公屋啦，等啲人住啲平屋，都唔使交贵租啊，买贵楼啊咁咯。
5: 医疗啦，教育啦，因为年纪大的人越来越多了，需要的医疗 support 应该相对来讲要重要一点。后生一代话要有一个好的教育，如果不是就没办法跟人竞争。
3: 在区域合作发展的部分，文件提到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创科及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三地居民心联通，推动大湾区成为国家建筑产业及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国际枢纽，拓展全球网络，推动中国规则和标准走出去。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说，香港是大湾区的重要城市，除了协同发展，亦都要错位发展。
6: 通过这种对接，是将香港的产业和那个湾区整体的产业那个协同，其实要有机结合起来的，也都要错位发展，不能够大家同样做一样东西， 但係我哋亦都要

0: 將灣區嘅整體嘅功能咧要有所側重嘅。
1: 在文体类协同发展的部分就提出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盛事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签署仪式，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伊朗就说，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会启动60日谈判，讨论解除制裁、核问题等内容。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又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卢志清报道。
3: 划船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星期一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星期五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双方宣布即时和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两国完成谈判，形容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他又下令美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以便进行扫雷工作，届时石油将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话：，如果伊朗未能同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佢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话：，中方期望美伊如期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
4: 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的谅解备忘录，也希望相关的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3: 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要求结束所有战线、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会在60日谈判期内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谈判期间要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回来本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晚上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感染环境而染病，属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林汉山报道。
1: 確診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的兩歲男童在潛伏期內並沒有外遊，屬於本地感染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已經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男童並沒有上學或者接受暫托，他曾經兩次到過沙田和斜街市的一個雞檔，衛生防護中心在男童屋企、豐和村公園以及這個雞檔合共抽取17個環境樣本，其中在雞檔的雞籠底部用來收集雞隻糞便的鐵盤採集到的樣本驗到帶有 H9 禽流感病毒，其餘16個樣本就呈陰性，相信男童較大機會是在這個雞檔接觸到受污染的環境而感染禽流感病毒。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歐家榮提醒，家長要避免帶年紀太小的小朋友到街市，
5: 照顧他的家人，即是講回當時他都是經過這個雞檔，但是小朋友可能見到一些活雞的時候，他都比較好奇，有用手去觸摸隔著的玻璃和 周遭嘅環境嘅。咁我哋相信可能就係透過呢個途徑咧感染得到。我哋亦都實地現場視察過呢個雞檔啦。咁雖然佢嘅環境衞生係可以接受，咁但係始終因為如果當活雞進入呢一個範圍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可能一啲雞嘅排泄物啊會跌咗落地下。其實呢個小朋友都比較矮啲，好容易係要會接觸即係受污染嘅地方嘅。
1: 至於雞檔兩名員工並冇病徵，鼻咽分泌樣本屬陰性，正係接受醫學監察。男童嘅家居接觸者同埋病房病人等合共13人都冇病徵。本港自1999年起，總共錄得11宗人類感染甲型流感 H9N2 嘅個案，包括5宗本地同6宗外地傳入，至今並冇錄得死亡個案。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話：目前本地出現大流行的風險仍然屬於低水平。
6: 我們的分析呢是一個即是低致病性的 H9N2 啦，沒有出現基因突變啦，亦都病人情況穩定啦，他的交接觸者相關的人士呢亦都沒有出現病徵，亦都我了解到 H9 其實在禽鳥裡面是一個即是風土的病啦，咁所以呢我們的風險評估今次這個 H9N2 的個案呢是沒有對於我們這個流感大流行的風險有改變的。
1: 另外中心提醒，留意到流感和新冠個案都有上升的趨勢，不排除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会在未来一两个月进一步上升，呼吁市民适时接种疫苗。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赔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今日就赔偿额颁下判词，话呢宗意外令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的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的创伤，信立李启贤因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的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要支付李启贤的讼费。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明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说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王伟培报道。
7: 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行接近三年，劳工处完成检讨，星期二起实施一系列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的本地及输入劳工比例会收紧，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好似厨师、侍应和楼面部长等，会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雇主需遵守更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以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什么职位。在申请输入任何出品部或楼面部的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为6个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个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当局表示，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但会因应劳动市场变化，日后可以将其他行业、运作部门又或者职位纳入新的审批机制。新措施亦都鼓励聘用残疾人士就业，雇主如果雇用本地残疾人士担任全职工作，申请输入劳工的时候会放宽全职本地残疾雇员和输入劳工的人手比例要求至1: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在中短期内仍然存在，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在优化措施下，当局会加强对严重违规雇主施加的行政制裁，假如涉及多于一项违规事项，禁止雇主参与优化计划的限期会叠加计算至最长5年，亦都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的雇主身份。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2: 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前警务处副处长阮毓健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处处长，听日履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岳培恩说，阮毓健拥有丰富公共行政和执法经验，具备

0: 出色的领导及管理才能，深信在他领导下，食环署将继续推动改革，秉持创新与卓越的精神，提供公共服务，執行监管工作和应对未来的挑战。另外，政府宣布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陈洁玲将会出任通讯事务总监，接替退休的梁仲贤。现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副秘书长陈慧欣将会出任旅游事务专员，现任食环署副署长姚继卓将会出任驻京办主任，接替退休的郑伟源。世界杯 E 组和 F 组首轮赛事结束，四场比赛共有19个入球。E 组德国7-1大胜库拉索，科特迪亚一球击败厄瓜多尔。F 组日本2-2逼和荷兰，瑞典就5-1大胜特尼斯。张智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 世界杯直击。E 组首场赛事德国遇上首次亮相决赛周的库拉索，安美卡在6分钟建功为德国打开纪录，21分钟高明兰西亚射入库拉索在世界杯决赛周首个入波，库拉索追平1-1。38分钟德国的舒洛达碧克接应角球顶入，补时阶段夏维斯射入12码，德国上半场3-1领先。德国在下半场增添4个入球，穆斯亚拿和尼芬尼奥布朗分别在47分钟和68分钟建功，去到78分钟安达夫射入德国今场第6球，夏维斯在10分钟后再入一球，德国最终7-1击败库拉索。同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亚和厄瓜多尔全场共有3次射门中未，科特迪亚凭后备球员阿麦迪亚路在90分钟入波，以1-0取胜。F 组荷兰对日本，荷兰在50分钟由云迪克打开纪录，7分钟后中村敬斗为日本追成1-1。去到64分钟，森马维嘅入波协助荷兰2-1再次领先。日本小川航基在88分钟嘅攻门，个波弹中镰田大地头顶弹入，日本凭呢个入波2-2逼和荷兰。同组瑞典对特尼斯，艾耶利在7分钟为瑞典开纪录，去到30分钟瑞典前锋伊萨射成2-0。奥马列基在43分钟为特尼斯追近到1-2。不过瑞典之后有若基利斯在59分钟入波，84分钟史云贝治亦有进账，补时阶段艾耶利再入一球，协助瑞典5-1大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香港首个5年规划今日起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蓝图。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日来港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在感染甲型 H9N2 禽流感病毒的男童曾经去过的沙田和斜街市鸡档鸡隻粪便铁盘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又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预测明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低。预测明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股初段做好，美伊达成停战备忘录，道指系曾经触及51,857点创新高，最新系报51,775点，升5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542点，升咗111点。港股亦都连升两日，恒生指数开市初段重上25,000点，最多系升大约330点，高见25,047点，创超过一星期新高。收市就报24,842点，升124点，升幅0.5%。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大约2,834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765点，升大约1.3%。ATMXJ 個別發展 ，AI 大模型同埋晶片股急升，智普升32% ，Minimax 反彈7%，結束七日跌勢。中芯國際升大約7%，華虹宏力升10%。重磅金融股向上，匯控、友邦同埋中人壽升超過2%至到超過3%，汽車同埋博彩股就逆市下跌，資源股就個別發展。特区政府发表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在经济、金融和贸易方面提出4个发展方向，包括是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金融发展局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咨询文件发布合时和合适，香港可以作出部署，配合国家发展。宋家良报道。
4: 諮詢文件內提出4個前瞻性政策方向，在推動國際金融中心高質量發展上，包括深化股票、債券、資產管理和財富管理、保險及風險管理市場聯動發展，鞏固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中心，深度推展金融加賦能金融科技、綠色金融、貿易融資等行業。文件亦提出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加強與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擴大跨境投融資渠道，便利國家企業走出去以及海外資本引進來。在提升國際貿易中心地位方面，文件提出提升香港作為內地企業首選出海平台的功能，構建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積極推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亦即是 CIPA。 在鞏固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及國際航空樞紐上，文件提出推進香港航運業從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升級轉型，優化航線佈局和區域協作，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及船舶註冊地的優勢，亦要鞏固提升香港國際航空樞紐，積極開拓中東、中亞、非洲和南美等具潛力的市場。金融發展局行政總監董一岳接受本台訪問的時候表示，相信不同部門會同相關持份者溝通，認為諮詢文件發布合適同合時。
5: 明白到國家的發展方向，然後再去部署呢，其實是完全是合適和合時的。怎樣可以去配合得到整體國家的發展呢？第一就是在個資本市場的方向那裡去看得到，第二就是在實體經濟。發行人呢就真的說，其實我們已經不是再依附住一個舊的一個經濟，我們要想下一些高端的技術含有量的公司的一個的需求，產品多樣性那裡呢，其實都應該要有些著墨，在這一去做好少少，等一啲更加多嘅机构投资者能够落地香港，又或者投香港嘅一啲产品。
4: 至于香港5年规划会否令到互联互通机制等优化措施加快实施，董一岳认为政府与相关监管机构应正在推行，亦应与金融业界积极沟通，把握市场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3: 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早前公布引进第六批企业，有企业表示选择落户，由于香港是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据点，亦都有企业说期望和香港客户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达至行业发展升级。任浩峰报道。
6: 引进重点办公室今年四月公布第六批引进重点企业，有22家，当中多家市值超过1,000亿元。从事新能源材料的 A 加 H 公司天齐锂业是第六批企业之一。副总经理郭丽玲表示，公司是港深创科园的研发中心，预计年底开幕，会招聘大约30人， 他说本港的创科生态圈都是选择落户的原因之一。
7: 我们选创新创科园，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发展。

0: 間嚟嘅，因為而家只係第一期啫，亦都有北都啊等等，整個發展咧都係話向住呢個綠色能源去嘅。咁啊，所以咧基本上係有一個 demand 啦，亦都有一個科研嘅需求啦，亦都係需要一啲企業嘅支持嘅。咁好明顯咧，香港喺呢個大灣區嗰個角色咧，佢就係一個幫內地企業走出去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據點。
1: 年初掛牌上市，從事通用人工智能科技嘅希宇極致 Minimax 副總裁嚴奕俊話：希望同本地客户合作，達至行業發展升級。
2: 那我們也希望通過我們的香港辦公室和更多我們香港的一些本土客户展開一些合作，然後推動我們本土客户使用我們這些相對比較領先的先進的一個大模型，然後去發揮整個的我們說商業和它的整個行業發展的一個迭代和升級，也是希望通過我們的模型讓大家的整個的工作效率和勞動效率能夠有大幅的提升。
1: 人進辦表示，頭五批重點企業當中已經體現實質經濟貢獻225億元，創造8000個職位，分別較預期多30%同埋17%。至今引進嘅124家重點企業，超過一半完成上市，近20%正係籌備或者計劃上市。預計最快今年9月公布第7批重點企業名單。香港電台記者任木峰報導。
3: 美伊就結束戰事的和平框架達成共識，市場相信霍爾木茲海峽快將重開，消息令到英美期油跌超過5%，跌到去$80水平。亦都有分析認為油價的跌勢取決於以色列的態度，預料油價要去到下半年才有望回復到戰事前的水平。任浩峰另一節報導。
1: 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的军事行动，两国预料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而美军会结束封锁伊朗港口的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市场注视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进程，国际油价下挫。不过在两国宣布共识前，以色列据报向黎巴嫩发动空袭。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认为，油价目前下跌机会较大，但会不会波动视乎以色列的行动。又认为油价去到下半年才会回复到战事前水平。
4: 一路都很顺利，大家真的停火没有战斗，连以色列那边都听说暂时停止个攻击，那变成油价就会，我想急插的情况就会大一点。但是最关键就是会不会中间有些冲突会出现回，令到个油价又反弹，反弹先再跌。如果反弹先再跌的话，那油价跌势就会可能会回慢一点。我想你说去回50多元，我想暂时这个月就没什么可能住的了。你说踏入下半年，我都有信心去回这个位置。
1: 卢彩仁说不排除各原油生产国都会趁油价仍然高企时间增加产量，而因应中东局势进一步舒缓，油价下跌预料会利好黄金和白银价格。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美国五月份制造业产出出乎意料持平，市场原先估计增长0.2%。数据是持平，是由于汽车等耐用品的产量强劲增长，被非耐用品的产量下降所抵消。再看回美股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是报51,754点，升5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545点，升了11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4,842点，升124点，主板成交额2,833亿5,000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880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24，升1.6；腾讯控股459.6，跌4元；阿里巴巴109.3，跌9毫；南方恒生科技4.68，升了5.8；智普1457元，升360元；XLE 南方海力士121.2，升14.65；中芯国际76.65，升5元；恒生中国企业86.4，跌1毫；建滔积层板80.2，升14.6；华虹宏力153.2，升1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

0: 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港金系报40,445，比上日收市升咗1,0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57.66美元，卖出价4,358点，啱啱转咗4,359.52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3，比上星期六跌咗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4: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3: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4: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3: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4: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
5: 啦。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7月7日起，康泰通的用户可以透过这个智方便优先预订设施。康文署署长陈明文，
8: 透过智方便来到登入，然后可以优先订场的话，就可以藉着智方便它本身核实身份的功能来到加强我们去核实租人的身份，帮助到我们去阻截炒场党。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10: 小潘啊，我老豆近排成日小便困难，又有盆骨痛，会唔会有咩事噶？
11: 嗱，咁就要小心啲啦，因为过咗50岁咧，患前列腺癌嘅风险会大大增加，有家族病史嘅话咧，就更加要小心啦。
10: 咁点算啊？佢先啱啱过咗60大寿，
11: 前列腺癌早期可以系冇任何病征噶噃。你爸爸咁嘅情况，不如你尽快陪佢去检查先啦。
10: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精灵一点啦。
11: 我潘伟林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12: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1.5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3: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14: 据统计，
15: 2号学校
16: 4.5%到5%，
14: 回答完全正确。
17: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7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13: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8: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呢星期一晚的广东广西啊直播室，这里呢有小弟冯天乐在这里。那当然啦，我们今日呢讲一个非常之有历史意义的题目，就是左宗棠西征啊。那么点少得我们德高望重的军事专家马鼎盛老师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对谈呢？你好啊，马老师，为什么你会选择这条这么有意义的题目呢？
1: 是的，左宗棠西征呢，在这个正史啊，即是或者官史啦，或者教科书啦，咁就即係將佢嘅功績就標榜，
0: 係
1: 話咧，如果唔係左宗棠當年收復新疆啊，咁呢166,000平方公里咧，如果今天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少咗呢一忽咧，就真係不可想象啦。咁
0: 係啊，
1: 啊咁呢種講法就當然係史學界嘅一家之言啦。咁我又睇到其他有不同嘅講法，因為佢嘅問題在於咩咧？問題就在於如果啊，即係如果佢唔收新疆，如果到今天中國就少咗嗰份，咁呢啲就唔係歷史學嘅範疇啦。啊，歷史學冇如果嘅，
0: 係啊，
1: 歷史學只係歷史真正發生咗什麼事，咁然後咧從中咧就借鏡。借鏡，咁呢啲係歷史學家嘅呢個責任。咁左宗棠西征，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就主要係大清朝又好啦，中國又好啦，中華民族又好啦，佢當時左宗棠西征呢個時間係一個咩時間？呢、這個時間正正係中華民族面臨住一個乜嘢滅頂之災。啊，即系西方又好，东方又好，
0: 列
1: 强打中国，佢主要系从边度嚟？当时嘅争论就
0: 系
1: 海防、
0: 塞防
1: 啊嘛，海防就话，敌从海上来，啊，点解咧？因为历史就在眼前啦，英军打第一次鸦片战争喺海上来。
0: 系
1: 一打到南京切断咗漕运咧，就冇得倾，即刻要签割地赔款。英法联军打北京，又从海上来，一登陆咧，大沽口登陆以后，到北京嘅直线距离啊，100多公里，朝发直至，咁又系冇得顶。佢一杀过嚟咧，同埋嗰度系河北平原啊，一马平川，无险可守。
2: 系。
1: 咁所以皇帝走佬，咁啊留低阿六王爷吓阿恭亲王喺度城下之盟。
2: 系，
1: 所以呢啲惨痛历史仲在眼前。咁跟住咧，大家又睇到中法又有争拗啦，中日又有争拗啦。喺呢个中日就因为借口呢个台湾嘅呢个土著民族啊。同呢、這個琉球國嘅船民發生呢個爭鬥，咁日本咧就趁機派精兵登陸台灣，係侵佔台灣，殺人掠地，咁呢啲都係眼前噶，都係海防需要加強，咁啊塞防當然有要問題咧，阿馮生你知噶啦，大清係一個弱嘅，
0: 係啊
1: 弱。强食，即系列强顽固之下，你要搞清楚边个系主要敌人，因为你嘅力量好弱好弱，
0: 亦都唔够钱，
1: 唔可能兵分两路嘅。海防又要顾，塞防又要顾，咁啊系呢个真系，咁你有冇力顾得噶？你唔够力就只能够忍痛，就系攞面咁。有一个数据是很简单的数据，即海防使了多少钱，塞防使了多少钱，这个数据就摆在这里了。李鸿章后尾打这个甲午海战，他甲午海战里面的十条主要军舰呢全部冚唪唥加埋呢都是有限钱的。多少钱呢？千零万两。
2: 千
1: 零万两。但 但是菜房洗起嗰啲钱咧，阿、啊、冯生你当然知啦。
0: 菜房都最少都三千万嘅咧，最少噶啦。
1: 一亿一千万。
0: 系啊。
2: 哇！
1: 所以你话如冇冇得如果啦吓、啊
2: 嗯嗯嗯，
1: 即系大家只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当时唔系兵分两路，海防又买军舰，
2: 系
1: 做炮台，菜房咧又去打新疆，咁你本来都冇钱，左宗棠系呢个系历史啦，唔系想象啦。左宗棠话我去西征，清朝话 O K 去啦咁啊，
2: 钱又冇啊，
1: 俾钱，大佬冇钱，你自己搞掂。咁你点都俾啲啦，好啦，你要几多啊？我要两千万，户部啊，四围刮到两百万都唔到。
2: 系，
1: 我左宗棠自己借洋债咯，借洋债。总之新疆嗰一仗咧，系使咗五千几万两。
2: 哇！
1: 啊，我唔讲如果啦，你西征使咗五千几万两，
2: 系
1: 李鸿章搞海军使咗两千万两，
2: 系
1: 你要计条数咯。
2: 不过佢好彩，佢嗰几千万两咧都系借翻嚟嘅，靠阿胡
1: 借翻嚟唔使还咩？
0: 好高息噶，你有汇丰嗰啲都高嘅，
1: 逐年归还。
0: 系啊系啊
2: 系，
1: 你逐年归还，唔计你即系打回疆，唔系打呢、這个回民起义嗰一仗嗰五千几万，就计你入新疆嗰五千几万，本利。连本带利，从呢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年年都要喺海关扣除嘅。
0: 八厘息噶嘛？
1: 呢啲钱系唔能够用喺海疆嗰度，所以我就从呢个钱方面计嘅。万字
2: 系好啊。咁啊，最主要嗰个问题咧，即系你头先讲得都好啱嘅，个钱系点样用法？咁其实李鸿章都好反对嘅，都认为佢系即系嗰个调配呢个财政咧系唔合理嘅。吓、啊，即系主要嘅敌人，学你话斋就喺海上嚟啊嘛，同埋欧美嘅列强啊嘛，咁当然
1: 都海上嚟啦，
2: 系啊，全部都系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即系后栏又起火啊嘛，因为呢个太平天国喺1960几年嗰1960年左右啦，
0: 18啊，
2: 对唔住，1860年左右咧就起义，就搞到咧天下大乱。咁嗰度咧就已经使好多钱啦。咁啊，更加咧就係話啲閃金啊，同埋新疆嗰邊咧就乘機起義啊！明知你即係內陸亂曬大龍嘅時候，佢哋就乘機即係搞震啦。咁啊，又成立自己清王啊啊嗰類啦，即係咬叫做嗰個叫柯爾克考族啊，係嘛？
0: 啊，即係咬口係嘛？
2: 係好難讀嘅，個頭目叫史迪克啊嘛，又自己清王啊，又喺度據地啊咁樣。咁即係從面子嚟講咧。佢又真係忍唔住嘅，馮天樂。
0: 其實因為左宗棠有同李鴻章辯論，咁李鴻章就係覺得頭先阿馬老師講得好詳細啦。其實李鴻章就係覺得，如果兩邊都兼顧唔到咧，佢就覺得新疆係一個冇實際經濟利益嘅地方，而喺嗰度鎮守咧就要使每年起碼都要幾百萬兩噶啦。咁佢就會覺得，
2: 即係打贏都唔打贏冇用嘅。
0: 即係佢而且佢覺得唔係一個心腹之患，即係嗰啲都係距離遠啊嘛。即係佢覺得，如果係海患咧，就係、是、心腹之患；如果係邊患呢啲咧，就係、是、佢覺得係一個四肢肢體之患咁樣嘅。咁、但係左宗棠
1: 講腳嚟㗎，
0: 但係左宗棠反駁佢就係話，嗰啲西方列強咧，其實佢嘅主要嘅目的係希望通商為主嘅，即係佢都會霸你一啲口岸，但係佢係想掠水啦。簡單啲講嘅，但係佢話沙俄又唔同咯，沙俄係有領土野心嘅，所以佢話如果你唔理佢嘅話咧，即係阿左宗棠就係話，如果你冇咗新疆，就保護唔到蒙古，保護唔到蒙古就保護唔到京師咁樣嘅，所以佢就覺得一定要去挫敗佢呢樣嘢，同埋如果你唔制止沙俄扶植嘅阿古柏傀儡政權咧，咁其他列強就會紛紛效尤噶啦。咁喺呢個大義嘅其次之下咧，咁左宗棠係比較喺輿論上係佔據優勢嘅。
2: 咁麥鼎成係想問下你啦，究竟俄國喺呢件即係喺左宗棠西征之前，佢喺即係新疆啊、蒙古啊啲地方，即係嗰陣時就未係俄即係沙皇時代啦。究竟即係佢係插手咗幾多咧？
1: 嗱，麥鼎成，你提呢個問題咧？就顯出你嘅歷史學嘅素養啦。
2: 係，
1: 你一定要搞清楚時間地點。
2: 係
1: 啊，因為沙俄喺新疆嘅基格咧，佢要向前推。
2: 係
1: 啊，喺不久之前咧，沙俄同新疆仲未有接壤嘅。
2: 哦，
1: 即系仲未黐埋嘅。
2: 系啊，
1: 我同你嗰度根本就冇拉楞嘅。
2: 佢
1: 系从几。

0: 安。
1: 嗯，
0: 即系呢啲地方系佢要同清朝咬手瓜嘅。
1: 系，即系呢啲开发咗啦。
0: 开始咧，系从康熙开始噶啦。
1: 系啊，系啊。
0: 啊，你睇呢个金融社
2: 嘅
0: 呢个《
2: 记》啊，
0: 韦小宝都有啦。
2: 尼布楚条约
0: 都有呢件事啦，但系雅克石呢个条约。呢一仗咧係確有其事嘅，
1: 係
0: 啊，因為沙俄佢喺十九世紀係一路向東推，
1: 嗯、
0: 一路推到白令海峽、
1: 嗯，
0: 推到阿拉斯加，
1: 係啊，
0: 甚至推到今天嘅呢、這個
1: 海參崴
0: 未
1: 到
0: 嗰度，
1: 哦，
0: 啊，咁佢嘅戰略目標係成個遠東，
1: 嗯嗯，
0: 啊，所以冇錯，沙俄有領導野心，
1: 嗯，
0: 而且佢嘅確確實實攞咗呢個日本海沿岸，即係烏蘇里江以東呢個清朝嘅領土之後咧，佢就想吞中國東北。
1: 嗯，
0: 佢後尾亦都事實係做咗好多動作喺中國東北，開鐵路啊，鑽探呢個礦啊等等。
1: 嗯，
0: 所以即使沙俄嘅威脅在東方，
1: 都是海邊，
0: 不在新疆。好啦，咁啊，講呢個阿古伯啦，你頭先講嗰個偽政權，
1: 係斯塔、這個、斯迪克
0: 阿古伯呢個偽政權咧，佢又有一個淵源嘅喎。
1: 係點咧？
0: 不可不知。
1: 係
0: 佢呢個淵源咧，就係、是、阿古伯本來咧，佢唔係一個王，
2: 暴將嚟嘅啫嘛，浩瀚韓國係咯。
0: 佢係邊個將咧？叫做浩瀚韓國。
2: 係啊。
0: 浩瀚韓國嘅一個將，
1: 係
0: 就因為新疆亂，新疆一亂咧，維吾爾族、回族、
1: 嗯、
0: 塔吉克族、哈薩克族、族咁多族咧都亂，
1: 係
0: 啊，佢唔一定係約埋嘅，
1: 係
0: 佢總之一睇，咦，你清兵而家唔掂喎，咁啊，到我嚟啦，
1: 係啊，
0: 咁其中有一個塔吉克嘅呢個土皇帝咧，
1: 係。
0: 佢就向呢個浩瀚王國請兵，
1: 嗯嗯，
0: 咁浩瀚王國就派咗阿古伯去，
1: 系
0: 阿古伯去到咧就幫咗嗰個小地方，咁幫下咧，浩瀚王國亡咗，
1: 哎呀，
2: 俾俄羅斯滅咗啊嘛，
0: 咁呢下俄羅斯同呢個新疆就黐住啦，
1: 哦，啊，佢
0: 黐住咧就有一個令人想唔到嘅原因，就係浩瀚王國嘅勢力，
1: 嗯。
0: 逃跑逃入新疆，
1: 系、嗯、哦，
0: 就阿古伯就靠住呢啲力量喺南疆，喺呢个南疆建立咗佢嘅韩国，即系佢自己称王啦。
1: 系咪洪福汗国啊？
0: 啊，汗国啊，
1: 汗啊，即
0: 系流水出汗，
1: 系啊，流汗个汗啊，汗国啊。
0: 咁呢条友咧？佢係自稱叫做埃米爾，而家好多中東國家都啲元首都特別阿聯酋嗰班都係叫阿米爾，埃米爾係當地說話嘅一個王公同埋統帥，
1: 哦，
0: 即係佢即係稱王稱霸啦喺嗰度，咁但係呢個阿古伯咧好奇怪，佢係接受兩家查禮，
2: 係啊，
1: 嗯。
2: 英國佢都啱嘅，
0: 即係俾啲錢佢，俾啲槍炮佢。
1: 係
0: 英國又俾。
1: 哇！英國去到嗰度啊？
0: 唔係英國從來係俄羅斯喺邊度？
2: 因為印度係英國殖民地嚟㗎嘛，
1: 係啊，
2: 所以印度係黐住嗰度㗎嘛，所以咪兩家柴咯。
1: 哦，
0: 所以講一講呢個淵源咧，大家會清楚新疆咧，一個字。
1: 系
0: 乱
1: 啊，乱，即系好似军，
0: 唔单止系国内乱，嘢外边又乱。
1: 哦，
0: 唉，咁就即系要俾啲心机去搞清楚个历史。
1: 哦、其实呢个即系等于以前即系军阀割据咁上下啦，唐人桥啲藩镇啊，各自各一忽。但只不過佢呢啲咧就係回族啊，誒、哎，總之嗰啲我諗大家都搞唔清楚噶啦，不同嘅教派啊，諸如此類，咁又你打我打你，咁啊卒之咧就好啦。咁但係點解跟住落嚟左宗棠點樣去進軍呢個閃金呢？咁一陣間咧，我哋聽完隻歌先，咁啊聽埋呢個十一點嘅新聞先，咁然之後咧，我哋就繼續講嘅。咁喺直播室裏邊咧，就有馮天樂同我馬恩志啦，喺電話度咧就有馬鼎盛嘅。好啦，呢隻歌咧大家都好熟悉嘅，就係 Epic Kelly 唱嘅《I Believe I Can Fly》，佢會飛喎、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2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呢名男童曾经2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嘅鸡档。卫生防护中心晚上公布，喺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嘅铁盘内采集嘅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好大机会系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政府展开香港首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咨询文件分6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类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5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2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元。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赔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今日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话呢种意外令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嘅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嘅创伤。信纳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嘅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需要支付李启贤嘅讼费。机场5月份一共接待旅客534万人次，飞机起降量达到33000多架次，分别按年上升10.2%同3.6%，货运量为435000公吨，按年增长3%。机管局话，上个月整体客运量上升，主要由转机或者过境旅客的双位数增幅带动，其次是访港旅客。在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期间，5月1日单日客运量达到204000人次。如果按地区划分，大部分市场在5月份都录得客运量增长，其中以内地、日本和东南亚表现最佳。货运量上升主要是受转口货运带动，其次是进口货运。另外，中东地区的货运量5月份亦录得温和增长，是自3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录得升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80点，升6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8点，升1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5，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7，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6美元，卖出4354.3美元。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两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 AI。

0: 工具生成诗词相关的图片。
1: 那张图的冲击其实很大的，他就会哦原来是这样，就不是那些老师学员的啊，好好收工那些。
0: 星期六早上九点，
2: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3: 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4: 90分钟走遍世界。
5: 泰国计划将电竞纳入学校课程，培养学生的分析和合作能力，并推动数码人才发展。支持者认为可以带动经济和就业，但反对者就担心学生沉迷游戏会影响身心健康，认为政府应该加强监管，平衡电竞和传统体育发展。
4: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十万八千里。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经典广播剧《桃花劫》1994年作品，朱曼子。
8: 民苦一介妇人，无道揾之才，家父亦未严加管教，所以才疏学浅。
7: 陈炳求。
9: 我包拯终于明白，原来破案的线索就在这几句说话之中。
7: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广东讲西
1: 系啦，即系有个新闻咧，都几过瘾。就是、俄罗斯政府咧，就呢个颁法令啦，禁止讲粗口。呢、這个佢唔系第一次颁个法令噶啦。但系今次咧有一个城市咧就特别即系强调啊，可能佢觉得新出笼嘅网络啊，嗰啲淫亵嗰啲嘢咧。太过过分啦，所以要罚，咁啊罚几多咧？拉到先算啦，10万到40万卢布，咁啊不多不少啦，都几好嘅，都要罚一罚嘅。咁问题咧，俄罗斯人讲粗口咧，系多年常态啊，你话冇一千年咧，都有几百年噶啦。咁呢個東正教方面咧就好頭痛啊！話你班友唔好講魔鬼嘅語言啦啊！咁、但係你點禁咧啊？呢啲神父唔通周街去禁人咧？佢係只有喺教堂禁，咁呢下都得嘅啊！喺教堂裏面可以禁，你邊個如果喺教堂裏面講爛口咧，咁啊唔係話趕你出教堂啊，可以驅逐出教。哇！呢下嘢～咁啊，有啲震慑力嘅，但系咧，一千几百年以嚟啊，点解禁之不绝，到今天仲要即系重罚咧？个原因好简单，因为俄罗斯啲从沙皇到啲高官文武大臣，一直到街市，个个都中意讲粗口，因为佢哋觉得粗口喺俄罗斯语言里面系一大特色，好似。番茄汤咁样，如果番茄汤冇咗番茄，咁算咩汤呢？咁即系呢个叫系俄罗斯人系经常挂喺嘴边嘅一句说话。咁到现代呢，讲粗口好似成为即系高官嘅一个特权，一个特色。斯大林系好中意讲粗口嘅，特别系佢喺高层。高层嘅会议上面，甚至呢个国际会议上，都讲粗口。

0: 克魯曉夫咧，又係大家知嘅啦，佢老人家即係啊比較口不達言嘅。咁啊，一直到今天啊，普京大帝又係中意講粗口嘅。點解咧？因為唔開心嗰陣時候，遇著啲麻煩事啊。咁佢老人家咧，最常講嘅一句説話就係、是、將敵人即係撳落個屎坑度啊。咁樣所以即係咁粗口呢樣嘢咧，上行下效喺俄羅斯都係一個小新聞啦。啊，我諗即係全世界都好難撳噶啦。佢係一種強化劑啊，講一句説話加一個叉叉咁咧，就即係強調性咁解喎。OK，
1: 好啦，咁馬丁成你講呢樣嘢又。我又想加把口啊！咁其实而家咧，即系真系，如果你话讲英语世界咧，讲得粗口最多就是美国佬噶啦。系啊，美国佬仲好嘢喎、啊。吓、啊、，F 啊 ，S 啊嗰啲咧多到不得了，而且咧仲好嘢、啊，佢将呢啲咧变成不是粗，将粗口变成不是粗口、啊。咁啊，除咗即系譬如话你做传媒嗰啲，当然唔讲得啦。咁其实而家即系。高貴如總統啊，都經常間中扭口講一句兩句呢啲嘢㗎啦。不過咧，就老實講，美國人啲粗口就真係好幼稚園水平嘅啫。我諗如果同呢、這個
0: 冇花樣
1: 嚇，冇乜即係花樣唔多啊。而且咧講嚟講去都幾個字，即係同呢個俄羅斯嚇冇、啊、得比㗎啦嚇。好，不過要睇提大家先。咁呢一個雷暴警告一路到呢個朝早嘅兩點鐘啊，大家請留意啦。咁直播室裏面咧，頭先都聽到啦，有我馬恩次啦，有電話裏面嘅馬鼎盛同埋馮天樂。咁我哋繼續講呢個左中堂西正馮天樂。
2: 係，咁我就補充下，首先咧，即係其實我哋成日講頭先阿馬老師講嗰個豪悍韓國咧，其實
1: 韓就係罕有個罕
2: 啊，
1: 係
2: 啊
1: 係
2: 啊，
1: 唔係話豪悍嗰個韓啊，聽其實冇搞錯。
2: 佢其實都橫跨幾多地方。方嘅，即系而家喺乌兹别克啊、吉尔吉斯坦啊、哈萨克斯坦咧，其实佢个韩国都系横跨呢几个地方嘅。咁、其实呢个阿古柏咧，其实呢个部长嘅入侵咗新疆嘅地区之后咧，其实佢就系用一个原教旨主义去统治嘅。咁佢其实嗰啲税就又咁重得咁重咧，同埋佢咧就系佢系即系奸淫咗好多嗰啲。回民嘅幼女啊，即系八岁以上嗰啲都难逃佢哋呢支队伍嘅毒手咁样嘅，咁、所以同埋佢哋会，如果有啲人嘅家长死咗，佢就会严刑敲打嗰啲人，即系话要佢哋交晒啲钱出嚟，即系话呢啲钱系你家长赚翻嚟嘅，唔系你赚翻嚟嘅，所以你家长已经死咗咧，啲钱应该归我哋所有咁样。咁、所以其实呢班人反而系好怀念清朝嘅，即系希望快啲派大军嚟拯救佢哋咁样嘅，其实个状况。我谂佢哋都冇谂过嘅情况系恶劣到呢种程度，连呢个沙俄嗰啲使者嚟到见到都觉得太恶劣，唔维持得几耐。但系呢个阿古柏其实头先阿马老师都提过噶啦，佢其实就食两家茶礼嘅。其实我睇过啲资料咧，佢系直情同英女王讲嘅，即系话哎呀，我哋好需要英女王嘅友谊啊！英女王喺我心目中系一个太阳咁光辉嘅，我哋好需要你嘅温暖咁样，你放啲肉麻咁样。咁其实佢就系利用咗。英俄之間其實係有矛盾嘅，英俄其實都係想扶植呢一個傀儡，但係英俄雖然係結成咗同盟啦喺戰略上，但係實際上係互不信任嘅，就係因為如果俄羅斯太過強大，可以獨霸咗成個新疆嘅話，就會威脅到其實英屬印度嘅安全。咁所以左宗棠佢西征其中做一樣嘢就係分化佢哋啦，首先就係先北後南。即係佢哋覺得北疆係容易啲打嘅，同埋控制咗北疆咧嗰個地理有個地理優勢咧，其實個山勢係可以居高臨下咁打落去，同埋北疆嘅隊伍咧係比較弱啲嘅。咁而另一方面，佢點解要唔喐南字咧？就係、是、因為伊犁就喺南疆嘅。咁如果你喐南先咧，其實會直接觸動咗沙俄。同埋英國嘅利益嘅，所以佢唔想刺激佢哋先咧，佢仲幫沙俄嘅就係買咗好多糧食嘅，即係等英國唔知道左宗棠到底想做乜嘢。即係既然如果你要挑戰沙俄嘅利益，咁點解你會幫佢買糧食咧？咁樣其實呢個就係我覺得佢左宗棠比較聰明嘅地方。
1: 嗯，係啊，好啊，馬丁盛，
0: 而家要即係講整個西征嘅背景。个背景咧，首先讲左宗棠此人咧，佢系一路打未停过嘅。
1: 啊、
0: 大家知道打太平军
1: 系啊，
0: 从1850年打到1864年，
1: 嗯，
0: 打跟住打北征，北征嗰度都几紧要噶，其实打到天津噶啦已经
1: 系
0: 啊，咁啊再打就打捻军，即系剔手边一个捻，
2: 系啊系啊，
1: 捻军
0: 打捻军。太平天国仲未灭亡咧，捻军已经喺度造反啦。
1: 系，东北嗰边
0: 佢嘅造反嘅地域系好广，
1: 系，
0: 因为佢系一支流寇，佢冇根据地嘅。
1: 系，
0: 啊，佢去到边度打到边度，去到边度抢到边度食到边度，然后即系拉拉壮丁。咁佢活动嘅地方咧相当之大，河北、山东。
1: 嗯。
0: 有少少安徽，然后河南，又折向北方，啊，
1: 即系流
0: 北方去到陕西，
1: 即系流转。
0: 打捻军咧，左宗棠都有份打，
1: 系
0: 最后从打捻军都未打完咧，佢就去打呢个回民啦。
1: 嗯嗯，
0: 打回民
1: 系，
0: 咁啊回民都未打完咧，就西征，所以佢系一路打嘅，但系佢系个心目中咧。是同曾国藩兄弟嚟到争功，佢、
1: 哦哦、
0: 觉得即系曾国荃咧，太过保守。
1: 嗯，
0: 你围住天津咁多年，你都未攞落嚟，有乜道理呢？
1: 嗯，
0: 咁其实曾国藩同曾国荃嘅战略咧，就系围点打援，打援啊，围点打援，
1: 系
0: 即系将呢个天津围住压迫佢。使到李秀成啊、陳玉成啊嗰啲喺江西、喺呢個江南嗰啲浙江嗰啲主力咧，就唔能夠落腳。
1: 嗯，
0: 啊，佢久久咧，洪秀全一個聖旨啊，要召佢翻去噶啦，召佢翻去
1: 保家，
0: 權就打呢啲援軍。
1: 哦，
0: 啊，佢變成呢個反客為主，本來係佢圍城，佢係客。洪秀全天津是主，佢而家围城打援咧，就变成系反客为主。佢呢个战略其实成功嘅，
1: 系啊，
0: 最后将呢个李秀成、陈玉成嗰啲主力消耗殆尽，先至攞大炮打破城墙攻入去。
1: 嗯，
0: 咁呢样咧，左宗棠系好不屑嘅。
1: 哦，
0: 佢话你打呢啲咁嘅仗，一鼓就扫平啦，啊，所以。佢打仗就完全唔同，佢中意打硬仗。
1: 哦、
0: 好啦，呢个就我大略讲讲时间，然后就讲地点。
1: 嗯，
0: 真正左宗棠西征嘅战场啊，主要嘅战场同阿古柏嗰60000人主要喺边度打，同主要喺边度消灭佢哋嘅咧？个地方好细嘅咋？
1: 哦，
0: 个地图咧喺乌鲁木齐嘅周边，乌鲁木齐。啊！當時叫做迪化，
1: 係。
0: 你烏魯木齊嘅北邊咧，係唔到300里就有兩個據點係發生戰爭嘅。一個咧就叫馬納斯，一個叫古城。呢兩個地方係北線嘅主要打嘅地方。
1: 嗯嗯。
0: 咁啊，最後當然打落咗烏魯木齊，基本上就消滅咗呢個阿古柏嘅主力啦。咁、南線咧，南線一個重要的地方就吐魯番，一個叫達板城，一個叫托克算。咁頭先我講嘅所有呢啲城市個戰場嘅範圍啊，係不到60000平方公里，
1: 好細㗎。
0: 新疆1,600,000平方公里，主要戰場只有60000平方公里。
1: 喂，好細㗎。
0: 啊，所以即係真正西征，從左宗棠佢喺甘肅坐鎮，喺甘肅揾糧草、揾錢、揾兵，源源不斷支援呢、這個劉錦棠，支援佢。而呢個劉錦棠從呢個哈密係做大本營。向烏魯木齊打咧，只不過1000公里嘅啫。
1: 哇！
0: 啊，但係呢個劉錦棠佢有一個優勢，就係、是、炮犀利。
1: 哦，
0: 佢嗰啲克魯伯大炮咧冇得頂嘅。
1: 係
0: 啊，雖然得30門大炮，但係即係去到邊度就幾乎即係冇得打噶啦。
1: 喺邊度買㗎？

0: 克鲁伯啊，系德国炮嚟嘅。
1: 德国炮系。
0: 唉，咁好啦，咁打呢几仗，头头尾尾消灭咗呢个六万阿古伯嗰啲部队。
1: 嗯。
0: 个地域都系呢六万平方公里嘅啫。
1: 哦。
0: 即系将呢度搞掂咗以后咧，阿古伯逃去呢个伊犁嗰度咧，投靠俄罗斯。佢已經冇用㗎喇，因為你已經第一冇咗地盤，第二嗰啲兵剩返殘兵敗將兩三千，俄羅斯都唔睇好佢㗎喇，所以後尾呢個左宗棠係派偏師，唔係派主力，入南疆。南疆呢個伊犁係最後點搞掂嘅呢？係傾掂嘅，唔係打掂嘅。
1: 哦，
0: 係啦，即係佢有大兵壓境，第一佢有戰果。北疆已經收咗啦，咁大家知道烏魯木齊迪化本身係整個新疆嘅中心，
1: 係
0: 佢係不但係政治中心，而且係軍事戰略中心，而且係文化中心，最緊要係經濟中心。
1: 嗯，
0: 當時南疆同北疆嘅經濟係冇得比嘅，到今天都係一樣。
1: 係
0: 啊，即係呢個係新疆嘅大勢喺呢度，所以收伊犁主要靠傾，當然有兵威。沙俄亦都唔想喺嗰度同呢個
1: 滿清打仗，
0: 硬撞，因為有一條德國佬係啲軍事專家嚟嘅，佢話佢睇過雙方嘅呢個炮兵啊，左宗棠佔優勢，咁啊打仗打炮嘅啫，打咩啫？所以伊犁係一直去到最後係傾翻嚟嘅，兩次。一次是崇厚，崇厚啊，彭生知道啦。
2: 呢、這個真係離曬譜啦，崇厚真係弱到不得了，呢、這個真係蠢。
0: 呢個皇親國戚去到嗰度賣國嘅，
2: 差啲斬頭㗎啦，已經搞到。
0: 豬頭斬落嚟啦。
2: 太蠢啦，太蠢啦。
0: 咁啊，左宗棠嗰陣時係喺中央做緊呢個軍機大臣、大學士，管兵部嘅，所以佢嘅功勞咧喺呢度收翻呢個伊犁，但係。收翻伊犁係有兩個條件嘅，即係俄羅斯睇到個大勢，唔想同左宗棠硬撐。佢兩個條件，第一個伊犁俾你，但係伊犁呢塊地方嘅戰略要地七萬平方公里唔俾。
1: 咩意思啊？即係佢個軍事
0: 仲佔據住伊犁以西七萬平方公里。
1: 哦，
0: 呢度係
1: 軍事
0: 重嘅戰略要地，
1: 駐軍喺度喎。
0: 盤地嚟嘅，盤地好難守嘅，
1: 係
0: 即係軍事上邊唔得。當然佢係即係南疆嘅經濟同文化中心，
1: 係
0: 啊。咁仲有要俾錢，
1: 哎呀，
0: 280万两，話多唔多，話少唔少，
2: 900万卢布，係啦，相當於
0: 280万两，係好巧嘅，歷史係有巧合嘅，
1: 係
0: 佢巧在邊度咧？巧在北洋艦隊兩隻主力艦。镇远同定远嘅售价280万两，
1: 即系每只280万两。
0: 系啊，呢笔钱你使喺呢个伊犁，定系使喺北洋舰队？
1: 哦，
0: 清朝最后佢嘅决定，因为佢时间同北洋舰队呢个成军买卖军舰嘅时间一样噶，
1: 系
0: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啊，
1: 啱啱
0: 系嘛？
1: 系啊，
0: 买到1888年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呢280万两，即系我举呢个例咧，即系话清朝对于海防同塞防咧，佢系首鼠两端，
1: 系
0: 佢两头都唔舍得，结果就分兵，结果就系衰多两钱重，但系最后咧，左宗棠由于呢个西征有功，系封咗侯嘅，
2: 系啊，
1: 哇，
0: 李鸿章打咗细仗，都不过系个白雀。佢是侯爵，
1: 是
0: 即意思他的功劳呢
1: 仲大，
0: 打平太平军的曾国藩封侯
1: 是
0: 等量齐观，
1: 清
0: 朝偏心咯，
1: 就是硬是喜欢一些军功那些，有军功那些咯。
2: 咁啊，补充一下啦，咁其实点解即系倾得成呢？咁首先就是左宗棠是很有决心，因为他是做一个宣示，就是他是抬埋副棺材去打仗啦。 其实嗰阵时
1: 咧又出呢条桥啊，
2: 系啊，因为佢受到《三国演义》启发啦，三国演义有呢个古仔噶嘛，即系话其实阿庞德同阿关羽打咧就系做埋副棺材噶嘛，咁其实好得意嘅。
1: 系
2: 嗰阵时佢有个
1: 中国人兴呢味
2: 嘅，佢有个湖南同乡又叫余少南，咁阿左宗棠就同佢讲：你不如帮我整一间千里屋啦。其实千里屋咪真系棺材咯。咁佢老啦嘛，其实因为到佢做棺材嗰阵时，佢都69噶啦嘛，其实。咁其实。佢嗰個同鄉咧就好認真咁咧，就攞啲柳木嚟幫佢整嘅。咁佢就試下瞓入去，佢話：咦，都幾舒服喎，就呢褲啦咁樣。點出翻嚟佢發覺，咦，閂翻埋個櫃咁重嘅。咁佢就問佢，佢話呢啲木材好矜貴嘅，咁所以就好重。咁佢就鬧佢啦，佢就話：啊，你呢個運球啊！我就系叫你帮我做啊，我冇叫你做副咁贵噶嘛，咁重拎佢上嚟咪好唔方便咯。咁于是过咗两三日咧，佢同乡啊整翻一副好轻嘅，咁但系就不辞而别啦。不辞而别，即系觉得佢太冇礼貌啦。即系你咁，我好心帮你整副靓嘅，你又闹我。
1: 唔使
2: 咁，然后左宗棠咧就，但系左宗棠呢个人有个优点，佢觉得都系自己太粗暴，咁咧就揾人追翻佢翻嚟就。加200两俾佢，就写封信向佢道歉。但系呢个人就净系肯收咗封信，就
1: 唔
2: 要佢啲钱，然后继续翻去乡下就隐居咁样嘅。咁、
1: 哦、
2: 但系呢个举动就
0: 马革裹尸啫，
2: 系啊，系啦、啊，冇错、啊，即系佢做，佢其实摆一个姿态嚟噶嘛，太认真啦，嗰、那个人就领略唔到佢嘅动机喺边度，
0: 或者睇唔起佢扮嘢咯，
1: 即系中国人兴啊，抬棺材去打仗。
2: 咁同埋点解沙俄会妥协，就系、是、因为沙俄系同土耳其啱啱打完大仗咧，其实佢系财赤嘅，即系佢有5000万卢布系赤字嘅，咁所以佢唔愿意打仗就系佢唔够钱，其实，但系佢又唔想轻易将已经落咗落老虎嘅口度嘅伊犁呕翻出嚟，所以佢就派20几只战舰咧，就系喺京津一带就游弋。即係啲軍事和渣咯，呢啲其實就係、是、咁李鴻章都驚嘅，其實就問呢個常勝軍嗰個首領啊，戈登就係話，其實如果打上嚟，我哋會點樣？咁啊，戈登同佢講話，你要遷都咯，即係皇帝唔可以喺北京噶啦，你要燒毀北京一帶嗰啲京郊地區啲檔案，你都要燒曬佢噶啦，你要打5年咯，咁樣咁，所以李鴻章就好冇信心。咁但係左宗棠就話，我唔理咁多噶啦。即系我已经有80000大军，咁我就算即系决一死战，胜成败利钝，我都唔理噶啦。咁我理解左宗棠啊，嗱，如果你谂下咁老，咁其实对佢嚟讲，建功立业就系呢个时候啦嘛。佢冇理由因为惊到咁就褪噶嘛。
1: 佢
2: 所以就
1: 佢1812年出世，
2: 系咯，
1: 打嗰阵时即系都50几60。
2: 佢因为佢啱啱出兵打嘅时候已经65岁噶啦。即系我睇过佢份奏折就话，佢啱啱出兵嗰阵时，佢就话我都65岁啦，其实我仲系要莽忍。即係我謙虛啦，我雖然自如激嬲，但我仍然妄引呢個邊人奸具為務，咁即
1: 係
2: 我都希望即係可以做翻啲嘢咧。其實呢個唔係佢職權範圍嚟噶，佢閃金總督嚟嘅啫嘛。
1: 好啊，呢、這個時候我哋又要聽隻歌啦，馮天樂。咁哇幾個人唱嘅，劉小娜就范春梅同埋范琳琳一齊唱，叫做哇打靶歸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這名男童曾經兩次到訪沙田和斜街市的雞檔，衛生防護中心公布在雞籠的底部收集雞隻糞便的鐵盤內採集的樣本，發現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機會是接觸受家禽污染的環境而染病，屬於本地感染個案。當局評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風險仍然維持低水平。韓國總統李在明表示，雖然為重啟韓朝對話與合作作出努力，但是對話之門仍然難以打開，即使面臨一時的艱難，亦都不能夠失望或者放棄。他說，615韓朝首腦會談和615共同宣言是朝鮮半島和平共處的起點，政府將全力推動韓朝重啟對話。李在明就615韓朝首腦會談26周年紀念儀式發表紀念詞，由總統秘書室室長姜勳植代為宣讀。李在明強調，和平共處是韓朝實現共同繁榮的唯一途徑，朝鮮半島和平亦都是東北亞以至全世界的共同利益，應該將朝鮮半島周邊國際局勢變化轉化為朝鮮半島共同繁榮的新機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9点，升6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4点，升1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9，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79美元，卖出4,351.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5: 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牙齿的状态和它的咬合问题。第二就是神经和肌肉的不协调。第三就是不良的进食习惯或者状态。
4: 这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这个问题。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8: 你是不是害怕袒露自我？

0: 总是觉得呢无面呢？你是不是看人面色隐藏自己的情绪呢？你是不是习惯做某件事来到逃避痛苦？以上是不是我们埋藏心底敢想而不敢言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些隐形的伤痕，只是我们习惯埋藏心底不去碰触。隐形伤痕还会影响我们同人的互动和回应，好像总是觉得人家的话是伤害自己，同人沟通的时候会出现瞬间爆发的激烈情绪，时时疑神疑鬼，不信任别人等等，都可能和内在隐藏已久的创伤有关。
1: 书入面最令人眼前一亮的观点，就是作者对隐藏自我的诠释。每个人都好介意向他人展现不完美的自己，试图对自己的不堪视而不见，想借此欺骗自己和他人，因为这样做比较不痛。隐藏自我的人容易将人生二分成只有优劣两种，既然有了优点就不应该有缺点和局限，其实这种想法才是真正的局限。若果想从这些伤痕入面摆脱，我们就要想办法停止我们那些否定、压抑、投射、转换、缩小等等的防御机制，跟着就要好好学习自我关怀，那就是善待自己，就是正视自己的创伤、痛苦或者缺点，明白那些是共通的人性，就是承认痛苦和挫折任何人都有可能经历，并且从观察感受既有现实，不强迫自己否认和压抑痛苦的正念思维来对抗痛苦。
0: 读这本书就好像同一名心理学咨询师同行，等他碰触我们内心那些隐形而微小的伤口，同埋提出好多告别心灵创伤的策略，等我们可以同过去的自己握手言和，活出更真实和坦荡荡的自我。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告别隐形伤痕》，作者孙庭演，由方言文化出版。
2: 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
3: 找出第一型肌肉强直症损害神经系统的新机制。
4: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5: 咁下一步咧，应该就系睇下药物医治嘅方向，点样将呢啲药物系好到位地俾到神经，又俾到肌肉。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8: 飞位武道馆，
9: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来的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7: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由现在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咪直播室里边有冯天乐同埋我马英前，
1: 好啊，
0: 喺电话度就有马鼎盛，
2: 系大家好，
0: 啊，先睇提大家啦，咁啊呢个雷暴警告一路到今朝嘅两点钟啊，而家十一点几啫，仲有个几两个钟头咁滞啊，好啦，咁啊继续我哋讲呢个左中堂西征啦，咁啊讲到打新疆啊点啦，系咪好意思咧？
2: 打新疆我头先已经讲咗噶啦，第一个地域系西嘅，
0: 系
2: 佢。新疆的头在这个北疆
0: 在
2: 乌鲁木齐周边、嗯、你只要将这一块地方六万平方公里控制住整个、嗯

0: 新疆就基本在手中啦。
1: 哦，
0: 所以打南疆，剛才都讲咗啦，系
1: 系啊，
0: 主要系倾翻嚟嘅，就冇咩大仗打。咁呢度咧要讲一个历史人物，
1: 系
0: 叫做白彦甫啊。
1: 哦，
0: 白彦甫呢个人物咧，佢贯穿，即系总之佢系左宗棠嘅老敌人。啊，即系佢喺新疆打，但系佢主要喺陕甘回变嗰度咧，系主将嚟嘅。即系左宗棠去打呢、這个回民造反，你话起义又得啦。
1: 系啊，
0: 呢样嘢系即系中国官史同民间一啲史学家系有不同嘅角度嘅。
1: 系
0: 啊，咁但系有一样就是絕症啦，就唔講得噶啦。就因為呢個白彦甫咧，從陝西甘肅，包括今天嘅呢個寧夏，喺嗰度主戰場，係同呢個左宗棠啲軍隊咧係死戰嘅。
1: 哦，
0: 戰敗咗以後咧係屠城啊！
1: 哇！
0: 呢啲係歷史記載嚟嘅。佢屠城造成呢個西北地區回族人口
1: 急骤
0: 減少幾百萬，
1: 係咁啊好多噶啦，
0: 幾百萬喎、
1: 啊、
0: 你
1: 好多噶，
0: 有幾多百萬？
1: 係啊係啊
0: 係啊！左宗棠嘅奏折上面講清楚，佢話即部分區域啊，無遺種，
1: 哦，
0: 冇遺留落嚟嘅種人種，
1: 即係殺曬，
0: 無遺種，
1: 咁啊即係男女老幼都殺埋噶咯。
0: 屠城啊嘛，大佬，屠城有分別嘅咩？
1: 有啲系
0: 咁啊！歷史上中國內戰又好，外戰又好，都
1: 好多嘅
0: 屠城噶啦。嚇、
1: 啊，呢、這個
0: 因為打得好艱辛。
1: 係
0: 啊，咁啊打完以後咧，即係將啲斬落嘅人頭，因為要計功啊嘛。
1: 哦，
0: 你有幾多個人頭？
1: 就要俾幾多錢？
0: 係啊。咁即係升官發財都全靠啲人頭㗎嘛。
1: 係。
0: 咁個大將收集咗人頭以後呢，就將佢人頭堆成一個堆呀。
1: 係、哎、呀。
0: 一個金字塔。
1: 係。
0: 咁呢啲叫京官。北京嘅京、觀察嘅官。
1: 係。
0: 歷史上有一個專有名詞就叫京官。點解呢？即係話嗱。啲戰功就喺度啦，啊！如果即係同我作對咧，就係咁嘅下場，
1: 係
0: 啊，即係死都冇得撞嘅，就係、是、咁堆住啲人頭喺度嘅啫。
1: 係，
0: 曾經1869年，左宗棠打一個回民村寨，這個做回民村寨咧，個將領叫董志元，殺數萬，
1: 係
0: 啊。歷史上面嘅呢個記載殺數萬，呢、這個村寨邊有數萬兵啊？啊，肯定
1: 冇可能
0: 噶啦，
1: 街頭城啦。
0: 係啊，咁1869年3月，清軍攻克呢個惠州，屠城。
1: 係
0: 啊，咁啊，戰後左宗棠上奏，佢話宿州，甘肅嘅宿啊，
1: 係啊，
0: 宿州係今天嘅叫酒泉。酒泉个名好听啲，
1: 系
0: 啊，宿州宿杀啊嘛，
1: 啱啊，
0: 啊佢话宿州已经实无一回杂种，
1: 哇，喂点分啊佢分一套，总之系人都杀算啦，唔好烦。
0: 奏折嚟嘅大佬，
1: 系我知
0: 道。啊，然后咧话金州、凉州、各回、各回报啊，
1: 吓、
0: 啊、
1: 全部冇晒，
0: 希望殆尽。亦无遗种，
1: 亦无遗种，
0: 系啊，呢个就
1: 系喺
0: 里边打嘅，
1: 系
0: 咁呢啲就正式嘅历史咧，讲左宗棠平陕甘回乱咧，
1: 系
0: 同佢讲呢个平太平军，佢系喺政治上面系画咗等号嘅，即系觉得呢啲系清兵嘅残号啦，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入咗疆以后咧，入咗疆以后，呢个白彦甫系从陕甘一直同佢打到新疆嘅。
1: 系啊，
0: 佢喺呢个古墓地呢个地方咧，系同白彦甫嘅主力，系一个决战嚟嘅。呢个古墓地系今天米泉县啊，
1: 米泉县
0: 嘅一个地方。咁打埋呢度，打埋呢个达坂， 打埋托克信咧，就呢班回民軍嘅殘暴咧，剩翻兩千人，
1: 哇！
0: 逃入咗沙俄，
1: 係
0: 逃入咗沙俄，唔係逃入咗沙俄，喺新疆嘅駐地，
1: 哦，直情走
0: 頭逃入咗沙俄境內，
1: 係
0: 啊，過癮嘅係咩咧？即係呢兩千回民軍殘暴係今天中亞嘅東幹族，
1: 東幹族
0: 啊，東西嘅東，東西嘅東
1: 係
0: 啊。干就是干部的干啦，
1: 是
0: 啊，东干族，
1: 是
0: 即是他可能他自称，
1: 是啦，
0: 啊，但是
1: 其实就是
0: 古仔就是这样的，是一路杀到这些两千东干族呢就真的死剩种，
1: 哦，
0: 这些官史写起上来呢就干脆不写了，
1: 哦，
0: 即是很麻烦，你怎么界定呢他啊！佢又系抗清嘅呢个主将，
1: 系
0: 嘛？但系好过瘾嘅一样嘢咧，系同样系穆斯林嘅军队，
1: 系
0: 一个主将叫董福祥。
1: 哦，呢个好出名，
0: 大有名。
1: 系啊，好出名。
0: 后尾喺八国联军打呢个中国嗰阵时咧，董福祥系喺里边起到好重要嘅作用，即系佢嗰支系回民军嚟嘅。
1: 啊！
0: 即係慈禧太后走難嗰陣時咧，董福祥係好識做喎。
1: 係
0: 啊，咁啊，你問下馮博士啊，董福祥同啊慈禧都有故仔噶。
2: 係啊，呢啲就係我哋遲啲即係有機會再討論呢個課題嗰陣時，就一定會講到啦。咁我哋補充一下，其實咧，有個傻佬咧，我哋一定要講嘅就係阿崇厚啦。呢、這個點解會有啲咁傻嘅人咧？嗱，諗下做到盛京將軍、吏部左侍郎、雙眼花翎。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嗰阵时呢个张爱玲个阿爷咧就侍读啊，呢个张佩麟就已经同朝廷讲啊，第一你唔应该俾佢做全权大臣，全权咧即系佢话晒事咧，佢一签咗张嘢咧就生效，咁你就冇咗呢个转弯嘅余地啊嘛，你唔好叫佢做全权咧，佢等圣旨，咁咧佢自己压力亦都会细啲。佢第二咧呢个人咧唔应该咧就系搭豪华游轮咧就。出使俄國嘅，應該要叫佢喺新疆嗰度入俄境。佢話：因為咁樣先可以知己知彼嘛，知道個地理形勢係點樣啊嘛。
1: 嗰度好遠喎，去到莫斯科。
2: 同埋可以同阿佢話，同埋你可以同左宗棠商議啊嘛，入去。咁但係佢就冇啦，佢就真係要嘆世界咧。佢係搭豪華遊輪咧，就喺遊歷喺德國先，去喺英國先，慢慢遊到俄國咧。俄國咧就揾最高規格嘅。国宾待遇接待佢，就晚晚都安排啲舞会俾佢参加，又有啲商会领袖啊、皇室名流同佢倾。等佢仲以为呢个沙俄嗰啲人好热情，好俾面。
1: 俄罗斯美女都有
2: 啲，系啊，梗系有啦。咁但系然后最后佢先至发觉原来好恶顶嘅，最后就系兵戎相见啊，威吓，即系我讲嘅廿几艘战舰也好，或者系要增加多五万个士兵入去伊犁又好。咁佢咧又话自己老婆病咗。咁佢就唔理啦，佢就求其簽啦。你就係叫我攞翻伊犁啫嘛。嗱，我攞咗伊犁啦，不過我就犧牲翻十分七領土俾俄國。咁佢就唔理啦。咁所以當佢又冇受到聖旨批准，佢擅自回國啦。其實已經總理衙門已經發電報話你唔可以簽呢張咁嘅嘢㗎，你要改。佢話唔改得㗎啦，我簽咗㗎啦，係咁㗎啦。咁然後自己擅自翻嚟。咁所以張之洞先至話呢個人咧一定要斬。无论改唔改咧，成嗰个条约后来揾曾纪泽，即系曾国藩个长子，就即系挽回翻好多权利啦。虽然就由500万卢布改咗做900万卢布赔啦，但系起码可以收翻20000里嘅土地翻嚟啦，就唔会令到左宗棠就白费精力啦。咁但系从呢件事已经睇到，就判斩监后，但系都唔使死，就系因为有英美法俄德咧呢啲列强联合求情啊，即系话唔应该杀外交官嘅。虽然佢系渣啲，佢话你系呢个唔人道嘅，咁英女王仲亲自写信俾慈禧求情，咁慈禧先至就放翻佢出嚟。如果唔系咧，佢就已经斩咗噶啦。
1: 喂，咁呢个人有咩把炮啊？有咩亲戚关系可以咁重用嘅咧？
2: 佢都几得意嘅，呢个圆颜崇厚，其实呢个人就吹自己好擅长搞洋务咧。佢系清朝第一个叫谢罪师，就系当年发生天津教案嘅时候咧，因为有啲教堂咧。就被焚毀咧，佢就要親自去法國謝罪。咁所以咧，佢就話自己嗱好善於平息呢、這個即係列強嘅憤怒嘅，你揾我。

0: 喺呢個補給上面。啊，因為你孤軍入咗新疆以後，新疆地方又唔係出產糧米。你如果從呢個內地運糧去到，唔使去到南疆啦，就去到烏魯木齊，去到迪化，一擔米嘅價錢就變成十擔米。因為你一路啲人都要食噶嘛，仲有你有損耗等等，貪污嗰啲唔計啦。總之入疆嘅財政係一個大嘅問題。左仲行焦頭爛額啦，佢好彩。其實真正打嘅時間咧都唔到一年，大概十個月到十一個月。
1: 哦，咁好啲。
0: 即真正嘅戰事就結束啦。
1: 咁係。
0: 因為幾場大仗，即雙方都有幾萬人嘅嗰啲主力軍嘅決戰咧，都集中喺烏魯木齊周邊嗰六萬平方公里。
1: 係。
0: 同埋時間就集中喺嗰十一個月。如果你再拖長，真係左宗棠借咗五千萬兩。再拖就洗晒㗎喇。
1: 係啊。
0: 啊，即係佢借無可借啦，你嗌呢個胡雪岩借又好，嗌邊個借都好。
1: 係。
0: 其實係通過呢個香港上海
1: 匯豐。
0: 上海匯豐銀行。
1: 係啊係啊。
0: 通過嗰度借嘅。
1: 高息㗎。
0: 嗰度呢直頭呢唔使同你講啊，你無需擔心還錢，我直頭喺海關扣。
1: 係。即
0: 係。係啊。海关其实嗰阵时
1: 都仲系
0: 洋人喺度把持住，所以左宗棠佢系清朝批准佢西征，批准佢借洋债，
1: 系佢都算第一个咯。
0: 佢唔系好多人借洋债，
1: 唔系咁啊打仗用，
0: 张唔借，中国凡借边度有钱啊？
1: 系
0: 都系借嘅，特别系即系打呢个小刀会啊，因为小刀会嗰班系喺呢个上海嘅，其实
1: 黑帮
0: 嚟嘅，
1: 系啊，
0: 凭佢嗰阵时咧，
1: 都仲要借
0: 助洋兵，
1: 哦，借助洋兵，
0: 系
1: 咁都要俾钱嘅，
0: 又啱，佢喺上海有租界噶嘛，
1: 啱啊，
0: 咁你清朝俾佢呢个名目啊，更加好啦，
1: 系啊系啊，
0: 咁啊即系名利双收。所以借洋債咧係一定噶啦，冇辦法。再加上當時係新發展咗啲工業咧，咁即係對呢啲工商業嘅抽税又重。係，即係如果唔係邊有幾千萬兩咁樣使啊？
1: 係，
0: 即係從整個錢同埋呢個軍事嘅呢個戰略上邊咧，可以睇出清朝咧係。即係顧此失彼，但係總嘅嚟講，佢對左宗棠真係另眼相看嘅。呢度裏邊有一個慈禧嘅一個策略，叫做帝王心術。
1: 係，
0: 即係李鴻章嘅勢力
2: 制衡你噶嘛？
0: 係啊，所以整個左宗棠嚟揞佢，佢兩個咧又有得揞。
1: 系
0: 几过瘾嘅，你将睇睇俾佢，你要举人啫嘛，
2: 系啊系啊，
0: 字都唔系，啊你大学士，东国大学士，朝廷会派你做呢个考官咩？啊，你可以收个收门生咩？左宗棠睇唔起佢，啊话你打啲咩仗啊？即系成日都系各地赔款，所以食系变成。李鸿章同左宗棠
1: 嘅个人
0: 之争，就反映出海防同塞防，又反映出呢个清朝举棋不定，对最后即系全盘皆输咯。
1: 啱嘅，啱嘅。好啦，咁啊时间就差唔多啦吓，咁啊跟住落嚟，当然咧就有基哥啦，那些年啊。咁有一個鐘頭嘅好歌聽嘅，唔好錯過啦。咁啊听晚咧就讲嘅题目叫做《元朗天水圍歷史》。咁啊，由吴海杰、罗婉娴同埋谭家齐讲嘅吓，咁啊，有兴趣想知道天水围历史嘅咧，记得听晚收听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又听最后一首歌啦。呢首歌咧都好啱嘅，叫 Goodbye 啊。咁啊，由 Air Supply 唱嘅。咁今晚咧，好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咁啊，今晚咧，真系学到好多嘢啊，即系关于呢个左宗棠啊，同埋收复新疆嘅历史。好啦，咁啊，听歌啦，拜拜。
2: OK， 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将会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以及输入劳工的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说，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八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是6星期，期间雇主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以及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元。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补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话呢一宗意外令到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嘅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嘅创伤。信纳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嘅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都要支付李启贤嘅讼费。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时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11点，升7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5点，升1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19美元，卖出4,357.07美元。
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琴日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琴日多云，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50毫米。预料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会是今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而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于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天气仍然不稳定。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低压槽相关嘅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

0: 六强，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一级，能见度二十九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六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二十六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十三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仲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5: 那些年，张维基。

好多朋友都会是90年代的时候认识的这位的歌手，一位创作歌手王大为。他的歌声，他的创作永远都会令我们心醉，用他的歌词，用他的音乐才华将我们灌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两点钟，听紧的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一个星期开始啦。怀念呢位朋友，送多谢歌俾你听，为了你。

初出道冇几耐嘅 Janice 威兰，推出咗张大碟里边咧，都去唱翻黎明嘅作品《情深说话未曾讲》。歌曲咧最特别嘅之处就系，当你重新去演绎，你又回想翻起你年轻嘅时候嗰一刻，听住呢只歌嘅时候嗰种感觉同埋情怀。令到你永远都长青在你的心底里面。 Young at Heart, Michael Bublé。

呢个星期咧就会进入咧就系端午节啦，同埋父亲节吓，两个唔同嘅节都相当之近啊！咁大家可以一齐庆祝，庆祝晒两个节日都得。尤其是咧端午节嘅呢一个嘅节日咧，喺香港咧都有唔同嘅地方咧，为期成个星期，唔同大大小小啲嘅活动啊，或者系展览俾大家去认识端午节咧，同埋咧知道更加多关于端午节咧嘅一啲嘅习俗或者系传统。咁当然讲到传统嘅话咧，上个星期咧张伟基都讲过咧食粽啦。唔知你中意食咸肉粽啊，定系食一啲嘅甜粽啦？甚至乎而家呢啲种类咧嘅粽嘅种类真系出得太多啦，多到咧连甜品都有嘅噃。讲到食粽嘅话咧，咁大家都有听过屈原嘅故事啦，亦都咧有相传到咧，原来咧当年咧，当屈原咧就系后呢个何志俊之后咧，咁啊好多嘅当其时嘅乡民咧就系怕啲鱼咧会将屈原嘅尸体咧食咗啦，咁所以就抛啲粽咧落海咧，令到咧啲鱼类咧就可以咧食粽，就唔会食咧就系屈原嘅尸体啦。更加多屬於屈原一啲佢故鄉嘅事蹟咧，我哋不如就喺呢個星期嘅維基百科同大家講下。如風，我哋有王菲嘅歌曲。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3: 你们要使用黄牌。
4: 是的，
5: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6: 答对，
7: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2: 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0: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7月7号起，康泰通的用户可以透过这个智方便优先预订设施。康文署署长陈明文，
11: 透过智方便来到登入，然后可以优先订场的话，就可以藉住智方便它本身核实身份的功能来到加强我们去核实租人的身份，帮助到我们去阻截考场党。
1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那些年，张伟基。

韦山再加埋蒋志光，相逢何必曾相识，当年到今时今日都会被大家唱跑 K 的一首歌曲。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两点钟，过往这个星期的天气大家都感觉上很有秋天的种感觉，有时候热热地，不过一早一晚又落完雨之后就凉凉爽爽这样。

Chris 黄伟勤的晚秋啊。转头回来会读出今晚的明信片。DJ 哥哥今天手上这张明信片属于一个生日的祝福来的吧。半真半假，我哋有仇云峰啊。

好啦，手上面嘅呢一张明信片咧，其实咧我早排都见过呢一位嘅朋友，嚟紧咧喺6月18号会生日嘅方依琪。咁啊，当然啦，即明信片唔系佢寄俾我噶啦，系咧一班嘅歌迷咧就系话咧，希望咧系即系一路祝嘅方依咧就系永远都咁美丽啊！咁啊，其实我嗰晚咧我都谂住即系见到个方依咧同佢打下招呼啦，咁啊，但系咧当佢好忙啦，当然咁我又挂住倾下偈咁啊，倾下咧大家已经不知所踪地失散咗喺个会场里边，大家又搵唔翻大家啦咁，喺度咧都祝阿方依咧就系永远都咁漂亮。咁美麗，好咁啊！都點咗一隻歌咧，就送俾方依嘅。咁我手上面暫時冇，不過咧送上咧另外一隻歌曲，呢要知道咧，方依咧都好中意鄧麗君嘅一啲嘅作品。帶俾你咧有是否呢一隻歌曲啊？預祝阿方依生日快樂嚇！

讲到咧，方姨咧自己都好喜欢邓丽君呢啲作品。佢曾经咧都将邓丽君嘅一啲嘅歌曲咧改编咧成为广东话嘅歌曲，成为自己嘅作品，就好似以下嘅呢一只歌咁，《海运》。

随随海浪声音咧，慢慢带我哋进入咧，就差唔多一点钟嘅时候啦。咁啊，听日间中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啦。咁啊，雨势有时会颇大噶。相信咧喺过往嘅星期开始咧，大家都习惯咗咧拎住把遮出街噶啦吓。气温听日会介乎喺25度至到29度。最后送上一只现场演绎嘅《弯弯的月亮》吕方嘅歌曲，结束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喺度同你讲一声晚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2点钟。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话，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住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港铁表示，接到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天气恶劣，取消多班高铁列车班次。涉及的列车包括三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汕头站的列车，三班由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一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肇庆东站的列车，七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广州南站的列车，以及八班由广州南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港铁提醒，12306官方网站亦会提供有关资料，旅客亦可留意高铁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资讯。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

0: 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与到访的尼泊尔新任外长希西尔会谈。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西藏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中方坚定支持。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尼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尼泊尔新政府顺利施政。王毅表示，双方要用好各类平台合作机制，深化务实合作，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方引述希西尔表示，尼方欢迎中国投资，愿意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法治、友善的营商环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75点，升6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5点，升1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5，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09美元，卖出4,337.2美元。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琴日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多云，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50毫米。预料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而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于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天气仍然不稳定。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7月7日起，康大通的用户可以透过这个智方便优先预订设施。康文署署长陈明文，
5: 透过智方便来到登入，然后可以优先订场的话，就可以藉住智方便它本身核实身份的功能来到加强我们去核实租人的身份，帮助到我们去阻截炒场党。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不怕會跣親，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回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找人幫手，安全 D， 拎熱的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翻工自然開心 D 啦。
7: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8: 你们要使用黄牌？
9: 是的。
10: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11: 答对。
12: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7: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0: 民苦一介苦人，无道允之才，家父亦未严加管教，所以才疏学浅。
1: 嗯，冇错，我包拯终于明白，原来破案嘅线索就喺呢几句说话之中。
2: 桃花。

0: 早晨。
1: 呢位公子有乜嘢帮衬呢？
0: 唐老板喺度嘛？我想见下佢。
1: 哦，喺度喺度喺度。佢啱啱入咗入边啫，好快就翻出嚟噶啦。公子，请坐一阵，等下佢啦。
2: 哦，咩事咩事咩事啊？喂。
0: 哦，唐老板，系在下想揾你。
2: 哦，原来系四公子，识过晒添。诶，请坐，请坐。
0: 我企下得噶啦。唐老板，今日我路经此地，顺便替我三哥执一剂药啫。
2: 哦，啊系啦，记得先嗰排听四公子你话过三公子唔多舒服，执过几剂药翻去，乜而家仍然觉得唔舒服咩？
0: 系啊，三哥系一个文弱书生，食咗好多剂药都唔见有咩起色，
2: 嗯，
0: 真系令人担心。
2: 咁又唔使咁担心嘅，吉人天相，三公子自有皇天庇佑嘅。嗱，安心调理一下，就自然冇事噶啦。啊，四公子，你放心啦，吓、啊。
0: 唐老板，承你贵言啊，麻烦你同我睇下呢张药方，会唔会系药性比较平和一啲？
2: 嗯，好啊，好啊。照我嘅经验，睇嚟似乎。四公子啊，三公子的病不是很严重啫，系嘛？
0: 对于医术，我米克逊只是一个门外汉。不过三哥的病，我就觉得比较以前严重了很多。是不是药方的药药性猛烈过上一次啊？
2: 嗯，是，猛烈很多，价钱也都贵一啲嘅。
0: 三哥的咳嗽。日夜都未停过，睇佢个样子，一日瘦过一日，我个心真系好难过。
2: 四公子，咁你放心啦，只要佢多啲休养，三公子咧就自然好快康复噶啦。阿伟啊，
1: 系老板，
2: 嗱，攞呢张药方去执好啲药材出嚟先啦。
1: 哦，我会噶，老板。
2: 嗯，
0: 呢位阿伟哥系新伙计啊，
2: 系以前嗰个阿唐要翻乡下成亲。所以告咗几个月假，呢、這个位咧就系、是、嚟做替工嘅。讲起上嚟，佢几勤力噶。
0: 咁就好啦。
2: 系咧，四公子
0: 啊，
2: 我睇你都要劝下三公子，唔好太勤力读书先得啊。嗱，佢系已经中咗秀才噶啦，何必仲想考举人呢？落第咗三五次都唔系好羞愧嘅事嚟啫。何必仲要日读夜读，挨坏自己嘅身体呢？冇错啦，我又听到人哋讲话，三公子除咗自己读书之外，又要分神督促你勤习书史，仲要特别严格添。唉，人唔系用铁打噶，血肉之躯点可以太过粗鲁嘅呢？你哋米家四兄弟。大公子掌管全家大小事务，分身不暇；二公子出外经商，奔波劳碌；只有三公子同你手足情深，非常有爱。乜嘢事你哋都有过相亏，有善相勉嘅。四公子，你都要劝下三公子，要佢保重自己先至好啊！
0: 我明白噶啦，唐老板真系有心，
2: 变心啫。我都希望三公子功名只是次要，身体才是首要。

0: 好多亲友都系咁讲。不过三哥嘅病唔系完全因为勤心苦读。
1: 哦，系咩？咁究竟因咩事啊？
0: 自古有好多英雄豪杰，由于自命风流，死于妇人之手。三哥系一介书生，身体状况唔及得嗰啲学武之人，识字从刀。我做弟郎嘅都好难劝得服三哥。
1: 啊，四公子，点解你会咁讲噶？唔通你三嫂同你有意见？
0: 绝对唔系，三嫂对我一向都冇乜点。
1: 嗯，
0: 不过自从三哥有病，我觉得三嫂似乎应该劝下三哥搬入书房安心休养，冇咁多杂念，自然好快痊愈。
1: 嗯，
0: 但系三嫂唔肯听我嘅说话，我又有咩办法呢？
1: 咁，唉，或者三少夫人又有佢嘅谂法都唔定呢？四公子啊，你无谓咁唔开心啊！
0: 我都系为三哥身体设想啫。
2: 老板啊，啲嘢执好晒啦。
1: 哦，妥当啦嘛。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唔可以大意噶，知唔知啊？
2: 妥当噶啦，你放心啦，老板。米公子，成为一千八啦。
0: 哦，好啊，唔该晒，
1: 多谢晒噃，四公子，得闲出嚟倾下偈啊。
0: 好啊，咁我都走啦，唐老板，请
1: 请。

0: 三哥，三哥，你见点啊？
1: 四弟，你坐啊。
0: 三嫂，
2: 四叔，请坐啦。我见官人好似好辛苦咁，所以叫谷香去请你嚟睇下啫。
0: 我早就劝三嫂叫三哥搬去书房休养，但系三嫂你又置若罔闻。如今三哥嘅病况越加严重，叫我嚟都系无济于事噶。
1: 四弟，你唔好怪你三嫂啊，佢都系关心为兄，先至会咁样做嘅啫。
2: 官人，官人，你边度唔舒服啊？
0: 三哥，我即刻请大夫嚟。
1: 唔使，唔使。四弟，你坐低，为兄有几句说话想同你讲啊。
0: 三哥，有说话就第日先讲。如今最重要嘅就系你要安心休养，唔好谂咁多嘢。第日你病况痊愈，就大把时间同我倾偈，同我讲嘢啦。
1: 唔得啊，四弟，今日我唔同你讲嘅话，我怕以后再冇机会啦。
0: 三哥，你唔好讲埋啲咁唔吉利嘅说话，吉人天相，你一定会好翻嘅。
1: 四弟，你记住，你要俾心机，勤力啲咁读书，同埋你一定要喺科场考到功名，唔好辜负我对你嘅一番期望啊！
0: 三哥，我会噶啦，你放心。
1: 四弟啊，你三嫂对待为兄，一向都克尽苦道，尽情尽礼。如今为兄大限已到，从此阴阳相隔，永无再见之期。除了对你的功名希望殷切之外，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三嫂以后的生活。
2: 官人，
1: 他年方小艾，就要孤清清地度过以后的凄凉岁月。你要同我好好地照顾佢。
0: 你放心啦，三哥。三哥，你休息一下先，唔好咁劳神啦。你唞下啦。
1: 娘子，
2: 官人，
1: 自从成亲之后，除了衣食无忧之外，我都未曾俾你过个好日子。为咗要求取功名，为夫忽略咗你，为咗屡试不中，又令你受尽委屈。
2: 官人，
1: 我真系好对你唔住。
2: 官人，你唔好咁样讲。
1: 如果有来世，我希望我哋可以再为夫妇，等我好好咁样，好好咁补偿你。
2: 官人，
1: 我仲有好多说话想要同你讲嘅，娘子，我好唔舍得你。
2: 官人，
0: 三哥，
2: 官人你点啊？
0: 三哥，你见点啊？三哥，
2: 官人你点啊？
0: 三哥，
2: 官人。

0: 陈家庸
1: 啊，
0: 请茶。
1: 得啦得啦，客信，大家亲戚长头，唔使太多礼啦，随便吓、啊，我都唔客气啦。客信，冇见几十日，你好似清减咗啲噃。
0: 总算托赖，精神都仲支持得住。
1: 唉，你三哥黑中，正当年青有为嘅时候，就不幸患病身亡。老夫骤然间冇咗个女婿，我个女冇咗个丈夫，而你亦失去一个兄长。自古人非草木，谁属无情啊？虽然系失去亲人，但系我哋都应该节哀顺变先啱噶。客信，身体要紧，唔好太过伤神啊！
0: 陈家庸有心，小侄自己都仲会自知条理，但系三嫂就唔同
1: 啊？系咩？淑贞点样唔同法啊？佢唔系有病啊嘛？我见佢都成个月咁滞，佢冇事啊嘛？
0: 自从三哥去世之后，三嫂到如今常常以泪洗面。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同埋小侄劝过佢好多次，但系佢都依然郁郁寡欢，不思茶饭，所以容颜憔悴，消瘦到弱不禁风。虽然唔系有病，但系佢嘅情况同有病嘅人真系相差无几。陈家庸，你一阵去见阿三嫂，请你尽量劝慰佢，劝佢节哀顺变。
1: 啊，你放心啦，客信，老夫会噶啦。啊，系咧，你三哥谢世都已经100日有多，所谓人死不能复生。而且死者都应该入土为安，咁你哋定咗卜吉安葬嘅日期未呢？
0: 小侄年幼无知，家中一切事情一向都系由大哥处理。到目前为止，仲未决定将三哥遗体下葬嘅日期。等定咗日期之后，小侄自然会禀知陈家庸。
1: 咁都好。
0: 请问陈家庸？陈家奶奶身体平安嘛？
1: 哦。

0: 近日佢偶感风寒，正在家中休养。克顺，你有心啦吓、啊！
1: 如果方便嘅话，请代小侄向亲家奶奶问好，并且祝佢早日康复啦。
0: 啊，多谢你先。啊，老夫如今想去见下你三嫂，劝佢强犯家医，唔好积忧成病至得啊。
1: 好啊，小侄就送亲家翁一程。
0: 诶、哎，亲戚上头，唔使客气啦。老夫自己去找他得了，你有事做的自便啦吓。
1: 咁、啊、就恭敬不如从命，恕不奉陪啦。
0: 啊

0: 哎，高香啊，咪行字。
1: 啊，老爷，系你啊？乜你嚟咗咩？
0: 系啊，我啱啱喺客厅见过黑顺，而家嚟想话见下淑贞。咁行到呢度，见到你耷低头，急急脚咁行，所以咪叫住你咯。啊，高香啊，
1: 吓、
0: 啊，你只手捧住嗰啲系咩嚟啊？
1: 哦，系碗参汤嚟啫嘛。一心捧入房俾小姐饮嘅、
0: 哦，
1: 老爷奴婢带你入小姐房啊，好吗、
0: 哦？好啊，好啊，啊，不如你行快两步去通知小姐话我嚟咗啦。
1: 哦，咁老爷你慢慢行啦吓、啊哦，好生行噃。
0: 得啦，得啦，得啦，我会嘅啦吓。
1: 小姐，小姐啊，老爷嚟咗啊！
2: 啊，阿爹嚟咗，快啲请佢入嚟坐啊！
1: 哦。老爷，小姐请你入嚟坐 啊！
0: 好，好，好。
2: 女儿向阿爹请安。
0: 啊，得啦，得啦，不必多礼啦。
2: 爹，
0: 啊，
2: 请坐啦。
0: 好，好，好。我哋两父女坐低慢慢倾下偈啦，吓。
2: 系，爹，女儿高坐。
0: 嗯。
1: 小姐啊。呢碗参汤趁热饮咗佢啦，冻咗冇益噶。
2: 嗯，我有分数噶啦，你去斟茶俾老爷饮啊。
0: 诶、哎，得啦，唔使啦，唔使啦，我唔口渴。啊，菊香啊，你去做自己嘅事啦，我同小姐有偈要倾，呢度唔使你伺候啦吓、
1: 啊。哦，咁奴婢出翻去先啦。
0: 嗯。唉，淑贞。唔见你有一个短短时期，你又瘦咗好多啦。凡事要想开啲先至啱噶，唔好作贱自己嘅身体啊！嗯，
2: 爹，女儿嘅身体托赖粗安。
0: 啊，
2: 娘亲呢？娘亲今日冇嚟嘅。
0: 啊，你娘亲感染风寒，如今休养紧。睇嚟佢又冇咩事嘅，好快就会好翻噶啦。啊，淑贞啊，你饮咗碗参汤先啦。
2: 女儿唔想饮。
0: 哦，点解呢？有益噶，点解唔饮呢？方才为父同黑信见过面，知道你最近依然茶饭不思，身体日渐消瘦。你话我哋做父母嘅，听到咁嘅情形，个心又点得安乐啊？
2: 爹，四叔讲得过甚其词啫，女儿一样好似以前咁，冇咩改变啦，只系瘦咗少少啫嘛，冇事嘅，爹，你唔使为女儿感到不安。
0: 淑贞，你呃唔到阿爹嘅，我哋蒋家得你一个女。左邻右里，边个唔知道我哋个女生得貌美如花，有倾国倾城之色啊！你同黑忠诚亲之后，夫妻和顺。

0: 准如鱼得水。有时你回外家探我哋，都见你容光焕发，艳丽非常嘅。咁又有边个估得到啊？
1: 爹，唔好再讲。
0: 唉，乖女，你而家攞一面镜照下自己嘅样啦。你不施脂粉，全身素服，瘦成咁嘅样，为父个心真系好难受啊！
1: 爹，我知道你为咗爱锡女儿，唔忍心见到我颜容枯槁嘅样貌。可惜女儿命苦，夫君早逝，女儿真系痛不欲生。明知道米家所有嘅人同埋爹娘两位老人家都唔希望我茶饭不沾唇，我亦都试过尽量增加饮食，想安慰你哋嘅一片苦心。不过有边个知道，我每次食一啖饭，都好似吞紧一团火炭；每次饮一啖水，就等于饮一啖滚热嘅汤一样，好难入口。
0: 唉，淑静，真系难为你。唉，
1: 爹，
0: 啊，
1: 你唔好伤心。女儿应承你，尽力增加饮茶食饭嘅数量。咁你哋就唔使咁难受啦，好吗？
0: 真嘅，你冇呃我啊嘛？
1: 女儿点敢呃阿爹呢？
0: 今日最好啦，系你淑静，米家上下人等对你好啊嘛，会唔会因为女婿先有，对你产生歧视啊？
1: 点会呢？佢哋一向兄友弟恭，大伯娘、二伯娘对女儿一向以礼相待，唔会有歧视之心嘅。爹
0: 啊！
1: 请你回到家嗰阵，代女儿安慰娘亲，问候娘亲，请佢老人家唔使为女儿担心至好。
0: 得啦，呢场阿爹会噶啦。
1: 爹，你一场嚟到，今晚就喺呢度食埋饭先至走啦。我会叫菊香翻去话俾娘亲知噶啦。
0: 好，今晚为父就喺你呢度食餐晚饭，等我哋父女两人闲话家常一番都好嘅。

0: 桃花劫第一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曾永强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翟耀辉、陈德信、陈炳球、郭立文、朱曼子、温泉、曾月娥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Karen 啊，我爸爸成日都唉声叹气，翻工好似好大压力咁啊，点先可以帮到佢啊？
4: 长期嘅精神压力会降低身体嘅免疫力噶噃，可以多啲同爸爸倾偈啊，搵埋佢一齐做运动，例如行下山、踢下波咁啊。啊，仲有啊，叫爸爸唔好挨咁多嘢，早啲瞓啦。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咁就要搵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3: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一点啦。

0: 我郑瑞文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10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Iron 嘅 After Party 系咁嘅。

0: 认系 Ian 嚟嘅。作为佢好朋友嘅填词人王乐怡就特别写咗呢份歌词俾佢。讲起热闹过后，同时亦都享受自己一个人慢慢沉淀嘅 me time。寄予佢喺不同环境都相信自己会越变越好，适应世界，忠于自己。作曲 Edwin Tong 王贤，填词王乐怡，编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Tong Edward Che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贤《派对后派对》。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喺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2: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5: ，AI 大战设计师。
6: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係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5: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9: 就是 Science 科学，
8: Technology 技术，
9: Engineering 工程，
8: Arts 藝術，
9: Mathematics 數學，利用跨領域結合理論和實踐教導學生。
8: STEM 教學創未來，主持林伯強老師、曾憲剛老師。
9: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學創未來。我是节目主持人林伯强老师。
10: 好，大家好啊，我是主持人曾宪刚曾 Sir。 喂，林 Sir， 今集呢这个 STEM 教学的主题是讲小学科学科。
9: 是啊，嗱，由今个学年开始呢，全港的所有小学必须在小一和小四级呢推行小学科学科的课程，并且逐年循序渐进这样推展到其他的级别。
10: 是啊，如果啦，我哋睇翻教育局嘅文件咧，就好长嘅。咁但系主要咧个教学精神咧，就系希望藉住呢啲课程咧，培养学生喺科学素养同埋咧探究方面嘅精神。

0: 程咧涵盖咗自然科学啦、物理、化学同埋生物等等嘅基础知识噶。
1: 系啊，同时咧都鼓励学生咧通过观察啦、实验啦、讨论啦，理解科学原理同埋点样咧喺日常生活里边咧应用呢啲咧 STEAM 嘅嘢。
0: 冇错啦，今集上嚟同大家分享嘅嘉宾就系吴氏中亲会太白纪念学校潘希朗老师。潘 Sir 你好。
1: 潘 Sir 你好。
2: 系你好啊，你好啊，两位主持大家好，大家好。
1: 啊，或者介绍下你自己同你学校个背景先啦。
2: 好啊，好啊。咁咧，其实咧，我就喺吴氏中亲总会太白纪念学校度做啦。而家咧就担任紧呢个人文科同埋科学科嘅科主任，同时咧，其实我以往都系常识科嘅科主任嚟嘅。咁因为今年教育局开始就要将常识科呢就开始由一年级同四年级呢就拆做科学科同人文科啦。科学科嚟讲都系一个几大嘅挑战嚟嘅，因为其实虽然以往常识可能都有推广到一啲科学嘅议题或者一啲课题，但其实今年嘅科学科都比以往常识科挑战多咗好多，就是其实我哋要去諗好多唔同嘅实验点样去吸引到学生。同埋我諗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契机，因为学校最近两三年开始呢都已经系学校嘅主题呢都围绕住梦想生命科技。咁我諗科技呢一环呢正正系食住咗科学科嗰个宗旨同埋互相配合到咯。
0: 潘 Sir 啊，咁样一变二需唔需要呢个课时要增加？但我知道呢学生嗰个课程已经好紧密㗎，点样喺咁有限嘅课时之内又要教多咁多嘢呢？你哋点样安排嗰个课时啊、课程啊等等呢？
2: 都真係一个好大嘅挑战嚟㗎。头先咁样讲啦，其实分拆咗做人文科同埋科学科啦。咁其实人文科呢，我諗教返同常识科嘅嘢其实都相差无几。咁不过其实最大挑战就喺科学科，因为科学科就头先讲过要做好多实验啊。咁我谂大家你哋都教中学可能都知，你做好多实验呢其实真係要花好多时间。以往可能常识科嘅实验呢可能我哋一年都可能四五个到。而家讲緊我科学科，可能我哋而家过咗第一学段咁样，我都已经做咗五六个实验啦。
0: 好多喎、
2: 啊。係啊，真係好多。咁同埋就係、你知去教小学生去做实验嘅时候，我哋又要花好多额外嘅时间啦，因为要同佢哋讲一啲实验嘅规则啊，同埋可能又要引领佢哋去观察啊，甚至系去透过做完个实验之后去揾翻个结果，同埋去带出一啲结论嘅。咁、我谂呢啲过程其实都真系好花时间咯。
1: 啊，以你观察所得咧，其实喺呢个转变里边咧，啲学生个反应又点咧？即系佢哋对于科学科嗰个嘅兴趣或者研究嘅精神啦、啊，系有咩转变咁咧？
2: 呢、这个真系好睇得出，就系因为小学生系真系好鍾意做实验嘅。我諗可能相对地比传统上堂冇咁沉闷啦。同埋就佢哋而家其实成日上堂第一句就系问我今日做咩实验啊咁样。见到佢哋真系会批判性思考啊，同埋佢哋嗰个观察能力真系会强咗好多。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做实验呢都要佢哋自己先諗下究竟呢个实验系要想搵啲咩出嚟啊、或者个实验我哋而家会要佢哋自己可能设计一下点样去做个实验先嘅。之后我先会同佢讲个正确嘅做法，就见到佢哋真系会观察会思考多好多咯。
0: 听你咁讲呢，呢、这个小学科学科推行呢都即系已经系成功嘅第一步。因为呢已经系能够激发起呢学生对于学科嘅兴趣。咁我啊会有个疑问啦，中学呢个校舍一定有个基本嘅设备就叫实验室，同埋呢亦都有一个嘅教学工作人员呢叫实验室技术员嘅。喺推行小学科学科嘅时候呢，学校需唔需要喺个硬件上就整多个实验室出嚟，同埋个人手编配有冇加多个技术员呢？你哋点样去进行呢啲事啊？
2: 是啊，其实呢而家实验室嗰度呢，其实我諗好多学校可能已经整緊，甚至已经整咗小学嘅实验室㗎、我哋学校呢都已经系整緊，都已经系搵咗公司啦，我哋都已经设计好个实验室，咁就其实嚟緊就已经去开工整一个小学嘅实验室囉。我哋諗住就以后嘅科学科嘅课程呢都会搬咗实验室度上。另外实验室系一环啦，咁其实另外就系嗰啲实验嘅器具呢其实都系一环。我哋都预备咗相当长嘅时间，同埋都真系要睇咗相关嘅课题，再大家一齐倾下要去买啲乜嘢实验嘅工具或者用具去俾小学生去使用。
1: 讲咁多繁重嘅行政工作之前呢，咁我又用返李家超特首嗰句先。佢就话结果系目标嘛。咁我想知道下呢，啊究竟喺呢个你哋更新呢个科学课程嘅时候呢，个教学结果系点样。今日啊潘 Sir 带啲学生嚟呢分享下佢学习上面嘅成果，咁介绍下你。
2: 是啊，我今日呢就带咗学校嘅一位杨同学啊，杨乐轩同学。佢呢就会嚟同大家分享下喺学习呢个资讯科技科一啲科技嘅课程上面 佢嘅一啲心得

0: 好啦，咁我有个问题咧，想问一问阿乐轩同学。虽然咧，嗱你六年班冇乜机会入实验室啦，咁咧就嚟紧中一会入实验室嘅，咁啊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可唔可以做到就系入实验室揿紧急掣？跟我读一次啊！
1: 入实验室揿紧急掣，
0: 咁、应该科实验室你都入得噶啦，下年。乐轩同学喺过往，你对于科技或者科学科都好有兴趣啦。点解啲科目嘅内容咧，对你嚟讲有咩咁重要啊？
1: 其实我哋班好多同学啦，都系喺上资讯科技堂嘅时候，就觉得呢啲系好似学过啲嘢，好似唔会点用到啦。就例如我哋呢排嚟学紧个 AI 嘅，跟住老师就可能会成日叫我哋生成一啲图案，或者一定叫我哋做一个30字嘅句子出嚟啦。跟住我哋班嘅好多同学都话，呢啲系好似学起嚟冇咩用咧。但我觉得其实呢啲嘅用处其实喺未来系一定有用嘅，尤其是系好似而家21世纪啦，好多嘢都系比较依赖 AI 嘅，即系好多时例如叫你做啲嘢出嚟，或者叫你生成一啲图案啊，做个 program 啊，或者好多嘢唔识嘅，尤其是系一啲咩上传啊、上载文件啊嗰啲嘢，其实都要搵 AI 帮帮手咁样咯。
0: 即系潘 Sir， 其实你哋嗰个课程更新里边都加入咗 AI 嗰个成分嘅，
2: 系啊系啊，冇错。因为而家资讯科技其实我哋都与时并进，咁其实以往资讯科技就系编程为主啦，呢两年开始咧都已经见到嗰个教育嘅大趋势咧，我哋都已经揾咗唔同嘅公司去配合，就教一啲元宇宙啊，甚至系而家就最新教紧一啲 AI 啊航天嘅一啲主题嘅课程咁样咯。
0: 好啦，咁喺你学校推行呢、这个譬如 AI 应用喺课程里边嘅时候咧，遇到个困难系点样？
2: 真系大家都系摸住石头过河咯，因为你讲老师其实对可能 AI 本身嘅认知都真系唔系好多，可能好多嘢喺我哋教学之前，我哋都要自己先试啦，同埋就真系要鼓励大家多啲去接触多啲 AI。我谂 AI 呢样嘢其实真系喺对无论小朋友又好，或者对我哋大人都好，都系嚟紧一定会越嚟越多接触嘅嘢咯。
3: 喂，我都好认同啊，因为我中学教学嘅时候咧，亦都系要教学生点样去运用 AI 生成文字啦、图像、音频、视频啦。其实呢啲嘢咧，即系喺我呢个年纪嘅老师咧，其实完全未学，未曾学过噶。咁所以咧，都要系事前咧就做一啲嘅培训啦，咁自己学识啦，然后再教学生。而咧，我喺教学嘅过程之中咧，发现咧有学生咧可能系会比老师咧更加识得运用噶。
2: 冇错，
3: 真常你觉得系咪啊？
0: 系啊，其实咧，而家学生自学 AI 咧最叻系做咩咧？我发觉，就算水准唔高学生都，佢哋好多时咧就自学用 AI 做功课噶，有冇噶？阿乐轩同学。
1: 我就比较少，可能直接扫描翻个题目，跟住直接俾佢答案。我就算我个 iPad 入面可能有 AI app 嘅，但系都唔会去直接问个 AI 攞答案，而系自己做完先，跟住俾 AI 睇下我有冇边啲地方做错咗，跟住做错咗之后再问下佢，哦呢题点解啊？为什么要咁样一个答案啊？佢嘅解题过程系点嘅之类咯。
3: 呢、这个态度系非常之好啦，因为如果有啲学生咧错误利用 AI 嘅时候咧，就凡事将啲题目就俾晒 AI 去解答，完全冇经过自己嘅大脑去思考咧，到佢考试嘅时候唔可以有一部机喺佢面前用 AI 嚟回答啊，所以咧就会跪低啊，考试成绩唔合格唔理想。同埋最重要咧，我哋要知道一样嘢 ，AI 只不过工具，系帮助我哋学得更好，唔系代替咗我哋去学习同埋做功课嘅。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STE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伯强老师同埋曾宪光老师主持嘅。
0: 今晚嘅嘉宾咧就系吴氏中心会太白纪念学校潘希朗老师。阿潘 Sir， 上一次就讲紧有关于呢个嘅 AI 教学啦，同我都好识得咧就正确咁去使用呢个 AI 咧。协助佢嘅学习，其实咧好多时啲家长啊，或者系好多时咧老师都担心就系、是，哇啲学生会唔会咧净系用 AI 去做功课而唔去咧去学习？咁你哋喺教授呢个有关于同学使用 AI 嘅时候，嗰个科技素养咧，你哋又点样去帮助佢哋正确咁去使用呢啲咁嘅科技嘅工具咧？
2: 啱啱讲嘅教 AI， 我哋而家最新引入咗一啲 AI 嘅课程啦。AI 课程嘅第一堂咧，我哋已经就同小朋友讲紧。就是要教佢哋，虽然 AI 系帮到我哋做好多嘢，咁我哋都其实教紧佢哋一个概念，就系或者一个知识，就系 AI 嘅嘢唔一定系真咯。咁其实我哋都已经运用咗唔同嘅例子啊。咁其实好记得上堂有一个例子，就系问佢啊，而家全世界最多人口嘅城市系边度啊？我哋已经同学佢哋揾答案嘅时候，已经系因为我哋已经预先去揾过呢啲答案。我哋知道有啲 AI 咧会俾可能系某一个城市嘅答案。咁另一个 AI 咧，可能就会俾另一个城市名嘅答案。透过佢哋去自己发现到，原来大家答案唔同嘅时候咧，佢哋会去提出疑问，咁从而去引导翻。

0: 翻佢哋去了解翻个结论，其实就系 AI 嘅嘢未必系真咯。我谂呢个都系好重要俾你知道，其实好多嘢 AI 系好帮得手，但系啱啱我好认同阿林 Sir 讲嘅嘢，就系呢个 AI 只系工具。
1: 除咗你哋喺小六个课程搞 AI 啦，低班一啲会唔会都有相关嘅嘢噶？
0: 我哋头先讲嘅 AI 课程或者之前其实我哋以往学校做过嘅一啲元宇宙课程都好，我哋所有课程都系小一到小六都会有课程，咁但系就会度身订做，可能小一二可能会学啲易啲嘅，咁但系高年级就学少少难啲嘅咁样咯。
2: 而家咧科学入边咧就个课程咧大转变啦，其实除咗系课堂教授之外咧，仲要做实验，做实验要有实验报告啦，可能亦都有啲专题研习啦，亦都可能带学生咧去参观啊、实地考察等等啊。咁以往呢课程评估呢都系以功课啊同埋考试着重嘅。如果引入咁多个学习模式嘅时候，个课程评估呢系点样转变呢？个构成点样去计分呢？
0: 我哋睇返教育局嘅文件，其实教育局都鼓励就系大家喺科学科嘅推行嘅时候呢就唔好着重纸笔评估。我哋 based on 呢个纸笔评估呢，咁当然纸笔评估我哋都会其中一个评核嘅元素啦。咁但系纸笔评估以外呢，我哋仲有一个嘅叫做实作评估啦。咁其实就系会考返佢哋，可能我哋做一啲实验，我哋会俾一啲相应嘅工具去。佢哋要去透过用呢啲工具呢去做返一个实验嘅过程，同埋去记录返个结果俾我哋。咁另外呢就系头先我哋讲到，其实堂上我哋都做好多唔同嘅实验。做实验嘅时候我哋都要求佢哋要做一啲记录啊咁样。咁呢啲佢哋实验嘅报告或者我哋叫记录表呢，其实正正亦都系我哋评估嘅一环咯。因为我哋都想希望透过我哋去教佢哋一啲科学嘅元素嘅时候，都想睇下佢哋堂上吸收到几多，亦都可以透过呢啲评估知道咗佢哋其实喺掌握成个科学科嘅要素嗰个科学探究嘅过程嗰度，佢哋掌握到几多咯。
2: 呢个正正系咧学科学咧同其他嘅科目嘅唔同。譬如你学中英文咧，最主要嘅评估方法都系纸笔评估、考试测验啦。但系科学咧好着重咧手作能力，所以咧我哋会知道一样嘢，就系话喺高中文凭试课程入边咧，物理、化学同埋生物咧系会引入实验考试嘅。所以如果学生咧只系靠呢个背诵啊去记忆咧，其实往往去到手作做实验嗰度咧就会差啲。所以我自己中学就喺初中嘅时候已经系引入实验考试。就唔系一组组人去做实验，系每个同学自己去做实验。譬如你自己要接驳个电路，接到咧佢系通电啦，话灯泡会发光咧，并且咧系正负极冇错啦，咁先得。点解我哋无论小学、中学都咁着重咧呢个实验操作呢？因为 STEM 教学入边咧，其中有一样嘢好重要，就系嗰个 engineering 动手能力啊。咁我发觉呢，以前嗰啲学生呢，因为好旧好旧几十年嘅课程呢，有金工啦、木工啦、有电工啦、有工业绘图啦，佢哋个动手能力呢系强啲㗎。但系到而家嘅时候呢，反而个动手能力呢就会弱啲。有啲学生呢连拧一粒螺丝呢都未得过。阿曾 Sir， 你又教科技啊，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1: 是啊，我想呢其实最重要点解要出现咁嘅困难呢，我想现代嘅小朋友呢主要嘅娱乐都系手机啦。咁你话要喺现实生活里面遇到困难嘅时候呢，佢哋好多时都系优先諗下个手机，咁就冇諗下呢点样用嗰啲实际嘅工程方法去处理问题囉。咁遇着啲学生喺呢个动手能力咁低嘅时候呢，我或者我又问下阿乐轩同学啦，你呢就做一啲工程项目相关嘅嘢嘅时候，譬如可能要砌一啲机械人啦，或者砌一啲科技产品嘅时候呢，你遇到啲咩困难㗎？
3: 我觉得好多时候个困难即係其实我自己嘅动手能力本身就比较强啦，自己系成日都有攞纸去整手工嘅、哦。但係有时候遇到一个困难就系、是、即係我嘅能力做到啦，但我唔知点样去做，喺点样个方式啊，用咩方法嘅时候呢，就可能会结合返手机啊、网络呢啲科技嚟去知道我应该去做咩，跟住用隻手做返我要做嘅嘢。
2: 讲到呢就係话我哋如何正確去使用资讯科技，就唔好靠晒部电脑，唔好靠晒 AI。
1: 潘 Sir 呢其实校里面都有唔同程度嘅学生啦，咁如果你话啊个个好似落去咁，一叫佢自己识搵嘢识自己做，梗係最好啦。咁但係遇着一啲学生呢，佢嗰个动手能力比较低，做唔到一啲我哋要求嘅最低嘅工程技术嘅时候呢，你点样处理同埋点样帮助佢哋呢？
2: 唔单止动手能力低，因为我哋而家学校呢就进行呢个融合教育。
1: 係啊。
2: 一定会有啲呢特殊学习需要嘅学生。咁、样各方面嘅可能系过度活跃啊。
1: 啊
2: 潘 Sir， 你又点样去处理呢个对于科学尤其是做实验学习差异呢？
0: 係啊，我諗大家做教育呢行都知，其实一间

0: 大家老师喺分组嘅时候，其实希望做到二则分组。咁、就希望透过一啲强啲嘅学生可以帮手去带领一啲比较弱嘅学生。
1: 好啦，又到咗我的学习榜样嘅环节。今集呢会介绍意大利画家、雕塑家，都好多好叻嘅嘢嘅，呢个叫米高安哲罗。咁我哋一起听听啦。
2: 我的学习榜样，
3: 我的学习榜样。
4: 意大利画家、雕塑家米高安哲罗。
5: 米高安哲罗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在雕塑、绘画和建筑方面的成就卓越，举世闻名，和达文西、拉斐尔并称文艺复兴艺术三杰。1475年，米高安哲罗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出生，自细就显示出他非凡的艺术才华，14岁就入了佛罗伦斯的艺术工作坊，还成为著名画家多梅尼科的学徒，开始接受正式的艺术训练。1490年，米高安哲罗创作了他第一个重要作品《圣母子》，是一件大理石雕刻，展现出他对人体比例的深入理解。这件作品亦都令到他初露头角，开始被人认识。1496年，他搬了去罗马，之后创作出一系列经典雕塑，最著名的肯定是大卫像。大卫在1501年至1504年之间雕成，是由白色大理石雕成的站立男性裸体像，有成 5.17 米咁高，用嚟表现圣经中犹太英雄大卫王，目前放在佛罗伦斯美术学院。其他的摩西像和圣母哀悼基督等等，都是非常经典的雕塑作品。这些雕塑不单止在技术上达到巅峰，更加在情感表达上展现出人性的深度，生动而富有力量，充分展示出人体的美感。米高安哲罗在画画方面同样卓越，最著名的作品是他在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创作的天花板画，当中包括创世纪里面多个场景，例如亚当的创造。他的画风强调动作和情感，通过光影的运用增强了画面的戏剧性。最后审判是他晚年的另一部巨作，描绘了基督重临人间，对人类进行审判，展现出他对人性和信仰的深刻思考。另外，米高安哲罗亦都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师，他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设计，技术上可谓巧夺天工，成为后来教堂建筑的典范。米高安哲罗的建筑风格结合了古典元素和文艺复兴的创新，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建筑师。1564年，米高安哲罗去世，享年88岁，留下了丰富的艺术遗产。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呢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嘅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喺鸡笼底部收集鸡只粪便嘅铁盘内采集嘅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好大机会系接触受家禽污染嘅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和盟友以及伙伴一起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停火。马克龙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又表示，七国集团当地时间今日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以电视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黎巴嫩真主党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并感谢为促成协议作出努力的其他国家，认为黎巴嫩应该利用当前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会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接受任何针对黎巴嫩的新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03点，升6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8点，升1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0.77美元，卖出4322.25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4: 朱同济
5: 二号学校
6: 4.5%-5%，
4: 回答完全正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题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3: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9: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11: 就是 Science 科学，
10: Technology 技術
11: ，Engineering 工程
10: ，Arts 藝術
11: ，Mathematics 數學，利用跨領域結合理論同埋實踐教導學生。
10: STEM 教學創未來，主持林伯強老師、曾憲剛老師。
11: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节目主持人林伯强老师。
12: 好，大家好，我是主持曾宪刚曾 Sir。咁咧，今集咧上嚟同大家分享嘅嘉宾咧就系吴氏中心会太白纪念学校嘅潘希朗老师。
11: 而家嚟到嘉宾好推介嘅环节啦，嗱，潘 Sir 有咩好嘢介绍俾我哋呢？
13: STEM 教学创未来，嘉宾好推介。
14: 哇，讲起好嘢咧，其实都真系想分享一下。其实因为本身喺呢个常识科去转做人文科同科学科嘅时候咧，其实我都挣扎咗好耐。究竟我是要去行哪条路呢？咁样如果真的揀人文科，其实同常识科以往的东西就做回以往的东西，我想大概就会容易一点。但是教科学科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来的。其实我很记得我之前在网上看过一条片呢，因为科学科这样东西我想香港最近才在小学推行。但有些地方已经是小学的时候已经有科学科这样东西。咁我好记得嗰条片其实就係讲一个科学科嘅老师点样喺全校咁多人嘅情况之下去讲解一个科学嘅原理。佢、其实嗰个教学手法真係好特别啦，咁同埋就真係会引起到大家好有兴趣囉。其实我本身又觉得纯文字咁样可能常识科以往咁样、可能好记住好多知识嘅，我都觉得比较沉闷。科学科都的确系吸引到我兴趣，而加上睇埋嗰条片之后呢，原来可以咁生动一啲教学手法，亦都原来可以令到小朋友咁热衷喺呢个学习上面，咁主动想去吸收一啲知识。咁所以我諗呢个都系俾到我一个好大目标，令到我想去试下行科学科呢条路。
11: 潘 Sir， 听你咁讲啦，你影片上啊嗰位科学嘅老师嘅启发啦，驱动你克服障碍，从呢个常识科老师就投身成为呢一个嘅科学老师啊。 但你知啦，唔系个个教学人员咧都好似你咁样有热诚憧憬噶嘛。譬如有啲同事，哇，佢都已经教咗几廿年书啦，争几年退休啦，你直头俾个新课程我，系咪真系需要令我接受再培训呢？同埋咧，即系推行呢个科学科嘅时候咧，学校个人手编配有咩调动咧？系咪啊？边啲老师系要转行嚟教科学咧？又或者需唔需要请新人呢？
14: 呢、这个的确会系一个对老师嚟讲一个挑战嚟嘅。咁啱好彩啊，我学校啲老师都比较系，我谂大家都好愿意去尝试，愿意去改变。虽然讲科学科好似哇好艰辛啊，呢样嘢或者可能中学先面对嘅嘢。小一咧，我睇个科学科嘅课程或者其实好多嘅实验咧，其实都主要系观察为主，唔系大家想象中咁难嘅嘢咯。咁其实头先阿林 Sir 咁样讲啦，系真系需要到可能高年级嘅课程，真系需要到去进修。其实学校都安排咗唔同嘅科学科嘅老师，或者都开始安排紧唔同嘅老师去做唔同科学科嘅进修。咁就希望透过大家老师去出去睇下人哋点样教啦，亦都可以去听一下一啲科学嘅原理啦。透过唔同呢几方面咧，都希望可以将我哋一班老师嗰个团队个基础打好，然之后就可以推而广之去到学生嘅层面。
12: 任何一个成功嘅教学模式都离唔开，我谂唔同嘅持份者咧都合作去推行啦。咁但系我谂有啲嘢就点都避唔开噶啦。嗱，我知道你哋学校嚟紧会有实验室咧，你哋会兴建啦。除此之外咧，我都知道过往你哋学校都兴建咗一个比较成功嘅地方，就系呢个嘅 STEAM 房啦。做啲行政工作嘅时候，你又遇到啲乜嘢困难呢？
14: 行政工作嚟讲，都对老师嚟讲，或者对我自己嚟讲，都真系一个好大嘅困难。我谂大家教书嘅时候冇谂过，哇，原来出标书，哇，原来去揾公司一齐去设计呢间房，都系要老师嘅责任嚟，老师一齐去做嘅嘢嚟。当时对我嚟讲都一个几大嘅冲击嚟嘅，都好多谢其实都有学校嘅行政主任去帮手啦，同埋校长啦。因为我学校头先讲到 STEAM 房，其实都喺对上几年已经装修好咗啦，都有一啲同事可以俾到一啲意见我啦，或者可以带领我去点样做。虽然话系一啲新嘅挑战，或者我自己都未做过，咁但其实都有好多人会喺从旁协助到我。
11: 老师呢，其他人谂呢淨係教书㗎咋。
12: 係呀。
11: 其实好多嘢做㗎。行政工作啊，出通告啊，点名啊，做统计，做报告啊，计划书啊，真係林林种种。另外一个问题呢，我都好关心㗎啦。今年呢就是小一同埋小四开始推啦。即是换句话讲，出年呢要去到小二小五啦。嗱，去到小五呢我就会有一个疑问啦。因为呢小五呢下学期就开始呢就呈分试。咁你就决定一个学生呢就去升边间中学。咁呢香港呢啲家长系非常之紧张嘅。直头呢就是又叫学生去补习啦。学校又配合啦，就预备好多嘅鸡精班啦。咁问题嚟啦，科学科呢又要读好多嘅课程啦，又要做实验，又要做专题研习。
12: 甚至要比赛。
11: 比赛嗱呢啲

0: 全部都要花好多时间嘅。潘 Sir， 啲家长嘅反应对于呢一个小学推行呢个科学科，会唔会影响到个学生学习？
1: 你点样说服啲家长系值得嘅呢样？
2: 我谂头先阿林 Sir 咁样讲啦，小学科学科会唔会影响到学生嘅学习？我谂一定有影响。但系喺我眼中，我觉得小学科学科对学生个学习嘅影响系一个好事嚟嘅，因为系真系好似头先上一节咁样讲到，其实小学科学科的确系会令到同学个兴趣大咗，亦都令到佢哋学习嗰个过程冇咁沉闷，从而嗰个得益咧，其实大家老师见到系更加大。咁相对另一个更大嘅要面对嘅嘢呢，其实就係家长。家长都知道可能升中啦，开始呢就要好帮手帮啲小朋友去操卷啊。係呀。咁但係而家其实科学科正正係违背住呢个原则，就係话我哋唔着重纸笔评估喎，我哋想做多啲呢个嘅实作喎，动手做喎。咁家长就会諗话，咁动手做可能喺屋企未必可以同佢哋训练到喎。或者可能喺屋企未必可以咁多时间同佢动手做。究竟我小朋友喺堂上学嘅时候佢吸唔吸收到呢？究竟你到时考嘅实验又系做啲乜嘢嘅呢？因为好多嘢对家长嚟讲系未知数。咁我諗呢方面真系对家长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问号。其实真系唔使担心，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学校已经由小四，我哋今年开始都已经做緊实作评估。虽然话未到成分试，但系家长嘅反应咁其实大家都 OK， 同埋大家我諗只要俾到家长一个好清晰嘅指引，佢做嘅实验都系堂上一啲教过嘅嘢，佢已经具备咗基本嘅技能去做到佢要考试做返出嚟嘅嘢呢，咁我諗家长就可以有一个好大嘅放心。
1: 嗱，我知道你哋学校呢都喺好多嘅 STEAM 项目里面呢做得好好啦。过往呢你哋都曾经呢喺呢个香港创科展呢就攞个金奖，就亦都呢代表个香港去参加日内瓦瑞士发明展啦。呢个过程里面呢就好难得有班同学就好愿意花时间去参加啦。亦都特别呢都有一班家长呢都好 support 啲同学去参加。咁今日呢就你都带咗啲家长同埋学生呢都嚟讲下有关于呢呢方面喺创科方面咧嘅分享咁样嘅，咁或者有你有介绍下我哋喺录音室里面嘅一个同学同埋佢家长啦。
2: 今日咧都带咗之前我哋喺香港创科展度咧就攞到金奖，咁亦都代表咗香港去参加一个瑞士日内瓦嘅发明展啦。我今日就好荣幸啦，可以带其中一个参与嘅同学啦，同埋佢嘅妈妈过嚟。咁佢就係布朗恒同學同埋布媽媽。
1: 好啦，咁喺講呢個日內瓦嘅發明展之前呢，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啦。頭先我哋都講咗，而家教育局喺呢個推行新嘅科學科嘅過程裏面呢，都希望多一啲學生動手參與時間。喺你作為家長嘅角度呢，你點樣睇科學科嘅發展？因為好似對細路呢喺未來學業方面或者喺分數上面嗰個幫助又唔係咁多喎，你點睇嘅呢？
3: 我就覺得呢，時間呢係家长同埋同学仔一起分配嘅，咁始终都要与时并进。即系而家教育局如果系真系要咁样改嘅话咧，我觉得家长系要配合嘅。咁可能如果少咗好多纸本上嘅嘢，咁可能对学生都系有帮助。可能唔系个个学生都中意抄抄写写嗰啲，中意动手做嘅。咁面上对同学嗰个兴趣又系会发展多啲啦。
1: 其实我成日都讲多元学习啦，多元嘅意思包括咗其实咧唔同能力嘅学生。咁我亦都过往见过好多唔同嘅资优学生啊，资优你唔好以为一定读书咧，嗰啲又唔系咁嘅。原来讲佢咧，可能系从事创作性嘅能力比较高一啲嘅。咁我讲起啲学生就系佢中四咧，因为原来佢电子与电学嘅能力好高啊，咁佢就发觉文凭试嘅课程未必适合佢，咁佢就转咗去就读呢个相关电子与电学嘅课程啊。咁后屘而家咧就做咗呢、这个。音响公司嘅老板，
0: 所以咧每一个人咧都系有自己一套嘅学习模式嘅，就唔系为人人咧都系纸笔抄写好嘅。我啊知道咧，其实有啲教学理论就讲到，普遍嘅学生咧最主要可以分为几类嘅。第一类咧叫视觉型，
1: 系
0: 就是、靠住只眼咧一目十行一眼观七嘅啦。第二类咧就是、听觉型，就是、听咧嘅能力好强嘅，佢可以咧就是、听到你咧所有嘅细节。咁呢两类型嘅学生呢对于传统嘅纸笔考试系有优势。但其实仲有第三类型叫动觉型。
1: 手型。
0: 你叫佢用眼去睇用听呢都系即系左耳入右耳出啊，会忘记晒㗎。但呢佢嘅动手能力好强嘅。佢只要呢系自己亲手去砌过嗰个模型去做嗰个实验呢，佢就系完全掌握到记得到㗎。咁所以我觉得呢就话而家个学习模式呢喺科学科呢度呢，就除咗纸笔学习之外，你都系引入咗呢个嘅实验啊动手操作呢，其实正正系呢满足咗某一类型学生嘅学习

0: 模式，令到咧学生更加能够发挥佢哋嘅多元嘅技能嘅。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有我林百强老师同埋曾 Sir 主持嘅。
1: 今晚嘅嘉宾系吴氏中心会大伯纪念学校嘅潘希朗老师。咁亦都好高兴咧，今日我哋揾到其中一个家长代表啦，嚟分享下咧佢喺科学课程改革嘅一啲意见。知道咧，呢两个嘅代表咧都去过日内瓦瑞士发明展啦。咁我想知道下，其实呢个详情系点样，同埋点解会去到咁远去参加啲咁嘅科技比赛嘅咧？咁啊，潘 Sir 讲解一下先啦。
2: 其实咧就系佢哋有一年啦，我哋参加咗呢个香港嘅创科展，咁亦都成功咧。透过我哋嘅作品啊，同我嘅作品扫书郎咧，可以拎到呢个创科展嘅金奖啦。其实香港创科展金奖嘅同学咧，系可以获得香港创科基金会嘅资助咧，咁啊可以去到日内啊参与呢个瑞士日内啊发明展嘅。所以咧，我哋都好荣幸咧，有呢个机会咧，真系冲出香港，咁就可以带住我哋嘅作品啦，带住学生嘅作品咧，去到日内瓦去参展啦，亦都可以同一时间，我谂学习系好重要。咁我哋都可以喺呢个展览入面咧，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地方嘅发明啊，包括系小学啊、中学甚至系大专嘅发明咯。
0: 潘 Sir， 今日咧仲有一个同学咧去过日内瓦，阿布同学，请你同我哋分享下你去日内瓦嘅经历啦，同埋讲下扫书郎系一个咩项目咧？
3: 咁咧，我不如讲咗扫书郎嗰个项目先啦。扫书郎咧，其实咧系帮我哋点下功课嘅。我哋之前上体育堂嘅时候咧，因为要点得太多功课，所以冇得上，所以我哋就谂下办法点样点快啲嗰啲功课咯。跟住我哋就谂到呢个发明啦。
1: 部同学都好清楚讲到，原来咧喺过往咧就喺点功课嘅困难上面令到你冇得上堂，于是咧就为咗，我想去上体育堂咧，就发明呢、这个扫书郎呢个咁嘅发明，咁令到咧你可以上到体育堂。发明完呢件嘢之后，咁跟住咧你就去日内瓦发明展嗰度去展览啦。当其时你嘅感觉系点噶？你去到惊唔惊噶？
3: 唔惊嘅，但系都几好咯，可以去出国，可以代表香港参加呢个国际发明展。
1: 咁其实国外嘅人呢又感唔感受到你发明呢件嘢嗰个本意呀，佢哋有冇啲咁嘅困难㗎？
3: 佢哋冇啊，因为佢哋都唔喺香港，可能有唔同嘅方法去教学囉。
0: 布同学，你呢就去到日内瓦发明展啦，就介绍你嗰个嘅项目扫书郎，咁一定有好多外国嘅评审㗎嘛。你点样去克服呢个语言困难，去同佢哋沟通，同埋点样同你个队员合作，能够去完成呢个展览呢？
3: 咁呢，我哋有阵都要用英文啦，因为佢哋有啲人都系会识听英文嘅。同埋呢，如果我哋真系有啲咩唔系几识嘅话，我哋会问下老师呢个字嘅英文系乜嘢。
0: 喂，所以真 Sir 啊，其实学科学或者参加呢个比赛呢，好似系付出咗好多时间，但其实过程之中呢，系可以提升到学生嘅自信啦、团队合作啦，同埋叫语言沟通能力。其实所以唔系话嘥咗时间，反而系令到个学生系能学到更多喺课堂之外嘅东西。
1: 系啊，所以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做教学呢，我諗就唔好咁短视呢，就淨係睇到眼前嗰啲分数，我諗要睇返呢个学生长远嗰个个人发展囉。好似布同学咁讲，起码喺语言上面呢都有啲嘅增长。咁另外呢，教学上面我諗相信呢，佢哋要出外去比赛啦，都会好多课程上面调动啦。咁潘 Sir， 你喺学校里面嗰个安排呢，点样帮助佢哋要补返佢哋冇咗嗰啲课时呢？
2: 是啊，我哋学校嗰个模式呢，或者对同佢哋一起去设计，帮佢哋去諗下点样可以去达到佢哋想整嗰嚿嘢嗰个发明嘅时候呢，咁其实我哋个模式呢就主要系用课后嘅时间。因为其实学校都好特别嘅，我哋喺食完饭之后呢，其实我哋就会有一段时间，其实每日都系㗎，就叫泰式学习发展时段。咁嗰段时间呢，其实呢我就利用嗰段时间呢去抽咗同学出嚟，因为其实嗰段时间本来就已经系安排咗一啲多元嘅活动㗎啦。咁我就可以利用嗰段时间啦，抽返佢哋嗰组嘅同学出嚟，去一起就住佢哋想整嘅作品，大家一起俾下啲 idea 啦，一起去諗下点样可以将成件事 work out 出嚟囉。咁所以你话会唔会对课时或者课堂影响好大呢？就庆幸学校有呢段时段啦，咁就对佢哋嘅影响就唔大。不过就真係佢哋要付出好多，因为好多时放学之后要留喺度啦，家长都付出咗好多，就係佢哋喺佢哋公余时间，其实都大家真係好落手落力去做呢件事囉。大家想令到件事去到最好。我知佢哋都俾咗好多时间同我哋一样去训练学生，或者去教下学生，话到时可以点样讲好啲，令到人哋更加清晰去了解到你依旧作品嘅目的呢。因为其实

0: 好似头先阿布同学咁讲，去到外国啲人边有咁多功课啊？讲真，佢哋真系未必明噶嘛。
1: 系啊，系啱啊，现实一啲啦。咁我想又问下家长啦，咁系咧去参加啲比赛咧，就算教育局或者学校点样津助都好啦，自己都要有啲财政支持噶嘛。你遇到啲困难嘅时候，你点样睇同埋点样觉得值得俾学生花咁嘅钱去参加啲咁嘅比赛咧？
2: 首先咧，呢个比赛咧，学生咧系有资助嘅，因为有资助佢哋自己免费去嘅。咁我纯粹系出我自己嗰份嘅啫。我咧同时亦都有两位家长一齐出发嘅。
1: 哦，即系你有三个家长。
2: 三个家长一齐出发嘅。咁我哋变咗有好多嘢都系 share 啦，同埋喺当地咧旅客搭车咧系唔需要俾钱嘅。所以我哋咧好多嘢都系 share 啦，同埋当地食嘢咧即系外国人啲嘢大大碟噶嘛。咁属于我哋三个家长，其实食两碟都已经好够。至于你话小朋友学兴趣班嘅，即系我谂唔好净系话学 STEM 咯，好多可能有啲同学中意捉棋嘅，有啲同学中意弹琴啊、音乐啊、画画。其实所有小朋友而家都唔系净系而家呢一个世代先开始乜嘢都要俾佢哋出去学噶啦。我谂佢哋有兴趣嘅嘢，家长就真系唔好埋没佢嘅天分咯。
3: 啊，呢个咧我就好认同，因为除咗我作为老师之外咧，我本身都有小朋友，我系家长嚟。我自己咧看待小朋友咧，我都系觉得应该俾佢哋多元发展，俾多啲机会佢哋。因为细细个嘅时候咧，其实你唔可以好肯定佢将来行边条路嘅，即系咪个个都可以做医生，个个都做律师？唔系噶嘛。如果我哋俾多啲嘅机会俾佢参加唔同嘅兴趣班嘅时候咧，有一样嘢佢感兴趣嘅，佢只需要花时间喺嗰样嘢，佢就会发光发热嘅。
1: 又问个现实啲问题啊，其实未来如果阿仔仔好有兴趣喺工程方面发展嘅，你嘅睇法系点啊？同埋嗱，你知道其实喺香港我哋学生喺工程方面发展嘅又唔多啦，而家咁如果系仔仔都同你讲，佢要说服你俾佢喺呢方面发展，你又会唔会接受咧？
2: 佢系细细个已经有同我讲咧，佢系对飞机好有兴趣嘅，佢系好想去做工程师维修飞机嘅。工程就正正就系 engine 啦，亦都系科学啦，扭螺丝啊。佢好细个已经对一啲车辘啊、扭螺丝啊、什么拧嚟拧去嗰啲揼钉嗰啲，佢已经好有兴趣。咁所以我谂，既然佢咁细个已经识得表达佢自己呢个兴趣咧，作为家长真系要同佢一齐同行咯。
1: 不过同学，嗱，你咁热爱工程啊？你愿意花几多时间去练习同 STEM 或者工程相关项目？一日一个钟，一日四个钟？
4: 睇要做乜嘢咯。如果系做啲可能复杂少少嘅嘢，可能一日四个钟咯。如果简单啲嘅，就一日一个钟或者一两个钟。
1: 好啦，问一个好严肃又好重要问题。如果因为要读工程或者做 STEM 相关项目，你要戒咗玩手机游戏，你制唔制啊？
4: 可以。
1: 可以啊，妈咪听到咯，记低佢啦。咁有关于家长方面嘅支持，我谂真系一个项目嘅成功嘅因素啦。潘 Sir， 你学校方面咧，同家长去倾呢啲咁嘅项目，要出外啊，要使钱啊，要减紧啲课时啊，你哋会有点样嘅沟通同家长方面？
0: 因为其实学校都有唔同嘅活动啦，头先咁讲都系其实好多元发展，啲家长都系好支持呢样嘢。我谂好似正如头先林 Sir 或者身上咁讲，其实大家做教育都知，学生唔系真系得一个方向嘅发展咯，佢哋其实有唔同嘅兴趣。学校正正系好支持佢哋喺唔同方面嘅发展，咁亦都家长同时都系好支持佢哋唔同方面发展。咁啱我系好好彩，我遇着嘅家长都比较好沟通，我哋大家都系好支持同学去发展唔同嘅嘢。
1: 正如2025年嘅施政报告啦，我哋嘅特首都讲，希望未来香港可以喺创科上面去发展。咁而要做到呢个发展呢，就一定要喺教育上面呢去先行去推广嘅。
3: 所以呢，今年开始教育局喺小学推行科学科呢，其实真系有需要。当然会遇到好多嘅困难，无论课程上啊、课时上啊、行政上。头先听到阿潘 Sir 呢同埋家长同学呢嗰个嘅分享呢，呢啲困难全部都可以克服，并且会帮助学生呢有更好嘅科学学习嘅。
1: 好，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到 STEM 教学创未来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写低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帮助我哋做得更加好。
3: 好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 STEM 教学创未来。
1: 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

0: 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 Helen。
4: 大家欢迎来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言语现代式，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Tiffany。
5: 我是 Helen。
6: 我是 Pan。
4: 今集呢，我们就是讲这个主题，就叫做有钱使得鬼推磨。
5: 没错。
4: 那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打开个银包，发现入面就是得八达通和得几张卡片呢？咁我可能咧，好多人咧都同 Tiffany 一样咧，已经好耐冇见过真嘅钱啦。咁我哋嘅钱咧，而家已经变咗系电话入边嘅一堆数目字、余额、交易记录。
5: 嗯，
4: 但系咧，以前嘅香港人咧，对钱咧有好多好有趣嘅称呼嘅。咁今日咧，我哋就呢啲俗称开始，追踪钱呢个幽灵点样由实体变成虚拟，仲有佢点样改变到我哋嘅人际关系咧？咁啊，首先咧，咁我哋讲下啲即系斗领究竟系咩意思咧？
5: 哇，好犀利！即系你咁后生都听过斗领呢样嘢，我都系由啲老人家口中先知嘅。
6: 我系冇听过嘅。
5: 哦，竟然，因为其实真系好好啊，就系、是。以前咧，其實即係嗰個貨幣咧，同而家有少少唔同嘅。咁特別係頭先你講話，而家直情係由可能現金，跟住慢慢大家咧就係變咗睇一啲電子嘅數字。咁好似你剛才講嗰個斗領，我知係啦，就係咩咧？就係嗰個五仙啊！大家知唔知仙呢個單位先？
4: 知道
6: 系咪即系一毫子先？
5: 嗯，梗唔系啦，
4: 系细个，
6: 细个一毫子添啊，
5: 系啊，咁、因为其实呢一个斗领咧，点解我会听到咧？就系成日听啲长辈啊，即系可能七八十岁长辈分享话，佢以前打工咧系斗领食一个早餐嘅。你谂下，少过一毫子去食一个早餐，而家简直天方夜谭。
4: 即系零点零一蚊。
6: 光绪年间嘅
5: 唔系啊，真系唔系噶，系啊，啲长辈或者我阿妈都有咁样分享过，即系啲早餐其实以前系斗领就可以有个。早餐咯，好抵啊！真系好羡慕啊！
4: 而家我哋银行见到有斗领，望都唔望一眼喎。
5: 梗系啦，
4: 仲好想快啲，哎呀，快啲变整数，快啲变整数。
5: 一毫二毫都冇乜用啦，而家都唔收啦啲人。咁但系而家点解会好少人听到咧？咁首先冇斗领嘅早餐啦，已经。咁同埋咧，斗领呢一个银仔咧，其实喺1989年已经停用噶啦。
6: 嗯。
5: 咁如果我哋再推上一个小数位啊，咁嗰啲一二毫。里面其实都有啲相关嘅用语，就例如神沙，大家有冇听过？
4: 嗯，真系冇喎。
5: 系 啊，
6: 啊，我哋以前会储到一兜嗰啲神，嗰啲神沙啦，跟住就可能会睇一睇有冇嗰啲车啦，咁、就会将啲神沙攞上去同佢换噶啦。
4: 哇、哦，即系冇呢个经验啊？
5: 唔系，因为嗰啲神沙咧，其实你好难买嘢噶，即系有时我见过咧，例如我去便利店，我见过啊，有啲人特登储咗一。
6: 誒
5: 兜神沙去俾錢咁樣咯，跟住要數好耐噶。咁但係其實有啲鋪頭係寫都明話唔收一二毫子，咁、變咗就即係政府有一啲神沙機咧，就係專係即係去收集呢啲咁樣嘅神沙，咁然後就將佢轉落去八達通啊咁樣噶。
6: 嗯，
4: 真係冇見過呢、這個，真係好有趣啊！
5: 個名係比較
6: 靚過啦啩？
4: 大餅有。
5: 大饼系咩嚟咧？
4: 硬币咯，就系硬币嘅俗称物。
5: 细个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即系例如农历新年咧，咁而家就未必仲即系派利是嘅，咁但系以前就真系冇电子货币噶嘛，就一定系俾嗰啲红色嘅利是你嘅。咁我记得细路仔嘅时候咧，即系啊，好想知道嗰个面额系几多啊，咁可能就去摸下握下嗰个利是封，咁如果摸到系硬嘅，弊系大饼嚟噶啦，咁样。
6: 我系从来冇摸过大饼嘅，
5: 太明显啦大饼，我你未收过原来，
6: 出唔到手啊呢件事，
5: 真系好啊，
6: 边个亲戚？
5: 我都想知啊，就弊在不记名嘅咧，以前啲利是，系啊，

0: 咁除咗大餅之外咧，其實阿 Tiffany 或者阿 Pan， 你哋都知唔知道其實貨幣其實都有好多咧好有趣嘅稱呼噶，有冇聽過？
1: 花蟹咯，我聽過花蟹咯，
2: 花蟹、
0: 青蟹啊嗰啲咧，
2: 有，
1: 仲有膠蟹、
2: 紅三魚，
0: 啊係啊，
2: 100蚊，
0: 係啊，點解變咗海鮮檔嘅咧咁樣？
2: 好好味咁啊！即刻肚饿啦，未食饭
0: 系咪啊？咁但系大家知唔知咩叫青蟹先？我同阿 Pan 都知嘅，咁但系年轻嘅 Tiffany 知唔知先？
1: 你有冇见过绿色嘅十蚊银先？
2: 真系冇，而家
0: 十蚊纸币系
2: 咪？唔系紫色蓝色嘅咩？
1: 纸币
2: 唔系紫色蓝色透明嘅咩？
0: 哦，
2: 净系见过呢个咯。
0: 哦，似乎绿色青色嗰个十蚊纸可能变咗文物啦，而家。
1: 我前排先收到一张、
2: 哦，
1: 其实咧佢就系喺好耐以前出嗰啲十蚊纸币嚟嘅，系绿色嘅。咁其实青蟹咧都系蟹入边好平嗰啲蟹类嚟嘅，咁、所以大家就话，诶、佢又绿色，咁又咁平嘅一个货币价值，咁于是就叫佢做青蟹啦咁样。咁但系呢个货币咧，其实去到1994年咧，我哋开始有十蚊嘅硬币之后咧，就冇再印过啦。到咗2005年嘅时候咧，基本上市面上面咧都见唔到嘅。但系我前排咧喺一间面档食饭嘅时候咧，就见到佢找翻张十蚊俾我，跟住我就好开心，即刻储低佢，因为其实。我有啲储各个货币嘅人嚟嘅，越特别嗰啲咧，我都会储埋佢，将佢摆喺个罂嗰度咁样咯。
0: 我都好耐冇见过绿色嘅十蚊纸啊，真系
1: 花蟹，我相信大家都可能少见啦，依家。
2: 哦，嗰时得1岁啫，出嗰阵好似
1: 系啦。咁大家已经知道咗 Tiffany 几时出世噶啦。据讲喺2002年嘅时候咧，其实出过一只以紫色为主色嘅十蚊纸。咁因为佢嘅设计咧又好花巧，咁所以大家就戏称佢为花蟹啦。胶、蟹，我相信大家依家都可能成日见到嘅。就大概喺2007年嘅时候咧，十蚊嘅纸币咧就变咗有一啲塑胶制作嘅。咁、于是我哋大家就戏称佢叫。做膠蟹啦，
0: 咁紅三魚咧，係咪都係同顏色有關啊？應該其實呢個稱呼都好耐嘅咯，其實都係啊，
2: 真係冇聽過，淨係知道佢係一嚿水咯。
0: 哦，因為其實就係因為咧嗰陣時銀行發行嘅100蚊紙咧，其實佢係紅色嘅，咁跟住同紅三魚本身個顏色都好相近咧，咁所以大家又攞咗嚟去即係表達呢個100蚊咯。咁我哋又推上去啦，咁有冇聽過？金牛先，或者大牛先，
1: 最中意噶啦，
0: 系啊，
1: 利是收到最开心。
0: 哇，未收过呢、這个真系。
2: 正啊，金牛真系1000蚊。
0: 系，知唔知同点解同牛有关系咧？明明头先讲紧蟹啊、鱼啊咁样，有冇听过啊？
2: 因为啡色。
0: 固然金色啦、啡色啦咁样，同埋咧就即系都话以前上海即系嗰个汇丰银行咧，佢出嗰、那个。紙幣裏面呢其實有個水牛耕田嘅圖案啊，咁所以呢就叫佢、大牛啊金牛啊咁樣，咁大牛其實通常都係指500蚊嘅，咁然後金牛就指1000咁樣囉，即係呢個係大家都好鍾意嘅顏色嚟嘅，我相信
2: 冇錯，人人都愛、唉，以前嘅人對錢真係好有感情囉，即係會幫佢哋改名啊，又會有啲故事咁樣，但係而家我哋對住電話入面嘅數字似乎就失去咗呢種感情啦。
1: 你唔好话啦，其实我银包边咧好耐都冇钱呢样嘢啦，你手机就出去噶啦。但系其实喺我哋嘅谚语入边咧，或者俗语入边咧，有好多同钱相关嘅一啲故事嚟嘅。或者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谚语现代式，讨论下香港谚语入边同钱有关嘅故事。

0: 各位，欢迎翻到嚟谚语现代式啊！咁啊，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关于钱嘅名称啦。咁我哋而家继续讲埋呢个更加多关于钱嘅广东话谚语啊。咁咧，首先咧，Tiffany 就介绍啦一啲米啊、水啊、钱嘅民间暗语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咩系搭水咧？
1: 都有啊，呢、这个。唔知道你嘅理解系咩意思呢
2: 我哋就系听你听过啦，
0: 系咪即系好有钱嘅？
1: 哦，即系话啊，你真系好搭水啊，系咪咁样啊？
0: 系啊，即系哇，使得好搭水喎、啊！你今次个旅行咁样，即系你见到人哋打卡，通常就会咁样复噶咁。
1: 哦，原来咁样样。咁、仲有冇其他同水有关噶？
0: 例如科水啊。
1: 哦，呢、這个都听过喎，科水
0: 系即系，譬如可能同啲 friend 夹钱买嘢，你就会话喂，快啲科水啦，即系摆多啲钱入去，即系投资好多钱入去。
1: 咦，咁讲起科水，我谂你有冇听过干水啊？
0: 即系冇钱，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揸干咗你个银包，
1: 咁所以就要科水系咪啊？
0: 嗯，
1: 哦、咦，仲有冇？仲有冇？
0: 仲有一个系猪笼入水啊！
1: 哦，呢、這个听过，呢、這个听过，
0: 即系代表啲。財源滾滾來嘅意思咯，即係好多錢咁樣，即係翻工出好多 bonus 咧，個月咧就係豬籠入水啦。
2: 嗯，好多時候我哋新年咧都會見到一啲對聯啦，或者年宵嘅時候咧都會貼住呢啲豬籠入水，希望你未來一年咧可以發大達。咁其實你都會見到就係香港或者喺廣東諺語入邊咧，水其實基本上我哋已經將佢等於係錢嘅一個隱喻嚟嘅。所以你見到好多咧同水字有關嘅咧，都隱喻緊就係同錢嘅關係咁樣咯。除咗水之外，你仲有冇其他嗰啲相關諺語咧？
0: 仲有淡淡定有錢剩啊！
1: 哦，咦，這个我都听过喎、
0: 啊。呢个成日都讲嘅，即系代表处遍北京先会有钱剩咯、
1: 啊。哦，咁呢个其实都几得意，即系唔系单单就系讲紧啊有冇钱、啊，就系将性格，即系可能你做嘢淡定啲，慢慢嚟，咁跟住先会得到你想要嘅嘢、有啲好嘅结果咁样，系咪咁嘅意思啊？
0: 冇错啦。
1: 咁其实喺嗰、那个传统里边咧，都有多谚语咧系同钱系有关，亦都反映咗好多人生嘅即系一啲谂法噶、哦。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嗰个跪地弃猪乸呢个？
2: 冇啊，呢、這个真系
1: 即系而家养猪行业都唔系好普遍啦、啊。咁样，我谂相信大家都冇呢个经验，我都冇嘅。
2: 嗯，
1: 系啊，咁呢个都好特别咁、哦、样。咁其实呢个系一个歇后语嚟嘅，就系、是、跪地。弃猪乸系咩咧？就系睇钱份上啊，系啊。咁点解咧？原来都几有故事噶、哦，即系话说旧时咧，其实猪栏咧，即系养猪嘅地方咧，个环境就好恶劣嘅。咁有阵时你想即系啲猪可以养肥啲啦，咁跟住卖得好啲啦，咁你佢又唔肯食嘢，咁所以咧就。唯有走入去个猪栏，跪喺个地下里面咧，就喂嗰啲即系猪仔啊，喂嗰啲母猪啊咁样。咁其实点解要咁辛苦呢？都系即系为餐饭嘅啫。咁其实真系睇钱份上咁嘅意思咯。咁有阵时可能话喺生活里边，唉，你咁辛苦都做噶，咁都挨噶，唉，系因为咩原因啊？穷啊嘛，咁系啊，咁所以就即系睇钱份上咯，咁样咯，都几得意啊呢一个。
2: 仲有一句叫做有钱使得鬼推磨。
1: 咦，
2: 有冇见过先？
1: 听过，但系其实唔知点解同鬼有关嘅。
2: 咁基本上咧，我哋都应该唔会见到呢个情景先。首先，大家未必知道有冇呢啲嘢啦。第二个就系呢个其实是一个故事嚟嘅，就话有钱嘅话，连嗰啲鬼咧都可以请嚟帮你做苦工。咁据讲喺明代嘅一啲章回小说啦，例如《三言二拍》嗰啲啦，或者系喺呢个清代嘅《聊斋志异》入边咧，其实都有写过一啲类似嘅故事嘅，就系有啲人咧佢可能含冤，跟住落到去鬼府嗰度啦，咁都系受到一啲迫害嘅。原来就系嗰啲迫害佢嘅人咧，系攞啲钱咧买通咗地府嘅嗰啲鬼神啦，跟住继续迫害佢。咁所以佢哋就有一个故事，就叫做有钱使得鬼推磨啦。咁其实都系依家我哋啲人咧，就将钱嘅威力咧放到无限大。佢唔单止喺人世间咧有一个威力，去推使到大家即系跪地弃猪乸咁样，甚至乎系连嗰啲鬼神咧都可以收买到咁样。
1: 嗯。
2: 仲有一个嗰啲咩贫贱夫妻百事哀，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久病床前无孝子，久贫家中无贤妻。 類似呢啲咁樣嘅故事諺語，唔知大家熟唔熟悉呢？
0: 好似好慘咁喎，
1: 都聽過下，但係就唔係好知。
2: 其實好人性化嘅一樣嘢嘅，譬如 Tiffany 可以諗下、就係、是、如果第時你結咗婚，咁、但係自己嘅家庭環境或者個老公可能唔係咁生性，咁於是屋企其實係偏於窮啲嘅，咁、你愿唔願意繼續同佢捱落去啊？
0: 唔會，即刻轉身走人。
2: 咁現實嘅咩你？
1: 係啊。
2: 我以為你會陪佢捱一陣添，咁其實是一個好現實嘅考慮嚟嘅，即係人嘅生活最基本嘅就係物質層面，你要解決到咯。咁即係如果你連生活，譬如食飯，你屋企連米都冇，跟住連生存都成為一個問題嘅時候，咁一段感情關係係咪可以繼續維持落去呢？其實係打咗一個問號嚟嘅。即係就算我哋幾咁愛一個人，咁但係如果生存都生存唔到嘅話，其實好多人就會喺呢個時候選擇會分開咁樣咯。久病床前无孝子都是类似的，虽然大家都好爱自己爸爸妈妈，都好锡他们，但是你真的想象一下，就是假设有一天你爸爸妈妈可能是 touch wood 啦，他可能是有这个老人痴呆的失智症，跟住他已经不记得你了，不单止不记得你，他甚至乎可能是连大小二便都会失禁，而需要你长期照顾。那这一刻我们都觉得没问题的，我们愿意照顾爸爸妈妈的，那照顾多久呢？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十年、二十年，你愿唔愿意好似 Tiffany 咁依家二十几岁？你愿唔愿意将自己人生最青春嘅二十年用嚟照顾爸爸妈妈？定系会选择可能啊？不如虽然咁样做好似太唔孝顺，可能有啲人会选择将爸爸妈妈
0: 送
2: 入去系啦老人院啦、疗养院啦，或者屋企环境好啲嘅，可能会请一个外佣嚟代劳咁样，或者请护士专人照顾。咁、其实呢啲言语都系反映咗一啲好实际嘅一啲人情世故嘅问题咯。
1: 即系好人性嘅一个反应咁样。咁其实讲到钱咧，咁其实我都即系。想起一句言语，就是那个亲生仔不如近身钱。即是其实唉，钱是这么重要，所以有时都会听到老人家就是说，唉，其实有阵时你靠个仔，你不如留返个钱，等自己临老都过到世啦咁样。咁但是呢一个说法好似同而家又好唔同喎，因为而家见到嗰啲父母呢是争住即是买楼啊，或者是帮啲仔女俾首期咁样㗎喎。即是唔知大家又点样睇。
2: 都是很不同的，以前的人有一种养儿防老的一种意识来的。其实生小朋友除了你是传宗接代，希望可以这个血脉的传承，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想到自己以后退休了，即是没有收入的时候会怎么办呢？

仔不及更新钱啦，都系自己留翻个钱傍身，可能更加实际啲。似乎喺呢度，我哋都见到就系喺华人嘅世界入边，除咗要入边有好多同钱有关，钱亦都系其中一个我哋生活上边最烦嘅一个话题嚟嘅。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讨论钱带俾我哋嘅麻烦。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补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说这一宗意外令到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的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的创伤。信纳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的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需支付李启贤的讼费。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的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说，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是6星期，期间雇主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以及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时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

0: 头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84点，升5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0点，升1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3，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9美元，卖出4,322.45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Tiffany，Helen，
5: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言语现代式，我是 Helen，
6: 我是 Pan，
7: 我是 Tiffany。
5: 我哋琴先咧就讲咗好多关于钱嘅言语啦，即系特别系讲到就系话大家都好重钱嘅，咁其实真系嘅，有阵时喺个生活里面咧，钱系反映到好多你嘅心意啊，或者系你嘅诚意啊，咁同埋样样都系钱啦、啊。咁所以有阵时我哋参加一啲婚礼啊，或者去出席某啲要俾一啲人情或者系金额嘅活动咧，咁、我哋都要着重一下啊，究竟个金额系点样俾？咁例如去饮啦、啊、咁样，我唔知道大家其实都会唔会去调查一下而家嗰个行情啊，即系应该俾几多啊？或者问一下 Pan 先啦、啊，可能 Tiffany 比较后生都未需要俾人。
6: 是嗱，我是经历过一个通胀的年代嚟嘅，即系想当年我哋中学出去食个午餐咧，系讲紧28蚊，有包有汤有主餐，再加杯冻饮嘅年代。
5: 咁我都肯定啦，
6: 我哋个人情咧，亦都有500蚊。800蚊到依家都基本1000蚊起跳咁樣啦。咁基本上我都好少會做調查嘅，直接都睇下同嗰個人嘅關係去到幾多啦。真係即係熟嗰啲，基本上都係1000蚊起跳。
5: 咁啊係，我都係，即係其實都係睇下同佢熟唔熟啦。咁如果親戚嘅話咧，又會俾多少少咁樣。咁呢個都係傳統父母會教我哋嘅一啲即係原則啊、守則咁樣嘅嘢。
6: 但係聽講有另一種嘅方法嚟嘅喎，就係、睇你參加嘅時間係午餐啦，即係午宴啦，定係晚宴，又或者睇場地。究竟是普通的中式酒楼啊，定可能再高级啲，可能是酒店咁样，咁都会因应住去嘅场地时间唔同咧，都要调整翻嗰个人情价。学下嘢啦 ，Tiffany， 有主人你用得翻嘅。
7: Tiffany 有搜寻过啊，2026年。

0: 年嘅人情公价，大约呢、這个高级酒店婚宴咧就大概系1500。
1: 哦、
0: 一般酒店或者酒楼咧系800至1000元，
1: 嗯，
0: 咁啊签字注册或者净系派饼卡咧就300至500元，
1: 嗯，
2: 咁都差唔多，
1: 系、哦、啊，都差唔多啊，其实都，所以有时咧，我仲记得咧，即系比较后生适婚年龄嘅时候咧，我记得每个月咧都要去好多场朋友嘅婚宴啊，咁变咗俾人情咧都系一个几大嘅负担嚟噶。
2: 是啊，最夸张是有一年呢、嗯、一年之内去了4次。咁、
1: 啊、
2: 其实食到嗰啲呢团餐呢
1: 即係
2: 嗰啲茶楼嗰啲套餐呢都食到驚咗。
1: 仲有啲菜式系熟口熟面㗎。
0: 龙虾伊面啦唔该。
1: 鱼珠啊跟住同埋你会见到。
0: 鲍鱼。
1: 冇错同埋里面呢嗰啲叫做节目所谓节目流程呢大家都差唔多。
2: 感动鼓掌好几时完。
1: 係啦即係。
0: 几时有得食
1: 支持啊唱歌啊跟住听咩歌啊咁基本上都好似好多节目啊。
0: 叫佢哋嘴佢嘴佢咁样，
1: 系啊，冇错啊，咁样。咁所以其实有阵时即系呢一啲嘅部分，咁好多我哋都会用传统嘅方式去俾，即系例如我自己就会去买一啲礼封，咁然后喺上面写一啲祝福语，咁、然后就去俾嗰对新人咁样。咁但系而家我哋成日讲话啊，由现金跟住咧就过渡到去电子支付，咁但系我自己咧就未试过话用电子支付嘅方式去俾人情嘅。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听过或者你中唔中意呢个方式？
0: 真系未听过，通常听过电子支付就系、是、新年咯，即系比较即系贴近生活嘅话，
1: 啊、
0: 即系啱啱过咗个新年咯。即系之前有试过，譬如路过见到啲亲戚，哎呀话唔记得包利是喎，佢就话哎呀即刻即 P 字你啦咁样，跟住我好啊咁样，跟住反而仲要封一大封啲添啊！
1: 哦，因为始终个金额系记录咗啦，系咪啊？
0: 不过有啲咧就系冇见到面，唔得闲咁样，咁就直接即系网上都咁样咯。但系就变咗好似呢种方式就会少咗好多人情味，就系、是、你冇得面对面祝福对方，或者嗰啲问候啊，或者系即系好似失去咗本身嗰个庆祝嗰个意义咯，就会觉得即系唔一啲网上方式。
2: 是啊，我基本上都是睇翻个亲友嘅地域嘅。譬如喺内地嘅、其实老实讲佢哋而家银包入面呢都冇钱呢样嘢啦，全部都喺手机入面。咁变咗有时候新年啦或者啲所谓嘅红白仪式真係要俾到嘅话呢，咁大家都系电子支付，因为佢都習慣咗。你俾钱佢反而佢仲麻烦，佢唔知要点使，因为周围都系电子支付咁样。但係如果喺香港嘅亲戚嘅话朋友嘅话，咁尽量都系当面俾就梗系俾现兜兜啦，係啦，尽量都唔会用电子支付嘅。咁若然就算係有啲时候自己未必去到嘅，咁可能都会托朋友俾，咁但係都唔鍾意用电子支付。因为感觉上用电子支付好似就係我完成咗件事，但係自己嗰份心意好似冇辦法可以传达过去，因为好似好冷冰冰咁打咗一扎数字，跟住咁个输送咁就完咗咁样。但係无论你去唔去到，如果有一个利是封啦，或者系手写嘅红事白事嘅嗰个人情啦，跟住攞俾对方或者托人俾对方，感觉上似乎更加有诚意啲咯。
1: 系啊，即系好似有一啲实物，同埋你系亲自去俾去送俾人哋咁样，咁嗰个心意就比较能够确切咁样去传递出去。其实呢一个讨论都好多噶，即系有阵时好似之前话啊，例如送嗰啲圣诞卡啊，咁究竟电子好就还是亲手写一张好咧？啲心意卡电子还是手写好咧？咁好似呢一个人情咁样，究竟电子就还是系呢一个即系亲自去发礼封好呢？我自己呢都系鍾意亲手嘅。同埋如果你问我收呢，我都鍾意收实物嘅。因为觉得啊，好似有一件即系唔系冰冷嘅数字，有一啲好实在嘅物品喺手。同埋你拆嗰个过程呢，我都几鍾意，可能有时拆利是啊，或者系拆礼封啊，或者系即系拆礼物嗰个过程啊，虽然就好似冇咁环保，咁但系个过程里边就觉得啊，好温馨啊，即系我自己有啲咁样睇法咯。咁所以呢个人每个人都唔同咯，即系好似头先阿 Pan 所讲，内地嘅其实老实讲都银包都唔使带咯，咁你都习惯咗就系用电子支付嘅形式，咁所以有阵时反而你有现金，佢又担心系假或者系有好多顾虑，又都唔知点样使，咁亦都未必用到 出去，因為很多店鋪都未必收，咁所以香港就不同咯，就會比較仲係習慣用現金啊，或者係俾一啲即係現兜兜嘅人情咁樣。
2: 其實關於呢一個貨幣咧，大家都有好多討論嘅。咁其中一種大家當然作為一個消費者嚟講咧，我哋用電子貨幣係覺得係方便嘅，甚至乎無論係用邊一種電子平台咧，我哋係有一個記錄。即係大家都好快知道自己今日或者呢個月使咗幾多錢咁樣咧。有時候如果紙幣咧，其實你使咗就真係唔知道自己使咗喺邊度啦咁樣。而第二個就係電子貨幣入邊咧，我哋會覺得係少咗一種温度嘅感覺嚟。係
1: 啊係。
2: 而一啲現兜兜嘅實物類嘅嘢咧，我哋會更加感受到一種温度嘅感覺。譬如以前有啲時候可能會收到啲學生寫嘅一啲感謝信啊、感謝卡咁樣。咁有啲學生係 send 個 email 嚟嘅。系啦，即系 send 个电邮过嚟嘅，咁电邮咁当然如果佢打好长，即系千字文嗰啲咧，你觉得好有诚意嘅。但系有啲时候啲学生写啲好简单一张嗰啲明信片，可能只系写几句咧，你反而觉得系有个温度、厚度、质感喺度嘅。咁但系当然慢慢都会觉得话啊，好多谢大家啦。但系当啲嘢多嘅时候，都开始成为一个困扰或者烦恼嘅。
1: 是啊，所以我同阿 Pan 一样，即是有时候会觉得学生俾即是亲笔嘅心意卡咧，你见到佢嘅字，同埋你见到可能佢拣嘅卡，是啊，即是每个人都唔一样，你会觉得好有嗰种叫活人感嗰种嘅感觉咯。咁其实围绕呢个话题咧，即是电子支付啊，或者是现金啊呢啲，其实而家喺香港仲係有好多嘅討論嘅，咁或者下一個部分，我哋可以再就住呢樣嘢或者係相關嘅文化，可以再多啲去傾啊！咁我哋一陣再翻嚟。

0: 我哋剛才讲了很多关于人情啊、钱啊、现金啊、电子支付的各样的问题。咁其实呢，大家不知道怎样去看人情啊同埋钱这样东西。因为有阵时成日都说啊，人情归人情啊，数目要分明啊，又说讲钱失感情。咁其实不知道大家怎样看这两样东西嘅呢？
1: 哇！由细到大咧，我阿爸阿妈都同我讲，人情债咧系最难还嘅，
0: 系啊，
1: 即系你借人哋钱咧，咁还翻俾佢都算啦，咁样，即系个数目好清楚啊嘛，
0: 系。
1: 咁但系如果揸嘅一份人情，即系情感嘅重量，点去量度咧？甚至乎有啲时候你问一个人借钱咧，其实背后都系一个人嘅情感关系嘅考量嚟噶嘛。譬如而家问啦 ，Helen， 如果我向你借钱，你愿意借几多俾我？以我同你嘅关系，以你同我嘅熟悉程度，
0: 哇，无限啦、啊，咁样
1: 系咪先？喂，
0: 嗱、啊，我有嘅系有限嘅，因为我有嘅钱系有限嘅。
1: 系啦，但系万一 Helen 真系借咗钱俾我，咁我唔单止要还翻呢个钱俾佢，同时我都仲揸咗佢一个人情。因为佢系我最需要嘅时候，佢帮助我啊嘛，咁所以以前都有一句谚语就系、是，唉，人情债咧系好难还嘅，甚至乎就话人情还人情，但系数目都系要分明。咁其实就系除咗借嘅钱之外，人情嗰 part 你都要计埋落去咯。唔知 Tiffany 你咁细个开始遇到要还人情债嘅问题未咧？
2: 好似系冇嘅，即系冇话特别咯，但系即系通常都系呢个情况出现于自己好想答谢对方咯，反而系即系又冇话特别系，即系对方会哇你会还呢个债啊，咁又冇试过又俾
1: 咩时候你好想答谢对方？对方做咗啲咩嘢导致你觉得好似我要答谢翻还翻呢个情感俾佢啊？
2: 通常都系遇到啲哇超大嘅困难，然后自己搞唔掂，即系唔想面对，然后即系终于哇搵到个救命恩人拯救你啦！即系譬如可能有时候嗰啲电脑上面咧有啲譬如零件坏咗啊，跟住自己唔识整噶嘛，跟住通常都系问人咯，哇点算好啊？即系啲就坏咗，或者可能打机咯，即系打机卡关咧，我请问呢个怪要点样打？用咩武器啊？识啲咩啊？咁样咯。
1: Tiffany 令我觉得咧，原来打机嘅世界真系有女仔玩紧嘅、
0: 啊，
1: 我咪同啲艺娘玩紧。
0: 梗系啦，唔好性别歧视先得噶。所以有时候我都觉得即系屋企人都會教落咧，其實人哋幫你唔係奉旨嘅，咁所以人哋幫你即係唔幫你係道理咯，咁幫你係人情，咁所以人哋幫你其實都要好感激佢，但係變咗就係呢樣嘢冇得量化嘅，咁所以好似阿 Pan 所講就話，咁點樣還咧？唔好似錢咁樣揸百蚊還一百蚊，咁變咗有陣時就唯有大家即係叫做用個心出嚟去交往，跟住互相去幫助咁樣咯。咁但係我都聽過一啲情況就係因財失義啊，即係係有人情底嘅，但係問題係可能真係會因為一啲錢銀上面嘅瓜葛咧，咁然後。就连朋友都冇得做，大家有冇听过呢啲情况？
1: 一暂时都间唔时都有啲朋友可能一时手紧啦，咁都会需要帮下手嘅。咁其实如果银码唔系好大，咁帮得就帮啦。咁亦都之前嗰几年经济差嘅时候，即系特别疫情之后啦，咁有啲时候经济差嘅时候，咁都有啲朋友需要帮手嘅。咁基本上我阿爸其实由细到大都教嗰样嘢，即系本身我哋屋企都唔系特别有钱，咁所以我哋读书嘅时候或者过去生活嘅时候，有啲时候都系问我。阿爸啲朋友借钱嘅，譬如我读大学嘅嗰个留位费咧，嗰笔学费咧，就系我阿爸问啲佢啲朋友借翻嚟嘅。咁所以我阿爸冇讲啲咩嘢，但系佢做咗个新教就系、是，原来当你用心同个朋友相处嘅时候，当你有需要嘅时候，啲朋友系会直接借俾你嘅，何况系即系。俾學費，即係唔係為咗其他嗰啲唔好嘅嘢咁樣，咁都會直接俾嘅。咁所以我阿爸嘅身教話翻俾我聽就係、是，如果嗰個人你真係當佢。

0: 朋友，佢有需要你帮助嘅时候你就帮，并且你帮佢嘅时候你已经系预咗系当呢笔钱借咗出去就借咗出去，即系未必收得翻都冇所谓咁样。只要你愿意，咁就借俾佢。但系万一如果你系存住，喂你要还翻俾我，你唔还翻俾我冇 friend 做呢一种心态嘅话，你会借得好唔舒服，同时对方收嘅时候都会觉得好唔舒服。咁所以我阿爸嘅身教话俾我听就系、是，如果系你相信嘅真正嘅朋友嘅话，佢有需要你帮佢，同样地你有需要嘅时候佢都会帮翻你。同埋就系唔好将佢当作一份系要一个系一个交易，唔系交易嚟嘅，即系真系相信对方，对方有需要就帮助佢咁样。咁呢个就系我阿爸由细到大佢身教俾我哋嘅东西咁样。
1: 咁好好、啊、喎，其实本身嗰、那个。情感咧個友誼已經超越咗好多嘢，見到咁。但係有陣時，如果你話啊，唔係去到咁高濃度嘅友誼啦，咁例如一般同同事啊，或者係啱啱識嘅朋友咁樣，咁有時都會見到有啲情況，例如食飯夾錢啊，或者係幫你買支嘢飲啊之類啊，唔收錢啊咁樣。咁有陣時當然其實都係小事啦，但係每個人對錢嗰個睇法都唔一樣噶嘛。咁可能有陣時可能有啲人就會驚對方即係會唔會話啊，成日都即係帮佢出钱啊，或者系唔计较啊，会唔会对方觉得你系贪便宜啊，攞着数啊，咁然后就影响之间嗰个友谊咧？咁样
2: 即系如果讲贪便宜，我有谂过一啲情况就系、是，即系譬如可能有个朋友成日都好中意车一班 friend 去游车河嘅，
1: 系
2: 跟住。他就會覺得是不是其實應該有時候要夾返啲油費
1: 哦，是啊，我都聽過
2: 嗰啲情況、
1: 又要出力跟住又要出車出油咁樣。
2: 是啊是啊，因為即長期咁樣聚會法，每次都係坐個車又載你返屋企喎，逐個逐個咁、其實應該要出返分力呢，咁有時候
0: 係囉，好似佔佢便宜咁囉。
1: 係啊，我成日覺得呢，如果真正嘅朋友呢，其實對方就唔介意出嗰啲油錢，但係如果你肯出呢，我覺得佢又會明白啊、其实你都是即想讲清楚，不想占你便宜，咁好珍惜呢份友谊，不想有任何误会咁样咯。
0: 即系你唔去老讽咯，当系司机咁咯。即系你必须要表现到，其实你都好多谢佢嘅帮忙付出咁样。
2: 系啊，但好多人都好似唔系咯，就好似觉得啊，有个朋友架车我随时随到，然后就即刻 call 咁样。
0: 佢又唔系你司机。
1: 系啊，
2: 跟住好多时候就咁样就会好似睇到有人就因为咁样就绝咗交咁样咁嘅事。
0: 同埋我哋有时候咧都会遇到好多好尴尬嘅情况，譬如可能一齐食饭，咁有时候都埋咗单先，但系可能对方真系唔记得咗，咁嗰下都唔知点提翻佢还。所以有啲时候我哋就系一个金钱同情感咧，经常会有啲矛盾或者冲突嘅位，唔系好知点处理。咁但系喺我哋嘅广东话谚入边咧，其实都系好多类似嘅一啲谚语咁样，咁似乎都提醒我哋，咦，其实华人真系好重视钱。咁但系同时呢啲钱又同我哋嘅情感有啲关系，唔知 Tiffany 你讲完呢一集之后有啲咩嘅谂法呢？
2: 今日由一蚊鸡讲到去电子支付，你会发现无论钱嘅形式点样变，但系佢对人际关系嘅影响力从来都冇减弱过。以前担心亲生仔不及近身钱，而家担心电子支付唔到就朋友都冇得做。我哋系咪越嚟越孤独呢？定系学识净系保护自己呢？咁其实真正嘅问题唔系钱有几多，而系我哋仲愿唔愿意为一段关系付出。冇办法量化嘅嘢就系时间、耐心同埋信任。最难还嘅债永远系人情债，最易失去嘅永远系人心。记住，钱会贬值，但人情唔会。咁今集我哋讲到呢度，我系 Tiffany，
0: 我系 Pan，
1: 我系 Helen，
2: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没烦恼。

橙头地冬经常在林地、花园和地上活动，它们大多数单独或者一对对地出现。根据一些观鸟爱好者观察，橙头地冬喜欢在林地的落叶堆中找食物，亦都喜欢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曲背青章呢种淡水鱼，主要栖息于水稻田，故又称米鱼。佢淡黄色嘅身体十分细小，只有大约四厘米，但眼睛却系又圆又大。除咗稻田，仲可以喺池塘、水塘同缓流溪间。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对协议的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袭击对伊朗造成重大损失，形容无论有没有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47美元，卖出4319.98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轮。

0: 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雨水！
4: 哇，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3: 一起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3: 哦，当然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了。
4: 这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然古龙水。他们会聚集在吊群草上，用吸管来吸取植物的汁液，制造古龙水。雄性斑蝶翅膀上长有香轮袋，香轮袋便住腺体。这个香味虽然令他们散发无穷魅力，吸引雌蝶，但是对天敌来说就不是那么吸引了。

由于生长地点多数在郊野公园内，因而受到保护。它的花呈淡绿色，共有六片花瓣，二轮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鲻鱼就是我们平日食用的乌头，嘴巴细小而上翘，圆圆的眼睛，有着一双眼睑，看上来很精灵。它的背部是蓝灰或者绿色，两侧渐转银白，身上面有六至到七条不明显的黑色横纹。鲻鱼常见于河口和咸淡水域带，成鱼会成群地游到离岸海域交配繁殖，而幼鱼长至大约两至到三厘米的时候，就会回游到近岸水域。它的食物有很多，浮游动物、底栖生物、浮物和植物茎叶，全部都符合鲻鱼的口味。成鱼在淡水栖息期间，主要摄食藻类。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了。

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大家好，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在每星期这个节目，我都会和大家分享一

作为竖琴疗愈师，在提供竖琴疗法服务的时候所遇到的人和事。这些真人真事都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也都希望能够令你们产生共鸣。有一次我服务的对象是一个患有认知障碍症的伯伯，我们就叫他做王伯啦。当日我去到医院，我站在他的床边，王伯睡在床上，他可能知道有人来了，所以他的身体就自然地动一动。我跟他打了声招呼，王伯你好啊。当时他很迷茫，都没望过我一眼。我打完招呼，照常咁样介绍完自己啦，就开始去弹竖琴。这个时候，听一听我弹嘅一段音乐啊。

我弹咗一阵，就再尝试去同王伯倾偈。我听到佢自言自语咁样讲：食饭，食饭。所以我就问佢：王伯，你食咗饭未啊？佢好犹豫，好含糊咁样去讲：食饭，食饭，食大锅饭。因为我知道佢系患有认知障碍症。所以我都明白可能他会词不达意，甚至乎语无伦次。我依然继续去回应他：大锅饭边个煮的？王伯含含糊糊地说：大锅饭好多人吃，好多人吃的。我继续弹琴，一路弹见到他开始平静下来，他的头开始很舒服，很放松地平躺在枕头上面。我一边弹一边留意住他的表情。突然之间，我留意到王伯开始另个头望住我，他的眼睛亦都望住我。现在我再弹一段音乐给大家听，再继续讲这个故事。

在少禽療法當中，眼神的接觸往往是連結的一刻開始。王伯望住我，突然之間他問我一句，你吃了飯沒有？他這個突如其來的問呢，令我很驚訝，因為我預計不到他會好像正常溝通地去問我這條問題，就好像平時我見到長輩去慰問關心後輩的一種感覺。我答他，吃了啦。跟住王伯他微微一笑，点点头。我继续弹琴俾他听。在那段时间，他都是望住我，或者望住我的琴。他再没有自言自语。然后突然之间，他又问我一句问题。这个声音好好听，是什么来的？我答佢，呢个系叫竖琴啊，可能你之前都冇咩听过，系咪好好听呢？王伯点点头，然后就话啦，好听，好听，好好听。我一路弹嘅时候，佢慢慢闭上眼睛，然后就好似哼歌一样，若有所思。我继续慢慢咁去弹一啲音乐俾王伯听，从佢嘅面容我可以见得到王伯当其时系好轻松，有时咧仲会见到佢嘅嘴角带有微笑，似乎好似佢都谂起一啲事情或者一啲人物，所以我又忍唔住就问佢啦：王伯，你而家谂紧啲乜嘢啊？

当我去问王伯你想着什么的时候，他就继续合埋眼睛，然后慢慢地说，真是好好听啊，什么歌啊？王伯，你喜欢听什么歌呢？王伯这个时候就擘大眼望着我，然后又欲言又止地想了大半日，他终于都有答我了。他就说，好听那些都是那些，就是那些。我好像明白这样点点头。然后当我再弹了一段音乐要跟他告别的时候，我停了下来望着他。好神奇啊，今次王伯他就抢先跟我说，你走了，拜拜，记得去吃饭啊。我听到之后，唔知点解心头觉得好温暖啊！

一个认知障碍症的老人家，可能大部分的时间和人沟通对话都是词不达意，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他的思想行为或者判断力都会因为他的病而逐渐衰退。但是往往当我们跟他能够连结到的时候，老人家就会回复他一个很关照后辈、很关心后辈的一个本质。他亦都能够去分享自己的感受，其实他自己都有很多的个人感受想跟大家去讲。你身边会不会都有一些患有认知障碍症的朋友呢？将来如果有机会，可能你都可以尝试一下跟他们去沟通，陪伴一下他们，了解一下他们的世界和我们有什么不同。最后送上一段的音乐，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说，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0: 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同伙伴一起推动乌克兰同俄罗斯停火。马克龙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又表示，七国集团当地时间今日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对协议的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袭击对伊朗造成重大损失，形容无论有没有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并感谢为促成协议作出努力的其他国家，认为黎巴嫩应该利用当前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接受任何针对黎巴嫩的新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系16.37，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5.87美元，卖出4,307.87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兴清晨。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时间系5:06啊，开始我哋今日嘅清晨爽利啦，仍然都系成晚落住雨吓、啊，滴答滴答，好似钟声咁样样。不过呢啲雨声稍下喺呢个空气当中，我哋哇都即系好干净啦，即好似你屋企咧大清洁咁样样，好多尘埃咧都即系洗翻干净啦。咁行出去嘅时候咧，感觉系咪都系清凉啲咧？或者嗰个空气都好少少。唯独是咧，你就要带定把遮啦，真系。喺呢个寻日咧，仍然都好大雨啦。咁啊，而家咧仍然都有呢个雷暴警告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一路咧系到到今朝早系即系6:30嘅时候噶。咁啊，现时嘅温度咧系25度啊，相对湿度95%啊。雷暴警告是暂时到6:00。两位朋友合唱的这首《心雨》。

开始清晨所嚟节目，有无宁杨玉莹嘅呢首喺情爱方面心事重重。第日啊，新娘子结婚啦，咁啊，不过新郎就不是我啊，咁样吓。歌曲名字《心雨》喺心里边系，其实都系洒下女儿，心里边好哀伤，同落雨冇咩分别啦。时间5:12啊，咁啊，6月16日系新历嘅日子，农历系5月初二星期二。天文台话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西贡东部的雨量是特别高的，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的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的，就要即刻离开了，并且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就要报警的。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这个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是渐转明朗的。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现时是5:13。青山的名曲《雷的小雨》。

抬头望上天空，夜晚嘅时候见到啲星星，会有啲咩嘅谂法？会想起边个？头先系叶德娴嘅《明星》，另外一啲版本我哋都好熟悉嘅就系哥哥张国荣嘅版本啦。不过首歌唱到好红啊，都系头先嗰两位，原唱者系张马嚟嘅。早晨五点搭四啦，气温25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方丽莹嘅呢首《落雨》嘅名曲啊。

方丽莹的《伤感雨天》都是她的名曲啊。小美所写的词咁啊，讲出喺雨夜中的一个孤独啊，同埋内心的挣扎，呢啲当然都是离不开情爱的一啲描述啦。情深缘浅的一啲嘅叹息，冇办法一生相恋是欠了缘，或者是彼此间不再依恋。反思下，到底分手是咩原因呢？咁最后都要无奈咁系认命啊，命运啊，缘已尽啊，等等。喺呢个冷雨中，泪水不自觉咁一路流落嚟，小雨点聚满面，掩饰咗自己嘅眼泪。呢一种嘅手法咧，都系写词人吓，都系写中咗好多人嘅一啲心境啊。总之呢两日出街都一定要带定把遮，漫天风雨。

呢首歌是以前我的同事，他也是一位 DJ， 汤正川所写的词《漫天风雨》。如果离别的时候都是落着雨，就更添伤感。现时温度25度，今日最高大概有29度。张伟文《离别的叮咛》。

0: 在1978年的时候，张伟文就参加过业余歌唱比赛，就是以这首歌得到冠军而踏入乐坛，一路其实都 OK， 顺风顺水，有时又出下唱片，有时又做下人家演唱会的幕后和音，生活都一路 OK。 但近年的晚年的生活呢，他就麻麻地了，身体健康麻麻，在老人院方面呢有专人照顾，都是算是好的了。张伟文的离别的叮咛，时间5:32。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2: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第一届我老豆最叻大赛开始，
5: 我老豆会做晒屋企啲家务噶，
6: 好叻咩？我爸爸会令到我哋成家都好开心噶。
4: 似乎大家都好想将爱心送俾老豆，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一样啦。6月17日星期三，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一众主持会喺沙田地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出现，同大家唱歌、玩魔术同埋派礼物，谢晒老豆嘅你，一定唔会错过啦。
7: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林忆莲嘅呢首歌《微凉》啊，落住雨嘅时候咧，就当然冇即早一排咁热啦吓。咁而家温度系25度，咁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延长咗啊。最先咧就话到今朝6点，而家见到已经系改为延到今朝嘅9点钟嘅吓。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预料星期三至到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在未来的2-3日上班上学前，都请你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此外，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都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会渐转明朗。端午节就是星期五的时候，今天就是星期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星期四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

中等啊。可能你啱啱起身都唔定啊。系啦，一日开始咗噶啦，清晨爽利节目会到六点半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改咗去到今朝九点钟。雨一直下。

张宇的歌的特色都是哭诉啊。佢张宇擅长于演绎，而佢嘅黄金拍档即系佢太太咧，十一郎咧就通常咧都系同佢最佳拍档去写词。头先嗰首歌《雨一直下》系都系描写爱情嘅歌曲咧，先至有种共鸣嘅感觉吓。喺爱情中嘅无奈同释怀，刻画咗喺感情当中嗰种反复纠缠、受伤，最终系意识到爱情都系不能强求。就透过呢首《雨一直下》，比喻内心冇办法平息嘅伤痛同埋眼泪，就劝一啲当局者，我哋都系要勇敢放下，不再留恋。

游子在外记挂屋企嗰种嘅思念，都唔系嘅，不再留恋噶，几时都系记挂屋企人啊，特别系过时过节嘅时候。

写词嘅又好，歌曲嘅演绎亦都非常好。芬妮嘅一首思念家乡嘅家人嘅歌《故乡的雨》，咁有时听歌咧都不其然会可能代入去啊，会自己喺呢个情景嘅时候会点啦。特别情爱嘅歌曲咧，咁如果你喺情爱路上都经历好多波折嘅时候咧，听一啲歌咧系有种认同感或者真系个共鸣感系嘛。许冠杰咧就写好多写实嘅歌，即系反映好多现实。情爱嘅歌佢都有好多，咁其中有一首咧都系用而家啲天语嚟到去写出咗嗰种心情。系啦，我估你都知道我想播边首歌啦。咁首歌咧就讲下个主人翁啊，就主角面临系对于

即系喺生活上嘅一啲嘅都困苦啦，又唔想拖累对方啦，就选择咗黯然离去啦。咁啊，睇见昔日大家嗰啲定情嘅信物嘅时候，系都要抌咗佢，彻底嘅斩断情丝。喺嗰种即系又落雨，心里边又落泪嘅时候，都分唔到到底系雨定系泪咧。内心嗰种系一丝嘅破灭嘅梦想啊，即系默默咁祝贺对方，你都系揾过一个比我更好嘅，揾到你嘅幸福啦。

你听见的是这首歌的效果来的。当然真实来讲呢，天气都是麻麻地，一路会落雨，雷暴警告到今朝，今朝九点。

是雨是雷。今日咧天气方面咧，与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

0: 清晨爽利又健康。
1: 点解我哋会咁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2: 有三方面嘅原因。第一就係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係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協调。第三呢就係不良嘅进食習慣或者状态啦。
1: 呢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呢个问题。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諮詢文件分為六個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設、經濟貿易、創科產業、民生、區域合作以及文體旅協同發展。行政長官李家超歡迎市民提出意見，一起勾劃未來五年的藍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就表示，香港五年規劃並非取代自由市場。有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

0: 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表示，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在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对协议的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对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亦都感谢有份促成协议的其他国家。声明又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伤亡情况未明。美军表示，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从爱德华兹基地起飞，没几耐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前往坠机的地点，暂时未知机上面有几多人以及伤亡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汉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0.36，

0: 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5.84美元，卖出431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仲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4: 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翻首热曲啊！
5: 系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嘅极速15秒啊！
6: 吓，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嘅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5: 哎呀，你哋静啲啦，打紧啦，打紧啊！
7: 喂，你好，第五台
8: 通咗啦！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9: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10: 野马分鬃，流失咬步。
11: 哇，你朝朝早都咁认真嘅，练功夫定系养生啊？
10: 两样都得。原来太极唔止养生，仲可能帮到晚期癌症患者改善身心啊！
11: 咁都有关。
10: 今个星期三晚，缤纷旅程，李汉正、梁陈志明请嚟竹村内瑞美教授，同你分享佢点样由研究出发，走上医学之路，亦走入病人生命。
11: 原来一朝一夕都可以洒出不同人生噶噃。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三晚上8点，缤纷旅程。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朝朝如是啦。有啲可能啊，五点钟个节目开始嘅时候就已经起身，一路做嘢，一路听心机。有啲可能咧就六点啱啱起身啊，而家咧就六点两个字啊。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6月16号，农历咧就五月初二，星期二。天气方面咧，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预料去到星期三至到星期四嘅时候，初时天气仍然系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咁市民喺未来嘅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咧，就要留意一下天气嘅报告啦吓，亦都留意一下呢个交通情况。另外，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都应该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嘅损失啊。咁啊，喺今日嚟讲嗰个天气预测咧，会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礼拜三、礼拜四天气仍然系不稳定，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系渐转明朗嘅。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同时天文台都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啊。现时温度25度，相对湿度96%。好啦，呢个时候啦，我哋开始呢个环节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六月十六号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崔兆汉博士，他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早晨啊，崔博士。
1: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系啦，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宜养适宜偏。咁啊，今次咧又开一个新嘅题目，系你嘅身体有啲咩宜养咧？就可能大家都有试过噶啦，就开口及着你系嘛？
1: 系啦，书嗰个正式嘅名叫做容易咬舌。
0: 哦，容易咬舌，嗯，系即系好多时都有呢个情况啊。
1: 系咯，我谂。几乎个个人都有呢个经验噶啦，咬到嘅时候咧，如果情况轻微嘅，即系觉得痛啦，即刻缩翻条脷啦。
0: 系啊，
1: 但有时咧，即系好大力夹咗落去噶嘛，咁就个伤口咧就会即时流血，咁一路痛，痛咗冇几耐咧，跟住会发炎啦，就变成咗咧溃疡啊，即系我哋所讲嘅口疮，又或者痱滋啦。
0: 哇，痱滋啊真系辛苦啊，起码成个礼拜先好翻。
1: 差唔多要啊。
0: 仲要讲嘢咧，就系好困难啊，尤其是我开咪嘅时候咧，有痱滋就弊啦。
1: 食嘢都影响啦，系咪啊？你要就住噶嘛，所以我觉得都系值得咧，我哋讨论下嘅一个课题嚟嘅。
0: 呢啲动作点解我哋会咁容易咬到条脷咧？吓？
1: 因为同牙有关嘛，所以我就参考咗一啲牙科机构嗰啲资料，总结咗有几方面嘅原因嘅。
0: 系咁有几多方面啊？
1: 有三方面嘅原因。咁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0: 哦，哇，咁要听听先吓。嗱，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同咬合嘅问题，可能大家都就唔系好啱啊，就成日撞到系咪咁啊？
1: 系啊，咁呢个系最常见原因嚟噶。
0: 系
1: 有几种情况嘅，第一种就啲牙齿生长唔整齐啦，或者咧生歪咗啊，斜生。又或者啲牙咧逼埋一齐，有几只夹埋一齐嘅，又有啲人咧。有隻係特別突出嘅尖啲，咁呢啲牙咧就容易令我哋條脷咧捲入咗我哋嗰個咬合區啊，即係食嘢嘅時候咧上下要咬合噶嘛，咁啊因此好容易就咬傷到噶啦。咁另外咧有啲傷咗假牙嘅，可能隻假牙咧啊傷得唔得靚啦，又或者尖咗啦。个平面唔对，又好容易咬到条脷噶。
0: 啊！我突然间谂啊，哨牙嘅系咪唔会咁容易咬到咧？
1: 古怪就冇咁易啦，因为啲牙向晒外边啊嘛。
0: 咁所以哨牙都有呢个好处。好啦，咁啊，另外啲嘅原因系点咧
1: 吓？有啲人有智慧齿咧，就生得唔好嘅，向外边咧系咁一路倾斜啊。
0: 系。
1: 咁亦都咧容易夹到条脷啦，令到条脷咧受挤压嘅。
0: 系。
1: 第三咧就嗰条脷啦，有啲人咧嗰条脷咧系比正常人大嘅，胀啲嘅，肿肿胀胀，塞满晒个口嘅，咁呢啲多数系肥人会啦，又或者一啲先天因素啦，又或者咧中意饮酒嘅积热啊，令到条脷咧胀大咗啦，因为条脷大咗啦，而我哋嘅口腔嘅空间系有限噶嘛，系唔会跟住大噶，比较容易咪咬到条脷咯，
0: 明白。好啦，咁第二个原因就系话神经与肌肉不协调啊。
1: 嗱，呢个咧就系话食嘢嘅时候咧，一边食就一边讲嘢啊，
0: 系
1: 分咗心啦。咁令到咧神经同埋我哋嘅咀嚼肌嘅协调性咧，嗰个控制功能失常咗啦。
0: 所以话食嘢嘅时候唔好讲嘢系嘛。
1: 系啊，食嘢夹着你啦，变咗。
0: 系。
1: 嗱，第二点咧，有啲人咧有睡眠窒息症啦，瞓觉嘅时候咧啲肌肉。就冇办法咧，正常咁放松，咁有可能就导致喺瞓觉入边咧，时时咧就咬到条脷啦。咁你话如果嗰个人咧好中意食嘢，成日发梦都食嘢嘅，可能啊更加严重啦情况。
0: 发紧梦都咬亲啦。
1: 讲嚟笑一笑嘅啫。
0: 系讲笑啊。
1: 系啦。
0: 系。
1: 第三啦，嗱，如果咧你成日都咬到条脷，伴随咗咧你吞烟嘅时候咧，觉得

0: 有困難啦。
1: 係
0: 講嘢嘅時候捋捋脷，講得唔清楚，甚至咧啲嘴角成日流口水，又控制唔到嘅話咧，
1: 嗯，
0: 就要小心啦，要高度提防咧，係一啲中風嘅先兆啊。
1: 嗯，咁第三個原因就係話不良進食嘅習慣同埋狀態啊。
0: 係啦，嗱，除咗食嘢嘅時候咧掛住講嘢之外啦，有啲人食嘢嘅時候咧情緒激動啊。太開心又好啦，又或者咧情緒變化過大啦，好嬲啊，都容易咬到條脷噶。
1: 係
0: 嗱，仲有一種好得意嘅，其實好多人咧就習慣咧用一邊嚟食嘢嘅，就咬住嗰邊，咁令到嗰邊嘅肌肉咧會疲勞啦。進食嘅時候就容易咬到條脷啦。
1: 啊，我都有呢個習慣，我多數食曬右邊嘅。
0: 啊，講起我都好似有啲係咁啊。
1: 咁其實就變咗右邊咪好攰咯。
0: 會咯，就係咁嘅原因啦。
1: 嗯。
0: 仲有咧，如果你呢啲口腔溃疡即系成日生飞枝，好咗又再生，好咗又再发作嘅话咧、生飞枝嘅时候咧有肿肿胀胀肿痛咧，呢啲人咧更加容易咧时时都咬到嗰一个地方噶噃。
1: 咁呢啲系咪叫做烂肉多朋友啦？
0: 你讲得啱，
1: 因为听听埋埋咧啲长辈咁讲啊嘛吓。好啦，咁啊就总结一下系点啦
0: 吓。嗱，我哋要处理呢个容易咬到条脷嘅问题。一定要分清楚情况的轻重。如果只是一时间不小心或者偶一发作很久才一次，那是很轻微的，你简单用一些清洁饮用水攞下个口，又或者加上一些适当的消毒方法。但如果流血即是咬得严重的，哇，是这样流血，你可以用冰敷或者按住个指下血啦，
1: 按住条脷止血啊，
0: 系啦，你攞个纱布卷住手指干净嘅，咁啊按一按住佢啦。
1: 哦，
0: 好似有时流鼻血，我哋都按住个鼻哥啦，按住个伤口啦。
1: 明白。
0: 但系如果成日都发生，你就应该检讨下你嘅生活习惯啦，譬如饮食嘅情况啊，你嘅口腔卫生啊，你嘴嚼嘅习惯啊，或者你食嘢嘅时候咧系咪过急，或者成日一路食一路讲嘢啊？假如懷疑你係同啲牙齒有關咧，咁啊，梗係應該揾牙醫檢查一下啦。咁啊，至於其他嘅健康問題啦，都要尋求專業人士嘅意見噶。最重要咧就係排除嗰啲嚴重嘅健康問題啦，就係我哋頭先提過嘅中風啦，或者咧甚至舌癌等等啦。
1: 嗯，明白。好啦，又到講古仔嘅時候咯，咁啊，開口及著脷又點樣樣啦嚇？
0: 嗱，開口及著脷就是、自己咧。招到灾祸啦，自己整到自己，与人无尤嘅。咁另外一句说话叫做口舌招油，同佢咧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啊，又系，你又谂到啊吓。
0: 嗯，只不过口舌招油系讲，因为讲嘢讲得唔小心，而招惹到是非祸患嘅。咁呢个同明末清初冯梦龙嘅白话小说集《警世通言》入边有一句说话好相似嘅。
1: 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0: 嗱，呢个概念咧好接近啦。
1: 嗯，
0: 同样咧都系话俾人听，你讲嘢咧要小心谨慎。嗱，另外咧又谂起另一句说话：
1: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0: 都系提示我哋语言咧系有杀伤力噶，所以讲嘢要小心。
1: 嗯，
0: 嗱，历史上有一个人物苏东坡啊，呢个人咧才华横溢，系咪啊？
1: 系啊，
0: 啊一个天才嚟噶。而且咧，佢心系国事，佢做啲嘢咧都系为国家、为个社稷嘅。
1: 嗯，
0: 但系因为咧佢太过感言，
1: 系
0: 有时咧或者言语不慎啊，招致咗一啲政治是非，
1: 系
0: 成日都被贬嘅。呢个就系一个经典嘅口舌招油例子啦。
1: 咁所以有啲人话咧嗱，讲说话咧就再三思下，又或者可能冇佢咁样咁感言啦，
0: 即
1: 系谂住保护自己啊嘛，有啲嗬，
0: 系啦，
1: 吓唔同人有唔同嗰个方法，
0: 冇错。
1: 好啦，咁啊，正正而家要入狱啦，讲下今次嘅古仔系点啦吓。
0: 嗱，讲到呢啲口舌招油啊，是非只因多开口啊，我又谂起到一个寓言故事。呢、這个故事咧系由近代嘅星云大师讲嘅。
1: 嗯，
0: 嗱，话说有一次有几只小动物啊。包括有蟬啦，有麻雀啦，有蝴蝶啦，蜜蜂啦，围埋一堆喺度激烈争吵啊！
1: 系
0: 啊，你一言我一语，喋喋不休。由于咧，大家咧，你又指骂我，我又话你不是，你又话佢咩唔啱。
1: 嗯，
0: 于是咧，大家之间咧就面阻咗啦，招惹到是非，大家咧就有啲不和啊。
1: 嗯，
0: 喺旁边咧有只乌龟啊，呢只咧滋滋悠悠喺度睇热闹，莫花生啊。
1: 系。
0: 但系咧，佢衰多口啦，口多多强出头，一时间又话：，诶、哎，你咁讲又唔啱啊！一时话：，诶、哎，你唔应该咁讲啊！之类。

0: 咁啊喺度咧，阿芝阿助啦，点知讲讲下，突然间咧有粒弹珠咧射中咗佢个头喎。
1: 哦，
0: 阿星云大师就话呢、這个就系强出头啦。
1: 哦，
0: 咁啊，所以大师就用呢个预言就讲明祸从口出，口舌招诱。是有危机的。
1: 咁啊系，即系尤其是人哋咩捉棋啊、打麻雀，你更加唔好喺侧边讲啦嘛，系咪啊？
0: 实俾人闹啊！
1: 系啊，可能我有咩歌啊配合翻咧吓，崔博士。
0: 嗱，我哋要避免口舌招游，祸从口出，就要警惕是非，只因多开口啊嘛。
1: 嗯。
0: 如果你真系面对到是是非非，咁最正确嘅应对方法系咩呢？就系、是、沉默是金啦。
1: 封嘴系咪？唔讲啊！
0: 咁我哋听下许冠杰、张国荣合唱嘅《沉默是金》，
1: 系啱，稍后听听下。好啦，咁啊，今日有啲咩咧？系咪好似以往嗰两集都介绍啲茶咧？吓，
0: 都系一样，介绍一条清心除烦茶，一个人嘅量嘅。
1: 有啲咩材料啊？
0: 啊，材料有莲子心，以前我哋用过啦，生地、百合、圆玉。嗱，分量系点咧？莲子心三克，生地15克，百合15克。圆玉即系龙眼玉10克，再讲一次啊！莲子心3克，生地15克，百合15克，龙眼玉10克。
1: 嗯，咁点样整咧？
0: 嗱，攞啲水洗洗啲尘污啦，用3碗水煲佢大约半个钟头到，剩翻咧大约1碗水，咁就啱啦。饮完之后咧，又可以再加啲滚水，又再焗过，饮、到淡味为止嘅。
1: 明白呢、這个方便啲添嗬，
0: 唔嘥啊。
1: 嗯，系好啦，咁佢个功效包括啲乜嘢啊？
0: 嗱，莲子心。清心熱，生地清熱涼血，養陰生津，百合養陰潤肺，清心安神。咁啊，龍眼肉補心安神，同埋養血益脾噶。咁呢幾樣嘢夾埋咧，能夠清心安神、養陰生津啦。就適合咧有啲心火性啊，成日令到自己咬到條脷嗰啲人咧服用嘅。
1: 嗯，明白。好啦，最后咧就有小贴士，今次介绍咩咧？
0: 嗱，如果你条脷生疮，即系损咗啦，或者咬伤咗佢啦，咁好容易咧就发展成为我哋嘅口疮，即系痱滋啦。
1: 系啦，咁啊点咧？
0: 今日介绍一条外用嘅小方，
1: 系
0: 材料两样嘢，百合同埋维生素 C。
1: 咦，两样啊？点样做法噶？
0: 百合咧就系10克，维生素 C 咧就系3片，
1: 系
0: 就500毫克嘅，两样嘢夹埋。就将佢磨粉，
1: 嗯，
0: 磨咗粉之后咧，啊，装住佢啦，攞个牙签头又好，乜都好咧，攞少少咧，就系涂落去嗰个患处嗰度啦。
1: 哦，嗱，再讲一次啊，我去买白蛤啦，买维生素 C 啦，咁白蛤嗰啲系买翻嚟系佢系粉状定咩嚟噶？
0: 啊，你可以用粉状，但粉状个量就好少，
1: 系，
0: 咁你买翻药材咧，然之后捞埋啲维生素 C 片。一齊將佢磨粉。
1: 哦，咁啊，整完之後，整咗之後咧，揾個細啲嘅鈎裝住佢，有事嘅時候咪攞出嚟搽落去咯。
0: 隨身帶備都得啦。
1: 係，明白。
0: 一日搽3-4次，
1: 咁
0: 啊，搽佢幾日咧，令到嗰個患處咧好轉，咁你就得啦。
1: 咁百合係咩嚟㗎？咩藥啊？
0: 啊，百合咧係中藥嘅止血藥嚟㗎。
1: 係。
0: 佢可以收斂止血啦，消腫生肌嘅。維生素 C 亦都能夠促進咧呢個膠原蛋白嘅生成。就參與組織嘅修復，兩者都令到個傷口快啲好啦。咁嗰啲口瘡啊，或者損咗、咬損咗嘅地方咧，塗佢上去，咁啊塗佢幾日，咁就有機會快啲好啦。
1: 哇！咁呢個都係幾好啊，方便啊，整整埋埋咁啊，隨身帶住佢嚇。好，咁啊，唔該曬崔博士，下次咧我哋都繼續呢個話題，但係中醫角度。讲开口及着你，
0: 系啦。
1: 好，呢个时候咧，大家要沉默时间，听许冠杰、张国荣嘅演绎。下星期二朝再见你，拜拜，
0: 拜拜。

0: 清晨爽利有健康。
1: 世界杯开锣啦，吕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2: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系喺半场休息嘅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系绷紧啊！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个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今次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背景下举行。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预告，议程之一是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会和盟友和伙伴一起推动停火。

0: 议论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七国集团峰会举行。据报日内瓦市中心大约有二万人抗议，部分人和警方冲突，执法人员一度吹动催泪气体和水炮驱散示威人士，几十人被扣留问话。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的时候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应该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各方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王毅又说，上合组织要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6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政府昨天开始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等。行政长官李家超都欢迎市民提出意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强调，五年规划能够为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规划有啲咩重点，连同外界嘅一啲初步意见啊，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亦都系会嚟到香港考察调研。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就相信啊，夏宝龙此行是会检视特区政府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成效，同时亦都确保啊香港的五年规划能够对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一阵间会听下刘兆佳的详细意见。
3: 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就公布男童到过的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是发现了一个环境样本带有 H9 禽流感病毒的。中心都说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低，但是都应该避免带小朋友去街市，提防传染病不能松懈，阵间一起关注。
2: 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已经是完成检讨，今日开始就会实施新的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有部分的职位在本地的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方面就会由2:1收紧去到3:1。餐饮业界和劳工界方面又怎样看新的安排呢？一阵间亦都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国际的话题方面，英国有传媒日前报道，欧盟为了加快谈判进程，有意就住一份的贸易协定草案只是用英文去草拟，官员说得到成员国的广泛支持。不过据报，法国、意大利是提出反对的。看回欧盟官方语言多达24种，英文这种国际语言在欧盟内部是不是更广泛地采用的有关讨论，稍后的环看天下会讲一下。
2: 西班牙有研究就发现，一般在开放空间漫无目的地走的话，原来很多人都会选择向逆时针方向来行走的。团队就期望这些研究结果是可以帮助设计紧急通道或者是紧急应变的时候疏散的路线。一阵间放眼世界会讲一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国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预计今个星期五在瑞士签署正式的文件。投资者重新转向风险资产，美股上升，油价跌近5%，并缓和对于通胀的担忧，金价就重上。

每安士4300美元以上。先讲美股情况，三大指数是连升三个交易日，道指创收市新高，受利率影响较大的科技股显著反弹。道琼斯指数一度升超过700点，收市是升468点，收报51671点。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683点，升795点，升幅近3.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54点，升122点，升幅超过1.6%。大型科技股普遍上升，晶片相关的股份显著做好 ，NVIDIA 升超过3%，美光科技大升近1.1%创新高 ，SpaceX 上市的第二个交易日升近20%收市。欧洲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英国富士100指数收市报10430点，跌41点，跌幅近0.4%，受到能源股下跌所拖累。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84点，升33点，升幅0.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894点，创大约两个星期的新高，升258点，升幅大约1%。国际油价跌近半成，并创超过三个月的新低。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电子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预计星期五签署正式的文件。八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83.17美元，跌幅近4.8%。七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80.75美元，跌幅近4.9%。由於預計霍爾木茲海峽貿易流量將會恢復正常，法期下調今年第三和第四季布蘭特期油預測至每桶75和70美元。國際能源署的最新報告就顯示，目前每日超過1400万桶的原油產能停擺，佔大約全球需求的14%。業內人士預計全面恢復至戰事前生產和煉油水平，可能需要幾個星期、幾個月，甚至乎幾年的時間。金价就升超过2%，现货金连升三个交易日，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305.8美元，上升大约2%。而纽约八月期金收报每安士4351.6美元，上升2.7%。美元指数靠稳，较早时系报99.666，升幅大约0.15%。美元对日元就微升，市场关注日本央行今日嘅议息决定，预计将会将利率上调至1%嘅31年高位。同大家講下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5，日元160.33，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幣6.757，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59，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偏软，友邦、美团的 ADR 都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超过0.4%，汇控、建行和京东的 ADR 就跌不够0.2%，阿里巴巴 ADR 就升超过0.8%。至于港股是连升两日，恒生指数昨日开始初段重上25000点，最多升大约330点，高位是见25047点，收市是报24842点，升124点，成交金额大约是2834亿元。特区政府发表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在经济、贸易和金融方面提出四个发展方向，包括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
金融发展局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资讯文件发布

0: 合適同埋合時，香港可以作出部署，配合國家嘅發展。宋家良報導。
1: 諮詢文件內提出四個前瞻性政策方向，在推動國際金融中心高質量發展上，包括深化股票、債券、資產管理和財富管理、保險及風險管理市場聯動發展，鞏固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中心，深度推展金融加賦能金融科技、綠色金融、貿易融資等行業。文件亦提出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加強與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擴大跨境投融資渠道，便利國家企業走出去以及海外資本引進來。在提升國際貿易中心地位方面，文件提出提升香港作為內地企業首選出海平台的功能，構建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積極推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亦即是 CIPA。 在鞏固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及國際航空樞紐上，文件提出推進香港航運業從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升級轉型，優化航線佈局和區域協作，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及船舶註冊地的優勢，亦要鞏固提升香港國際航空樞紐，積極開拓中東、中亞、非洲和南美等具潛力的市場。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岳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相信不同部门会同相关持份者沟通，认为咨询文件发布合适同合时。
2: 明白到国家的发展方向，然后再去部署呢，其实是完全是合适同埋合时的。怎样可以去配合得到整体国家的发展呢？第一就是在个资本市场的方向那里去看得到。第二呢就是在实体经济。发行人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已经不是再依附住一个旧的一个经济，我们要想一下一些高端的技术含有量的公司的一个的需求，产品多样性那里呢，其实都应该要有一些着墨，在这一边去做好一点，等一些更加多的机构投资者能够落地香港的或者投香港的一些产品。
1: 至于香港五年规划会否令到互联互通机制等优化措施加快实施，董一岳认为政府与相关监管机构应正在推行，亦应与金融业界积极沟通，把握市场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早前公布引进第六批的企业，有企业说选择落户由于香港是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据点，亦都有企业说期望同本港的客户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达至行业发展升级。任浩峰报道。
3: 引进重点办公室今年四月公布第六批引进重点企业，有22家，当中多家市值超过1000亿元，从事新能源材料的 A 加 H 公司天齐锂业是第六批企业之一。副总经理郭丽玲表示，公司是港深创科园的研发中心，预计年底开幕，会招聘大约30人。他说本港的创科生态圈都是选择落户的原因之一。
4: 我们选创新创科园，其实呢是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来的，因为现在只有第一期而已，也都有北都啊等等，整个发展都是说向着这个绿色能源去的，所以呢基本上是有一个 demand， 也都有一个科研的需求，也都是需要一些企业的支持的。那很明显呢，香港在这个大湾区的角色呢，它就是一个帮内地企业走出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
3: 年初挂牌上市，从事通用人工智能科技的希宇极致 Minimax 副总裁严奕俊说，希望同本地客户合作，达至行业发展升级。
5: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香港办公室和更多我们香港的一些本土客户展开一些合作，然后推动我们本土客户使用我们这些相对比较领先的先进的一个大模型，然后去发挥整个的我们说商业和它的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迭代和升级，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模型让大家的整个的工作效率和劳动效率能够有大幅的提升。
3: 引进办表示，头五批重点企业当中已经体现实质经济贡献225亿元，创造8000个职位，分别较预期多30%同埋17%。至今引进嘅124家重点企业，超过一半完成上市，近20%正系筹备或者计划上市。预计最快今年9月公布第七批重点企业名单。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 无论

0: 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同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端午节同埋咧周末期间，骤雨咧都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6%。
3: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4: 今日的事。
3: 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明两日访港，就住香港对接国家15/5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
2: 政府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今次的咨询重点。
3: 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是完成检讨，今日起实施新的措施，包括是会推行分级审批机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系亦都会喺千禧年代讨论有关嘅计划。
2: 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咧都会喺千禧年代讲述下呢宗嘅个案，亦都会分析新冠病毒同埋流感个案嘅最新情况。
3: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会出席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举行嘅保障私隐峰会暨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成立仪式。
2: 内地湖北武汉一对的父母为了实现个仔的愿望，就在家里养了过万只蚕虫，并且用了超过两个月的时间去制成了两张蚕丝被。妈妈都希望他的仔明白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始有终，稍后会讲一下。
3: 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人类在开放的空间如果漫无目的地走的时候，一般都会逆时针方向来行走的。团队认为这个研究结果是有助未来设计大型公共场所和紧急防灾疏散的路线。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5: 放眼世界。
6: 大家平时漫无目的地行路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自己会偏向某个方向行走呢？西班牙有研究发现，即使大家国籍、惯用手或者性别不同，但在开放空间盲目行走的时候，都会本能地展现出逆时针，亦都即是向左行的偏好。纳瓦拉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本身想探讨新冠疫情期间有多少人能够在封闭空间内轻松行走，同时彼此保持社交距离。不过研究人员反而留意到，在33次实验中，人群有32次在移动和转身的时候都出现往逆时针方向行走的行为。 團隊其後對超過570人進行多組深入實驗，邀請他們在一個開放的校園操場上隨意走動，同時用無人機記錄他們的行動軌跡。結果發現，無論是什麼國家的人，是什麼性別和慣用手都好，人群都會自發逆時針地行，這種本能在年輕人身上表現得最強烈。團隊表示，雖然仍然未完全解開這個現象背後的原理，但是推斷人類是由右腦負責處理空間和創造性思維，并控制左边身体，在无拘无束的开放空间，右脑的潜意识运作可能会不知不觉间将身体拉去左边。团队说，奥运田径、跑步、赛马和赛车的赛道大部分都是往逆时针方向设计，部分超市、博物馆和商场在规划路线的时候亦都倾向引导顾客右入左出，符合人类的潜意识习惯。认为今次发现有助未来设计机场、火车站、商场等大型公共场所的路线，更重要的是制定紧急防灾疏散路线。蚕丝被由蚕虫吐出的蚕丝制成，性质轻柔，抗敏亲肤，并具备保暖和吸湿透气的功能。内地一对父母为实现个仔想亲手整一张蚕丝被的愿望，在屋企养了过万只蚕虫，最终以超过两个月时间成功制成两张蚕丝被。湖北武汉一个妈妈早前在六岁仔仔的口中得知想养蚕虫整一张蚕丝被，她和丈夫商量之后决定支持个仔，并在网上买了超过一万粒蚕卵在屋企养蚕。在这一场大工程中，全家人分工合作，从事量化金融的爸爸担当后勤和精神支柱，极力促成计划，并在深夜剥茧，妈妈就统筹全局，负责去野外摘桑叶拿回来喂蚕虫，而仔仔每日放学之后就负责喂桑叶、清扫蚕沙和统计蚕茧的数量，后期更加同父母合力拉制丝网，参与制被的每一步。经过超过六十日的努力，他们收获过万个蚕茧，得到大约 1.6 公斤蚕丝，成功制成两张蚕丝冷气被，两张被都轻柔透气，保暖性能不错。仔仔见到张被开心到在床上不断跳，盖住张被一阵就睡着了。妈妈表示，两个月来全家人都要合力照顾蚕虫，虽然过程辛苦，但是就好像进行家庭活动感。他希望仔仔在今次养蚕整被的过程中体验到劳动人民的辛苦，感受到蚕丝被来之不易之后会更加珍惜，明白到做任何事都要有始有终。
2: 嚟到接近朝早6:54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6%。
7: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政府昨日起至到8月14日，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咨询文件涵盖6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是重中之重。同时还有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旅协和发展、綠色生活以及其他等等。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香港編制首個五年規劃是歷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義。五年規劃讓香港可以抓緊更多國家戰略和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推動香港高質量發展，讓市民共享更多發展紅利。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就指出，五年規劃會鞏固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地位，務求能夠在第三季推出五年規劃。大公報報導。
2: 文匯報則報導，公眾諮詢文件的第一部分勾勒出北部都會區建設大計，指出要以規劃先行，基建帶動，產業導入，民生為本為原則，透過北都建設、舊區更新、交通配套和智慧城市建設相互配合，建設 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在未來五年產出超過7萬個房屋單位以及100萬平方米經濟樓面面積， 另外又以创新科技驱动北都产业发展，推动医疗创新以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推进其他空间规划以及旧区更新。文汇报报道，
3: 信报报道，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文件除了提出以片区开发、成立产业园公司等多元模式加快北都的空间释出和开放之外，亦都表明以大学城作为北都发展的重要引擎，当中提出多项建议，

0: 報報導，衛生防護中心說近期本港流感和新冠活躍的程度持續上升，不排除夏季會出現新冠和流感雙高峰。中心指出，六个月至到两岁的幼童流感以及新冠疫苗的覆盖率低，分别只有 27% 以及不够 4%， 呼吁未打针人士，尤其是幼童，尽快接种相关的疫苗。新冠病毒方面，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就说，上次新冠活跃期到而家已经接近一年，相信感染的情况有机会升温。而流感方面，中心总监徐乐坚就话，高峰会喺几时出现好难讲，但系有待咧处方订购疫苗之后会推出相应嘅优化措施。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寻日公布多个高官任命，警务处前副处长袁旭健系经过轮选之后，将会出任食环处处长，掌管编制超过10,000人嘅部门，并且今日履新。袁旭健在2023年底离任警队之后，获任命为食环署顾问。当局回复说，期间他曾经协助署方检视执法方面的工作，提升前线执法效能。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就说，相信在他带领之下，食环署将会继续推动改革。港府寻日同时亦都公布，食环署署长吴文杰以及副署长姚继卓是调职，两人都是政务官出身。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新界乡议局是宣布第一届北部都会区马拉松11月1号举行，赛事路线由石门新界乡议局大楼出发，途经吐露港，亦都获准使用从未开放的跑步赛事的粉岭绕道，最后以上水北区运动场做终点。经济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9点。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7%。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湾仔坚尼地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而同时油麻地的海皇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近住富荣花园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佐敦的南京街都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说，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将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另外，中央港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仇志荣报道。
2: 政府目标第三季公布的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蓝色封面的咨询文件共有27页，除了前言、背景和目

0: 的之外，合共有六个部分，分别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类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宣传短片上呼吁市民发表意见。
1: 我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主责部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见记者时话，香港五年规划呢份指导性文件涵盖多个范畴，让市民对未来生活有所期盼。
2: 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咁样展述香港喺未来五年嘅发展愿景同埋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
0: 谢小华认为，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五年规划属于顶层策略性方案。被问到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是否代表香港行计划经济，他强调没有取代到自由市场。
2: 香港咧系一路坚持住落实一国两制同埋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市場主導、政府推進的核心原則的。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呢，不是取代自由市場，而是將清晰的願景由大政策入手，是令到市場能夠有更加穩定和清晰的發展。
0: 他說，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意義重大，希望各界透過專題網站、電郵或者郵寄建言獻策，政府亦都會舉辦多場諮詢活動。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3: 中央港澳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尼巴夫签署。特朗普表示，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在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梁正涛报道。
4: 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报道，美伊双方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代表签署。官员又说，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签署仪式，曼斯之后将会负责下一阶段谈判，而技术性谈判进行期间，美国将会在中东维持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达成下一阶段协议，美国才会减少兵力。曼斯接受商业频道 CNBC 访问的时候提到，很多细节仍然需要透过后续谈判来敲定，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美国会继续向伊朗施加经济等方面的压力。虽然官员透露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将会在24至48小时内发布，不过特朗普说完成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详细内容。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传媒解读为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所指欧洲多国准备参与护航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会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结束战事必须要包括黎巴嫩，亦都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会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有伊朗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日前通过框架之后，

0: 調解方卡塔爾派員抵達伊朗，準備就餘下的爭議展開協調，但期間以色列對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發動襲擊，令到局勢忽然轉趨緊張。消息人士說，伊朗當時已經準備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打擊作回應，但美國及時介入，美方為了換取伊朗不對以色列發動打擊提出新的讓步條件，雙方最終達成共識，但消息人士沒有透露美方所作的讓步涉及什麼範疇。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1: 七國集團峰會在法國開幕，今次峰會在美國和伊朗達成協議的背景下舉行，東道主法國總統馬克龍預告議程之一是確保美伊諒解備忘錄的落實，各方亦會討論經濟議題。俄烏戰事方面，馬克龍說峰會期間法國將同盟友及夥伴一起推動停火，而鄰近的瑞士日內瓦有大規模抗議活動反對七國集團峰會舉行。盧曉山報導。
2: 七國集團峰會當地時間星期一在法國東部城市埃維昂萊班開幕，根據議程，為期三日的峰會將會討論俄烏衝突、中東局勢、經濟以及人工智能等議題。与会领袖包括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斯纪贤、德国总理默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加拿大总理卡尼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各国领导人在会前分别合照，之后出席工作晚宴。今次的七国集团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下举行。马克龙预告七国集团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以及伙伴一起推动停火。欧盟以及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等十几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亦都获邀参与峰会。而在峰会揭幕前夕，邻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七国集团峰会举行。据报日内瓦市中心大约有两万人抗议，部分人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附近与警员冲突。執法人員一度出動催淚氣體和水炮驅散示威人士，幾十人被扣留問話。瑞士當局加強戒備，除了在邊境部署幾千名軍警之外，還暫時關閉接壤法國邊境的多個陸路口岸。有法國傳媒分析認為，雖然法國將減少全球經濟失衡列入今次峰會議程，但忽略了其他一些重大不平衡問題，例如全球南方國家債務危機、財富極端集中和稅收制度過時等，導致不滿情緒出現。亦都有瑞士传媒指出，今次峰会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从议程中剔出，不排除是为了迎合美国。报道批评七国集团已经无法代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60.36，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幣6.757，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59，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12.66美元，卖出4315.33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世界杯 G 组和 H 组比赛展开。

0: 赛 ，H 组世界 H 组西班牙0-0赛和佛德国 ，G 组比利时1-0，比利时系1-1逼和埃及。详情由卢晓山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1: 世界杯直击。
2: 西班牙是 H 组第一场比赛，对手是第一次入决赛周的非洲球队佛德国。西班牙今场攻门次数达到27次，但是40岁的佛德国门将和斯拿最终力保不失。39分钟，西班牙前锋费拿托利斯近射中微弹枪，队友奥耶沙巴头槌攻门，被和斯拿回身挡走。去到上半场补时阶段，西班牙后卫拉珀迪接应角球头槌攻门，和斯拿及时飞扑，再一次阻止对手入波。经过冇入波的上半场，西班牙下半场继续控制战局，仲系71分钟换入逆风也马，不过都未能攻破佛德国的防线。最终佛德国以0-0守和西班牙，第一次踢决赛周比赛就取得积分。G 组首场比赛就由比利时对埃及，埃及19分钟打开纪录，队长沙拿策动攻势，艾舒在禁区顶射入，协助球队上半场1-0领先。53分钟，比利时中场迪布尼主射罚球中柱弹出，去到66分钟，埃及后卫汉尼摆乌龙，将个波踢入自己龙门，比利时追成1-1，两队最终踢成平手，各得一分。今日稍后会有另一场 G 组分组赛，由伊朗对新西兰，香港时间早上9点进行。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下国际消息。大家都知道欧洲这么多国家都讲很多种的语言。英国有传媒日前就报道，欧盟为了加快谈判进程，有意就着一份贸易协定的草案只是用英文去草拟。报道就说，基于每一项修改都必须以欧盟全部24种官方语言达成一致并且生效，一般情况之下审议文本的过程都需时长达两年。
1: 据报道，法国、意大利是以宪法为理由对有关的建议提出反对。欧盟委员会就强调，在法律技术审查阶段使用单一通用语言是属于惯例，并不意味着翻译成欧盟全部官方语言的程序会简化。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欧洲国家语言众多，欧盟27个成员国就涵盖了大约7亿人口，官方语言多达24种。欧盟在2001年起就设立了欧洲语言日，提升外界对他们语言多元的关注，同时促进文化互动。24个官方语言当中，英语一直占有一席，两个成员国爱尔兰以及马耳他都用英文。至于英国在2020年正式脱欧，曾经有人探讨过会否影响英语在欧盟的地位，已经是后话。根据欧盟官方资料，英文以外，法文和德文都是他们内部日常工作语言，在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一律通用。至于个别机构，欧洲中央银行就最优先使用英语，欧洲审计院就用法文。欧盟最高司法机关欧洲法院除了因应案件涉足不同语言，一般审理都用法文进行。欧盟体系这么庞大，当所有事宜都要兼顾24种官方使用语言，翻译工作之多不难想象。英国传媒日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和经济安全等事务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上个月就对成员国的部长提议，将最近欧盟与印尼达成的一项贸易协议的准备工作，在翻译最终协议之前完全採用英語，當中包括詳細的法律條文審議校對。報道說，基於任何修訂都必須以歐盟全部24種官方語言達成一致並生效，一般審議過程需時大約兩年。本身屬於斯洛伐克籍的謝夫喬維奇說，純用英語有望將流程縮短至一年。根據他的說法，建議已經得到大部分成員國廣泛支持。不过报道就提及，两个成员国法国和意大利对有关提议提出强烈反对。一位法国官员表明，基于法国宪法的问题，不能受到非法语文本的约束，亦都不能够作出承诺。亦都有来自意大利的官员提及当地宪法亦都有类似限制。早前的报道就指这两个国家一直反对欧盟内部英语化的倾向日益严重。报道另外就指出，欧盟自2004年规模扩大以来，英语的使用量明显增加，波兰和捷克等以英文作为第二语言的人口已经超越了法文。报道引述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说，布鲁塞尔当局正是全力以赴令有关自由贸易协定尽快生效，又指谢夫乔维奇在这方面的立场一直明確並始終如一。不過發言人亦都補充指出，在複雜的國際談判中，法律技術審查階段使用單一通用語是慣例，不意味歐盟會先入為主或者將翻譯成歐盟全部24種官方語言的程序簡化，強調這個是法律要求，亦都要充分尊重機構權限和民主監督的程序。撇开翻译需时的问题，单看法律文本条文审理本身，资料就显示过程其实亦都极为严谨，由律师以及相关范畴的专家逐字逐句梳理、修正、润色或统一个别术语， 务求内容准确无误，亦都要避免疑点。人工智能 AI 近年引入之后，虽然效率大大加快，过往需时几个礼拜的审议初稿 AI 几分钟就出到嚟。不过有学术文献亦都引述法律专家观点，质疑 AI 在现阶段仍然存在不少局限，例如对一些复杂的法律逻辑存在误解。有关专家认为，法律条文始终离不开要用人来到做最后把关。
2: 跟住翻嚟本港，劳工处咧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开始咧会实施一系列新措施，包括推行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嘅部分职位就会纳入第二级，咁啊职位咧嘅本地全职雇员同埋输入劳工比例系会由2:1收紧至到3:1。
1: 飲食界的立法會議員梁俊就指出，業內有部分職位其實是難以招聘本地員工的。新聞天地記者王惠培訪問了梁俊，聽聽他的意見。
4: 將個2:1嘅名額收緊到3:1啦，個外勞嘅份額係少咗嘅。呢一年幾咧，大家都開始揾到個平衡點啦。而家人手都係可以啦，維持咗個餐飲業基本服務啊，或者質素啊嘅運作嘅。如果而家少咗嘅情況底下咧，有機會又翻翻服務質素差，然後俾人投訴啊嗰啲咁嘅情況咯。我諗大家要理解，第一個問題就係在於有啲工種咧，例如洗碗啦，我哋係揾唔到咁多嘅洗碗本地勞工嘅。嗰啲傳菜亦都揾唔到咁多本地係會做呢個工種嘅。我哋以往係用啲補充勞工優惠計劃，譬如個樓面上面有啲侍應、有啲廚師，夾埋個份額咪可以請翻呢啲傳菜啊，或者呢啲洗碗翻嚟咯。咁但係而家呢個計劃仲要有一個新嘅安排，就係將出品部同埋樓面分開計。咁即係連以往我幾個廚師嘅份額加埋請一個洗碗咧，都唔得啦。有少少唔係好知點適應，同埋都幾辣啦個情況叫做。一定是中式餐饮和茶餐厅行业会大一点的。这些行业本身就是难啲请人的。
5: 你觉得优化的措施是不是对于结构性的失业问题都未必是解决得到？
4: 即是不是说我们整个饮食夹埋有千几个空缺，其他没有事做的朋友就会来呢？有些职位是他没有事做他都不会揀。有些朋友直接不是他的区他都不会做的了。即係太遠都唔會做噶啦，喺飲食業嘅世界。
5: 即係譬如冇啲建議會都想俾翻政府再去考慮或者再優化。
4: 我覺得政府真係要長遠睇下一啲洗碗啊、傳菜呢啲職位咯。以往勞工計劃好簡單，佢就係俾你一個份額咁計，咁大家就係好靈活咁樣去請翻啲你根本上香港揾唔到嘅人。但係而家將嗰件事做到咁細咧，即係譬如你有出品部、樓面部又分開，清潔又分開。即係如果去到咁嘅情況咧，政府真係要考慮一下，或者真係睇啲數據，到底喺本地嘅勞工入邊揾唔揾到人做嗰啲職位？我唔覺得要分開廳面同埋。

0: 住房咯，至少唔同食肆類型有唔同需求同埋靈活性。而家就係一個續約期嚟嘅，咁我哋好多外勞嘅勞工都應該會流失噶啦。喺三個月至到半年嘅時間，都會好多食肆唔同嘅問題會顯現出嚟。咁希望政府即時係真係有個調整咯。如果見到個情況，我哋嘅經營真係好困難、好惡劣嘅時候，希望政府有個 reverse 嘅措施可以幫翻我哋。
1: 當局咧就表示啊，現階段係無需對其他行業實行第二級嘅審批機制。勞聯主席、選委界立法會議員林振聲認同新嘅措施，亦都建議咧定期檢視係咪需要將其他工種或者行業納入新機制。
2: 飲食業過往失業率都是比較高啦，如果累計埋譬如洗碗啊、侍應啊、各級嘅廚師咧，外勞嘅數字獲批咧都去到四萬幾人啦。早排有啲中式酒樓結業嘅時候咧，變咗有啲工友如果想真係揾翻飲食業嘅工作咧，都有一定嘅挑戰嘅，尤其是啲中高齡人士。咁所以我哋都係支持政府收緊嗰個比例啦。咁但係我哋就希望兩級制的一個制度呢是可以動態去檢視啦，看下可能定期或者每半年即是檢視一下有沒有需要呢其他的工種或者行業呢有些職位呢都適合是擺落去第二級。
3: 覺得即係哪些行業或者一些工種啊、啲職位咧，係都應該係納入第二級啦。同埋對於個罰則嗰度都加辣咗，你覺得係咪都有一個阻嚇作用啦？
2: 譬如話保安行業嗰個情況啦，嗰、那個輸入嘅人數都越嚟越多啦。咁依家獲批嘅都去到五千幾，而且一路都有好多公司申請，咁有啲一次過都申請幾十個啊。咁因為保安呢個行業咧比較多中高齡嘅人士去做嘅，咁而且個門檻比較低啦。咁如果你話太多保安員嘅職位係俾外勞嘅時候咧，擔心如果失業率係高嘅時候咧，對於一啲中高齡嘅人士咧，去從事保安員咧係有啲挑戰，咁我哋希望政府一路留意住個情況。如果失業率上升啊，或者係保安職位空缺係少咗好多，本地人就業困難，咁就考慮一下即係有冇需要擺落去第二級啦。個別嘅行業會唔會受到一啲經濟嘅因素影響，例如零售啊？我哋覺得治本嘅方法就係從嗰個源頭去限制輸入外勞咧，個人數都有個上限。變咗咧，你其他行政制裁啊，或者審查佢係唔係有意欲去請本地人啊？呢啲措施咧，反而就可能未必需要做咁多，因為你從嗰個源頭嗰度咧，已經限制咗一定嘅外勞嘅人數啊。咁我覺得呢個先係最緊要咯。
1: 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咧，喺男童到过嘅沙田和斜街市鸡档系发现一个环境样本带有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佢较大机会啊系喺鸡档，因为系触摸到受污染嘅环境而染病。中心就话男童仍然留院，情况稳定，病况轻微。
4: 另外，中心就话本港近期流感同新冠嘅活跃程度上升，唔排除夏季可能咧同时出现新冠病毒同埋流感嘅高峰期。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带大家关注。
5: 两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禽流感 H9，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经过全基因分析之后，证实男童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中心早前在男童的屋企，他到过的沙田和斜街市鸡档和丰和村公园抽取了17个环境样本，证实鸡档收集鸡隻粪便铁盘内一个环境样本带有 H9 禽流感病毒，其余16个样本都是阴性。中心相信男童较大机会在那个鸡档因为触摸受污染环境而感染。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话：，据佢了解，男童曾经触摸鸡档周遭环境。
6: 喺潜伏期里面咧，曾经两次去过和斜街市呢个鸡档。咁我哋听翻即系照顾佢屋企人，即系讲翻当时佢都系经过呢个鸡档啦。咁但系咧，小朋友可能见到一啲活鸡嘅时候咧，佢都即系比较好奇啊，有用手去触摸即系隔住嘅玻璃同埋周遭嘅环境嘅。咁我哋相信可能就系透过呢个途径咧感染得到。而另外，我哋亦都实地现场视察过呢个鸡档。咁雖然佢嘅環境衛生係都可以接受，如果當活雞進入呢一個範圍嘅時候咧，好多時可能有啲雞嘅排泄物啊、糞便啊會跌咗落地下，其實呢個小朋友佢個高度都比較矮啲嘅，咁所以。

0: 摸嘅時候咧，摸走咗環境咧，其實好容易係要會接觸到一啲即係受污染嘅地方嘅。
1: 中心話，涉事雞檔會徹底消毒同埋清潔。今次個案感染嘅 H9N2 禽流感病毒並冇出現人傳人或者基因變異。中心总监徐乐坚话：目前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嘅风险低，但认为应该避免带幼童到街市。
2: 咁世卫亦都评估啦，呢一个 H9N2 禽流感咧，对于全球嘅公共卫生风险系低嘅。睇翻个全基因排序啦，同埋我哋嘅分析咧，系一个即系低致病性嘅 H9N2 啦，冇出现基因突变啦，亦都病人情况稳定啦，佢嘅交接触者相关嘅人士咧，亦都冇出现病症，亦都我了解到 H9 其实喺禽鸟入边咧系一个即系风土嘅病啦吓。咁所以咧，我哋嘅風險評估，今次呢個 H9N2 嘅人類感染禽流感個案咧，係冇對於我哋呢個流感大流行嘅風險有改變嘅。咁故事咧，呢、這個個案我哋嘅分析亦都係本地出現流感大流行嘅風險咧，亦都係屬於低水平嘅。就住一個，我亦都想呼籲咧一啲家長啦，因為幼童咧個身高比較矮，所以有時去到一啲糧食店啊，或者有家禽出現嘅地方咧，佢好多時會掂到側邊嘅環境，甚至地下。咁如果呢啲地方係有一啲即係家禽嘅排泄物污染咧，導致個風險會加大。再者就是小朋友嘅手部衛生未必做得咁好，可能掂完啲地下嘅地方會有時摸下口鼻啊，咁會導致到嗰個感染會存在。
1: 另外，中心留意到本港近期流感同埋新冠活躍程度逐步上升。徐樂堅話：唔排除夏季可能同時出現新冠同流感雙高峰期。
2: 現時我哋見到季節性流感同新冠流感有一個上升嘅趨勢，但係仍然到今天咧未係一個季節性流感同新冠嘅高峰期。但如果我哋睇翻個趨勢咧，我哋唔排除咧可能嚟緊嘅夏季嘅時間咧可能會有高峰期，甚至咧有機會係兩個病毒咧同一時間喺夏季有高峰期。咁所以呢一個兩個病毒同一時間出現咧，即係對於整體上市民感染嘅風險同埋我哋醫院嘅壓力亦都係大嘅。
1: 中心提到，現時整體兒童流感疫苗接種覆蓋率大約係六成半，較去年同期高兩個百分點，但六個月至到兩歲幼童嘅疫苗覆蓋率只係得27%。至於新冠疫苗，六個月至到兩歲幼童完成初始劑次接觸比率估計低於4%，呼籲家長盡快安排子女接種。中心亦都提醒，尤其高风险人士应该适时接种疫苗，减低重症和死亡风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预料星期三至四初时天气仍然唔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话，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嘅损失。随住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个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体育方面，世界杯 H 组首场赛事，西班牙0-0赛和佛德国，佛德国第一次踢入决赛周，就在第一场比赛取得积分。西班牙今场攻门次数达到27次，有7次中目标。40岁的佛德国门将和仙拿最终力保不失。39分钟，西班牙前锋费拿托利斯起脚中眉，队友奥耶沙巴头锤攻门，被和仙拿挡走。上半场保。

0: 时阶段，西班牙后卫拉扑迪接应角球头槌攻门，和仙拿及时飞扑，再一次阻止西班牙入波。西班牙在下半场继续控制战局，71分钟换入逆风雅马，提升进攻活力和战术变化，但是未能够攻破佛德国的防线。最终佛德国0-0守和西班牙，两队各得一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咁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咧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就排到帝欣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另外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上洋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第三节咧，我哋嘅新闻题材啊，会专注睇翻咧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政府昨日开始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是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等。
4: 行政长官李家超是欢迎市民提出意见，勾画未来的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强调，五年规划能够为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
5: 有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的政策。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需要改善市民居住环境和质素。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先讲下咨询的详情是怎样。
6: 政府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透过宣传短片呼吁市民发表意见。
7: 我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昨日手持咨询文件会见传媒，强调香港五年规划属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为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
8: 对整体社会而言，五年规划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市民可以更加了解个人发展的空间，企业更加容易部署未来，社会将会更加繁荣稳定。
6: 有市民期望政府的五年规划会在房屋、医疗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
9: 期望去起多啲公屋啦，等啲人住啲平屋啦，唔使交贵租啊，买贵楼啊咁咯。
10: 啊，医疗啦，教育啦，因为年纪大嘅人越嚟多啦，需要嘅医疗 support 应该相对嚟讲系要重要啲啦。后生一代话要有一个好的教育，如果唔系就冇办法同人哋竞争。
6: 整份咨询文件有27页，分。

0: 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类协同发展。针对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文件提出透过多元模式加快空间释出和土地开发，提升效率和市场投资意欲，坚持基建先行，以大学城作为发展重要引擎，推动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重点培育产业专才。文件亦提到，北都未来五年将会产出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新推出嘅项目亦都会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提升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为提升人均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政府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期望，五年规划可以为北都发展订立优次和更具体目标，并就规划作动态调整。
1: 北都的发展是超过10年甚至去到20年的计划，所以里面是因应本地或者是国家的需要，可能一些变化是需要不时去调整的，所以我觉得是要有动态的调整的，用有一些明确的产业、就业、社会规划的目标，同时是要加强跨部门的协调，是令到项目是可以加速落地的。
0: 同北都密切相关的创科产业发展，咨询文件强调要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提速提效建设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至于如何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等优势地位，亦都是五年规划咨询重点。咨询文件包括提出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保险及风险管理市场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在民生及社会发展部分。文件指出，政府会持续完善教育、医疗、房屋、社会福利、劳工和安老政策。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认为，五年规划需要改善市民居住环境和质素，关键在于点样善用北都新发展土地。
2: 九龙啊、香港啊呢啲市区重建啊、旧区重建上面咧，都要有一个缓冲嘅空间俾佢去做嘅。北都嘅建设咧，其实就系一个空间缓冲嘅空间。咁如果我哋北都嘅相配套嘅房屋嘅建设，尤其是公营房屋嘅建设，空间啊、价钱啊、素质啊，都优于比喺市区嘅吸引力高嘅话咧，咁其实有利于我哋香港整体嗰个嘅房屋建设空间同埋速度都可以提升。
0: 文件亦都就区域合作发展范畴咨询公众，提到香港要积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大湾区成为国家建筑产业同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国际枢纽，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至于在文体类协同发展部分，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同产业化，并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盛事落户香港。公众咨询寻日起展开，为期2个月，到8月14日结束。
3: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展开，而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就来港考察调研。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认为，特区政府在编制规划的过程入面，应该同中央部委保持密切沟通。
4: 刘少佳亦都相信夏宝龙此行将会是检视特区政府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成效，以及需要中央哪些指示和帮忙，同时是确保香港五年规划能够对接并且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刘少佳，听下他的分析。
5: 本身咧突出两点回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有关香港嘅部分，第二就话咧政府施政路向配合咗呢个国家十四五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你睇到好多内容咧，其实亦都系过去几年嚟咧特区政府定出嚟嘅施政路向。
3: 今次咨询期就系2个月去到8月中啦，咁政府个目标都系第三季公布规划嘅文本，时间上点样协调好咧，做到真正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咧？
5: 我哋缺乏丰富嘅经验嚟到去制作五年规划，只能咧希望。通过这个咨询文件尽快集中社会各方面，集中在这些政府所希望未来推动。

0: 同意嘅范畴里面嚟到进行讨论。
1: 夏宝龙主任喺香港展开公众咨询嘅第二日就嚟到香港咧，行程主题就系对接十五同埋北都嘅建设。我哋应该点样去解读咧？预计佢会提出啲咩期望或者系指示咧？
0: 香港始终呢个五年规划咧，唔系净系香港事情，系一个国家嘅大事。夏主任嚟咧，其实咧就系一个可以话系阶段性，即系睇睇呢个特区政府嘅工作成效去到咩地步，不同政策局会有咩工作想做，特区政府需要中央咩指示同埋帮忙，同时确保咧香港嘅五年规划咧系真系能够对接。同埋服务到国家嘅发展战略，
1: 制定呢一份规划咧，喺特区政府个行政主导呢个原则上，有啲咩重要影响或者意义咧？未来呢份规划同施政报告、财政预算案点样去相辅相成咧？
0: 呢个规划本身咧，肯定就系呢个特区政府咧要担当主要角色，你要负起主体责任，因为你唔可能取代特区政府咧由任何其他嘅机构嚟去做香港五年规划噶嘛。五年规划实际上就提到个大嘅宏观嘅长远嘅一个政策路向。咁你施政报告本身咧，无论今日政府或者下一届政府咧，都系以此作为基础，以此作为框架，设计自己嗰啲具体嘅政策项目。咁你先要令到嗰个以一年为限嘅嗰个施政报告能够积极。嚟到支持同配合協助呢個五年規劃嘅實現。
1: 香港五年規劃其實有幾大程度可以寫入或者加入一啲量化指標咧？如果所謂寫得太死嘅話，會唔會影響到自由市場個靈活性咧？但如果寫得太闊，又點樣向中央去交代體現有違政府個承諾咧？
0: 內地嗰啲大城市嗰啲五年規劃啫，佢啲具體指標都唔係太多嘅，粗略估計未來幾年裏邊嗰個經濟增長狀況啊、產業發展嗰個狀況啊、人口狀況啊。以至呢個各方面嘅投資狀況等等，香港成個最大特點唔同咧，就是、我哋個政府能夠控制一啲資源嘅要素係能力比較低嘅嘛，即係因為我哋始終比較開放嘅一個經濟體，容易承受呢個外圍形勢，設立硬指標咯，可能有啲不切實際。咁但係比較容易做就係話咧，我哋可以確立某啲重大施政項目或者施政計劃或者將啲重大行動，確保呢啲行動同埋項目咧有足夠財力支持，同埋能夠喺五年之內咧完成到相當部分嘅重點。
1: 特区政府都强调制定五年规划冇取代到自由市场嘅，咁未来要落实相关规划嘅时候咧，应该点样动员社会资源咧？特别系工商界甚至系外资参与其中。
0: 始终我哋香港嘅资本主义社会，特区政府就算点样设计好呢个未来嘅规划咧，佢都需要依靠资本家、依靠企业、依靠专业人士。同埋依靠市場力量嚟到完成嘅喎，特區政府當然可以通過自己嘅政策啊、資源投入啊，給予呢個企業某些特殊待遇啊、提供土地啊、教育培訓，佢仲可以通過稅收政策，即係嚟到去引導企業或者人才咧，朝住某啲方向發展。咁但係始終我哋都係靠市場力量嚟到做，參與者咧都要衡量本身嘅得失，決定自己是否支持配合特區政府嗰個政策路向嘅喎。
2: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7%。
3: 报章摘要。
4: 大公报头版报道，五年规划公众咨询，齐心建设美好家园。文汇报，香港一五规划咨询出炉，科企睇好北都，增进驻信心。明报，五年规划咨询，加快北都建设居首。信报嘅头版亦都报道，香港五年规划咨询，首务发展北都。
2: 商报的头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公众咨询，港府话并非取代自由市场。南华早报的头版同样是五年规划正式文件，当局争取下一个季度发表。星岛日报，流感、新冠双疫升温，幼童低接种率高危。东方日报，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封锁，美伊停火，周五签谅解备忘录。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智普飙升33%，即刻到了摩通的目标价1400元。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政府昨日起至到8月14日，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咨询文件涵盖6个部分，第一部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是重中之

0: 重，同时仲有经济、金融同贸易、创新科技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系历史性嘅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同发展所带嚟嘅机遇，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让市民共享更多发展嘅红利。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指出，五年规划会巩固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嘅地位，积极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嘅作用，务求能够喺第三季推出五年规划。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公众咨询文件的第一部分勾勒出北部都会区建设大计，指出要以规划先行、基建带动、产业导入、民生为本为原则，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和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在未来五年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另外又以创新科技驱动北都产业发展，推动医疗创新以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推进其他空间规划和旧区更新。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除了是提出以片区开发、成立产业园公司等多元模式加快北都的空间释出和开发之外，也都表明以大学城作为北都发展的重要引擎。当中提出多项建议，包括支持本地院校吸引其他海内外知名院校在大学城区设立或者扩展校园和研究中心，重点培育生命健康科技、医疗创新、人工智能、微电子科技、高端专业服务和智能化生产以及是职业专才培训等等。而报道又提到，过往香港未曾编制覆盖全港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有意见关注是否意味香港迈向计划经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回应说，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不是取代自由市场，而是将清晰的愿景和战略部署由大政策入手，令市场能够有更加稳定和清晰的发展。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咨询文件六个篇章入面，第四部分民生及社会发展，以及第六部分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和民生的关系很密切。文件就提到未来五年是会继续推进公营房屋发展，包括兴建更多公屋，并且将原本属于短期性质的简约公屋正式纳入长远的五年规划。在安老方面，文件就说政府会优化跨境养老措施，为香港长者提供更多的选择。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就说，民生章节都邀请公众提供政策方向和意见，亦都提到应该顾及特区政府必须维持持续财政稳健的前提。他就希望最终的版本更加详细，好似是银发经济等安老策略上面做多些，或者处理独老等具体的问题。明报报道。
0: 商报报道，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特区政府公布香港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适逢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来香港，充分是显示中央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的重视和支持。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就认为，对工商界来讲，一份具前瞻性和整体性的五年规划，有助提升政策可预见性，增强发展信心。团结香港基金就指出，五年规划标志着治理的管治理念和发展模式进一步迈向更具连贯性和系统性的中长期规划。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水志伟建议，可以借鉴国家十五五规划主要指标的科学分类思路，建立一套契合本地实际情况的量化指标体系，清晰界定特区政府和市场的分工。 商报报道。
1: 其他消息，卫生防护中心话近期本港流感同埋新冠活跃程度持续上升，唔排除夏季会出现新冠以及流感双高峰。中心指出，六个月至到两岁嘅幼童流感同新冠疫苗嘅覆盖率低，分别只系有27%同埋唔够

0: 四都呼吁未打针嘅人士，尤其系幼童，尽快打相关嘅疫苗。新冠病毒方面，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话：，由于上次新冠活跃期到而家已经接近一年，随住市民嘅免疫力下降，相信感染嘅情况有机会升温。流感方面，过去几个星期流感严重个案有所增加，五月开始已经有三宗嘅儿童重症。中心总监徐乐坚就指出，今年嘅流感高峰会几时出现，好难讲，但系有待处方订购咗疫苗之后，系会推出相应嘅优化措施。至于早前感染禽流感嘅男童，证实咧系感染低致病性嘅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基因全部嚟自禽鸟，并冇变异，感染人类嘅风险咧系相当低。中心评估流感大流行的风险是低，这个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1: 信报报道，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行至今近三年，当局完成检讨，涵盖的工种不变，但就会引入分级审批机制，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新措施今日起实施，餐饮业的出品部门，即是厨师、初级厨师等等，以及楼面的部门列为第二级审批，本地及外劳人手比例由2:1收紧至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透露，近年多次出现中餐集团结业的情况，释放大批具经验、年资较高的餐饮从业员。但是新开业的餐厅大多数是非中式餐馆，故此业内出现大约5%的空缺率、大约6%失业率，并存的结构性矛盾。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会长杨慧整坦言，不希望政府收紧出品部的外劳人手，因为本地厨师很难请人。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就表示支持引入分级审批的机制，希望当局每半年审视各输入工种的失业率和相关数据，适时将其他的工种纳入第二级。这个是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政府昨日公布多个高官任命，警务处前副处长袁旭健经过轮选之后，是会出任食环署署长，掌管编制超过10,000人的部门，并且在今日履新。袁旭健在2023年年底离任警队之后，获任命为食环署顾问。当局回复话，期间他曾经协助署方检视执法方面的工作，提升前线执法效能。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相信在他的带领下，食环署会继续推动改革。政府同时公布食环署署长吴文杰以及是副署长姚继卓是调职，两个人都是政务官出身。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英国政府宣布将会是参考澳洲的做法，禁止16岁以下的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对于本港应否考虑仿效，有本港的中小学校长认为值得借鉴。上水廖曼石塘中学校长朱国辉说，现今的学生过度依赖社交媒体去沟通，逐渐弱化现实人际沟通和应对能力。圣提摩太小学校长田少斌亦都话，平台小游戏和恶搞短视频容易扭曲小朋友的价值观，面对泛滥的 AI 生成内容和网络广告，极容易是误堕骗网。建议本港如果仿效规管，在工作日可以限制使用，周末适度放宽。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新界乡议局是宣布第一届北部都会区马拉松会在11月1日举行。赛事的路线是由石门新界乡议局大楼出发，途经吐露港海滨长廊和林川河，亦都是获准使用从未开放给跑步赛事的粉岭绕道，最后以上水北区运动场做终点。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话，特区政府首个5年规划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正式启动，确立了香港未来发展的战略框架，也都标示着香港彻底告别过去积极不干预的治理思维，加快迈入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密切结合的全新发展阶段。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下，这份咨询文件正正是为香港长远发展脉络蓝图的关键起笔。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长期以来香港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施政是流于见招拆招的短期思维。 评论认为五年规划

0: 报社评。
1: 信报社评，环顾全球，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有各式各样的宏观规划和发展蓝图。政府这一次的规划不妨理解为改革方案。这份疏导措施執行不畅顺的倒点，将短视的施政思维维修正为是这个的深谋远虑。香港五年规划一旦确定，即使政府换届亦都可以有连贯性。这个是信报的社评。
0: 文汇报的社评就讲到，美伊双方确认将签署和平谅解备忘录，达成全面停火共识。美伊要实现持久和平仍然是充满变数，各个利益有关的方面必须要拿出最大的诚意，促和止战，避免破坏脆弱的互信，推动中东迈向和平。美伊双方必须克服困难，将书面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同样讲到，话签字只是序幕，真正的考验是由现在开始到签字之后的60日谈判。美方的底线是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能力，坚持海峡免收通行费。资金解冻的先后顺序，美方都坚持伊朗是先履行承诺再逐步解冻。最大的外部变数就是以色列。评论认为，事战事和是难以预料。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一提大家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9点。而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香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埋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到3:1。当局话现阶段无需要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工人，雇主必须要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个本地工人。在申请输入职位的时候，本地招聘期将会划一为6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